0: 国人用中文，然后向台湾人求救，
1: 是。
0: 说他们的选举发生了在首尔的江南区，这是非常非常这
1: 对，
0: 个繁华的地区，
1: 对，
0: 还有松
1: 什
0: 坡
1: 么
0: 区。
1: 残冻？
0: 还有
1: 为什
0: 那
1: 么？
0: 个松坡区，就
1: 对
0: 江
1: 对
0: 南
1: 对，
0: 跟松坡这个两个地方，选票短少，哇，这好像回到台湾三四十年前的印象了
1: 不是
0: 吧？
1: 30年前台湾也没有做，
0: 就选票
1: 对，
0: 短少的
1: 也
0: 事
1: 没有，
0: 情，
1: 虽
0: 我
1: 然
0: 们顶多关灯而已。
1: 这几十年前，虽然说有一些选举会有舞弊
0: 对，
1: 或者干嘛，有选票多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那个黄信介去花莲
0: 是
1: 选的
0: 是
1: 时
0: 是，
1: 候，
0: 那时候选票多出
1: 那
0: 来，
1: 人
0: 对，
1: 又有选票多出来，
0: 嗯。
1: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选票会短少的。
0: 我觉得我们去年的那个死人联署已经是惊世骇俗了，就没想到
1: 对，
0: 韩国这场真突破三观呢。
1: 2018年那一次
0: 是，
1: 已经全国都跳起来，对
0: 是
1: 不对？
0: 啊，
1: 然后就是
0: 哦，那个公
1: 公
0: 投
1: 投
0: 那一次，
1: 票，
0: 公投票，
1: 对，公
0: 对，
1: 投票，然后
0: 嗯，
1: 一边投票，结
0: 那
1: 果拖时间，
0: 一边
1: 一边
0: 开
1: 开
0: 票，
1: 票，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骂翻了，
0: 是
1: 对不
0: 啊，
1: 对？然后结果韩国居然现在可以搞到选票短少，这
0: 是。
1: 是哪一颗脑袋出了问题
0: 不，
1: 呢？
0: 他们当然，他们的选制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解释，他们有一个叫做事先投票，然
1: 对，
0: 后有一群叫不在籍投票，有一群是现场投票。他们是分成这三种：事先投票，它就是规定一个日期，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大家赶快出去投票。然后不在籍投票的是，你如果不在你本籍，你可以在外面投票。还有一些是当天到场，当天到场。韩国也很特别，韩国的选票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一口气由中选会运好，然后运到各个投开票所。它是一张一张一张用那个他们的特殊投票纸，他们在投票所，他们投开票所不放在一起。那现场你要投来印，就发现纸不够。
1: 这个啊，听说他们那个啊，不是纸不够而已啊，那还有别的地方，他也不是每一个地方投票所都有那个选票，然后是有些是不够了，赶快呼叫，然后
0: 对对
1: 叫人
0: 对，
1: 家送过
0: 后
1: 来，
0: 来有一些地方是纸有补上，
1: 对，
0: 那有一些地方是连纸都不够，就是缺就是
1: 而
0: 缺
1: 且
0: 了。
1: 还要现场印哦，
0: 对啊，
1: 那这个事情，而且他这个里面还有什么不在籍投票啊，事先投票。那
0: 现
1: 个
0: 场投票，
1: 对
0: 对，
1: 现场投票啊，这些东西搞那么复杂，
0: 对
1: 你
0: 啊。
1: 看那，
0: 搞这么复杂，其实也是，其实韩国也过去不是这么复杂。
1: 是啊，
0: 他们也是，就是李在明跟尹锡悦他
1: 哎，
0: 们在互斗的时候，搞出了不在籍投票、事先投票，那把选制越搞越复杂，以后复杂必有漏洞。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说，我们是常常讲嘛，简单就是真理
0: 对，
1: 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越简单的事
0: ，Simple
1: 情，
0: is good。
1: 对，然后。你选票这种事情啊，因为会有争议，很大的争议，那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可验证，
0: 对，透
1: 然后
0: 明嘛，
1: 可负责、
0: 是，
1: 可追责，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可检验
0: 是，
1: 这个事情就说变成说，你这三样事情都要做起来了以后，那个事情大概就复杂不了。
0: 是啊，
1: 那比如说你用机器投票啊，机器投票，请问你要追责追什么？
0: 追机器，
1: 对。
0: 把机器鞭刑
1: 就
0: 吗？
1: 跟那个自驾，为什么很多国家自驾其实已经是
0: 有限制，对，
1: 对对，自驾都已经是很成，算是
0: 很成熟的
1: 成
0: 技
1: 熟
0: 术
1: 技
0: 了。
1: 术了。
0: 对，
1: 结果很多国家还是不开放自驾，
0: 对，
1: 因为真的出事了以后
0: 你要怎么
1: 啊，
0: 追责？
1: 对对对，你是追责马斯克嘛？
0: 对啊，
1: 这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不能追责。那所以很多事情它其实是简单，或是用比较笨的方法，土法炼钢啊，
0: 是。
1: 笨方法不见得是坏事。
0: 因为选举
1: 那
0: 这个事情，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1: 是
0: 那我信任我投的这张选票会发挥我投的这张选票的作用。那
1: 是
0: 尽管说我如果投输了，我人数少，那就认了。
1: 认了，
0: 对，那但是我信任我投出去的这张选票会被正常的对待。所以
1: 是
0: 他们现在完全是破坏了选举民主制度当中
1: 最
0: 的
1: 根本，
0: 信任，
1: 最根本，
0: 最根本的耶。
1: 对。
0: 我觉得怎么会？我刚讲那种三种选制哈，就已经就是事先啦，然后这个不在籍跟这个现场投票，你还现场少，这就已经很荒唐了。他们居然是投票所跟开票所还不一样，你投完票还要把全部的那个票打包装箱运到其他地方，那这个中间发生问题怎么办？
1: 对
0: 我们台
1: 啊，
0: 湾就
1: 谁
0: 过去，
1: 就有人在里面塞
0: 对啊，
1: 啊？
0: 万一我直接把这个车给炸了烧了怎么办？那这些我怎么信任？
1: 对。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最近看到照片，我也觉得很荒谬的。他们一堆人拿了一堆票放在桌上，他们是用机器验票，
1: 是，
0: 他不是人工
1: 对
0: 验
1: 啊，
0: 票。
1: 你都已经集中起来了，
0: 啊，
1: 你
0: 那
1: 都
0: 我，
1: 已经弄起来了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叫机器去验
0: 对
1: 呢？
0: 啊，对啊，
1: 你为什么不用人验
0: 对
1: 呢？
0: 啊，
1: 机器验，你机器

0: 出了 bug 或干嘛，
1: 我还人要再验一次。
0: 对啊，人
1: 对，
0: 而且他们验票制度非常的这个严格，然后那个我们台湾是去访阅抗告啊，
1: 对对对，
0: 查封就可以啊。
1: 对啊，
0: 结果他们不是，他们说你这个举证方，你还要举证说你的损失的选票，
1: 嗯，
0: 好、哦，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东西，还要举证一堆，
1: 嗯，
0: 那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啊，
1: 对啊，
0: 那所以你要申请验票很难啊，
1: 嗯，
0: 而且这件事情还牵涉到那个电子投票这件事情，
1: 嗯，
0: 那电子投票、啊、其实最发达的国家叫荷兰，
1: 嗯，欧洲的国家，
0: 对，荷兰、嗯，荷兰呢？后来荷兰就出现一个骇客组织，
1: 嗯，专门，
0: 对，他说专门，对对，他说告诉所有的政府单位，这个组织他就说，你这个电子验票机器，你不管再怎么设计你的保全，设计你
1: 的
0: 防火墙，那我一定可以骇进去。
1: 嗯，
0: 结果大概2006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嗯、他居然就给他骇进去了，
1: 哎、嗯欸，
0: 搞了天下大乱。嗯，他是没有影响实际选举结果，他只是做了一个示范，
1: 嗯，
0: 啊，让你那个荷兰政府整个都崩溃了，然后国会也崩溃了，
1: 嗯，
0: 最后大家开会，好，废除这个电子投票，然后全部改回来人工投票，
1: 嗯嗯，
0: 结果影响所及啊，德国是买荷兰的系统，啊，结果德国后来发现 这么容易被害，
1: 对啊，
0: 然后去开会的时候，骇客就告诉他，不管你，你知道，我们就叫做骇客，
1: 嗯，
0: 啊，所以你只要是系统，我们就一定找得到漏洞，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大家就傻眼了。好，那回来最怎么样务实的一个做法了，
1: 还是台湾的做法，哎，
0: 对，就是像台湾这个笨方法，
1: 嗯，
0: 其实也是，
1: 哎，我们也是血泪史啊，
0: 是啊，
1: 对，我们这个才叫血泪史啊，
0: 那
1: 哇，过去我们都还没经历过的什么1950年代啊。更早也有啊，关灯啦，抢票箱啦，然后这些，可是到我们有印象，刚刚讲到黄信介，甚至于到
0: 1977年，
1: 对，
0: 中立事件，
1: 对，
0: 中立事件那个时候大家就有印象了，
1: 嗯，
0: 对不对？啊，那个就是因为许信良嘛，
1: 对，
0: 然后许信良那个投票投了明明赢了，
1: 嗯，
0: 然后结果中间就什么又坐票啦，又抢票箱啦，什么关灯啦，什么东西啊，一大堆的事情，就大家就包围嘛，打到后来。那个警局啊，什么警车啊，
1: 对，也因此而封锁。
0: 对啊，全部都封掉了。
1: 嗯，
0: 这个事情就是说闹得太大了。
1: 嗯，
0: 然后最后这还好，台湾人有一个个性。
1: 嗯，
0: 啊，就是说不见棺材不掉泪。
1: 嗯，
0: 但是见了棺材，好，我一定马上跪啊！好，我一定赶快检讨，所有人都下去。不，所有
1: 这样不行，
0: 不管哪一个。不管执政党也好，威权政府也好，什么的，
1: 嗯，
0: 不行不行，这样子一天到晚搞暴动，每投一次票
1: 就暴动一次，
0: 这样子不行。
1: 嗯，
0: 所以大家开始研究说，哎，我们这选举制度要怎么改进？
1: 嗯，
0: 然后不断的一次一次的中间在改进。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才有现在的这样子投票制度
1: 啊。
0: 所以就摒去掉了所有的什么电子投票、通讯投票、什么不在籍投票、什么一大堆，嗯，那个早就有了
1: 是
0: 概念。但是我们全部都把它弄掉，
1: 是
0: 对。那哎，韩国人为什么不长记性呢？
1: 嗯，
0: 你看2019年
1: 是
0: 2020年，
1: 对，
0: 美国
1: 是美国，啊，美国那一次就是川普的那次选举，
0: 对啊，就是通讯投票啊，不在籍投票啊，什么东西搞到天下大乱，
1: 嗯，
0: 选票计算到半夜还算不出来，
1: 对
0: 对。那你这个事情，你当然就会让大家整个崩溃。那个时候。美国人也在喊，
1: 你不要讲韩国人不讲记性，我们台湾也有一群人不讲记性啊。
0: 啊，对，
1: 这我们等一下也要来聊聊。
0: 对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还有很恐怖的地方啊，是韩国的那个所谓不在籍投票，因为韩国的这个选民当中，你只要满18岁成年了以后，那甚至于你只要取得韩国的永居权3年，你就可以投票。所以这次的这个选举啊，其实就产生影响。那这一次的有永居的人大概人数是15万左右，可是中国人占12万。有些人就跟你讲啊，不会啊，这些哈，这些所谓拿到这个外国籍然后永居以后，这些人才占 0.3%。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首尔，因为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总共有16个地方选举，
0: 是
1: 12个地方是亲中的，
0: 是，
1: 对。那中国人如果12万他很集中的在这12个选区当中，
0: 是
1: 他是可以翻盘的耶。
0: 是啊，而且统计啦，拿到永居权的中国人大概有占19%多，哎，
1: 嗯，
0: 将近20%，哎，
1: 是。
0: 然后第二名的是越南人，16%，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开放，所以现在又有人要修国籍法，
1: 是是是，
0: 有没有？
1: 对啊。
0: 然后什么中配六改制啊，什么

0: 都可以投票，你是不是洗人口嘛？
1: 是啊，是洗人口啊。
0: 这一套东西这样子洗过来，它就会足以改变整个的选举结构啊，选民结构，
1: 国家的民主的这个机制啦。
0: 对啊，大家都就跳起来了。
1: 嗯
0: 啊，你现在去告诉大家说，哦，因为我们疏忽了哈，因为我们算投票率算错了，然后我们少印了哈，然后什么样的东西？
1: 怎么可能会这个？我真的觉得选票短少，这真的是很夸张，
0: 太扯了，真的太扯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辞职、那个道歉都没有用。
1: 嗯，
0: 信任感破坏。
1: 嗯，
0: 破坏了到什么地步呢？韩国现在这个街上的暴动，
1: 嗯，
0: 这个发起他新一波的发起人是谁？梨花女子大学，
1: 哇，
0: 成均馆大学，
1: 哦，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学校。
0: 然后首尔大学，
1: 对，
0: 所有有名的那个大学全部联合起来，那，嗯，他就跟当初那个野百合一样，
1: 这个，
0: 全部都上街头了。
1: 他就代表的是韩国的年轻人，嗯，他们对于不管是社会形态的这个，或者是韩国的民主制度，甚至于对韩国的执政党的一个不满啊。
0: 是啊，啊，全部都上街头，那就麻烦大了。
1: 对啊，
0: 然后那个。上街头这件事情齁，全世界都一样齁，哦，工人你还要回去干活要去上班。
1: 学生回家靠爸妈。
0: 对学生我在上面可以给你耗。
1: 是是。
0: 我耗几个月不上课刚好。
1: 而且现在因为齁，网络的发达，你会发现现在的那个抗争齁，哦，这个叫一呼百诺啊。
0: 他不需要领导人。
1: 对他不需要，他是去中心化。对。
0: 对他去中心化。
1: 现场的物资啊，我们见过多少次
0: 啊
1: 现场的物资。
0: 调动。然后他那个网购就好了，
1: 对对 对，
0: 就来了啊！只要发布一下，哎，现场
1: 对，啊，我在台湾也可以网购去支援呐，啊。
0: 你知道太阳花的时候，太阳花的时候，
1: 嗯，
0: 我在立法院，
1: 嗯，
0: 哇，那个多恐怖！在暨南路啊，他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暨南路那边，
1: 嗯，是我都在暨南路 啊。
0: 对啊，
1: 对
0: 啊。然后暨南路那边有一天，我这样子一出门，
1: 嗯，
0: 我就看到成箱成片的，跟山一样的那个纸箱，
1: 哎，对啊。那
0: 个
1: 是拆下来
0: 的，
1: 哦，
0: 白色的，
1: 哦，okay， 嗯，
0: 白色的是什么？白色的时候是 PC Home 的，
1: 哦 ，OK，
0: 那时候 PC Home 很红，
1: 嗯，
0: 所以全部都是白色的纸箱，一摞一摞跟山一样，把那个帐篷都顶到
1: 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几天下雨，然后下雨的时候，大家就说
0: 寒流。
1: 啊寒流加下雨，
0: 对，
1: 然后说这个大家帐篷啊啊，如果睡在地上的话会湿，马上哦，我记得那个。贴文才出来没多久，大概两三个钟头，那个站板就来了。
0: 是
1: 啊，站板一车一车用小推车的那个，不叫小推车，对对对，站板还有瑜伽，
0: 那个小朋友用的那种地垫，
1: 拼贴的地垫，还有瑜伽垫，马上就来了。
0: 然后还有一天是寒流
1: 啊，
0: 寒流
1: 暖暖包，
0: 然后就大家就说来，我们有那个保温毯。就那个铝箔的那个保温
1: 的，哦，那个也是很多
0: 哦，那个又轻便又好用，
1: 啊，是，而且那个一大袋，我看到是用一大袋塑胶的那个，
0: 对对对，全部都过来，
1: 大家发，
0: 那，嗯，大家发，那个很恐怖，然后那个一呼百诺哈，
1: 啊，
0: 他只要有一组人，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真正的什么领导人下指令，
1: 对
0: 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成立一个网站，上面登记，
1: 对，
0: 还自己排班，
1: 是自己排班。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黑道的小混混曾经来暨南路那边来骚扰，马上有一些的那个 EMS， 就是那个义警义消的那些人，我要组成一队，你知道，帮忙我们做夜间巡守。
0: 对对，
1: 哇！你看那个真的是
0: 那一堆都是我们枪队的，
1: 每一个都长得好壮，啊，我好喜欢哦。
0: 对，对那个后来到了前两年，
1: 嗯，
0: 前两年青鸟那个时候，
1: 他们也来，
0: 他们也来了，
1: 对他们也来了，
0: 而且这回连装备都带出来，然后
1: 那个时候
0: 什么防弹背心啊，
1: 他们原来就有穿那个战术背心，
0: 啊，对啊，战术背心啊，什么东西啊，全部都拉出来，看了好亲切啊，我们枪队的，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各有专业，啊，大家拼到一起去。
1: 对，
0: 那这个就变成抗争模式了。好，那我回到这种选举来讲，台湾这个选举，大家都已经在称赞台湾，美国也称赞台湾，呼叫台湾，哦，我们大家学台湾好不好？
1: 好，哦。
0: 然后韩国也在呼叫说我们学台湾好不好？
1: 他们的最终结论是学台湾的选举。
0: 对，结果。我们台湾还有一堆人要把它搞烂，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你可以看从韩国的例子，然后从过去香港的例子，然后你就发现说有一群人真的是在台湾的内部要拆了台湾的台， 像傅昆萁他们提到国籍法修二十条这个部分，然后像这个国籍法的六改四，就是中配六改四的部分，还有不在籍投票，这几个其实是直指台湾的选举制度要一举把它拆散的这个很阴的招。
0: 我觉得他不

0: 只是要拆散。
1: 嗯，
0: 我觉得他要打的就是你刚才讲的两个字，
1: 嗯，
0: 叫
1: 信任。对，
0: 他的目标他不是说我要让你什么我的人啊，或者是我真的要在选举里面当选，他不是，他就是要
1: 打
0: 掉你的信任。
1: 对，
0: 我只要在里面，我只要有这几个孔能够打进来，大家有争议了，大家就失去了对这个选举制度的
1: 信任感。
0: 那这样子他就有机会，然后他就赢了，大家都对台湾的民主失去信心，
1: 嗯，
0: 然后日子就可以过了，然后他们统战啊什么东西就可以下来了，然后你看还是我们大陆好吧。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目标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刚才你讲的这几件事情，大家现在最近大家一路以来争议都很大，
1: 对
0: 啊，中配六改是在干嘛？洗人口嘛，
1: 是洗人口、啊，
0: 对不对？我让中配有几十万、几十万的。
1: 因为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个说明，为什么中配六改是不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哈、啊，这个所谓来自于中国籍的人口啊，他们要如果要入籍台湾的话，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他不需要财力证明，有一些甚至于说这个时间也比较短，跟其他的国家他需要十年，然后必须要拿出放弃其他国家的证明。那中配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其实他并没有，
0: 他没办法放弃啊，
1: 对，他没办法放弃，然后有一些是财力证明也不需要这个建立，所以如果要
0: 外配，
1: 嗯，
0: 你要入籍你还要考试，
1: 对，还要考试，
0: 还要检定，
1: 对，中配并不用，
0: 没有啊，
1: 对、
0: 嗯、哎、
1: 所以这些都是觉得你如果要拉齐一致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所有的这个外国人如果要
0: 比照、啊、
1: 对，都应该要比照，但为什么不要？然后呢，像罗志强跟傅昆萁他们这几天出来开记者会就说啊，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啊，那这些来自于大陆地区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拿着鸡毛当令箭，
1: 是啊，
0: 对不对啊，就用两岸关系条例，所以他们不用啊，
1: 对啊，
0: 那这个就莫名其妙，他就说外地，
1: 对，
0: 好、啊、外地的人要进来，好、啊、那对不起，你就是要按这个规矩来，
1: 嗯，
0: 好、啊、这个是法律只有一种一致的标准，
1: 对，
0: 好、啊、你不能够有不同的标准，
1: 嗯，
0: 然后中配六改是、嗯、啊，这是一个，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不在籍投票也是一个，也吵很久。
1: 那不在籍投票，我们先跟大家好来这个回顾一下，原先叫做移转投票。我们现在的这个投开票所里面，如果说啊，我的户籍是在台中，可是我今天在台北啊，这个投开票所来执勤的话，我可以在台北这边投票，因为我是移转投票，而且是很明确的，我知道我那天的工作就在台北，然后我在这边准备好我的选票，这个是秘密性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在籍投票的话，全国以年底
0: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工作人员或干嘛？
1: 对、嗯，
0: 所以他是什么？
1: 他一包，
0: 他是第一个数量很少，
1: 对，数量很少。
0: 第二个他要造册，
1: 是，
0: 所以每一个投票所都知道说，哎，移转投票是谁？
1: 而且他的投票不会让其他人很明显的知道。
0: 是，
1: 那不在籍投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全国如果以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选举的话，大概会有8900多种不同的类型，你可能是金门的，或者是你可能是鹿港啊，然后你要跑到台中哪里去投票，那我要帮你准备选票，我就一个投开票所要多准备8900多张的选票才有可能完成。而且如果你是单一一个人，我在那边开票的时候，你投给谁不就是知道了吗？
0: 是啊，然后你那个开票就会开得很奇怪啊。
1: 对啊，
0: 对啊，就比如说
1: 我本来在投台北啊，突然间有一个啊来自于金门的这个陈玉珍的废票、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这就很明显，
0: 所有人都知道是谁搞鬼啊，然后接下来他就选票的秘密性就没有
1: 了，没了。对，
0: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你知道韩国虽然有不在籍投票，
1: 嗯, 嗯，
0: 但是韩国比如说很多韩国人去中国工作啊，
1: 对，
0: 他们要怎么去做不在籍投票？他们就要到当地的韩国的领事馆，
1: 对，
0: 或者是大使馆，
1: 是，
0: 好、啊，它里面有设投票箱，
1: 是，
0: 你在里面投票，然后这个选票再把它运回来。
1: 好，那台商的部分呢？
0: 是啊，请问台湾在大陆有领事馆吗？
1: 那我们就到
0: 有大使馆吗？
1: 到公安那边，公安帮你点名，你投哈，投好哈，我看一下。
0: 各地台办，
1: 对，我看一下，
0: 再
1: 给个韩银换看看。
0: 对，然后国台办或者台商协会，
1: 嗯，
0: 啊，台企联，台企联就根本就是，
1: 对啊，中国的组织啊，
0: 根本就是统战组织啊。
1: 对啊，
0: 然后你怎么知道？最大的问题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投票的时候背后没有两个公安看着？
1: 是，
0: 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啊，
1: 嗯，
0: 因为你的人你在那边没有据点，没有组织。你没有办法监管这件事情，他的投票行为后面到底是不是自由意志做出来的，
1: 嗯，
0: 那个都有问题啊。
1: 对啊，就连一个台商假设说我就不想去投票嘛，我就对政治没有想法嘛，他也不行。
0: 对
1: 啊，他一定会被滴溜去投票。
0: 然后呢这个寄回来啊、嗯哦、请问你个选票要送回来吗？
1: 对啊，
0: 寄回来过程你不会被人家拉出来篡改吗？
1: 是啊，
0: 是 啊, 啊你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人家什么信都查，连你网络一下都可以被封号了。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子东西他送了回来吗？
1: 嗯，
0: 那这个都是问题啊。
1: 所以我们本来讲到不在籍投票啊、嗯、这个应该讲本来是一个移转投票，就是针对很少部分的工作人员，警察啦或者是当天的选务人员，这些做移转投票，但不是不在籍投票。国民党就非要把它搞成很复杂的不在籍投票，也就是这一次韩国出大包的不在籍投票啊。
0: 对啊，还有嘞，国民党现在还最近推了那个更扯，要修国籍法，
1: 国籍法20条。然后傅昆萁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要修国籍法啊，可是就有啊，而且在国籍法当中，他就是把这个中配，特别是中国来的，你就可以开放他可以来台湾呢、啊，这个只要几年之后，
0: 6年，
1: 对，那现在6，如果改成4年，4年更快啊，
0: 对啊，
1: 那你就可以参与选举了，
0: 对啊，可以参与选举，而且
1: 他就是把国籍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脱钩，
0: 然后他要把中配特殊化，
1: 对，特殊化，
0: 中配以后就是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视为本国国民，
1: 嗯、是不是脱钩，是绑在一起，就是、对，
0: 然后国籍法是适用外国人，
1: 对，
0: 然后中配不适用国籍法、这个完全就是。把你国家界限给打烂了，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你6年，而且他还6年还可以选公职，哎，
1: 对，
0: 选公职以外，他听说还要再修到说要去选总统，
1: 对，
0: 可以选总统。那好啦，这条网友就说：“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
0: 然后
1: 那我们就习近平，
0: 那如果这条修过的话，
1: 嗯，
0: 习近平就跟彭丽媛离婚
1: 啊，那就来
0: 然后
1: 娶郑丽文，
0: 对，娶郑丽文，
1: 对，
0: 然后郑丽文跟她老公离婚，两个人结婚，
1: 啊、那他就可以，习近平就可以选，啊，就直接统一了，
0: 对，
1: 就这个概念，
0: 在这边台湾待6年，然后就
1: 直接选总统，
0: 我改成
1: 4年，然后4年搞不好傅昆萁可以继续改，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直接落地，好、啊，那只要这个来到台湾，你就可以马上投票，
0: 直接选总统，
1: 那直接选总统太棒
0: 了，啊、对,
1: 对，
0: 太棒了。这是美梦成真的、啊、
1: 对他们来讲美梦成真，可是对台湾来讲真的是
0: 噩
1: 梦、
0: 啊、
1: 真的是噩梦。
0: 对，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扯到不行。我们再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说法，
1: 嗯，
0: 韩国这个事情给我们的警讯还不够吗？
1: 当然啊，
0: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投票，
1: 嗯，
0: 啊，就是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
1: 对，
0: 那时候为了我们这种制度铺陈下去了以后，
1: 嗯，
0: 它不只是一个选举制度，就是这个方式投开票这个方式而已，而是它是变成民主文化的一部分。
1: 是，
0: 举一个例来说，
1: 嗯，
0: 那个我们政党要投，政党不都要投票选党主席吗？
1: 是啊，是啊，
0: 大家都在那边讨论，
1: 啊，
0: 前些年，
1: 嗯
0: 啊，就在那边讨论，因为政党法改了嘛、
1: 嗯，
0: 我们要去投票，
1: 嗯，
0: 我们大家就在那边研究说要怎么投票，
1: 嗯，
0: 好、哦，最合规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比照选票制度，
1: 是是、
0: 嗯，你知道我们把那个所有的选务过程全部操作一遍，
1: 嗯，
0: 好、啊，还要算时间，
1: 嗯，
0: 好、啊，我们就做100张选票出来，
1: 嗯，
0: 啊，大家投完票了以后开始开票，
1: 嗯，
0: 啊，就要几个人啊，有唱票，
1: 嗯，
0: 啊，亮票，
1: 对，
0: 唱票，然后上面有人在计数，
1: 登记政治，
0: 对
1: 对，
0: 啊，就算算，原来我们想说主席选举早上大概10点钟，
1: 嗯，
0: 啊。开，然后下午就可以选完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召开那个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1: 嗯，
0: 就算了，不对啊，我们10000多票啊，
1: 嗯，
0: 我们100张票大概就
1: 你要有多少地方去投？
0: 就统一在一个地方投，
1: 哦、okay, 在一个地方投，
0: 你大概有10000多票，那10000多票这样子投，啊，投出来以后开票，开，我们照我们100票这样子反向推估，开一张票大概好几分钟，
1: 对，
0: 然后这样推出来。哎，10000票要开5个钟头啊！马上回头报告说：“对不起，报告长官，我们下午应该没有办法开那个，没有办法开什么中央委员会。”
1: 所以要分2个投开票所，
0: 不是2个投开票所，而是说
1: 时间要拉长、嗯。
0: 那个中央委员会改期再开，先把今天
1: 先
0: 把那个票
1: 对，
0: 然后全部都唱完
1: 对
0: 啊，然后哎，这个就已经变成生活一部分。
1: 是
0: 你想想看，同样的模式，
1: 嗯，
0: 同样的操作。大家都可靠的事情，他就会到了小学选班代，
1: 对，
0: 然后这个社区管委会
1: 是
0: 好、哦，我们社区管委会也是这样子、啊，
1: 没错，
0: 大家都投票完了以后，
1: 对，然后唱票，
0: 一张唱票、啊，
1: 对，
0: 全部变成那个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怎么讲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的东西。
1: 是啊，
0: 你不要去随便。

0: 破坏它嘛。
1: 是
0: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社区管委会突然有一堆人都不住在这里了，
1: 对对
0: 啊，什么不在籍投票，
1: 他们其实这个很多管委会也曾经有这样的争议啊，
0: 有
1: 啊，然后就告到法院去了。
0: 是啊，
1: 那法院会怎么判决？就判你当时那个管委会那个投票是不成立的。
0: 是啊，
1: 这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去确认那一张东西就是你要自己投，
1: 对啊，对啊。
0: 你要现场投，然后其他莫名其妙你要叫别人来帮你投，
1: 代理
0: 你要授权书，
1: 对，你要授权书，而且一人只能代理一张，你不能一个人代理一百张那种的。
0: 对 对, 对，那个变收身份证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选举制度的概念，大家不要去追求求新，什么求变，选举制度这种东西呢是很根本的，它求稳定，求简单，可验证，可检查，可修正，
1: 是，
0: 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大家就往这个方向走，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年，走了三十几年，
1: 是，
0: 都已经慢慢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到全世界都来认同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改它，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随便改，麻烦大家击鼓而攻之，
1: 是，
0: 为什么？因为你去把我们最珍贵的一个东西，给
1: 破坏掉
0: 了，
1: 对。
0: 破坏掉了以后，结果会什么？就会像韩国一样，
1: 是
0: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争议，
1: 是
0: 有无数的街头要上，
1: 对，
0: 你何必要做这种事呢？
1: 而且韩国的经济，其实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已经在朝鲜地狱当中来生活了，在遇到这件事情，也难怪他们会上街抗争。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1: 好，
0: 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哥，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主题是这个南韩的一个选举，在6月3号举行一个地方的一个大选，结果那个造成因为有选举的一个瑕疵，那这个瑕疵到底是行政瑕疵啊，或者是政治的阴谋啊，政治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段啊等等，那现在众说纷纭。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韩国的一些老百姓啊，尤其第一波起来抗争抗议的一些群众呢，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啊，那接下来当然是不分这个年纪啊，也都纷纷的一个上这个去开票所那边去做一些抗争跟包围啊，那搞得这个已经大概也有十来天了，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那最新的一个讯息是连这个中央选委会都被他们当地的一个司法机关司法单位去进行一个搜查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显然也会相当程度的一个激化目前的一个抗争跟动乱的一个状况。那非常有意思的是说，这样的一个选举呢，居然有两个插曲哦，那也影响到这个台湾跟中国，那这个也非常有趣。那相关的一些问题跟解析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位是吴社志吴老师。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主要还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地方大选因为扫印的所谓扫印的一些选票，结果呢这个造成有一些地方投开票所老百姓要投票居然没有选票可以投的一个问题，整个选举就造成了一些被质疑那当然质疑最重要的比较正常的或者是直觉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好，那你这个是行政瑕疵，你这个执政政府有问题大有问题。那第二种那个所谓的质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刻意的一个舞弊在里面所以现在有所谓的两种状况，一个就是所谓的重新选举一个呼声，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也要进行一些查弊那呼吁这个相关政府单位的人来负责。那我刚刚讲到这个选举居然深度的一个柔和或者说一个凸显的一些相关的问题还包括地缘政治跟这个国主韩国国主的一个焦虑以及所谓的一个反中情绪那我说这个插曲的一个反中情绪后来当下呢其实因为有很多这个被界定了媒体也好或者说一些政治间的一个政党间的攻防，就是说右派保守派的这些政党跟候选人政治人物等等支持民众都在攻击说这个里面有这个中国界选的一些影子甚至一度还传出来说这个因为抗争的民众在质疑这个维持这个安全或者说秩序的一些警察的时候觉得他们穿的衣服跟平常穿的不太一样而且怪怪的问他们问些问题都不讲话不讲话呢他们说是不是听不懂韩语那听不懂韩语他们的直觉就是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公安介入了当地的一个治安这个后来这个相关的单位是有说明也做了一个澄清说那些警察还是韩国的警察只是对这个他们执勤的时候的一种态度跟一种展现而已那界选那当然不止这样子其实这个如果中国中共不去介入这个全世界一些比较主要的国家的一些政治跟选举的话这个才叫新闻所以他们介入是一个常态只是介入的一个程度是怎么样或者是 啊介入的那个这次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被抓包被抓出来等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已。所以一些韩国当地有部分的民众就是对中国非常的一个反感。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又跟韩国现在执政的总统这个李在明呢啊，他现在走的路线又不太一样啊。那之前像尹锡悦他们当然是很比较亲美啊、亲日的一个路线。那现在李在明的一个路线就是其实很白人民，就跟中国要走的比较近啊。那跟美国这边其实也有一些汉格存在哈、啊，甚至之前有一度这个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走得太近啊，那让老美也不高兴啊，连美国的一个驻防在这个。韩国的首尔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啊、飞弹爱国者飞弹等等、哦、那些都移走撤防啊、哦、那也让韩国有点紧张啊、哦、等等啊、这是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那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我们另外再待会再讲，那是不是先

0: 请这个设置老师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一次的一个动乱，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插曲的一些因素跟背景。
1: 好，我想这一次南韩这个地方选举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风波，甚至是说民众上街来去抗议，哈，这种看似这个对于整个选举来讲形成选后的一个变数了哈，不管是说这个检调的司法机构进行相关的调查，以及韩国的社会的观点认为说有部分认为是应该要是重新选举哈。这显然其实我们看到其实韩国选民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简单的行政失误而已，换句话说会认为这个反映出来这个社会大众对于现在的韩国的民主体制是一种应该是说社会信任的流失啦。我们这么看，因为民主政治的运作当然是透过选举来彰显，那选举最重要的它就是要有一定程度建立在社会信任的这基础之上，包括这个所谓的秘密投票，包括这个公开以及透明的过程，甚至是说这个定期的改选等等，这种我们在民主的理论上其实都看得出来有一些标准。那在韩国这一次地方选举所凸显出来是这个不管是从这个选票的这种所谓的预估的错误这个其实某个程度上在民主体制当中这是蛮吊诡的事情齁，怎么会有一定程度在从所谓的投票率的预估来去减少这个选票的准备齁，那是不是就会让社会质疑说难道这个政府已经有认知提前认知或是某股政治势力认知说这个投票的行为或选民的投票的这个积极度是不够的这个其实是蛮吊诡的事情啊，因为在台湾我们不曾看过类似这样在民主化的台湾不曾看过这样的选票准备不足的问题，
0: 是
1: 这个是很难以进行交代，就是选务的一个安排上这个一开始在这样的错误的判断过程当中就已经让民众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因为这选务的工作的这个判断竟然会认知选民的投票率的预估来去准备选票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说因为之后这个涌进来投票的选民民众他这个因为选票不足所以必须得赶快紧急准备那这件事情也延后了这个投票的这个时间，导致了这个还在一边投票一边有所谓的出口民调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这让我回想到其实台湾在之前因为这个多项公投的进行的那一年
0: 大选，
1: 对公投榜大选那一年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出来，
0: 台北市长选举，
1: 对当时就引起了这个社会一定程度的反弹嘛所以我们在当时也做了相关这个制度上的调整，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显然不管是说从这个选票的准备不足到这个所引发的这种所谓一边投票一边有所谓的出口民调这样的一个现象，这都是压垮了韩国民众在对于自己本身的民主制度上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应该是说正在加速流失啦那再来当然比如说这你当然当你这个信任被流失之后就是信任不足之后那开始就会各种检视就出来比如说这个投票箱的封口的问题这个各种传言流言就会出来了嘛在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的这个运作之下当这些疑虑出来的时候政府的态度就显得很重要那我们显然我们看到这个当前李在明政府在因应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这是一个民主上的危机的态度显然不够立即甚至是说是等到这个民怨已经四起之后才有一个这个看法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要求这个选务工作必须得检讨可是其实民众并不是要去检讨的是这样的一个选务工作而已，而包括的为什么这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问题，它本源是在说我一开始提到为什么这个政府会提前预知的这个选民的这个投票率甚至是说你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选举上的瑕疵，那怎么还会有这个出口民调出来让这个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迥异的现象呢？那刚才其实这个主持人也提到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0: 我们会看到韩国的民众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是用只是单纯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情绪性的一个反应，
1: 嗯，
0: 而是他们也深知问题在哪边。
1: 对，
0: 那其实从这一次的不只是选票问题，也让韩国民众去检讨到他们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机制跟电子投票的机制。
1: 嗯，
0: 好，这个其实对照的台湾，虽然台湾长期以来这个人工开票这件事情，好，但它看起来非常费劲，
1: 嗯，
0: 而且非常费时，
1: 嗯，
0: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场合，以及不管是各个候选人的代表，以及这个这个现场 live 的这样的开票过程，它确实也降缓了社会对选举过程上的质疑，
1: 嗯，
0: 甚至是说它加深了台湾社会对于当前我们的选举制度的信任，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韩国它不只是提出这个对台湾的选举制度的一个借镜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进一步好检讨了这个不在籍投票的缺失，
1: 嗯，
0: 那是更凸显的不在籍投票这件事情，好，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可以带动选举制度的效率，
1: 嗯，
0: 但是问题在于说就更凸显出当你的选举制度没有那么完善的准备的时候，恣意的或者是快速的推动所谓的不在籍投票，恐怕韩国的问题，如果假设，因为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有人去也有人提出说主张要去进行这个不在籍投票，显然如果没有这样完备的准备以及台湾其实真的有需要不在籍投票吗，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社会的一个这个信任的话，那恐怕这个问题也会在台湾来重演那演出了发生。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制度上我会看到这个问题另外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一次韩国的选举里面也让韩国的这个民众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中国借选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台湾非常有经验但是呢韩国他会检视的中国借选问题，一来第一个是中国近期近几年在这个所谓的新移民在韩国这个问题慢慢被凸显出来了另外层面中国在介入整个韩国政治运作这件事情上也被这个韩国的民众给检视那这个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当然台湾被中国借选的这个所谓的原因跟目的跟韩国也许不太一致因为毕竟中国对台湾是有领土的野心，有主权的野心，希望借由民主来破坏民主嘛。但是呢同样的用民主来破坏民主，在中国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运作上，它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进一步拉近两国的关系，或者是去分化这个国家跟中国的竞争国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比如说它所凸显出来反而会是韩国社会对于这个当前的政府在亲中立场的一个质疑的一个连结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1: OK, 好，那个问题非常的多那个设置老师也一一的做了一个解析。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韩国这个选举动乱的一些后续，蛮值得我们重视跟观察的。讲到台湾的部分，刚刚这个社志老师也有提到，就其实台湾有很多在野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呢，也在有一阵子了，就不断的会想要推动跟主张所谓的不在籍投票。那不在籍投票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在做，但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啊，你的这个国土的范围也不一致哈，等等很多种客观的一些条件跟因素不一样。那台湾到底有没有必要要去推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从这一次这个韩国的这个不在籍投票引发出间接引发出这个选票列印不足的一个问题啊，造成说反而台湾是一个典范。让我们想一想，其实台湾早年这个几十年前这个选举投开票这个也是黑箱蛮多的那我们常在讲我们听到的一些经验啊或一些过程啊，比如说投开票要开票的时候忽然间给你一个停电然后整个因为开票的时间都

0: 晚上嘛，那整个乌漆麻黑的，然后在中间就有一个所谓的狸猫换太子，这个票箱就被整个票箱就把它换走，那已经有预先投好盖好的一些选票呢就被搬出来，这个选举的一个舞弊操作以往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当然是还有这个在监票的那个部分呢，有时候又不是这么的一个公开透明啊，乃至于发展这么多年的一个不断的一些抗争啊，或者说修正哈，那慢慢的台湾的一个投开票的一个过程都相当的一个成熟啊，虽然说刚刚设置老师也有提到，好像是用纯人工。好像不太先进，不太科技，跟不上时代啊。事实上，其实台湾的开票速度也是举世一流，这也蛮厉害的啊。其实这个分工啦，或者说一些统计各方面，在后端的一些所谓你用电脑或者说电子统计系统的一种累积哈，还有报票，这个都已经与时俱进了。那最重要的那一段其实反而应该是不可撼的，就是说你这个投票的一个公平性还有开票的一个透明性等等，所以这也是减少一个选举纷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另外刚刚我们讲到中国界选的部分，为什么也特别提到台湾呢？因为这次刚好有台湾的一些电视台有派这个采访记者直接去这个民众抗争的一个现场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采访，因为在做现场 live 报道的时候呢，那个记者是讲中文中文那个现场的一些抗争的一些民众听到呢，这个马上那个汗毛就竖起来了，这个马上说他们因为先前有质疑到所谓的中国洗人口的一些问题等等，那这个他们马上就说你这是不是中国的媒体中国人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来监视我们来收集情报的等等，有一些质疑，然后甚至一下子那个现场会混乱嘛，民众就围过来包围了这个记者。那还好是一个及时的做了一个说明跟澄清就是说我们是台湾的，那个记者是我们是台湾的，不然不是中国的结果那个现场的一个气氛跟情绪这个180度的一个转变马上就大家鼓掌就是说台湾好棒棒怎么之类的，甚至那个有一些热情的一些韩国抗争的一些民众还写了一个海报，直接就现场就写写中国，用韩文写的中国，打了一个大红叉，那一些台湾台湾媒体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海报那就给那个现场的记者来放置跟贴上去来做一个区隔。从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事件，小的一个花絮，然后再反推回来，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好像在起码在这个抗争的场合里头它是很不受欢迎的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跟社会的一个讨论政党的攻防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请这个志东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我想这个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这个负面影响，这就让我想起我们在学界里面有官员就像独裁专制国家所谓在境外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叫做瑞士力 shock power。 那当然会讲到 shock power 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像中共这种专制集权的这个国家，它等于是可以说是以举国之力为等于是特殊的这个政治目的来运用，那这个影响力当然就是可以远及到所谓的这个境外，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这个像是长臂管辖，还有他透过他的这个所谓的不管是钱还是是人，然后利用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这个一些缺点，然后来发挥他的这个作用跟他的影响力，就叫瑞士力的这个影响，要来影响民主国家正常的一个运作，来达到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治目的。那当然因为中国可以说是恶名昭彰长臂管辖，然后刻意的影响国外的一些意见，然后来譬如说这个扶持这个亲中的力量，打击 这个譬如说亲美相关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因为选举的这个动乱啊，其实韩国民众啊，这也让人真的很让人意外，就是你可以看

0: 他们的总统是相较亲中的，然后还有再加上之前啊，文在寅是有名的亲中总统啊，
1: 嗯，
0: 那所以在等于是说，哎，这我们可能会就是会觉得，哎，这韩国，这个所谓亲中，再更不用讲说以前首尔叫汉城嘛，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可能对中国这一段可能是觉得历史上面啊，特别我们在看历史上面，其实中国过去对历史，因为韩国面对这个日本的侵略，其实中国其实是帮韩国很大。其实韩国是对中国，其实在还没有正式独立之前呢，其实对中国是非常非常的，甚至于我们说藩属国嘛。所以啊，这才会他们以前的这个首都会叫做汉城啊。这当然是，可是就是说到面对到现在的
1: 奴性还在吗？是这样？
0: 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啊。从以前等于是说完全是臣服于中国，但我说臣服于中国是相较，因为他需要拉着中国被日本侵略嘛。
1: 对，
0: 那到现在一听到中国就跳脚，
1: 嗯，
0: 这坦白讲，我想这对读历史的人来讲，这情何以堪啊，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差？更何况，韩国跟中国的这个。中国没有说韩国是中国的吗？不是吗，不过呀，他们在黄海地方有
1: 对海岛，
0: 对，有那个领土纠纷的这个问题。不过撇开我们不要讲，就是这件事情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啊、韩国社会对中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啊。
1: 嗯、
0: 那这也就让我想到嘛，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当政党之间的这个、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这选举的这个机制啊，有任何的这个意外跟缺失出现的时候、嗯、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是，
0: 那这无限放大就会政治化，最明显的就是之前大家记得川普在竞选连任那一次落选了，
1: 也是一样、
0: 啊、在美国、嗯、坦白讲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竟然美国就是说民众可以冲进国会控制，对，然后甚至于威胁国会议员，那时候我记得 Pelosi 还被恐吓嘛、嗯、不是吗、嗯、那这实在是很难令人想象，这是会发生在所有我们一直以为是民主典范的这个美国、
1: 嗯、
0: 那同样的在韩国我们这次也看到了，当然这选票这个是坦白讲这是、有点让人家不可思议啊。
1: 如果用行政的角度来看那是低级失误了，
0: 对、
1: 哎、
0: 那就是说你
1: 当然阴谋论的话那就很难说，
0: 对啊，你怎么可以说是用预估的投票率来印选票，这坦白讲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种选举的一个设计、嗯、实际上面也碰到。所以这次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在选举机制上面来讲啊，我们啊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要让错误啊减少到最低，
1: 对，
0: 降低到最低。不过我必须要讲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制度，任何意外的产生都会都会被，就像我刚才讲，特别是政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会被无限放大，会被讲阴谋论啊、嗯、然后政治的话。不过我说在机制上面，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借个机会要来思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选举制度是不是有在可以精进的这个地方，特别不要说韩国要学我们了、啊，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自己啊。所以这时候刚才有提到的，有关是不是我们有关这个不在籍投票的这些议题。我这讲到不在籍投票、啊，我忽然想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台商啊，在中国大陆、
1: 嗯，
0: 那他们要不在籍投票的话，他们票我们假如是现在还是要用，难道要用电子计票吗？按电子计票，像现在这个骇客啊，那时候票被好、哦，万一被改了，还是怎么样？我说这些有没有办法克服？
1: 嗯，
0: 好、哦，按假如是他是用盖章的话，按盖章他寄过来，这个中间
1: 要先通过中国了，
0: 还是？是，他假如是刻意给你，这个中间我们都不晓得了哈、哦
1: 啊。对，
0: 而且我说很可能会被操作的，我必须讲以中国这种恶习不改的这种个性，所以我刚才说，假如是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要尽量减少错误，然后以被政治放大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我会比较是相较的这个保守，除非我们在看到都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可能产生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排除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要真的要非常非常审慎来改革。因为其实做一件事情啊，你就是说哦，这要这个每个人这个尊重每个人的投票权，那讲都可以讲。

0: 非常非常的这个理直气壮，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刚刚讲，可是当你想到你投的这个票可能在过程之中会被扭曲，甚至于会被刻意制造出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啊，现在台湾政党之间的这个竞争啊，非常非常剧烈。那在这种那么剧烈的这个状况之下，任何的一个小错都有可能会被政治人物啊无限的放大。我不客气的讲，他们绝对不会放弃错过这个经验。但其实韩国这次的例子啊就是最明显，不过当然必须要讲，韩国这一次根据投票率来印选票，坦白讲这真的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选制的一个设计。
1: OK， 这个错误一点点都不容许哈。那其实台湾以前也是走过来了哈，也为此付出相当多的一个代价哈。在之前比较一个一党独大的那个年代哈，这个选举过程啊，一些刚刚如我先前讲的那个坐票的一些状况等等哈，事实都是有发生过。那甚至我们也引起这个街头的一个抗争哈，那也有一些这个震爆的一些过程啊，大家老百姓也受伤流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惨痛的一个教训。那现在走到目前为止的话，起码就算这个开票出来差个几百几千哈票的那个状况，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救济的一个手段嘛，就验票嘛，申请验票，那还不至于说因此就说啊整个指控这个主办方哈，那个选务方，就是说有所谓的作弊瑕疵的一个状况等等哈。那顶多就是这个投开票核算计票的一些过程啊，或者说对选票的一个有效无效，投给谁的一个认定上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补救的一个措施等等哈。那我还是觉得啦，台湾目前既然是一个这么成熟的一个运作，而且效率我也不觉得不好哈，这应该还是可以照目前的一个状况持续的来运作下去哈。那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有时候想要做一些改变，你准备不足，或者说有一些新的变数，你又没办法做因应的话，那反而是自找麻烦了哈。好，非常高兴两位老师的一个分析。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一头雾水，卓人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卓人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a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0: 就是这样才好啊。如果案子搞砸了，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我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宝七那对臭男人？
1: 主任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哈哈大笑，千百年没占过这种大便宜了，简直稳赚不赔。刘家堂沉着脸，勉为其难地笑了一下，难以置信。宝七的人正在外面劳苦奔波，长官们却在冷气房里喝茶，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刘家堂没有生气，只是无奈。来到草山所之后，他已经收敛了很多。可怜啊，辛辛苦苦在外办案的李启阳，终究只是长官们权谋的玩物跟升官发财的垫脚石。案子破不破，对高层来说根本不重要。破了有破了的好处，不破也有不破的办法。主任再次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说道：
0: 从今天开始，莉莉会一直跟着你们拍照录影，你们假装在做事就好了啊。哎呀，所长，你内行的嘛，笔录翻开来看一看，拍照，下雨的时候出去跑一跑，拍照，警车等一下，我会留一部给你们，有空也坐上去兜兜风，拍一拍。宝七收网的时候，记得全程到场，四个女警察一个都不能少啊，莉莉会帮你们全都录下来的。
1: 主任提点得很具体，刘家堂听得脸都黑了。难道主任忘记他们当初是怎么吵架的吗？
2: 既然这样，干嘛不找士林派出所的人来拍啊？哼，我们连枪都没有，哎，不会太假了吗？
0: 哎呀，所长，你们是阳明山上的四朵花嘛，啊，大家要看美女破案，谁要看丑八怪？草山所的用途就是这个，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就是你们四个人压制歹徒，案件大成功，行动大圆满，士林分局在，女警好证。
1: 主任不自觉地学起了陈杰宇讲话，用字遣词都很像。他再次提起那个尴尬到极点的标语，没押韵就算了，字数还对不起。刘家堂喝着闷茶，没拒绝也没同意。主任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阵子，然后就带队走了，留下莉莉在现场。莉莉走过来后厅，举起摄影机，对着正在喝茶的刘家堂拍了一张照，差一点闪瞎他的双眼。刘家堂不爽地说道：
2: 在室内可以不要开镁光灯吗？
1: 刘家堂大可以直接叫莉莉滚，但他没有，他学会了一点委婉和通融，从陈杰瑜那里学来的。他想，这或许也是他该面对的人生课题。刘家堂跟陈洁瑜就像光谱的两个极端，陈洁瑜矫情做作，见人见鬼都可以说出一番屁话，神仙都能被他给拐了去。刘家堂却一根肠子通屁股，立场站得硬邦邦，谁来劝说都没用。李文豪说过的，这样不好。刘家堂注意到小云还在派出所里，便问道：
2: 嗯，小云，你怎么没去故宫？
3: 所长，他们今天封馆消毒。
2: 那你怎么没回游客中心？
3: 你没叫我去，我当然不敢走啊。
1: 小云慌张地立刻解释，草山所的勤务就是这样，主动性极差，既定的行程一旦改动，警员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自然不存在什么硬性的班表。刘家堂收起桌上的东西，准备离开，他说道：
2: 我们去游客中心吧。
3: 啊，我们吗？
2: 对，走。
1: 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就带小云上楼。他不想继续待在这里，待在这个样板屋，更不想跟那个记者莉莉待在一起。二楼的所长室向外连通阳台，而阳台挨着山壁，底下就是防火巷。刘家堂带着小云进入所长室，锁上门，让莉莉以为他们会一直待在里面，然后他就跨过护栏到达阳台，准备学蜘蛛人那样从山壁往下溜到防火巷里。

0: 小云都看傻了。
1: 所长，你认真的吗？很危险呢。
2: 哪里危险？
0: 刘家堂淡定说道，朝小云招呼，伸手一拉，把她搂在怀中，三两下就如武侠飞墙一样到了一楼地面。要给他们的警车停在门口，被擦得亮晶晶的。刘家堂压低身子，绕过警车，躲过莉莉的视线，一溜烟就带着小云往山下跑去，跑得不知所踪。故宫博物院内，院长正和两位神秘人在聊天。今天闭馆休息，整座建筑物空荡荡的，也没听见什么清洁的声音，只有各形各色的文物静悄悄地置于保险柜内，好像在看着他们。院长边走路边解释，
3: 民国38年前后，黄金全数抵台，但只有一小部分放在我们这里，到底是不是文物，上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0: 其中一名神秘人摘下帽子，好奇地问道，
4: 不是都已经要押送了？
3: 押送归押送，只是换个地方放而已，不代表已经从文物清单中除名。
0: 这位神秘人是刑事局的高层，但跟昨天来的不是同一批。另外一位也摘下了帽子，他是国库局的高级专员，同样不在昨天的访视队伍里。国库局的说道，
5: 现在的黄金都放在文员，归我们中央银行管，越早移动越好。
4: 但是这几天发生的事……
0: 三人视线交错，显然都知道有山老鼠死在附近。台湾的外汇存底始终维持在世界前几名，中央银行持有超过1000万两的黄金储备，高达5000多亿新台币。这批黄金全藏在新店山区的金库隧道内，名叫文员，内部驻扎了数百名的武装宪兵，防洪防诈，不可能被攻破。国库局的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众人一眼，强硬地说道，
5: 黄金必须如期送往文员，不能耽搁。院长应该清楚现在的情势，这不是我们三个能决定的。
0: 院长沉思着，才刚要说话，某人的手机突然响起，叮铃铃的铃声在博物馆内回荡，仿佛整栋楼都听得见。
4: 抱歉。
0: 刑事局的高层接起手机，到一旁去讲电话。他折下领子，彻底显露脸庞，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届龄退休，言行举止透露出一股市侩跋扈，翻脸如翻书，面对下属跟面对长官全然是不同态度。
6: 不是已经说了会议请局长过去，还打给我，白痴啊！
0: 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电话另外一端传来了李文豪的声音，
7: 抱歉，我就问一下，所以副座你大概几点回来？我怕局长问。
6: 滚！
0: 刑事局高层挂断手机，然后直接关机。他走回队伍里，又摆出了恭维的笑容，继续跟着众人走。他是刑事局的副局长，在刑警体系内干了超过40年，人缘不好，但所有科室都待过，尤其是国际刑警科，属于老幕僚了。他的外套底下粘了个不起眼的东西，像是黑色米粒，那是李文豪给他安装的窃听器。李文豪一直在抓内鬼，如今终于有了苗头。
3: 这边请。
0: 院长用他的感应卡开门，带他们进入一间闲置库房。房间内空荡荡的，做了防潮恒温的设置，待着是舒适，却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阳明山地图，天花板没有监视器，众人可以畅所欲言。院长双眼直盯着副局长，直接问道，
3: 那边怎么说？
0: 副局长冷冷地笑了一下，表情瞬间阴沉，伸手比了个割喉的手势。三人都看向了阳明山地图，院长走过去拿起一枚图钉，

0: 钉在草山所附近的某个位置，正是草山行馆。他叹了口气说：
1: 哎，草山行馆是先总统故居，当年有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拍板定验的，直到士林官邸建成。
2: 现在不是怀旧的时刻吧，院长？要怪就怪那帮蠢货。
1: 我能救文物吗？行馆还放着许多历史性的。
3: 当然不行，你傻了吗？都什么状况了？
0: 国库局的立刻打断院长，院长闭上眼犹豫了一下，最后只能点点头。副局长立刻从口袋中掏出另一只秘密手机，转头联络去了。

0: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刘家堂还以为是灵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馆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馆着火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台湾的声音中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节目开场的情绪 small talk 过往都是我跟 Andy 一起来聊天，结果呢 Andy 居然找了

0: 代班主持。我想说什么意思？不过我也还蛮期待跟他聊天的，因为之前呢，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过他曾经来节目聊聊他的那一天的情绪，他在聊他身为一个好学生这个标签的困扰嘛。那这一次呢，请他来情绪 small talk，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鲜感。那说不定他做着做着做的比 Andy 好，我们就把 Andy 换掉，开玩笑的。让我们欢迎君瑞。
1: 嗨，大家好，我是君瑞。
0: 君瑞，你知道 Andy 在这个节目要扮演的是主持人的角色吗？
1: 我知道，
0: 所以他其实是会想一个主题来跟我聊天的。你有准备吗？
1: 有有有，这次好，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是说为什么我的男朋友都会已读不回我，但是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就经过很大的讨论，然后觉得已读这种东西好像在生活中是很常遇到的事情呢，那也会让人觉得有点困扰。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调查，是 Carrier 的趣味调查，他说针对通讯软体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行为最 NG， 你会最受不了的。第三名分别是喜欢用在吗或是你有空吗这种开头，这样有点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回你。就是如果我说在吗，你会不会叫我去做一件很奇怪或很突然的事情？你要先讲你要干嘛，再取决于我有没有空。再来第二个就是传一个超过30秒的语音讯息，
0: 就是录那个语音，你要播，然后它是声音的，
1: 对，
0: 那一种音档。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第一名。
0: 这个是你的第一名？
1: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要听完你的语言，然后就会有些人一直卡词，就我想一下，这边好，然后就他30秒之后没有一个重点，然后就要再听第二段。
0: OK，
1: 我就觉得好麻烦哦。结果第一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已读这件事情。
0: 已读然后没有回应给对方。
1: 对，
0: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就不太需要跟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已读了，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被已读过吧。
1: 对，
0: 君瑞，你会 care 已读吗？
1: 我自己吗？我其实是蛮在意他有没有回讯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如果能正面沟通或是打电话，我就不会传讯息的人，因为我觉得讲话会让人有温度嘛，就是你知道我的情绪在哪里。
0: 可是讲话会让人有温度，但你的第一名却是你很讨厌收到语音讯息。
1: 因为如果他讲得很慢，我就可以说你可以讲重点嘛。
0: 你喜欢对话，而不是听别人讲话的单向，你喜欢的是双向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0: 我觉得有一个另外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有听说 Gen Z 就你们这个世代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用电话沟通。
1: 对，其实我很多朋友都听到，就是我是一个其实蛮内向的人，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用电话讲事情，所以他们在听到我说你喜欢用电话，大家都很震惊。
0: 对啊，因为我不太晓得说就是对于用电话沟通这一件事情忽然间变成一个时代大家不喜欢做的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抓不到那个时间点。但我的确有发现，连我自己好了，我也是以前我们都打电话最常用的可能是定位，但现在都会先看有没有网络可以定位，就是能不要打电话就不要打电话。可是原因好像不是为了省电话钱，就只是觉得不知道我在猜测啊，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我讲电话我得去呈现一个情绪或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用文字，我比较就像我打哈哈，我不一定要真的笑。
1: 对，
0: 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
1: 会不会文字其实是一种应付方式，就是你为了要应付这个话题，或是你要理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的去回应的话，那其实文字可以让你有思考方式，然后你可以包装一下，让那个画面不要那么尴尬。
0: 你讲到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对话是即时性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文字是有延迟性的，所以文字可以有思考缓冲甚至收回的功能，虽然听说现在收回的功能要被收回，
1: 对，
0: 但好像有一个这个状态是可以去处理的。你这样讲倒是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件事，因为有时候常常我们会一时冲动讲出让我们后悔的话。
1: 没错，
0: 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如果大家都喜欢用文字的话，讨厌已读这件事情的心态，你自己猜测又是什么？
1: 就是我会传讯息的话，我就是希望收到你的回复嘛，就像我今天讲话，我不会突然对着空气讲话，然后不希望有人回我了。就是我会跟你对话的话，应该是我希望得到你的回应，但是已读就表示你看过了，但你选择你不回应我，那我就是在跟一个墙壁讲话这样子。
0: 我前阵子有听到了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就有人说，其实通讯软体的功能里面为什么会有已读这件事情，就是

0: 通讯软体在帮你做回应。也就是说有人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看的、哦、他说他觉得已读本身的这个就是一个讯息了，所以当你看到已读两个字，其实就是系统已经让你知道我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不会觉得他没有回应。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1: 我懂，我懂，我懂。
0: 我突然觉得，哎、欸，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欸，哎。
1: 这我深有同感，因为我其实虽然说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已读这件事情，但是我其实算是一个很常会已读不回别人的东西。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话题好像结束了，就是他比如说哦好，那下次再揪，比如说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哦，那你应该是要结束这个话题了，那我就会选择已读，然后就不回了。
0: 哦，可是有些人会用贴图啊。
1: 对，就是因为有些人说啊，你如果不就是你觉得结束的话，你就点两下按个爱心啊，或是传个可爱的贴图啊。那我想说，那这样子话题不就没完没有？你传个贴图，那我也要传个贴图，至少要有一个人结束这个话题吧。因为我抓到好像就是是时候该结束了。
0: 哦，我觉得那有一个折中方案，其实现在这个功能蛮好的，就是它不会跳通知，但是它会有一个表情符号在下面的那一个、嗯。因为有些人他的那个没完没了的考虑是真的有的，因为就像我们讲拜拜，然后对方回应拜拜，永远都拜不完，就是很像日式的那种礼貌，这样就是一定要当最后一个结束话题的人，或者是以前有说电话礼仪呀，就说你要是最后一个挂
1: 他挂电话，
0: 那如果两个人都在等对方挂电话，那这个电话不就都没办法挂吗？所以后来其实通讯软体出的那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按一个赞啊，或是什么的，就我看到喽，可是我也没有已读你，我做出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不用再继续下去了，那就这样吧。
1: 嗯，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按别人这个爱心。
0: 我刚开始在面对已读这件事情会有点在意，反而不是朋友，反而是在工作上。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使用通讯软体的时候，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礼仪规范。然后我一开始是这样想嘛，所以当我在工作职场上，我就会觉得说，今天跟对方在互动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讲公事、工作上面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对方例如说我可能问一个问题，君瑞，请问一下你明天可以来录音吗？然后对方已读我，我就会觉得说，哇，可是那这样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可以还不可以。那如果我后面就是我有其他的规划选择，假设你不可以，我可能要找别人来录音或是什么的，那你迟迟拖在那里，等于是让我后续没有办法继续执行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这个已读其实是让我不是很舒服的。可是如果今天是这样的情况，我后来自己有一个工作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朋友之间就算了，就是如果只是 small talk, 我觉得那个无所谓。但如果是工作上是这样，我后来有一个在改变的一个想法是说，那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看了之后忘记回复你，或者他正在忙，所以我后来如果是工作上，我可能会再做一次提醒，就是我会说，诶，你觉得呢？或者哦，有看到讯息再跟我说一下哦，类似像这样，就是会很明白的指出说再跟我说一下。
1: 嗯，因为我真的蛮常遇到有些人是读了，但是真的太忙到忘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贴心的举动，就是不会让对方说啊完蛋没有回啊。如果他发现我已读那么久了，他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就是这是一个主动释出好感，然后也让提醒对方说，哎，你回我一下讯息。
0: 如果是工作的，我可能会用这样的方法啊。如果是我生活当中的朋友，我就算了，因为我就觉得有各种可能啊，可能就话题结束啦，或者就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然后我以前也会就因为这样很不敢已读别人，所以会采取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不读。其实有些人也很 care 不读，欸，因为他可能一次不读可能是三五天，但你怎么可能不读讯息三五天？你一定是有看到讯息，但是你没有点开它。然后你一直不点开，对某些人来说其实是比已读还
1: 讨人厌的，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读就是你看见但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你就搁着，然后搁个五天六天，
1: 就会让时间好像自己结束掉它这个东西。
0: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1: 对，因为其实我也有找了一个话题是，就是说那你们会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厌还是不读不回比较讨厌？
0: 对啊，
1: 嗯，我就是很常聊的话题，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人厌，就是有点像是你看到了，让我发现你看到了，但是你选择不回。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要回，那你还不如让我选择我不要看到你已读，我就可以骗我自己说啊，那你可能真的忙到没有办法看讯息这样子。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像早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已读不回。

0: 晚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因为已读不回，我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那一招，就是在跟他，哎，你去再确认一下，提醒他一下，可能他漏掉讯息。可是不读不回，我就想说，那我再传一次给他，
1: 他会不会再不读一次？
0: 对，如果他一直不读，我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后者，我好像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吗？
1: 打电话给他，因为我每次都说，每次别人都说，哎，他没有一直没不读，我就跟他说，你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0: 啊，这是一个。确实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自己觉得已读不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觉得像我们说的好像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没有礼貌的行为，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是通讯软体已经做了这个功能给你，其实就是像按了一个贴图的符号一样，它就是一个表示的意思了，然后你反而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呢？今天跟君瑞来聊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讯软体已经是太常造成我们在对话使用的工具，跟这个工具可能会衍生的情绪。
1: 对，
0: 有些人连在那个通讯软体上面就会觉得啊，如果我们打字啊，那个后面要加波浪号哦，然后如果是哦，不能用那个哦，要用那个哦，口我不可以是口污。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也有说什么就是。在文字方面的时候，你的亲密度会拉高，比如说很常会出现什么宝啊，但是你会打宝，但是你不会真的在现实中跟他说宝这样子。
0: 会，工作上最常说爱你啊。
1: 对对对，但是你不会现实跟他说爱你这样子。
0: 不会，但工作上文字讯息很容易有这个，就是表达感谢时候的用法。因为我觉得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语言，在我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用比较内敛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意思。特别很多人就说台湾人讲话很容易九弯十八拐嘛，根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文字上面我们好像就会比较勇于表达。其实这件事真的是这样，那个唱歌的时候歌手很容易唱爱，可是讲话的时候很难有人真的讲爱。
1: 对，
0: 就很神奇，对不对？所以不一样的媒介，它承载着不一样的情绪，也可能会在不一样的互动过程中让你产生一些情绪。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试，或是和对方互动的时候讲得更清楚，让彼此都舒服自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跟君瑞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分享给你，欢迎你来说说看你的想法吧。你觉得呢？你是哪一派的，或者你都不喜欢，你会是一个认真负责在三秒钟内就会回人家讯息的人呢？我个人是觉得随着我时间越来越忙，我好像也慢慢的从我以前是不读不回，然后现在是已读不回。我已读，但是我可能回的讯息时间可能是两三天后，但我会先读取。
1: 对，至少知道你知道了，
0: 就不晓得这样子做好不好哈？听众朋友，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Sneak of Radio S N A K 四哈一二三四四 R A D I O at R T I 的 O R G 的 T W， 这是我们的信箱。有任何节目上面的建议或者节目上面的主题分享，都欢迎来跟我们聊天，来跟我们敲碗，来讲你的心得。今天谢谢君瑞到节目现场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你要分享哪一首呢？
1: 这个话题，那我分享这首歌就是很直白，它就是已读不回陈零九的歌。是在讲爱情的事情，但我觉得它就可以延伸到现实中各种你不读不回或已读不回讯息的过程啊，这个情绪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0: 来听歌吧。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单元继续收听了。

0: 台湾的前一张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讨论的，在情绪来做客这个议题当中，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从礼仪上面的想象到你生前对于死亡的想象，我觉得可能都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了，一样是和光里的里长，他是逸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克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当时在面对处理这个死亡礼仪这件事情，我们要美葬嘛，这个是我们上一集所提到你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发展。可是你入行开始，你有想到你现在还会去管，比方说我们今天会聊到的，例如我们要怎么样叫孩子面对死亡？
1: 哦，没有欸，我跟你讲，从你在一线做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说。
0: 是啊。
1: 而且我那时候还那么年轻，坦白说真的没有这么多伟大的理想抱负。是一直在挖掘，就看到尸体，然后看到家属，然后我一直去思考说，奇怪，为什么他们在棺材旁边喜欢，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奇怪，这句话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讲？就他们喜欢在旁边就讲真心话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生前就讲？然后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是很重要但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自己去练习，首先是先跟我妈妈练习起，因为我到日本学的是纳棺嘛，然后我就请我妈妈当我第一个遗体，我觉得那实在是太震撼。那第一呢，我已经有第一层的幸运，就是我看到别人后悔，我知道说不行，我要放下很多的怨怼啊什么的，原生家庭啊，小时候的不满啊这些。学完那关之后，在我妈当我的尸体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练习了一个我第一次我跟我妈妈的生前告别。我就有叫我妈说，妈你没有空吗？我有个节目要拍摄。她说那我要干嘛？我说你不用，你就躺在那里就好。她听到她就说，哈，你要我去死哦。
0: 她就有 get 到了。
1: 对，她就有 get 到。你知道，但其实我妈在我做这个行业，甚至是我开始推广这种就是生前告别的体验的时候，她其实也还不太能理解接受的。我们家其实也蛮保守。但我跟我妈以前小时候，我跟她常吵架，关系也不好。然后直到做了这个练习，我觉得实在太震撼了。她躺在那里的时候呢，节目要准备开始开拍了。我说等一下，我就先把她摇起来。因为她太像了。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他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也是，就是嘴巴微开然后眼睛微开这样子，就是我都还会摇他。然后直到那一天要拍摄的时候，他就穿着那个寿衣，然后就日本的那个寿衣，然后躺在那里，我就把他摇起来，就确定他会动作，我就说好，你可以躺回去。然后等到我面对，就是这个纳棺的精髓是你得从头到尾盯着这个亡者表示尊重，就算他离世了，你也是要在家属面前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脸，然后替他服务换衣服这样。然后所以我整个过程我也都是看着我妈，太恐怖了。就是对我来讲，我现在想到其实我也会依然觉得太震撼了。就是你看到你每天觉得很平常会活着的人躺在那里，然后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抱他。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天哪，他是热的真好，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做了殡葬业，去日本学了纳棺，还有不忌讳这个愿意让你当尸体的妈妈让我可以感受到这些。可是我确信坚信提前面对这件事情是对你的人生是会获得很大的礼物的，所以我希望把我的这个经验复制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一直

0: 就是推广这个生前告别体验，一直到现在很多很多人来体验，而且你绝对想不到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人会来参加这个生前告别体验。
1: 我正想问，因为我的直觉好像是比较年轻的学生。
0: 年轻没错，那你觉得他们的契机是什么？
1: 哎，他们的契机是觉得
0: 好玩，
1: 想体验，
0: 对对，
1: 这样吗？
0: Okay， 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呢，坦白说齁，我老实说我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可能也只是因为我是个葬仪社，你知道吗？就是要跟客户取得连结，你知道吗？你要办一些活动嘛。后来发现天哪，来两个人之后发现不对。来的人呢，就是真是他们是真想死诶，他们不是来参加活动而已诶。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你一个礼仪公司还是什么生命产业的人办个什么遗书活动就结束的。然后后面的数据显示，所有来体验的人70%忧郁症，70%里面也有一半来自当初没有好好的告别。70%忧郁症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孩，18到35岁之间。你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很多 maybe 他不是想死，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对，所以何光你办了这个死亡体验，我们收集了摆渡人真的将近2000个在人间搁浅的魂。对，然后后来我们更积极，在这两年我们做的事情也在未来也是，就我们更积极的在铺活下去的解放。比如说我们办很多的手作疗愈课，或者是小孩子的生前告别课，然后或者是什么瑜伽、颂钵、插花，各种活下去的方法。因为我们办生前告别体验的这个过程发现，天哪，有太多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人。对，然后或者是说他送走他的亲人，他那个悲伤他不知道怎么跨过，就那365天或者是那3650天对他来说都非常痛苦难熬。70%忧郁症，70%里面有一半来自没有好好的说再见，就是他到棺材旁边他说的是当时他在棺材旁边没有讲的话，甚至有那种因为告别让他丧礼让他觉得太恐怖了，他不敢去看最后一面，可是他一直心里有遗憾。所以很多事情就不管生前还是身后都一直提醒我，就是要给这些不管是死掉的方法还是活下去的可能创造一点不同的解放。
1: 欸，但当你发现来的人都是有一大部分有这样子的念头或者是有忧郁的状态的时候，
0: 我做了什么？对不对？
1: 对啊，
0: 你
1: 们能怎么做？
0: 我告诉你，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堆沙包。因为一开始我们自己只是在做礼仪，我们办活动，我们很单纯嘛，我就是陪你聊天然后做活动而已。可是当今天牵扯到情绪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在我们这个体验办每两个月的时候，我把我们本来扮演送行者的角色，就是你人间最后一个朋友会跟你聊天嘛，我把这个角色换成专业的人员。因为諮商的这个过程它是不可以在非諮商所以外的场所的，所以我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里面的演员慎选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专业的艺术治疗师或者諮商心理师，他们陪你聊天，可是他们都有专业的背景，他们没在这里进行諮商的活那个服务，可是他们给你的是安全的，
1: 他知道怎么接触你的情绪。
0: 对对对，他有他的专业背景。所以后面我们很常被问到，其实很多人就是都很一定都很想知道说有没有人来体验之后真的死的。我跟你说有，我们在第一次接到家属来领取遗言的时候，整公司的那个情绪非常的低迷，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遇到这种事情，可是你没有想到会这么快。然后也有一丝庆幸，就是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也不要想太多，因为他已经是警察要交代家人24小时陪在身边才可以去上学的小孩。然后他当时来体验的时候家长也有来，后来就是家长跟我们讲说你们也不用想太多，只是想要知道说他有没有留下其他的只字片，因为他都把他的东西都整理很好，就该准备的都写好了都整好了。然后我们请老师去就是调资料的时候，老师也说确实当时他非常的平静。你就知道齁，真的要死的人齁，他不会有让你有机会阻止他，你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想要接触的是那些不知道怎么活着，不是真的想要去死。所以体验的后续我们做了很多活下去的引路。对，所以我能做什么，老师我真没办法做什么，我就只能把我做不到的事情换给可以做的人。

知道我们陪这样的人聊天呢、啊，我睡三天起不来。我跟一个人聊聊天聊半个小时，我要睡三天，在一个小房间，就和光里的小房间里面，我们说它叫记忆保存室。你知道里面会听，你会听到多少？你觉得天哪，这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天哪，他这一路他怎么走到这里的？天哪，那难怪他会想要走来我的棺材旁边。就是那个空间，我以前。

0: 们和光丽亚，他们都在那房间，他们都自己都哭哎、欸，没有干嘛哦，就我那房间就是纯白，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棺材。然后他们竟然他们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好悲伤。
1: 嗯，如果可以让这些人的悲伤有一个去处，然后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觉得生前告别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是一个讨论的。然后这个讨论的过程，我觉得一菲讲到了一个重点，其实专业的人在这里面参与跟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意识到要接触情绪这件事情，它需要非常强大的能量跟知识的时候，那或许我觉得在专业的执行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要更注意的，
0: 这非常重要。
1: 嗯，我们要中间播歌休息一下，我也要喘口气，这个真的是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挑的歌好适合现在这个时候播，这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我觉得我一直的工作场合都是在很黑暗的地方，对，但你要想办法 hold 住自己，稳定自己，让自己不要被熄灭，所以这首歌常常我也会自己听800遍。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何光里的一菲，他创办何光里，我发现有一个很起心动念到现在一路以来可能没有怎么变过的事情，是跟人探讨怎么样在活着的时候做出选择跟感受那个活着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说，其实前阵子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讨论说所谓的遗书，遗书这个词在过往我们会连结到的可能是哇很沉重，不应该写，或写了这个人就是准备要离开他才会这样子写。可是如果今天在刚刚我们讨论的脉络，显然你们对于遗书这件事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不对？
1: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计划它叫记忆保存，请你来，就是这个过程沉浸式的90分钟，然后谈完干柴之后呢，预录一段遗言，然后这遗言会在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意外来临的时候呢，再交到你的家人手中这样。但我其实不喜欢它叫遗书，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因为遗书好像是这是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其实情书可以在很多时候都被写下来被表达。对，我不觉得你的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封什么。遗书这种东西跟情书是一样的效果的，它的目的不应该是宣告你最后想讲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要留下一些爱的 OK 绷。就如果这封信件真的是你就是真的最后一封。

0: 那你应该写的真的应该是情书，就是把你最后想要表达的爱没有讲过的话全部讲出来。我觉得那个里面更多的爱跟秘密，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遗书给人就是很沉重嘛，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认知的遗书，你如果把它变成是很恐怖，那它可能就会被耽误，就是你要书写的时间啊，或者是你可以留下来的时候的内容就会被耽误。举例来说，我想象，你想象如果今天一个妈妈在医院她生病了，你就要写遗书，你不觉得很残忍吗？可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陪伴者的角色，你说妈妈，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留下18封情书，然后是可以给孩子未来的18年，你虽然没有陪伴他在身边，可是你可以提前写下18封祝福他的话，这是遗书吗？我觉得这也不是遗书啊。可是你如果把它写在你认知的遗书里面，它就是很悲伤很痛苦的。可是你如果设定它是情书，就它会起了疗愈的作用。我觉得文字有很大的力量，就像我常常在讲，就是走出来跟走过来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可是走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在我的工作场合跟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是非常相信这世界上不会有走出来的一天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过了它就是会发生，你一直叫这个人走出来，他就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想办法让自己逃离这件事情，想要让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发生。可是你看为什么这么多后面自杀的人就是会说我真的走不出来，因为他真的走不出来，他真的很努力的在达成各大家跟他讲你要给他出来啊，你要弄啊弄，他就是做不到，他就是最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为什么还是走不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一起走过来，因为觉得你就没有再被逼迫要忘记这件事情。走过来是那件事情还在这个时间轴上面，可是你每天要吃饭睡觉工作，时间近一点，或你看到冰箱有一个牛奶有一个苹果是曾经他喜欢的，然后你就往前掉几步，然后你就稍微再悲伤一点，可是你每天还是要脚抬起来吃饭睡觉工作，你就会一直走过来。可是有叫你忘记那件事吗？没有。所以我觉得文字有很大力量，就是不要说它是遗书，你可以说它是一封最重要最重要的情书。对，因为你看遗书里面在讲什么，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除了你那银行账号密码不能写，那个叫遗嘱嘛，对不对？那遗嘱以外没有法律效果，我觉得它应该都被归类在情书。
1: 我好喜欢你讲的这一段哦，因为告别跟留下听起来是很矛盾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做到情书这件事，其实你是注意到那个留下、欸、我想要留下一点我的存在继续跟你们分享，虽然我不见得真的存在了这个肉身，可是精神的存在，我的这一封书信的存在，或是我录的影像录的声音的存在，其实那都是一个很温暖的陪伴。然后再来才会提到一菲刚刚说的是允许、欸、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也允许我自己悲伤，我也允许我自己意识到他的肉身的消失，可是我同时也允许自己好好的过生活，然后允许自己感受到他这些精神的存在。
0: 但就是要练习，我觉得这是很需要练习的。你不要讲，不要像我现在好像讲的头头是道，真的换我的时候我做不做得到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每天都在练习，就是像我睡觉前啊，老实说齁，大家都觉得我面对这么多死亡，学了这么多就是推广那么多啊，我自己面对我可不可以很淡然？我说没有，其实没有，我反而是那种知道太多的，知道太多的就是反而变得比较焦虑。你知道如果知道死亡会让你的生活有能够活在当下，那我就是知道太多，
1: 嗯，
0: 那知道太多你就会变得比较焦虑，
1: 可以想象，
0: 对，
1: 反而
0: 对，所以我每天呢、啊，你知道，我每天要想象一遍我的家人离开，然后想象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一阵混乱之后，再想办法让自己平静。就是我真的是很震荡的，你知道，所以很多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很 stable 的人，但我的人生一直在学着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是我的人生课题，就是大家觉得啊、哦，好好，嗯，对，很多的幸运，然后看我工作啊，看我得到了一些什么头衔啊，然后看我过得好像不算太差，我的内心也是因为很多幸运的造成很多波澜的。
1: 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那个比较像是说，当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个充满情绪的工作。

0: 说我们想要保持平静，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你的专业。可是你不可能永远，人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没有波澜的，所以当你回到你的私领域，当你回到你的生活，回到你自己身份的时候，如果今天还没有任何的情绪起伏，那其实是周边的人要替你担心的事情。
1: 对，你可能就是准备登仙了这样。
0: 不可能、
1: 啊。对，真的真的。我可以说这个工作啊，每次我只要不管是受采访还是怎样，都会很多人问我说，那你推荐年轻人做这个工作吗？我心里想，对，你们可能就是以前都会被那个网络上什么年薪百万啊还是什么的这样。第一呢，你要用你的生活品质去换，就像我现在我要拿我儿子陪伴的时间去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看不见我们这个工作的隐性成本，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从21岁吃了7年的抗忧郁的药我才有办法活着，就是它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是。
0: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有一件事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离世这个身份，或者是说我们在面对死亡的这个仪式，其实总会需要有人陪伴这些在世的人，或者这些离开的人走这个最后这一段路嘛。当面对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可能如果想要踏进来或想要认识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可能要拿一些心理素质也好，或者是他要做好的心理准备。
1: 那就是你要接受所有变动，就是你的生活不会有一个节奏。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在 on schedule 上面，
0: 永远会有变数。
1: 对，就像我昨天，因为我喜欢拉小提琴嘛，我昨天突然有一个空档，可能就家属的会议延迟，就说哦，今天你不用来我们这边，不用来灵堂这里，这样突然就有一个空档，就是想办法，就是儿子睡觉了嘛，儿子如果还没睡觉，我就可以去看他，或者是说哦，今天老师今天有没有晚上可以拉小提琴的老师？是谁会在当天
0: 有办法跟你说有时段这样，对不对？
1: 或者是我要做指甲还是什么这种漂亮女生就会做的事情？其实今天等一下一个小时后有个预约吗？就我永远没有办法在 on schedule 上面，或者是我刚刚才跟我同事讲说，还是我们等一下晚上的飞机去香港，去吃吃喝喝。他说哈，等一下没办法，我就刚好这两天的空档。就是你如果做好这种准备，大欢迎
0: 面对这个挑战。
1: 对
0: 啊、哦，我觉得一来是其实这个行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让大家面对死亡或认识死亡的时候更多想象，刚刚所说的。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拥有很多不一样环节跟需求，它都有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做处理，那个专业是平等尊重，同时也是对于这些知识的够理解。这几个部分都是在这个所谓的礼仪师送行者的这个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里长还是要继续加油。这句话听起来很像是啊，不关我的事哦，你要加油。可是真的，我听完这，因为我们聊了两集嘛，然后我就觉得不是说这个职业有多伟大，我觉得每个职业都有它很辛苦跟很值得佩服的地方，但是这个职业要面对的情绪是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被解释跟被理解。
1: 太多了，而且我们跟医生一样高道德标准，你知道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接的，医生也可以说他不要救你的，我今天太累了我不想加班救你，其实可以的。但因为怎么样，我们有道德，医生要有医德，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不行了，然后就说、哦、我今天赶不到医院，你看有没有别的医生可以接生可以救他，人家会不会揍我们祖宗十八代？哦、我们家都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帮忙？然后我们哦，那命关天，你怎么可以不来救？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是，他家也在办丧事啊，但是家属不会知道。还有就是有时候家属情绪来，还会洗脸我们。那在以前在传统殡葬的时候，这些是看不到的。师父在诵经的时候，他女儿可能还刚走，但是他还在那边帮别人引魂。我最近常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生活都弄不好，我还在那边管别人死的好不好。上一集分享的嘛，我最近的每天都在思考这些事情，所以又延伸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你选择的齁一定是自己很喜欢很愿意的，
0: 是，
1: 不然那个代价太大了。
0: 而我相信这个挑战如果你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成长，但是这个成长他可能会有一些代价，
1: 对，他可能会需要你做一些取舍，可能不是你本来想象的那样。
0: 今天的那天情绪课很开心又可以跟你分享。

0: 会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祝福是真心诚意的，当我们好好的活着，面对生活的每一天，不是说一帆风顺叫做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这些，
1: 就一帆风顺就是没有生命迹象。
0: 对 啊， 对啊，我们今天来一飞也非常说，他不是说哦这个行业真的超棒，我跟你讲我理念都这些，然后我都一帆风顺哦，其实没有人是这样的，但是这其实就是活着啊。
1: 对，没有起伏才是。
0: 对，所以我们祝福彼此好好活着，加油！谢谢一飞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大家。
0: 我们明天体育课下次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刘威琳，我的座右铭是穿回来的那一刻就是外在跟内在重新对齐的时刻。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和纸娃娃，还会自己替娃娃重新搭配服装。或许美感与设计的种子早已经悄悄埋在他的生命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跟我们分享他如何从服装店经营者走向了创立个人品牌的创业之路。2017年创业至今，他始终相信美不该被身形定义，每个人都能够穿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他所提倡的无标签理念，其实早已经在学生时期就已经萌芽了。在他眼中，没有标准身材，只有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比例与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穿搭哲学，听见服装背后的故事。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可不可以设

0: 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其实现在女性啊都是非常的能干哦。今天邀访到是刘维玲，她是刘维玲形象顾问的创办人哦，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美呢是每个人都追求的，怎么样看起来舒服，穿什么样的服装，化什么样的妆，以及呢整个整体的造型，其实现在的人也越来越重视了。当然，她自己的这段的历程以及她创业的过程呢。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创办人刘维玲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的创业的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刘维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创办人你好，
0: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刘维玲 Ivy。
1: 好，那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就称呼你 Ivy， 可以吗？
0: 可以。
1: 我想的每一个人的创业啊，譬如说你做这个形象造型的顾问呢，不见得一定要创业哦。那为什么你当时呢会想要创业？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想要让你学习追求美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0: 印象最深刻呢，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是女生都会有芭比娃娃，那时候我会把芭比娃娃的衣服把它拆掉，就是缝线拆掉，
1: 哦，
0: 然后重新组合。但说真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服装设计，就是单纯就小朋友喜欢拆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很好玩因为我可以重新帮他创造不同的造型，印象很深刻。
1: 所以男孩子是拆玩具，
0: 对，
1: 拆什么机器人啊、战车啊、车子啊，你是拆芭比娃娃上面的衣服。
0: 对，
1: 后来你还组装回去了
0: 啊？会，就是而且我把它用不同的造型，就是可能他本来衣服可能是合身，但我把它拆开，可能上衣变成洋装跟短裙，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玩纸娃娃，可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走服装设计这条路，就是纯粹觉得我可以帮他变不同的造型很好玩。
1: 似乎呢，冥冥之中呢，就好像呢，就牵引着你走这条路可是呢，喜欢归喜欢，但是要真的是走上这条路的话，其实还有很多的学习跟一些的坚持我看你的资料，哇，你已经拥有20多年的服装产业的经验谈一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让你从事服装设计转成穿搭的顾问呢？
0: 好，其实因为我本身是服装设计本科，就一直有一个自创品牌，要拥有自己设计的服装呢，我觉得这个设计师的梦，因为我的初心就是想要帮别人变美。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那些服装展演，就很喜欢帮同学变漂亮。那看到他们觉得很喜欢自己的那个表情，那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其实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我一定要设计自己的衣服，然后让不管你是怎样的身形，穿起来都很好看。
1: 哦，所以你在求学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计划，就对了。
0: 对，没错。
1: 从你自己本身在工作的经验，到后来呢，创业也是一条漫漫的长路一般来讲呢，服装设计师呢，很多刚开始都是在一般的产业界工作，
0: 对，
1: 成为设计师。那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呢出来创业？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0: 我如果认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形象造型顾问这个事业，其实是认真开始是在2017年。
1: 2017年，
0: 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应该就已经算创业了，因为我在2012年我就有开一间服饰店，同时也有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那个设计比赛，因为我想要开发自己的服装品牌嘛，同时要兼顾现实嘛，因为自创品牌其实很烧钱，所以我有自己设计，然后同时也有进一些货，然后来做贩售。然后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个形象顾问，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客户比如说他可能喜欢我的衣服，我已经习惯帮别人去给他建议，给他的身形，说你要怎么穿，怎样好看，所以其实慢慢去累积很多的客户。我也很坚持如果不适合你的，我也不想卖给你。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也不行，因为呢开店是为了要赚钱才能够去逐梦，可是我发现好像都赚不到钱。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你很坚持你的初心了没有，就老天就会指引你一条路。那也是因为刚好有朋友看见我的专业，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不要开个服务，因为你在帮客户做 建议跟诊断都很精准，而且

0: 且你的客户都很忠诚的跟着你，你为什么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服务呢？我说，好像有一点道理，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个平台里开始去做这种一对一的终点的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开端，就开始慢慢的就把它再更规模化，接到一些讲座的邀约，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当你创业的时候，你提出了一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可以希望重新定义呢人跟服装之间的关系，这个想法是什么样诞生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这个是从我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我非常的丰满贵气，就是比较胖一点点70几公斤，曾经啊曾经就是有一阵子真的是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现在是窈窕淑女。
0: 对，那时候就瘦不下来当然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有尺寸啊，之后会有一些绰号啊，当然我知道那个大家可能是没有意识的，可是你就会觉得你还是会在意嘛。那我那时候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人要受这些身份啊尺寸啊的标签去定义我们框架我们，所以又本身我又是服装设计，然后又有小时候那种拆解衣服，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
1: 我原来这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哦，这其实蛮好的，因为后来呢你成立了一对一跟你的顾客做个对谈，然后咨询他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他现阶段的身材适合哪些的材质服装的造型以及穿搭哦。这个穿搭包含譬如说他可能有戴首饰啦，或者是说他的工作可能会常常去见客户，或者是交际应酬，这个都涵盖在内。
0: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常说每个人都需要穿搭个人的形象，像我的客户有些可能是业务，有些可能是行政，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经过诊断，就是跟他谈过，然后帮他厘清，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厘清，
0: 对，因为很多女生知道逛街嘛，你有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很好看，东买西买，但其实买全部都是不需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厘清蛮重要的。
1: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有一次有个客户就说他现在升官啦，然后换了一个职位，他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这很特别，他先来找我咨询，我就先给他做了诊断，因为初期嘛我其实不断在优化，初期我就帮他做身形，然后跟他说他适合怎么样的颜色版型款式跟材质，他太有感觉了，因为 我的工作是有衣服，所以我会帮他做前后的对比，他太有感觉之后他马上要冲去买，买了一堆，然后就开始跟我展示他的战利品，你就会发现就是给你建议的完全有一部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他说我以为这个是适合我的，开始又沦为说他自己的想象，觉得这个是可以加分，这个是可以加分，他都是跑掉的。所以后来我就会再去做更精准的建议，也了解到人性了没有，当你觉得说哇好像看到一个曙光的时候，那我赶快冲去买，所以我现在我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诊断我就跟他说不要急着去买衣服，宁可你回家先去你的衣橱拿出来练习，把今天我跟你一对一的，不要急着买衣服因为买了衣服你还没有感觉，你又开始又去循环你之前的那些惯性
1: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0: 真的。
1: 我想一般人呢穿衣服多半来讲呢，可能因为如果我们不是 model 的身材，可能一般来讲说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下身是三分之二嘛，上身是三分之一，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平均的一半一半
0: 就是我所谓的黄金比例，当然是6:4我们通常就觉得3:7比例是最看起来最修长高挑的，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出自己的一个黄金比例很多人都会有个迷失，就觉得说我身高不高，那我腿一定很短。
1: 对，
0: 不等于我就有一个客人，他先跟着我大概13年，他是从我开始认识的客人到现在，然后每年都会固定都会找我，他就是小个子代表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就看到我说仿佛看到一道光，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第一次爱上我了，他也跟我告白，他就跟我讲了5个小时，他有很多的疑问那我就一个一个帮他拆解，他认为小个子不能穿长裙，不能穿鱼尾裙，然后不能穿很多很多的衣服，
1: 一般人认为都是这样子
0: 对，
1: 因为他个子小啦。
0: 对，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所谓的个子小或高，只有比例。对，所以我就帮他做他的头身比上下身比，我就跟他说，我跟他说，你知道吗？你的比例非常好，只要你的旁边不要站一个180的，你就可以穿出165以上的一个视觉穿搭。
1: 所以他的身材的比例是
0: 他原本152，对，
1: 152
0: 他原本152，就很真的很娇小，很迷你。可是他的头身比很好，就是我们所谓像我们最常听到就什么
1: 九。
0: 谋生、嗯、对，就是在讲说，诶，他的头身比很好，很高挑。我觉得老天其实很公平的，你可以去注意啊，很多

0: 小个子哦，他的比例是很好的，所以不要看他的一个视觉上的身高，所以你只要掌握好比例，真的管你是任何的身形也好，或是身高高矮也好，都可以穿得很好看。
1: 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黄金比例就对了。
0: 对，没有错。
1: 原来呢，没有标签是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你认为呢，在服装的设计跟穿搭的顾问之间呢，这两个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哦，服装呢就是看衣服，然后穿搭就是看见人。对，因为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啦，就是到后来我把这两个结合啊、我很喜欢摸布料，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很多的衣服款式在那边摸索啊，每天都一定要摸到，除了自己穿的之外，帮客人的衣服也好，或是我自己在准备设计的衣服也好，每天都在摸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件衣服你都要跟它有连结，不然的话衣服是衣服，人是人，你应该会有看过那种诶，这衣服明明很好看，可能穿在身上就是说不出来，
1: 说不出哪里怪。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之前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的话，我就是很执着在诶看衣服看面料也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对，因为我开始看见人，然后也开始理解，我记得以前外婆跟我说是我们人去穿衣服而不是被衣服穿，我才能够去理解、对耶，其实我觉得人很重要耶。
1: 哇，你外婆的想法好先进哦。
0: 对对对，我甚至说我常常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说我的那个穿搭启蒙就是我的外婆。
1: 对，你外婆对美的这种概念在她那个年代来讲她是很先进的哈。
0: 对，而且没有，她还说这是礼貌礼仪，她出门哪怕只是去隔壁而已，或者是去那种菜市场而已，他一定要涂口红，就点 NG。他说这是礼貌，头发要去 settle。
1: 原来你的美学的概念是源自于你的外婆，
0: 对，
1: 所以还是有遗传的哈。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服装设计跟所谓的穿搭的设计还是有所不同。你从2017年创业，真正的创业到现在哦，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当你譬如说在你很低潮的时候，或是更具有挑战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突破的呢？
0: 低潮的时候倒是没有，但我觉得我有一阵子是很内在纠结的时候、就是其实也是在创业的初期，就是在形象顾问这个部分。因为我的背景是服装设计，但是呢形象顾问那时候其实台湾不多，但有，就是我还是有去接触一下涉猎下相关的一些资讯。对，我就会觉得说对，我的确是可以帮助别人去找到自己适合的穿衣风格，可是我会出现冒牌者症候群，我有资格可以自称为形象顾问吗？我这个资格可以去帮助别人吗？如果讲服装设计我很敢大声，对对，我们有得过奖的，可是形象顾问这方面我就会自己还是会出现一些质疑。
1: 可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是划等号的。
0: 对，所以我说我就自己很纠结、就会有些事情就做得有点绑手绑脚，
1: 心虚的感觉。
0: 对，后来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呢？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克服掉的啦，就是会变成说我就更加的努力去收集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理论，整理自己的过往这些经验，而且是被我验证过可行的。因为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帮客户解决问题的经验，我就把这些经验变成是，因为已经确定是客户觉得这样的服务方式很棒，所以我把它变成服务方案，然后开始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加上这当中客户就会不断的给我回馈，我就开始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建立，哦，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很棒，然后帮到很多的客户，所以慢慢的就把这一个所谓的冒牌的症候群就给克服掉了。
1: 那看来呢，我们认为呢，一个专业人士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原来你自己本身内心交战了很久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穿搭从来不只是把衣服穿在身上，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内在的状态。刘维玲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玲，他也认为真正的穿搭并非是追求流行，而是看见自己的优势与亮点，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也分享，外在造型往往反映内在的自信与价值感，而穿搭确实有能力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路走来，他热爱这份帮助他人变美的工作，也期待将这份的感染力传递出去，因为在他眼中，欣赏自己就是美的开始。他说，
2: 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是在教学当中，我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去对自己认同。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维玲阿姨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从事形象造型设计的顾问哦。所以呢，刚才呢前面一段呢，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原来她小的时候就喜欢美的事物，会去变化。她也是科班出身的哦。所以如果呢重新回过头来，您2017年才算是真正的成立公司哦，在之前其实你已经也算是创业了。如果你回到你创业的初期的话呢，想给你自己当年的什么样的话语呢？
2: 我会给当时自己说，你要相信自己，对，你很棒。然后呢，不要自己埋头苦干一个人做，其实可以多跟一些已经在这个领域更厉害的人去请教。
1: 你以前不都自己闷头去找答案吗？
2: 对。
1: 真的、
2: 哦、对，就是不知道是习惯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啦，我真的觉得可以试着去请教，我觉得会更好。
1: 那你现在会了吗？
2: 现在会啊，我就觉得啊，对，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早开窍一点就好了。
2: 对，
1: 依照您本身的创业就是以形象造型的方向哦，就像刚才你有提到的说您的穿搭是受到您外婆的影响，其实这句话你后来有没有跟你外婆说你从事这个工作甚至于之后的创业是跟他当时有关系的呢？
2: 这其实没有机会跟我外婆分享，因为他已经当天使了、哦、可是呢、嗯、我觉得不知道是我也有点叛逆啦， 我印象中、哦、外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穿搭上、嗯、那时候我去考服装设计就是研究所，我阿嬷就跟我说那一句话不是不好的啦，我就是满满的爱，你知道就是长辈他们的有时候话语可能不是那么好听，可是你听得出来他背后是爱，他就说这腮熬色书哦，听得懂台语吗？
1: 听得懂。
2: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坚持，我觉得其实也很感谢自己的坚持，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满足我，我想要再更进阶，我阿嬷就觉得哈，这个也有这样子，
1: 所以硕士可以念吗？
2: 对，所以他对我的印象最多直到服装设计这部分，然后后面的穿搭顾问他就没机会看到，但的确我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初心跟 idea 都是外婆影响给我的。
1: 他没有想到世代改变了，
2: 对，
1: 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服装造型设计师，还有一个形象顾问，这个是随着时代的演变的，也算是一个、哦、好，那您认为呢真正的穿搭呢可以改变外表之外，是不是也内在也可以一起跟着你的外在改变了，也可以牵动到你的内在呢？
2: 我觉得非常、嗯、对，所以我也常说我觉得穿搭就像一个影子，它会引出你的自我认同。我也非常热爱我这份工作，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说帮别人变美，但没有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

0: 的个案咨询当中，聊着聊着，我就发现原来都是大家对于内在的不够肯定，不够接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透过外在去让你有感受，回到你自己，然后你的内在是不是就会不断的去增加肯定，你就会由内而外去散发那一份自信。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穿搭是个引子？因为在我的这些客户或服务个案当中，很大宗都是第一个来，因为我都会先问他们的目的嘛，都说我想要更有自信。我那时候就先停顿了一下，我真的会停顿，因为我突然间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抽象。如果你是说你想要怎么样变瘦，或者怎样看起来更漂亮、更专业，可是自信，我当我很认真，把它放在心上，然后我就自己再想一下，我回想我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突然间可以理解，我通常在有不自信的时候，都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就未知嘛。
1: 嗯，
0: 所以
1: 怀疑。
0: 对，所以呢，那我如果把它放在穿搭这件事情，就是你对自己还不够了解嘛，对不对？你很质疑自己嘛。
1: 换个意思来解释的话，是这样子没错。
0: 对，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是在教学当中，我会设计一些练习，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去对自己认同。
1: 你这个练习是要咨询的人练习吧？
0: 对对对对，因为要把他们带回来就给自己肯定嘛，而且你要掌握嘛，就是你要运筹帷幄啊，你是不是就很有自信？因为我就在想，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才会感到心虚跟不够自信。所以如果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是会给他们，当然先了解他的原因。大部分我所接触到听来的都是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所以呢，我们从穿搭上面让他先有感觉，所以透过穿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这个在很多国外的一些研究文献都有讲到，比如说男生穿西装，女生穿礼服好了，我印象中穿礼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体态就变好了？
1: 对，
0: 你不会驼背嘛，因为你穿那个可能是很漂亮很合身的，所以呢，外在的穿搭的确可以影响你的一些心理，所以它改变我们是有很大的作用跟效果的。
1: 好，讲到重点咯。因为刚才讲，您刚才讲说呢， Ivy 有说呢，就是当我们穿上礼服的时候，或是穿上一件你觉得还不错的衣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比较端坐一点，或是你的姿态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哦。可是呢，有些人会认为说我的这个身材不好，我们一般来讲东方人都是梨形的身材嘛，这个梨形的身材，那个服装呢再好，材质再好，还是胖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来显瘦呢？
0: 有，因为刚刚有讲到嘛，我觉得抽象是讲到自信，但大部分都是讲到身材上的一些限制跟缺点。这一点呢，我非常自信跟把握，所以我也常说，没有所谓的体型是绝对好看，但轮廓线很重要。所以呢，我常常会帮我的客户先去找出他身上的黄金比例。真的，其实不管你是高矮胖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比例哦。所以我首先第一件事情会先帮客户量身，找出他的黄金比例，然后再借由服装的版型、服装的线条去帮他调整，他第一眼都会很惊艳。因为我只要调整比例，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高腰线，把他的高腰线穿到对的位置，他的黄金比例就出来了。再来，再依据他的身形跟他以及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厚度，去帮他挑选对的版型跟线条的话，视觉上就会变瘦。然后再来是轮廓线，因为轮廓线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在穿衣服上面都习惯，我觉得这是惯性，他觉得哪边不满意或者哪边胖，我们是不是都习惯去遮它
1: ？
0: 可是你觉得遮住就代表它不见了吗？
1: 没有啊，
0: 反而是圈起来告诉人家
1: 这个地方。
0: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要去引导让客户看见说，与其去遮住你不满意的地方，不如花时间去把你的优势放大。因为我们通常在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一定先整体嘛，
1: 对，
0: 再来就是看亮点，
1: 是，
0: 对吧？哈，
1: 没错，
0: 对，看你的优势在哪里。我谁会去看到你的小腹？我根本没有看到，你不说我哪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去在意他不满意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优势跟亮点。
1: 首先要把自己的黄金比例找出来，然后适合自己的穿搭给找出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人家看到整体的时候呢，是觉得，哎，你这个人整体看起来是好的哦，就会 忽略了你身上的缺点哦。
0: 对，
1: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的女性都会有的，其实包括好像男性也是会的。我觉得现在男生也越来越爱漂亮哦。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的衣柜里面呢总是很多的衣服，可是好像我真正有一个场合要穿的时候，也不要说场合，我就可能要去喝个喜酒，我这边看

0: 半天，我到底哪件衣服适合，或是有可能要去参加一个参会，我也觉得说，嘿，这要穿哪件衣服才好，感觉这个好不好，那个也不好，总是觉得少一件衣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依照你这个形象顾问的话，
1: 有超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女生比较多啦，男生通常目前听到男生比较少，女生绝大多数大家都说每天就是望着衣橱，衣服没有这么多，就不知道穿哪一件。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来自于说，我们平时都没有好好的去检视自己现阶段的身份角色，然后有需要哪些场景，然后衣橱里哪些衣服是可以帮我现在的状态加分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因为很多人哦，他的衣橱里面你都没有把它放任着不去管它，然后你就会舍不得丢。其实你会发现回过头来你会看那些衣服不知道怎么穿，是因为它藏着太多你的过去，你要把它翻出来看。那现在又大家都喜欢想说，好，那我去断舍离好了。可是我发现你丢一丢，我很多客户就说，哎，老师你来帮我检视，我已经先丢掉一部分了，我就好担心这句话。因为呢他丢掉的，其实我就发现这个现象啦，就是很多人会讲，自己想想看哦，你会丢掉的东西一定会觉得说很容易再买到的，基本款，
0: 对，
1: 它不是那么特别的，
0: 或者是太久了，
1: 对，那你就留下一些，哇，这个设计很特别，这个很贵，这个很有纪念价值，然后你就会发现
0: 这又不适合它吗？
1: 不是不适合，彼此之间都太像主角了，他们搭不起来。一个衣橱里面就是你把衣服分主角跟配角好了，你看一部好看的剧里头主角很多吗？
0: 不多啊，
1: 对啊，
0: 就一个两个，
1: 都是配角嘛，
0: 男女主角，
1: 对，然后配角去支撑嘛，
0: 对对
1: 对。但是你如果你断舍离把那些很容易丢的全部都丢掉，主角互相很抢戏，其实搭不起来。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源头
0: 哦。所以我以为你会很头痛。
1: 对，不然，所以我到客户的家里去做衣橱检视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也会跟他们说，我不是来帮你丢衣服，我是帮你陪着你去找出那个源头在哪里。因为你源头理出来有没有，我告诉你也不需要我，你自然而然就知道说哪些衣服可以留，哪些衣服不需要。
0: 哇，这个蛮有趣的，看来很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那你也常常会说呢，穿搭呢只是个引子，要引出内在的自我。可是当你的顾客来的时候，他们说我希望能够找到自信，可是这个自我跟自信有点相当吗？
1: 我觉得不太一样，我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我刚刚前面有说到不自信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跟你没有把握。对，那我觉得自我认同它又更深一层，就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什么，你可以把自己掌握得很好。它其实我觉得更大啦，自信可能是它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去遇到，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很清楚了解自我的话，基本上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充满自信，因为你会把自己准备好，你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0: 所以这样听起来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好，那你有提到说呢，就是所谓的医美疗愈，我们不是那个做医美哦，是衣服的衣哦，美丽的美哦，医美疗愈。这医美疗愈，我觉得是不错，就是谐音哦，它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一般人可以找回自己的自信或是自我呢？
1: 好， Ivy，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想要这个词，是因为刚好它医美跟那个医美是同样的音，然后呢，那你看哦，医美是不是也是先透过诊断
0: 外形，
1: 知道你可能这个眼睛可以再怎么样调，让它比例更好。所以呢，医美是在外在形象造成，帮你找到更好版本的自己。衣服的医美呢，也是透过穿搭，透过这个衣服，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穿出更好版本的自己。所以我就用医美疗愈。那为什么会疗愈呢？我当初也以为我是在帮别人变美，到后来发现不知不觉不小心就走到客户内心去了。它是很疗愈，虽然我做的是外在形象，但是我看见更多的是在内在的这个部分。
0: 你要不要谈一下，就是当时你自己本身提出这个医美疗愈啊，那么先从你自己开始找起。
1: 有，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啊，就是我喜欢自己走过验证过，才能够真的感同身受跟给别人帮助。我曾说过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曾经70公斤嘛，那时候有一度就觉得我是不是这辈子都瘦不下来了。本身服装设计当然你也会很向往穿很好看的衣服，然后
0: 都很瘦，
1: 对，身材很苗条。然后那段过程我用了很多种方法，怎么样减肥，女生就是一辈子在跟减肥相处对不对，然后但是你都没有效果，好，没有效果我就接受嘛，人家不说先面对然后接受，我就接受，好，我有可能这辈子大概都是不会变瘦了，我有没有办法透过穿去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漂亮比较瘦，所以我就开始

0: 都会去研究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是比较修长，哦，所以显修长。所以当客户在跟我说他很嫌弃他身材的时候，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过程。比如说，我也不穿裙子，因为我小腿很粗。对，以前我就觉得很粗，可是我现在转念了，我觉得粗，因为我以前把它跟模特比，啊，对不对？我现在不会了。如果呢，我认真放在自己身上，哎，以我的全身比例来讲，如果小腿还可以，就不是到很粗的，我就突然间转念了。所以，当我放下这件执着，觉得我腿粗这件事情，把它放下之后，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粗，我就更会把这个视角拉来比较是。全面的，比较是第三者的角度，所以我很喜欢自拍，我很喜欢去照镜子，所以我长达5年，我每天都会拍我的穿搭。
1: 你说那个时候你在比较丰腴的时候吗？
0: 没有，就是开始在从事这个事业，从2016开始拍，长达5年，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这5年的自拍，我除了更认识自己之外，然后还有把我的基本功练得更功力练得更扎实之外，我也看见自己的变化。然后我也每天也都在做自我认同的事情，比如说我要拍得好看，你看的照片是不是，我下次这个 pose 是不是可以再往旁边30度一点，还是我这个裤子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搭别的颜色的皮带会更好一点。其实我每天都在做一个自我检视跟调整，
1: 是
0: 对，然后你就开始建立，然后这个转折点就是很奇妙的，从一开始你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到慢慢觉得其实不差啊，到最后你还有一点自恋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棒，就是开始欣赏自己。所以我也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我觉得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美发光的，就是从你开始欣赏自己的那一刻。
1: 哇，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在你的顾客有没有一些的例子，就是他本来对他自己可能不管在衣服的，不管在衣服或是颜色或是他自己的身材并不满，可是经过你的咨询帮他做服务之后呢，他改变了，日后到你这边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说，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的。那个例子很多
0: 了，对，很多很多。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好了，因为他让我看到穿搭他是有感染力跟渲染力的。我这个客户本身是一个医生啊，女生。那时候她好像因为要选举吧，所以她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外在。可是她觉得她的身形就是比较丰腴，然后胸部也比较丰满，怎么样可以穿的利落，然后显瘦又有专业感。然后那时候第一件事情训完之后帮她做量身，然后我也跟她说，其实你比例很好，其实你不该穿这样的裤子，就刚好给她做一些正确的示范，她立马有感觉。因为我除了帮她带到镜子前面之外，我还帮她做 before after， 有没有？她就觉得真的有差，所以我觉得第一，她看见了她自己原来是比例很好，原来是条件很好，整体的身材比例也很好，她就改变了嘛。改变之后，他就赶快跟他的女儿分享，因为他两个小孩都大学了，对，就跟他女儿分享，然后他就很兴奋地跟我说，我回去就帮我女儿量身，然后他们从此哇，知道比例很好之后，他们现在穿衣服都很好看，打开的就是他的认知，影响他两个女儿，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全家一起来，包括他老公先生也一起来，就来找我改造，所以我说这个很棒的，我想要拿它来做例子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它是可以有正向的感染力，
1: 真的是感染力跟渲染力，非常好。所以不要再嫌自己的身材不好，其实只要找到自己本身适合的颜色还有如何来穿搭，一样每个人会是走秀的模特，
0: 而且会欣赏自己，
1: 对，
0: 就是变美的开始，
1: 这很重要。我马上回来。

林形象造型设计创办人刘威林，他也分享衣服跟人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连结，穿搭就像是整理衣橱一样，先看自己缺少什么，再适时的补足，才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样貌。他认为衣服不一定要多，但是配件往往是点亮风格的灵魂，而穿着也不是包装，而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让别人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大方的分享穿搭技巧，像是先决定下半身的单品。

0: 再搭配上半身，往往是更容易上手的。谈到创业，他也鼓励大家要保持坚持的信念，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了。他也谈到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刘维玲形象设计顾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自己的创业的故事啊。所以呢，我想呢，在您自己本身的像是你的工作上，你也看了许多的人，不论你办讲座或者是到一些学校上课，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办一些的课程啊，在不同年龄上的穿搭啊，有不同的年龄的客户，相信你的手上也是不少的。所以在各个世代的穿搭呢，在需求上面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差异呢 ？Ivy，
1: 我觉得非常明显，
0: 非常明显。
1: 像我自己本身比较常会接触到，就是比如说应届毕业生、大学，还有就是主管，就是可能出来工作一阵子了，再来就是首领。觉得以年轻人来讲，我非常有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他们说哦，你们很幸福，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社群、有网络、有 AI， 所以你们要什么样的资讯，手机一滑就有。可是我觉得相对的，你们也离自己越来越远。以年轻族群的话，他们比较会追求流行，却忽略掉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再来就是可能是主管或上班族，或是比较有点轻熟的，我觉得反而是要很注重状态，而不是追求装年轻。可能有些他们想要有一些我想要穿出高阶主管的样，穿出很专业，或是我想要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更年轻，会有一些追求。但我觉得反而更重要的不是说多年轻啊，或是多有气场，而是你的那个状态有没有跟你此时对齐。这个部分其实特别有感，所以在这部分我也琢磨蛮多的。再来一个也蛮常接到的，就是首领，可能是退休后，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族群，因为啊，在他们身上有蛮多的能量。以正面的来讲啦，正面的例子，为什么很多的能量？因为他们有一种我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为工作、为家人、为小孩，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我有那种我年纪最长的客人有86岁的，
0: 哇，
1: 应该是学生啦，之前有在那种长青学院开过课。对，我在他们身上看到那种满满的能量。我觉得明明我是在讲课，但我觉得我被滋养到那种充分的想要去做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一颗心去尝试。
0: 是，
1: 所以难怪人家说老狼音啊，我觉得他的就是比小孩那种好奇心，然后透过穿去活出自己。
0: 所以呢，每个世代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哦。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呢，现在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整个物质的物欲啊，因为现在都少子化，所以父母可能给他们都是蛮多的。那你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年轻人呢，最常见的穿搭的迷思是什么呢？有没有比较年轻的顾客来找你做一个服务的形象的穿搭呢？
1: 有，但蛮两极的啦。因为如果他已经很会穿的，他不会来找我。那会来找我的真的很年轻，我蛮惊讶的。因为我可能会自己对照我自己这样年纪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现在因为很两极，如果不关注的、不在意的，真的完全不关注，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他已经是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是场合穿搭就是仪容的问题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对于穿搭跟自己适合什么是完全零。另外一个就是被动的来找我的，可能是家长觉得他的穿搭不行来找我的，他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喜好，因为现在的社群比较多元，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追求的偶像啊，或是穿搭，所以他们比较不在乎到底适不适合，但是他很在乎流不流行，可不可以成为话题，跟同侪之间的一些话题跟分享。
0: 好，那在你的实际的案例当中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1: 有一个年轻的女生，我就问她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做形象咨询。她说
0: 她多大年纪？
1: 来找我的时候大概是23、24、
0: 大概刚大学毕业。
1: 对，有在工作。她不想来啊，是她妈逼她来的。就是她妈妈觉得她穿搭就是很不会穿，要来学习上课，看到她身上的衣服也年轻啦，然后因为也聊过，所以比较敢直接点出她的问题。我说你这些衣服都 自己买的吗？都不行。果然他就说哦，没有，就是我妈帮我买的。我说那你妈妈都去哪里买？他就说菜市场。然后我当然就一一解释，我说你这些衣服就是真的，一看就真的很像妈妈在穿
0: 的。因为他也蛮乖的哈，会接受
1: 的哈，乖，所以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想说，我要透过穿搭让他去认识自己，因为他都是在妈妈跟他讲，感谢他妈妈啦，不然才有机会把他带来，从头的再带他认识一遍，然后跟他讲衣服的材质。

0: 所以呢，我就一样打掉重练。我说，从现在起，你衣服要干净，然后宿舍的 T， 然后要穿的合身，腰线要穿对，版型要怎样穿？他就整个判若两人。他原本来的时候，真的不觉得他是23、24岁，
1: 看起来
0: 他看起来就是感觉比我还老。你要穿的就是妈妈帮他买给他的衣服嘛，
1: 像个阿尚一样。
0: 真的真的，然后帮他调整完之后呢，真的是年轻10岁有
1: 哇。
0: 对，然后我也会发现他的姿态跟那个脸部的看自己的表情就不一样。对，
1: 哇，真的找回自我跟自信了哦。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的形象设计顾问这么的重要哦？那如果呢是已经是熟龄的，像譬如说在上班族，可能有一些可能是30几岁、40几岁，这个可能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因为现在女性都非常能干，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主管了哦。对于这样子的话呢，在穿搭的展现成熟魅力跟自信上面呢 ，Ivy， 那你的专业有没有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因为已经到这个年纪，其实对于自己会已经算很了解，在穿着上，我反而会在意细节，跟质感。
1: 嗯，
0: 对，就是我们可能衣服不需要多，可是你必须要知道说什么样的面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版型穿在自己身上是加分的。
1: 哦，这个面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0: 对，
1: 那是你们有专业的训练。那我们一般人对这个面料可能不清楚，应该是说颜色，然后版型，你自己喜不喜欢，大概就是只有这样子。
0: 对，
1: 可是面料一般人是比较少知道的。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面料呢？
0: 好，我简单说好了，我先说我看见比较容易会踩到的雷，因为我去过蛮多的客户家里的嘛，我发现哎，居然都有共同的品牌耶，女性高管都很偏好某一些品牌，真的去蛮多客户家都会出现，他就会有同样的问题。说真的，的确这个品牌呢，我觉得它的料子不差，但它就是有蛮多是有一些过多的设计，比如说花色有点过花，它的一些可能辅料啊、装饰品过多，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个品牌就是非常是符合我的现在的身份跟形象，但会太多。对，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们维持就是一样有主角跟配角的概念，不是说这个衣服不好，而是你没有把它组合对。
1: 是，
0: 好，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由色形质来做一个检视。第一个颜色，你要知道我们适合哪些颜色可以让我的气色变得更好，这个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或是透过觉察也很流行测色嘛，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型，型的话就是版型跟款式，不要贪心。我也知道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只要好看都来，好，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真正需要的就只有那几个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过40之后就是在做减法，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说的减法就是说不是让你衣服减少了，而是说你需要其实就是有那些而已，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哪些是来可以来帮你加分的。你一定了解你的身形哦，我们可能跟年轻的时候身形不太一样，但没有不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属于怎样一个状态，我要挑适合自己的版型，版型就可以找到对的款式。再来就是纸，纸的话呢就是面料的柔软材质啊，还有细节，比如说配件。那我也发现台湾的女性在配件上比较单一，比较少。
1: 对
0: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活用配件，尤其是主管或是有点熟龄的，很适合用配件。我反正衣服不用多因为我常说衣服就食材嘛，我们现在要养生，吃的话吃原型食物，我们的穿的是不是要穿质感好的，
1: 对，
0: 很基本的。可是我们可以不同的调味料配件啊，比如说丝巾啊、项链啊，因为这些就是细节。这套穿搭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你的搭配。那这个搭配是不是来自于你的个人历练，就是你的品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更在意是这种配件类的，就是调味料
1: 哦，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哈。因为同样的衣服，它如果在不同的场合搭了不同的配件，感觉又像是另外一套衣服了哈。
0: 对，没错。
1: 哇，因为你自己也提倡所谓的永续穿搭的生活美学哦，所以永续实用的穿搭，什么样的衣橱才算是真正适合自己的衣橱？就像您刚才提到，现在大家都提倡所谓的减法，很多人的衣服啊，其实我们衣橱真的很多衣服，你穿来穿去，冬天就穿这几件，夏天就穿那几件，秋天就穿那几件。可是我放在比较深层的衣橱里面的东西，那东西我都没有穿了。 第一个可能是你的身材又走样了，你可能穿不上了，还有就是你觉得那个颜色不太适合你在上班的时候穿，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永续使用的穿搭呢？
0: 刚好现在也在就是大家比较有这种环保永续的概念，我自己也很有感哦，因为我自己很

0: 画了，既有贩售衣服，又有教人家要精简衣橱，所以这两个其实会打架的，对不对？后来啊，我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我一定要从自己先做起啊。那我当然也很，我每天都在接触那么多衣服，我也会想要，这个款式也不错，可是我现在定住了，我非常知道我需要什么，跟不需要什么，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你的衣橱里面呢，我当然不是叫你丢，这个练习大家可以试着看看，你可以找一个空间，或是找一个衣杆，这个一两个礼拜的你会穿到的衣服，把它挂在这一区，你会发现这一区这一轮就几乎你不用再去衣橱翻了。那但是这是好事，因为这是一个练习，就是先让你知道说跟这些衣服穿出有感觉，你要知道说对耶，我这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穿它，因为它可以帮我加分，它可以让我看到腿长，它可以让我拥有专业形象。反观衣橱那些都没有动过的衣服，当然如果你愿意去觉察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去觉察一下为什么那些你不穿它了。我通常都会有两种情形，第一个已经不符合你现在的状态，或是不流行了，然后再来是真的身形变了嘛，它已经穿不到了，所以这两类真的可以把它送人。接下来会让你犹豫的，我相信也很快你就可以找出问题点了，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再来，因为刚刚讲到永续，怎么样才可以不要再一直乱买，我自己会建议刚刚讲的这个方法之外，就是定期检视，然后跟衣服有连结，清出什么缺什么再补什么，这很重要。不要觉得说失心疯，这个真的很好看，今年流行，那我买了。这个还有个对应方式，就是你买了新衣服就是请马上穿，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你放着放着
1: 又过了，
0: 对，过了那感觉你大概也不会穿了。
1: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蛮常去演讲分享，所以呢你也经常受邀到企业啊、学校啊、还有基金会跟国际扶轮社这些的单位去演讲，这些的分享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你自己本身很想传达给这些的场合不同的人呢？
0: 有，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1: 所以我从我的衣服上面的穿，还有你的面料的穿法，跟你的搭配的这个小物件，都可以告诉别人我是谁吧？
0: 对，
1: 哦，
0: 我觉得是感觉，因为感觉比较抽象，可是如果你一旦这个感觉传递出去了，我觉得对方是可以接受得到的。
1: 在上班的时候是 OK， 可是在一般的可能你是在生活上面，你没有上班了，那样子的话也可以穿搭出来告诉别人你是谁吗？
0: 那更真实啊，因为呢你上班你还会为了上班好好打扮自己，很得体，当你知道你没有任何目的的时候，你的原型就毕露啦，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照妖镜。
1: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跟我们提点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在上班的时候穿的衣服可能你不在平常的时候不会穿，建议是怎么样来挑选一些日常的衣服，你可能是出去买个东西啦，或者是呢去逛个街啦，跟家人有聚餐啦，跟朋友有聚餐啦，这方面呢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
0: 有，我通常都会用一个我把它的名称叫做帮你的衣服找好朋友，大家可以回去做练习，我觉得今天这个学到就赚到了哈。就是我们先从下半身开始，我刚刚讲的是日常你平时最常穿的裤子，很休闲的好了，可能牛仔裤或是短裤，不管反正就是你日常没有要干嘛会穿的裤子，开始帮他找上面三个维度的好朋友，也可以说三个场合的好朋友。第一个可能真的是去楼下倒垃圾的好了，好，可能就是一件树梯或是印花梯好了，好，但是印花梯你一样穿出好比例，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间值的，好，比如说我虽然不是要去倒垃圾，可是我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可能去买杯咖啡或是喝杯咖啡，可能中间值的好朋友，我的上衣啦哈。第三个呢就是正式一点的，真的是要去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餐厅的，你有没有办法找出这样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因为你就会比较有弹性，随时可以知道说应变。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现在的人不缺漂亮的衣服，也不缺把自己穿得漂亮，但我觉得缺乏判断场合该如何穿，我要怎么去拿捏一下，可能不小心太用力就太过正式，或者是太过休闲，但是我觉得那种刚刚好的拿捏就会稍微显得弱一点点，对场合的判断就很重要。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好朋友的练习，它会有助于你在场合穿搭比较好的精准拿捏，它是比较休闲的还是正 正式还是中间，那你是不是有个中间这一个练习，它会帮助你去挑到对的衣服。
1: 但相身我觉得比较难欸，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像譬如说这个牛仔裤啦，或者是可能比较松的裤裙啊等等啊，这个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为什么要从下身开始去找好朋友？我跟你讲下身很重要，因为呢大部分啊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去逛街的时候都会先买衣服，因为你衣服比了你又懒得试穿嘛，比比是不是就买了，你就会发现回去找不到可以搭的、所以我发现啊下半身一般人就是会懒得试穿，而且你要找到一个下半身很符合你的跟修饰你的真的很少，所以请大家先从下半身去找，下半身对了你会发现衣服都搭，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要回去找好朋友每一件衣服都可以搭吗，你可以回去试试看、真的，因为下半身对了上面就会更容
1: 容易，
0: 但是如果你用上面去找下面，你会发现怎么找都没有那么适合、
1: 所以我们要先从下半身找、找了以后呢上半身反而比较容易解决。
0: 对，
1: 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是呢跟你一样的原先呢对于服装设计有兴趣，后来呢自己想成为一个形象设计顾问的话呢，想投入品牌或者是经营创业的年轻的朋友的话呢， Ivy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想要创业要相信自己啊，这点很重要，要坚持，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对，因为 我现在分享那么轻松，可是我失败无数次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开始在创业了，觉得先累积信任再来经营流量，因为我觉得信任的话就是你会有一群始终的客户，他们会给你最直接的回馈，给你不断优化的一个元素养分。
1: 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我未来的计划就是 我想 有出书的计划、就是把穿回来的这一刻，就是把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跟生命状态把它集结起来。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最近就已经有在做一个穿回来的那一刻的一个企划了，就是比较不像改造而是状态、所以我有一个影片的企划，就是让人家自己报名来聊状态、然后再帮他做那个线条的调整，让他整个人不一样，跟他的内在对齐，这个是已经在进行中。第三步的话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种子计划，就是我希望把这一份就是我的理念再延伸下去，所以有在带种子，以及会有这种沙龙讲座。我发现不管是形象也好穿搭也好，我觉得它都是需要靠氛围去感染的，所以你要有机会，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会让它不只是课程，它像沙龙讲座比较轻松一点的，可能结合美学、对，所以未来的话就是这三个会是比较主要去进行的部分。
1: 你刚才讲说在你呢现在之前你失败过 无数次、
0: 对，
1: 那你怎么调整心态让你赶快回到正轨上？
0: 朋友都说我很乐观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人生就是让你选择的话，我当然选择愿意相信继续走下去，当我如果这边失败了，我就会再从另外一边再站起来啊。
1: 你会怀疑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吗？
0: 曾经有怀疑过，只是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个不适合，那我不会离开这个大领域。就好比说那时候可能开店，但是业绩没有很好，但我没有想过要放弃服装，转个弯，但还是在这个大领域里头，从来都在这个大领域里头，我以前走过的跟失败那些养分它还是会在我身上啊，所以我都一直在这条路上啊。所以我刚刚说失败 无数次是因为的确我好像都在这个领域里头干过很多种工作，但是都是围绕在这个服装大领域里头，
1: 所以这个大的领域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0: 没有改变。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威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谢谢你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他也分享他自己的创业故事，从喜欢到坚持，他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他日后的规划。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仅受各关注的国民党主席啊郑丽文啊16天黄梅行程已经结束了哦，终于结束了、哦、是吗？他从6月1日起啊去美国。那这段期间呢、访问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洛杉矶。哈、郑丽文说，这次行程的核心是在向美方跟侨界阐释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要强化避战的立场。不过，美国方面的反应显然非常冷淡。据传，这个郑丽文呢、原本是6月10日访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的官员，遭到取消。后来美方只安排由国务院最低层级的一个科室级的办事人接见，相较于过去啊，台湾主要政党领袖拜会互助亲级的惯例啊，被质疑遭到连降3级的冷待遇。那郑丽文这一次的行程也被认为是他要角逐2028总统大位的起手式。他在到达美国第一站旧金山参加侨界举行的晚宴中就说，如果没有政协会，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阳春党主席，就算是来美国访问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是啊，哈，是这样，这是这样想的。那这个郑丽文就说，他可能根本就无足轻重，终于有自知之明。那这个他就强调说，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啊，才能把所有的理想，那两岸和平互助实现。郑丽文在出席纽约华盛的侨宴中又说，第一岛链不应只是军事跟安全议题的代名词，更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合作、科技创新、人才交流还有文化互动的和平繁荣之链。

0: 为这个亚洲乃至于全球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种倡议第一岛链应该是去军事化来冷战结束的思维啊，显然就是在暗指美国势力不要介入哈，就让完全让中共来介入，就是要做这个倡议这个所谓的繁荣之恋，和平繁荣之恋，这都是假的包装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怎么观察郑丽云这一次去的美国，到底他去干嘛哈？
1: 是。
0: 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荣，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啊，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秀荣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啊接受访谈啊。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啊已经结束访美行程啊，果然一如所料啊，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讲，无大事可叙了哈。那第二就是说，大致上我看起来就是，用了纳税人钱去美国走一趟去这个到处走走观光哈。哎，那你怎么看他这十六天，他到底去干嘛？
1: 我套用中共常用来批评我们的外交活动的一个术语叫串访啊，
0: 串访，串访美国，
1: 串访美国，因为，你他说他见川普嘛，哈，
0: yeah.
1: 那明明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还去，这不就是串访吗？而且他们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然后这个美国其实，美国的外交是它有一定的含蓄的一个一个过程啊，所以他其实坦白讲也。不表示欢迎了哈，它的实质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证据可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一次郑丽文去哈，基本上美国是叫做降格，然后冷处理，
0: 冷处理
1: 啊，降格。我们过去哈，在接待台湾的总统啊，或者是外交部长等等这样的人，基本上有三个等级了。那么其实最基本的等级应该是副国务卿。或者叫驻国务卿啊，那么如果说要再降的话，就降到什么东西呢？就是国务院里面主管东亚事务的主任啊，主任。现在这次是什么东西？科长啊，啊，科长就是那等于是连降了三级嘛。这个三级几乎是等于我讲的更直白一点呢、啊。就是说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当做不受欢迎的人物，但是你真正就是一个不太受我们欢迎的人物，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我必须还至少摆出一个最低的一个场合，不是场面，来安排你一下哈、啊。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这个他所有在美国的一个言论，没有一句是真话。这有机会我们仔细来讲，你比如说怎么又来讲什么一国两制，然后习近平对台湾的善意，还有乱讲那个 Graham Allison 的那一个休息几的现金啊、这个就不读书又很喜欢放言高论这样的一个人啊。
0: 不过这习近平也不遑多让啊、也是乱讲。
1: 他们两个都不懂了啊、那么所以
0: 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1: 啊、对，
0: 最惨
1: 啊，对，这个是
0: 完全就是
1: 这真正的无知嘛
0: 哈、是，
1: 对。
0: 那这样子哦，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老师哦，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去啊，他一定有一个原来希望的访问名单嘛，对不对？那以一个这么大党的主席哈、这么大党的主席。他至少应该要见到谁啊？
1: 就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清单呢、
0: 至少要见到谁？
1: 对，
0: 就是川普是不用讲，是见不到的啊、我认为至少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应该要见到，没有就不理你，就是你不重要，
1: 连驻青都没有。

0: 那国务院就驻青嘛，哦，那还有一个就是礼遇你的话，就到国会演讲，到甘乃迪厅，最外交委员会最大的一个厅。
1: 雷根图书馆也可以哈，
0: 哦。嗯，雷根图书馆太远了，我讲那个甘乃迪厅是就直接啊，嗯哦，所以都没有，
1: 嗯，
0: 一个都没有，
1: 嗯，
0: 啊，哦，我刚讲这些就是赖清德当年用 Vice President Elect 去访问美国的时候，
1: 嗯，
0: 他基本规格就是 Marco Rubio 先邀请他到国会去嘛，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 Sam Brownback 就是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邀请他到甘乃迪厅国会甘乃迪厅演讲，哦，那其他当然是智库不用讲，那个智库几个就是重要智库嘛，啊，包括 Hudson Institute 啊，这些演讲，嗯，都有了。这个基础排下来，到最后要离开之前，他跟萧美琴进入白宫，跟欧布莱恩见面，啊啊，当时候为什么这样安排哈，啊？因为 Vice President Elect 是还没有正式做副总统。就刚选上，他到美国的签证，美国认为说就是用这个一般的免签的程序就好了，比较不没有问题。虽然到最后是台湾的外交部非常坚持说赖总统赖副总统当时候应该要用那个正式的签证去，啊，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早上。他去 AIT 喝个茶就拿到了礼遇签证了嘛 ，OK， 所以看这些程序，我是自己 benchmark 这些问题的。郑丽文，那个层级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跟路人甲差不多啊。美国可以做到这么直截了当，
1: 应该是
0: 你认为他背景是什么？
1: 应该是说，美国透过这样的降格低处理的方式来表达美国对郑丽文的愤怒了，嗯
0: 哦，愤怒，
1: 愤怒。
0: 所以，
1: 当然在外交上，他们不会用这个 fury 这样的一种劣势 ，anger 这样的一种说法。
0: 但是，就把你很冷冷的就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1: 冷处理本身就是一
0: 看到噪声了
1: 啊，对啊，
0: 嗯，
1: 就是一种外交的一个羞辱。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五月份的时候，郑丽文就主张国民党版本的3000亿啊。
0: 对啊，
1: 后来是因为经过妥协或者是怎么样改成了所谓的7800亿，八年1.25兆被你砍，被你郑丽文主导的国民党砍成这副模样，然后你说我要到美国去跟你沟通啊，所谓的国民党的的什么政策，或者是沟通啊这个国防预算的问题，这个人家美国把你当作整笑呀，为什么你一方面砍了这个我美国军售给你的这些国防预算，然后你现在来跟我讲一大堆那种吴思山的什么沟通国防问题，这不是双面人吗？或者是分裂人格吗？啊，所以那个真正哈，应该要见他的叫做国安会议的东亚事务的主任，那个是标规了哈，那个叫标配了哈。他的前任一个主任叫 Dennis Wilder， 他就讲说。认为郑丽文基本上是被北京利用了，啊，这个是他讲的，亲口在媒体里面这样讲的，
0: 嗯，yeah，
1: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嘛，他就是我所讲的，他就是到人民去当习近平的传令兵，
0: 嗯，
1: 然后呢不断的在里面完全就是复制二手传播整个北京的叙事啊，特别是北京的对台政策，他说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呀，哎呀，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被吓到，或者是从椅子上跌下来。第一岛链本来就是一个军事的结构，他说要去军事化，哦，那这个完全就是习近平的意思吧？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主张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谁？习近平吗？他
0: 自己没有去军事化，
1: 对他把他
0: 每天这样子飞来飞去，
1: 对。他把它改成叫繁荣之恋，你没有军事的基本的安全为前提，哪来的繁荣嘛？啊，所以 所以他这个叙事基本上完全呼应，甚至是进一步演绎了习近平就是要从第一岛链把美国的影响力跟西方的势力把它赶出太平洋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句话两张嘴巴在讲，但意思同样的一样，都是对美国最深层的一个战略的打击跟战略的阴谋嘛。啊，所以你说去军事化跟前面郑丽文所讲的国防预算乱杀乱砍结合起来，你就可以知道那就是开门一道嘛。啊，这个开大门，然后让中共能够走大陆进入来啊，进入台湾，然后对于台湾予取予求嘛。这个是我必须跟听众朋友们讲的清清楚楚的事情。为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0: 嗯
1: 啊，另外我要提到哈，就是我从一个学者和战略学家角度来看的话，郑丽文基本上我称之为战略土包子。什么叫战略土包子呢？啊，哎，他跑到这个华盛顿啊，他说这个，他说他支持台湾的防卫力量哦，但是他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能跟大陆沟通哦，啊，然后呢，这个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跟这一个中共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对话等等，并不冲突啊。OK。我今天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
0: 嗯，
1: 我研究中共的这个语词语术等等这么多年，我深刻的了解到他那个就是北京的话术，虽然呢、啊、但是啦，即便啊但是也未必啦，然后既要这个东西也要那个东西啦，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叫连串词等等，然后来欺骗这个台湾民众啊。我支持啊，这里我讲他支持台湾的国防防卫力量，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跟大陆做和平的对话，这个就是把两个完全平行的一个对视这个逻辑，在一个语义的变数诡辩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里面把它串联起来嘛。啊，这可能一般人说，哎呦，那不错，我们只要去跟对方对话，我们就不用避免战争，一朵起来骗狗狼了，啊，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一点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另外，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哈，当你提到学术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嘛哈。他引述了那个，美国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啊，就是 Grant Allison， 我们这边叫做Allison。因为他在研究这一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希腊的雅典跟斯巴达战争的时候，他要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的时候，修昔底德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旧的霸权，新霸权挑战旧霸权。可是我在这里也要讲得很清楚哈 ，Grant Allison 他穷其毕生所做的这个著作呢，就在讲一件事情，两个国家之间不会因为你的文化相同，不会因为你们相互的尊重，也不会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等等，就能够怎么样去抹除彼此之间的战略冲突或者是结构性的矛盾了。他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啊。所以就你郑丽文怎么样又把他误用了，他误用谁呢？误用了习近平所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
0: 嗯
1: 啊，就是说中美之间不要跌入习的陷阱。为什么要怎么样不要跌入呢？你好好处理台独问题嘛。啊，你只要台独处理财务问题处理好了，我们美中之间就不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美中之间就可以建立稳定的战略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刚才整个逻辑啊，那个郑丽文在美国就重新替他演绎了一遍啊。所以我在讲说郑丽文在美国为什么讲说一句真话都没有，他是利用一种叫做政治的话术，然后那种修辞的诡辩啊，虽然但是啊即便也未必啊像这样的一种连接时来骗台湾人，制造一种什么东西呢？和平的幻觉。我们台湾人很善良了，
0: 嗯，
1: 所以一听到就习近平对他有善意，诶，我们好像我们也应该有所礼尚往来啊。台湾人你看三不五时就带了一个对不起谢谢这样的一种民族，但是郑丽文是要给台湾人，善良的台湾人制造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什么叫假性的安全感呢？就是说你只要配合啊，你不要搞军购啊，你这个你只要跟大陆对话啊，那么习近平就会对台湾释出善意，然后获得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的情况之下。

0: 这些话，台海之间就不必兵凶战危，不必兵凶战危，结果的话，那就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套逻辑啊。所以他其实蛮狠的，我觉得郑丽文是一个狠人哦。他如何用话术来包装啊那种看不到的这个阴谋啊。可是我今天宪宏兄，我要跟你讲哈。欺负善良的人是在道德上最不可原谅的。你说你是一个歹人啊，我跟你拼输赢啊，甚至我对你欺骗，我下狠手啊，你都是歹人，所以那没有话讲。对于老老实实的人，奉公守法的人，然后你用这样假性的和平啊，去给人欺骗等等，我觉得这个道德上是最不可饶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姑且不论什么两岸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们也不讲什么政治立场的区别，我仅仅是从政治人物应该要有的一个道德与良知。明明是在骗这个老写的这台湾人，可是他又要去隐藏他那个真实的意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能够容忍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一个很正规的问题，其实两岸之间哈，武统也好，内统也好，合统也好，其实现在都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叙事的战争了。因为郑丽文就是利用他的叙事战争，在美国散布一些弱化台湾，然后这个话术的吊诡，然后假性的叙事啊，乃至于就是公然的那种一种欺骗。我觉得他现在连美国人他都想欺骗了，因为他也把美国当傻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一个叙事，我们对于中共所抛出来的那一种所谓的，我们在传播学里面讲有一个叫做框架理论嘛，我们要重新 reframing， 重新设定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嘛，就是我们要彰显我们台湾的主体论述啊，我们既不是统独争议下的一个。牺牲品，我们也不是大国权力博弈之下的一个筹码。台湾自己有自己本身的主体性，一方面战略地缘上来讲，全世界不能够失去台湾；第二个，台湾的科技的这个产业 ，AI 这个产业，世界也不能够失去台湾。所以，我们应该从过去哈，在统独夹缝中、美中的夹缝中。的那样的一种小媳妇的悲情意识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走向一个大台湾啊，走向一个主体的台湾的论述啊，我们有这个本钱啊，而台湾本身具有两个要素，一不可取代性，二不可并吞性，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一点，坦白讲这里有那一套哈，台湾话叫话玲珑的啦啊，没有人会信了。
1: 幸福。那郑丽文原定说是要见白宫国安会官员，那我不知道哈，我认为不可能，
0: 已经取消了。
1: 说取消，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哪有来取消？根本就不存在，自己制造一个东西。后来说是见了国务院的科室，就是 desk officer 层级的官员。那这个他
0: 来讲啊，更小了。
1: 这个降好几级哈。郑丽文的团队指控是台湾啊，很多包括侨委会吧，至于民进党政府透过公关公司影响美方态度。我认为，那你也把这个川普看小了。川普怎么会受到任何公关公司的控制呢？所以他这个发表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尝试。你就说 DC 有 DC 的语言了，我这一次看他到 DC 去，他没有一句语言是 DC 人听得懂的。 DC language DC 是有一套语言、
0: DC language
1: 呀，他有一个模这个。不管他是不是深层政府或是现行政府、他互相之间有一套语言体系，郑丽文完全不懂这个体系，
0: 进入不了那个话语体系，
1: 就 见不了。你知道这个体系里头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我支持 religious freedom internationally、

0: 句话一定要讲。
1: 对，
0: 不讲，你什么人都见不到。
1: 对，
0: 你怎么看？
2: 回到我刚刚讲的郑丽文是个战略土包子之外，就说，其实你刚提这个问题哈，他进入不了美国的政治脉络了。不要讲说权力的核心啊，或者是所谓的民意的系统，或者是连媒体，我觉得他都非常 lousy 啊。这就回头来想想看，就说我们台湾出这样的政治人物呀，
0: 还民进党出身的。
2: 对，我们出这样的政治人物，所以到底是他个人的悲哀呢，还是我们台湾人共同的共业啊？我们讲共业，
0: 让政党的悲哀，
2: 政党的悲哀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批评郑丽文的同时，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要深刻的自我反省哦，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会有这样的一种，我觉得用投机这个字眼都已经难以去形容了啊。就暗黑型的政治人物的产生了，当然他们有参加过选举了啊，但是至少也是台面上的一个人物了哈，所以有评论家讲说，中国国民党始于孙文，终于立文嘛，
0: 孙文到立文，所以这样哈，他就有一个新闻稿，国民党啊，这也是有点没知识了哈。6月14日发出新闻稿说，郑丽文在纽约时间呢、6月8日啊，中午应邀出席哈佛俱乐部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举行午餐会。那这个一直到14日才发布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2: 我当然知道啊，因为我在哈佛，我在那边 visiting 了很多年嘛，
0: 是
2: 啊，
0: 所以哈佛
2: 就是一个
0: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就是一个俱乐部餐厅而已嘛，
2: 它就是一个同乐会而已了。
0: 对啊，啊，这有什么好讲的？啊、我也去过啊。
2: 对啊，所以啊，现在因为已经没有
0: 路人甲都可以进去啊。
2: 啊，对对，那么我也去过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式啊，而且也是非常非常随性的自由进出的，就是一个我们讲群组好了啦啊，群组大家就懂了嘛哈、所以回到您刚提到那个问题，我就是说，它不是怪我们这个国内的媒体对它的访美来进行什么抹黑啊等等的。
0: 没有啊，你这个最重要的场合、场所政治学哈、
2: 对，
0: 里头我为什么要讲 Harvard Club，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因为 DC 有最 decent 的 club。我这里都就不讲那个 DC 最 decent club 的名字了哈。我就不讲了，等国民党人去猜，说我在讲哪一个。赖清德到 DC。第一个晚上 Deep State 的人就邀请他到那个 club 见面，见的人远从各个州来跟赖清德见面，都非常重要，从新闻界到政界都有，从各州飞过来，大家一听到要在那个 club 见面，大家就知道这事情非同小可。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在等说郑丽文有没有进入那个 DC 最 decent 的 club， 连一个消息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完了。如果连这个 club 你都进不去，那你的不重要啊，已经是非常严重。
2: 对，所以现在郑丽文访美这个事情的不重要性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0: 就是
2: 打不赢人家哈、就怪兵器不好。
0: 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黄仁宇，黄仁宇写的那个《万历十五年》，那《万历十五年》你知道那书名英文啊叫什么？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2: OK，
0: 一点都不重要的一年。所以呢，那个郑丽文啊，演了一次《万历十五年》里头的剧情，
2: 非常好。你这个结尾非常好。
0: 一点都不重要的那一年。
2: OK，
0: 啊，它是一点都不重要的旅程。
2: 旅程，对，
0: A journey without any

0: significance.
1: Excellent.
0: OK，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你。
1: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谈到两岸旅游哦，在2020年就是 COVID-19 这个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吧，中国就先片面取消到台湾的自由行。至于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基于防疫，那么双方就关起国境大门。那么到现在呢，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全面重启观光。我方还在等待先透过这个观光小两会针对相关事宜谈妥，确保安全。那目前在等中国大陆正面的回应。不过呢，对于我们台湾民众前往旅游，虽然还没有开放组团，但呢还是可以自由行啦。那么对于所谓的中国风光，今天会带听众朋友了解这个河南是怎么样来打造的。另外呢，提到过去一些伤痛的事件，有人会说就忘了吧，因为太沉重也蛮痛的。只不过如果这是有关国家啦或政治人物的所谓的政治决定，好像很难说就这样略过。那今天要来谈的是刚过去的1989年六四事件37周年。我想不止台湾，香港、美国等等一些主要民主国家还是会有报道。那相对中国来说，中国是比较少，几乎不报道。只是呢，我们好奇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知道吗？好，那至于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议题是两岸的差异，提到这性别的一些议题。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是在2019年。不过在这之前，相关的一些话题啦、出版品呢都不设限的，倒是中国大陆呢来了解一下。好，这些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淑玲，你好。
2: 丽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段期间呢，您特别去参加了由国台办等官方安排之下到河南去参访。首先要谈这个河南如何打造，用打造这个字眼或许不是很精准跟贴切哈，但是我想先问淑玲，好像年度的这个安排在疫情之后又继续，以往也是有，那选择这里你自己的观察，因为你去了几天嘛。
2: 这个就是国台办跟这个中国记协，他们年度都会为驻京的媒体跑两岸线的安排一个参访。我觉得会以比较，不管是看文化、看建设、看商业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很多地方都轮过，每一年好像都没有断过。所以比如说敦煌，这个我同事也去过，新疆4年前我也去过，当然那时候是有一点目的性的，想要让外界破除一些对新疆的看法，类似

0: 是这样。那还有比如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去深圳，就是说它会有一些议题话题，但整体来讲它未必是那么新闻性的。那河南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就是每个地方都会轮到吧，也可能各地台办会有争取啊。对，就是希望能够推销自己嘛，因为他们这个理念比较软性。我觉得河南比较特别是，它是一个很古老的，我们讲中原嘛，未必会有很多亮点。但是大家现在比较讲到，如果要讲产业，可能是说富士康在郑州啦，比亚迪现在也去设厂啦。就说当然讲产业这个，就是每个地方都在争取啦，争取就业机会这些。不过我们这一次参访看比较多文化面的东西，我自己蛮高兴。比如说龙门石窟啊，这个，然后在开封这个，因为河南有什么洛阳是13朝古都，类似这样子，就是说它有很深久的历史。所以我就发现我们这一次去的一些所谓的景区哈，他们其实就是大大的在挖掘跟利用他们这种历史特色啦，常常是这样。比如说洛阳里就会很多人穿古装啊，那个古城街，这就汉服变成一种生意啊。那我去了一个叫做只有河南这样的一个戏剧城，它也算是一个平地造起的，就像你说的打造出来的一个景区。可是我自己觉得它还挺特别，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景区，就是说它里面纯粹是靠它，比如说它有21个小剧场或大型、中型、大型的剧场在里面，那它就是用它的剧来呈现，等于说来这里的人专门就是来看戏。我觉得台湾好像还没
1: 还没
0: 有
1: 有，
0: 这样子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们大概有一个下午到晚上时间，蛮长时间停留在这个点，我自己觉得还挺特别的。
1: 所以会有一些民众，他们是在河南当地特别来看戏的吗？
0: 有河南当地的，那对他们来讲就比较近嘛。那他其实因为这个戏哈，据说啦，21个剧目演下来是700-800分钟，所以你不可能一次看完，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是河南人，甚至郑州人的话，他就可以买年票、年卡。
1: 跟
0: 那就
1: 风气
0: 是
1: 来
0: 可以就
1: 看，
0: 比较，对，我就遇到一个全家买年卡的，很有趣，她婆婆已经60几了，那第一次走进小剧场，就以前她是村子口看戏的那一种。那因为我记得我看过已经过世的诗人两全先生的回忆录，他自己是河南人，他就在讲说河南是非常有看戏的传统，就说他们早期的人呐，知道很多事是透过戏剧知道的，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婆婆喜欢看戏是正常，但是走进小剧场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就问她感觉怎么样，她也说喜欢。那刚刚讲的游客，我也遇到，杭州专程来的，这个年轻人20几岁。那事实上，里面的这个推荐官就是了解整个只有河南的，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他们的年轻人90后以后的
1: 会
0: 哈，
1: 来看
0: 差
1: 吗？
0: 不多占85%，
1: 哦，这么
0: 所以我觉得，
1: 高啊！
0: 对，它是一个蛮能吸引年轻人，然后的一个景区。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的亲友哈，有人过去在大陆玩的，可能会听过什么印象西湖、印象刘三姐，就是说他们会跟山水结合造景，有没有去打造一个很宏大的那种演出啊？你当然要买票，这个变成景区一个卖点。事实上，这个只有河南的整个策划人就是这个印象系列的策划人，她叫做王朝歌，是一个女性，很有个性的。她曾经在北京奥运的开幕跟闭幕的某些环节呢，是由她跟张艺谋合作的，就是她也负责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他很擅长大的这种场面啦、宏观的历史啦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团呢，也被安排看了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剧其中之一，然后小剧场之一。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啦，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看完的情况下，我其实也很难就内容去做一个评论。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说不管是在只有河南以及在开封，他们有其他的景区，什么清明上河园。我刚说他们很喜欢挖掘这个历史跟河南的地理关系，用历史资源来做一些展出哈。那就是说，他们在做这些呈现上，我感觉有点太宏大叙事了。就是就我看到的一些，但是说，我有点在想说，台湾人会喜欢吗？就你会被那个声光跟整个安排那种情感的激昂，可能你会印象深刻，但是我觉得在一些比较细腻的感情处理的时候，我会觉得反而小剧场可能 更能胜出啦。那大的就是那种场面，中国人好像很擅长

0: 做这种
1: 啊，
0: 场面性
1: 对
0: 的。
1: 对对，
0: 所以刚讲其他景区也在做，大家现在为了抢
1: 嗯，
0: 游客哈，
1: 嗯，
0: 就是戏剧好像变成一种方式啦。事实
1: 哦，
0: 上，我们去的像这个清明上河园，可他也是得买票进场，那你也是观赏。可是
1: 嗯哼，
0: 很多观赏，比如说他可能就用马场，就有很多养马嘛，哈，那就
1: 嗯嗯。
0: 打造成好像古代、宋代什么岳飞啊、比武啊这些故事，但事实上就是让你看那些大场面啦。那故事内容情节有时候其实也不重要，或者是说运河里的战争啊，有那个水炮啊这些的，就是为你感受这些，但是他就搭一点这个地方的历史，挖掘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这是河南现在呈现的一个状态，但是只有河南相对来讲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质感很不错的一个地方。那他现在刚过5周年，他们这个成功了以
1: 会不会
0: 后，
1: 带动其
0: 同
1: 他
0: 样的这个
1: 的？
0: 导演，
1: 嗯哼。
0: 对，就是首先这个导演就跑到可能是河北有邀请他，他就去做了《只有红楼梦》，他也是里面有很多个小剧场同时演，那里面都跟《红楼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趋势。所以场地的这个推荐官孔磊先生也跟我们说，其实什么福建、宁夏
1: 也都，
0: 各地的文旅局，对，
1: 哇，
0: 都
1: 参
0: 去
1: 考。
0: 问怎么做。不过我觉得中国就是这样啦，很多事情一成功，
1: 哼，
0: 容易一窝蜂，就是很多人
1: 是，
0: 会学习。但是其实你到底学得好不好，有没有到位，有没有
1: 嗯，
0: 真的那个灵魂，那就看大家各自的用心跟功夫了。这个推荐官有跟我们讲，其实文化的生意并不好做。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赚钱，说不定你不要做这个，做别的都还比较赚钱。所以他会觉得有去守护文化的那个心哈，
1: 对，
0: 然后一
1: 还
0: 直
1: 相
0: 怎
1: 对
0: 么去
1: 重要，
0: 维
1: 嗯
0: 持，
1: 哼。
0: 对，这个是更重要
1: 没
0: 的。
1: 有错，没有错。我想我听完淑玲的分享之后，也蛮多感触的。比如说老的戏哦，但是90后的竟然有这么多85%的游客会喜爱，不容易啊。我们说老的东西要有新意啊，特别是守护文化
0: 对，
1: 这个部分。就像我们在台湾，或许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这样的对谈，会想起我喜欢看歌仔戏呀、啊，我喜欢看布袋戏呀、啊，好像现
0: 是
1: 在
0: 是，
1: 都只有在庙会偶尔看到比较小的场景就看不到。但是台湾我们的文化也会就保存，那怎么样来做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我们的政府或相关的民间单位会想一些办法，在宜兰就有一个传艺中心，也是很致力在这方面的推动。我想各县市文化局也会来推，但中国大陆就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景，那其他的这个省市也来跟进荷兰这样的做法，复制一些概念。也有人说，其实创新也是先来自于学习啦，哈。但是怎么样学得好，又把这个当地的特色给做好，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非常谢谢淑玲
0: 的一
1: 带
0: 个
1: 给我
0: 方
1: 们。
0: 向。
1: 接下来要谈中国的六四事件。我先说一点哦，我的节目从2013年制播以来，每年都会谈在六四的前后哦。那其实，在更早以前，我自己还在采访线上的时候，有机会接触一位80后出生的中国的大学生。我特别提到他，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台湾来是因为跟台湾的某一所大学，他当交换生嘛。我记得那次后来我们聊得很愉快，一起吃饭嘛，然后最后就谈到六四。我现在
0: 他怎
1: 到
0: 么
1: 现在
0: 说呢？
1: 印象很深刻，他对流亡海外，包括在台湾的民运人士，他非常的生气，非常不满，甚至对他们说：“哦，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对抗党跟国家呢？”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还不回中国大陆呢。那所以，我对这段是印象深刻。他的表情跟他说这些话，这个年轻人，那究竟中国大陆这37年来啊，怎么说解放军？我们在公开的资料当中看到有血腥镇压啦、抗议民众的六四事件，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淑莹在这段期间也特别去问了，我觉得当代年轻时代怎么样来看？
0: 对，像刚刚丽姐分享的是80后，对不
1: 对
0: 对？那
1: 对，
0: 是很多年前。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如果90后，那完完全全就是在这件事都已经发生过之后才出生的。事
1: 嗯。
0: 实上，80后年纪当时也很小，他也不见得完全知道这件事情。但90后其实就是更不清楚。所
1: 嗯
0: 以现在的特色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很明显嘛，因为课本不会讲这个事，官方也不谈，而且是不许纪念的。现在是37周年，之前25周年纪念的时候，就是一批人被抓，很有名的像朴志强律师这些人，他们的聚会纪念，后来就是这些人都出事，

0: 个坦克型蛋糕，那天是64，他就这样拿出来，结果他后来就立刻直播切断嘛，然后就被冷冻了109天。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是一个90后啊，李佳琦是很年轻的，所以我相信多数的90后并不晓得这件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64。但是在我自己接触的人里面，有些人知道，我就好奇，他们怎么知道的？这是一个采访的初衷。我先讲，比如说，如果是做媒体工作的人，虽然年轻，但他们会知道。我们也聊起了李佳琦的事情。那这个年轻的记者就说，因为是媒体工作者，这个环境里你必然会知道比较多事，而且你有必要要知道，不然你工作可能会出错，就像李佳琦一样。所以其实你反而是需要知道的。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我遇到一个25岁很年轻吧，这个美术科系的一个研究生。根本没有问他，他主动跟我说，当初那个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如果我想老一点的知道这件事情，当时89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对，五月底那时候其实是树立起了一个中国版的民主女神像，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这个是我们学长姐做的，他指的是整个院啊，整个学校的学长姐。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呢？他就说他们会一届一届的学长姐会口耳相传。这个就是被他们视为一种非官方的校史，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思，而且他是一个自豪的去看待这件事。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去传这件事。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是30几岁吧，90后，他跟我说他是在念高中的时候，从他一个高中同学身上知道这件事情，64。那这个同学的父母当时在北京算是这个学运的参与者，但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也不是特别激烈或什么，但是我想这个学生一定是从他父母知道，那他又告诉了他的同学，那我这个朋友知道了以后，他说他就开始往后的日子里，他就翻墙，他就开始搜寻网上所有能找到关于这件事情的文字、图片、影像、书籍，他都尽量的搜寻。我觉得他不一定能代表所有的人，可是他代表有这样的人存在。就是说，因为我问他，我说你是一个出生在64之后的人，那64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他就说，你这个问题我需要严肃的来想一想来回答你。所以他后来就是告诉我他的想法，他说这个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因为在他知道64前，他就是跟多数的同龄人一样，小时候他们有所谓少先队嘛，就是一个少年先锋什么什么就他们共党领导的组织啦，然后到青少年就会有团嘛，共青团这样的组织，就是原则上你年龄到了，你差不多合格，那只是先后的问题，大家就会去加入，就是说接受这一套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但是在他知道六十后，他就觉得改变了他看待这个国家、看待这个历史的视角，
1: 不一样。
0: 他就说，其实他首先受到冲击是说，居然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有这么重大的，在天安门广场上曾经有长达1个多月的这个集会嘛，最后是暴力结尾的。但是他说这还不是最最震撼的事，最最震撼是说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完全没有这件事情的痕迹，书没有公开出版的书籍影片都没有，而且连他的家人都不曾告诉过他这件事，不曾主动说。所以他就说，哇，他的震撼在于说执政党真的是很成功的抹掉这件事情了，居然发生过这么大的事，而他成长里完全不晓得，没有人讲。所以这件事让他开始对所有可能有禁忌的历史可能官方会不希望让人家知道的事情，他都开始去感兴趣去了解。他跟我讲以后，我也在思考这个感觉。那他就是说每年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纪念64，他也会到这些地点自己去想象，他当然是看过照片看过报道，然后呢每年的这一天他会绝食，他就是来纪念跟致敬这些当年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然后他还跟我分享一个点是说当然也是疫情前啊，他曾经去香港的那个那时候维多利亚公园，还有
1: 维园，
0: 对，维园纪念每年纪念64的这个烛光晚会。我们都知道在2020年香港这个国安法之后，其实这个就已经不存在了，不许了，包括主办的是香港支联会，这个组织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去参加过，那他就说其实他听不懂粤语广东话，但是他跟大家就一起喊一些平反六四的口号，然后唱那个血染的风采，我们那一代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事情了。 他是说其实那个时候

0: 候，我大概知道就是1718、1719香港一批学生是出来喊说不要再纪念六四了，因为当时他们觉得这个纪念没有意义，看不到意义，已经30几年、他们觉得说那不如思考香港的未来，当时就说我们一直在纪念六四，到底对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可是我这个朋友去文员参加，他说他知道香港学生在讲不要纪念六四，可对他而言，他参加文员那一场，他说他非常感动，因为他第一次可以在公开的场合去喊出那些平常在大街上根本不可能喊出来的话，这个对他就是很重要，也引发他很多思考，所以对他是意义重大的。我觉得这整件事就是因为他跟我分享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非常特别，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很多数，我相信也不是多数，因为知道这些事情的人就不是多数，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很值得被报道被分享出来。那事实上在今年的六四这一天就是非常如常，北京就是非常 如常正常。我还去了天安门广场、
1: 哦、
0: 我想说我要拍一下照片。
1: 有维安吗、就是会特别去管理一下、
0: 当然有没有特别紧我不知道，因为其实那里平常就很严格、
1: 哦、
0: 但是我们从入可以安检的队伍到真的完成安检，然后我排了50分钟，
1: 嗯，
0: 那个队伍动得非常慢，就是因为他检查非常仔细，所有如果你的背包有报纸书所有的印刷品他会去翻阅、
1: 哦、
0: 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我带非常少东西，雨伞经常打开看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水他没有要求你喝但他会闻一下，然后他就会看你证件嘛，那我是台胞证、对不对，他就会说你来旅游吗，我就说对，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来的，我就说5月1号、我就很诚实回答，他就会说那你来一个多月了、我心里想一个多月出来玩真的有点奇怪，我就说我来玩也来工作、那他就说那你做什么工作，我就是诚实回答是上课了，我就说媒体、他立刻就问我说那你要采访报道吗，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要采访报道，因为我去那就是为了拍今天的天安门、就是这一天的天安门、他也就放我进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遇多这种事情了啦，只能说安检依然严格，然后我就是去拍个照片。
1: 好
0: 就是这样。
1: 非常谢谢淑玲哦，我想身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当天也希望在37年后的6月4号来看当时发生的这件事件的一个地点，北京天安门啊、是这样的情况。那在当天，台湾呢，还是在中正纪念堂哈、自由广场这边，还是有民间团体发起纪念六四的晚会，也是一棒接一棒。我曾经访问过一位副教授，他当时只是一个大学生，现在呢，他看到有年轻人也会愿意来接棒来举办这样子的活动。我今年也特别在访问他，他提到就是说他希望中国大陆也能够跟台湾一样民主自由，希望台湾能够影响中国大陆哈。好，我想我们就期待，也谢谢淑玲来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带的90后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怎么样来看六四事件。谢谢。还有一些时间我想也来谈一下这个性别的议题，刚我大概有提到台湾在谈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再举一个例子，像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大概4年前的时候，他大学毕业那年就告诉他说，因为他是一个男生，他说告诉他的爸爸说我一直以来都不快乐，他决定要变性。我的朋友还蛮惊讶的，很难不说受到打击、不过因为他是他的独生子啊，但是他说他听了他的孩子的话，不忍看到他不快乐就成全他，最后还拿了一笔钱让他去泰国做变性手术。那另外呢，我有同事他们是同性的婚姻，获得亲友满满的祝福。那中国大陆呢，淑玲要跟我们谈的是，从最近好像原本在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将在这个月放映影片，但取消了。那为什么突然取消呢？我想这也引起你的好奇哈、那来告诉我们你的观察。淑玲，
0: 因为六月是全球有一个同志骄傲月啦、这个圈子的人大概就知道，那在台湾这个就是会有一些纪念活动或什么庆祝。但在这里呢，刚讲的这个北法国文化中心，这个是中法两国去共同意愿下成立的，去推广法国的文化，它会跟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是挂钩的。等于是说它其实层级也不低，而且有一点好像享受一些特

0: 这种味道啦，所以他会播一些可能在中国并没有上映的，甚至因为中国就是要龙标嘛，要他们通过审查，那这个地方他好像就是有一种这样的特权，那当然他就是推广他们国家的电影，我们也知道法国电影很有名，但这个月本来有一些不同主题系列的电影，其中一个主题有点是庆祝所谓的同志骄傲月，但它里面并不是每一部片都是同志电影，我有去看了一下，但他有提到有两部是同志片，那反正这个事情呢在五月底的时候就预告了，但是到六月五号的时候突然观众群，因为他们也有观影群组嘛，他们就发现说哎，当时买票就被退票了，然后这些电影同一个主题系列的全部都被下片了，你如果点选他就是说啊没有这个商品啊，就等于是取消了好多片的放映。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网友有问留言都没有获得回复，他们就是不回复。我自己遇到的就是说有这种很活跃的资深影迷啦，就是他们会对各种电影都非常非常投入去看电影的爱好者。我觉得因为同时他们也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对整个中国大陆情况都比较有自己的看法，讲的也不无道理。因为他们就讲到说这几年其实如果关注中国社会就知道，像女权的议题啊，就是会受到比较多的打压，那更别提就是说如果是挑动性别对立，这个现在官方已经明令了，像今年春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项的对网络清除的行动，就是说如果你的言论是导致不婚不育啊或者是反婚反育的话，他们就会去删帖，他们就会去出来整顿。为什么会这样？那我这个朋友就分析说女权确实一直都有点敏感，但是他觉得现在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太低，我们可能会觉得生育率低跟同志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会觉得同志是天生的，
1: 对
0: 但是客观来讲同志就是不会有小孩嘛，就是说如果正常来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广义的都纳入这种不属于婚育文化的这种情况下，那这样子来讲对同志的这个好像也说得过去。我是觉得他把他跟当前中国社会里对生育率的这个重视哈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据我自己了解，就是他们有很多小团体是自己会组织一些艺术片啊，或者是说什么样的电影来放映，其实电影本身都是拿到放映许可的，因为他们不会做地下的事情。但是有人即使是放这种但是它是跟女性有关的，即使是合法的电影，还有被派出所的员警问话的，这个我就觉得很吃惊。可是他问话的重点是说你们这个是不是包场啊？首先你包场就是有聚众的嫌疑，你知道吗？在这里，然后呢包场里面是不是全女场，就是全部都是女性观众，因为有些组织电影的活动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说限女性，全部都是女性，就所有的女性一起看这个跟女性有关的电影。可是这个在警方的认定里他就觉得你全女场呢就是在排斥男性，你就是在挑动一种性别对立。对，虽然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有遇过全女场的这种要求啦，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在这边对这个性别议题变得敏感了。另外有朋友跟我说到底是不是现在要刺激生育率来导致对性别议题更管控，很难讲，因为你没有办法证实，但是确实对同志的打压是越来越明显的。
1: 谢谢淑玲告诉我们哦，那我觉得要刺激生育率到底要怎么做哦？其实那台湾也做很多
0: 啊，
1: 对呀、啊，政府像赖清德总统最近还宣布一个0-18岁吧，对不对？每个月给津贴5000块钱，那希望能够刺激一下。我最近看到一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哦，他公布一份以 iPhone 是避孕工具吗做一个调查，他们研究人员说。生育率会降低，这个因为大家都拿的智慧型手机啊，很少跟人家面对面的互动，就改变的行为模式也让这个生育率降低。看大家都在为这个问题找答案。
0: 且他这边还有个点是说他是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他还不是一个随便中国自己可以管辖的一个，当然这个中心也必须合法，可是就是这个层级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连一个跟法国大使馆有关的组织都必须下架这些电影。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我朋友也提供给我，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心在2021年的时候也有民众检举说他们放映一些没有经过许可的电影，结果当时那个北京市朝阳的区的警方回复就说 法国文化中心是中法两国根据什么什么协定成立的，他们有权办影展、嗯、有权收费什么的、
1: 嗯嗯、
0: 当时是这样的结果，可是现在却是大家都没有讲原因，然后不声不响下架一堆影片。所以就是说社会氛围的改变往往就是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1: 嗯、对，以小看大，从这里就会看得出来、嗯、好，那相对在台湾、嗯嗯，开放自由，那尽管在民主的道路上我们也要老实说走了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呢谈这个性别的话题啦，还有今天谈六四事件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谈六四对照台湾的228也是有种类似的伤痛、嗯、但是我想当时执政的国民党都已经公开道歉跟对受难者的赔偿，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谈。那至于今天我们也分享了河南的旅游特色、嗯、我们最后也期待两岸能够重启全面的旅游。非常感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三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0: 谢谢。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的副主席麦克贝和众议员傅希于今天16号至20号访问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4: 美国众议员麦科贝、傅希都是任内首次来访。外交部表示，访团在台期间将觐见赖清德总统及副总统萧美琴，并由外长林佳龙设宴款待，双方将就台美安全、经贸及区域情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指出，台湾与美国是互利互惠的重要安全与经贸伙伴，双方在安全、科技及供应链韧性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台湾将在既有良好基础上稳健推进台美各领域伙伴关系，并聚焦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全社会韧性，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持续与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人民福祉，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5: 未来台美双方保持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强化以及深化台美关系。
4: 外交部表示，国会非裔议员连线成立于1971年，长期关心非裔族群的公民参政权利、经济发展、社会福祉及司法改革等议题。此外，麦科贝及傅希也关注 AI、 半导体、高科技人才培育与人权等台美持续交流及深化合作的重要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3: 有媒体报道指出，有美军人员进驻我军情局，学者苏子云分析，相关合作应是奠基于台湾与西方五眼联盟的即时情报交流，但由于事涉机敏且关乎国家利益，相关资讯很难获得证实。记者杨恩祥的采访报道。
6: 近期有国内媒体报道指称，美军已派遣人员进驻军情局，引发外界对于台美情报合作的高度关注。国防部仅表示，军情局是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及国家机密保护法执行情报工作，对于相关臆测报道不便进一步说明。对此，国防院战略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认为，由于事涉机敏，很难证实是否真有外籍人士进驻我国情报单位。不过他也指出，国安局过往曾表示，台湾与西方五眼联盟有实际且及时性的情报交流，因此相关合作应是建立在此基础上。苏子云说，
7: 基于以往五眼联盟跟台湾的合作，那现在持续的扩大，这象征台湾与一些民主志同道合国家的互信，因为情报交换是最敏感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可以乐观其成，但是应该是会低调的。
6: 苏子云也指出，过往西方的对中情报基地多半设立在香港，但在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已陆续撤离，台湾逐渐成为西方重要的情报基地。苏子云说，
7: 因为香港它所谓内地化之后，其实对外国人相对不友善，那第二个，各国的情报人员未必是从事所谓的007的情报员，他们有时候只是一个联络员，所以跟台湾同样是民主阵线的国家，我想应该都会比较多的来到台湾，扩大双方的合作的这种默契。
6: 另外，报道中猜测，这次出没军情局的外籍人员是过往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梅园计划的延续。苏子云则说明，类似计划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代号或内容，或许部分的合作有存续，但外界无法得知。尤其国际情报合作讲究的是互信，一旦相关资讯遭到公开，可能损及国家的利益。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综合调查园区今天16号揭牌，该园区整合第一线的侦办案件与后端支援的建设科技设备，为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揭牌典礼时表示，期许调查局的新办大楼落成后，所有第一线调查官能以最先进的技术打击非法。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8: 法务部调查局中和调查园区为调查局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建工程，整并建设科学处、新北市调查处、国家安全维护工作站、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四大单位，总经费约新台币14亿元，历经4年新建完工，并在16号举行揭牌典礼，由行政院长卓永泰亲临主持，并与法务部长郑明谦、调查局长陈柏立等人共同揭开衔牌红布条，象征新办园区正式落成启动。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国家发展与繁荣的基石来自于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他期许调查局的新办大楼落成后，能整合科技办案效能，全力打击毒品犯罪，有效守护国家安全与维持社会稳定。
9: 希望第一线的调查官跟所有在这里的建设的各科单位的各位同仁们能够紧密的结合，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8: 针对近来毒驾问题严重，卓荣泰表示，国人现在最痛切的就是毒品的泛滥与毒驾问题。行政院已就刑法、刑事诉讼法、陆海空军刑法提出修法，未来也会陆续完成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道交条例、烟害防治法等修法，盼有更大的法律依据，赋予执法人员更大的安全保障。卓荣泰也向所有第一线调查官喊话，强调国人是你们要保护的对象，毒枭集团则是要共同打击的不法分子，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将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任务，不但要与毒枭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斗智，并且要赢得最后的胜利。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说，综合调查园区落成启用后，将提供调查局一个现代化以及科技化的多元工作环境。他期许调查局同仁在国家安全、选举查查、打击毒品犯罪与科学建设等工作交出更亮丽的成绩单。央广记者卢秋采访报道。
3: 监察院存备议题持续延烧，民众党团今天16号召开记者会，主张启动修宪委员会讨论废除监察院，并表态将全数否决赖清德总统这次提名的29名监察委员名单。对此，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民进党的主张一致，仍支持废除考监两院，但也认为不应将人事权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0: 总统府日前公布监察院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后，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立法院蓝白党团在审查时应该全数否决，并冻结监察院预算。民众党团16号召开记者会，主张启动修宪委员会讨论废除监察院。党团总召陈清龙表示，民众党的立场明确：第一是推动修宪废除监察院；第二是修宪完成前将监院的预算降到最低；第三则是全数否决总统提名的29位监委名单。他说：“
11: 在本届由我们台湾民众党啊来率先提出啊来成立修宪委员会。那第二，我们也主张在修宪废除监察院以前，当将冻结监察院除了相关必要的法定义务支出及人事费用之外，监察院的预算，台湾民众党一定要把它砍到零。此外，我们这一次赖清德总统所提名的监察委员，我们全数都不会同意。
10: 对此，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修宪不是口号，必须启动修宪程序以及后续公投来完成。在此之前，赖总统仍需依宪法提名监察委员，至于人选是否合适，则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审查。庄瑞雄强调，若是要废除监察院，必须详实讨论监察权、弹劾、纠举以及人权委员会等职权与业务该如何移转，并提出完整配套。若在野党不论提名人选好坏，一律主张否决，将人事权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无法真正解决问题。他说，
12: 我们也认为啊，要三权分立啊，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监察权的行使，现在的弹劾，现在的纠举，人权委员会这一些业务，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设计好了，各政党大家有共识了，然后呢，到最后这个公投过了以后，我相信没有人敢不遵照这样的一个修宪的一个决议，公投的一个决议，各个政党承受不起。那很自然的，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不应该是一个口水的一个议题啊。
10: 国民党立委吴宗宪则表示，国民党内部目前有废除监察院与冻结监察院两种论述，还在凝聚共识。他强调，启动修宪委员会是重大议题，国民党团还没有正式讨论到相关程序，也尚未公开确认要采取哪一个方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焕台北采访报道。
3: 立法院今天16号三读修正通过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条文，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环境损害刑责。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8: 为遏止非法弃置与实践环境正义，行政院今年四月提出废弃物清理法修正草案，聚焦强化源头全流向管理，建立债权保全程序，加重环境损害刑责等面向，送立法院审议，并在16号顺利完成三读。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读审查结果。
13: 决议废弃物清理法增订第十条之一、第39条之二至第39条之五、第46条之一、第71条之一及第71条之二条文，并将第四条、第二章章名、第71条及第77条条文修正通过。
8: 三读条文明定，除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经使用后产生的废弃物纳入应回收废弃物，为使回收责任链更为完整，也明定应回收废弃物除由制造输入业者负责外，并纳入贩售业者及原料之制造输入贩售业者。三读条文并纳入电子围篱监控，明定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清除、回填、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其他公共场所，得协调相关机关装设或利用监视摄录系统及其他科技工具搜集，以掌握废弃物流向资料。有关法则，三读条文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上限从现行5年提高到7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在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者，加重其刑至1/2。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的罚款上限，也从现行的新台币6000元提高至10万元。借其没有改善者，按次处罚。违反规定没有申报、回收标志或标示、规避、妨碍或拒绝依规定查核或提供资料等，处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锾。为避免非法弃置废弃物义务人借由脱产或解散公司等手段规避清理责任，三读条文明定，针对非法弃置案提前启动债务保全程序，将申请假扣押时点提前至书面行政处分送达时，并规定处置义务人、公司负责人或大股东负连带责任。三读条文也规定，待履行及应变措施必要费用的债权，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受偿且不受扣押禁止处分效力的拘束，该债权请求权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14: 这次废弃物清理法修法涉及多项制度变革，三读条文明定在公布后两年施行。

0: 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十五号表示，他已经提议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丁会面，或甚至与他在美国进行会谈，以结束这场已经持续4年的战争。一名乌克兰官员表示，泽伦斯基已经向美方和法国总统马克宏提出了在 G7 会谈的提议。此外，乌克兰也直接向俄罗斯发出了邀请，但没有获得明确回复。欧盟理事会十五号宣布，对俄罗斯新增81个制裁对象，被制裁对象主要涉及能源收入、军工复合体、政治宣传与人权侵犯行为。另外，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在 G7 峰会召开前夕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用于核电厂的浓缩铀，并对俄罗斯寄出新的制裁。该制裁将锁定俄罗斯用来规避制裁的非法影子舰队和金融网络，以便从多个管道切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26第七届唐奖生技医药奖在今天公布得主，由细胞免疫疗法领域的三位重要科学家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兰德以及卡尔·琼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开发与发现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以及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疗法，彻底改变了血癌和实质固态瘤的治疗方式。吉林记者杨雨欣的采访报道。
2: 2026唐奖生技医药奖由三位免疫疗法领域重要科学家共同获奖。唐奖基金会表示，肿瘤为环境中免疫抑制作用，会造成原本负责辨识与攻击癌细胞的 T 细胞逐渐耗竭。细胞免疫疗法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包括经基因工程改造的 CAR T 细胞，主动辨识并摧毁癌细胞，已成为近年癌症治疗最具突破性的发展之一。三位得主的研究成果开启了活药物的新时代，影响深远。唐奖生技医药奖评选委员会召集人张文昌说，
3: 我们的免疫系统 T 细胞是保护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功能嘛，所以这一次的得奖人的他们的主要的贡献就是发挥 T 细胞那么扮演那个我们身体保护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哦，所以往后在细胞的免疫治疗方面哦，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2: 张文昌进一步表示，在肿瘤免疫学领域，第一届唐奖得主詹姆斯·艾利森和本哲佑分别发现 CLTA4 跟 PD-1 免疫检查点，促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体药物的开发，并为多种癌症，尤其在部分固态肿瘤中的治疗带来重要进展。今年三位得主则专精于细胞免疫疗法，三人成功将人体免疫系统转化为强效抗癌武器，为白血病、淋巴瘤及多发性骨髓瘤等恶性血液疾病带来突破性治疗方式。唐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表示，唐奖历届生技医药奖的得主就像把生技医药的拼图一块块拼起来，他肯定评选委员会站在世界顶尖高度，也希望台湾的产官学整合起来，积极推动让台湾的生技医药产业能更进步。陈振川也透露，这三位得主都会亲自来台湾参加颁奖典礼，有机会与台湾的高中生、大学生和年轻人对谈。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医药消息。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并且涉嫌性侵，传染给至少五名女性。外界质疑该名司机在多年前便被框列为确诊个案的接触者，却没有遭到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考量后端管制过于严格，恐怕造成疫调隐瞒，因此当初立法时并未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如果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在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吉林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4: 中部一名感染 HIV 俗称艾滋病毒的李姓校车司机，自2022年7月起长期假扮神棍，诱骗并性侵多名女学生，致人染病。机关署证实跟该案相关的确诊者

0: 有五人，传染链扩及三县市。该案起源于地方卫生局执行艾滋感染者疫情调查时，察觉多名感染者有共同接触来源，因此通报社政、社安网跟警政单位，启动跨系统调查。而依照现行法规，该名司机当时被框列为接触者，但无法对其强制裁检。对于未来是否考虑修法规定强制裁检，以杜绝再发生类似案件，卫福部长石崇良16号上午出席活动前受访表示，当初 HIV 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立法时，便曾讨论过是否要授予公权力强制裁检，但由于 HIV 不像其他传染病，主要是透过性行为传染，属于特定对象族群，可加以追踪，所以最终定出无需告知同意即可检验的情况，限于血液提供给不特定对象，包括输血、制造血液制剂以及器官移植。石崇良表示，在 HIV 防治上不采取强制裁检，主要是考虑管制严格恐造成疫调隐瞒，因此才将强制裁检的范围限于公共利益。
1: 因为如果一旦有这个接触，那就强制要裁检的时候，那么没有选项的时候，那么反而呢会造成在疫调的时候，像在过去 COVID-19 的接触，那么如果后端过于严格，反而造成疫调上的困难，那么隐藏的感染者呢反而无法掌握。
0: 石崇良指出，近年来我国 HIV 防治成效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中，因此目前仍维持现行规定，重点是要强化就医过程不得隐瞒感染 HIV， 未来如果有新的重要考量，届时再讨论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台美的贸易关系，台湾美国商会在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除了重申台美经贸伙伴的重要性之外，也提出对美国华府的建言，呼吁美国国会尽速通过避免双重课税相关法案。对于301条款强迫劳动的相关调查，商会也回应这并非针对台湾，所以不太担心。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湾美国商会执行长魏凯致辞时指出，今年白皮书发布恰逢台湾美国商会成立75周年，他回顾自己在台湾生活40年的观察，指出台湾产业已从早年的圣诞装饰与鞋业发展到精密制造、半导体与人工智慧，展现惊人的产业升级能力。他强调，美台经贸关系正进入黄金时代，去年双边贸易额达2560亿美元，台湾对美进口额成长35%，美国商品进口也年增30%，台湾在美国贸易伙伴排名跃升到第4位。针对媒体询问美国近期启动301条款调查是否影响台美关系，魏凯回应，这项调查是针对60个经济体展开，并非只有台湾，他并不太担心。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也补充，7月的听证与公众评审将是双方对话机会，可进一步厘清对合规与强迫劳动议题的期待。他说
4: ：“It was a assessment across 60 economies, including Japan, Korea, and some of the EU countries. It does not single out Taiwan, and we see that there is opportunity coming up. Opportunity in July. There's a hearing and also.”Commenting period, that i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 and the U.S. to enter into dialogue and clarify concerns from each other, and also, more importantly, to coordinate compliance expectations. So we do not see that this is a major concern, but we see that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wo sides to continue its dialogue.
3: 陈佑珍也指出，2025台湾白皮书提出237项建议，其中7项已完全解决，49项进展良好，但仍有161项，约占70%的议题处于观察或停滞状态。因此，2026台湾白皮书持续对台湾政府提出经济安全、能源韧性、AI 科技监管及人才竞争力等4大建言。陈佑珍也提到，今年白皮书也向华府提出建议的章节，期盼今年签署的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将有助于释放更多投资潜力，包括液化天然气、航空、汽车及医疗等领域都具备广大合作空间。同时也呼吁美国国会尽速通过避免双重课税相关法案，将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双边投资与经济合作效益。中央广播。

0: 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卫福部今年启动独老普查，根据其风险分为一到四级，需求等级最高的四级独老，每年最多可以获得新台币88,800元的补助，涵盖每日送餐、关怀访视、紧急救援装置等服务。前天央望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突破20%。行政院今年推动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2.0，其中一大重点锁定独居长辈关怀。任性条例特别预算已编列新台币62.5亿元经费，由卫福部跟内政部合作进行全面性独老访查，类似人口普查，主要掌握家庭支持情形，根据其健康情况、自我生活能力等，将独居长者进行风险分级。卫福部长石崇良16号出席活动前受访指出，随着人口结构跟家庭结构改变，独老、老老相依的双独老越来越多，推估全台约有70万名长者独居。卫福部将自今年起耗时2年展开独老普查，建立关怀名单，并将独居长者依风险进行分级，列为1到4级需求等级，第四级需求等级最高，由中央补助地方政府提供各项服务。石崇良表示，地方政府将依服务对象需求等级提供不同频率的关怀访视、电话问安、生活协助、就医协助等服务。
3: 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2周1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1年1次，还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协助辅导。那里面的服务项目呢，包含了除了 routine 的关怀之外，也包含了送餐，包含了紧急的这个救援装置的补助。这过去我们只对这个中低收入户，那这一次的话是全面性，只要你是二级以上，那么都可以有这样的补助。
2: 根据卫福部社家署2026年度扩大独居老人服务实施计划，独老普查中的独老定义，除了65岁以上独居老人，还扩大纳入同居配偶年满65岁、同住者无照顾能力、直系血亲卑亲属未居住在同一县市者等共四类人。以需求等级最高的第四级为例，如果是经济弱势，每日将补助一餐，每餐新台币150元，每人每年最多补助6万元，紧急救援装置补助每年最多补助14,400元，加上关怀访视，每年最多可获得88,800元的服务补助。基于人力有限，独老普查计划将分2阶段推动，今年首年锁定75岁以上独老，明年则放宽到65岁到75岁独老。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2026世界杯最精彩的战况。2026世界杯足球赛 H 组的首场比赛，维德角以0-0和夺冠大热门西班牙战成平手。这场历史性的和局对所有因为本届世界杯扩编为48队而晋级的小国家来说都是一次胜利。世界杯开赛5天以来，非洲球队在6场比赛取得了1胜3败2和的成绩。除了维德角靠着40岁门将沃金哈的7次扑救取得惊奇的和局之外，象牙海岸以1-0终结了厄瓜多连19场比赛不败的纪录。埃及也在15号1-1踢平了比利时。而维德角今天虽然只有一次射正，但是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无敌舰队西班牙的全场猛攻。他40岁的世足首秀让母国声名大噪，而他自己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而无缘到场。短短几小时之内，他的 IG 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至500,000人。另外一场同组的赛事也大爆冷门，沙特阿拉伯今天以1-1踢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首轮赛事结束之后 ，H 组4队各拿下1分积分，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而沙特逼平了乌拉圭，也延续了亚洲球队在本届赛事的不败纪录。美国职棒大联盟休斯顿太空人队今天由投手邓凯威先发对上底特律老虎队，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的台湾投打对决。李浩宇在2局上被邓凯威3振，4局上敲出安打，而邓凯威投3.1局就被打退场。邓凯威今天首局就有状况，第一局出现4次4坏球保送，送给老虎队1分。2局上先连飙2次3振，接着被麦哥尼格尔敲出阳春炮。 下一棒一好球之后，托瑞斯伤。

退，老虎队换上了代打李浩宇，结果被邓凯威的横扫球给三振，而这也是台湾首度有球员在大联盟上演投打对决。邓凯威三局上再有状况，两出局之后被凯斯敲出两分炮，接着又被托克森敲出阳春炮，之后及时回稳，以三振结束这个半局。四局上邓凯威先 K 掉一人，接着被麦哥尼格尔敲出安打，邓凯威再度面对李浩宇，李浩宇锁定第一球敲出了右外野方向的安打，也把邓凯威给打下场。这场比赛邓凯威投出了九 K， 三振数是个人生涯单场新高，但是有五分自责分。老虎中场是以9-3击退了太空人，邓凯威承担败战。太空人李浩宇单场四打数两安打，吞下一次三振，跑出一次盗垒成功。近两场比赛他都有安打的表现，赛后打击率为.225。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聊，不得不聊。
3: 哎，对，不得不聊。
2: 韩国大选。
3: 对。啊，韩国我们除了追剧以外，终于我们看到了政治上面的大戏。
2: 对，他九合一。
3: 哎，
2: 对。啊，我们原来前几天都还在追那个什么那个校园辅导了。
3: 是是是，
2: 哦，看得好爽哈。以暴制暴。
3: 啊，结果呢，现在韩国的政治上面的这出戏，哎，我真的觉得对台湾来讲有即视感。
2: 真的。
3: 真的，而且我们台湾好像回顾了过去的历史，
2: 而且本来只是看戏，
3: 对，
2: 还没想到他们在还要向台湾学习。
3: 对，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翠上面，
2: 是
3: 有很多的韩国人用中文，然后向台湾人求救，
2: 是
3: 说他们的选举发生了在首尔的江南区，这是非常非常这个繁华的地区，
2: 对，
3: 还有松坡区、
2: 禅洞，
3: 还有那个松坡区，就
2: 对对对，
3: 江南跟松坡这个两个地方。选票短少，哇，这好像回到台湾三四十年前的印象了吧？
2: 不是，三四十年前台湾也没有做
3: 选票短少的事情，
2: 也没有，
3: 我们顶多关灯而已。
2: 这几十年前，虽然说有一些选举会有舞弊啊，啊，或者干嘛，有选票多出来的，
3: 对对对，
2: 啊，那个黄信介去花莲选的时候，
3: 是是是，那时候选票多出来，
2: 对，对，有选票多出来，
3: 嗯，
2: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选票会短少的。
3: 我觉得我们去年的那个死人联署已经是惊世骇俗了。就没想到韩国这场真突破三关呢，欸。
2: 2018年那一次已经全国都跳起来，对不对？然后就是
3: 哦，那个公投
2: 票，
3: 公投票，
2: 对，公投票，然后一边投票就拖时间，
3: 一
2: 边
3: 开
2: 票，
3: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骂翻了，
3: 是啊，
2: 对不对？然后就韩国居然现在可以搞到选票短少，
3: 是
2: 是哪一颗脑袋出了问题呢？
3: 没有，他们当然他们的选制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解释，他们有一个叫做事先投票。然后有一群叫不在籍投票，有一群是现场投票，他们是分成这三种。事先投票，它就是规定一个日期，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大家赶快出去投票。然后不在籍投票的是，你如果不在你本籍，你可以在外面投票。还有一些是当天到场，当天到场。韩国也很特别，韩国的选票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一口气由中选会运好，然后运到各个投开票所。它是一张一张一张用那个他们的特殊投票纸，他们在投票所，他们投开票所不放在一起。那现场你要投来印，就发现纸不够。
2: 这个啊，听说他们那个，
3: 嗯，
2: 啊，不是纸不够而已啊，
3: 嗯，
2: 那还有别的地方，他也不是每一个地方投票所都有那个选票，
3: 嗯，
2: 然后是有些是不够了，赶快呼叫啊，
3: 对对对，
2: 叫人家送过来。
3: 后来有一些地方是纸有补上，
2: 对，
3: 那有一些地方是连纸都不够，
2: 嗯，
3: 就是缺就是缺，
2: 而且还要现场印哦，
3: 对啊，
2: 那这个事情，而且他这个里面还有什么不在籍投票啊，
3: 嗯，
2: 事先投票。那个，
3: 现场投票，
2: 对，
3: 对，
2: 现场投票啊，这些东西搞那么复杂，
3: 对，
2: 你看，那
3: 搞这么复杂，其实也是，其实韩国也过去不是这么复杂，嗯
2: 嗯，是啊，
3: 他们也是，就是李在明跟尹锡悦他们在互斗的时候，
2: 是
3: 搞出了不在籍投票、事先投票，那把选制越搞越复杂，以后复杂必有漏洞，
2: 对。
3: 对，
2: 然后就是说，我们是常常讲嘛，简单就是真理嘛，
3: 对对对对对，
2: 你越简单的事情，
3: good，
2: 对，然后。你选票这种事情啊，因为会有争议，很大的争议，
3: 对，
2: 那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可验证，
3: 对，
2: 好，
3: 对，透明嘛，
2: 可负责，
3: 是
2: 可追责，
3: 对，
2: 对不对？然后这个可检验，
3: 是
2: 啊，这个事情就说变成说你这三样事情都要做起来了以后，那个事情大概就复杂不了，
3: 是啊，
2: 那比如说你用机器投票啊，机器投票，请问你要追责追什么？
3: 追机器，
2: 对，
3: 把机器变形吗？
2: 就跟那个自驾，为什么很多国家自驾其实已经是
3: 有限制，
2: 对对，自驾都已经是很成，算是
3: 很成熟
2: 技术了。
3: 对，
2: 结果很多国家还是不开放自驾，
3: 对，
2: 因为真的出事了以后，
3: 你要怎么追责？
2: 对对对，你是追责马斯克嘛？
3: 对啊，
2: 这也不行啊，
3: 是啊，
2: 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不能追责。那所以很多事情它其实是简单，或是用比较笨的方法。土法炼钢啊，笨方法不见得是坏事。
3: 因为选举这个事情，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2: 是，
3: 那我信任我投的这张选票会发挥我投的这张选票的作用。
2: 是。
3: 那尽管说我如果投输了，我人数少，那就认了。
2: 认了。
3: 对。那但是我信任我投出去的这张选票会被正常的对待。
2: 是。
3: 所以他们现在完全是破坏了选举民主制度当中的信任。
2: 最根本。
3: 最根本的耶。
2: 对。
3: 我觉得怎么会，我刚讲那种三种选制齁，就已经就是事先啦，然后这个不在籍跟这个现场投票，你还现场少，这就已经很荒唐了。他们居然是投票所跟开票所还不一样，你投完票还要把全部的那个票打包装箱运到其他地方，
2: 是，
3: 那这个中间发生问题怎么办？
2: 对啊，
3: 我们台湾是过去
2: 就有人在里面塞啊。
3: 对啊，万一我直接把这个车给炸了烧了怎么办？
2: 是，
3: 那这些我怎么信任？
2: 对，
3: 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最近看到照片，我也觉得很荒谬的。他们一堆人哈，拿了一堆票哈，放在桌上，他们是用机器验票，
2: 是，
3: 他不是人工验票。
2: 对啊，你都已经集中起来了，你都已经弄起来了以后，你为什么还要叫机器去验呢？
3: 对啊，对啊，
2: 你为什么不用人验呢？
3: 对啊，
2: 机器验，你机器出了 bug 或干嘛？
3: 我还人要再验一次。
2: 对啊，人，
3: 对，
2: 而且他们验票制度非常的这个严格，然后那个我们台湾是去法院抗告啊，
3: 对对对，
2: 查封就可以啊。
3: 对啊，
2: 结果他们不是，他们说你这个举证方，你还要举证说你的损失的选票，
3: 嗯，
2: 哈、哦，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
3: 嗯，
2: 你还有什么东西，还要举证一堆，
3: 嗯，
2: 那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啊，
3: 对啊，
2: 那所以你要申请验票很难啊，
3: 嗯，
2: 而且这件事情还牵涉到那个电子投票这件事情，
3: 嗯，
2: 那电子投票、啊、其实最发达的国家叫荷兰。
3: 嗯，欧洲的国家，
2: 对，荷兰、嗯、荷兰呢后来荷兰就出现一个骇客组织，
3: 嗯，专门，
2: 对，他说专门，对，他说告诉所有的政府单位，这个组织他就说你这个电子验票机器，你不管再怎么设计你的保全，设计你
3: 的
2: 防火墙，那我一定可以骇进去。
3: 嗯，
2: 结果大概2006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嗯、他居然就给他骇进去了、
3: 嗯、
2: 哎，搞了天下大乱。他是没有影响实际选举结果，他只是做了一个示范，
3: 嗯，
2: 啊，让你那个荷兰政府整个都崩溃了，然后国会也崩溃了，
3: 嗯，
2: 最后大家开会，好，废除这个电子投票，然后全部改回来人工投票，
3: 嗯嗯，
2: 结果影响所及啊，德国是买荷兰的系统。啊，结果德国后来发现 这么容易被害，
3: 对啊，
2: 然后去开会的时候，骇客就告诉他，不管你，你知道，我们就叫做骇客，
3: 嗯，
2: 啊，所以你只要是系统，我们就一定找得到漏洞，
3: 对啊，对啊。
2: 然后大家就傻眼了。好，那回来最怎么样务实的一个做法了，
3: 还是台湾的做法、哎？
2: 对，就是像台湾这个笨方法，
3: 嗯，
2: 其实也是，
3: 哎，我们也是血泪史啊，
2: 是啊，
3: 对，我们这个才叫血泪史啊，哇，过去我们都还没经历过的什么1950年代啊。更早也有啊，关灯啦，抢票箱啦，然后这些，可是到我们有印象，刚刚讲到黄信介，甚至于到
2: 1977年，
3: 对，
2: 中立事件，
3: 对，
2: 中立事件那个时候大家就有印象了，
3: 嗯，
2: 对不对？啊，那个就是因为许信良嘛，
3: 对，
2: 那许信良那个投票投了明明赢了，
3: 嗯，
2: 然后结果中间就什么又坐票啦，又抢票箱啦，什么关灯啦，什么东西啦，一大堆的事情，就大家就包围嘛，打到后来。那个警局啊，什么警车啊，
3: 对，也因此而封锁。
2: 对啊，全部都封掉了。这个事情就是说闹得太大了。
3: 嗯，
2: 然后最后这还好，台湾人有一个个性。
3: 嗯
2: 啊，就是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但是见了棺材，好，我一定马上跪啊，好，我一定赶快检讨，所有人都下去，不，所有
3: 这样不行，
2: 不管哪一个。不管执政党也好，威权政府也好，什么的、嗯，不行不行，这样子一天到晚搞暴动，每投一次票
3: 就暴动
2: 一
3: 次，
2: 这样子不行。
3: 嗯，
2: 所以大家开始研究说，哎、欸，我们这选举制度要怎么改进？
3: 嗯，
2: 然后不断的一次一次的中间在改进。
3: 嗯，
2: 啊、
3: 嗯，
2: 所以才有现在的这样子投票制度
3: 啊，
2: 所以就摒去掉了所有的什么电子投票、通讯投票、什么不在籍投票、什么一大堆、嗯，那个早就有了
3: 是
2: 概念。但是我们全部都把它弄掉，
3: 是，
2: 对，那哎，韩国人为什么不长记性呢？
3: 嗯，
2: 你看2019年
3: 是
2: 2020年，
3: 对，
2: 美国
3: 是美国、啊，美国那一次就是川普的那次选举、
2: 啊，对啊，就是通讯投票啊，不在籍投票啊，什么东西搞到天下大乱，
3: 嗯，
2: 选票计算到半夜还算不出来，
3: 对，
2: 对，那你这个事情，你当然就会让大家整个崩溃。那个时候 美国人也在喊，
3: 你不要讲韩国人不讲记性，我们台湾也有一群人不讲记性啊。
2: 啊，对对对，
3: 我们等一下也要来聊聊。
2: 对对。
3: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还有很恐怖的地方啊，是韩国的那个所谓不在籍投票，因为韩国的这个选民当中，你只要满18岁成年了以后，那甚至于你只要取得韩国的永居权三年，你就可以投票。所以这次的这个选举啊，其实就产生影响。那这一次的有永居的人大概人数是15万左右，可是中国人占12万。有些人就跟你讲啊，不会啊，这些哈，这些所谓拿到这个外国籍然后永居以后，这些人才占 0.3%。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首尔，因为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总共有16个地方选举，
2: 是
3: 12个地方是亲中的，
2: 是
3: 对。那中国人如果12万他很集中的在这12个选区当中，
2: 是
3: 他是可以翻盘的耶。
2: 是啊，而且统计啦，拿到永居权的中国人大概有占19%多，欸，将近20%，欸，
3: 是。
2: 然后第二名的是越南人，16%，欸，那所以这个开放，所以现在又有人要修国籍法，
3: 是是是，
2: 有没有？
3: 对啊。
2: 然后什么中配六改制啊，什么都可以投票，你是不是洗人口嘛？
3: 是啊，是洗人口啊。
2: 这一套东西这样子洗过来，它就会足以改变整个的选举结构啊，选民结构，
3: 国家的民主的这个机制啦。
2: 对啊，大家都就跳起来了。
3: 嗯
2: 啊，你现在去告诉大家说，哦，因为我们疏忽了哈，哦，因为我们算投票率算错了，然后我们少印了，哦，然后什么样的东西，
3: 怎么可能会，那个，这个？我真的觉得选票
2: 短小，
3: 这真的是很夸张，
2: 太扯了，真的太扯了。嗯，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辞职那个道歉都没有用。
3: 嗯，
2: 信任感破坏。
3: 嗯，
2: 破坏了。到什么地步呢？韩国现在这个街上的暴动，这个发起，他新一波的发起人是谁？梨花女子大学，
3: 哇，
2: 成均馆大学，
3: 哦，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学校，
2: 然后首尔大学，
3: 对，
2: 所有有名的那个大学全部联合起来，那，他就跟当初那个野百合一样，
3: 这个，
2: 全部都上街头了。
3: 他就代表的是韩国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不管是社会形态的这个，或者是韩国的民主制度，甚至于对韩国的执政党的一个不满啊。
2: 是啊，啊，全部都上街头，那就麻烦大了。
3: 对啊，
2: 然后那个上街头这件事情哈，全世界都一样啊。工人你还要回去干活，要去上班，
3: 那学生回家靠爸妈，
2: 对，学生我在上面可以给你耗，
3: 是是是，
2: 我耗几个月不上课刚好。
3: 而且现在因为好，网络的发达，你会发现现在的那个抗争哦，这个叫一呼百诺啊，
2: 他不需要领导人，
3: 对，他不需要，
2: 不需要
3: 去中心化，对
2: 对，他去中心化，
3: 现场的物资啊，我们见过多少次
2: 啊，
3: 现场的物资
2: 调动，然后搭那个网购就好了，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哦，就来了啊，只要发布一下，哎，现场。
3: 对，啊，我在台湾也可以网购去支援呐，啊。
2: 你知道太阳花的时候，太阳花的时候，我在立法院，哇，那个多恐怖，在暨南路啊，他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暨南路那边，
3: 是，我都在暨南路啊，
2: 对啊，对
3: 啊，
2: 然后暨南路那边有一天我这样子一出门，
3: 嗯，
2: 我就看到成箱成片的跟山一样的那个纸箱，
3: 哎，对啊，那
2: 个
3: 是拆下来的，
2: 那
3: 个，哦， okay，
2: 白色的，
3: 嗯。
2: 白色的是什么？白色的时候是 PC Home 的
3: 哦，oh, okay.
2: 那时候 PC Home 很红，所以全部都是白色的纸箱，一摞一摞跟山一样，把那个帐篷都顶到
3: 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几天下雨，然后下雨的时候大家就说
2: 寒流，
3: 寒流加下雨，
2: 对。

0: 然后说这个大家帐篷啊，如果睡在地上的话会湿，马上哦，我记得那个贴文才出来没多久，大概两三个钟头，那个站板就来了，
1: 是
0: 啊，站板一车一车用小推车，就那个不
1: 地
0: 叫小推
1: 垫，
0: 车，对对对，站板还有
1: 那
0: 瑜
1: 个
0: 伽，
1: 小朋友用的那种地
0: 没有
1: 垫，
0: 拼贴的地垫，
1: 拼
0: 还有
1: 贴
0: 瑜
1: 地
0: 伽
1: 垫，
0: 垫，马上就来了，
1: 然后还有一天是寒流，
0: 啊，
1: 寒流
0: 暖
1: 说，
0: 暖包。
1: 然后就大家就

0: 很恐怖。然后那个一呼百诺哈，
1: 哎、
0: 啊，他只要有一组人，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真正的什么领导人下指令，
1: 对
0: 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成立一个网站，上面登记，
1: 对，
0: 还自己排班，
1: 是自己排班。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黑道的小混混曾经来济南路那边来骚扰，马上有一些的那个 EMS， 就是那个义警义消的那些人，我要组成一队，你知道，帮忙我们做夜间巡守。
0: 对对，
1: 哇！你看那个真的是
0: 那一堆都是我们枪队的，
1: 每一个都长得好壮，我好喜欢哦。
0: 对，对那个后来到了前两年，
1: 嗯，
0: 前两年青鸟那个时候，
1: 他们也来，
0: 他们也来了，
1: 对，对他们也来了，
0: 而且这回连装备都带出来，然后防弹
1: 那个时候
0: 什么防弹背心啊，
1: 他们原来就有穿那个战术背心，
0: 啊对啊，战术背心啊，什么东西啊，全部都拉出来，看了好亲切啊，我们枪队的，
1: 好亲切，
0: 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助力，然后各有专业啊，大家拼到一起去。
1: 对，
0: 那这个就变成抗争模式了。好，那我回到这种选举来讲，台湾这个选举，大家都已经在称赞台湾，美国也称赞台湾，呼叫台湾，哦，我们大家学台湾好不好？
1: 好。
0: 然后韩国也在呼叫说，我们学台湾好不好？
1: 他们的最终结论是学台湾的选举。
0: 对，结果。我们台湾还有一堆人要把它搞烂，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你可以看从韩国的例子，然后从过去香港的例子，然后你就发现说有一群人真的是在台湾的内部要拆了台湾的台，像傅昆萁他们提到国际法修二十条这个部分，然后像这个国际法的六改四，就是中配六改四的部分，还有不在籍投票，这几个其实是直指台湾的选举制度，要一举把它拆散。的这个很阴的招哎、欸，
0: 我觉得他不只是要拆散，
1: 嗯，
0: 我觉得他要打的就是你刚才讲那两个字，
1: 嗯，
0: 叫
1: 信
0: 任，信
1: 任，对，
0: 他的目标他不是说我要让你什么我的人啊，或者是我真的要在选举里面当选，他不是，他就是要
1: 打
0: 掉你的信任，
1: 对，
0: 我只要在里面，我只要有这几个孔能够打进来，大家有争议了，
1: 是，
0: 大家就失去了对这个选举制度的
1: 信
0: 任
1: 感，
0: 那这样子他就。有机会，然后他就赢了，大家都对台湾的民主失去信心，
1: 嗯，
0: 然后日子就可以过了，然后他们统战啊，什么东西就可以下来了，啊、嗯，你看还是我们大陆好吧、嗯？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目标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刚才你讲的这几件事情，大家现在最近大家一路以来争议都很大，
1: 对，啊、
0: 中配六改是在干嘛？洗人口嘛，
1: 是洗人口、啊，
0: 对不对？我知道中配有几十万、几十万的，
1: 因为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个说明，为什么中配六改是不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哈、啊，这个所谓来自于中国籍的人口啊，他们要如果要入籍台湾的话，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他不需要财力证明，有一些甚至于说这个时间也比较短，跟其他的国家他需要十年，然后必须要拿出放弃其他国家的证明。那中配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其实他并没有，
0: 他没办法放弃啊，
1: 对，他没办法放弃啊，他有一些是财力证明也不需要这个建立，所以如果要
0: 外配，
1: 嗯，
0: 你要入籍，你还要考试，
1: 对，还要考试，
0: 还有检定，
1: 对，中配并不用，
0: 没有啊，哎、嗯、
1: 所以这些都是觉得你如果要拉齐一致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所有的这个外国人如果要
0: 比照、啊、
1: 对，都应该要比照，但为什么不要？然后呢，像罗志强跟傅昆萁他们这几天出来开记者会，就说啊，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啊，那这些来自于大陆地区。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1: 是啊，
0: 对不对啊，就用两岸关系条例，所以他们不用啊，
1: 对啊，
0: 那、
1: 啊、
0: 这个就莫名其妙，他就是外地，
1: 对
0: 啊，外地的人要进来，好、啊、那对不起，你就是要按这个规矩来，
1: 嗯，
0: 好、啊、这个是法律只有一种一致的标准，
1: 对
0: 啊，你不能够有不同的标准，
1: 嗯，
0: 然后中配六改四、嗯、啊，这是一个，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不在籍投票也是一个，也吵很久。
1: 那不在籍投票，我们先跟大家好来这个回顾一下，原先叫做移转投票。我们现在的这个投开票所里面，如果说啊，我的户籍是在台中，可是我今天在台北啊，这个投开票所来执勤的话，我可以在台北这边投票，因为我是移转投票，而且是很明确的，我知道我那天的工作就在台北，然后我在这边准备好我的选票，这个是秘密性的。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在籍投票的话，全国以年底的。
0: 是什么？那个是工作人员或干嘛、嗯？
1: 对，
0: 所以他是什么？
1: 他一包，
0: 他是第一个数量很少，
1: 对，数量很少。
0: 第二个他要造册，
1: 是，
0: 所以每一个投票所都知道说，哎，移转投票是谁？
1: 而且他的投票。 不会让其他人很明显的知道。
0: 是。
1: 那不在籍投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全国如果以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选举的话，大概会有8900多种不同的类型，你可能是基本

0: 门的，或者是你可能是鹿港啊，然后你要跑到台中哪里去投票，那我要帮你准备选票，我就一个投开票所要多准备8900多张的选票才有可能完成。而且如果你是单一一个人，我在那边开票的时候，你投给谁不就是知道了吗？
1: 是啊，然后你那个开票就会开得很奇怪啊。
0: 对啊，
1: 对啊，就比如说
0: 我本来在投台北啊，突然间有一个啊来自于金门的这个陈玉珍的废票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就很明显，
1: 所有人都知道是谁搞鬼啊，然后接下来他就选票的秘密性就没有
0: 了。没了，对。
1: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你知道韩国虽然有不在籍投票，但是韩国比如说很多韩国人去中国工作啊，
0: 对，
1: 他们要怎么去做不在籍投票？他们就要到当地的韩国的领事馆，
0: 对，
1: 或者是大使馆，
0: 是，
1: 好，它里面有设投票箱，
0: 是，
1: 你在里面投票，然后这个选票再把它运回来。
0: 好，那台商的部分呢？
1: 是啊，请问台湾在大陆有领事馆吗？
0: 那我们就到公安，
1: 有大使馆吗？
0: 到公安那边，公安帮你点名，你投哈，投好哈，我看一下。
1: 各地台办，
0: 对，我看一下，再给个韩银换看看。
1: 对啊，然后国台办或者台商协会，台企联，台企联就根本就是
0: 对啊，中共的组织啊，
1: 根本就是统战组织啊。
0: 对啊，
1: 然后你怎么知道？最大的问题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投票的时候？背后没有两个公安看着，
0: 是
1: 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啊，因为你的人你在那边没有据点，没有组织，你没有办法监管这件事情，他的投票行为后面到底是不是自由意志做出来的，那个都有问题啊。
0: 对啊，就连一个台商假设说我就不想去投票嘛，我就对政治没有想法嘛，也不行。
1: 对
0: 啊，他一定会被滴溜去投票。
1: 然后呢这个寄回来啊，请问你个选票要送回来吗？
0: 对啊，
1: 寄回来过程你不会被人家拉出来篡改吗？
0: 是啊，
1: 啊，你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人家什么信都查，连你网络一下都可以被封号了。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子东西他送了回来吗？那这个都是问题啊。
0: 所以我们本来讲到不在籍投票啊，这个应该讲本来是一个移转投票，就是针对很少部分的工作人员、警察啦，或者是当天的选务人员这些做移转投票，但不是不在籍投票。国民党就非要把它搞成很复杂的不在籍投票，也就是这一次韩国出大包的不在籍投票啊。
1: 对啊，还有嘞，国民党现在还最近推了那个更扯。要修国籍法，
0: 国籍法20条。
1: 对啊，
0: 然后傅昆萁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要修国籍法啊，可是就有啊，而且在国籍法当中，他就是把这个中配，特别是中国来的，你就可以开放他可以来台湾呢。这个只要几年之后，
1: 6年。
0: 对，那现在6，如果改成4年，4年更快啊。
1: 对啊，
0: 那你就可以参与选举了。
1: 对啊，可以参与选举，而且
0: 他就是把国籍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脱钩。
1: 然后他要把中配特殊化，
0: 对，特殊化
1: 啊，中配以后就是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视为本国国民，
0: 是是是，不是脱钩，是绑在一起，就是
1: 对
0: 对。
1: 然后国籍法是适用外国人，
0: 对，
1: 然后中配不适用国籍法，这个完全就是把你国家界限给打烂了，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你六年，而且他还六年还可以选公职，哎，
0: 对，
1: 选公职以外，他听说还要再修到说要去选总统，
0: 对，
1: 可以选总统。那好啦，这条。网友就说：“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
1: 然后，
0: 那我们就习近平。
1: 那如果这条修过的话，习近平就跟彭丽媛离婚
0: 啊，那就来娶郑丽文。
1: 媛对，娶郑丽文。
0: 对
1: 啊，郑丽文跟她老公离婚，两个人结婚。
0: 那他就跟习近平就可以选，就直接统一了。
1: 对，
0: 就这个概念，
1: 在这边台湾待6年，然后就
0: 改成4年，然后4年
1: 搞不
0: 好傅昆萁还可以继续改，就直接落地。好，那只要这个来到台湾，你就可以马上投票，
1: 直接选总统了。
0: 直接选总统，太棒了，
1: 对，太棒了。这是美梦成真啊！
0: 对他们来讲美梦成真，可是对台湾来讲真的是
1: 噩梦
0: 哎，真的是噩梦。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扯到不行。我们再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说法，韩国这个事情给我们的警讯还不够吗？
0: 当然啊，
1: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投票，就是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
0: 对，
1: 那个时候为了我们这种制度。铺陈下去了以后，它不只是一个选举制度，就是这个方式投开票这个方式而已，而是它是变成民主文化的一部分。
0: 是，
1: 举一个例来说，那个我们政党要投，政党不都要投票选党主席吗？
0: 是啊，是啊，
1: 大家都在那边讨论，前些年，就在那边讨论，因为政党法改了嘛，我们要去投票，我们大家就在那边研究说要怎么投票，好。 最合规。

0: 微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比照选票制度。
1: 是是，
0: 你知道我们把那个所有的选务过程全部操作一遍，
1: 嗯，
0: 好，还要算时间，
1: 嗯，
0: 好，我们就做100张选票出来，
1: 嗯，
0: 啊，大家投完票了以后开始开票，
1: 嗯，
0: 啊，就要几个人啊，有唱票，
1: 嗯，
0: 啊，亮票，
1: 对，
0: 唱票，然后上面有人在计数，
1: 要登记政治，
0: 对，
1: 对，
0: 啊，就算算，原来我们想说主席选举早上大概10点钟，
1: 嗯，
0: 啊，开开，然后下午就可以选完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召开那个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1: 嗯。
0: 就算了，不对啊，我们10000多票啊，
1: 嗯，
0: 我们100张票大概就
1: 你要有多少地方去投，
0: 就统一在一个地方投，
1: 哦，okay， 在一个地方投，
0: 你大概有10000多票，那10000多票这样子投，啊，投出来以后开票开开开开开，我们照我们100票这样子反向推估，开一张票大概好几分钟，
1: 对，
0: 然后这样推出来，哎，10000票要开5个钟头啊，马上回头报告说对不起，报告长官。我们下午应该没有办法开那个，没有办法开什么中央委员会。
1: 所以要分2个投开票所，
0: 不是2个投开票所，而是说
1: 时间要拉长，嗯。
0: 那个中央委员会改期再开，
1: 啊，
0: 先把今天，
1: 哦，
0: 先把那个票
1: 对，
0: 然后全部都唱完，
1: 对
0: 啊，然后哎，这个就已经变成生活一部分。
1: 是
0: 你想想看，同样的模式，
1: 嗯，
0: 同样的操作，大家都可靠的事情，它就会到了。小学选班代，
1: 对，
0: 然后这个社区管委会
1: 是
0: 好，哦，我们社区管委会也是这样子，啊，
1: 没错，
0: 投票，投票完了以后，
1: 对，然后唱票，
0: 一张张唱票，啊，
1: 对，
0: 全部变成那个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怎么讲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的
1: 是啊
0: 东西，你不要去随便破坏它嘛。
1: 是
0: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社区管委会，嗯，突然有一堆人都不住在这里了，
1: 对 对， 对
0: 啊，什么不在籍投票，
1: 对不对，他们哎，其实这个很多管委会也曾经有这样的争议啊，
0: 有，
1: 然后就告到法院去了。
0: 是啊，
1: 那法院会怎么判决？就判你当时那个管委会那个投票是不成立的。
0: 是啊，
1: 这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去确认那一张东西就是你要自己投。
1: 对啊，对 啊，
0: 啊，你要现场投。然后其他莫名其妙，你要叫别人来帮你投
1: 代理，
0: 你要授权书，
1: 对，你要授权书，还是一人只能代理一张，你不能一个人代理100张那种的，
0: 对，
1: 对
0: 对，那个变收身份证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选举制度的概念，大家不要去追求求新，
1: 嗯，
0: 啊，什么求变，选举制度这种东西呢是很根本的，
1: 嗯，
0: 它求稳定，
1: 嗯，
0: 求简单，
1: 嗯，
0: 可验证，
1: 嗯。
0: 可检查，
1: 嗯，
0: 哦，可修正，
1: 是，
0: 哦，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大家就往这个方向走，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年，走了30几年，
1: 是，
0: 都已经慢慢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到全世界都来认同的时候，嗯，你不要随便改它，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随便改，麻烦大家击鼓而攻之，
1: 是，
0: 啊，哦，为什么？因为你去把我们最珍贵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哦，给破坏掉了，
1: 对。
0: 破坏掉了以后，结果会什么？就会像韩国一样，
1: 是
0: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争议，
1: 是
0: 有无数的街头要上，
1: 对，
0: 你何必要做这种事呢？
1: 而且韩国的经济，其实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已经在朝鲜地狱当中来生活了，在遇到这件事情，嗯，也难怪他们会上街抗争。
0: 是，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1: 好，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啊。夏天到来，我跟你讲，我就觉得在台湾，你会觉得哈、哦，你那个心情快要飞出去，然后离岛一直在跟你招手，说来我这里吧。好，那虽然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点哈、哦，这是台湾热门景点，尤其在夏季是他们的旅游旺季，但是这里拥有非常独特丰富的生态资源哈。哦，而且听说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推动了，不过最近是因为从6月上旬一直到今年这个8月31号，这是在我们台湾小琉球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特色也很有意义的交通管制。好，它的交通管制为了谁？是为了要护蟹，就是要那个在小琉球这边很庞大的子弟蟹的族群，然后呢他们管制的范围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里哈。那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发现呢这在地哈有一个协会叫做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他们呢其实是很努力的在推动大家这个护蟹的观念，而且呢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也是他们强项哈。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嗨，总干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你自己本身是小琉球人吗？
1: 对，是。
0: 哇，那你是一开始就待在故乡，还是也是在外面那个工作过然后再回乡的？
1: 这里只有这里的最高学府只有到国中而已啊，所以我们国中毕业就一定要离开小琉球到本岛工作读书啊。我是当兵工作完再回来的。
0: 哦，这样子哦。我记得我有个印象说小琉球两种职业的人最多，一个是船长，一个是校长，是不是？
1: 是。
0: 说要不你就是往教育的领域去努力齁、哦、要不你就是往海上去拼搏齁、哦、所以那你再回来齁、哦、那个原因是什么？
1: 那时候的原因是因为很喜欢旅行，然后后来发现小琉球其实不输给其他地方。对，那后来我就回来小就是回乡来小琉球定居，然后从事这里的民宿业。
0: 哦，自己当初是开始从民宿开始哈。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待会也会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其实他们也做很多事。那我先来请教，就我们刚刚讲说最近你们展开这个护蟹的交管嘛哈，地点是在美人洞生态廊道徒步区，这是在小琉球，这个徒步区是怎样？是属于一个保护区还是算是一个景点呢、啊？
1: 它也不是一个景点啊，它也不是一个
0: 什么旅游景，它也不是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园区之类的。

0: 的，是不是？
1: 都不是，都不是。对，
0: 欸、
1: 对，它是一个环岛公路，那它是一个所有南小九游客必经之路。那因为它在美人洞里面，它原本是在夜，就是小岛不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从事夜间的导览活动。那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夜观导览的一个景点。那所以每年的夏天或是每天晚上都会吸引很多的导览员带着游客进来这里。所以认真讲是这里的晚上的车流量是很大。那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条马路然后把它在晚上的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来实施车辆禁止通行，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徒步区。
0: 哦，哎，总干事，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绿岛就只有一条环岛公路嘛？
1: 对，
0: 好、哦，那请问如果以骑摩托车的方式环岛一周，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1: 小琉球的话是 6.8 平方公里，那它总面积 6.8 平方公里，那如果环岛公路大概12公里。
0: 哦，12公里那不会太久哎、欸，是不是？
1: 不会太久，大概骑车时速30的话也是大概30分钟。
0: 哇，那你讲的这个美人洞是说这里有一条路叫，听说叫美人路是不是？
1: 是是。
0: 好，所以是这个路段。
1: 对，就这个路段，就是晚上7点到10点。
0: 因为你说车流量特别多，齁。但是因为你们要保护的对象是所谓的紫地蟹，紫色的紫，齁，土地的地，齁。这个螃蟹蛮特别，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但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必然迁徙，因为他们要到海里面去产下他的下一代嘛。
1: 是。
0: 那所以他一定也要，他是要通过这一条路，是不是？
1: 紫地蟹它其实在小琉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出现
0: 、啊、
1: 然后它其实从我们这个它算是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家的隔壁就有紫地蟹，然后晚上的时候它跟人的紫地蟹的栖地跟人是重叠的，那只是美人路这一段的话，它很特别的是因为它在每年的夏天下雨后，那他就是听到这个雨的讯息以后，他们就开始活动。那美人路这边不只是迁徙的路线，他是每天在那边游荡，他每天都是在那边游荡，
0: 他每天就在这边逛大街这样子啊。
1: 对，没错没错。
0: 哦，
1: 对，
0: 这个
1: 他每天都危险的。
0: 这个是因为这个路就本来就在这里，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出入活动，还是说这里有什么特别吸引他们的吗？
1: 应该讲是这里原本因为环岛公路还没有开发的时候是他的家
0: 啊，
1: 他所以人进来的时候他把他、啊、把他的
0: 那是后来我们去占了人家他的家啦，哈、
1: 哦。对，没错没错。
0: 哦，难怪对那对他来讲就是本来我可以想象那种心情，这本来是我们家后院哈、哦、或者我们家你知道，然后突然现在有人从这边开一条路还不准我过。
1: 是是是。
0: 难怪哦，所以他们本来就会在这边比较有大量的聚集，让再加上说现在你们特别限定6月到8月这一段期间，是因为他会通过这里，他说是要去这个叫试幼期，他的试幼，试幼就是说去把他的下一代这个生出来吗，还是怎样？
1: 没错的。那紫地蟹他很特别，他跟垦丁呢，他保护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垦丁跟台家公园有在做护蟹，
0: 是。
1: 那像垦丁的话，他是毛竹特氏蟹，他跟紫地蟹特性不一样。那毛竹特垦丁是他们晚上的7点到8点半会出现。那紫地蟹呢，它的试幼期间是在清晨3点。啊，所以它跟垦丁的毛竹特氏蟹的晚上的7点到8点半试幼就一个半小时。可是紫地蟹不一样，紫地蟹是从整天都会活动那一种。那所以它很难去、我们很难去掌握它出现的时间。它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对啊，然后它有一个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集体出现，数量比较庞大的是第一场大雨后，他们会从山侧那边迁徙到 海侧，然后他们会到海边呢，先去泡泡海水。

0: 然后在男生呢，在找到一个巢位，然后去做居住，然后等待母蟹泡完水以后再来找到它。那交配完以后，男生呢才会，公蟹呢，它才会在雄蟹，它才回到三侧。然后母蟹2个礼拜后，它就到海边去试幼。那试完幼以后，它们又会回到三侧，所以它的每次的来来回回都会经过环岛公路。
1: 哇，而且您刚讲一个重点，它没有固定的时段。哦，
0: 对，
1: 那这个要保护它真的也不容易。所以你们在这几个月的所谓的交管是完全禁止大家出入吗？这个路段？
0: 我们选择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大家选择的一个时间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晚上的7点到10点这3个小时是车流量最大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条路呢禁止车辆进入，这样子，
1: 交通管制也只有3个小时，不是全天啦，哈。
0: 没有办法全天，对，因为他们的这，因为这样子影响的层面太大，
1: 对，因为这是唯一的环岛公路，也没办法说完全就把它封闭掉，哈。哇，那只能拜托大家在非管制期间把就背后金，就是要帮忙注意一下，不会有无辜的那个子弟蟹经过。那您刚刚说，因为它会大量哈，我是很好奇，你看它如果说子弟蟹在迁徙，是有到那种数以万计这样子吗？
0: 整个岛上可能会有这个，这因为整个环岛公路上面可能会有。那如果是局部的话，像美浓是就只有在环岛公路这1.2公里的话，那其实我们看过了，可能是一个晚上可能是上千这样子的数量而
1: 哇，
0: 已。
1: 那上千也蛮多的嘞，哈。我们一直在讲那个子弟蟹，你知道在广播里面没有看到字，光听会以为是子弟兵那种，你知道？那人家他的名字很美，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哈。它这个子弟蟹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因为它是属于招潮蟹的一种，还是什么样的蟹呢？
0: 它是算陆蟹的一种。那招潮蟹的话，其实也是陆蟹的一种，这样子。它是为什么在垦丁跟其实子弟蟹在垦丁跟绿岛、兰屿有，
1: 也都有。
0: 是你不常看得到。像我们听这个陆蟹专家刘洪昌老师说，你如果在垦丁国家公园里面，你一个晚上他看到一两只，可能赚很多了。可是在这里，是你只要走出去就看得到了。
1: 那专家有说这是为什么子弟蟹特别喜欢待在小琉球这里吗？
0: 专家他的其实这个陆蟹专家刘洪昌老师，他有一点点遗憾的是，他研究陆蟹这么久，他才在30年后的去年才知道说小琉球有这么庞大的他
1: 哦，
0: 喜欢
1: 这
0: 的
1: 样
0: 子
1: 子
0: 弟蟹。
1: 啊，
0: 对，没错的，
1: 哦，
0: 因
1: 所
0: 为
1: 以还
0: 外
1: 有
0: 来
1: 待
0: 的，
1: 研究就对了，就是会很好奇。你说在其他地方能够看到一两只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小琉球这边比比皆是，而且你说在你们生活场域里面，他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隔壁邻居，这样对不对？哈，
0: 对，是。
1: 哦，那他算陆蟹的一种，可是他的体型大小大概是怎么样？
0: 体型大小的话，它可能仅次于这个这垦丁的毛竹特氏蟹跟这个台江公园的这个凶狠圆轴蟹，
1: 那如
0: 它们
1: 果
0: 都是
1: 说
0: 属于很
1: 以
0: 大型的螃蟹。
1: 大型螃，但是一般人可能都，我们拿招潮蟹来做个比较好了，哈，它是属于招潮蟹那个体型，还是比它再更大一些？
0: 两只招潮蟹大概它一只大。
1: 那招潮蟹跟它站在一起就变成比较小了哈。
0: 小很多，
1: 那它的名字叫紫，因为有紫色这个紫，是说它的一个外壳的颜色是有紫色光泽吗？
0: 它有一个很鲜，它体色非常的鲜艳，然后它的背甲是暗紫红色，
1: 背甲
0: 然
1: 暗
0: 后
1: 紫，
0: 它
1: 嘿。
0: 对，然后它是有渐层的，它的大螯呢是淡紫色。
1: 从
0: 对，
1: 背
0: 然后
1: 甲从暗紫，然后到它的螯变成淡紫色，它的身体是渐层的那个紫色系，这样就对了。
0: 是非常漂亮，对，
1: 哦，奇嘞呢，哦， 所以
0: 然后他最可爱的是他。

0: 它有眼，它眼睛旁边有两个眼窝，它
1: 眼
0: 跟人，
1: 窝，
0: 而且
1: 哈，
0: 是粉红色的。
1: 哦，那个螃蟹的眼睛就是小小圆圆这样，然后哦，那你
0: 它
1: 说，
0: 旁边两个凹下去的眼窝，
1: 哦，
0: 非常
1: 眼
0: 可
1: 哦，
0: 爱。
1: 那眼睛看起来是特别深邃吗？还怎样？哦，所以那个子弟蟹，它本身就是生态也特别，还有它那个造型蛮讨喜的啦，哈。又可爱，然后又漂亮，还渐层的这个紫色系，哇！那请问一下你们，因为我刚之所以要特别去问一下它的体型，因为在环岛公路，大家来到小琉球，大概代步工具大概主要机车为主嘛，
0: 没错，
1: 哦，然后你说你们这个路有速限吗？说30公里，还是正常来讲就30公里是刚刚好？
0: 我们比较建立在夜间环岛，
1: 嘿，
0: 说是30公里以下。
1: 哦，OK，那真的
0: 你
1: 慢慢的，
0: 如果在骑车的时候30公里以下，因为它其实这个螃
1: 嘿，
0: 蟹来讲的话，像我们的道路就是最宽，就是像美仁路那边就是大概有4米左右而已。那如
1: 嘿嘿，
0: 果它一个物体出现的话，其实在时速在30公里以下，你是可以看见它的。
1: 哦，就不能太快，因为它的体型并没有大到那种你远远就可以看得到，哦。所以拜托大家，因为来到这边，叫大家不要骑机车，好像有一点难，对不对？哈、哦，不然其实我觉得环岛如果这样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绕一圈，用走的应该也可以啊。
0: 走路的
1: 嘿，
0: 话，它大概2个多小时，两
1: 哦，
0: 个半小时。
1: 两个半小时，哈、哦，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那个来到小琉球，他就会先去租那个机车，这样子。
0: 对，也岛上也是有大众运输的，
1: 哦，有大众运输，所以就是要拜托大家车速不能太快，哈、哦，三
0: 没
1: 十
0: 错
1: 公
0: 的，
1: 里左右这是最好，因为它体型没有大到那个让我们这么明显。那所以，可是反过来，除了保护它之外，是不是在这一段期间，你也会是一个来欣赏子弟蟹就是观赏它生态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们要怎么就是比较，你知道，就是不会去伤害到它，但是又可以看到它生态的，比如说是在什么点，或是透过什么样的机会呢？
0: 其实如果在岛上住宿的话，我们岛上的话，就是民宿也好啦，或是这个都会有提供一个夜间导览的活动。
1: 哦，都
0: 那
1: 会
0: 如
1: 有夜间导览，所以有人会带着游客。然后，那夜间导览是说就是在岛上，还是说是到潮间带去？
0: 哦，没有没有，潮间带是配合潮汐。那夜间
1: 嘿，
0: 导览的话，它其实是每天的，不管春夏秋冬都会有的行程。
1: 哦，都会有。那它
0: 对，
1: 是怎样？是环岛一周吗？还是特定到哪里？
0: 基本上的话，那边在美仁路的话，如果我们把美仁路作
1: 嘿，
0: 为这个路线的封，就是封路，禁止车辆进入以后，其实
1: 嘿。
0: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光景点。除了保育以外，就是一个非常观光，就是非常棒的一个
1: 就是
0: 观
1: 这
0: 光
1: 时
0: 景
1: 候
0: 点。
1: 来看那个生态景观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如果你单独这一条路线你进去的话，其实这个美仁路这边呢，不只有子弟蟹的生态，那还有大型的巨巨蟹、毛足特制蟹，然后
1: 哇，
0: 它里面的植物的林相，那还有它的珊瑚礁岩，然后还有夜栖的动物，哦，譬如说
1: 嘿嘿。
0: 鸟啦、果子狸啦，还有这个鱼或者这个现在的
1: 生态这
0: 墨
1: 么
0: 虫都
1: 丰
0: 有，
1: 富啊，
0: 对，没错，竹节虫都有，嘿，是，
1: 所以这个美仁洞的生态廊道这边，就是您刚讲的那个生物非常丰富，就在这所谓的生态廊道的区域嘛。
0: 对，就是在这一条路上，
1: 哦，了解。所以因为到小琉球，很多人在会停留在当地，所以你住宿的点，他们本来就有这样那个服务，哈、哦。你
0: 没
1: 可
0: 错。
1: 以去透过他们的一个帮助，我们可以很自然就看到那个所谓子弟蟹或在地其他的一些生态。哇，好哦，那要记得就是，如果是这几个月哈、哦，这个6月到8月这个时间来到小琉球旅行， 这边我觉得这个互蟹交管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啦哈。不过一天也只有三个小时而已啦啊。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呢小琉球的生态之旅，这是他们的强项哈。他们的生态不是只有陆蟹，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看点，等一下我们再请总干事来跟大家介绍咯。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周末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刚才听到一个非常可爱的歌曲，这是 OpenAI 乐团所演唱，就叫做《招潮蟹》。好，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小琉球。夏天是旅游旺季，但是来到小琉球，因为这边的生态多元，而且非常非常丰富，所以小琉球的旅游方式当中，生态旅游绝对是非常在地，而且很有特色，也很受欢迎的一种旅游方式。我们今天的透过连线的方式啊，我们访问到是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总干事王天正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刚说的这个子弟蟹，这是小琉球这边数量非常非常多嘛。
1: 是，
0: 所以其实你说就是在你们居家的这个附近也很容易看到它嘛。
1: 是
0: 哦，好，这个真的是非常在地的感觉，要是来小琉球这边就会认识的朋友哈。然后我们接下来也讲一下小琉球，如果说在生态方面还有这个明星说是那个海龟也是你们这里的一大亮点哈。
1: 对，
0: 那请问一下，因为海龟的种类也很多，小琉球这边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
1: 海龟总共大概有七种，那小琉球目前发现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带妹，那带妹它以珊瑚为主，我们平常的话可能要潜水才有机会看得到。那另外一种族群量最大的是绿蜥龟。对，绿蜥龟。
0: 绿蜥龟族群比较多齁。所以像在这边呢、啊、你们是也有的，因为刚刚说那个有一些民宿他们也会有夜间生态观察嘛。那海龟的这个部分，如果想去看海龟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
1: 海龟的话其实它也是在岛、如果是以这个游戏行为的话，
0: 对，
1: 是你要去潜水浮潜，它其实各店家都可以帮游客做一些
0: OK， 可以就是要用浮潜或潜水的方式，这不是什么在海岸边就可以看得到那一种吗？
1: 哦，海岸边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又是另外一种在岸上的导览。对，
0: 哦，这样子哦，
1: 是，对，如果你想要再更深入一点点的，可能就是要跟这个老顾屿协会，他们是跟海龟点点名，这两个单位是目前在岛上做这个海龟的研究单位，很是。
0: OK， 哦，还有专门研究海龟的单位。那请问一下，听说小琉球这里被称为说是全台湾最容易遇见海龟的地方，那是指说你们的海龟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吗？
1: 多。
0: 这样子啊。
1: 这十年来保护很好。
0: 这样子。你们有特别去保育？像我知道绿蜥龟一向就是一个保育的重点嘛，那带妹也是吗？
1: 带妹也是，带妹数量更少。
0: 对，因为它更就是数量更少嘛。那很好奇，比如说那个协会这边，你们也有参与那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海龟的保育吗？
1: 海岸生态协会的话，通常就是像岛上的话，其实像我们在从事的这个陆蟹志工也好，海龟志工也好，就是由当地人去发起的。那是每个单位这个他们都有一个负责的一个案子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啊。
1: 对，那其实我们也会互相的支援。像你今天要问我这个海龟的讯息，我也要请教这个专门在研究海龟的机构，这个老顾屿协会这样。
0: 是哦，还有专门就是去研究这个海龟哈。那就是说，如果以您所了解的，那当然，因为海龟对于小琉球的生态来讲，这也是它的一个重点之一嘛，哈。所以那个独特性，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哈。那去大家如果去比如说去欣赏这个海龟，若以生态的观察来讲，最主要看的是哪一些部分？
1: 它其实海龟的话是你用认的，就是在岸上导览也好，你在岸上去欣赏它的话，就是譬如说我们每天可能就是譬如说你这个 你来小琉球，然后我就你要请我去帮你看看海龟，可是我可能就是要去看今天的潮汐，然后这个海龟哪一个时间会进来，然后我可能就跟你预约说今天可能两点到四点，我们不用去浮潜，岸上就看到海龟。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从事潜水哦，那因为你也要去抓到它在十米以下，它在现在休息的时候，你去看的才能够看得到它。那如果你在浮潜的时候，这一个你可能是在海，也是在海水涨潮的时候，它会在靠近岸边的时候才看得到。
0: 哦，所以你有可能在这个浮潜或潜水里面，在海里面看到海龟，你也有可能在岸边看到海龟。
1: 对，
0: 好、哦。然后我听说有一种就是不敢玩水，但是还有一种在岸边独特的赏龟方式叫龟抬头啊。
1: 哦，龟抬头是在岸上看海龟就看得到了。
0: 那什么叫龟抬头啊？
1: 龟会上来换气
0: 啊？哦，抬头是真的哦。
1: 因为海龟它会、哎、它为什么我们在岸上可以看得到它？是因为我们要抓到它觅食的时间。那、哎啊、所以它们海龟是靠背部呼吸，所以它们会游到最浅的地方来吃饭。那、哎、为什么会回到最浅的地方来吃饭？是因为它的这个食物来源是海藻。那所以呢，这阳光照下得到的这个地方才会有藻类。啊，所以它因为靠背部呼吸，所以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它的运动量会非常大，所以它会一直频繁的上来换气。那所以它最岸边，它最舒服，可能在潮间带觅食，它可能吃十分钟才上来呼吸一口气。那可能在十米以下，它可能是五分钟就吸来换气。啊，所以它是会靠近岸边，所以很多这网友上就是。来看龟抬头是这个意思，哎，对。
0: 所以当那个有相当数量的时候，看起来还蛮特别的，是不是？你就看到他这边抬头，
1: 哎，没错，
0: 人家其实是为了换气啦。哎呦，他吃一顿饭也不简单呢，哈。
1: 这个其实如果你就是我们，如果我们所想是在岸上看海龟，那其实，在世界上是很少地方会有这一种叫做岸上看海龟的行程。
0: 哦，这样子啊。为什么其他地方？
1: 因为它不容易可以让像我个人去夏威夷旅行的时候，
0: 对，
1: 例如说我在这个欧胡岛，我举这个例子，我在欧胡岛，住在欧胡岛的威基基海滩，那我要去这个看海龟，那欧胡岛是一个很商业的地方，
0: 对，
1: 那我们每天呢要我们每天要坐这个自己开车要开一小时二十分钟到北岸的这个一个这个海龟会上来。沙滩上休息的地方才看得到，而不是说你随处就看得到。对，因为在夏威夷，他们没有这个堤防，他们就是海跟陆地是平行的，所以他们一个制高点去看它，你可能就要站在一台汽车上面去看它。那像夏威夷，他们是保护了鲨鱼，那也保护了海龟，所以他们鲨鱼，我们每天都要等鲨鱼进来攻击海龟的时候，然后海龟会爬上沙滩上来晒太阳，啊，所以我们才能够抓到时间去海边看它。然后像我个人的案例是我去了一个礼拜，我花了四天去看海龟，我才第四天才看得到。那如果你来小琉球，你可能是我们家的话，我可能五分钟内可以带你看到海龟。
0: 哦，你的意思说随时，因为他每天总要吃饭嘛，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他需要换气这样子。
1: 是是是是
0: 哇，所以哦，这又是小琉球生态旅行一个强项哦。
1: 对，
0: 毫不费力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龟抬头这样，而且这个因为如果是相当数量的话，看起来蛮有趣的哦。
1: 它不用等，因为小琉球它的水非常的干净，
0: 嗯，
1: 那所以其实我们不用去看到它龟抬头，就是你在岸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游泳。
0: 哇，
1: 就像琉璃海这么漂亮啊，所以每一只海龟包括鱼你都可以看得到。
0: 哇，所以来小琉球这边好忙，好，子弟一蟹我们一定要看的哈，然后还有这个海龟哦，也是一个观看重点。那请问一下，除了他们俩之外，其他你觉得小琉球这边生态上还有什么特点吗？
1: 小琉球哦，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不管是海龟也好，陆蟹也好，陆海空哦，那我们来讲这个陆海空，因为它这是在台湾的最南端，那我们可以一直在这个在大家知道的一个兴趣，就是秋过境，就是当候鸟在迁徙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到垦丁去赏鹰，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很少人知道，在春天，他们从这个从菲律宾、从印尼、从澳洲回 回程要到日本、韩国、东北的时候，他们会经过小琉球，所以小琉
0: 哦。
1: 球是可以在春天看到四步鹰，还有看到灰面狂鹰，还有各式的过境鸟
0: 哦，
1: 的
0: 反
1: 天
0: 而
1: 气。
0: 在春季的时候来小琉球欣赏这些老鹰候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这样。
1: 对，而且它
0: 嗯，
1: 是我们如果在垦丁的话，你可能要拿望远镜。那
0: 嘿，
1: 可在
0: 对，
1: 小琉球的话，其实就你在你的在你的头顶上在飞而
0: 真
1: 已，因为它就没有山，所以他们休息的就是
0: 嘿。
1: 树上而已，它山不高嘛，啊，所以像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它就从树林飞出来，就是在你的头顶上这样子，所以你不需要拿到望远镜去看到它的，
0: 这时候突然很感谢小琉球没有山呢，哈，那跟你距离真的这个虽然不是刻意的，
1: 可
0: 但
1: 是需要很多树啦。
0: 哦，哎，那你们
1: 对，
0: 小琉球树多不多？密度来讲，
1: 目前不多啦，
0: 哦，目前不多，有
1: 对，
0: 考
1: 这
0: 虑
1: 是一
0: 多
1: 个，
0: 种一些吗？
1: 啊，
0: 有，
1: 当然希望，当然如果政府有关单位听到今
0: 可
1: 天的
0: 以
1: 这个
0: 呼唤
1: 广
0: 一
1: 播
0: 下。
1: 的话，可能希望
0: 呼
1: 多
0: 唤一
1: 种一
0: 下
1: 些
0: 相关
1: 树，
0: 单位帮忙种，不然
1: 对。
0: 小琉球你们那个平均温度，如果说那种高温的季节是大概有超过半年吗？还是？
1: 小琉球的高温，你们所谓的高温是
0: 没有，就
1: 要
0: 超
1: 几度
0: 过
1: 到？
0: 30度以上了，
1: 哦，但是
0: 一年
1: 十度
0: 四
1: 以上的
0: 季。
1: 话，其实大概在春天到11月份都会有。
0: 哦，这样，所以我先问一下，冬天你们这里的温度大概平均大概是多少？
1: 平均的话，大概20到26度左右。
0: 哦，那还行啊，
1: 对。
0: 哦，所以，
1: 如果台北是今天是寒流来，那
0: 对，
1: 台北寒流是降到7度，
0: 对，
1: 那小琉球的温度大概15度。
0: 哇，意思就是说你们再怎么样也不会冷到真的冻没掉那样的，就对了。
1: 对，没错的，对，所以很
0: 哇，
1: 多台北朋友会选择在或国外的
0: 嘿，
1: 客人会在选择在冬天来小琉球玩。
0: 太好了，好，那我们先刚讲说这是那个陆海空嘛，哈，这个算是空中的部分。春季这里是欣赏候鸟很好的点。那海就我们刚讲的海龟，还有什么特别的？
1: 海洋里面其实有很多生物可以让我们看啊，就
0: 哦，
1: 是因为这个一
0: 这个
1: 般
0: 就
1: 的话，我们讲的
0: 要
1: 是比较
0: 潜
1: 大，它
0: 水
1: 是比较
0: 的
1: 深
0: 时
1: 度一
0: 候
1: 点点。那如果以大
0: ，OK，
1: 众来讲的话，除了海龟以外，就是最能够让你亲近的，就是除了玩水以外，如果你要看生态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潮间带这样子。
0: 哦，对对对，说小琉球潮间带，这是你们重要的点哈。那潮间带很多地方都有潮间带啊，那小琉球这边的潮间带特色是在哪里？
1: 小琉球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土地不大，那就是它的整个周边退潮，多至就是只要退潮又多除了被改港口以外，都是潮间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潮间带，它不像澎湖说你还要再骑摩托车很远，那可能每一个潮间带离集合的点可能一样，就是不到5分钟就会到达，所以它是很可以让你很亲近的，对啊，所以它你不用舟车劳顿，你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海洋生物。
0: 哇，这么近哈！潮间带这感觉上真的近在咫尺哈。那你们通常带着大家去看潮间带，一定就是看一些生态嘛？还是说这边也有一些什么特殊？通常是看什么样的？是看一些海洋生物，还是看什么？
1: 潮间带的话，其实，在小九潮间带其实是，在以前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啦。那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可是是需要做了一些管理跟改变。那所以，在这个大鹏湾，这个在10年前，他就把它列入一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那所以在小岛上的话，目前是有5个潮间带是受到管制。那它所谓的管制就是，你要进去的话，你一定要有导览员陪同。那有4个潮间带是你进去的话，你需要付这个门票，哦，你一定要买票60块，你才能够进去。所以它有很多的限制。那当然，这些限制对生态也好，对游客的品质来讲，都是有 帮助的。那至于说你进入朝天爱你可以看到什么，其实朝天爱是这个一个它等于是一个海洋深入一个育婴床跟幼儿园。那所以怎么样嘛，人如果你要当我们还不会游泳的时候，第一个要接触海洋就是朝天爱，所以朝天爱带给我们的是一个这个可以做环境教育的议题，是可以让人类这个直接接触到这个海洋深入的第一步。那小丑的我们以小丑的这个管制区来讲，那我有一个叫做鱼成尾朝天带，哦，它可能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比较好行走，那如果说年长者啦或是这个小朋友啊他就很适合，然后它的甲壳类啦还有螺肺类会比较多一点，对，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杜仔平朝天带，杜仔平朝天带，它是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小琉球，您说朝天带五个，有五个区域，
1: 哈、嗯，
0: 一个刚刚总干事提的是叫做鱼成尾朝天带，
1: 朝天带，哦、是
0: 鱼成啊、嗯，那个成不是顶牙的意思，就是一大片的意思吗？
1: 它那个是真的是顶牙的意思，
0: 哦，真的是顶牙，所以。所以朝天带也是算蛮宽阔的，是吧，就是说你说的平坦好走这样子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0: 载平，哦，这草间带名字都好有趣哦。杜载平，但是他因为有一个平民的那个平，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所有草间带基本上共通性都是比较平坦的地方嘛。
1: 嗯，当然也有挑战度很高的。
0: 哦，这样子。
1: 那如果像你、像杜载平的话，他你要进这个草间带，他就很多限制了，因为他没有连外道路、你可能就是要停车，需要走个500公尺才会到达。
0: 五百公尺也很近啊，哈。
1: 对他没有道路，他可能就是走在一个小森林里面的感觉，你才能够到达这个草间带。
0: 那他的生态会不会更加的丰富？
1: 每一个草间带都有它的一个
0: 都有它的特色。
1: 像杜载平的话，它就以棘皮动物为主。
0: 哦，
1: 对，
0: 棘皮动物，比如说棘皮动物
1: 非常多啦，海星啊，然后这个海参类啦、海胆啦、它就会数量非常的多。可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在渔城的草间带你是看不到的。
0: 啊、哦，所以我就在纳闷说，为什么小琉球要分那么多个草间带，各有各的特点就对了。
1: 是、
0: 所以杜载平这里哈、您说是棘皮，那个生物的类别叫什么？
1: 棘皮动物
0: 哦，棘皮动物，那大家比较知道像海星、海参这一些，
1: 海参对、
0: 好哦，好，但是因为这个地方要小走一段哈、不过我觉得听起来环境蛮好的，
1: 一点点。
0: 哦，这样子啊，这个杜载平，然后另外还有哦，我看到一个叫珊瑚潮间带，
1: 对，珊瑚潮间带也是一个收费，就是需要收费的一个地方。
0: 哦，那它是有什么特色吗？
1: 它就软体动物比较多，像海，你要看海兔啦之类的，在那个地方可能就可以看得到。
0: 哦，软体动物比较多哈、
1: 对对对，
0: 珊瑚潮间带，但是这个点是要收费的哈、
1: 对对对
0: ，OK， 好。另外呢，还有我看到还有隔板湾，那个"隔"是文革的"隔"哎，
1: 对对对，隔板湾。
0: 那请问一下，它是叫隔板湾，是说这里有很多文革，还是说那个地形的样子？
1: 它应该是以地形，然后如果以文蛤来讲的话，像它在这里的蛤蜊其实也蛮多的。
0: 哦，在隔板湾潮间带可以看到比较多蛤蜊或贝类吗？
1: 哦，蛤蜊我们通常是看不到的，因为它都躲在土壤里面。
0: 哦，这样子哦。
1: 就是以前我们当地居民要去采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会去这个地方来这个。挖这些蛤蜊，
0: 就是来挖这些贝类哦。
1: 对对 对,
0: 对，因为潮间带其实也是冰箱啦，对不对哈？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边可以去采集一些食材回来哦。所以在隔板湾这里，潮间带它的一个贝类是比较多的哦，
1: 是，
0: 是它的特色。然后我看到一个叫做龙虾洞哦，
1: 对，龙虾洞，
0: 难道这里有龙虾吗？
1: 龙虾洞的地形就是因为盛产龙虾，所以才把命名叫做龙虾洞。
0: 哦，那它这里也是
1: 我们以前抓龙虾的地方。
0: 哦，小琉球有专门抓龙虾的地方啊？
1: 就是以前，但是地名是因为很多，应该是说地名是因为很多龙虾，所以把命名叫龙虾洞。
0: 对，
1: 对，啊，当然现在在屏东县政府的规范里面是不能抓龙虾的。
0: 哦，不能抓。那请问一下，龙虾洞这边如果也是列为潮间带的范围之一的话，来到这边呢，看点是什么呢？
1: 哦，这个地方的潮池非常的大，它风景就很漂亮。它都是在海树下的一个潮池，它是有全台湾最美的一个潮池。
0: 那潮池里面是就是什么意思？
1: 对对，潮池就是你在潮间带退潮的时候，我们走这个海池平台是没有水的，可是它的这个海神平台旁边会多了一个像游泳池那种潮池，
0: 所
1: 以你就走那个海石平台，就是可以欣赏到潮池里面的生物，你不用去浮潜，你就看到珊瑚跟热带鱼。
0: 哦，在那个潮池里面，哦，我知道，
1: 对，
0: 就它等于这边地形有一些洞，一些洞，像一个小池子，可是那个潮
1: 池子是很
0: 大的啊。
1: 哦，对对对，可以游泳的那一种。
0: 哦，这样子啊。
1: 是是是。
0: 哦，所以龙虾洞。OK， 来到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潮间带比较特别，它可以看到比较大的，像游泳池那么大的潮池，然后里面直接就有一些海洋生态，你就可以直接观察到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哇，你不是说小琉球才那个6.6多平方公里？

0: 里吗？
1: 6.8。
0: 那你这个五个潮间带是不是差不多都把那个小琉球都算分配完了这样子？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哈，还不是所有的哇、啊
1: 哦。对对对对。
0: 所以之所以列出这五个是说建议大家看，因为它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有一些呢 是有收费的齁。

0: 我今天要自己去草间带就自己去了，不行，是不是？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
0: 因为之所以要有导览人员带，是因为怕去伤害到那些海洋生物吗？还是怎样？
1: 对，没错的，还有它有一些危险性，对，哦，还有一些，哦，就是因为在岛上，在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在20年前的时候，其实小九在发展这个草间带的旅游。那所以他在10年前的时候是盛况是非常的大的，就他可能在里面的进入这潮间带里面的人可能是2000到3000个人。那当时这些生态的话会因为人类的踩踏会有所影响，所以政府要定一些规范来约束说你这个潮间带一天可以进入多少人。
0: 他有一个总流量的管制，
1: 对，他有一个流量的管制的呀。
0: 我知道，那为什么要有专人带领，是因为真的还有就是安全问题，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涨潮啊。
1: 对，没错的。还有的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如果参加这潮间带，你自己进去，其实，除非说你是相关科系的，那不然的话，就是由这个在地的导览员，他们有受过一些训练，来陪同来带你，跟你做解释，你会觉得他是有意思的。
0: 而且他知道那个海洋生物在哪里，对不对？
1: 没错的，
0: 有时候不是他表面，他就在那边欢迎你来，人家他有他栖息的点哦。
1: 对，你可能自己去，你也找不到就到。
0: 哇，今天听我们那个王天正总干事来，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就觉得这个小琉球生态好有魅力。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夏天的时候就挤到小琉球，坦白讲那个负荷真的蛮大，但是其实小琉球一年四季都适合来。还有就是说，听说协会这边其实他们未来想要推广一个很特别的旅游方式，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哇。今天在这个夏天时节哈，炎炎夏季，但是只要想到台湾的离岛旅行，心情就非常的舒畅。而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小琉球的夏季生态之旅。好，我们今天呢特别访问到的，好，这是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担任总干事的王天正总干事。好，总干事，我们 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了一下协会这边，你们跟很多其他单位，然后说要推广这所谓的低碳还有负责任旅游。我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低碳？我们知道什么叫负责任的旅游啊？
1: 负责任旅游的话是、我们以前是推广的是这个生态旅游嘛，那如果我们从事的20年，可是其实就是认真来讲的话是，它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说。

0: 说，好像这个生态旅游就是要从事一些环境的一些议题的东西，所以对人家来讲，或对一般的游客来讲，它是会有一些限制。那我个人觉得，我们最近在推的这个政府一直在推的低碳旅游里面，我是觉得目前以小九的现况来讲的话，是它很适合推广的是一个负责任旅游。那负责旅游里面，它就不只涵盖了这是局限在自然环境的生态里面，你可能是来到小琉球以外，你只要减少对当地的负面的冲击，然后创造这个正面的价值，这个就是属于负责任旅游。而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很简单的一个推广，让客人从这个入境随俗都可以尊重这里的这个文化跟生态，这样子。对，
1: 还有就是不要造成环境的污染，对不对？
0: 那我们也是像协会这边跟志工，这路蟹志工这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用路蟹这一块来推广，从让这个以这个主题来开始，让这个游客呢从这个消费者来变成这个守护者。那我们也会希望能够除了小九海龟行程以外，有这个夜间导览，那我们可以主题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因为我们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希望能够结合游客一起跟我们保护路线的一个活动的行程。
1: 所以原本路蟹的守护你们自己在做哈，但是
0: 对，
1: 因为每一年都有这么多游客来到小琉球，所
0: 是。
1: 以如果大家也可以除了游客，还加入一个也来这边当一下护蟹志工，那总干事，我请问一下，护蟹志工要做些什么事情啊？
0: 哎，护蟹志工的话，当然我们是有一个行程啊，就是说，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守护，那他可能就有一些，这每年的6月、7月、8月、9月的时候，我们今年会示范，就是说，我们可能是在抓到，譬如说，子弟蟹要这个试幼的一个期，那一个礼拜，我们每天可能就会开放给游客来报名。就是来当这个路线的志
1: 那
0: 工
1: 就
0: 哦，
1: 说
0: 然后当
1: 路志工的话是怎样？比如说维持交通还是怎样？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保护到路线呢？
0: 当然我们有一些游戏规则，那就
1: 你
0: 是
1: 们
0: 对，
1: 会
0: 就
1: 去
0: 是
1: 带着大家去做账就对了。
0: 他我在地的志工也会扮演这个导览的角色。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课程哦，它可能是一系列的课程，它可能就是说。可能当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跟这个参与者先上个，就是让他先了解小岛的一个
1: 就
0: 路线的
1: 是
0: 一个状
1: 生
0: 态。
1: 态的相关的知识你要了解。
0: 就是出发点，我们要做这些的一个环境的认这路线的认知，然后到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个他们我们会抓到他数量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可能会排，如果人数多，可能会排两班，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我们是以货食公路为主，因为小岛12公里，我们目前的每年度这边在7点到10点的时候有受到的保护的措施，可是相对的其他的地方还是
1: 所以
0: 有
1: 你
0: 路
1: 们要
0: 杀的问
1: 去
0: 题。
1: 顾其他没有被 限
0: 没
1: 制的
0: 错
1: 地方。那顾
0: 的，
1: 是说在那边就是提醒来往的人注意一下，可能有路
0: 我
1: 线
0: 没有，
1: 通过
0: 他
1: 吗？
0: 是需要跟我们徒步去走的，对。
1: 徒
0: 那如
1: 步
0: 果譬如
1: 去
0: 说，我们
1: 走，
0: 看到我们刚好看到，因为厚实公路这一段，它的威胁性是很大的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路线会游荡，那在厚实这边的话是，它只有在到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做迁徙的动作，他是直接到海边去试用，所以呢，它的厚实它的路线的栖地。一走下来，马上就是公路啊！
1: 哎
0: 所以
1: 呦，
0: 它公路过后没有海岸林啊，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里的路，其他的地方的路沙可能就是这个没有爆卵的。那唯一的路沙有爆卵的，就是厚实公路。
1: 就会在厚实公路这，那难怪要特别来顾一下这样
0: 对，
1: 子，
0: 没错的，对，因为它的时间很长，像我们现在志工是排，一天是排2班啊。可是呢，你就想说，我们现在走过去，它从我们后面出来，我们就看不到了。
1: 所以需要更多的志工一起来排班，比较长的时
0: 没
1: 间
0: 错。
1: 都有人在现场在帮忙守护上就对了。
0: 对，
1: 所以你们现在把它设计成一个旅游的行程， 说欢迎大家未来可能来到小琉球。

0: 你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诶，我觉得蛮好，因为这样的方式可以同时做到好几件事情嘛。我一样有来小琉球旅行，对不对？齁，
1: 是
0: 一样看到小琉球的，欣赏到它的景观生态的特色，而且我还可以帮忙去顾这个路线，或者
1: 对
0: 做一下这个生态维护。哦，所以这是未来你们希望可以把它变成真的就是大家很习惯的一种旅游方式就对了齁。
1: 没错的，哎，
0: 嗯，真的很棒。好，所以你们是开始试办吗？还是
1: 我们预计是大概在8月左右。
0: 哦，8月左右，所以到时候这个讯息会在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你们的官网还是粉丝页上会披露出来呢？
1: 粉丝
0: 粉丝页，所以搜寻可以在粉丝页上搜寻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哦。
1: 就
0: 关注一下，我觉得现在很流行一种叫工作假期啦，哈，就是说我来旅行，我顺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哈，好，这是一个选项，因为需要更多的护械的志工。再来，最后我请教一下总干事，就您刚有讲到说，你基本上是蛮推荐游客，如果可以，不一定要到夏天来到小琉球，是选择在冬天，哈。那冬天来的话，难道你们这边不会有什么海风很大啊这种问题吗？
1: 哦，小琉球它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不受东北季风影响。
0: 真的啊，你们这里没有东北季风啊？
1: 对，为什么没有东北季风？你一定很纳闷。
0: 对啊，
1: 因为东北季风可以吹到菲律宾，吹到帛琉。
0: 对
1: 啊，
0: 你这里四面都是海，不是吗？
1: 没有，我们在北大武山下。
0: 所以是因为北大武山挡着就对了，
1: 对，挡住了东北季风，所以这里的冬天呢，没有东北季风，对。
0: 所以你们是台湾离岛里面唯一没有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
1: 是没错的。
0: 哦，这真的差很多，没有东北季风哈。然后温度，因为刚刚说的这里的冬天最低大概也大概二十度上下，这已经是最低了。
1: 齁，是是是。
0: 就算寒流来都还有十几度齁。但是平均温度20到 25, 其实是蛮舒适的温度齁。
1: 很舒服。
0: 反正我觉得夏天来小琉球就像你刚刚说的树没那么多，热到不知道躲哪里呢齁。
1: 嗯，是是是。
0: 齁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小琉球齁那个有开发不同的齁这样的一个志工旅游的行程齁。还有就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季节齁，到这边来旅行哦。哇，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小琉球海岸生态协会的王天正总干事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1: 哦，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听众。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邀请到七星主厨夏志平出场。
2: 等一下，我怎么什么时候又变成七星主厨了我？
1: 好了，其实这是一个标题了。七星主厨其实不是夏志平本人，
2: 是，
1: 但是呢，他是去参加七星主厨的一个公益活动。
2: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活动呢？话说是11年前、
1: 哦，
2: 我们的故事要讲11年前。金华酒店啊，这是台北市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五星级的酒店。那它里面有铁板烧，这个铁板烧的行政主厨呢叫做陈春生。那么陈主厨他11年前就被邀请啊去花莲这个偏乡，因为坦白讲，这花莲跟台北市来讲相比了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观光啊，一个乡下的地方，那很多资源进不去。可是呢，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黎明教养院。黎明教养院呢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院生，他们都是身心障碍者。这些个身心障碍者啊，其实不管是哪一方面啊，跟一般的正常的朋友们相比，其实他们的表达能力也不好，然后呢身上也有很多病痛。于是乎呢，陈主厨就被邀请啊，要去帮这个疗养院里面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年纪大的这些身心障碍者，要烹煮一顿饭。那一开始的时候，陈主厨就被说了说，我们要参加一个路跑活动啊，有4位同学要去参加，所以呢，请你来煮这个4个人的一顿饭给他们吃。哎，这个陈春生主厨就想说，什么？我是大厨哎，我只帮4个人煮吗？这根本大材小用嘛。于是乎呢，讲到最后，他一口气要帮100多个人煮一顿饭。好。啊，煮完了以后，一直到今年第11年，你知道吗？他总共号召了60多个志工，然后要煮600份的餐点，
1: 从100人变成600人的餐点，
2: 对，
1: 哇，算是做公益就对了，特别到偏乡去煮这些五星级的料理，给这一些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吃。
2: 他一个人煮 maybe 是比较累一点，所以他也号召了大概7、8位跟他有同样等级的声名的这个主厨的中破塞哈，一起下来，你看这个阵仗有多庞大，7、8个主厨，然后带领了60个志工，这还不包括现场这个黎明教养院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志工也都一起来帮忙，那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去采访的媒体，那天其实非常非常的热闹。
1: 是，所以志平呢，就是属于媒体的代表，对不对？
2: 是有一个媒体人找我一起去共襄盛举。
1: 原本呢，志平还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到当地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担任志工，帮忙切切菜啦、洗洗菜啦、摆摆盘啦。但是后来呢，发现好像没有机会，
2: 我根本帮不上忙。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上都一把刀，然后呢，切菜的切菜啊，这个切肉的切肉，这个扒皮的扒皮，然后那个你知道吗？芹菜不是有很多丝要处理吗？哇，那个志工的动作之利落呀。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这些青椒、红椒、黄椒，通通都要切啊，还有很多的食材，哇，那简直就是那个料理的过程啊，其实耗费很多很多的心神。可是啊，我看到了这些个志工，哇，他脸上都是兴奋的不得了，他觉得说，我虽然每天在家里 maybe 是家庭主妇哈，这已经要做菜给全家人吃，已经很累了。可是来到那里，他们好像 厨神上身啊，非常令人感
1: 动，做公益就很开心嘛，那整个活力就出来，有同时呢又要这么多人一起做，要做给这么多人吃，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种动力在啦。
2: 对，然后呢这个主厨们也是啊，每一个人就负责一道两道菜，然后呢就负责指挥若定，那那个陈春生主厨呢他更是啊这个纵横全场，看到哪里不对哪里过去，不行，怎么样？一定要做个好，那个

0: 还有什么呢？碗呢？盘呢？筷子呢？通通要料理齐全。
1: 什么什么什么？
2: 有总指挥就对了。
0: 对，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然后呢？好玩的是，今年除了这个易主的活动之外，还有易诊
2: 哦。
0: 除了易诊，还有易剪。
2: 哇，就剪头发。
0: 对，没错，他们呢，邀请了一位吴医生啊，来到这里帮这个身心障碍者啊，就是这些个院生们啊，一起做一些超音波的一些诊疗。那告诉他，诶，你身上也许有什么慢性病啊，或者是该注意一些细节啊，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诶，你可以好好的追踪下去。
2: 嗯，
0: 另外一点就是啊，诶，每一位这个身心障碍者，也许他们觉得很疏于整理自己的这个头发，对不对？好，今天呢，在这个一剪的设计师们大概也有七八位，就在那么一字排开，他们坐在那个椅子上，围上了围巾之后，先别急，先拿一块大板子，红色的板子，上面有三个非常漂亮的电影明星或者是这个巨星啊，看看这三个发型你要哪一个？
2: 我还可以选。
0: 诶，真的，我告诉你啊，身心障碍者这些孩子们啊，或者年纪大的这身心障碍者，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发型就立刻点下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是是是，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公益组啊，除了组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公益呢也结合在一起了。
0: 对，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总共煮了13道菜。13道菜，然后他们又很环保，这些食材通通都要从在地啊，或者是附近的花莲附近像这个小的乡镇，或者是宜兰啊，或者是台东运上来运过来，所以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环保。
2: 是
0: 像比如说啊，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中有位志工家里面的桑葚拿来做成桑葚的饮料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蜂蜜要做成桂花冻。哇，那个桂花冻，他们那个志工在切的时候，也请餐饮学校的学生来这边服务嘛。切的时候，我想哇，这个晶莹剔透啊，你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是什么这么漂亮，然后上面还撒上花朵，哇，非常非常的棒。另外还有一位师傅是从基隆一大早4点多就扛着600份的红烧牛肉汤，就这样子从基隆一路开车过来，你看看多好。然后还有一位大厨，他呢自己发明了这个，他姓秦了啊，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秦家小炒，就是客家小炒，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意，然后哦也是一样，这个在现场工作要里面切的食材那是最多，那道菜大概有10几个食材要炒在一起。
2: 是，
0: 嗯，
2: 讲得我肚子都饿了。
0: 还有客家油饭，客家油饭上面的樱花虾，我告诉你毫不手软啊。
2: 是
0: 真的，那个樱花虾就像整把整把撒上去，然后一个人吃。
2: 哦，真的好幸福，
0: 好香哦。你以为只有台湾的料理吗？那你就错了。还有法式鸭胸，
2: 哇，
0: 法国做法的这个鸭胸，然后呢跟这个红酒跟香橙酱汁要烩煮在一起，所以那个鸭胸啊好柔软，然后呢又有红酒跟橙汁的香味。
2: 哇，那你这次去采访也看了这么多的料理，会不会也回来想说试试看咯？
0: 那个真的不简单。因为啊，大厨每一个大厨都觉得说好像彼此在较劲一样
2: 啊，
0: 这个菜端出来怎么能输给别人，
2: 哦，
0: 对不对？不能胜啊，然后呢，所以绞尽了脑汁一定要说对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才可以做出他最高的要求。
2: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蒜蓉鲍鱼粉丝煲，真的就一颗鲍鱼，5星级。好，另外那个这个还有这个蒸蛋，想说蒸蛋没什么，错，蒸蛋里面是要放蟹肉的，还有鲑鱼卵，鲑鱼卵之外也就算了，上面还要有一朵鲑鱼花，
2: 哇，
0: 真的，我跟你讲，好，这个还有港式料理也来了，避风塘大虾。
2: 哇，
0: 根据那个社工来形容啊，他打开冰箱看到这个虾子觉得哇，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虾子呢。还有汤，法式的这个乡村蘑菇巧达浓汤， 因为我会做这道菜，我特别尝了一下。

0: 呀，天鹅呀，那简直是，我跟你讲，专业的师傅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1: 是，那这些院生他们吃了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呢？
0: 诶，很棒啊，我特别就问了，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可以找院生来访谈、嗯、但是后来呢院方说有些院生不太适合曝光、嗯、啊，要顾及他们的隐私，那只讲了两个小故事给我听。这个院生啊因为每一年都会吃到这一顿的非常精美的大餐，于是乎其中有一位表达能力比较好的院生，他呢就帮陈主厨画了一幅画，然后呢就送给那个陈主厨，结果陈主厨接到了那幅画以后眼泪就喷出来知道吗？这还不打紧，然后这时候那位院生就紧抱着陈主厨，嗯，然后好像看到一个很和蔼的老爷爷一样，因为陈主厨头发都白了，嗯，对，然后你看他们的表情是如此，还有他们每到了这个时间的附近啊，院生就会问社工哦，嗯，好像是不是要吃五星级大餐了，什么时候，
1: 是是是，
0: 哎，很感动哎，
1: 对他们非常的期待啦，因为之前已经举办过十年了嘛、嗯、今年是第十一年，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记忆啊，那一年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好好的来打牙祭，尤其都是这些专业的主厨亲自呢来服务，而且刚才提到这些食材都是一级棒，再加上呢、嗯、这些主厨他们的一流的手艺，天哪，这每一年呢就在等这一个
0: 还有一位东方文华的大厨，他从这个现场啊就看得出他的功力了，他也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接下来五六月份要去马来西亚参加这个烹饪大赛，他在整个摆盘的过程，所有的这十三道菜通通要经过他的巧思安排，让这整个菜啊呈现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豪华的料理，这就是我传给志毅的这些照片里面就是如此。
1: 是因为志平呢、嗯、这次去采访也非常的认真啊，他拍了将近有1000张的照片吧对，他现在在整理当中，然后呢会传给志毅呢，志毅再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不只是拍照片，你们也拍了一些影音嘛。
0: 对，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嘛啊，原则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影音的报道，那会在官网上呈现，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广播版的报道，会在我的早安台湾节目里面呈现，所以呢可以请大家耐心的期待，因为拍摄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每一段访谈都很重要。
1: 是是是、嗯、那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啊、哦！我觉得志平真的是很棒，就是已经这么优秀了，然后呢又这么心善还去参加公益活动原本呢也想要秀出主厨的方面的才华，但是呢现场实在有太多专业的主厨，
0: 真的轮不到，
1: 没有机会发挥，
0: 真的轮不到我真的，我觉得你说要论刀工嘛，在场多少大姐啊，这切菜对他们来讲那简直就是像家常便饭一样。
1: 对，就是说虽然他们并不是专业，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手艺在啊、嗯、
0: 对，
1: 哇，今天听了志平的介绍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原本我们还要想说是不是要来讲这个奇闻异事看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奇闻异事了啊，对，就展现出了我们台湾人的爱心啊，
0: 是
1: 啊，
0: 真的很难忘。
1: 好、嗯、那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咯，今天要送这个、哎、跟吃有点关联
0: 央广的产品哦，
1: 对
0: 哦，这个饮料啊的杯袋，
1: 对，
0: 好吗，
1: 饮料提袋、嗯、因为现在手摇饮非常的受欢迎啊，
0: 还有没有两个我也要
1: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对，之前我有曾经送过，那今天刚好像最后一个了、
0: 哦、好好好，来，我们出一道题给大家回答好不好，哎，这一次啊志平是去到台湾的哪一个偏乡，
1: 对，
0: 刚刚有告诉大家哦，
1: 对，是东台湾、嗯、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东台湾呢其实这里蛮漂亮，之前的志毅曾经去过这边来直播、
0: 哦、
1: 对，我特别去那个六十担山，就是赤客山那边的、啊、
0: 金
1: 针花开的时候，金
0: 针花开的时候，
1: 对对对、啊、对，而且还去当地吃了非常很棒的原住民的无菜单料理 哦，那个也很精彩、哦、
0: 是是是，
1: 对，如果知道是哪里的话赶紧听众朋友把答案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饮料提袋，谢谢志平、嗯、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RTI 剧场，
1: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

0: 刘家堂一头雾水，主任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一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主任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a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好啊，如果案子搞砸了，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我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宝七那堆臭男人。
0: 主任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哈哈大笑，千百年没占过这种大便宜了，简直稳赚不赔。刘家堂沉着脸，勉为其难地笑了一下，难以置信。宝七的人正在外面劳苦奔波，长官们却在冷气房里喝茶，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刘家堂没有生气，只是无奈。来到草山所之后，他已经收敛了很多。可怜啊，辛辛苦苦在外办案的李启阳，终究只是长官们权谋的玩物跟升官发财的垫脚石。案子破不破，对高层来说根本不重要，破了有破了的好处，不破也有不破的办法。主任再次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说道，
1: 从今天开始，丽丽会一直跟着你们拍照录影，你们假装在做事就好了啊。哎呀，所长，你内行的嘛，笔录翻开来看一看，拍照，下雨的时候出去跑一跑，拍照，警车等一下，我会留一部给你们，有空也坐上去兜兜风，拍一拍。宝七收网的时候，记得全程到场，四个女警察一个都不能少啊！丽丽会帮你们全都录下来的。
0: 主任提点得很具体，刘家堂听得脸都黑了。难道主任忘记他们当初是怎么吵架的吗？
2: 既然这样，干嘛不找士林派出所的人来拍啊？哼！我们连枪都没有，哎，不会太假了吗？
1: 哎呀，所长，你们是阳明山上的四朵花嘛，啊，大家要看美女破案，谁要看丑八怪？草山所的用途就是这个，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就是你们四个人压制歹徒，案件大成功，行动大圆满，士林分局在，女警好证。
0: 主任不自觉地学起了陈洁宇讲话，用字遣词都很像。他再次提起那个尴尬到极点的标语，没押韵就算了，字数还对不起。刘家堂喝着闷茶，没拒绝也没同意。主任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阵子，然后就带队走了，留下丽丽在现场。丽丽走过来后厅，举起摄影机对着正在喝茶的刘家堂拍了一张照，差一点闪瞎他的双眼。刘家堂不爽地说道，
2: 在室内可以不要开美光灯吗？
0: 刘家堂大可以直接叫丽丽滚，但他没有，他学会了一点委婉和通融，从陈洁瑜那里学来的。他想，这或许也是他该面对的人生课题。刘家堂跟陈洁瑜就像光谱的两个极端，陈洁瑜矫情做作，见人见鬼都可以说出一番屁话，神仙都能被他给拐了去。刘家堂却一根肠子通屁股，立场站得硬邦邦，谁来劝说都没用。李文豪说过的，这样不好。刘家堂注意到小云还在派出所里，便问道，
2: 嗯，小云，你怎么没去故宫？
3: 所长，他们今天封馆消毒。
2: 那你怎么没回游客中心？
3: 你没叫我去，我当然不敢走啊。
0: 小云慌张地立刻解释，草山所的勤务就是这样，主动性极差，既定的行程一旦改动，警员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自然不存在什么硬性的班表。刘家堂收起桌上的东西准备离开，他说道，
2: 我们去游客中心吧。
3: 我们吗？
2: 对，走。
0: 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就带小云上楼。他不想继续待在这里，待在这个样板屋，更不想跟那个记者莉莉待在一起。二楼的所长室向外连通阳台，而阳台挨着山壁，底下就是防火巷。刘家堂带着小云进入所长室，锁上门，让莉莉以为他们会一直待在里面，然后他就跨过护栏到达阳台，准备学蜘蛛人那样从山壁往下溜到防火巷里。小云都看傻了，
3: 所长，你认真的吗？很危险呢。
2: 哪里危险？
0: 刘家堂淡定说道，朝小云招呼，伸手一拉，把她搂在怀中，三两下就如武侠飞墙一样到了一楼地面。要给他们的警车停在门口，被擦得亮晶晶的。刘家堂压低身子绕过警车，躲过莉莉的视线，一溜烟就带着小云往山下跑去，跑得不知所踪。故宫博物院内，院长正和两位神秘人在聊天。今天闭馆休息，整座建筑物空荡荡的，也没听见什么清洁的声音，只有各形各色的文物静悄悄地置于保险柜内，好像在看着他们。院长边走路边解释，
4: 民国38年前后，黄金全数抵台，但只有一小部分放在我们这里，到底是不是文物，上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0: 其中一名神秘人摘下帽子，好奇地问道，
5: 不是都已经要押送了？
4: 押送归押送，只是换个地方放而已，不代表已经从文物清单中除名。
0: 这位神秘人是刑事局的高层，但跟昨天来的不是同一批。另外一位也摘下了帽子，他是国库局的高级专员，同样不在昨天的访视队伍里。国库局的说道，
6: 现在的黄金都放在文员，归我们中央银行管，越早移动越好。
5: 但是这几天发生的事。
0: 三人视线交错，显然都知道有山老鼠死在附近。台湾的外汇存底始终维持在世界前几名，中央银行持有超过1000万两的黄金储备，高达5000多亿新台币。这批黄金全藏在新店山区的金库隧道内，名叫文园，内部驻扎了数百名的武装宪兵，防洪防炸，不可能被攻破。国库局的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众人一眼，强硬地说道，
6: 黄金必须如期送往文园，不能耽搁。院长应该清楚现在的情势，这不是我们三个能决定的。
0: 院长沉思着，才刚要说话，某人的手机突然响起，叮铃铃的铃声在博物馆内回荡，仿佛整栋楼都听得见。
1: 抱歉。
0: 刑事局的高层接起手机，到一旁去讲电话。他折下领子，彻底显露脸庞，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届龄退休，言行举止透露出一股市侩跋扈，翻脸如翻书，面对下属跟面对长官全然是不同态度。
5: 不是已经说了，会议请局长过去，还打给我，白痴啊！
0: 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电话另外一端传来了李文豪的声音。

0: 歉，我就问一下。所以副座你大概几点回来？我怕局长问。
1: 滚！
2: 刑事局高层挂断手机，然后直接关机。他走回队伍里，又摆出了恭维的笑容，继续跟着众人走。他是刑事局的副局长，在刑警体系内干了超过40年，人缘不好，但所有科室都待过，尤其是国际刑警科，属于老幕僚了。他的外套底下粘了个不起眼的东西，像是黑色米粒，那是李文豪给他安装的窃听器。李文豪一直在抓内鬼，如今终于有了苗头。
3: 啊，这边请。
2: 院长用他的感应卡开门，带他们进入一间闲置库房。房间内空荡荡的，做了防潮恒温的设置，待着是舒适，却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阳明山地图，天花板没有监视器，众人可以畅所欲言。院长双眼直盯着副局长，直接问道：
3: 那边怎么说？
2: 副局长冷冷地笑了一下，表情瞬间阴沉，伸手比了个割喉的手势。三人都看向了阳明山地图，院长走过去拿起一枚图钉，钉在草山所附近的某个位置，正是草山刑馆。他叹了口气说：
3: 哎，草山刑馆是先总统故居，当年有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拍板定验的，直到士林官邸建成。
4: 现在不是怀旧的时刻吧，院长？要怪就怪那帮蠢货。
3: 我能救文物吗？刑馆还放着许多历史性。
5: 当然不行，你傻了吗？都什么状况了？
2: 国库局的立刻打断院长，院长闭上眼犹豫了一下，最后只能点点头。副局长立刻从口袋中掏出另一只秘密手机，转头联络去了。

0: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刘家堂还以为是灵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馆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馆着火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月我们要谈的专题就是从凯凯案来看，台湾现在的儿少保护的制度跟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有什么方向是可以去做改善的？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全业王督导来先跟我们大致的介绍目前的儿保机制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到另外一位收出养的社工小 P 来跟我们谈收出养制度，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让他先简短的讲。所以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这个收出养制度的，不管是过去的脉络到现在实际实行的情况，跟可能因为这个判决而造成的新的影响是什么，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小 P 聊。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沿着上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请你更完整的说明说，那收出养制度，你上个礼拜也谈到说，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那这中间会出现的是政府委托民间单位去做媒合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跟其他的制度好好的勾稽跟串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落差或甚至是漏洞。那要不要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更完整的跟我们说明呢？
1: 好啊，那因为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其实它在台湾行之有年，但它比较不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就是如果我是早期可能是医疗院所很愿意担任这个中间的角色，他知道了有人可能有困难，他知道有人可能苦于生不出孩子。那他可能会去做这样子的巧接，但是刚刚有提到101年那个儿少权法最大的改革，就在于因为如果是这种私下协议的环境跟文化，其实常常会在最后的司法端出现问题。比如说，可能我现在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人家，可是后来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我状况变好了，我舍不得，我想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争议。又或者是说，收养的人他照顾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发现跟他想的不同，他不要了。也会发生争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金钱上的纠纷，所以其实101年的那个修法最大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够停止民间文化这一种私下收出养的环境，变成是有一个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权利去做主张。因为儿少权法里面，它跟以前早期的儿童少年福利法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加了权益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也因为考量了孩子、儿童的权益这件事情，就好像收养跟出养过去的状况比较像是两边父母的需求在做对话，但是少了这个孩子本身的需求跟权益去做保障。所以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101年之后所担任的角色，有点像是这个孩子的代言人，就是说我去帮忙确认，在这样子的一个媒合过程中，是不是有保障到这个孩子基本的人权。所以当时虽然立了法，把媒合单位都是需要透过跟社家署去申请所谓的媒合许可证，我得拿到这个证，我才能来提供这个媒合服务。这个是101年最大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许多的网络单位都会认为，那既然民间团体去跟社家署申请了这个许可证，那代表你就是社家署可的专责单位。所以这会是我上一次有分享到，所以即使是县市政府，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子的理解，而把有出养需求的民众提供联络方式，让他到媒合单位去处理这个出养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时间如果再往下走。其实并不是凯凯事件才去做了改制，而是其实早在凯凯事件的前一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社家署就已经开始在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台湾后来有签署那个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每5年都要提供一次国家报告书，在国家报告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要去重新确认跟确保这个收出养媒合单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一个孩子身份的转换， 它好像不是只是委由一个民间团体来做决定就可以的事，它其实一个孩子的身份做转换应该是国家的事。所以2022年的会议其实它早就在召开，找了县市政府，找了媒合单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得要把这个制度做得更完善，把早期101年后出养跟收养都在媒合单位做的这件事情开始调整成，如果今天这个孩子身份需要转换，他的家需要换，那这件事情理应是国家的责任，那代表国家的就会是县市政府的社工。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中央早就带着大家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只是呢，因为2022年距离那个2012年其实10年的时间，大家已经很习惯有一件事情其实有专责的单位在做，所以对于当时在协议的过程中，其实不止媒合单位，连县市政府要知道说还要再去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有点接不上，所以当时的会议速度是缓慢的，因为等于就还要帮大家去找到可以对话跟讨论的空间跟方向，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不幸发生了凯凯的事件。那凯凯的事件一发生，大家发现这件事情不能等，所以社家署才会加快它的速度，一瞬间快速的把定位都调好了，就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出养的工作全部都回到县市政府，民间团体所承接的媒合工作就只是负责收养家庭，那有点像是那个分工就变成是媒合单位负责培育有意愿想要成为收养人的父母，我们把他培育好，完成了相关的程序跟动作之后，当他可以符合准收养人资格时，另一端的县市政府会有一点像上一集那个王督导讲的，他可能以家庭为中心去了解了这个整个家庭的处境跟状况，也包含了家里可能有一个孩子养不起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所谓只慎出养这个选择的必要性。所以当另外一头县市政府他决定了他帮忙判断了这个孩子要往出养方向走的时候，他会通知媒合单位，那媒合单位这一端就是把培育好的收养家庭评估有谁可以接得住这个孩子的名单推荐给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来召开会议，帮孩子选任最适合的收养家庭。所以如果回到收出养的制度的变化，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它的年代的演变是从本来其实是原生家庭养不起孩子，收养家庭需要孩子的这个需求面，进到了2012年，也就是101年儿少权法里面，把孩子的这个权益放进去制度里面，就是我不能只考量到这两边，我还要去注意这个孩子的权益有没有在这两方的需求里面而受损。所以媒合单位当时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去确保这个孩子的权益不在这个转衔的过程中受损。到2022年中央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过程，然后快速的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了现在出养跟收养的分工，变成了国家负责孩子的未来，媒合单位负责了收养家庭的培育，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孩子未来的其中一个选择，那这个是整个制度的变化。
0: 我觉得小P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最后还帮我摘要，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再摘要一次。你刚刚其实蛮完整的讲了，就是从一开始从民间习俗进入这个收出养制度进入国家体制之后的变化，包括是101年的这个儿少法改革，那到2022年开始讨论，那因为凯凯案的加速确认的这一个出养的责任由政府来承担，然后民间单位现在只处理培养收养家庭这样子的分工。那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应该算是蛮明确的，而且确实也是因为凯凯案所以有了这样子加速的改革。但是另外一方面，法院的判决是不是也会对你们这一些在现场的社工会造成新的社会压力，或者是怎么样？

0: 子的心理上的抗拒呢？就是对现在的这个法院判决来说。
1: 我觉得可能首当其冲最让我们会错愕的地方是，我们其实负责的是刚刚我讲的是媒合的工作，
0: 是。
1: 而凯凯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在他根本还没进到媒合之前的安置状态中就产生了不适任的照顾者，然后产生了遗憾嘛。那前端的这个安置的服务，其实如果要讲回那个时空脉络的话，那变成当时虽然，政府快速的拟定要有媒合单位来代表这个孩子，去确认这个孩子的权益。可是呢，他没有相关的配套，有点变成就是我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权利，所以这件事情所有相关的事情都要民间团体自己想办法，包含如果孩子在要转移到收养家庭之前，原生家庭已经出现照顾困难的问题，那孩子就会有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
0: 就是安置的问题。
1: 那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今天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10年的时候，其实县市政府认为那是专责单位的事，所以就是他也不会进到所谓县市政府的寄养家庭啦、安置机构啦、亲属安置啦，都不会。可是呢，刚刚我讲的这种比较是安置形态的模式，那也只有政府的社工能够做，民间团体的社工是不可能去干涉。我要把我的孩子安在你的寄养家庭，那是不行的。所以变成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前端这个安置的部分。那有的单位他可能自己有安置中心，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安置中心来协助照顾这一群等待要重新找到家的孩子。那没有安置中心的民间团体，他可能就会变成去找坊间有的资源。比如就是保姆系统，对，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意识到的是，当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国家的资源不到位，所以那我帮忙你补到位，所以站在民间团体的角色，他比较感觉像是我是在协助协力，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最终事发的时候，你反过来告诉我说，因为我做了这些事，而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有责任，那当然，对我们首当其冲就会是哦，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知道了，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管的。可是知道了的同时，刚好也因为社家属就是赶快要把制度给改变嘛，所以现行其实对于民间团体来讲也没有安置的压力了，因为他已经把孩子需要照顾的这件事情全都移回了县市政府。
0: 所以在刚刚我们说这个2022年开始讨论，然后很快的时间内改革的这一套制度里面，因为政府现在承担了出养的责任，所以安置的这个部分的责任也回到县市政府的社工身上。那所以对民间单位来说，以后就是这件事不关我的事，这样子。
1: 可能不会有在这一次的案件审理中，也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不能撇责，因为就像刚刚前面王督导有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一组则多协力的意思，就会是它是一个你一个事情的完整性，它没有办法只靠一个人。其实对于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那十年是专责的时候，其实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什么事都是我们要顾的。可是现在变成原来有到，就是比如说哦，也有县市政府来帮忙处理，前面有谁处理什么？其实一组则多协力，我想最大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责任的分担。那责任分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顾？我觉得如果站在责任分担的概念里，这个孩子在安置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可能现在由县市政府安置，可是因为我要帮孩子找到新的家庭。所以我的角色，我要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整体状况，我才有办法去跟要接这个孩子的人，让他理解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工作的前面，就是当今天县市政府告诉我这个孩子需要有家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进去安置的环境去认识这个孩子。那你说我在认识这个孩子时，我要不要也一起来关心跟留意这个孩子有没有相关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对于社工界来说，可能也多了知道，就是这种责任不能撇得那么干净。 撇得那么干净，就会变成这一次的事情，大家。

0: 力的社工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不管就不关我的事，尤其是像现在出养的责任不在民间单位上，就它会不会造成一种防卫性的心理？你看我现在管了就出事，那不管就不出事，那我要不要不管？或者是有可能是导引成不管出事，其实其他人也要一起负责任。
1: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如果因为社工其实也是人，所以你刚刚说的防卫性绝对会有，因为一定要自保嘛。我一定要先保护我自己，我才能够攻击我的工作嘛。所以自保的结果确实就有可能会出现，譬如说我会过度的去，譬如说他的状况可能还不到，但是我就认为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我就通报。通报案量可能会变多，又或者是说因为避免漏接嘛。对，所以可能因为无法保证或是无法确认，那我可能就在疑似，就是刚刚那个王督导也有分享说筛派，就是相关责任通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如果疑似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可能就要做通报的动作。又或者是说，当然也会有啦，我们确实就是当时知道说，哦，现在换县市政府管的时候，有松一口气说，哦，那还好，我们应该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对，谢谢你，就是我前面讲的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醒思，我们确实心里知道的是，保护自己的部分的重要性。但另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只靠保护自己，那这件事情不会不见。就是对。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比较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应该的状态是我宁可多做一点，而不是我只做某个部分。但是如果你问我那个事情的影响，我想那个社工的离职潮、社工的担心、社工的压力跟害怕，都是在反映这件事情。
0: 现在正在发生吗？你身边有这样子？
1: 我据我所知的是事发时其实就已经一波的流动。对，那现在确实比如说有单位请不到人啊，或者是说就不敢来啊。
0: 你是说像尤其是收出养志工的社工的这一个类型的社工会特别难招人吗？
1: 对，会担心。有的时候不是社工自己担心，是家人会担心。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衍生的一些变化跟状况。那当然司法有司法它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它回到社工界，因为我觉得是隔行真的如隔山。
0: 即使在社工里面彼此比较细微的区分，可能对外来说感觉不到差异很大，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不一样的类别，这样吗？
1: 对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要跟县市政府合作嘛，那我们就会变成，我们一定会去留意这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有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个愿意多注意一点，就大家是交叠的，而不是区分的。如果我感受到那个县市政府的社工的态度是他是分得很清楚的，哎，我交给你就是换你喽，那我们就会有压力，也会害怕。
0: 我
1: 也会在寻找
0: 一个数字的问题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类的数字，就是我好奇我们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现在在民间跟在政府的人数是多少，然后每个人要负责多少的案量，我好奇你们的工作量。
1: 我不太知道社工的人数，但是我知道有拿到立案许可的单位就是八个单位。
0: 那一般的案量呢？
1: 案量其实它一定会比县市政府的案量低，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原本要做的出养工作，其实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尤其是我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孩子，我要怎么无缝接轨的到下一个人的家里，我其实要掌握很多的资讯。应该这样讲，它的案量可能不是用服务对象算，就是它不是算几个出养案、几个收养案，它是乘以倍数。因为我要处理一个孩子要不要出养，我还要处理他的父母，就比较像是刚刚督导有提到的那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家庭有几个人，我就要乘以几倍。然后因为一个孩子要出养，除了生父母之外，还有生父母的就是小孩的阿公阿嬷跟外公外婆，所以一二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一个社工就有七个人，一案就七个人。那比如说他乘以五案，就35个人啊。可是我们的现场不会这样算，我们现场只会算那就七个案啊，因为是七个孩子要出养，我们不会再去跟人家讲说他后面还有几个人。
0: 那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新的制度的调整，导致现在的县市政府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的人数不足的？

0: 情况下，其实可能造成这个业务的。
1: 县市政府他在接手做出养案件的时候，他不是设专责社工。他目前的设计，他认为他们翠家的社工或是儿保的社工就要负起出养的工作。
0: 那对这些社工来说，第一个是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第二个这不是增加他们的案量。
1: 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对，但是增加案量跟那个那是现况嘛，那到底那个负荷或状态，我只能说我耳闻知道的是，每一次在跟县市政府讨论的时候，确实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为难跟担心跟害怕，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0: 了解。
1: 那现在的环境对每个单位来讲，我就是遇到一个就交一个，遇到一个就交一个。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制度的转变而停下来嘛。那因为停下来就会影响孩子找家的速度。所以我们只能够配搭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制度。那没关系，接不上的我们就想办法来让他接上。又或者是我们就是先用补位的方式，哪里不足我就每个单位就下去补位。
0: 了解，所以现在确实正在那个制度的转换期，大家都在适应，对吗？
1: 对。
0: OK， 好，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就是譬如说我要询问王督导，刚刚听完小 P 这样子对于说出养制度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尤其是我最后在谈说，哎，这已经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现况，那到底县市政府目前的能量？或者能力接不接得起来，然后如果接不起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之类？那是不是已经有出现问题？那有没有人在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呢？
2: 我想刚刚主持人就有提到说这个负荷的部分，然后那我想先回应一个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要出养的案件都是直接由家长来跟收出养机构这边做联系。如果说这个案件它本身其实是有儿保或催家在案的，通常都会是由我们做转介。那转介之后，县市政府的社工绝对也还会是主责啦。对，其实像凯凯案，其实他也一直是新北催家在案的案件。对，那另外提到就是说这个心智的改变，我想，不过这个心智的改变，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政府必须去思考的哈。因为台湾的政府大概从90年之后开始，大量的一些社福标案哈，就是委外由民间单位来做执行嘛。好，那当然这样子公社民营的模式，这个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过啦。好，那当然好处也是说可以善用民间资源，而且民间是比较有弹性嘛。可能在执行上或者是一些经费运用上会比公部门来更加的不受限制。对，但是我觉得在大量的委外之后，可能政府也必须去思考是说，那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一定是政府自己来执行而不应该委出去。比方说目前现在在讨论的这个收出养的部分或者是安置的部分。当然安置也不可能说我们让民间这些育幼院啊或者是有心的寄养家庭大家都是政府做，但是政府要不要再多一些是因为早年其实省府的时候就都有中区啊、北区、南区的儿家这些安置机构，但是政府很多年都没有再来做这个公社机构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因应这个议题，是政府部门应该必须去思考的啦。因为其实像我们通常在安置上，有时候会面临的困境就是说，因为民间的单位他可能满床，那或者是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因为种种的考量，那他或许觉得这个个案不适合放在他们那边，对，但是那儿保社工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们一定必须要去安置这个孩子，对，但是当然你公立的，如果你有公立的机构，那公立的机构就跟我们儿保社工一样嘛，因为像民间单位他们接案子，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案量的上限，我们会有契约，但我们公部门是没有这个上限，只要有需求啦，我们就必须去处理，对，那刚刚讲到的负荷。因为我们家是小县市啦，所以目前我们来做出养评估的案件是还算蛮少的啦，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听到大家的一些担忧或反弹啦。但是当然我们也是会担心是说如果有比较多的案件来，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政府一并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在人力的部分啦。对，我觉得刚刚小 P 有一点讲得蛮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台湾或许是就是这种新管理主义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会算 KPI, 算数字齁，算一个合理的负荷量或怎么样。但是呢却往往其实他们算的可能都只是表面的数字啊。对，因为有时候一个案件的复杂性或者它衍生的议题， 对，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也都要包含在里面。哎，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比方说早年在。

0: 算那个高风险的方案委外社工，那时候都大概一个社工是载案量是25案，但是中央其实是没有把新案算进来，但是其实一个新案进来你要去调查要去做的比重反而是更高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收出来的工作确实也应该是要由政府部门来做承担，但是可能中央他在思考的也是在于说，那这样子人力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这个应该是政府要思考。以上，谢谢。
1: 谢谢督导的补充说明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王硕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完整的让你陈述法律方面的意见这样。但我觉得刚督导其实提到两个点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负担能不能撑得起来，现在县市政府可能对县市政府的状况不一样，量能不一样，可能都还在适应当中。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刚刚督导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当如果安置这个业务现在政府必须要承接，那民间的安置机构已经满的时候，政府是有责任要把这一条线补起来。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讨论这件事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子的契机里面开始重新去思考政府到底需不需要设立公立的这种安置机构这样子。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里。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呢，那我们就邀请王硕王律师来从法律的观点谈这个判决，跟他刚刚听到的这个前两集的节目里面，那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议题从法律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咯。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的庙宇了。既然要聊到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到我的好朋友，欢迎护理师阿恒。
4: 你好，我大家好，我是阿恒。
2: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一些小。

0: 旅客们想说，为什么我在旅游节目里面要找一位护理师来聊这件事？你要不要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护理师阿贤会跟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关系呢？
1: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呢，欢迎听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Spotify。也是我的，
0: 他竟然给我偷偷打广告啊，超过分！
1: 打一下嘛，
0: 你先让我长话短说，然后再让我帮你导流过去好吗？请问为何？
1: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啦，我在医院急诊室工作，遇到的这些俗称的被卡到，俗称的被卡到，然后真的是到这个师姐，然后帮我收金，然后再到铺子配天宫，他说我要去拜妈祖，离我最近就是铺子配天宫，然后拜着拜着。想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记录一下台湾的这些庙宇文化，因为我受到帮助。那当时手机还有运动相机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负担也可以入手，不会想说以前几十万一台的这些机器。那我就开始去做这一个记录的部分，然后走到现在，就认识了我前面的这一位好朋友图杰，路上也结识了很多人呐、
0: 真的，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跟神明之间的缘分，然后就聚在一起。其实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要跟我讲说，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求神拜佛，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大家就是
1: 我跟你讲，跟图姐分享一个很夸张，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很怪异乱神，在急诊室的陪客椅旁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画符，对空画符，然后再对这个家属还冰荒就。这时候我就觉得是怪异乱神，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这我以为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
1: 真的出现，我觉得哈，我真的是哈。
0: 那我觉得人真的都是这样，当你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没有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
1: 你无头苍蝇
0: 使上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寻求说 ，anyway， 什么东西你都会，什么神明都想试一下。
1: 对，只是我觉得当下那一刻让我觉得。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要比划起来了，是不是？
0: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配天宫，妈祖娘娘会给你明确的指示。
1: 是。
0: 那无论如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踏入了庙会圈，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台湾不同的庙宇文化，还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在你的频道里面都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去挖掘每一间庙里面，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介绍庙宇，我们要来聊你的地盘嘉义。
1: 嘉义齁厉害呀、
0: 对齁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三间都非常有特色的虎爷。
1: 对，其实宗教信仰虎爷信仰在台湾非常的盛行、我们先讲整个台湾好了。图姐，你对虎爷的想法认知是？
0: 我对虎爷的认知，第一个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财吧，我记得我的状况是这样，求财。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如果要拜他的话要带鸡蛋，对，这应该是
1: 这个就有分等级哦。有些人是拜生鸡蛋，有些人是不拜生蛋的因为虎爷也有位阶。
0: 原来如此，好，这是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最常听到虎爷的传说，是因为一般虎爷的话可能都是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之前就有人说，大家好像是出巡啊、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可能就是忘记请虎爷了，然后突然
1: 对，
0: 然后大家就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就说怎么会，哎呀，就是因为忘了请虎爷，就是所以在这中间就觉得说，哇，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灵验，就是大家会真的很相信，就这个神明其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佑我们的，所以这是我对于虎爷信仰的印象。
1: 其实图姐讲到这一个部分，虎爷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在神桌底下，
0: 对，
1: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0: 哦，是什么？
1: 要不要猜猜看？四个字，
0: 四个字，
1: 对，
0: 别有洞天，因为有的时候都是
1: 他住在山洞
0: 里，对，他住在山洞里面，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有的庙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山洞雕超漂亮
1: 的，真的，
0: 对，
1: 真的的
0: 有够美，就是我蹲下来就想说，哦，你住的地方真的很棒，但不是这四个字，是不是？
1: 是叫下坛将军。
0: 哦，
1: 对，因为他的部分神格位阶就是没有办法到神桌上面，所以他在侧封的位阶就是在这个神桌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其实虎爷是很多神明的坐骑
0: 啊，原来如此。
1: 对，五财宫，然后福德正神，甚至保生大帝。
0: 对耶，
1: 对，那其实福德正神跟保生大帝跟虎爷有一个小故事哦。其实当时福德正神收服虎爷是因为他在林间作乱，然后他去收服他，然后保护当地的这些村民百姓，所以我们有些看到土地公福德正神是有做虎爷的。 然后

0: 保生大帝的更妙，也是三灵间，只是有两个版本，他一个是吃人被人骨卡到喉咙，然后另外一个是吃我，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卡到一只金钗，那保生大帝刚好云游至此，
1: 我帮他拿出来吗？
0: 对啊，拿出来之前有条件哦、你要保证你不要再作害人间，所以我才帮你拿出来、所以这是一些比较我们民间会听到这些故事啊，对，所以虎爷信仰其实在我们民间非常的流行。那刚刚讲到嘉义吼厉害，其实不止嘉义啊，像我们离你比较近的新北石碇，他的虎爷就是在神桌上，然后我们台中外埔他是义虎堂，虎面人参，然后再来就讲到嘉义了。嘉义其实三间图解应该也不陌生，我们新港奉天宫以及埔子配天宫，
1: 是
0: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是埔子古德湾牛挑湾龙安宫，对，这三间的虎爷都在神桌上面，
1: 为什么呢？
0: 哦，这时候就要讲到他们早期皇帝来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梦中然后被什么魑魅魍魉那边侵袭啊，这时候听到一声虎啸，所以呢醒来之后呢，他就跟臣子们讨论啊，说我听到了这个虎啸然后再去拜拜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救我的就是这些虎爷们，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民间信仰是很可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离现在大家比较很知道就是新港奉天宫金虎爷，
1: 是金虎爷，
0: 金虎爷。其实新港的虎爷呢，他有一句俗语啊，本港妈祖摸哼聊老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本港的是一个妈祖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据地，然后另外摸哼聊这个部分是虎爷宫老虎的一个成长的地方，但是这个都是先民当时来这边开垦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自然环境造成的。那虎爷的部分呢，其实他是掌管小孩的这些我们天资聪颖，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治疗腮腺炎，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他们会用虎爷然后去帮小孩子的腮腺炎部分可能蒙蒙勒，
1: 我第一次知道
0: 对，所以这很妙啦。那所以每个人就会觉得说这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我懂，但是在当年那一个年代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当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庙里面找寻对应的神明。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在梦中救驾有功，然后皇帝看到感受到他的神威显赫庇佑，把他从我们的 A 段将军升格成为我们的这个虎将军，在神桌上，而且赐他一对金花，玉饰金花，所以我们在新港奉天宫看到的虎爷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插金花对，这也是一个象征受到加冕的寓意，然后引申到后面就是四福然后四财的这个好的寓意这样子。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的时候，哇，我说老实话，我觉得蛮惊艳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拜的其他的庙宇都是就是下坛将军，
0: 对
1: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神桌的下面，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往后丢了一下，我说是虎爷是在桌子上吗？
0: 是，
1: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想说哇，所以就是这里的虎将军好特别所以其实马上就会去看说旁边他有解说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港奉天宫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有办法看看慢慢看导览的话，每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缘由，
0: 他有浓缩版，他有浓缩版。
1: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盘子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换钱的
0: 这个大家比较贪财这个换钱的这是财水它有两个状况，就是你可以把拿一个夹铃袋把这个里面的财水装回家
1: 你是说只要装水就可以了？
0: 我会分两个，我自己的话把这个财水装回家，如果家里有那种循环的水盆，你就可以把它加进，
1: 会滚的那一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水这样把它用。然后硬币的部分记得是用大钱换小钱，你不能拿一块去换十块你
1: 谁会这样子啦？
0: 很多贪小便宜的人都会，
1: 真的
0: 假的？真的，
1: 这个是钱母啊，你干嘛要花更？
0: 所以很妙啊，所以你就拿个十块去换一块，然后这个一块呢，我会把它拿起来装红包袋，放在我的皮。

0: 皮包最深处。
1: 哦，
0: 这是一个求财的小秘招啦。嗯哼哼，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不喜欢财气、不喜欢求财的吧？
1: 对，一定要的啊，就是
0: 对，
1: 有财就有好生活，
0: 啊、真的真的需要那个经济来源稳定啊。那其实这时候还要再跟图姐问说，你知道新港奉天宫的虎爷有几个形态吗？
2: 哈？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站着的，然后有趴着的，类似或是坐着的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形态的意思吗？
0: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嗯，我们新港奉天宫开机虎爷，它的前脚两只脚是交叉的，
2: 嗯，
0: 对，然后它的左边就是龙边是大将军，黑色的，它的虎边右边是黄色的，是大将军以及二将军。那近年来又分了一个金虎将军，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虎年成立的，而且他们会成立这个金虎也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庙宇在整建的时候，在神房深处找到早期的那一颗那个符板，这个符板上面有一尊虎爷，他照着这个模板的部分呢雕刻出金虎。那那时候大家就想、虎爷就虎爷嘛，
1: 对啊，
0: 但是为什么要用金虎？然后大家就刚好是虎年，然后金后金后金后呀
1: 啊，好棒哦！
0: 对，
1: 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使用谐音梗，我就完全可以原谅、
0: 超强，
1: 超棒的
0: 谐音到一个不行、啊。
1: 对，而且又寓意又很好啊，
0: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蛮妙的。为什么？应该说我们宗教信仰的很喜欢这些好的谐音梗啊，就是四只蝙蝠。听起来四不好，可是就会变成是四福。
1: 四福，对啊，很可爱。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拜虎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拜鸡蛋、那你有提到说是真的鸡蛋呢，还是熟的鸡蛋，或是拜的不一样会有差？
0: 其实有，这时候我要讲说，因为家里有拜五财神，然后他们就是有黑虎将军，像武德宫的黑虎将军呢是吃素的，他不吃生蛋。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要拜熟食，要素食。
1: 哦，
0: 对，那我们会说下坛将军有些就是比较血性，因为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虎爷本来就是一个动物信仰，动物神，
1: 就是嗯、
0: 对他，你要他通人性，其实没有办法那么高阶，所以他还是会吃一些比较血肉的部分，所以在下坛的部分有些还是会拜生肉，但是如果受到册封跟升格的这些庙宇和神明呢，大部分有些会是拜熟食，那其实大家会。求一个方便啊，去庙里还是会买生鸡蛋。
1: 对，因为就一盒了啊，
0: 一盒
1: 了，那可以卖茶叶蛋，可以，这是熟的啦。
0: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买健达出奇蛋啊，
1: 或者皮蛋啊、鸭蛋
0: 啊，
1: 这种都已经是熟了的，對對對，可以吗？
0: 我觉得熟食都就 OK 这样。
1: 有人好像会跟我讲说可以拿肉、是也
0: 肉
1: 也是可以的吗？
0: 肉要那个熟
1: 的，
0: 对，但是咱讲的咸类，对对，那个要熟肉这样子，不要整块。哇，那个好像现扎现宰的就拿，太血淋淋了，太血淋淋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些拜拜的部分呢，其实有各有说法，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拜，你就买你喜欢吃的饼干类。这样是最简单、也是最平安的。
1: Okay, 你喜欢，然后相信神明也会喜欢，不然他每天都吃蛋，其实有时候也会腻啦。
0: 也会腻啊！
1: 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就说，像之前比如说会去拜那种什么泡面土地公，我说他每天都吃泡面，他也很腻了，大家可以拿一点新的东西给他，这样子就一样的概念，
0: 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1: 换个口味。
0: 对。
1: 不过说老实啊，讲这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买的那个贡品啊，都是给神明吃的，人自己也蛮饿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拜拜完新港奉天宫的附近会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吃的推荐吗？
0: 其实有一间就是这个庙前的新港鸭肉羹，它真的是
1: 在哪里？
0: 就在香客大楼、下面那边。这时候就是它的配套，我会去那边吃。它新港鸭肉羹旁边，它有一间那个八丈肉粽柴。我会做一个这样一个配套，有饭
1: 有羹，然后又有肉粽，
0: 对对，这样去吃一个配套，但是。它这个好吃，我觉得是它锅气很足够，它大火很香。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新港都有一份鸭肉羹的口
1: 味，鸭肉
0: 羹，对 对, 對，就像台南牛肉汤的概念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就表示至少在这边的鸭肉羹的口味都是一定水准之上的。
0: 对，一定水准之上的，就算物价调涨了。你到新港还会是不由自主的走过去，
1: 还是会吃
0: 一碗鸭肉羹。
1: 好，那除了鸭肉羹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店吗？
0: 城市蒸饺吧。
1: 哦，
0: 我觉得它是小个短袜。对，我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喜欢那种蒸饺的味道，但是我蛮喜欢它那种蒸笼蒸出来，然后它便宜又大碗，吃起来就是

0: 开心，然后配一个酸辣汤。
1: 哇，欸，我有时候都会想说，还是应该要买这个去给虎爷吃，
0: 说明他喜欢呢。
1: 对啊，
0: 然后拜完我们自己又可以吃，
1: 自己又可以马上吃，
0: 对，真的
1: 很不错吧？
0: 而且又不会怕摔破，因为有时候蛋你真的很怕不小心啪破掉。
1: 对，
0: 对啊，
1: 真的，这个至少的话，欸，他吃得开心，你也吃得开心。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哄得吧，可以找一些饮料啊，
0: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类型很多啦。其实拜的东西不局限，对，我觉得。因为已经衍生到现在很蛮富裕的生活，种类挑选的一定很多，吃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不定觉得换换口味很开心。
1: 那我说老实，就是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在庙口这边生存下来的店家，或者生存下来的食物，其实一定都还是
0: 又都好吃的，
1: 一定是不错。因为这边人潮来来往往啊，如果你没有吃口碑的，下一次来他就大家都在那边台好，
0: 真的。其实新港还有蛮多好吃的啊，还有那个草生米也在那个登云路转角，就在
1: 草生米听起来感觉不太妙。
0: 它那个是醋的味道
1: 哦，酸的，
0: 对，酸的，对，大家会听到那个
1: 对啊，你刚刚讲完之后你要解释嘛，
0: 对对，马上送上解释，它会就是这些醋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调味，就是到这边去吃这些美食，你走走也开心，吃的也开心。嗯，它在登云路 7 旁边。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1: 就可以找到了。
0: 对，所以你来到新港不会让你失望。对，你求才会求得到，吃饭也吃得饱，
1: 吃得饱，
0: 对，真的是很开心，
1: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符合所有大家的，不论是心里的愿望还是生理上面的渴望，好不好？
0: 真的，
1: 两个口腹之欲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满足。所以第一个，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算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台湾虎爷的特色之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另外一尊虎爷在，
0: 又回到我的地盘了。
1: 哎呦，
0: 铺
1: 子，
0: 哎，我们铺子呢，我们的侯牙公有三尊，他比较特别，他没有独立一个殿，但是他在妈祖的架前，你进去大殿就看得到有三尊虎爷在对着你微笑。
1: 嘿，所以他也是在神桌之上的，
0: 神桌上，神桌上。那配天宫的虎爷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名称叫三军尊神。一般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应该让我们虎爷在早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早期的原生的这个环境啊，虎爷就是生长在老虎
1: 山里
0: 、对，山中的霸主山君，
1: 哦，
0: 山中的君王嘛，
1: 这里是我管的，
0: 对对啊。那后来演绎谐音之后，他变成统领这些兵马军，带兵带军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又就是协助妈祖斩妖除魔保护神灵啊，有被玉皇大帝看到了解到他就是救驾有功，帮助妈祖有功，帮他升格了
1: 将军。
0: 将军，对。而且其实这个又讲到皇帝了。他说早期我们嘉庆军由台湾，他来到嘉义这一个区块，遭到强盗打劫，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救驾。
1: 难不成就是
0: 我们的嘉庆军，就是我们破住配天宫的侯牙公。那时候虎爷还在神龛底下，喔，
1: 是，
0: 对。那就是因为去救了皇帝，然后救驾有功，然后后续帮助妈祖这样子就升格成将军。而且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当时呢他的前脚有被当药引，因为早期的卫生环境没有很好，
1: 对，
0: 然后很多的可能瘟疫啊疾病啊，当时有降价，就是只是说挖他的这个木头去做药引煎药，
1: 是
0: 去做一个救助大家。那我觉得铺子配天宫的虎爷蛮妙的，就是有救到皇帝，然后也帮助到，我们的居民，最后玉皇上帝知道这些居民的请愿，然后也知道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帮他升格这样子。
1: 哇，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对
1: 对，不只是说只是救驾到皇帝而已，然后跟当地的居民也非常非常贴近，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大家跟他之间其实感情是非常紧密的。
0: 对啊，蛮紧密的。而且他就有三尊，是看天，上达天庭，看地，下至地府，看人，看你的人间善恶。所以配天宫的虎爷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那这是个题外话，今年嘉义的大型活动嘉义灯会，就有睡魔，就是复刻我们配天宫的妈祖、千岁将军，还有的我们虎爷都有同步的复刻出来，真的超震撼。而且他天地人的这个角度做的超逼真，真的是1:1还原啊。
1: 欸，所以像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奉天宫那一边的虎爷他有刺这个簪花嘛，对不对？
0: 金花
1: 金花金花，
0: 哦，哇，图姐很内行耶。
1: 对，那铺子这边配天宫的有吗？
0: 有，他是穿龙袍。
1: 哦，
0: 对，一般我们穿神衣的部分呢，都是可能我们一些人格化或是天神，他们穿蟒袍。
1: 嗯，
0: 对。那因为虎爷这边呢，救驾有功，受到赐封，他就是也是穿这种蟒袍、龙袍的神衣，而且在其他地方虎爷是不会这样穿的。
1: 哇！
0: 我说皇帝很聪明，一个给头上，一个给身体，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没修机。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好像都是虎爷，可是大家请的，有的时候看大家拍照的时候，我想说，哎，为什么大家穿的衣服或者是金花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从哪边分灵出来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蛮明显感觉得出来。那其实，在底座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就会刻哦是哪里的神明，
1: 哪里的分灵出来的
0: 神明，对，哪里的分
1: 灵
0: 这样子。
1: 哎，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拜虎爷爷，一样是熟食咯。
0: 熟食，但是其实看到蛮多信众也是拿鸡蛋去啦。
1: 嗯嗯，
0: 对，那还是那一句话，买自己喜欢吃的就好。
1: 心诚则灵，
0: 对，心诚则灵，真的不是说哦你买了一堆拜了，真的会比较有感，是你的心意到了。他感受到你的心意。
1: 是，那不过在铺子配天宫这边，既然是你的地盘，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聊了一整集关于铺子配天宫，然后还有妈祖的故事。
0: 对，
1: 我记得你那时候已经有推荐了两个，一个是里面有包油面的春卷，
0: 对，
1: 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麻吉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配天宫你不会就只有这两样可以吃吧？
0: 当然不会只有这样。这时候呢，带大家到庙口一走出去，就有这个粉圆冰。
1: 哎呦，是有，哦，现在这个天气刚刚好，对对对，这个天气嘟嘟好，
0: 真的，你那个吃起来 QQ 弹弹，喝下去身经解渴，有够舒服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嘉义或是庙口这种地方吃粉圆冰，你就会觉得说这才是真的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在台北吃到的就是加了一堆无味无味
0: 的，感觉就不一样。
1: 我赶快，
0: 而且有一次朋友来配天宫进香，我买的那个东伴手礼就是给他们喝。
1: 嗯，
0: 他隔下一趟要来，他说那一间在哪里？就是在斜对面了。这人家会问，代表他真的是
1: 好
0: 吃、
1: 好
0: 喝。
1: 好喝，
0: 对，我就觉得说哇，蛮棒的。
1: 我懂了，我下一次去配天宫的时候，我要 call 你。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
1: 粉圆冰，粉圆冰外送 ，Uber 咸 ，Uber 咸。
0: 不用外送，我直接带你吃一轮呐。
1: 那除了粉圆冰之外呢，有咸食吗？
0: 我们往前走，往前走，走到我们铺子天宫坛的旁边，有一家真好味。
1: 真好味，真的好吃的意思吗？
0: 对，金和比，他是卖鸭卤饭。我想这个已经爆到，我觉得，啊，很多人都会来吃的排队美食，
1: 大家就会跟你讲说不要再爆了，我当地人都吃不到了。
0: 真的，这句话真的有图可证。我们平常要去吃，之前还没有被爆出来，就是都要排队。现在爆出来，要每次排队都要等一个小时。
1: 哇！
0: 而且他现在没有提供内用了，因为疫情当时的关系，他索性把内用都收起来，全部一律排队，一律外带。
1: 各位，现在让你们更加爆掉的人就是阿贤，是他说的。
0: 抱歉，身为在地人，要让大家吃到这一份好滋味。对，
1: 好，所以有咸的，有甜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小吃了。如果来到配天宫这一边，我们想要再玩更多，就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做？
0: 其实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水道头，那个文化园区那边是有一些日式的宿舍改建成的一个休憩园区。那边有一间咖啡，丽莎咖啡有限定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甜点。
1: 哦，好棒哦！
0: 对，我那时候去吃，他们说我们会有推出不一样的这些甜点，而且他们的老板会去进修，会增加就是不同咖啡的这些种类，然后让你来更多的选择。
1: 所以其实呢，大家会想说，来到铺子配天宫，我们这边真的不只是拜拜，我们有现代有传统，把这些呢，这古今我们通通都融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在嘉义这边好好的玩。那么最后呢，节目我们要来到第三个，也是你刚刚说大家好像相对比较不熟悉一些些的铺子牛挑湾的龙安宫。
0: 对，
1: 这边的虎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边的虎爷其实应该这样说啊，龙安宫大家一进去哦，它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朴的一个地方。那你进去会想说虎爷宫在哪里？
1: 嘿啊，
0: 它正殿是拜五府千岁， 然后因为 虎爷宫的身形比较小，嗯，他其实就在五府千岁的下面，就在他的座前，
1: 仔细看就可以了，
0: 仔细看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传说啊，其实这间庙还没建之前，虎爷宫已经在这边站好这个地理穴位。嗯，对。那当时呢，盖好庙之后，哦，这些人民呢就有去到这个有名的南昆山恭请我们的五府千岁来坐镇。嗯，对。那殊不知有收到这个降价的指示，我先来的，所以你们也要帮我雕刻金身雕出来啊。所以这边就有五尊的虎爷坐在我们的神桌上，所以其实隆安宫有在拜拜问世，是虎爷用手教的方式，嗯，就像拿一张小椅子，
1: 对，我们给指令这样，
0: 对 对，然后写出这些指示，嗯，对，然后这五尊的虎爷分别都有不同的体态，有往转扭头看另外一边的，也有背上有一个万字号的，嗯，对。那当时那个万字号，我就一直很好奇，然后我问主委，他们就说。欸，我不知道呢，很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后来广大的网友真的太帮忙了，他说这一尊三虎就是唯一五虎里面有这个万字的记号，是因为他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啊。哦，因为虎爷跑出去打仗受伤了，
1: 这是有道理的。朱老师这样子就连起来了，
0: 对对 对，啊，所以我才会想说，欸，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记号在他的背上。哦，原来广大的网友去帮我解答了，嗯，哦，他是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所以他跟佛有缘，所以我们到隆安宫拜拜
1: 特别，哦，
0: 很特别啊，很特别，嗯，所以其实你到每间庙宇拜拜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挖不到的，我真的就是发到网络上请
1: 各位
0: 问大家，不是我们偷懒，是其实牛挑湾这个地方比较乡下，虽然它归属在铺子里面，嗯，那为什么叫牛挑湾？哦，因为当时里面有特阿丘啊，桃，对，用台特阿丘，然后去把它作为这个牛神，那在这个装饰里面呢，去做一个称号啊，就把它赐一个名号，就像破阿卡，然后现在变铺子，嗯，然后它这边呢，因为把它提供作为牛神，然后去做一个挑扁担那种感觉，把它挑起来叫牛挑湾，嗯，所以我会觉得说，以前的人呢，去取这些地名啊，这些寓意真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1: 其实蛮可爱的，就是看了地名之后，你再听了解释，就会知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模式跟方法。以前的人想事情也是蛮单纯的。
0: 对对对，就是以形取名，然后去给予不一样的称号。嗯，
1: 是。那在隆安宫这边，最后你有推荐什么可以吃的吗？
0: 哦，这个就需要大家来吃中午刚刚好，嗯，它有一个铺子自制的外省面。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口袋名单，真的很好吃，嗯，它是手工制面，嗯，然后吃起来的那个麻酱的口感是 Q 弹的，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馄饨汤或蛋花汤，再配上这个豆干卤味。
1: 哦，听你讲完都想吃了，
0: 推一波，推一波。
1: 当地人如果吃不到的话，还是可以怪阿贤哦，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怪他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
0: 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外省面这边呢，因为它刚好在干道旁边，嗯，所以在停车的部分呢，哦，要注意，要小心这样子。啊，对对对，okay，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因为它在民宅其中一间啦。嗯，对。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嘉义的三个不同的虎爷他家可以参拜的庙宇：新港奉天宫、铺子配天宫以及铺子的牛挑湾隆安宫。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这些的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到阿涵的 YouTube 频道。
0: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1: 或者是大家在参与庙宇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的找寻他咯。
0: 欢迎大家。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涂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个节目要播出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到来了。端午节大家会想到什么？不要说你只想到粽子，其实划龙舟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我们邀到的来宾，先前来节目里的时候，我用水中蛟龙来形容他，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他曾经勇渡日月潭几次了？请问？
1: 四次，五次加一次去做志工。
0: 除了勇渡日月潭以外，你曾经还有勇渡过哪里？
1: 新店溪还有外木山。
0: 哦，就是基隆外木山。
1: 嗯，
0: 反正朋友们，你光听韦晴文讲就知道他是极爱水上活动。他最早是为着那时候还年幼的女儿要学习游泳。
1: 游泳，对。
0: 他也开始游泳。
1: 嗯。
0: 到后来呢还成为水上救生队的一员。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铺陈他在今年首度在端午节要划龙舟啦。划龙舟是头一遭嘛？
1: 我头一次，对，我们救生队召集的。
0: 有没有很兴奋？
1: 嗯，蛮兴奋的。我是带着病要去训练的。
0: 因为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才知道他现在身上有荨麻疹哦，那真的很辛苦哎。
1: 对对对，
0: 荨麻疹我也知道，不能晒太阳，
1: 不能晒太阳，可是没办法，必须一定要去下水之前，然后吃着一颗过敏药，然后就下去。对，
0: 可是我们知道很多抗过敏药会让人想睡觉哎。
1: 当你下去训练的时候，兴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不会
0: 非常的亢奋哦。
1: 嗯，
0: 你们那艘龙舟上面有几个人？
1: 十五个人。嗯，是。
0: 你有没有担任什么特殊的角色？比如夺标的啊，或者掌舵的啊？
1: 目前我就是桨手，对，掌舵还没有那么厉害。
0: 也许明年你就变成舵手了。
1: 有可能，有可能，有想过。
0: 是，请问，我们都知道，在这么热的天气，划龙舟训练真的很辛苦哦。
1: 还真的蛮辛苦的。现在晒成，他们说我去非洲回来。
0: 哎、欸，可是我那天有看到 social media 上面你的一张照片哦，
1: 嗯，
0: 你还都穿长袖哎、欸。
1: 对对，因为我皮肤过敏嘛，皮肤过敏就稍微保护一下。对，
0: 嗯。
1: 其实我每次训练回来，也身上就是我是一直忍着，一直忍着，身上都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
0: 可是你今天坐在这里在聊参加龙舟队训练的时候，你还是微笑，就知道你非常享受水上的活动。
1: 对，我对这一方面我是很喜欢。所以每次有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报名参加。
0: 是，请问就像我刚刚说的，勇渡过日月潭，在台北盆地的新店溪，相信啊，碧潭你也一定游过啊。
1: 碧潭游过。
0: 对，然后基隆外木山，
1: 嗯，
0: 海域，其实海水游泳池你也游过了。
1: 有有有。
0: 当初你学游泳的初衷是为了你的女儿，她现在长大了吧？
1: 长大了，17岁了。
0: 去哪里了？
1: 去加拿大留学。
0: 17岁耶。
1: 嗯。
0: 你舍得啊？
1: 嗯，长大了应该要让他去独立了，是有点不舍。
0: 家里唯一的宝贝哦。
1: 对，
0: 现在还在念高中吗？
1: 对，还在念高中。
0: 所以是住在寄宿家庭？
1: 刚开始去是寄宿家庭，现在自己租房子住。
0: 哦，他跟同学吗？还是他一个人？
1: 跟同学一起。
0: 谈一谈吧，我很好奇。从小你就是对他照顾无微不至哦，现在在遥远的加拿大，他会不会常透过视讯跟你联络？
1: 会啊，几乎每天会报平安，去哪里去哪里去滑雪啊，也跟我分享啊，他有什么想法，他想在那边当游泳教练。 我说 OK， 这一次回来，他下个礼拜就回来，我就给他找了教练，让他去游泳池当那个志工去实习，
0: 是，
1: 然后将来考那个证照。
0: 嗯，这一点我觉得秦雯的教育真的是很成功，他不会说孩子你一定要学业成绩多好多好，但是该具备有的能力，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
1: 对对，
0: 从小秦雯就让他学习游泳，那还不是随便玩水而已哦，
1: 是，应该是还蛮专业的。
0: 那时候学习游泳的地方我就非常羡慕哦，
1: 嗯，
0: 是
1: YMCA
0: 那个教练都是非常专业的，
1: 非常专业的，对，
0: 加拿大纬度比较高嘛，所以他会去滑雪，
1: 在那边他也去游泳，
0: 嗯，
1: 这个他也蛮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游泳然后他就会有那个想法，他就会跟我讲他想当教练，诶，我说很好很好，
0: 嗯，
1: 因为他其实游泳游得不错，之前游泳的同时他也训练过救生自救还有那个救生员的训练过，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次可能回来就让他去实习，
0: 如果可以考证照的话，顺便就
1: 考证照，对，
0: 嗯，跟妈妈一样，起码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救生员，自救以后就可以救人了。
1: 对对对，没错。
0: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第一故乡在广西柳州的韦秦雯在这里。以前我习惯介绍秦雯，就说他是台湾螺蛳粉的鼻祖，还是如此，只不过是我最近发现秦雯他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参加龙舟队的训练，还有知道了他的女儿到了加拿大开始念书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的访谈大概都在谈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不忘本的螺蛳粉业者，待会还是要请问秦雯，现在你的螺蛳粉事业在台湾的状况是如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请问秦雯的，就是女儿现在去了加拿大，
1: 嗯，
0: 现在是高中，
1: 高中，对，
0: 她是不是以后也就打算在加拿大
1: 读大学，念
0: 大学？
1: 嗯，
0: 她有跟你分享她想要学什么？
1: 他学很普通，会计。他就是，
0: 哦，你不要觉得很普通，我觉得其实那会计就是很实用的学问啊。
1: 嗯，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是很细心。对，
0: 你担心
1: 是
0: 这个。
1: 对，可是他就是信心满满，而且要上多大？
0: 哦，多伦多大学。
1: 嗯，对。
0: 哦，那是名校哎。
1: 对，他就是跟我讲，我说多大你可以吗？你的成绩可以吗？后来他说我会努力，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然后我真的去问那学校，他说上多大，我说以他的成绩可以吗？然后学校给我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以他现在的成绩他上多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请问我们今天在聊天，我们就会想到哦，其实在台湾，基本上还是以学生的课业学习为主要评断的标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我们都会讲这个时代所有的学历哦，我们不是讲历史的历，是讲力量的力，
1: 对，
0: 人家会评估这个学生他的语言能力也好，他在平常课外活动的综合表现，都有可能作为他入学的时候评量的标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要担心，刚才讲到一半你只是说哎呀因为他很粗心所以他不能学会计，那我就想问请问啊，你心目中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会想要让他念什么样的专业？
1: 念什么样的专业？我想他念专业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念护理，我是想让他念护理。
0: 哦，原先他在台湾
1: 要去念护理，我就觉得这个的话，他将来不一定

0: 要在医院当护士或者什么，我跟他讲可以跨到医美行业啊，什么都可以。
1: 但是，请问我们必须说，在护理工作的第一线，临床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虽然你说不一定要走临床工作，我认识很多人都是专业的护理师，我家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当初都是学护理，我会很清楚了。不过又说了，的确学护理有专长，
0: 对。
1: 你要走临床可以，你不走临床，也许又有其他像你讲的，也许他会接触到更多医美行业也不一定。总之啊，老母亲的考量是跟孩子。有时候可能搭不上嘎，
0: 对对对，
1: 不过没有关系。等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之后，念什么专业，也许下次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来聊一聊哦。
0: 好啊好啊，
1: 他要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之后呢，就要请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庆文继续聊一聊他的螺蛳粉事业的现况。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门范崇光。纠正我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称号，因为我都称他是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勤文。其实早在3年前呢，他开始了制造米粉的事业以后，就不能这么窄的一个称号给他了。我应该说台湾供应米粉的扛把子韦勤文。这个米粉应该包含的很广吧，种类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格？
2: 有，我们规格就是客制化的，例如四川的有可能他会想用粗一点的或者长度，那我就根据他的要求去做，他要做多粗的多细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研发了那个蔬菜类的，
1: 哦，就更健康的，就
2: 是，对，健康的。而且我们有做南瓜、菠菜、甜菜根，还有紫薯，天然的这些来做的。
1: 你们发现了，其实现在人对于养生的要求，以前可能就是要吃饱，现在供应给这些米粉业者，他们也会希望客人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你刚刚讲到了四川米粉，
2: 对，
1: 那既然是客制，你可不可以举有哪些省份？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各省来到台湾，有很多业者都会把家乡的特色米粉带来，重点比如四川的粉是如何，还有哪些是你的客户呢？
2: 其实四川的拿去做麻辣的酸辣粉，然后还有贵州的他去做贵州羊肉粉，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同小异，但是各个地方有习惯吃粗跟细的那种规格，
1: 对，
2: 然后就是根据各个地方的这习惯，然后他们要求我怎么做那就怎么做。
1: 能够走出客制化还有差异，这是你在还没有开米粉厂之前应该就已经想到的吧？
2: 有想，一定想。包括目前老友粉你知道吗？广西的老友粉，
1: 广西的老友粉
2: 估计在台湾还没看到几家。
1: 对，
2: 但是我自己店在卖，我自己做了老友粉。我们那是那种扁的米粉来讲，扁的是

0: 工时哦，这个讲不定，这个有时候十几个小时，有时候两三天没睡觉有可能，因为机器啊，有时候技术方面啊的问题，其实还是要我去。
1: 真的吗？那个时候去学技术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不多带几个人？你就亲自去。
0: 哎，我觉得我亲自去学这个，亲自了解这个，才真正的能够放心。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的解决。
1: 所以你到现在依然是
0: 嗯，
1: 都亲自上阵哦。
0: 对，没错。
1: 哎，请问，身为你多年的老友，我要劝你啊，如果我们讲荨麻疹哦，有可能是
0: 压
1: 身
0: 力。
1: 体免疫功
0: 对。
1: 能的警讯的
0: 没
1: 话，
0: 错，没错，没错。
1: 你要多休息，因为
0: 我
1: 我
0: 知
1: 想
0: 道。
1: 你又是一个这么爱运动的人，想到了有荨麻疹，也蛮痛苦的。
0: 真的2个多月了，变慢性了。
1: 现在你主要是寻求西医还是中医呢？
0: 现在我是吃中医中药，正在
1: 能
0: 吃中
1: 够
0: 药。
1: 从根本上来调节。可是
0: 应
1: 有
0: 该
1: 时候
0: 可
1: 真的
0: 以。
1: 荨麻疹，那个痒起来非常痒哎。
0: 可是很痒的时候，就是我受不了的时候，就去药房买那个过敏的，吃西药，先压它下去，然后边先止痒，然后还是边吃中药。
1: 希望韦晴雯，你的身体状况渐佳，那前提是你要多休息。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天下的钱是赚不完的，你已经成为台湾供应米粉的大王了，应该要适时培养有一些专业的人才，你才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啊。
0: 对，也有啦，也有慢慢。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够细心，然后已经其
1: 这
0: 实
1: 个
0: 我
1: 我
0: 有
1: 觉得
0: 教给
1: 是
0: 他们，
1: 能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通病啊。
0: 其实我是教给他们，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我总觉得，
1: 不能合你意。
0: 对，我总觉得还是我亲自下来，我比较放心，感觉我亲自坐镇的米粉就做得比较漂亮。
1: 哦，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美食业者的心声哦。请问我还记得哎。多年前，在大汉溪畔，你有你的快乐农场，那个时候看到的你，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
0: 是，其实也很累啊，每天也快乐，可是也很累，每天要提很多食物去喂我的鸡鸭。
1: 可是看到的你是时时都容光焕发，那这次看到你会心疼哎，因为觉得你就是非常疲劳那样的状态。
0: 没有，还好啦，晒得黑一点，加上个荨麻疹，这还好。
1: 你真的是一位顽强好胜的女性
0: 没
1: 啊！
0: 错，没错，你这样形容是没错，我是很好胜。
1: 啊，我们再回归你的创始店，现在依然在营业着吗？
0: 有，不过下个月要重新改造了。
1: 我就重新装潢，
0: 重新装潢，对，里外全部重新装潢，对，
1: 那就暂时的休息一阵子。
0: 应该会下个月，大概在下个月，
1: 还是坐落在龙山寺的
0: 一样
1: 旁
0: 一
1: 边
0: 样，
1: 吗？
0: 对，
1: 同样的店
0: 同样
1: 址，
0: 的店，对，
1: 这个时间饕客就要耐心等
0: 耐
1: 待
0: 心等一下，对，重
1: 是。
0: 新装潢，我应该再来就是。会开发更多的产品出来。这其实这个螺蛳粉的粉拿来炒是非常的好吃。
1: 那
0: 对，
1: 现在你店里有供应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都是汤粉嘛？
0: 对，我再来就是炒米粉，像蔬菜米粉的话，我拿来做凉拌，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台湾的传统口味，例如麻酱啊口味，然后例如猪油葱拌的这个口
1: 就
0: 味。
1: 是属于干拌的
0: 对，
1: 粉，然后
0: 是，
1: 也可以炒米粉。
0: 对，
1: 哦，现在又忍不住，我一个是刚刚晴雯说了，店里准备要重新装潢，然后又说有新品要推出，倒吸口水啊。朋友们，在台湾就是因为有晴雯这样努力的美食。

0: 业者把在中国各地的美食带到台湾，他又是当中的翘楚。比如从当初在店里面卖米粉，到后来他想进一步的，真的是自己回到家乡广西去学怎么样的制作米粉，现在在台湾成为供应米粉的厂商。刚听到了他的创始店要暂时装潢， Simon 也期待在装潢结束以后，不只是店内焕然一新，品项也更多了，又有健康的米粉加入。祝福晴雯那时候你的健康也恢复了。
1: 谢谢谢谢。好，
0: 当然啦，下次如果有空，在加拿大的女儿有喜讯的时候，也来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好吗？
1: 好好好，一定。
0: 谢谢晴雯。
1: 谢谢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主题是这个南韩的一个选举哈，在6月3号举行一个地方的一个大选，结果那个造成因为有选举的一个瑕疵，那这个瑕疵到底是行政瑕疵啊，或者是政治的阴谋哈，政治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手段哈等等，那现在众说纷纭。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韩国的一些老百姓啊，尤其第一波起来抗争抗议的一些群众呢，都是以年轻人为主啊，那接下来当然是不分这个年纪啊，也都纷纷的一个上这个去开票所那边去做一些抗争跟包围啊，那搞得这个已经大概也有十来天了啊，这个

0: 事情还没有解决。那最新的一个讯息是，连这个中央选委会都被他们当地的一个司法机关哈、司法单位去进行一个搜查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显然也会相当程度的一个激化目前的一个抗争跟动乱的一个状况。那非常有意思的是说，这样的一个选举呢，居然有两个插曲哦，那也影响到这个台湾跟中国，那这个也非常有趣。那相关的一些问题跟解析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第一位是吴社志吴老师，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第二位钟志东钟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那主要还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地方大选哈、因为扫印的所谓扫印的一些选票，结果呢这个造成有一些地方投开票所老百姓要投票居然没有选票可以投的一个问题，那整个选举就造成了一些被质疑哈、那当然质疑最重要的比较正常的或者是直觉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好，那你这个是行政瑕疵，你这个执政政府有问题哈、大有问题。那第二种那个所谓的质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有刻意的一个舞弊在里面哈、所以现在有所谓的两种状况，一个就是所谓的重新选举啊，一个呼声。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也要进行一些查弊哈、那呼吁这个相关政府单位的人来负责。那我刚刚讲到这个选举，居然深度的一个柔和，或者说一个凸显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还包括地缘政治跟这个国主韩国国主的一个焦虑，以及所谓的一个反中情绪哈。那我说这个插曲的一个反中情绪，后来当下呢，其实因为有很多这个被界定了哈，媒体也好，或者说一些政治间的一个政党间的攻防，就是说右派保守派的这些政党跟候选人政治人物等等啊，支持民众都在攻击说这个里面有这个中国界选的一些影子啊，甚至一度还传出来说这个。因为抗争的民众在质疑这个维持啊这个安全啊或者说秩序的一些警察的时候，哎，觉得他们穿的衣服跟平常穿的不太一样哦，而且怪怪的哦，问他们问些问题哦，都不讲话，不讲话呢，他们说，哎，是不是听不懂韩语啊？那听不懂韩语，他们的直觉就说，哎，你是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公安介入的当地的一个治安哦，这个。后来哈、这个相关的单位是有说明了、也做了一个澄清，说那些警察还是韩国的警察，只是对这个他们执勤的时候的一种态度跟一种展现而已。好，那界选那当然不止这样子哈、其实这个如果中国中共那、不去介入这个全世界一些比较主要的国家的一些政治跟选举的话。这个才叫新闻啊，所以他们介入是一个常态啊，只是介入的一个程度是怎么样，或者是介入的这个这次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被抓包被抓出来等等啊，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已。所以一些韩国当地有部分的民众就是对中国非常的一个反感，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又跟韩国现在执政的总统这个李在明呢。他现在走的路线又不太一样、那之前像尹锡悦他们当然是很比较亲美、亲日的一个路线，那现在李在明的一个路线就是其实很白人民，就跟中国要走的比较近、那跟美国这边其实也有一些汉格存在、甚至之前有一度这个因为跟中国的关系走得太近、那让老美也不高兴、连美国的一个驻防在这个韩国的首尔的一些周边的一些飞弹爱国者飞弹等等那些都移走撤防那也让韩国有点紧张等等这是跟中国有关的部分。那跟台湾有关的部分我们另外再待会再讲。那是不是先请这个社志老师帮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一次的一个动乱，还有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插曲的一些因素跟背景。
1: 好，我想这一次南韩这个地方选举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风波，甚至是说民众上街来去抗议，这种。

0: 看似这个对于整个选举来讲形成哦选后的一个变数啦齁、哦、不管是说这个检调的司法机构进行相关的调查，以及韩国的社会的观点认为说有部分认为是应该要是重新选举齁、哦、这显然其实我们看到其实韩国选民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并不认为齁、哦、这是一种简单的行政失误而已齁、哦、换句话说会认为这个反映出来齁、哦、这个社会大众对于现在的韩国的民主体制齁、哦、是一种应该是说社会信任的流失啦齁、哦嗯、我们这么看齁、哦、因为民主政治的运作齁、哦、但是透过选举来彰显，那选举最重要的它就是要有一定程度建立在社会信任的这基础之上齁、哦、包括这个所谓的秘密投票齁、哦、包括这个公开齁、哦、以及透明的过程齁、哦、甚至是说齁、哦、这个定期的改选齁、哦、等等，这些我们在民主的理论上其实都看得出来有一些标准齁、嗯哦、那在韩国这一次的地方选举所凸显出来是齁、哦、这个不管是从这个选票的这种所谓的预估的错误齁、哦嗯、这个其实某个程度上在民主体制当中这是蛮吊诡的事情齁、哦、怎么会有一定程度在从所谓的投票率的预估来去减少这个选票的准备齁、嗯哦、那是不是就会让社会质疑说难道这个政府已经有认知提前认知或是某股政治势力认知说这个投票的行为或者选民的投票的这个积极度是不够的。嗯这个其实是蛮吊诡的事情啊，因为在台湾我们不曾看过类似这样、嗯、在民主化的台湾不曾看过这样的选票准备不足的问题。
1: 是。
0: 这个是很难以进行交代，就是选务的一个安排上齁、哦、这个一开始在这样的错误的判断过程当中就已经让民众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因为这是选务的工作的这个判断，竟然会认知选民的投票率的预估来去准备选票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说，因为之后这个涌进来投票的选民民众他这个因为选票不足，所以必须得赶快紧急准备。那这件事情也延后了这个投票的这个时间，导致的这个还在一边投票一边有所谓出口民调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这让我回想到，其实台湾在之前因为这个多项公投的进行的那一年，对公投榜大选那一年哈，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出来。
1: 台北市长选举，
0: 对，当时就引起了这个社会一定程度的反弹嘛哈，所以我们在当时也做了相关这个制度上的调整。
1: 是，
0: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显然不管是说从这个选票的准备不足到这个所引发的这种所谓一边投票一边有所谓的出口民调这样的一个现象，这都是压垮了韩国民众在对于自己本身的民主制度上的一个信任的一个，应该是说正在加速流失啦齁。那再来当然比如说这个你当然当你这个信任被流失之后齁，就是信任不足之后，那开始就会各种检视就出来齁，比如说这个投票箱的封口的问题齁、哦、这个各种传言流言就会出来了嘛齁、哦。在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的这个运作之下齁、哦、当这些疑虑出来的时候，政府的态度就显得很重要齁、哦。那我们显然我们看到这个当前李在明政府在因应这样的一个应该说这是一个民主上的危机的态度齁、哦、显然不够立即齁、哦、甚至是说是等到这个民怨已经四起之后才有一个这个看法出来，也就是说这个要求这个选务工作必须得检讨。可是其实民众并不是要去检讨的是这样的一个选务工作而已，而包括的为什么这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出现这些问题，它本源是在说我一开始提到为什么这个政府会提前预知了这个选民的这个投票率，甚至是说你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选举上的瑕疵，那怎么还会有这个出口民调出来让这个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迥异的现象呢？那刚才其实这个主持人也提到齁，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也让韩国的社会开始对照着台湾的选举制度齁，那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台湾的选举制度成了这个韩国在检讨这一次的这个地方选举的风波当中一个可以借鉴的一个对象，
1: 学习的典范。
0: 对，这个蛮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其实在这个社会

0: 二分为二，他们的民族性是很强的哈。所以呢，这个在韩国的舆论里面就会出现，这台湾的选举制度作为典范这件事情哈、嗯。我觉得这显然其实我们会看到韩国的民众在看待这个问题上，已经不是用只是单纯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情绪性的一个反应，
1: 嗯，
0: 而是他们也深知问题在哪边。
1: 对，
0: 那其实从这一次的不只是选票问题。也让韩国民众去检讨到他们所谓的不在籍投票的机制跟电子投票的机制。
1: 嗯，
0: 好、哦，这个其实对照的台湾，虽然台湾长期以来这个人工开票这件事情，好、哦，但它看起来非常费劲，
1: 嗯，
0: 而且非常费时，
1: 嗯，
0: 但是在这种公开的场合，以及不管是各个候选人的代表，以及这个现场 live 的这样的开票过程。它确实也降缓了社会对选举过程上的质疑、
1: 嗯、
0: 甚至是说它加深了台湾社会对于当前我们的选举制度的信任。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次韩国它不只是提出这个对台湾的选举制度的一个借镜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也进一步好、检讨了这个不在籍投票的缺失。
1: 嗯，
0: 那这更凸显的不在籍投票这件事情好、表面上看起来它是可以带动好、选举制度的效率。
1: 嗯，
0: 但是问题在于说就更凸显出当你的选举制度没有那么完善的准备的时候，恣意的或者是快速的推动所谓的不在籍投票，恐怕韩国的问题，如果假设，因为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有人去也有人提出说主张要去进行这个不在籍投票，显然如果没有这样完备的准备齁，以及台湾其实真的有需要不在籍投票吗，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社会的一个这个信任的话，那恐怕这个问题也会在台湾来重演那、演出啦齁，发生。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制度上我会看到这个问题齁。另外主持人也提到齁，这一次韩国的选举里面也让韩国的这个民众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中国借选的问题齁、那这个其实台湾非常有经验齁。但是呢韩国他会检视的中国借选问题，一来第一个是中国近几年在这个所谓的新移民在韩国这个问题慢慢被凸显出来了齁、另外层面齁、中国在介入整个韩国政治运作这件事情上也被这个韩国的民众给检视。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我们会发现齁、其实当然台湾被中国借选的这个所谓的原因跟目的跟韩国也许不太一致齁、因为毕竟中国对台湾是有领土的野心，有主权的野心，希望借由民主来破坏民主嘛。但是呢同样的用民主来破坏民主，在中国介入其他国家的政治运作上，它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进一步拉近两国的关系，或者是去分化这个国家跟中国的竞争国的关系吧，
1: 哈。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比如说它所凸显出来，反而会是韩国社会对于这个当前的政府在亲中立场的一个质疑的一个连结哈。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的地方。
1: OK， 好，那个问题非常的多啊，那个社子老师也一一的做了一个解析。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韩国这个选举动乱的一些后续哈，蛮值得我们重视跟观察的。讲到台湾的部分，刚刚这个社志老师也有提到，就其实台湾有很多在野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呢，也在有一阵子了，就不断的会想要推动跟主张所谓的不在籍投票。那不在籍投票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在做哈，但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啊，你的这个国土的范围也不一致哈，等等很多种客观的一些条件跟因素不一样。那台湾到底有没有必要要去推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从这一次这个韩国的这个不在籍投票引发出啊，间接引发出这个选票列印不足的一个问题啊，造成说反而台湾是一个典范。让我们想一想，其实台湾早年哈，这个几十年前，那个选举投开票这个也是黑箱蛮多的哈，那我们

0: 常在讲我们听到的一些经验啊，或一些过程啊，比如说哎，投开票，要开票的时候，哎，忽然间给你一个停电啊，那整个因为开票时间都是晚上嘛，哈，那整个乌漆麻黑的，那在中间就有一个所谓的狸猫换太子啊，这个票箱就被整个票箱就把它换走哈，那已经有预先投好盖好的一些选票呢，就被搬出来啊，这个选举的一个舞弊操作。啊，以往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那当然是还有这个在监票的那个部分呢，有时候又不是这么的一个公开透明啊，乃至于发展这么多年的一个不断的一些抗争啊，或者说修正哈，那慢慢的台湾的一个投开票的一个过程都相当的一个成熟啊，虽然说刚刚设置老师也有提到，哎，好像是用纯人工。好像不太先进，不太科技，跟不上时代啊。事实上，其实台湾的开票速度也是举世一流，欸，这也蛮厉害的啊。其实这个分工啦，或者说一些统计各方面，在后端的一些所谓你用电脑或者说电子统计系统的一种累积哈，还有报票，这个都已经与时俱进了。啊，那最重要的那一段其实反而应该是不可撼的哈，就是说你这个投票的一个公平性啊，还有开票的一个透明性等等啊，所以这也是减少一个选举纷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另外，刚刚我们讲到中国界选的部分，为什么也特别提到台湾呢？因为这次刚好有台湾的一些电视台啊，有派这个采访记者直接去这个民众抗争的一个现场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个采访，因为在做现场 live 报道的时候呢，那个记者是讲中文啊，中文那个现场的一些抗争的一些民众听到呢，这个马上那个汗毛就竖起来了哈，这个马上说，哎，他们因为先前有质疑到所谓的中国洗人口的一些问题等等，那这个他们马上就说，哎，你这是不是中国的媒体，中国人啊，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来监视我们？啊，来收集情报的啊，等等，有一些质疑，然后甚至一下子那个现场会混乱嘛，哈，民众就围过来包围了这个记者。那还好是一个及时的做了一个说明跟澄清哈，就是说，哎，我们是台湾的，那个记者是我们是台湾的，不是中国的啊。结果那个现场的一个气氛跟情绪，这个180度的一个转变哈，马上就哦，大家鼓掌啊，就是说哎，台湾好棒棒，怎么之类的，甚至这个有一些热情的一些韩国抗争的一些民众还写了一个海报，直接就现场就写，写中国，用韩文写的啊，中国打了一个大红叉，那一些台湾啊，台湾媒体啊，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海报啊，那就给那个现场的记者来放置跟贴上去哈，来做一个区隔。好，从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事件，小的一个花絮，然后再反推回来，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好像在起码哈，起码在这个抗争的场合里头，它是很不受欢迎的啊，而整个社会的一个情绪跟社会的一个讨论。政党的攻防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请这个志东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我想这个韩国民众啊，对中国的这个负面影响，这就让我想起啊，我们在学界里面有官员就像独裁专制国家所谓在境外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叫做瑞士力 Shock Power。 那当然会讲到 Shock Power 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像中共这种专制集权的这个国家，它等于是可以说是以举国之力啊，为等于是特殊的这个政治目的啊来运用。那这个影响力啊，当然就是可以远及到所谓的这个境外。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这个像是长臂管辖，还有它透过它的这个所谓的不管是钱还是是人，然后利用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这个一些缺点，然后来发挥它的这个作用跟它的影响力，就叫瑞士力的这个影响，要来影响民主国家正常的一个运作，来达到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治目的。那当然因为中国可以说是恶名昭彰啊，长臂管辖，然后刻意的影响国外的一些意见，然后来譬如说这个扶持这个亲中的力量，打击 这个譬如说亲美像

0: 关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因为选举的这个动乱啊，其实韩国民众啊，这也让人真的很让人意外，就是哎，你可以看他们的总统是相较亲中的，然后还有再加上之前啊，文在寅是有名的亲中总统啊，
1: 嗯，
0: 那所以在等于是说，哎，这我们可能会就是会觉得，哎，这韩国，这个所谓亲中，再更不用讲说以前首尔叫汉城嘛，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可能对中国这一段可能是觉得历史上面啊，特别我们在看历史上面，其实中国过去对历史，因为韩国面对这个日本的侵略，其实中国其实是帮韩国很大。其实韩国是对中国，其实在还没有正式独立之前呢、啊，其实对中国是非常非常的，甚至于我们说藩属国嘛。所以啊，这才会他们以前的这个首都会叫做汉城啊。这当然是，可是就是说到面对到现在的
1: 奴性还在吗？是这样？
0: 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啊。从以前等于是说完全是臣服于中国，但我说臣服于中国是相较，因为他需要拉着中国，要不然被日本侵略嘛。
1: 对。
0: 那到现在一听到中国就跳脚，
1: 嗯，
0: 这坦白讲啊，我想这对读历史的人来讲，这情何以堪呢、啊？哈、
1: 嗯，
0: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反差？更何况，韩国跟中国的这个。中国没有说韩国是中国的吗？不是、嗯、不过呀，他们在黄海地方有
1: 海岛，
0: 对，有那个领土纠纷的这个问题。不过撇开我们不要讲，就是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韩国社会对中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啊、哦
1: 嗯。
0: 那这也就让我想到嘛，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当政党之间的这个竞争呈现白热化的时候，
1: 嗯，
0: 那你这选举的这个机制啊，有任何的这个意外跟缺失出现的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1: 是、
0: 嗯，那这无限放大就会政治化。最明显的就是之前大家记得川普在竞选连任那一次落选了，
1: 也是一样，
0: 在美国，坦白讲，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竟然美国就是说民众可以冲进国会
1: 控制，
0: 对，然后甚至于威胁国会议员。那时候我记得 Pelosi 还被恐吓嘛，不是吗？那这实在是很难令人想象，这是会发生在所有我们一直以为是民主典范的这个美国。
1: 嗯，
0: 那同样的，在韩国我们这次也看到了。当然，这选票这个是坦白讲，这是有点让人家不可思议啊。
1: 如果用行政的角度来看，那是低级失误了。
0: 对，那就是说你，
1: 那当然阴谋论的话，那就很难说。
0: 对啊，你怎么可以说是用预估的投票率来印选票？这坦白讲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种选举的一个设计。嗯、实际上面也碰到，所以这次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在选举机制上面来讲啊。我们啊，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要让错误啊减少到最低，
1: 对，
0: 降低到最低。不过我必须要讲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制度，任何意外的产生都会都会被，就像我刚才讲，特别是政党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会被无限放大，会被讲阴谋论啊，然后政治化。不过我说在机制上面，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借个机会要来思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选举制度是不是有在可以精进的这个地方，特别不要说韩国要学我们了、啊，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自己啊。所以这时候刚才有提到的，有关是不是我们有关这个不在籍投票的这些议题。我这样讲到不在籍投票、啊，我忽然想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台商啊，在中国大陆、
1: 嗯，
0: 那他们要不在籍投票的话，他们票我们缴是现在还是要用？难道要用电子计票吗？按电子计票，像现在这个骇客啊，那时候票被好、哦，万一被改了，还是怎么样？我说这些有没有办法克服？
1: 嗯，
0: 好，按假如是他是用盖章的话，按盖章他寄过来，这个中间
1: 要先通过中国的海
0: 关。是，他假如是刻意跟你，这个中间我们都不晓得啦哈、
1: 啊。对，
0: 而且我说很可能会被操作的，我必须讲以中国这种恶习不改的这种个性，所以我刚才说，假如是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要尽量减少错误，然后以被政治放大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我会比较是相较的这个保守，除非我们在看到都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可能产生的这些问题还没有被排除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就是。

0: 是要真的要非常非常审慎来改革。因为其实做一件事情啊，你就说啊、哦、这要这个每个人这个尊重每个人投票权，那讲都可以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理直气壮，这是没有错的。可是我刚刚讲，可是当你想到你投的这个票可能在过程之中会被扭曲，甚至于会被刻意制造出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再加上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啊，现在台湾政党之间的这个竞争啊
1: 是
0: 非常非常剧烈，那在这种那么剧烈的这个状况之下，任何的一个小错都有可能会被政治人物啊无限的放大。我不客气的讲，他们绝对不会放弃错过这个经验。但其实韩国这次的例子啊就是最明显，不过当然必须要讲，韩国这一次根据投票率来印选票，坦白讲这真的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选制的一个设计。
1: OK， 这个错误一点点都不容许哈。那其实台湾以前也是走过来了哈，也为此付出相当多的一个代价哈。在之前比较一个一党独大的那个年代哈，这个选举过程啊，一些刚刚如我先前讲的那个坐票的一些状况等等哈，事实都是有发生过。那甚至我们也引起这个街头的一个抗争哈，那也有一些这个震爆的一些过程啊，大家老百姓也受伤流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惨痛的一个教训。那现在走到目前为止的话，起码就算这个开票出来差个几百几千哈票的那个状况，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救济的一个手段嘛，就验票，申请验票，那还不至于说因此就是说啊整个指控这个主办方哈，那个选务方，就是说有所谓的作弊瑕疵的一个状况等等哈。那顶多就是这个投开票核算计票的一些过程啊，或者说对选票的一个有效无效，投给谁的一个认定上有一些可以做一些补救的一个措施等等哈。那我还是觉得啦，台湾目前既然是一个这么成熟的一个运作，而且效率我也不觉得不好哈，这应该还是可以照目前的一个状况持续的来运作下去哈。那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有时候想要做一些改变，你准备不足，或者说有一些新的变数，你又没办法做因应的话，那反而是自找麻烦了哈。好，非常高兴两位老师的一个分析。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仅受各关注的国民党主席啊郑丽文啊16天黄梅行程已经结束了哦，终于结束了、哦、是吗？他从6月1日起啊去美国。那这段期间呢、啊，访问了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洛杉矶，哈、啊，

0: 郑立伦说，这次行程的核心是在向美方跟侨界阐释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要强化避战的立场。不过，美国方面的反应显然非常冷淡。据传，这个郑立伦呢，原本是6月10号访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NSC 的官员，遭到取消。后来，美方只安排由国务院最低层级的一个科室级的办事人接见。相较于过去啊，台湾主要政党领袖拜会互助亲级的惯例啊，被质疑遭到连降三级的冷待遇。那郑立文这一次的行程也被认为是他要角逐2028总统大位的起手式。他在到达美国第一站旧金山啊，参加侨界举行的晚宴中啊，就说如果没有政协会，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阳春党主席，就算是来美国访问，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是啊，哈，是这样，这是这样想的。那这个郑立文就说他可能根本就无足轻重，终于有自知之明。那这个他就强调说，国民党必须在2028年赢回政权啊，才能把所有的理想，那两岸和平互助实现。郑立伦在出席纽约华盛的侨宴中又说，第一岛链不应只是军事跟安全议题的代名词，更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合作、科技创新、人才交流还有文化互动的和平繁荣之链，为这个亚洲乃至于全球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种倡议第一岛链应该是去军事化来冷战结束的思维啊，显然就是在暗示美国势力不要介入哈，就让完全让中共来介入，就是要做倡议所谓的繁荣之恋、和平繁荣之恋，这都是假的包装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请宋国成老师来谈一谈，他怎么观察郑立伦这一次去的美国，到底他去干嘛哈？
1: 是。
0: 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荣，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啊，现场贵宾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秀荣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啊接受访谈啊。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啊已经结束访美行程啊，果然一如所料啊，什么都没有发生啊，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讲，无大事可叙了哈。那第二就是说，大致上我看起来就是，用了纳税人钱去美国走一趟，去这个到处走走观光哈。那你怎么看他这16天？那到底去干嘛？
1: 我套用中共常用来批评我们的外交活动的一个术语叫串访啊，
0: 串访，串访美国，
1: 串访美国，因为你他说他要见川普嘛哈，
0: yeah.
1: 那明明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还去，这不就是串访吗？而且他们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然后这个美国其实，美国的外交是它有一定的含蓄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他其实坦白讲也。不表示欢迎了哈，它的实质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证据可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一次郑丽文去哈，基本上美国是叫做降格，然后冷处理，
0: 冷处理
1: 啊，降格。我们过去哈，在接待台湾的总统啊，或者是外交部长等等这样的人，基本上有三个等级了。那么其实最基本的等级应该是富国无情。或者叫助国无情啊，那么如果说要再降的话，就降到什么东西呢？就是国务院里面主管东亚事务的主任啊，主任。现在这次是什么东西呢？科长啊，科长就是那等于是连降了三级嘛。这个三级几乎是等于我讲的更直白一点呢。就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当作不受欢迎的人物，但是你真正就是一个。

0: 太受我们欢迎的人物。嗯，你明白我意思吧？啊，所以我必须还至少摆出一个最低的一个场合，不是场面，
1: 嗯，
0: 啊，来安排你一下哈。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这个他所有在美国的一个言论，没有一句是真话。
1: 嗯，
0: 这有机会我们仔细来讲。你比如说什么又来讲什么一国两制，然后习近平对台湾的善意，还有乱讲那个 Graham Allison 的那一个啊休息几的现金啊，这个就不读书又很喜欢放言高论这样的一个人啊。
2: 不过这习近平不遑多让啊，也是乱讲。
0: 他们两个都不懂了啊，那么所以
2: 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
0: 对，
2: 最惨
0: 啊，对，这个
2: 完全就是
0: 这真正的无知嘛，哈，
2: 是，
0: 对。
2: 那都这样子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老师哈，其实曾永这一次去啊，他一定有一个原来希望的访问名单嘛，对不对？那以一个这么大党的主席哈，这么大党的主席。他至少应该要见到谁啊？
0: 就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清单呢、啊。
2: 至少要见到谁？
0: 对，
2: 就是川普是不用讲，是见不到的啊、哦。我认为至少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应该要见到，没有就不理你，就是你不重要，
0: 连驻青都没有啊。
2: 那国务院就驻青嘛，啊、哦。那还有一个就是礼遇你的话，就到国会演讲，到甘乃迪厅，最外交委员会最大的一个厅。
0: 雷根图书馆也可以哈、
2: 哦。雷根图书馆太远了，我讲那个甘乃迪厅是就直接、啊、所以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我刚讲这些就是赖清德当年用 Vice President Elect 去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基本规格就是 Marco Rubio 先邀请他到国会去嘛，然后再来就是 Sam Brownback， 就是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邀请他到甘乃迪厅国会甘乃迪厅演讲，啊，那其他当然是智库，不用讲，那个智库几个就是重要智库嘛。包括 Hudson Institute 啊，这些演讲、都有了。这个基础排下来，到最后要离开之前，他跟萧美琴进入白宫，跟欧布莱恩见面。当时候为什么这样安排？因为 Vice President Elect 是还没有正式做副总统嘛，就刚选上他。到美国的签证，美国认为说就是用这个一般的免签的程序就好了，比较不没有问题。虽然到最后是台湾的外交部非常坚持说赖副总统当时候应该要用那个正式的签证去啊，那也不过就是一个早上他去 AIT 喝个茶就拿到了离域签证的嘛 ，OK， 所以看这些程序，我是自己 benchmark 这些问题的。郑丽文，那个层级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跟路人甲差不多。啊，美国可以做到这么直截了当，
0: 应该是
2: 你认为他背景是什么？
0: 应该是说，美国透过这样的降格低阻力的方式来表达美国对郑丽文的愤怒了、
2: 愤怒，
0: 愤怒。
2: 所以
0: 当然在外交上，他们不会用这个 fury 这样的一种力士 anger 这样的一种说法。
2: 但是就把你很冷冷的，就把你放在那个地方。
0: 冷处理本身就是
2: 一看他噪声了
0: 啊，对啊、就是一种外交的一个羞辱。为什么？因为你看看五月份的时候，郑丽文就主张国民党版本的3000亿啊。
2: 对啊，
0: 后来是因为经过妥协或者是怎么样，改成了所谓的7800亿，八年1.25兆被你郑丽文主导的国民党砍成这副模样，然后你说我要到美国去跟你沟通啊，所谓的国民党的什么什么政策，或者是沟通这个国防预算的问题，这个

0: 美国人，美国把你当做整笑呀？为什么？你一方面砍了这个我美国军售给你的这些国防预算，然后你现在来跟我讲一大堆那种五四三的什么沟通国防问题，这不是双面人吗？或者是分裂人格吗？所以那个真正哈，应该要见他的叫做国安会议的东亚事务的主任，那个是标规了哈，那个叫标配了哈。他的前任一个主任叫 Dennis Wilder，他就讲说，认为郑丽文基本上是被北京利用了，这个是他讲的，亲口在媒体里面这样讲
1: 我
0: 的。
1: 知道。
0: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嘛，他就是我所讲的，他就是当人民币当习近平的传令兵，然后呢，不断的在里面完全就是复制二手传播整个北京的叙事啊，特别是北京的对台政策。他说：“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呀！”哎呀，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被吓到，或者是从椅子上跌下来。第一岛链本来就是一个军事的结构，他说要去军事化。那这个完全就是习近平的意思吧？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主张第一岛链要去军事化，谁？习近平嘛？他把
1: 他自己没有去军事化，
0: 对，他把他
1: 每天这样子飞来飞去。
0: 哎，对，他把它改成叫繁荣之恋了。你没有军事的基本的安全为前提，哪来的繁荣嘛？所以他这个叙事基本上完全呼应，甚至是进一步演绎了习近平就是要从第一岛链把美国的影响力跟西方的势力把它赶出太平洋嘛。所以这个是一句话，两张嘴巴在讲。但是意思同样的一样，都是对美国最深层的一个战略的打击跟战略的阴谋嘛。所以你说去军事化，跟前面郑丽文所讲的国防预算乱杀乱砍结合起来，你就可以知道，那就是开门一道嘛。这个开大门，然后让中共能够走大路进入来，进入台湾，然后对于台湾予取予求嘛。这个是我必须跟听众朋友们讲得清清楚楚的事情。为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啊？另外我要提到就是我从一个学者和战略学家角度来看的话，郑丽文基本上我称之为战略土豹子。什么叫战略土豹子呢？他跑到这个华盛顿啊，他说他支持台湾的防卫力量哦，但是他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能跟大陆沟通哦。然后呢，这个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跟这一个中共进行这个和平的这个对话等等，并不冲突啊。OK，我今天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我研究中共的这个语词、语数等等这么多年，我深刻的了解到，他那个就是北京的话术。虽然呢，但是啦，即便呢，但是也未必啦。然后既要这个东西，也要那个东西啦，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叫连串词等等的，然后来欺骗这个台湾民众啊。我支持啊，这里我讲他支持台湾的国防防卫力量，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不能够跟大陆做和平的对话。这个就是把两个完全平行的一个对峙这个逻辑，在一个语义的变数诡辩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里面把它串联起来嘛。这可能一般人讲说，哎呦，那不错啊，我们只要去跟对方对话，我们就不用避免战争，一朵棋的骗拱狼了，所以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另外，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当你提到学术问题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嘛他引述了那个美国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就是 Grant Allison，我们这边叫做Allison。因为他在研究这一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希腊的雅典跟斯巴达战争的时候，他要探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源的时候，修昔底德提出了一个，就是说旧的霸权，新霸权挑战旧霸权。可是我在这里也要讲得很清楚Grant Allison 他穷其毕生所做的这个著作呢，就在讲一件事情。两个国家之间不会因为你的文化相同，不会因为你们相互的尊重，也不会因为你们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等等，就能够怎么样去抹除彼此之间的战略冲突或者是结构性的矛盾呢？

0: 演绎了一遍啊。所以我在讲说，这里我们在美国为什么讲说一句真话都没有，他是利用一种叫做政治的话术，然后那种修辞的诡辩啊，虽然但是啊，啊，即便也未必啊，啊，像这样的一种连接时来骗台湾人，制造一种什么东西呢？和平的幻觉。我们台湾人很善良了，
1: 嗯，
0: 所以一听到就习近平对台湾有善意，哎，我们好像我们也应该有所礼尚往来啊。台湾人，你看三不五十就带了一个对不起、谢谢这样的一种啊民族，但是郑丽文是要给台湾人善良的台湾人制造一种假性的安全感。什么叫假性的安全感呢？就是说你只要配合啊，你不要搞军购啊，你这个你只要跟大陆对话啊，那么习近平就会对台湾释出善意，然后获得相互尊重。相互尊重的情况之下，台海之间就不必兵凶战危，不必兵凶战危结果的话，那就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这一套逻辑啊。所以他其实蛮狠的，我觉得郑丽文是一个狠人哦。他如何用话术来包装啊那种看不到的这个阴谋啊。可是我今天宪宏兄，我要跟你讲哈，欺负善良的人是在道德上最不可原谅的。你说你是一个歹人啊，我跟你拼输赢啊，甚至我对你欺骗，我下狠手啊，你都是歹人，所以那没有话讲。对于老老实实的人，奉公守法的人，然后你用这样假性的和平啊，去给人欺骗等等，我觉得这个道德上是最不可饶恕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姑且不论什么两岸之间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们也不讲什么政治立场的区别，我仅仅是从政治人物应该要有的一个道德与良知，明明是在骗这个老血的这台湾人，可是他又要去隐藏他那个真实的意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不能够容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一个很正规的问题，其实两岸之间哈，武统也好，内统也好，合统也好，其实现在都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叙事的战争了。因为郑丽文就是利用他的叙事战争，在美国散布一些弱化台湾，然后这个话术的吊诡，然后假性的叙事啊，乃至于就是公然的那种一种欺骗。我觉得他现在连美国人他都想欺骗了，因为他也把美国当傻呀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一个叙事，我们对于中共所抛出来的那一种所谓的，我们在传播学里面讲有一个叫做框架理论嘛啊，我们要重新 reframing， 重新设定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嘛，就是我们要彰显我们台湾的主体论述啊。我们既不是统独争议下的一个牺牲品，我们也不是大国权益博弈之下的一个筹码，台湾自己有自己本身的主体性啊。一方面战略地缘上来讲，全世界不能够失去台湾，第二个，台湾的科技的这个产业 AI 这个产业，世界也不能够失去台湾，所以我们应该从过去哈，在统独夹缝中，美中的夹缝中的那样的一种小媳妇的悲情意识走出来，勇敢的走出来，走向一个大台湾啊，走向一个主体的台湾的论述啊，我们有这个本钱啊。而台湾本身具有两个要素，一，不可取代性，二，不可并吞性。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一点，坦白讲，这里有那一套哈，台湾话叫话玲珑的啦，没有人会信了。
1: 幸福。那郑丽文原定说是要见白宫官员，那我不知道哈，我认为不可能，
0: 已经取消了。
1: 啊，说取消，我认为根本就没有，哪有来取消？根本就不存在，自己制造一个东西。后来说是见了国务院的科室，就是 desk officer 层级的官员。那这个他
0: 坦白讲很更小了，
1: 这个降好几级哈。郑丽文的团队指控是台湾啊，很多包侨委会吧，至于民进党政府透过公关公司影响美方态度。

0: 我认为，那你也把这个，这个川普看小了，川普怎么会受到任何公关公司的控制呢？所以他这个发表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尝试。你就说 DC 有 DC 的语言了，我这一次看他到 DC 去，他没有一句语言是 DC 人听得懂的。DC language，DC 是有一套语言
1: 哦
0: 模式
1: ，DC language。
0: 的，他有一个模，那个不管他是不是深层政府或是现行政府，他互相之间有一套语言体系。郑丽文完全不懂这一
1: 进
0: 套
1: 入
0: 体
1: 不了
0: 系，
1: 那个话语
0: 就
1: 体系。
0: 见不了，见不了。你知道这个体系里头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我支持 religious freedom internationally。这句话一定要讲，
1: 对。
0: 不讲，你什么人都见不到。
1: 对，
0: 你怎么看？
1: 回到我刚刚讲的郑丽文是个战略土包子之外，就说，其实你刚提这个问题哈，他进入不了美国的政治脉络了，不要讲说权力的核心啊，或者是所谓的民意的系统，或者是连媒体，我觉得他都非常 lousy 这就回头来想想看，就说。我们台湾出这样的政治人物呀，
0: 还民进党出身的，
1: 对，我们出这样的政治人物，所以到底是他个人的悲哀呢，还是我们台湾人共同的共业啊？我们讲共业，
0: 让政党的悲哀。
1: 政党的悲哀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批评郑丽文的同时，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要深刻的自我反省哦。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会有这样的一种？我觉得用"投机"这个字眼都已经难以去形容了啊！就暗黑型的政治人物的产生当然他没有参加过选举了但是至少也是台面上的一个人物了所以有评论家讲说，中国国民党始于孙文，终于立文嘛。
0: 孙 文到立文，所以这样他就有一个新闻稿。国民党这也是有点没知识了6月14日发出新闻稿说，郑丽文在纽约时间6月8日中午应邀出席哈佛俱乐部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举行午餐会。那这个一直到14日才发布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
1: 我当然知道啊，因为我在哈佛，
0: Harvard Club，
1: 我在那边 visiting 了很多年嘛
0: 是，所以
1: 它就是一个，
0: Harvard Club of New York 就是一个俱乐部餐厅而已嘛。
1: 它就是一个同乐会而已
0: 对呀，这有什么好讲的？我
1: 对，
0: 也去过
1: 对呀，所以现在因为已经没
0: 路人甲都可以进去
1: 对对，那么我也去过呀，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正式而且也是非常非常随性的自由进出的，就是一个我们讲群组好了啦群组大家就懂了嘛哈。所以回到您刚提到那个问题，我就是说，他不是怪我们这个国内的媒体对他的访美来进行什么抹黑啊等等的，
0: 没有啊，你
1: 这
0: 那个
1: 个。
0: 最重要的场合，场所政治学
1: 对。
0: 里头，我为什么要讲 Harvard Club？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因为 DC 有最 decent 的 club。我这里都就不讲那个 DC 最 decent club 的名字了哈，我就不讲了。等国民党人去猜，说我在讲哪一个？赖清德到 DC。第一个晚上，Deep State 的人就邀请他到那个 club 见面。见的人远从各个州来
1: 各个
0: 跟
1: 州
0: 赖清德见面，都非常重要。从新闻界到政界都有。从各州飞过来，大家一听到要在那个 club 见面，大家就知道这事情非同小可。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在等说郑丽文有没有进入那个 DC 最 decent 的 club，连一个消息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完了。如果连这个 club 你都进不去，

0: 那你的不重要啊，已经是非常严重。
1: 对，所以现在郑丽文访美这个事情的不重要性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了，
0: 就是
1: 打不赢人家哈，就怪兵器不好。
0: 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黄仁宇，黄仁宇写的那个《万历十五年》，那《万历十五年》你知道那书名英文啊叫什么？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 OK.
0: 一点都不重要的一年。所以呢那个郑丽文啊演了一次万历十五年里头的剧情。
1: 非常好，你这个结尾非常好。
0: 一点都不重要的那一年。
1: OK.
0: 啊它是一点都不重要的旅程。
1: 旅程对。
0: A journey without any significance.
1: Excellent.
0: OK,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你，
1: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刘威琳，我的座右铭是穿回来的那一刻就是外在跟内在重新对齐的时刻。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小就喜欢玩芭比娃娃和纸娃娃，还会自己替娃娃重新搭配服装。或许美感与设计的种子早已经悄悄埋在他的生命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跟我们分享他如何从服装店经营者走向了创立个人品牌的创业之路。2017年创业至今，他始终相信美不该被身形定义，每个人都能够穿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他所提倡的无标签理念，其实早已经在学生时期就已经萌芽了。在他眼中，没有标准身材，只有如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比例与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穿搭哲学，听见服装背后的故事。

0: 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一位其实现在女性啊都是非常的能干哦。今天邀访到是刘维玲，她是刘维玲形象顾问的创办人哦，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美呢是每个人都追求的，怎么样看起来舒服，穿什么样的服装，化什么样的妆，以及呢整个整体的造型，其实现代的人也越来越重视了。当然她自己的这段的历程以及她创业的过程呢，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创办人刘维玲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的创业的故事。首先我们先请刘维玲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声招呼了。创办人你好。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刘维玲 Ivy。
0: 好，那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就称呼你 Ivy 可以吗？
1: 可以。
0: 所以我想的每一个人的创业啊，譬如说你做这个形象造型的顾问呢，不见得一定要创业哦。那为什么你当时呢会想要创业？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这个呢会想要让你学习追求美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印象最深刻呢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是女生都会有芭比娃娃，那时候我会把芭比娃娃的衣服把它拆掉，就是缝线拆掉
0: 哦，
1: 然后重新组合。但说真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服装设计，就是单纯就小朋友喜欢拆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很好玩耶，因为我可以重新帮他创造不同的造型，印象很深刻。
0: 所以男孩子是拆玩具，
1: 对，
0: 拆什么机器人啊、战车啊、车子啊，你是拆芭比娃娃上面的衣服。
1: 对，
0: 后来你还组装回去了
1: 啊？会，就是而且我把它用不同的造型，就是可能他本来衣服可能是合身，但我把它拆开，可能上衣变成洋装跟短裙，我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我也很喜欢玩纸娃娃，可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走服装设计这条路，就纯粹觉得我可以帮它变不同的造型，很好玩。
0: 似乎呢冥冥之中呢就好像呢就牵引着你走这条路可是呢喜欢归喜欢，但是要真的是走上这条路的话，其实还要很多的学习跟一些的坚持我看你的资料，哇，你已经有20多年的服装产业的经验谈一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让你从事服装设计转成穿搭的顾问呢？
1: 其实因为我本身是服装设计本科，就一直有一个自创品牌要拥有自己设计的服装呢，我觉得这个设计师的梦，因为我的初心就是想要帮别人变美。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那些服装展演，就很喜欢帮同学变漂亮。那看到他们觉得很喜欢自己的那个表情，那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其实就已经种下自己的衣服，然后让不管你是怎样的身形穿起来都很好看
0: 哦。所以你在求学的时候你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的计划就对了。
1: 对，没错。
0: 从你自己本身在工作的经验到后来呢创业也是一条漫漫的长路一般来讲呢服装设计师呢很多刚开始都是在一般的产业界工作，
1: 对，
0: 成为设计师。那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呢出来创业？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1: 我如果认真的就是现在这个形象造型顾问这个事业，其实是认真开始是在2017年。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应该就已经算创业了，因为我在2012年我就有开一间服饰店，同时也有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那个设计比赛，因为我想要开发自己的服装品牌嘛，同时要兼顾现实嘛，因为自创品牌其实很烧钱，所以我有自己设计，然后同时也有进一些货，然后来做贩售。然后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个形象顾问，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客户比如说他可能喜欢我的衣服，我已经习惯帮别人去给他建议，给他的身形，说你要怎么穿怎样好看，所以其实慢慢去累积很多的客户。我也很坚持如果不适合你的我也不想卖给你。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也不行，因为呢开店是为了要赚钱才能够去逐梦，可是我发现好像都赚不到钱。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你很坚持你的初心了没有，就老天就会指引你一条路。那也是因为

0: 刚好有朋友看见我的专业，他说我觉得你应该要不要开个服务，因为你在帮客户哦做建议跟诊断都很精准，而且你的客户都很忠诚的跟着你，你为什么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服务呢？那我说，诶，好像有一点道理，刚好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个平台里开始去做这种一对一的钟点的服务，所以这是一个开端，就开始慢慢的就把它再更规模化，接到一些讲座的邀约，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那当你创业的时候，你提出了一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可以希望重新定义呢人跟服装之间的关系。这个想法是什么样诞生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这个
1: 呢？
0: 是从我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候的我非常的丰满贵气，就是比较胖一点点，70几公斤，曾经啊，曾经就是有一阵子真的是，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现在是窈窕淑女。
0: 对，那时候就瘦不下来，当然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有尺寸啊，就会有一些绰号啊。当然我知道那个大家可能是没有意识的，可是你就会觉得你还是会在意嘛。那我那时候就会去思考说，为什么我们人要受这些身份啊、尺寸啊的标签去定义我们、框架我们？所以又本身我又是服装设计，然后又小时候那种裁剪衣服，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设计一种服装，是可以让各种不同身形都可以穿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美。
1: 我原来这个叫做无标签的理念哦，哎，这其实蛮好的，因为后来呢，你成立了一对一跟你的顾客做个对谈，然后咨询他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他现阶段的身材适合哪些的材质、服装的造型以及穿搭哦。这个穿搭包含，譬如说他可能有戴首饰啦，或者是说他的工作可能会常常去见客户，或者是交际应酬，这个都涵盖在内了。
0: 对对，没错，因为其实我常说，每个人都需要穿搭个人的形象。像我的客户，有些可能是业务，有些可能是行政，他们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经过诊断，就是跟他谈过，然后帮他厘清。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
1: 厘
0: 为
1: 清。
0: 对，因为很多女生知道逛街嘛，你有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很好看，东买西买，但其实买全部都是不需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厘清蛮重要的。
1: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
0: 比如说有一次有个客户就说，他现在是升官了哈，等于换了一个职位，他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专业，这很特别。他先来找我咨询，我就先给他做了诊断的，因为初期嘛，我其实不断在优化，初期我就帮他做身形，然后跟他说他适合怎么样的颜色、版型、款式跟材质，他太有感觉了。因为我的工作是有衣服，所以我会帮他做前后的对比。他太有感觉之后，他马上要冲去买了一堆，然后就开始跟我展示他的战利品。你就会发现，就是给你建议的完全有一部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他说，我以为这个是适合我的，开始又沦为说，他自己的想象，觉得这个是可以加分，这个也是可以加分，他都是跑掉的。所以后来我就会再去做更精准的建议，也了解到人性了没有？当你觉得说，哇，好像看到一个曙光的时候，那我赶快冲去买。所以我现在我都已经习惯了，每次诊断完我就跟他说，不要急着去买衣服，宁可你回家，先去你的衣橱，拿出来练习，把今天我跟你一对一的，不要急着买衣服哦，因为买了衣服，你还没有感觉，你又开始又去循环你之前的那些惯性，
1: 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哈。
0: 真的，
1: 我想一般人呢穿衣服啊，多半来讲呢，可能因为如果我们不是 model 的身材，可能一般来讲说，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下身是2/3吧，上身是1/3，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平均的。一半一半哦，
0: 就是我所谓的黄金比例，当然是6/4啊哈。我们通常就觉得3/7比例是最看起来最修长高挑的，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穿出自己的一个黄金比例哦。很多人都会有个迷失，就觉得说啊，我身高不高，那我腿一定很短。
1: 对，
0: 不等于耶。我就有一个客人，他先跟着我大概13年，他是从我开始认识的客人到现在，
1: 哇，
0: 然后每年都会固定都会找我。他就是小个子代表，一个女生。他那时候就看到我说，哦，仿佛看到一道光，所以我印象深刻。因为他第一次爱上我了，他也跟我告白，他就跟我讲了5个小时，他有很多的疑问啊，那我就一个一个帮他拆解。他认为小个子不能穿长裙，不能穿鱼尾裙，然后不能穿很多很多的衣服。
1: 一般人认为都是这样子啊。 对，那他个子小啦，
0: 对，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所谓的个子小或高，只有比例。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帮他做他的头身比啊，上下身比，我就跟他说，我跟他说你知道吗，你的比例非常好，只要你的旁边不要站一个180的，你就可以穿出165以上的一个视觉穿搭。
1: 哦，所以他的身材的比例是
0: 他原本152，对，
1: 152啊，
0: 他原本152，就很，真的很娇小很迷你，可是他的头身比很好，就是我们所谓，啊，像我们最常听到就什么九头身
1: 、嗯，
0: 对，就是在讲说，欸，他的头身比很好很高挑。我觉得老天其实很公平的，你可以去注意啊，很多小个子哦，他的比例是很好的，
1: 哦，
0: 所以不要看他的一个视觉上的身高，所以你只要掌握好比例，真的管你是任何的身形也好，或是身高高矮也好，都可以穿得很好看。
1: 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黄金比例就对了。
0: 对，没有错。
1: 哦，原来呢，没有标签是这样的一个理念。那你认为呢，在服装的设计跟穿搭的顾问之间呢，这两个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哦，服装呢就是看衣服，然后穿搭就是看见人。对，因为我自己有很大的感受啦，就是到后来我把这两个结合啊，我很喜欢摸布料，我几乎每天都是在很多的衣服款式在那边摸索啊，每天都一定要摸到，除了自己穿的之外，帮客人的衣服也好，或是我自己在准备设计的衣服也好，每天都在摸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一件衣服你都要跟它有连结，不然的话，衣服是衣服，人是人，你应该会有看过那种，欸，这衣服明明很好看，怎么穿在身上就是说不出来，
1: 不，嗯，说不出哪里怪。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之前在服装设计这个领域的话，我就是很执着在，欸，看衣服看面料也很好，但是呢，我觉得后来在走到穿搭这个部分，我才慢慢确定跟看见自己的使命。对，因为我开始看见人，然后也开始理解，我记得以前外婆跟我说，是我们人去穿衣服，而不是被衣服穿，我才能够去理解，对耶，其实我觉得人很重要耶。
1: 哇，你外婆的想法好先进哦。
0: 对对对，我甚至说，我常常在很多公开的场合都说，我的那个穿搭启蒙就是我的外婆。
1: 对，外婆对美的这种概念，在她那个年代来讲，她是很先进的哈。
0: 对，而且没有，还说这是礼貌礼仪，她出门哪怕只是去隔壁而已，或者是去那种菜市场而已，他一定要涂口红，就点 NG。 他说这是礼貌，头发要去 settle。
1: 原来你的美学的概念是源自于你的外婆。
0: 对，
1: 所以还是有遗传的哈。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服装设计跟所谓的穿搭的设计还是有所不同。你从2017年创业，真正的创业到现在，哦，有没有遇到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当你譬如说在你很低潮的时候，或是更具有挑战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突破的呢？
0: 低潮的时候倒是没有，但我觉得我有一阵子是很内在纠结的时候。
1: 哦，
0: 就是其实也是在创业的初期，就是在形象顾问这个部分，因为我的背景是服装设计，但是呢，形象顾问那时候其实台湾不多，但有，就是我还是有去接触一下设立下相关的一些资讯，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欸，对，我的确是可以帮助别人去找到自己适合的穿衣风格，可是我会出现冒牌者症候群，我有资格可以自称为形象顾问吗？我这个资格可以去帮助别人吗？如果讲服装设计，我很敢大声，对对，我们有得过奖的。可是形象顾问这方面，我就会自己还是会出现一些质疑。
1: 可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讲，这是划等号的。
0: 对，所以我说，我就自己很纠结，就会有些事情就做得有点绑手绑脚，
1: 心虚的感觉。
0: 对，后来我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呢？就是它不是一下子就克服掉的啦，就是会变说，我就更加的努力去收集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理论，整理自己的过往这些经验，而且是被我验证过可行的。因为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我有很多的实务经验，帮客户解决问题的经验，我就把这些经验变成是，因为已经确定是客户觉得这样的服务方式很棒，所以我把它变成服务方案，然后开始去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加上这当中客户就会不断的给我回馈，我就开始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建立，哦，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很棒，然后帮到很多的客户，所以慢慢的就把这个所谓的冒牌的症候群就给克服掉了。
1: 那看来呢，我们认为呢，一个专业人士可能不会想那么多，原来你自己本身内心交战了很久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穿搭从来不只是把衣服穿在身上，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与内在的状态。刘维玲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玲，他也认为真正的穿搭并非是追求流行，而是看见自己的优势与亮点，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也分享，外在造型往往反映内在的自信与价值感，而穿搭确实有能力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一路走来，他热爱这份帮助他人变美的工作，也期待将这份的感染力传递出去，因为在他眼中，欣赏自己就是美的开始。他说，
2: 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是在教学当中，我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去对自己认同。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维玲阿姨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从事形象造型设计的顾问哦。所以呢，刚才呢前面一段呢，她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原来她小的时候就喜欢美的事物，会去变化。她也是科班出身的哦。所以如果呢重新回过头来，您2017年才算是真正的成立公司哦，在之前其实你已经也算是创业了。如果你回到你创业的初期的话呢，想给你自己当年的什么样的话语呢？
2: 我会给当时自己说，你要相信自己，对，你很棒。然后呢，不要自己埋头苦干一个人做，其实可以多跟一些已经在这个领域更厉害的人去请教。
1: 你以前都自己闷头去找答案吗？
2: 对。
1: 真的、
2: 哦、对，就是不知道是习惯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嘛，我真的觉得可以试着去请教，我觉得会更好。
1: 那你现在会了吗？
2: 现在会啊，我就觉得啊，对，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1: 早开窍一点就好了。
2: 对，
1: 依照您本身的创业，就是以形象造型的方向哦，就像刚才你有提到的说，您的穿搭是受到您外婆的影响。其实这句话，你后来有没有跟你外婆说你从事这个工作，甚至于之后的创业是跟他当时有关系的呢？
2: 就其实没有机会跟我外婆分享，因为他已经当天使了、可是呢，我觉得不知道是我也有点叛逆啦，我印象中哦，外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在穿搭上。那时候我去考服装设计，就是研究所，我阿嬷就跟我说那一句话，不是不好的啦，我就是满满的爱、哎、你知道，就是长辈他们的有时候话语可能不是那么好听，可是你听得出来他背后是爱。他就说这腮好色书哦，听得懂台语吗？
1: 听得懂。
2: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坚持，我觉得其实也很感谢自己的坚持，我觉得他没有办法满足我，我想要再更进阶。我阿嬷就觉得哈，这个也有这样子，
1: 还有硕士可以念吗？
2: 对，所以他对我的印象最多直到服装设计这部分，然后后面的穿搭顾问他就没机会看到。但的确我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初心跟 idea 都是外婆影响给我的。
1: 他没有想到世代改变了，
2: 对，
1: 有在一个所谓的服装造型设计师，还有一个形象顾问，这是随着时代的演变的，也算是一个、好，那您认为呢，真正的穿搭呢可以改变外表之外，是不是也内在也可以一起跟着你的外在改变了，也可以牵动到你的内在呢？
2: 我觉得非常、对，所以我也常说，我觉得穿搭就像一个影子，它会引出你的自我认同。我也非常热爱我这份工作，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说帮别人变美，但没有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的个案咨询当中，聊着聊着我就发现原来都是大家对于内在的不够肯定、不够接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透过外在去让你有感受回到你自己，然后你的内在是不是就会不断的去增加肯定，你就会由内而外去散发那一份自信。为什么我会觉得说穿搭是个影子？因为在我的这些客户或服务个案当中，很大宗都是第一个来，因为我都会先问他们的目的嘛，都说我想要更有自信。我那时候就先停顿了一下，我真的会停顿，因为我突然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抽象。如果你是说你想要怎么样变瘦，或者怎样看起来更漂亮、更专业，可是自信，我当然认真，把它放在心上，然后我就自己 再想一下，我回想我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突然间可以理解，我通常在有不自信的时候，都是我对这件事情没有把握，就未知嘛，所以
1: 怀疑，
2: 对，所以呢，那如果把它放在穿搭这件事情，就是你对自己还不够了解嘛，对不对？你很质疑自己嘛。
1: 换个意思来解释的话，是这样子没错。
2: 对，这个转换很重要，所以我就会设计，就在我在一对一或是在教学当中，我会设计一些练习，这些练习就是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去对自己认同。
1: 你这个练习是要咨询的人练习吧？
2: 对对对对，因为要把他们带回来就给自己肯定嘛，而且你要掌握嘛，就是你要运筹帷幄啊，你是不是就很有自信？因为我就是想，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在充满自信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才会感到心虚跟不够自信。所以如果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是会给他们，当然先了解他的原因。大部分我所接触到听来的都是对自己有很多的质疑，所以呢，我们从穿搭上面让他先有感觉，所以透过穿的确可以改变一个人。这个在很多国外的一些研究文献都有讲到，比如说男生穿西装，女生穿礼服好了，我印象中穿礼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自然而然的体态就变好了？
1: 对，
2: 你不会驼背嘛，因为你穿那个可能是很漂亮很合身的，所以呢，外在的穿搭的确可以影响你的一些心理，所以它改变我们是有很大的作用跟效果的。
1: 好，讲到重点咯，因为刚才讲，您刚才讲说呢，艾薇有说呢，就是当我们穿上礼服的时候，或是穿上一件你觉得还不错的衣服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比较端坐一点，或是你的姿态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哦。可是呢，有些人会认为说我的这个身材不好，我们一般来讲东方人都是梨形的身材嘛，这个梨形的身材，那个服装呢再好，材质再好，还是胖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来显瘦呢？
2: 有，因为刚刚有讲到嘛，我觉得抽象是讲到自信，但大部分都是讲到身材上的一些限制跟缺点。这一点呢，我非常自信跟把握，所以我也常说，没有所谓的体型是绝对好看，但轮廓线很重要。所以呢，我常常会帮我的客户先去找出他身上的黄金比例。真的，其实不管你是高矮胖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比例哦。所以我首先第一件事情会先帮客户量身，找出他的黄金比例，然后再借由服装的版型、服装的线条去帮他调整，他第一眼都会很惊艳。因为我只要调整比例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高腰线，把他的高腰线穿到对的位置，他的黄金比例就出来了。再来，再依据他的身形跟他以及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厚度，去帮他挑选对的版型跟线条的话，视觉上就会变瘦。然后再来是轮廓线，因为轮廓线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在穿衣服上面都习惯，我觉得这是惯性，他觉得哪边不满意或者哪边胖，我们是不是都习惯去遮它？可是你觉得遮住就代表它不见了吗？
1: 没有啊，
2: 反而是圈起来告诉人家
1: 这个地方。
2: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哈，要去引导让客户看见说，与其去遮住你不满意的地方，不如花时间去把你的优势放大。因为我们通常在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一定先整体嘛，再来就是看亮点，
1: 是
2: 对吧？
1: 没错，
2: 对，看你的优势在哪里。我谁会去看到你的小腹？我根本没有看到，你不说我哪知道？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去在意他不满意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自己的优势跟亮点。
1: 首先要把自己的黄金比例找出来，然后适合自己的穿搭给找出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人家看到整体的时候呢，是觉得哎，你这个人整体看起来是好的哦，就会忽略了你身上的缺点哦。
2: 对，
1: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的女性都会有的，其实包括好像现在的男性也是会的。我觉得现在男生也越来越爱漂亮。

0: 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的衣柜里面呢总是很多的衣服，可是好像我真的有一个场合要穿的时候，也不要说要场合，我就可能要去喝个喜酒，我这边看了半天我到底哪件衣服适合，或是我可能要去参加一个餐会，我也觉得说嘿，这要穿哪件衣服才好，感觉这个好不好，那个也不好，总是觉得少一件衣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依照你这个形象顾问的话，
1: 有超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女生比较多啦，男生通常目前听到男生比较少，女生绝大多数大家都说每天就是望着衣橱，衣服没有这么多就不知道穿哪一件，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来自于说我们平时都没有好好的去检视自己现阶段的身份角色，然后有需要哪些场景，然后衣橱里哪些衣服是可以帮我现在的状态加分的。听起来有点复杂，因为很多人呢、他的衣橱里面你都没有把它放任着不去管它，然后你就会舍不得丢，其实你会发现回过头来你会看那些衣服不知道怎么穿，是因为它藏着太多你的过去，你要把它翻出来看。那现在又大家都喜欢想说好，那我去断舍离好了，可是我发现你丢一丢，我很多客户就说、老师你来帮我检视，我已经先丢掉一部分了，我就好担心这句话。因为呢他丢掉的，其实我就发现这个现象啦，就是很多人会讲，自己想想看哦，你会丢掉的东西一定会觉得说很容易再买到的，基本款，
0: 对，
1: 它不是那么特别的，
0: 或是太久了，
1: 对，那你就留下一些哇，这个设计很特别，这个很贵，这个很有纪念价值，然后你就会发现
0: 这又不适合他吗？
1: 不是不适合，彼此之间都太像主角了，他们搭不起来。一个衣橱里面就是你把衣服分主角跟配角好了，你看一部好看的剧里头主角很多吗？
0: 不多啊，
1: 对啊，
0: 就一个两个
1: 都是配角嘛，
0: 男女主角，
1: 对，然后配角去支撑嘛，
0: 对对
1: 对，但是你如果你断舍离把那些很容易丢的全部都丢掉，主角互相很抢戏，其实搭不起来。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源头
0: 哦。所以我你会很头痛，
1: 对，不然所以我到客户的家里去做衣橱检视的时候，我就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也会跟他们说，我不是来帮你丢衣服，我是帮你陪着你去找出那个源头在哪里，因为你源头理出来有没有，我告诉你也不需要我，你自然而然就知道说哪些衣服可以留，哪些衣服不需要。
0: 哇，这个蛮有趣的，看来很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那你也常常会说呢，穿搭呢只是一个影子，要引出内在的自我，可是当你的顾客来的时候，他们说我希望能够找到自信，可是这个自我跟自信有点相当吗？
1: 我就不太一样，我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我刚刚前面有说到不自信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跟你没有把握，对，那我觉得自我认同它又更深一层，就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什么，你可以把自己掌握得很好，它其实我觉得更大啦。自信可能是它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去遇到，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很清楚了解自我的话，基本上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充满自信，因为你会把自己准备好，你也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0: 所以这样听起来还真的是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好，那你有提到说呢，就是所谓的医美疗愈，我们不是那个做医美哦，是衣服的医哦，美丽的美哦，医美疗愈，这医美疗愈我觉得是不错就是谐音哦，它怎么样来帮助我们一般人可以找回自己的自信或是自我呢？
1: 好， Ivy，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想要这个词是因为刚好它医美跟那个医美是同样的
0: 音，对、
1: 然后呢那你看哦，医美是不是也是先透过诊断
0: 外形、
1: 知道你可能这个眼睛可以再怎么样调让它比例更好，所以呢医美是在外在形象造成帮你找到更好版本的自己，衣服的医美呢也是透过穿搭，透过这个衣服然后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穿出更好版本的自己，所以我就用医美疗愈。那为什么会疗愈呢？我当初也以为我是在帮别人变美，到后来发现不知不觉不小心就走到客户内心去了，它是很疗愈。虽然我做的是外在形象，但是我看见更多的是在内在的这个部分。
0: 你要不要谈一下，就是当时你自己本身提出这个医美疗愈啊，那么先从你自己开始找起。
1: 有，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啊，就是我喜欢自己走过验证过才能够真的感同身受跟给别人帮助。我曾说过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曾经70公斤嘛，我那时候有一度就觉得我是不是这辈子都瘦不下来了。本身服装设计当然你也会很向往穿很好看的衣服，然后
0: 都很瘦，
1: 对，身材很苗条，然后那段过程我用了很多种方法怎么样减肥，女生就是一辈子在跟减肥相处对不对，然后但是你都没有效果，好，没有效果我就接受嘛，人家不说先

0: 面对，然后接受，我就接受、好，我有可能这辈子大概就是不会变瘦了，我有没有办法透过穿去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漂亮比较瘦、所以我就开始会去研究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看起来是比较修长、所以显修长。所以当客户在跟我说他很嫌弃他身材的时候，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个过程。比如说、我也不穿裙子，因为我小腿很粗，对，以前我就觉得很粗，可是我现在转念了，我觉得粗，因为我以前把它跟模特比啊，对不对？我现在不会了。如果呢，我认真放在自己身上，哎，以我的全身比例来讲，如果小腿还可以，就不是到很粗的，我就突然间转念了。所以，当我放下这件执着，觉得我腿粗这件事情，把它放下之后，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粗，我就更会把这个视角拉来比较是全面的，比较是第三者的角度、所以我很喜欢自拍、我很喜欢去照镜子，所以我长达五年我每天都会拍我的穿搭。
1: 你说那个时候你在比较丰腴的时候吗？
0: 没有，就是开始在从事这个事业，从2016开始拍，长达五年、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这五年的自拍，我除了更认识自己之外，然后还有把我 的基本功练得更功力练得更扎实之外，我也看见自己的变化，然后我也每天也都在做自我认同的事情。比如说我要拍得好看，你看的照片是不是我下次这个 pose 是不是可以再往旁边30度一点，还是我这个裤子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搭别的颜色的皮带会更好一点。其实我每天都在做一个自我检视跟调整、
1: 是，
0: 对，然后你就开始建立，然后这个转折点就是很奇妙的，从一开始你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到慢慢觉得其实不差啊，到最后你还有一点自恋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棒，就是开始欣赏自己。所以我也在课堂上跟同学们分享，我觉得人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变美发光的，就是从你开始欣赏自己的那一刻。
1: 哇，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在你的顾客有没有一些的例子，就是他本来对他自己可能不管在衣服的，不管在衣服或是颜色或是他自己的身材并不满，可是经过你的咨询帮他做服务之后呢，他改变了，日后到你这边来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说他整个人是焕然一新的。那个例子很多，
0: 对，很多很多、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好了，因为他让我看到穿搭他是有感染力跟渲染力的。我这个客户本身是一个医生女生，那时候她好像因为要选举吧，所以她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外在，可是她觉得她的身形就是比较丰腴，然后胸部也比较丰满，怎么样可以穿的利落然后显瘦又有专业感。然后那时候第一件事情训完之后帮她做量身，然后我也跟她说其实你比例很好其实你不该穿这样的裤子，就刚好给她做一些正确的示范，她立马有感觉。因为我除了帮她带到镜子前面之外，我还帮她做 before after 有没有，他就觉得真的有差所以我觉得第一他看见了他自己原来是比例很好，原来是条件很好，整体的身材比例也很好，他就改变了嘛。改变之后他就赶快跟他的女儿分享，因为他两个小孩都大学了对，就跟他女儿分享，然后他就很兴奋跟我说我回去就帮我女儿量身了。然后他们从此哇，知道比例很好之后，他们现在穿的服都很好看，打开的就是他的认知，影响他两个女儿下一次来的时候就全家一起来，包括他老公先生也一起来，就来找我改造。所以我说这个很棒的，我想要拿它来做例子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它是可以有正向的感染力，
1: 真的是感染力跟渲染力非常好。所以不要再嫌自己的身材不好，其实只要找到自己本身适合的颜色还有如何来穿搭，一样每个人会是走秀的模特，
0: 而且会欣赏自己，
1: 对，
0: 就是变美的开始，
1: 这很重要。我马上回来。

威霖形象造型设计创办人刘威霖，他也分享衣服跟人之间其实有着深刻的连结，穿搭就像是整理衣橱一样，先看自己缺少什么，再适时的补足，才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样貌。他认为衣服不一定要多，但是配件往往是点亮风格的灵魂，而穿着也不是包装，而是一种

0: 沟通的方式，让别人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大方的分享穿搭技巧，像是先决定下半身的单品，再搭配上半身，往往是更容易上手的。谈到创业，他也鼓励大家要保持坚持的信念，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了。他也谈到他日后的规划，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刘维林形象设计顾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自己的创业的故事啊。所以呢，我想呢，在您自己本身的像是你的工作上，你也看了许多的人，不论你办讲座或者是到一些学校上课，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办一些的课程啊，在不同年龄上的穿搭啊，有不同的年龄的客户，相信你的手上也是不少的。所以在各个世代的穿搭呢，在需求上面会不会有哪些的明显的差异呢 ？Ivy，
1: 我觉得非常明显，
0: 我非常明显。
1: 像我自己本身比较常会接触到，就是比如说应届毕业生、大学，还有就是主管，就是可能出来工作一阵子了，再来就是首领。觉得以年轻人来讲，我非常有感觉。我印象很深刻，我跟他们说哦，你们很幸福，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有社群、有网络、有 AI， 所以你们要什么样的资讯，手机一滑就有。可是我觉得相对的，你们也离自己越来越远。以年轻族群的话，他们比较会追求流行，却忽略掉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再来就是可能是主管或上班族，或是比较有点轻熟的，我觉得反而是要很注重状态，而不是追求装年轻。可能有些他们想要有一些我想要穿出高阶主管的样，穿出很专业，或是我想要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更年轻，会有一些追求。但我觉得反而更重要的不是说多年轻啊，或是多有气场，而是你的那个状态有没有跟你此时对齐。这个部分其实特别有感，所以在这部分我也琢磨蛮多的。再来一个也蛮常接到的，就是首领，可能是退休后，但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族群，因为啊，在他们身上有蛮多的能量。以正面的来讲啦，正面的例子，为什么很多的能量？因为他们有一种我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为工作、为家人、为小孩，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我有那种我年纪最长的客人有86岁的，
0: 哇，
1: 应该是学生啦，之前有在那种长青学院开过课。对，我在他们身上看到那种满满的能量。我觉得明明我是在讲课，但我觉得我被滋养到，那种充分的想要去做自己、照顾自己的那一颗心去尝试。
0: 是，
1: 所以难怪人家说老狼音啊，我觉得他的就是比小孩那种好奇心，然后透过穿去活出自己。
0: 所以呢，每个世代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哦。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呢，现在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整个物质的物欲啊，因为现在都少子化，所以父母可能给他们都是蛮多的。那你有没有观察到现在年轻人呢，最常见的穿搭的迷思是什么呢？有没有比较年轻的顾客来找你做一个服务的形象的穿搭呢？
1: 有，但蛮两极的啦。
0: 哦，
1: 因为如果他已经很会穿的，那不会来找我。那会来找我的真的很年轻，我蛮惊讶的。好，因为我可能会自己对照我自己这样年纪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现在因为很两极，如果不关注的、不在意的，真的完全不关注，一点点概念都没有。他已经是涉及到就是我觉得是场合穿搭就是仪容的问题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的现象，他们对于穿搭跟自己适合什么是完全零。另外一个就是被动的来找我的，可能是家长觉得他的穿搭不行来找我的，他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喜好，因为现在的社群比较多元，所以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追求的偶像啊，或是穿搭，所以他们比较不在乎到底适不适合，但是他很在乎流不流行，可不可以成为话题，跟同侪之间的一些话题跟分享。
0: 好，那在你的实际的案例当中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1: 有一个年轻的女生，我就问她，哎，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做形象咨询？她说
0: 她多大年纪？
1: 来找我的时候大概是23、24，
0: 哦，大概刚大学毕业，
1: 对，有在工作。她不想来啊，是她妈逼她来的就是她妈妈觉得她穿搭就是很不会穿，要来学习上课，看到她身

0: 衣服，也年轻嘛，然后因为也聊过，所以比较敢直接点出他的问题。我说你这些衣服都自己买的吗？都不行。果然他就说哦没有，就是我妈帮我买的。我说那你妈妈都去哪里买？他就说菜市场。然后我当然就一一解释，我说你这些衣服就是真的一看就真的很像妈妈在穿
1: 的。因为他也蛮乖的哈，会接受
0: 的哈，乖，所以就是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想说我要透过穿搭让他去认识自己，因为他都是在妈妈跟他讲感谢他妈妈啦，不然才有机会把他带来从头的再带他认识一遍，然后跟他讲衣服的材质版型。但他之后真的落差很大哎、欸，
1: 哇、
0: 对，因为他原本就是他不到很胖，就是有点肉肉的、但是因为他都穿妈妈买给他的衣服、那你知道妈妈的衣服，妈妈的衣服很宽松，然后一定要盖到臀部，有没有、对，然后一定那种小包袖、所以就把他整个身形上圆圆的把他跨弧出来，
1: 反而更显他的圆润，
0: 对，就显得圆圆的，然后腿短短的。所以呢我就一样打掉重练，我说从现在起你衣服要干净，然后素色的 T， 然后要穿的合身，腰线要穿对，版型要怎样穿，他就整个判若两人。他原本来的时候真的不觉得他是23、24岁，
1: 看起来
0: 他看起来就是感觉比我还老你要穿的就是妈妈帮他买给他的衣服嘛，
1: 像个阿丧一样，
0: 真的真的。然后帮他调整完之后呢真的是年轻10岁有
1: 哇，
0: 对。然后我也会发现他的姿态跟那个脸部的看自己的表情就不一样、对，
1: 哇，真的找回自我跟自信了、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的形象设计顾问这么的重要啊、那如果呢是已经是熟龄的，像譬如说在上班族，可能有一些可能是30几岁40几岁，这个可能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因为这些女性都非常能干，可能已经算是一个主管了、对于这样子的话呢，在穿搭的展现成熟魅力跟自信上面呢， Ivy 你的专业有没有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因为已经到这个年纪，其实对于自己会已经算很了解，在穿着上我反而会在意细节跟质感、对，就是我们可能衣服不需要多，可是你必须要知道说什么样的面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版型穿在自己身上是加分的。
1: 这个面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懂的，那是你们有专业的训练，那我们一般人对这个面料可能不清楚，应该是说颜色然后版型你自己喜不喜欢，大概就是只有这样子。
0: 对，
1: 可是面料一般人是比较少知道的，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面料呢？
0: 好，我简单说好了，我先说我看见比较容易会踩到的雷、因为我去过蛮多的客户家里的嘛，我发现哎、居然都有共同的品牌耶，女性高管都很偏好某一些品牌，真的去蛮多客户家都会出现，他就会有同样的问题。说真的，的确这个品牌呢，我觉得它的料子不差，但它就是有蛮多是有一些过多的设计，比如说花色有点过花，它的一些可能辅料啊装饰品过多，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个品牌就是非常是符合我的现在的身份跟形象，但会太多，对，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们维持就是一样有主角跟配角的概念，然后不是说这个衣服不好，而是你没有把它组合对，
1: 是
0: 好，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由色形质来做一个检视。第一个颜色你要知道我们适合哪些颜色可以让我的气色变得更好，这个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或是透过觉察也很流行测色嘛，你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型，型的话就是版型跟款式，不要贪心。我也知道很多女生会觉得说只要好看都来好，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真正需要的就只有那几个而已，所以我觉得如果过40之后就是在做减法，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说的减法就是说不是让你衣服减少了，而是说你需要其实就是有那些而已，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哪些是来可以来帮你加分的。你一定了解你的身形哦，我们可能跟年轻的时候身形不太一样，但没有不好，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是属于怎样一个状态，我要挑适合自己的版型，版型就可以找到对的款式。再来就是纸，纸的话呢就是面料的柔软材质啊，还有细节，比如说配件，那我也发现台湾的女性在配件上比较单一比较少、
1: 对
0: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活用配件，尤其是主管或是有点熟龄的很适合用配件，我反正衣服不用多因为我常说衣服就食材嘛，我们现在要养生，吃的话吃原型食物，我们的穿的是不是要穿质感好的，
1: 对，
0: 很基本的，可是我们可以不同的调味料配件啊，比如说丝巾啊项链啊，因为这些就是细节，这套穿搭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

0: 减法。很多人的衣服啊，其实我们衣橱真的很多衣服，你穿来穿去，冬天就穿这几件，夏天就穿了几件，秋天就穿了几件。可是我放在比较深层的衣橱里面的东西，那东西我都没有穿了。第一个可能是你的身材有走样了，你可能穿不上了。还有就是你觉得那个颜色不太适合你在上班的时候穿。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达到永续使用的穿搭呢？
1: 刚好现在也在就是大家比较有这种环保永续的概念，我自己也很有感哦，因为我自己横跨了既有贩售衣服又有教人家要精简衣橱，所以这两个其实会打架的，对不对？后来呢，我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我一定要从自己先做起啊。那我当然也很，我每天都在接触那么多衣服，我也会想要，哎，这个款式也不错，哎，可是我现在定住了，我非常知道我需要什么，跟我不需要什么，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你的衣橱里面呢，我当然不是叫你丢，这个练习大家可以试着看看，你可以找一个空间，或是找一个衣杆，这个一两个礼拜的你会穿到的衣服，把它挂在这一区，你会发现哦，这一区这一轮哦，就几乎你不用再去衣橱翻了。那但是这是好事，因为这是一个练习，就是先让你知道说跟这些衣服穿出有感觉，你要知道说哦，对耶，我这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穿它，因为它可以帮我加分，它可以让我看到腿长，它可以让我拥有专业形象。反观衣橱那些都没有动过的衣服，当然如果你愿意去觉察的话，我希望你可以去觉察一下为什么那些你不穿它了。我通常都会有两种情形，第一个已经不符合你现在的状态，或是不流行了，然后再来是真的身形变了嘛，它已经穿不到了，所以这两类真的可以把它送人。接下来会让你犹豫的，我相信也很快你就可以找出问题点了，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再来，因为刚刚讲到永续，怎么样才可以不要再一直乱买，我自己会建议刚刚讲的这个方法之外，就是定期检视，然后跟衣服有连结，清出什么，缺什么，再补什么，这很重要。不要觉得说哦，失心疯，哎，这个真的很好看，今年流行，那我买了。这个还有个对应方式，就是你买了新衣服就是请马上穿，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你放着放着
0: 又过了，
1: 对，过了那感觉你大概也不会穿了。
0: 看你的资料当中，你蛮常去演讲分享，所以呢你也经常受邀到企业啊、学校啊、还有基金会跟国际扶轮社这些的单位去演讲，这些的分享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呢你自己本身很想传达给这些的场合不同的人呢？
1: 有，就是形象这件事情它真的不是只是个包装，它是沟通，所以不管是去哪一种场合，我觉得我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你透过穿来告诉别人说你是谁，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0: 所以我从我的衣服上面的穿，还有你的面料的穿法，跟你的搭配的这个小物件，都可以告诉别人我是谁吗？
1: 对
0: 哦，
1: 我觉得是感觉，因为感觉比较抽象，可是如果你一旦这个感觉传递出去了，我觉得对方是可以接收得到的。
0: 在上班的时候是 OK， 可是在一般的可能你是在生活上面你没有上班了，那样子的话也可以穿搭出来告诉别人你是谁吗？
1: 那更真实啊，因为呢你上班你还会为了上班好好打扮自己，很得体，当你知道你没有任何目的的时候，你的原型就毕露啦，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照妖镜。
0: 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跟我们提点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呢，在上班的时候穿的衣服可能你不在平常的时候不会穿，建议是怎么样来挑选一些日常的衣服，你可能是出去买个东西啦，或者是呢去逛个街啦，跟家人有聚餐啦，跟朋友有聚餐啦，这方面呢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
1: 有，我通常都会用一个我把它的名称叫做帮你的衣服找好朋友，大家可以回去做练习，我觉得今天这个学到就赚到了哈。就是我们先从下半身开始，我刚刚讲的是日常哦，你平时最常穿的裤子，很休闲的好了，可能牛仔裤或是短裤，不管，反正就是你日常没有要干嘛会穿的裤子，开始帮他找上面三个维度的好朋友，也可以说三个场合的好朋友。第一个可能真的是去楼下倒垃圾的好了，好，可能就是一件树梯或是印花梯好了哈。但是印花梯你一样穿出好比例，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中间值的，好，比如说我虽然不是要去倒垃圾，可是我可能会走得更远一点，可能去买杯咖啡或是喝杯咖啡的，可能中间值的好朋友，好的上衣了哈。第三个呢，就是正式一点的，真的是要去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是餐厅了，你有没有办法找出这样的好朋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练习？因为你就会比较有弹性，随时可以知道说应变。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现在的人不缺漂亮的衣服，也不缺把自己穿得漂亮，但我觉得缺乏判断场合该如何穿，我要怎么去拿捏一下，可能不小心太用力就太过正式，或者是太过休闲，但是我觉得那种刚刚好的 拿捏就会稍微显得

0: 一点点，对场合的判断就很重要。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好朋友的练习，它会有助于你在场合穿搭比较好的精准拿捏，它是比较休闲的还是正式还是中间，那你是不是有个中间这一个练习，它会帮助你去挑到对的衣服。
1: 但下身我觉得比较难欸，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像譬如说这个牛仔裤啦，或者是可能比较松的裤裙啊等等啊，这个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为什么要从下身开始去找好朋友？我想下身很重要，因为呢大部分啊，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去逛街的时候都会先买衣服，因为你衣服比了你又懒得试穿嘛，比比是不是就买了，你就会发现回去找不到可以搭的、所以我发现啊，下半身一般人就是会懒得试穿，而且你要找到一个下半身很符合你的跟修饰你的真的很少，所以请大家先从下半身去找，下半身对了你会发现衣服都搭，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要回去找好朋友每一件衣服都可以搭吗，你可以回去试试看，真的，因为下半身对了上面就会更容
1: 容易。
0: 但是如果你用上面去找下面，你会发现怎么找都没有那么适合、
1: 所以我们要先从下半身找、找了以后呢，上半身反而比较容易解决。
0: 对，
1: 那如果也想要创业的朋友，或者是呢跟你一样的原先呢对于服装设计有兴趣，后来呢自己想成为一个形象设计顾问的话呢，想投入品牌或者是经营创业的年轻的朋友的话呢， Ivy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想要创业要相信自己啊，这点很重要，要坚持，不要把失败看得太重。对，因为 我现在分享那么轻松，可是我失败无数次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开始在创业了，觉得先累积信任再来经营流量，因为我觉得信任的话就是你会有一群始终的客户，他们会给你最直接的回馈，给你不断优化的一个元素养分。
1: 那你对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我未来的计划就是 我想 有出书的计划、就是把穿回来的这一刻，就是把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跟生命状态把它集结起来。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说最近就已经有在做一个穿回来的那一刻的一个企划了，就是比较不像改造而是状态、所以我有一个影片的企划，就是让人家自己报名来聊状态、然后再帮他做那个线条的调整，让他整个人不一样，跟他的内在对齐，这个是已经在进行中。第三步的话，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种子计划，就是我希望把这一份就是我的理念再延伸下去，所以有在带种子，以及会有这种沙龙讲座。我发现不管是形象也好，穿搭也好，我觉得它都是需要靠氛围去感染的，所以你要有机会，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会让它不只是课程，它像沙龙讲座比较轻松一点的，可能结合美学、对，所以未来的话就是这三个会是比较主要去进行的部分。
1: 你刚才讲说在你呢现在之前你失败过 无数次、
0: 对，
1: 那你怎么调整心态让你赶快回到正轨上？
0: 朋友都说我很乐观啦，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人生就是让你选择的话，我当然选择愿意相信继续走下去，当我如果这边失败了，我就会再从另外一边再站起来啊。
1: 你不会怀疑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吗？
0: 曾经有怀疑过，只是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个不适合，那我不会离开这个大领域。就好比说那时候可能开店，但是业绩没有很好，但我没有想过要放弃服装，转个弯，但还是在这个大领域里头，从来都在这个大领域里头，我以前走过的跟失败那些养分它还是会在我身上啊，所以我都一直在这条路上啊。所以我刚刚说失败 无数次是因为的确我好像都在这个领域里头干过很多种工作，但是都是围绕在这个服装大领域里头，
1: 所以这个大的领域的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0: 没有改变。对，
1: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形象造型顾问的刘威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故事。谢谢你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刘维林形象造型创办人刘维林，他也分享他自己的创业故事，从喜欢到坚持，他正在一步一步的迈向他日后的规划。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知道两岸互动交流从1987年我们台湾开放民众到中国大陆探亲以来就从没中断过，不过这个情况是时冷时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在野党跟地方政府大概从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相对中央官方应该是来得比较热络，原因呢，我想应该是两岸所认知的政治共识并不一致。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坚持九二共识之外，怎么样能够谈出其他可能，我方是持续呼吁，那么到现在还在等待。不过最新的交流来看两岸关系，那么从13号开始为期一周，中国大陆呢在厦门举办第18届的海峡论坛。我们知道台湾有些政党跟民众都被邀请了，但没有受到邀请的，我想特别是政党有可能还是政治立场，政府准许参加与否呢，也显示两岸交流究竟出现哪些变化。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普昭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在6月3号的时候，国台办就已经对外说了这届的论坛具有几个主题，就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有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各界人士来参加，人数应该是不少，虽然每年会有一些变化哦。不过在今年好像是首次禁止公务人员、地方首长前往参加海峡论坛。我想在最近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政府也并没有禁止，而且他特别提到就是马英九政府陆委会就把海峡论坛定位为中共的统战平台。我印象所及，历年来地方政府首长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也是稀松平常，那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县市首长都有过，您怎么样来看这次像台东县长饶庆麟，我们的政府单位就没有通过让他去参加呢？
2: 是，我想第一个海峡论坛第一届开始启动的时候，这是在马政府2009年的时候，已经也办了18届。这个显然对两岸等于说一个密切交往是从马政府时代开始。那当时每一次的海峡论坛对中国来讲，它可以说是一个年度的大活动，就是大拜拜啦。它是广泛的邀请台湾的各领域的人士过去。除了政治人物外，当时呢，包括每年国民党的国共的，等于是另外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啦。那他把它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他再把它扩张到整个台湾各领域、社会各层面哈。那一次去都是几千人，当时这是每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明确统战活动。那刚才您提到，过去来讲，不乏各地方政府啦、官员啊、行政官员啊、党政人士之外哈。那特别这个当时民党过去的人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地方首长可以说几乎没有了哈。那这时候过去这样的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个活动，在马政府那8年，就是说2009到2016结束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热络。2016年520蔡政府上任以后，因为中国的立场就是要求民进党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就也双方在现在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往来几乎就是完全的中断嘛，后来开始从这个九二共识加码到体现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政治前提，如果民进党不接受，那两岸是没有任何官方对话的一个空间。所以哪怕是两岸的两会海基会跟海协会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可以正式的互动的机会。那我从这样的讨论就知道说，现在整个海峡论坛到现在对台的工作的角色已经跟过去是不一样了哈。过去有官方的加持，好，马政府时代，那在民党执政之后，他已经失去官方对话交流的一个管道，讲的是代表性哈。那既然他已经两岸没有所谓的官方的一个沟通交流的管道之外， 我现在讲的是中央哦，现在是两边的中央官方哦，
1: 嗯，
2: 他所以他当然要把焦点锁定在说所谓地方政府。那显然民进党政府不是他要对话的对象啊，
1: 嗯，
2: 他更要去锁定的当然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1: 嗯，
2: 那这样的一个沟通管道，如果他只是要去扩大对于国民党执政的一个县市的一个交流，
1: 嗯，
2: 那这个当然是不安好心啊。他当然是目的是在于要去裂解台湾内部的矛盾嘛，什么样的矛盾？
1: 嗯，
2: 就是中央跟地方的矛盾，而且是不同执政党的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现在民进党是中央执政嘛，
1: 嗯，
2: 那地方多数的县市是国民党执政嘛，
1: 嗯哼，
2: 哦。他透过这样的分化矛盾，只是激烈台湾内部的冲突。我想，对于中国，如果对于中共的统战的了解的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我想，这个是他统战的方式。那我们常常都会去忽略到他统战的一个逻辑，那都会觉得说，啊，交流啊，没有错，交流听起来很正当，可是我们不能去忽略交流背后他的一个目的。他显然就是一分化你嘛，我一直在重复讲分化，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那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疏于去理解他的背后的目的。对他们来讲，他们都会讲说啊，统战不要把它给妖魔化，其实统战就是交朋友啊，
1: 嗯，
2: 聊天嘛，增进感情。对，吃饭聊天增进感情就是他的目的。
1: 嗯，
2: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是无形当中是在做各种分化，只是他这种包着糖衣的一个外装，让你不知不觉把这样的一个包着糖衣的毒药吃下去的时候，到时候毒发身亡是我们的，
1: 啊。非常谢谢洪老师您的解析，要提出您的观点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九二共识嘛，哈，要台湾方面接受，还有中国大陆再重申一中原则，其实它的意涵是什么？两岸的认知有没有一致很重要。那这次的海峡论坛，国民党方面是由副主席张荣恭率团前往参与，他也跟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还有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会面，就提到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去年其实呢，马前总统也受邀来出席这个海峡论坛，当时他也跟王沪宁会面哦。那重点提到，那怎么样来看？刚刚你有提到统战嘛？哈，这个

0: 两岸的交流，要去留意他的所谓统战的任务跟政治的风险。这是我们陆委会主委邱瑞正最近接受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政府并非反对两岸交流，重点是要留意他的统战。那我们也常听我们的政府跟陆委会就说希望能够增进相互了解，但是政府这几年来，特别是我们陆委会会告诉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听进去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如果要交流的话，希望是不设前提，希望能够健康有序。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又要怎么样来理解？或者听众朋友会觉得，对啊，我们的官员常常说，怎么样叫做健康有序的交流呢？老师，
1: 是刚才你提到，我们刚才讲都把你讲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个共识，事实上现在对中国来讲，你要把这两个挂在一起，它叫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个共识。那什么叫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九个共识？过去来讲，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哦。那现在他把它整合起来，一个中国原则很简单，我们讲的中国原一个中国原则三段呢，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中国原则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的，那过去讲九二共识，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存在，但是各自诠释，也就是所谓一中各表，这个从中国从来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所说的一中各表，他只讲一中，他从不讲各表，那如今更进一步的说，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把中华民国给消灭掉。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任何的一个交流，如果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前提之上，那就不叫交流。那就叫做消灭。亲子进一步就是消灭。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道理，不是说政府反对交流，而是我们反对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交流，它就犹如病毒一样在侵蚀我们的身体的机能，那等到最后我们当然就是完蛋了。
0: 所以赖清德总统就任之后强调，我们的立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以中国他来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他觉得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非常谢谢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在今天特别针对这几天在中国大陆厦门所举办的这个海峡论坛，怎么样来看在台湾有民众来参与，我们政府又持什么样的立场，如何才能够达到健康有序的交流哦？那紧接着要来请教老师的是，选在厦门来召开试行之多年哦，那中国大陆跟台湾互动交流，刚有提到就统战这个字眼哦，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更细来看，这么交流到底是由中央所受益的，或是地方的台办呢就来办了？您会怎么样来看？比如说海峡论坛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中央层级来办的吧，但是会放在这个厦门，我想也有它的一个统战的目的吧。
1: 是，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放在厦门哦，就是常年都是在厦门哦，特别方便，可以小三通。可以从台湾直接搭飞机，你也可以从台湾先到转站到金门马祖，用小三通的方式前往，当然是金门是最近的最方便，到金门过去搭船只要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它当然本来就有一个地理的一个优势，利用这个地理上的近距离，让更多人能够有而且有不同的交通工具的选择，扩大参与的人数，而且它天数多，你还可以去把所谓的人流做分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大型的一个统战活动，也就是只要符合它的一个统战目的，可以让它更细腻化，扩大它整个最大的一个效果。不过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7、18年了，那它的一个效果也越来越差了，所以最好的时候是在马政府时代刚开始的任内，2009年到2016年左右，现在在民党执政以后，第一个民进党人士，民进党是禁止所有相关民进党籍的人员，党是过去的嘛，那 现在能够过去的就是一般民众嘛，

0: 那再来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一般的党务人士去是当然没有问题吧，一般民众去都没有问题哦。
1: 嗯，
0: 这次当然是特别针对行政首长，
1: 对，
0: 因为民意代表是不受限制，行政首长必须要申请通过才能够前往嘛。过去当然陆委会大多会尊重，你有来申请，那基本上大概就会放心。那这次当然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的相关的施压已经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了2022年 Pelosi 来台湾之后，中国加大对台围台军演之外，每天的军机舰骚扰来没有停止过，去年光军机就5000多架次，而且都在增加当中。我想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施压，以及政治上对台不管在国际的组织各种的场合，甚至在他进行中国对外的外交，还要要求他的邦交国在国际散播所谓的一中原则的论调，去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压力一直都是存在，而且是变本加厉。
1: 嗯，
0: 我想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一个意图明白的要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一个政权，那我们还能够再去放任他对台的一个统战的场合，而且是无止境的要扩张。那我想如果政府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说一般民众 OK， 我
1: 嗯
0: 但是行政首长，尤其地方行政首长，这种行政首长你是有示范效用的。
1: 嗯哼，
0: 哦，我想这样的一个禁止，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单纯的交流，那没有人会去组织你，政府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场。
1: 嗯哼，
0: 那明显它就是一个政治目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要鸵鸟假装看不见，然后说啊没有啦，人家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交流啊，哪有什么统战的阴谋啊，我们不要用这么负面的角度去解读嘛。我觉得这是有点自欺欺人啦，这不是台湾没有自信，而是我们也不应该让对方利用台湾的民主来反民主。这是中国最大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我们的民主来反对我们的民主。因为在我们这边任何言论
1: 我们
0: 都
1: 是
0: 被接受
1: 接受，对，
0: 哦
1: 嗯，
0: 但是他们并没有啊，他不是啊，
1: 嗯，
0: 就像武器不对等一样，
1: 嗯哼，
0: 那我们还要再参与这样的一个武器不对等的比赛吗？如果用这样形容的话，或许大家就能够更能够去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就说政府不能够没有任何作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要消灭中华民国。那我们刚从老师的这口中听到说要有某种自信，因为过去或许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曾经听到说，哎，统战我们不怕，谁统战谁都还不知道呢。那您刚有提到，就是从2022年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施压是在升级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软硬两手策略嘛，军机扰台几乎是这几年来都是这样子，每天都不间断的，有时候还来个军演。那现在呢，中国大陆他还是持续跟台湾来交流，但是他所规划的跟推动的这个手法不太一样。像今年这个论坛呢，就对外说会加强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等四大板块，有将近60项的系列活动哦，凸显民间性、草根性跟广泛性。那诚如刚才老师所提到的，政府不会进民众去交流的，只是我想呢，更关心的是未来怎么走。那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的不少，就是在我们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三庄一清一带一线，那么在这两年我们看到他们提出个手来足，包括第一次到中国大陆你要办这个台胞证呢，这个费用是可以不用的哈，简单的一个小小动作。但整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两岸的交流，但是又没有办法做到所谓健康有序，这些所谓的风险，或说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在今年的3月的政协人大两会，说的不多。那如果再往前看，去年所谓去年是我们如果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来，究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又有哪些的调整或变化呢？
0: 我想刚延续刚刚前一个

0: 问题，我把它串起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1: 嗯，
0: 就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一次这个交流，当然他邀请的是广泛的一个地方的这些首长去，我想这也是呈现就是台湾内部主要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看的问题是当然是不同层次，哦
1: 嗯，
0: 地方很首长他看到就是说哎，这邀请我参加很好啊，我过去为什么我是去推销农产品啊，
1: 嗯，
0: 我可能去推销观光啊，你们赶快放观光过来嘛，各种产业合作啊，这可以促进我的地方发展啊，这是地方首长地方县市的一个角度。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中央政府，他必须要去看到的是国家安全，
1: 嗯，
0: 看到的是对方这是一个敌对国家，对我们施行各种敌对的行为的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看到包含着认知作战跟统战的相关的风险，而且不仅要提示我们的民众，更要去对我们的这些行政人员、行政首长做警示。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内部中央跟地方的一个问题。再来又回到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现在他对于台湾基层，特别是年轻人，刚才你提到那些海峡论坛的一个项目，它历来大概都是这样哦，它是非常全面广泛的哈，哦。那所谓的三中一清一带一线，这个当然都是它的经过所谓对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况，它随时去更新。在过去，它当然是全面的交流，后来我们发现，就特别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它突然发现说：“天哪，怎么台湾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攻的情绪，而且甚至还爆发了学运的这样的一个浪潮。”
1: 嗯。
0: 学运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禁忌，那在过去他们是八九天他们事变到现在我们都记忆犹新，
1: 嗯，
0: 那学运这是年轻人，而且年轻人是未来会出社会去执掌各领域的工作，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世代就这样，那可预见的未来的20年、30年他们一定是还是这样的一个反动情绪嘛，
1: 嗯，
0: 那甚至可能影响他的下一代，所以他们从2014年之后开始，他们发现说不对，不能这样，我们要赶快重新的去经营，不管这些三中一清所谓的地方，中南部啦、中低收入户啦等等，这些青年他开始慢慢的，我要从整个年轻一代开始，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把你抓起来。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岸的交流，特别在年轻的交流，已经他已经向下，甚至到小学生嘞，国中生都有。
1: 哦，
0: 你就来我各种的非。的一个各种各类型的轻松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运动比赛啊，
1: 嗯，
0: 各种活动啊，就来参观，来祖国参观，再去看祖国最先进的现代化的一个建设，
1: 嗯，
0: 比如说哇，你看我们的高铁多厉害，哇，建筑多高大，你看你台湾还有一堆老旧要翻新的铁皮屋，你看祖国现在都是最漂亮的，什么都是祖国，什么都是两岸一家亲。
1: 嗯，
0: 哦，他用这样一个方式要希望去改变年轻人，然后如果是比较大的年轻人大学生你来之外，我还要安排你实习的工作的场域，
1: 嗯，
0: 甚至可以提供你未来实践梦想的一个空间，哦，提供各种的一个资助，这是他认为说我要从年轻人开始经营。
1: 哦，所以这几年我们也会看到像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偶尔有特别会提到台湾的网红朋友到一些地方去参访，会去直播，然后会告诉很多朋友说中国大陆哪里的建设好，所以您指的是像这样子。
0: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首来主，其实就是所谓没有来过中国的，
1: 嗯哼，
0: 没有到过中国的台湾民众嘛，哈，
1: 嗯，
0: 因为你去过的，你已经有既定印象了嘛。那你已经来了那么多次了，你到底会不会被影响，有没有被影响，我大概也都掌握了啦。
1: 嗯，
0: 我要从新的没有来过的重新建立他的一个观念跟认知。我们看到这几年就是台湾不只是青年啊、宗教啦、啊、体育啊，
1: 嗯，
0: 甚至刚才提到的网红，也就是网络工作者嘛，这些社群媒体的工作者，我透过你来，
1: 嗯，
0: 然后给你新的体验，给你特殊的体验、特质化的体验，让你看到所谓祖国最美好的一面。他用这样的包装改变你的认知，然后借由你的平台再回过头来去影响更多的台湾受众，
1: 嗯，
0: 去做到所谓的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属一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让你认同信仰，然后帮他做传播。我们也看到最近提到的，啊，那天国台办办人讲的，啊，你看福建要办棒球交流啊，
1: 嗯，
0: 然后穿着台湾的穿着一号一定统，类似像这样的更多的青年实习，透过体育跟宗教，这种是他认为说这是最能够低度而且能够去穿透所谓

0: 谓的政治的反理，用这种更能亲近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
1: 嗯，
0: 这种网红的名的一个以短影音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也都是一样，都可以趁那个所谓触及人心，所以他们现在也很灵活。中国的统战是一直在进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哦，过去的请客吃饭已经改变，用其他各种方式，它是一个会进化的现代的一个政权，它不是我们在过去80年前、100年前的共产党，不然的话，它不可能存在到现在。
1: 越见灵活了对台的政策工作，所以在海峡论坛的举办期间，我们有看到媒体有一些报道，有影视作品这方面的分享了。那我就回想到这几年中国大陆有提出一些对台所谓会台的措施政策做法，有非常非常多，各个省市也都有。那其中像影视作品也是有，那希望台湾的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也会来协助在中国大陆看要创业啦，或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机会会协助。我们就程主刚才老师告诉我们的，就政府不会去禁止你，民众不去，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国家，包括我们最近的就是中国大陆交流，政府不会禁止，但是我想是要拉长时间，不是一次呢可以知道。那这次其实我看他们有些新的手法，刚才老师提到的好像也有旧的继续在延续，因为就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还有提到十项措施的对接签约会，就是我们的水果啦，凤梨世家啦，文旦柚啦，茶叶啦，石斑鱼，这些农渔产品会来采购。你刚提到的地方政府这个对接的部分，过去这几年这几样的农产品水产品呢都是遭到中国大陆说禁就禁。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还访问过养这石斑鱼的我们的渔民们呢，他们还说我知道我们都是政治鱼啦，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这样，显得有些无奈。所以说他们的统战手法越见灵活，但是呢旧的这种会台措施应该也会持续来释放利多，是吗老师你的看法？
0: 我想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很重要哈，这个对台的农渔产品的采购不是今天不是这一次才开始的，过去常都有，你也提到的这个是经常说采购就采购，说断绝就断绝，一旦跟他的立场主张说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立刻就断绝哈。那我们今天你的访问里面我多次提到这个统战的一个部分哈，那我也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哈，就是说统战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政治说服他中国当然他不会那么天真的去期待说啊，我今天找来一个台湾人100个台湾人来参加我这样的一次活动，然后他就会改变他的观念认同中国啊，政治统一。真正的统战他的目的他是要长期建立关系，我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建立关系，联系上先建立起来，进一步才能够累积信任。当信任累积之后，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最后我才能够去影响你的政治认知。我想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工作，越是长期性的工作，越是能够在无声无息中去蚕食鲸吞啊。我们讲就是说统战指导不是只是口号什么的，我想它是一个社会工程，一个改造的工程。我不能去讲说放心啦，我没有问题啦，那统战我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政治敏感度，我不会啦，就是因为它并不会让你感受到它要统战嘛。
1: 它
0: 是无声无息中的侵蚀你嘛。所以中国的统战工作始终存在，而且它的形式是比过去更柔软更生活化。你刚才所提到这些都是如此，尤其特别对年轻人，年轻人在这一块的免疫力他恐怕是更加的薄弱哈。我想我们现在甚至疫苗都还没有完全制造出来哈，所以大家我们的国人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统战病毒哦是很容易被入侵的哦，那对我们的身体当然会产生一个，而且它是一个长期性的影响，它潜伏，然后对我们爆发哦，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也不因为说我这样好像是把中国妖魔化，那你现在都不要交流啊，
1: 有些人会这样说，
0: 台湾怎么还去做生意啊，你台湾人 还是去读书啊，你还是去旅游啊。

0: 去年去了几百万人，
1: 嗯，
0: 然后你看，这样还那难道这些几百人去的就是已经被他统战吗？
1: 对，
0: 说过了，他当然不是一次性就希望你改变嘛，他没有那么天真嘛，我们也没那么脆弱嘛，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长期性，
1: 嗯嗯，
0: 慢慢的改变你的认知，
1: 嗯，
0: 最终改变你的行为。那作为政府，我们不能不警示啊，不能说政府警示你，你就说是危言耸听啊。
1: 嗯，
0: 好像是狼来的，到时候狼真的来了怎么办？
1: 嗯，
0: 好，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理解，随时随地提醒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我想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保护自己应该要有的一个行为。
1: 是，我想中国大陆这个统战的工作，所谓促统，简单来讲就促统的工作，但如果我们想想它是一个绵密是持续性的工作，那久而久之之后，如果大家想一想，在台湾的我们，想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的护照是这样，未来如果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严肃的问题。好，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让大家去思考。好，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普照，今天针对中国大陆呢再度举办这个海峡论坛，明年应该还是会举办，哦，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在中国大陆促统的一个目标之下。非常谢谢老师您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个节目要播出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到来了。端午节大家会想到什么？不要说你只想到粽子，其实划龙舟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我们邀到的来宾，先前来节目里的时候，我用水中蛟龙来形容他，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他曾经勇渡日月潭几次了？请问？
1: 四次，五次加一次去做志工。
0: 除了勇渡日月潭以外，你曾经还有勇渡过哪里？
1: 新店溪还有外木山。
0: 哦，就是基隆外木山。反正朋友们，你光听韦晴雯讲就知道他是极爱水上活动。他最早是为着那时候还年幼的女儿要学习游泳。
1: 游泳，对。
0: 他也开始游泳。
1: 嗯。
0: 到后来呢，还成为水上救生队的一员。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铺陈他在今年首度在端午节要划龙舟啦。划龙舟是头一遭嘛？
1: 我头一次，对，我们救生队召集的。
0: 有没有很兴奋？
1: 蛮兴奋的。我是带着病要去训练的。
0: 因为今天

0: 看到新闻的时候才知道他现在身上有荨麻疹哦，那真的很辛苦哎、欸。
1: 对对对，
0: 荨麻疹我也知道，不能晒太阳，
1: 不能晒太阳，可是没办法，必须一定要去下水之前，然后吃着一颗过敏药，然后下去。对，
0: 可是我们知道很多抗过敏药会让人想睡觉哎、欸。
1: 当你下去训练的时候，兴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不会
0: 非常的亢奋哦。
1: 嗯，
0: 你们那艘龙舟上面有几个人？
1: 十五个人。嗯，是。
0: 你有没有担任什么特殊的角色？比如夺标的啊，或者掌舵的啊？
1: 目前我就是桨手，对，掌舵还没有那么厉害。
0: 也许明年你就变成舵手了。
1: 嗯，有可能，有可能，有想过。
0: 是，青恩，我们都知道，在这么热的天气，划龙舟训练真的很辛苦哦。
1: 还真的蛮辛苦的。现在赛程，他们说我去非洲回来。
0: 哎、欸，可是我那天有看到 social media 上面你的一张照片哦，
1: 嗯，
0: 你还都穿长袖哎、欸。
1: 对对，因为我皮肤过敏嘛，皮肤过敏就稍微保护一下。对，
0: 嗯。
1: 其实我每次训练回来，也身上就是我是一直忍着，一直忍着，身上都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
0: 可是。你今天坐在这里在聊参加龙舟队训练的时候，你还是微笑，就知道你非常享受水上的活动。
1: 对，我对这一方面我是很喜欢，所以每次有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报名参加。
0: 是，青恩，就像我刚刚说的，勇度过日月潭，在台北盆地的新店溪，相信啊，碧潭你也一定游过啊。
1: 碧潭游过。
0: 对、然后基隆外木山，
1: 嗯，
0: 海域，其实海水游泳池你也游过了。
1: 有有有。
0: 当初你学游泳的初衷是为了你的女儿，她现在长大了吧？
1: 长大了，17岁了。
0: 去哪里了？
1: 去加拿大留学。
0: 17岁耶。
1: 嗯。
0: 你舍得啊。
1: 嗯，长大了应该要让他去独立了，是有点不舍。
0: 家里唯一的宝贝哦。
1: 对，
0: 现在还在念高中吗？
1: 对，还在念高中。
0: 所以是住在寄宿家庭？
1: 刚开始去是寄宿家庭，现在自己租房子住。
0: 哦，他跟同学吗？还是他一个人？
1: 跟同学一起。
0: 谈一谈吧，我很好奇。从小你就是对他照顾无微不至哦，现在在遥远的加拿大，他会不会常透过视讯跟你联络？
1: 会啊，几乎每天会报平安，去哪里去哪里去滑雪啊，也跟我分享啊，他有什么想法，他想在那边当了游泳教练。我说 OK， 这次回来他下个礼拜就回来，我就给他找了教练，让他去游泳池当那个志工去实习，
0: 是，
1: 然后将来考那个证照。
0: 嗯，这一点我觉得晴雯的教育真的是很成功，他不会说孩子你一定要学业成绩多好多好，但是该具备有的能力，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
1: 对对，
0: 从小晴雯就让他学习游泳，那还不是随便玩水而已哦。
1: 是，应该是还蛮专业的。
0: 那个时候学习游泳的地方，我就非常羡慕哦。
1: 嗯，
0: 是
1: YMCA
0: 那个教练都是非常专业的，
1: 非常专业的。对，
0: 加拿大纬度比较高嘛，所以他会去滑雪，
1: 在那边他也去游泳。
0: 嗯，
1: 这个他也蛮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游泳，然后他就会有那个想法，他就会跟我讲，他想当教练。诶，我说很好很好，
0: 嗯，
1: 因为他其实游泳游得不错，之前游泳的同时，他也训练过救生，还有那个救生员的训练过，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一次可能回来就让他去实习。
0: 如果可以考证照的话，顺便就
1: 考证照，对，
0: 嗯，跟妈妈一样。起码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救生员，自救以后就可以救人了。
1: 对对对，没错。
0: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第一故乡在广西柳州的韦行文在这里 以前我习惯介绍晴雯，就说他是台湾螺蛳粉的鼻祖，还是如此，只不过是我最近发现晴雯他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参加龙舟队的训练，还有知道了他的女儿到了加拿大开始念书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的访谈大概都在谈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不忘本的螺蛳粉业者，待会还是要请问晴雯，现在你的螺蛳粉事业在台湾的状况是如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请问晴雯的，就是女儿现在去了加拿大，
1: 嗯，
0: 现在是高中，
1: 高中，对，
0: 她是不是以后也就打算在加拿大
1: 读大学，念
0: 大学？
1: 嗯，
0: 她有跟你分享她想要学什么？
1: 她学很普通，会计。
0: 哦，你不要觉得很普通，我觉得其实那会计就是很实用的学问啊。嗯，
1: 可是我总觉得她不是很细心。对，
0: 你担心了这个。
1: 对，可是她就是信心满满，而且要上多大？
0: 哦，多伦多大学。
1: 嗯，对。
0: 哦，那是名校哎。
1: 对，他就是跟我讲，我说多大你可以吗？你的成绩可以吗？后来他说我会努力，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然后我真的去问那学校，他说上多大，我说以他的成绩可以吗？然后学校给我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以他现在的成绩，他上多大一点问题都没有。
0: 请问我们今天在聊天，
1: 嗯，
0: 我们就会想到哦，其实在台湾，
1: 嗯，
0: 基本上还是以学生的课业学习，
1: 嗯，
0: 为主要评断的标准，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都会讲这个时代所有的学历哦，
1: 嗯，
0: 我们不是讲历史的历，
1: 嗯，
0: 是讲力量的力，
1: 对，
0: 人家会评估这个学生他的语言能力也好，他在平常课外活动的综合表现，
1: 嗯，
0: 都有可能作为他入学的时候评量的标准嘛，
1: 嗯，对对对，
0: 所以你不要担心，
1: 嗯，
0: 刚才讲到一半你只是说哎呀，因为他很粗心所以他不能学会计，那我就想问请问啊，你心目中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会想要让他念什么样的专业？
1: 嗯，念什么样的专业？我想他念专业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念护理，我是想让他念护理。
0: 哦，原先他在台湾，
1: 要去念护理，我就觉得这个的话，他将来不一定要在医院当护士或者什么。我跟他讲，可以跨到医美行业啊，什么都可以。
0: 但是，请问我们必须说，
1: 嗯，
0: 在护理工作的第一线，临床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虽然你说不一定要走临床工作，
1: 嗯，
0: 我认识很多人都是专业的护理师，我家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当初都是学护理，我会很清楚了。不过又说了，的确学护理有专长，
1: 对，
0: 你要走临床可以，你不走临床也许又有其他像你讲的，也许他会接触到更多医美行业也不一定。总之啊，老母亲的考量是跟孩子有时候可能搭不上嘎。
1: 对对对。
0: 不过没关系，等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之后，念什么专业，也许下次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来聊一聊
1: 啊。好啊好啊。
0: 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之后呢，就要请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晴雯继续聊一聊他的螺蛳粉事业的现况。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

0: 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门范崇光。纠正我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称号，因为我都称他是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勤文。其实早在3年前呢，他开始了制造米粉的事业以后，就不能这么窄的一个称号给他了。我应该说台湾供应米粉的扛把子韦勤文。这个米粉应该包含的很广吧，种类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格？
2: 有，我们规格就是客制化的，例如四川的有可能他会想用粗一点的或者长度，那我就根据他的要求去做，他要做多粗的多细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研发了那个蔬菜类的，
1: 哦，就更健康的，就
2: 是，对，健康的。而且我们有做南瓜、菠菜、甜菜根，还有紫薯，天然的这些来做的。
1: 你们发现了，其实现在人对于养生的要求，以前可能就是要吃饱，现在供应给这些米粉业者，他们也会希望客人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你刚刚讲到了四川米粉，
2: 对，
1: 那既然是客制，你可不可以举有哪些省份？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各省来到台湾，有很多业者都会把家乡的特色米粉带来，重点比如四川的粉是如何，还有哪些是你的客户呢？
2: 其实四川的拿去做麻辣的酸辣粉，然后还有贵州的他去做贵州羊肉粉，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同小异，但是各个地方有习惯吃粗跟细的那种规格，
1: 对，
2: 然后就是根据各个地方的这习惯，然后他们要求我怎么做那就怎么做。
1: 能够走出客制化还有差异，这是你在还没有开米粉厂之前应该就已经想到的吧？
2: 有想，一定想。包括目前老友粉你知道吗？广西的老友粉，
1: 广西的老友粉
2: 估计在台湾还没看到几家。
1: 对，
2: 但是我自己店在卖，我自己做了老友粉。我们那是那种扁的米粉来讲，扁的是很少，像河粉，但是它比河粉的口感好。
1: 因为其实老友粉，我们用这个字，就是它容易让汤汁吸附在粉上。然后我曾经吃过的老友粉最多就是炒粉。
2: 我们是汤的。 对，
1: 但是炒粉也有很多人用老友粉嘛。
2: 对，
1: 所以我不要你说商业机密啦、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每天都忙着在米粉厂，因为我们知道都还是你自己在操作，
2: 对，
1: 平均工时多长？
2: 工时哦，这个讲不定，这个有时候十几个小时，有时候两三天没睡觉有可能，因为机器啊，有时候技术方面啊的问题，其实还是要我去。
1: 真的吗？那个时候去学技术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不多带几个人，你就亲自去。
2: 我觉得我亲自去学这个，亲自了解这个，才真正的能够放心，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的解决。
1: 所以你到现在依然是都亲自上阵哦。
2: 对，没错。
1: 哎，请问身为 你多年的老友，我要劝你啊，如果我们讲荨麻疹哦，有可能是身体免疫功能的警讯的话，
2: 没错，
1: 你要多休息。因为我想你又是一个这么爱运动的人，想到了有荨麻疹，也蛮痛苦的。
2: 真的2个多月了，变慢性了。
1: 现在你主要是寻求西医还是中医呢？
2: 现在我是吃中医中药，
1: 正在吃中药，能够从根本上来调节。可是我是真的荨麻疹，这个痒起来非常痒哎。
2: 可是很痒的时候，就是我受不了的时候，就去药房买那个过敏的，吃西药先压它下去，然后边先止痒，然后还是边吃中药。
1: 希望韦晴雯你

0: 成为台湾供应米粉的大王了，应该要适时培养有一些专业的人才，你才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啊。嗯、
1: 对，也有啦，也有慢慢，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够细心，然后已经其实
0: 我
1: 有教给他们，
0: 能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通病啊。嗯、
1: 其实已经，其实我是教给他们，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我总觉得
0: 不能合你意。
1: 对，我总觉得还是我亲自下来，我比较放心，感觉我亲自作证的米粉就做得比较漂亮。
0: 哦，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美食业者的心声哦。请问我还记得哎，
1: 嗯。
0: 多年前在大汉溪畔你有你的快乐农场、嗯、那个时候看到的你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
1: 是是，其实也很累啊，每天也快乐可是也很累，每天要提很多食物去喂我的鸡鸭。
0: 可是看到的你是时时都容光焕发、
1: 嗯、
0: 那这次看到你会心疼哎、欸，因为觉得你就是非常疲劳那样的状态。
1: 没有，还好啦，晒得黑一点，加上个荨麻疹，这还好。
0: 你真的是一位顽强好胜的女性、啊
1: 嗯、没错没错，你这样形容是没错，我是很好胜。
0: 啊，我们再回归你的创始店，现在依然在营业着吗？嗯、
1: 有有，不过下个月要重新改造了。
0: 我就重新装潢，
1: 重新装潢，对，里外全部重新装潢。
0: 嗯，
1: 对，
0: 那就暂时的休息一阵子。
1: 嗯，应该会下个月，大概在下个月。
0: 嗯、还是坐落在龙山寺的旁边吗？
1: 对对，
0: 同样的店，
1: 同样的店，对。
0: 这个时间饕客就要耐心等待
1: 了，耐心等一下。对，
0: 是
1: 重新装潢，我应该再来就是会开发更多的产品出来。这其实这个螺蛳粉的粉拿来炒是非常的好吃。
0: 嗯，那现在你店里有供应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都是汤粉嘛、嗯？
1: 对，我再来就是炒米粉，像、哦、蔬菜米粉的话，我拿来做凉拌，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台湾的传统口味，例如麻酱啊口味，然后例如猪油葱拌的
0: 啊、就是属于干拌的粉，
1: 对对，
0: 然后也可以炒米粉、嗯、
1: 对。
0: 哦，现在又忍不住，我一个是刚刚请问说了店里准备要重新装潢，然后又说有新品要推出，倒吸口水啊。嗯，朋友们，在台湾就是因为有晴雯这样努力的美食业者，把在中国各地的美食带到台湾，他又是当中的翘楚。比如从当初在店里面卖米粉，到后来他想进一步的，真的是自己回到家乡广西去学怎么样的制作米粉，现在在台湾成为供应米粉的厂商。刚听到了他的创始店要暂时装潢， Simon 也期待在装潢结束以后，不只是店内焕然一新，品项也更多了，又有健康的米粉加入。祝福晴雯那时候你的健康也恢复了。
1: 谢谢谢谢。好、
0: 嗯、当然啦，下次如果有空，在加拿大的女儿有喜讯的时候也来告诉我们、嗯、跟我们分享 好吗？
1: 好好好，一定。
0: 谢谢晴雯。
1: 嗯，谢谢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端午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总统表示，官指部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充分展现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导入新兴科技的具体进展。而针对国防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总统也重申，我们不会放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端午节将至，赖清德总统16号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胡兆燮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总统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及电战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致辞时表示，他稍早到阳明山的空军第三雷达中队以及海军松山雷达站，看到国军全天候监控空中动态，掌握北部海域目标识别以及情资传报，对于整体防卫应变提供最及时最精准的支援。而官指部的后山营区肩负台北都会区的防卫重任，透过全天候编组的淡水河防战备以及台北战斗队执行反渗透、反特工以及反突击等任务，守护区域安全。他要代表全体国人向国军捍卫国家安全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总统指出，官指部将在下个月编成无人机中队。他也看到这个月初实弹射击成绩优异的 Alti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充分展现出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导入新兴科技的具体进展。总统强调，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坚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透过各种方式提高国防预算，支持国军。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最后指出，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够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湾综合研究院今天发布2026年

0: 年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受惠于全球人工智慧 AI、 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资料中心需求持续扩张，带动半导体、 AI 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大幅成长。台湾今年经济表现优于预期，将全年经济成长率上修至 9.33%。 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1: 台众院指出，尽管今年以来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美伊冲突推升能源价格，为全球经济增添不确定性，但 AI 产业需求持续强劲，成为支撑全球经济的重要动能。台湾凭借完整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链优势，出口、投资与工业生产同步成长，成为推升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台众院创办人刘泰英受访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率高于原先预测，最主要原因就是 AI 产业快速发展。他说，
2: 第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第二跟 AI 产业有关联的材料业的发展，第三因为 AI 业的那个薪资所得都很高，所以也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消费水准也提高，所以经济情况是蛮不错的。
1: 在内需方面，台众院认为受惠企业获利改善、薪资调升、股利发放增加以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今年民间消费可望温和回升，预估实质民间消费成长率为 3.51%。 民间投资则在 AI、 高效能运算及资料中心建设需求带动下持续扩张，预估实质民间投资成长率达 6.16%。至于股市后市的展望，刘泰英表示，目前台湾资金相当充裕，基本面仍然稳健，因此对股市维持偏乐观看法。不过他也提醒，台股深受国际情势影响，包括全球经济变化及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牵动市场波动。面对台湾出现 K 型经济、产业发展不均的问题，刘泰英表示，传统产业低成长但相对稳健，高科技产业虽成长快速，但也较容易受到国际景气波动影响。他认为21世纪迄今仅过四分之一，全球经济变化速度已远超过过去数个世纪，不确定性将成为未来常态，无论企业或政府都必须提高因应能力。台中院也提醒，台湾今年虽受惠 AI 需求带动出口与投资大幅成长，但仍需留意 AI 商业化进程不如预期，美中科技竞争、关税政策调整以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等变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今年在肯亚举行，我国学者应邀出席，却遭到主办单位不友善的对待，并进一步导致海委会取消参与本届大会。外交部今天对于中国施压肯亚政府拒绝我国学者出席国际海洋学术交流会议，并且限制人身及通讯自由等违反人权与国际惯例的野蛮行径，表达强烈抗议与严厉谴责。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交部表示，我国学者应今年我们的海洋大会主办国肯亚政府邀请，于14号前往肯亚城市蒙巴萨出席会前学术交流会，并发表专业研究报告，但学者前往会场办理入场登记时，遭主办单位以不承认我国护照为由拒绝核发入场证，肯亚移民局更强行介入，虽经我方极力交涉，仍扣留护照、手机，并留至超过20小时后才同意放行搭机离境。由于有此突发状况，外交部指出，海委会原本循例组团前往参与，但考量肯亚政府极不友善的举措以及团员人身安全，我方决定取消与会。外交部表示，我国作为全球推动海洋永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自2015年开始参与我们的海洋大会，除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原则，积极推动国际海洋事务交流与合作外，也鼓励学术界参与分享我国致力海洋生态保育的努力与研究成果。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4: 肯亚作为 OOC 主办国，自甘沦为中国的政治打手，公然违背 OOC 所接书的包容与合作的原则，外交部对此表达强烈的抗议。
3: 外交部指出，肯亚政府恨遭中国强力干预施压，罔顾我国多年来与会惯例与卓越贡献，排除我方参与，更留置与会的我国学者，再次暴露中国蛮横霸道的外交行径以及政治凌驾海洋永续专业的政治思维。陈怡君说，
4: 外交部对于中国打压我国际参与到了近乎流氓为事的行径予以严厉的谴责，并且严正要求中国

0: 停止野蛮而且损及全球海洋事务合作的行为，同时呼吁友盟国家予以正视，共同遏阻中国变本加厉的霸凌外交。
1: 外交部强调，台湾作为海洋国家，一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生态养护保育及环境永续发展，不会畏惧，也不会屈服于中国专断跋扈恶行，仍将继续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致力推动全球海洋事务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另外，针对中国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辛希尔在会谈的时候贬损我国主权的内容，外交部今天予以严正驳斥与谴责，并正告尼泊尔新政府应该严肃正视中国长期威胁台海和平稳定，而且附和中国用来损害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中原则对尼泊尔有害无益。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企图贬损台湾主权地位的不实论述都无法改变这个不争的事实。外交部同时强调，台湾愿与所有支持自由、民主及人权的国家持续合作，共同坚定守护台海和平安全，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稳定。再来看到台美共同打击毒品的成果，调查局北基站与美国缉毒署合作，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查扣高达281公斤的海洛因砖，阻绝市值数百亿元毒品流入市面。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毒品犯罪是全球性挑战，必须结合国内跨部会合作与国际联防机制共同因应。此案展现台美打击不法合作的重大成果。行政院也将持续支持缉毒人力、装备与科技设备升级，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法务部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结合屏东县调查站、台北宪兵队等单位组成专案组，在报请新北地检署、屏东地检署指挥以及美国缉毒署密切合作下，在2025年12月3号凌晨，在琉球屿西南方海域查获天发财38号渔船走私毒品案，从渔船搜出第一级毒品双狮地球牌海洛因砖740块，以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340包，并拘提3名台籍嫌犯以及7名外籍船员，成功阻绝价值数百亿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调查局北基站16号举行查获重大毒品破案记者会，现场展示查获的281公斤海洛因砖。由于此案的查量超越我国各年度全国查获量，堪称跨国缉毒史诗级的突破。行政院长卓永泰表示，本案再一次见证台美双方在情报分享、科技交流、打击不法的合作上展现相当大的成果。他指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反毒战争，需要国内所有单位以及民主盟友一起合作，区域联防与国际合作缺一不可。他要感谢美国缉毒署给予的各项协助，行政院未来对于缉毒人力、装备、预算也将全力支持，盼台湾装备能快速接轨国际水准，全力迎战这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战争。
4: 那我们希望我们从装备、从各种的科技设备上面能够快速的来接上国际先进的水准跟先进的这些装备，因为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非常狡猾但是充满了进步的一些代价，所以在行政院会对于整个缉毒所有的人力、装备、预算全力的支持，希望大家站在第一线，维护自己的安全，也维护国家的安全。
3: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也出席记者会，见证台美合作打击不法的成果。他表示，美国在台协会下的各个执法机关非常珍惜与台湾坚实的合作关系，在国际执法合作领域上，调查局始终是杰出的典范。此次查获毒品的成果，正是强大伙伴关系创造卓越成果的最佳证明。古立言也强调，毒品的危害从来都不受限于单一的地区，而是跨越国际影响全球，美国与台湾共享的不仅是合作关系，也共享核心价值，并坚信法治精神。他相信唯有台美携手合作，才能有效对抗企图以毒品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中国海洋调查船最近被拍到脱曳了一座可疑的漂浮式平台在黄岩岛西湖活动，菲律宾军方正在密切监控搜证，并强调不会容许1990年

代中国假借兴建渔民避风棚之名而建造人工岛事件重演。北方安全部门最近间看到中国疑似在黄岩岛西湖入口处部署疑似装有天线的漂浮式平台，外界推测可能涉及水道测量、加宽航道，甚至规划新建码头和锚泊设施。在今天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菲律宾海军发言人马蒂内兹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已经确认菲律宾对相关海域的权利，菲方将继续监控黄岩岛一带的动态，并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搜集到的证据与数据，作为未来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崔尼代指出，任何海洋研究活动所搜集到的资讯都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因此菲律宾军方对此保持着高度关注。崔尼代重申，菲律宾不会让1990年代的美济礁事件重演。1994年，中国开始在美济礁新建渔民避风设施，菲律宾隔年发现并提出外交抗议，中方初步声称只是简单避风棚，而且菲律宾渔民也能够用，但最终把美济礁建设为具备机场跑道、港口与军事设施的人工岛。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盈君。来看到疫情的变化，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在今天公布了今年第二例的日本脑炎确定病例，为花莲县花莲市刚满三个月大的女婴，这也是我国史上年纪最小的个案。台湾六七月为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防疫医师林永清提醒，只有小于1%的感染者会出现症状，但如果症状严重，致死率可达20%-30%，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疾管署16号公布国内新增一例日本脑炎病例，为花莲县花莲市刚满三个月大女婴，尚未达日本脑炎疫苗接种年龄，无国内外旅游史及先天疾病史，这也是我国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个案。该名女婴五月下旬出现发烧、嗜睡等症状，到急诊就医并住院治疗。住院期间持续出现高烧及癫痫性抽搐等症状，研判可能为急性弥漫性脑脊髓炎，经通报日本脑炎并采检确诊，住院已近3周，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中。女婴身上有疑似蚊虫叮咬痕迹，同住家人均无疑似症状，个案住家附近没有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场域，感染源待厘清，卫生单位持续疫调中。根据疾管署统计，国内今年累计两例日本脑炎确定病例，低于2023-2024年同期。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台湾每年5到10月为日本脑炎流行季，其中6到7月为流行高峰，全台各县市都可能出现病例，个案以40岁以上成人较多，但各年龄层都有感染风险，提醒民众应该提高警觉。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台湾传播日本脑炎的病媒蚊以三斑加蚊、环纹加蚊及白头加蚊为主，常滋生于水稻田、池塘及灌溉沟渠等处，吸血高峰为黄昏跟黎明时段，大部分的人感染日本脑炎没有明显症状，有症状者会出现头痛、发烧等，严重则可能出现意识改变、无法辨别人实地、全身无力，甚至昏迷或死亡。
3: 大概是只有小于1%的感染者齁，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像头痛啊、发烧等等的临床症状。可是齁，很少数的这个严重的话齁，可能会有像是意识状态改变啊，或全身无力、高烧、神志不清齁，甚至是有可能会昏迷或死亡的。如果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话齁，它的致死率可能会到20%-30%齁。就算是存活下来的病例齁，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会有这个神经系统的后遗症。
2: 林永清强调，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我国幼儿常规接种时程为出生满15个月接种第一剂，间隔12个月接种第二剂。他提醒民众应该按时带家中适龄幼儿接种，以避免。

0: 免因感染衍生严重后遗症。此外，住家或工作场所附近有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环境者，以及要前往流行地区的民众，也可评估自费接种疫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持续进入夏季，肠病毒疫情也缓步升温。上周新增一例肠病毒第68型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的女童。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今天表示，第68型症状非典型，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病患可能会发生脑炎、肢体麻痹、呼吸衰竭等并发症。他呼吁家长要特别留意重症的征兆。李永清强调，5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一旦发现有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持续呕吐等肠病毒的重症前兆，务必要立即送到大医院治疗。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继北廊厅在去年底率先启用之后，相当于三座台北大巨蛋或是三座101大楼的主体航厦，也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封顶。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率领媒体开箱第三航厦时表示，希望明年底便可以将这座崭新的航厦呈现给国人。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桃园机场今年旅运量渴望突破49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东南亚到北美的转机客占比也提升至近20%。自由贸易港区整体产值更在台湾高科技产业带动下翻了一倍，并且正在新建第二期自由贸易港区，显示桃机已成亚太枢纽机场。斥资新台币1283.73亿元的桃机第三航厦何时完工启用，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交通部长陈世凯16号特别率领媒体开箱这个由英国建筑大师，也是2007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理查·罗杰斯团队操刀设计的主体航厦工程，并表示希望2027年底就可以让这座崭新的航厦呈现在国人眼前。陈世凯说，
3: 因为我们的 T3 航厦跟淡江大桥一样，都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做到国际级，而且是国际名列前茅等级的机场。那未来我们希望明年底就可以让所有的国人看到我们 T3 航厦的一个崭新最新一代的机场。因为桃园机场已经成为亚太的枢纽机场，那未来也会因为我们这个航厦的成立，整体的吞吐量、输运量提高之后，我们的航班、航点、航线也都会增加，所以未来整个桃园机场的客运跟货运量的成长是非常可期的。
2: 陈世凯强调，地上4层、地下3层的桃机第三航厦是台湾继10大建设之后最大的一座公共建筑，光是以16只榕树状巨型钢构撑起的波浪形屋顶，就长达414公尺，宽242公尺，相当于16个足球场，也等同3座台北大巨蛋的面积，或3座横放的台北101大楼。目前除了北廊厅已于去年耶诞节率先启用，主航厦也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封顶及玻璃帷幕，预计下半年全面展开室内装修。陈世凯也说明，未来 T3 不仅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云顶天花板也是全台最大的天花板，除了屋顶排水管长达10公里，还有13.9万朵云顶天花正在安装，渴望让旅客感受更舒适与惊艳。此外，人工报到柜台也较1号航厦多6-7层，还增设了大量的自助报到柜台，搭配18座大型电梯，希望让民众出国更便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桃园机场的采访报道。
1: 国科会所推动的创新创业激励计划，自2013年以来已经培育了超过1000组学研新创团队，也催生了将近600家的新创公司，让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新创事业。宏基创办人施振荣今天表示，创业最重要的是使命感，必须思考如何为社会及产业创造新的价值。 而价值创意与

0: 与执行力则是成功创业的三大关键。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由国科会指导、国研院科政中心执行的创新创业激励计划，16日举行第一梯次决选暨颁奖典礼，最终由 OTUS、康诺瓦生医、巨士原力等团队脱颖而出，荣获创业杰出奖以及新台币100万元的创业奖金。国研院副院长暨科政中心代理主任林俊良指出，自2013年推动以来，这项计划已经累积培育超过1000组悬研新创团队，催生近600家新创公司，吸引民间投资突破135亿元，推动台湾科研结果商转以及创业育成的重要平台。他并感谢台积电、宏基等企业伙伴支持，让学术研究团队转化为具市场竞争力的新创事业。计划荣誉教务长、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则透过影片表示，创业最重要的是使命感，必须思考如何为社会以及产业创造新价值，而价值、创意以及执行力正是成功创业的三大关键。他说，
2: 参加这个比赛是创新创造价值，同时要创业，最重要就是要有使命，也就是要为社会为产业创造什么新的价值，就需要不但要创新，要有价值来引导，要想办法来落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基本三个因素，价值、创意以及能够执行。
1: 施正荣进一步指出，除了技术、资金与团队之外，掌握时机也是创业成功的重要关键。当市场时机成熟，具备核心能力，并能坚持不放弃，成功的机会将大幅提升。他期许团队能够持续创新，并为社会创造新价值，发展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为台湾以及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外交部寻找台湾 Finding Taiwan 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了 2.0 的版本。外交部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今年表示，这次活动主题定为 Where We Connect， 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与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另外也增设了光华特别奖，欢迎创作者以创刊50周年的台湾光华杂志资料库作为灵感来源，进行重新诠释与再创作。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外交部表示，首届寻找台湾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透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寻找台湾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外交部国传司司长张秀珍说，
4: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也让国际社会可以从更多元的角度来认识台湾。
3: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而活动办法将于6月底前正式公告，预计7月、8月征件，并于9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紧速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来关心中国下午发生的地震，中国青海省在今天下午的5:06发生了极浅层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通报，地震规模为6.3，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而震央位于高海拔的海西州。在主震发生之后，当地也随后陆续发生了数起余震，其中一起规模达到5.0。中国央视报道，这起地震目前尚未传出任何人员伤亡或是灾损，而地方政府正在评估实际的灾情状况。澳洲气象局在今天表示，圣婴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形成，并且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进一步的增强，演变成70年来最强烈的圣婴现象之一。 路透社报道，澳洲气象局发布声明指出，热带太平洋地区的海面温度已经超过了圣婴现象的门槛，加上大

气指标与圣婴现象吻合，也显示该地区即将发生强烈至非常强烈的圣婴事件。澳洲气象局表示，大约半数的气候模型显示，这场圣婴事件可能是1950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高的一次。根据气候预测，这场强度更甚于往年的圣婴事件，将导致美洲过度降雨，亚洲则会陷入干旱，并可能因为气候变迁导致情况加剧。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为了促进大众对于 LGBT， 也就是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群体的理解，今天根据了三年前所立法通过的 LGBT 理解增进法，通过了第一份基本计划，内容包含促进教职员的理解以及充实学校的辅导机制等。日本放送协会 NHK 以及产经新闻报道，这份计划提到 LGBT 等群体的现状的时候描述，虽然大众的认知正在逐步扩大，但仍会有人感到难以适应社会生活，困惑与不安。而为了确实增进日本国民对 LGBT 等群体的理解，计划也建议要透过学校、社区、家庭、职场等各种场所，全方位普及关于多元性的知识。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聊，不得不聊。
3: 哎，对，不得不聊。
2: 韩国大选。
3: 对。啊，韩国我们除了追剧以外，终于我们看到了政治上面的大戏。
2: 对，他九合一。
3: 哎，
2: 对。那我们原来前几天都还在追那个什么，那个校园辅导的，
3: 是是是，
2: 哦，看得好爽哈。以暴制暴。
3: 啊，结果呢？现在韩国的政治上面的这出戏，哎，我真的觉得对台湾来讲有即视感。
2: 真的，
3: 真的，而且我们台湾好像回顾了过去的历史，
2: 而且本来只是看戏，
3: 对，
2: 还没想到他们在海要向台湾学习。
3: 对，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翠上面，
2: 是
3: 有很多的韩国人用中文，然后向台湾人求救，
2: 是
3: 说他们的选举发生了在首尔的江南区，这是非常非常这个繁华的地区，
2: 对，
3: 还有松坡区、
2: 禅洞，
3: 还有那个松坡区，就
2: 对对对，
3: 江南跟松坡这个两个地方。选票短少，哇，这好像回到台湾三四十年前的印象了吧？
2: 三四十年前台湾也没有做，
3: 就是选票短少的事情，
2: 也没有，
3: 我们顶多关灯而已。
2: 所以几十年前，虽然说有一些选举会有舞弊啊，或者干嘛，有选票多出来的，
3: 对对对，
2: 啊，那个黄信介去花莲选的时候，
3: 是是是，那个时候选票多出来，
2: 对，又有选票多出来，嗯，我从来没有听过说选票会短少的。
3: 我觉得我们去年的那个死人联署已经是惊世骇俗了，就没想到韩国这场真突破三关呢，欸。
2: 2018年那一次已经全国都跳起来，对不对？
3: 啊，
2: 然后就是
3: 哦，那个公投票，公投票，对，
2: 公投票，然后一边投票，就拖时间，
3: 一边
2: 开票，
3: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骂翻了，
3: 是啊，
2: 对不对？然后就韩国居然现在可以搞到选票短少，
3: 是
2: 只是哪一颗脑袋出了问题呢？
3: 不，他们当然他们的选制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解释，他们有一个叫做事先投票，
2: 对，
3: 然后有一群叫不在籍投票，有一群是现场投票，他们是分成这三种。事先投票，它就是规定一个日期，一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大家赶快出去投票。然后不在籍投票的是，你如果不在你本籍，你可以在外面投票。还有一些是当天到场，当天到场。韩国也很特别，韩国的选票不是跟我们一样，是一口气由中选会运好，然后运到各个投开票所。它是一张一张一张用那个他们的特殊投票纸，他们在投票所，他们投开票所不放在一起。那现场你要投来印，就发现纸不够。
2: 这个听说他们那个，不是纸不够而已啊，那还有别的地方，他也不是每一个地方投票所都有那个选票，然后是有些是不够了，赶快呼叫，然后叫人家送过
3: 来。对对
2: 对，
3: 后来有一些地方是纸有补上，
2: 对，
3: 那有一些地方是连纸都不够，就是缺，就是缺，
2: 而且还要现场。

0: 响应了、
1: 啊。对啊，
0: 那这个事情，而且他这个里面还是什么不在籍投票啊、嗯、事先投票、那个、
1: 现场投票
0: 对现场投票啊，这些东西搞那么复杂，
1: 对、
0: 啊、你看那
1: 搞这么复杂，其实也是，其实韩国也过去不是这么复杂、嗯
0: 嗯、是啊，
1: 他们也是就是李在明跟尹锡悦他们在互斗的时候
0: 是
1: 搞出了不在籍投票事先投票，那把选制越搞越复杂，以后复杂必有漏洞、
0: 对然后就是说我们是常常讲嘛，简单就是真理嘛，
1: 对
0: 你越简单的事情
1: Symbol is good，
0: 对，然后你选票这种事情、哦、因为会有争议，很大的争议，
1: 对，
0: 那所以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可验证，
1: 对、
0: 哦、
1: 对，透明嘛，
0: 可负责，
1: 是
0: 可追责，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这个可检验，
1: 是、
0: 哦、这个事情就说变成说你这三样事情都要做起来了以后，那个事情大概就复杂不了，
1: 是啊，
0: 那比如说你用机器投票啊，机器投票请问你要追责追什么，
1: 追机器，
0: 对，
1: 把机器编型吗，
0: 就跟那个自驾为什么很多国家自驾其实已经
1: 是有限制、
0: 对自驾都已经是很成算是
1: 很成熟
0: 技术
1: 了，对，
0: 结果很多国家还是不开放自驾，
1: 对，
0: 因为真的出事了以后
1: 你要怎么追责、啊、
0: 对对对，你是追责马斯克嘛，
1: 对、啊、
0: 这也不行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就变成不能追责，那所以很多事情它其实是简单或是用比较笨的方法，土法炼钢、
1: 哦、
0: 笨方法不见得是坏事，
1: 因为选举这个事情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0: 是，
1: 那我信任我投的这张选票会发挥我投的这张选票的作用，
0: 是，
1: 那尽管说我如果投输了我人数少那就认了，
0: 认了，
1: 对，那但是我信任我投出去的这张选票会被正常的对待，
0: 是，
1: 所以他们现在完全是破坏了选举民主制度当中的信任，
0: 最根本
1: 的耶，
0: 对，
1: 我觉得怎么会，我刚讲那种三种选制哈，就已经就是事先啦、嗯、然后这个不在籍跟这个现场投票，你还现场少，这就已经很荒唐了，他们居然是投票所跟开票所还不一样、嗯、你投完票还要把全部的那个票打包装箱运到其他地方，
0: 是，
1: 那这个中间发生问题怎么办、
0: 对啊、
1: 我们台湾是过去
0: 就有人在里面塞啊，
1: 对啊，万一我直接把这个车给炸了烧了怎么办，
0: 是，
1: 那这些我怎么信任，
0: 对，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嗯，我们最近看到照片我也觉得很荒谬的，他们一堆人、哦、拿了一堆票、哦、放在桌上，他们是用机器验票，
0: 是，
1: 他不是人工验票，
0: 对啊，你都已经集中起来了，你都已经弄起来了以后、啊、你为什么还要叫机器去验呢，
1: 对啊对啊，
0: 你为什么不用人验呢，
1: 对啊，
0: 机器验，你机器出了 bug 或干嘛，
1: 我还有人要再验一次，
0: 对啊，人，
1: 对，
0: 而且他们验票制度非常的这个严格，然后那个我们台湾是去法院抗告啊，
1: 对对对，
0: 查封就可以了，
1: 对、啊、
0: 结果他们不是，他们说你这个举证方、嗯、你还要举证说你的损失的选票，
1: 嗯，
0: 好、哦，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
1: 嗯，
0: 你还有什么东西还要举证一堆，
1: 嗯，
0: 那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啊，
1: 对啊，
0: 那所以你要申请验票很难啊，
1: 嗯，
0: 而且这件事情还牵涉到那个电子投票这件事情，
1: 嗯，
0: 那电子投票、啊、其实最发达的国家叫荷兰。
1: 嗯，欧洲的国家，
0: 对，荷兰、嗯、荷兰呢后来荷兰就出现一个骇客组织，
1: 嗯，专门，
0: 对，他说专门，对，他说告诉所有的政府单位，这个组织他就说你这个电子验票机器，你不管再怎么设计你的保全，设计你
1: 的
0: 防火墙，那我一定可以骇进去，
1: 嗯，
0: 结果大概2006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嗯、他居然就给他骇进去了、
1: 嗯、
0: 哎，搞到天下大乱，他是没有影响实际选举结果，他只是做了一个示范，
1: 嗯，
0: 啊，让你那个荷兰政府整个都崩溃了，然后国会也崩溃了，
1: 嗯，
0: 最后大家开会，好，废除这个电子投票，然后全部改回来人工投票，
1: 嗯 嗯，
0: 结果影响所及啊，德国是买荷兰的系统。那结果德国后来发现
1: 这么容易
0: 被害，
1: 对啊，
0: 然后去开会的时候，骇客就告诉他，不管你，你知道，我们就叫做骇客，
1: 嗯，
0: 啊，所以你只要是系统，我们就已经找得到漏洞，
1: 对啊，对啊，
0: 然后大家就傻眼了。好，那回来最怎么讲务实的一个做法了，
1: 还是台湾的做法，
0: 对，就是像台湾这个笨方法，
1: 嗯，
0: 其实也是，
1: 哎，我们也是血泪史啊，
0: 是啊，
1: 对，我们这个才叫血泪史啊，哇，过去我们都还没经历过的什么1950年代啊。更早也有啊，关灯啦，抢票箱啦，然后这些，可是到我们有印象，刚刚讲到黄信介，甚至于到
0: 1977年，
1: 对，
0: 中立事件，
1: 对，

0: 中立事件那个时候大家就有印象了，对不对？啊，那个就是因为许信良嘛，
1: 对，
0: 然后许信良那个投票投了明明赢了，然后结果中间就什么又坐票啦，又抢票箱啦，什么关灯啦，什么东西啦，一大堆的事情，就大家就包围嘛，打到后来那个警局啊，什么警车啊，
1: 对，也因此而封锁，
0: 对啊，全部都封掉了，这个事情就是说闹得太大了，然后最后这还好台湾人有一个个性，啊，就是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但是见了棺材好我一定马上跪啊，好我一定赶快检讨，所有人都下去，不所有
1: 这样不行，
0: 不管哪一个，不管执政党也好，威权政府也好什么的，不行不行，这样子一天到晚搞暴动，每投一次票
1: 就暴动
0: 一次，这样子不行，所以大家开始研究说，欸，我们这选举制度要怎么改进，然后不断的一次一次的中间在改进，所以才有现在的这样子投票制度
1: 啊，
0: 所以就摒去掉了所有的什么电子投票，通讯投票，什么不在籍投票，什么一大堆，那个早就有了
1: 是
0: 概念，但是我们全部都把它弄掉，
1: 是，
0: 对，那哎，韩国人为什么不长记性呢，你看2019年
1: 是
0: 2020年
1: 对
0: 美国
1: 是美国，美国那一次就是川普的那次选举，
0: 对啊，就是通讯投票啊，不在籍投票啊，什么东西搞到天下大乱，选票计算计算到半夜还算不出来，
1: 对
0: 对，那你这个事情你当然就会让大家整个崩溃，那个时候美国人也在喊，
1: 你不要讲韩国人不讲记性，我们台湾也有一群人不讲记性
0: 啊，对对对，
1: 我们等一下也要来聊聊，
0: 对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还有很恐怖的地方啊，是韩国的那个所谓不在籍投票，因为韩国的这个选民当中，你只要满18岁成年了以后，那甚至于你只要取得韩国的永居权3年，你就可以投票，所以这次的这个选举啊，其实就产生影响，那这一次的有永居的人大概人数是15万左右，可是中国人占12万，有些人就跟你讲啊，不会啊，这些哈，这些所谓拿到这个外国籍然后永居以后，这些人才占 0.3%。 可是你可以看到在首尔，因为这次韩国的地方选举总共有16个地方选举，
0: 是
1: 12个地方是亲中的，
0: 是，
1: 对，那中国人如果12万他很集中的在这12个选区当中，
0: 是
1: 他是可以翻盘的，
0: 是啊，而且统计啦，拿到永居权的中国人大概有占19%多，欸，将近20%，欸，
1: 是，
0: 然后第二名的是越南人16%，欸，那所以这个开放，所以现在又有人要修国籍法，
1: 是是是，
0: 有没有，
1: 对啊，
0: 然后什么中配六改制啊，什么都可以投票，你是不是洗人口嘛，
1: 是啊，是洗人口啊，
0: 这一套东西这样子洗过来，它就会足以改变整个的选举结构啊，选民结构，
1: 改变你国家的民主的这个机制啦，
0: 对啊，大家都就跳起来了，啊，你现在去告诉大家说，哦，因为我们疏忽了哈，哦，因为我们算投票率算错了，然后我们少印了，哦，然后什么样的东西，
1: 怎么可能会，那个，这个我真的觉得选票
0: 短小，
1: 这真的是很夸张，
0: 太扯了，真的太扯了，所以这件事情这个辞职那个道歉都没有用，信任感破坏，破坏了到什么地步呢，韩国现在这个街上的暴动，这个发起他新一波的发起人是谁，梨花女子大学，
1: 哇，
0: 成均馆大学，
1: 哦，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学校，
0: 然后首尔大学，
1: 对，
0: 所有有名的那个大学全部联合起来，那，他就跟当初那个野百合一样，
1: 是，这个，
0: 全部都上街头了，
1: 他就代表的是韩国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不管是社会形态的这个，或者是韩国的民主制度，甚至于对韩国的执政党的一个不满啊，
0: 是啊，啊，全部都上街头，那就麻烦大了，
1: 对啊，
0: 然后那个上街头这件事情哈，全世界都一样，啊，工人你还要回去干活，要去上班，
1: 学生回家靠爸妈，
0: 对，学生我在上面可以给你耗，
1: 是是是，
0: 我耗几个月我不上课刚好，
1: 而且现在因为哈，网络的发达，你会发现现在的那个抗争哦，这个叫一呼百诺啊，
0: 他不需要领导人，
1: 对，他不需要，他是去中心化，对
0: 对，他去中心化，
1: 现场的物资啊，我们见过多少次
0: 啊，
1: 现场的物资
0: 调动，然后他那个网购就好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来了啊，只要发布一下，哎，现场，
1: 对，啊，我在台湾也可以网购去支援呐，啊，送到哪个地点？
0: 太阳花的时候，太阳花的时候我在立法院，哇，那个多恐怖，在暨南路啊，他所有的物资都送到暨南路那边，
1: 是，我都在暨南路啊，
0: 啊，对啊，
1: 对啊，
0: 然后暨南路那边有一天我这样子一出门，
1: 嗯，
0: 我就看到成箱成片的跟山一样的那个纸箱，
1: 哎，对。

0: 那
1: 个
0: 拆下来
1: 的
0: 哦，
1: 白色的，
0: 嗯。
1: 白色的是什么？白色的时候是 PC Home 的
0: 哦、oh, okay.
1: 啊，那时候 PC Home 很红，所以全部都是白色的纸箱，一摞一摞跟山一样，把那个帐篷都顶到
0: 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有几天下雨，然后下雨的时候大家就说
1: 寒流。
0: 啊寒流加下雨，
1: 对，
0: 然后说这个大家帐篷啊啊，如果睡在地上的话会湿，马上哦，我记得那个贴文才出来没多久，大概两三个钟头，那个站板就来了，
1: 是
0: 啊，站板一车一车用小推车的那个不要小推车，对对对，站板还有瑜伽、
1: 那个小朋友用的那种地垫，
0: 拼贴的地垫，还有瑜伽垫，马上就来了。
1: 然后还有一天是寒流
0: 啊，
1: 寒流
0: 暖暖包，
1: 然后就大家就说来，我们有那个。保温毯就那个铝箔的那个保温
0: 的哦，那个也是很多
1: 哦，那个又轻便又好用、
0: 啊、是，而且那个一大袋我看到是用一大袋、啊、塑胶的那个，
1: 对对对，全部都过来
0: 大家发、嗯、
1: 那大家发那个很恐怖，然后那个一呼百诺哈、
0: 啊，
1: 哎，他只要有一组人，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真正的什么领导人下指令，
0: 对
1: 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成立一个网站上面登记，
0: 对，
1: 还自己排班，
0: 是自己排班。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黑道的小混混曾经来济南路那边来骚扰，马上有一些的那个 EMS 就是那个义警义消的那些人，我要组成一队，你知道，帮忙我们做夜间巡守。
1: 对对，
0: 哇，你看那个真的是
1: 那一堆都是我们枪队的
0: 每一个都长得好壮、我好喜欢哦。
1: 对，那个后来到了前两年，
0: 嗯，
1: 前两年青鸟那个时候
0: 他们也来，
1: 他们也来了，
0: 对，他们也来了，
1: 而且这回连装备都带出来然后防弹、
0: 那个、
1: 什么防弹背心啊、
0: 他们原来就有穿那个战术背心、
1: 啊、对啊，战术背心啊、什么东西啊全部都拉出来，看了、啊、好亲切啊，我们枪队的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助力，然后各有专业，大家拼到一起去。
0: 对，
1: 那这个就变成抗争模式了。好，那我回到这种选举来讲，台湾这个选举，大家都已经在称赞台湾，美国也称赞台湾，呼叫台湾，哦，我们大家学台湾好不好？
0: 好。
1: 然后韩国也在呼叫说，我们学台湾好不好？
0: 他们的最终结论是学台湾的选举。
1: 对，结果我们台湾还有一堆人要把它搞烂，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啊！你可以看从韩国的例子，然后从过去香港的例子，然后你就发现说有一群人真的是在台湾的内部要拆了台湾的台，像傅昆萁他们提到国际法修二十条这个部分，然后像这个国际法的六改四，就是中配六改四的部分，还有不在籍投票，这几个其实是直指台湾的选举制度，要一举把它拆散的这个很阴的招。哎、欸，
1: 我觉得他不只是要拆散，
0: 嗯，
1: 我觉得他要打的就是你刚才讲那两个字，
0: 嗯，
1: 叫信
0: 任。信
1: 任，
0: 对，
1: 他的目标他不是说我要让你什么我的人啊，或者是我真的要在选举里面当选，他不是，他就是要
0: 打
1: 掉你的信任。
0: 对，
1: 我只要在里面，我只要有这几个孔能够打进来，大家有争议了，
0: 是，
1: 大家就失去了对这个选举制度的信任
0: 感，
1: 那这样子他就有机会，然后他就赢了，大家都对台湾的民主失去信心，
0: 嗯，
1: 然后日子就可以过了，然后他们统战啊什么东西就可以下来了，啊、嗯，你看还是我们大陆好吧、嗯？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目标是在这里，所以你看刚才你讲的这几件事情，大家现在最近大家一路以来争议都很大，
0: 对，啊、
1: 中配六改是在干嘛？洗人口嘛，
0: 是洗人口、啊，
1: 对不对？我知道中配有几十万、嗯、几十万的，
0: 因为我们再跟大家来做个说明，为什么中配六改四是不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哈、啊，这个所谓来自于中国籍的人口啊，他们要如果要入籍台湾的话，他们本来就已经是他不需要财力证明，有一些甚至于说这个时间也比较短，跟其他的国家他需要十年，然后必须要拿出放弃其他国家的证明。那中配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其实他并没有，
1: 他没办法放弃啊，
0: 对，他没办法放弃，然后有一些是财力证明也不需要这个建立，所以如果要
1: 外配，
0: 嗯，
1: 你要入籍你还要考试，
0: 对，还要考试，
1: 还有检定，
0: 对，中配并不用，
1: 没有啊，对、嗯、
0: 所以这些都是觉得你如果要拉齐一致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所有的这个外国人如果要
1: 比照、啊、
0: 对，都应该要比照，但为什么不要？然后呢，像罗志强跟傅昆萁他们这几天出来开记者会，就说啊，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啊，那这些来自于大陆地区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嗯、
1: 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
0: 是啊，
1: 对不对啊，就用两岸关系条例，所以他们不用啊，
0: 对啊，
1: 那这个就莫名其妙，他就说外地，
0: 对
1: 啊，外地的人要进来 好，那对不起，你就是要按这个规矩来。
0: 嗯，
1: 好，这个是法律只有一种一致的标准。
0: 对，
1: 好，你不能够有不同的标准。
0: 嗯，
1: 然后中配六改是，然后这是一个，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不在籍投票也是一个，也吵很久。
0: 那不在籍投票，我们先跟大家好来这个回顾一下，原先叫做移转投票。我们现在的这个投开票所里面，如果说啊，我的户籍是在台中，可是我今天在台北啊，这个投开票所来执勤的话，我可以在台北这边投票，因为我是移转投票，而且是很明确的，我知道我那天的

0: 对，数量很少。
1: 好，第二个，他要造册，
0: 是，
1: 所以每一个投票所都知道说，哎，移转投票是谁，
0: 而且他的投票不会让其他人很明显的知道。
1: 是，
0: 那不在籍投票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全国如果以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选举的话，大概会有8900多种不同的类型，你可能是金门的，或者是你可能是鹿港啊，然后你要跑到台中哪里去投票，那我要帮你准备选票，我就一个投开票所要多准备8900多张的选票才有可能完成。而且如果你是单一一个人，我在那边开票的时候，你投给谁不就是知道了吗？
1: 是啊，然后你那个开票就会开得很奇怪啊。
0: 对啊，
1: 对啊，就比如说
0: 我本来在投台北啊，突然间有一个啊来自于金门的这个陈玉珍的废票。
1: 对，
0: 那这就很明显，
1: 所有人都知道是谁搞鬼啊，然后接下来他就选票的秘密性就没有了。
0: 没了，对。
1: 好，还有第二个问题，你知道韩国虽然有不在籍投票，但是韩国比如说很多韩国人去中国工作啊，
0: 对，
1: 他们要怎么去做不在籍投票？他们就要到当地的韩国的领事馆，
0: 对，
1: 或者是大使馆，
0: 是，
1: 好，它里面有设投票箱，
0: 是，
1: 你在里面投票，然后这个选票再把它运回来。
0: 好，那台商的部分呢？
1: 是啊，请问台湾在大陆有领事馆吗？
0: 那我们就到
1: 有大使馆吗？
0: 到公安那边，公安帮你点名，你投哈，投好哈，我看一下。
1: 各地台办，
0: 对，我看一下，再给个韩英换看看。
1: 对啊，然后国台办或者台商协会，台企联，台企联就根本就是
0: 对啊，中国的组织啊，
1: 根本就是统战组织啊。
0: 对啊，
1: 然后你怎么知道？最大的问题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投票的时候背后没有两个公安看着？
0: 是，
1: 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件事啊，因为你的人你在那边没有据点，没有组织。你没有办法监管这件事情，他的投票行为后面到底是不是自由意志做出来的，那个都有问题啊。
0: 对啊，就连一个台商假设说我就不想去投票嘛，我就对政治没有想法嘛，他也不行。
1: 对
0: 啊，他一定会被滴溜去投票。
1: 然后呢这个寄回来啊，请问你个选票要送回来吗？
0: 对啊，
1: 寄回来的过程你不会被人家拉出来篡改吗？
0: 是啊，
1: 是 啊你不会出现任何的状况，人家什么信都查，连你网络一下都可以被封号了。
0: 对啊，
1: 对不对？那你觉得这样子东西他送了回来吗？那这个都是问题啊。
0: 所以我们本来讲到不在籍投票啊，这个应该讲本来是一个移转投票，就是针对很少部分的工作人员，警察啦，或者是当天的选务人员，这些做移转投票，但不是不在籍投票，国民党就非要把它搞成很复杂的不在籍投票，也就是这一次韩国出大包的不在籍投票啊。
1: 对啊，还有嘞，国民党现在还最近推了那个更扯，要修国籍法，
0: 国籍法20条。
1: 对啊，
0: 然后傅昆萁说没有，我没有要修国籍法啊，可是就有啊，而且在国籍法当中，他就是把这个中配，特别是中国来的，你就可以开放他可以来台湾呢，这个只要几年之后，
1: 6年，
0: 对，那现在六，如果改成4年，4年更快啊，
1: 对啊，
0: 那你就可以参与选举了，
1: 对啊，可以参与选举，而且
0: 他就是把国籍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脱钩，
1: 然后他要把中配特殊化，
0: 对，特殊化
1: 啊，中配以后就是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视为本国国民，
0: 是是是，不是脱钩，是绑在一起，就是
1: 对
0: 对，
1: 然后国籍法是适用外国人，
0: 对，
1: 然后中配不适用国籍法，这个完全就是把你国家界限给打烂了，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你6年，而且他还6年还可以选公职，哎，
0: 对，
1: 选公职以外，他听说还要再修到说要去选总统，
0: 对，
1: 可以选总统。那好啦，这条网友就说：“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
1: 然后
0: 那我们就习近平，
1: 是吧？如果这条修过的话，习近平就跟彭丽媛离婚
0: 啊，那就来娶郑丽文，
1: 郑丽媛，对，娶郑丽文，
0: 对，
1: 啊，郑丽文跟她老公离婚，两个人结婚，
0: 那他就跟习近平就可以选，他就直接统一了，
1: 对，
0: 就这个概念，
1: 在那边台湾待6年，然后
0: 我改成4年，然后
1: 4年
0: 搞不好傅昆萁可以继续改，就直接落地，好，那只要这个来到台湾，你就可以马上投票，
1: 直接选总统了，
0: 直接选总统，太棒了，
1: 对，太棒了。这是美梦成真的，
0: 对他们来讲美梦成真，可是对台湾来讲真的是噩梦，
1: 啊，
0: 真的是噩梦。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扯到不行。我们再回到最原始的这个说法，韩国这个事情给我们的警讯还不够吗？
0: 当然啊，
1: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它就是投票，就是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
0: 对，
1: 那时候为了我们这种制度铺陈下去了以后，它不只是一个选举制度，就是这个方式投开票这个方式而已，而

0: 是它是变成民主文化的一部分。
1: 是，
0: 举一个例来说，
1: 嗯，
0: 那个我们政党要投，政党不都要投票选党主席吗？
1: 是啊，是啊，
0: 大家都在那边讨论，啊，前些年，啊，就在那边讨论，那政党法改了嘛、
1: 嗯，
0: 我们要去投票，
1: 嗯，
0: 我们大家就在那边研究说要怎么投票，
1: 啊，
0: 好、哦，最合规的一个方式就是我比照选票制度，
1: 是是、
0: 嗯，你知道我们把那个所有的选务过程全部、嗯。操作一遍，
1: 嗯，
0: 好、啊，还要算时间，
1: 嗯，
0: 好、啊，我们就做100张选票出来，
1: 嗯，
0: 啊，大家投完票了以后开始开票，
1: 嗯，
0: 啊，就要几个人啊，有唱票，
1: 嗯，
0: 啊，亮票，
1: 对，
0: 唱票，然后上面有人在计数，
1: 登记政治，
0: 对，
1: 对，
0: 啊，就算算，原来我们想说主席选举早上大概10点钟，
1: 嗯，
0: 啊，开开，然后下午就可以选完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召开那个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1: 嗯。
0: 就算了，不对啊，我们10000多票啊，
1: 嗯、
0: 我们100张票大概就
1: 你要有多少地方去投，
0: 就统一在一个地方投，
1: 哦、okay, 在一个地方投，
0: 你大概有10000多票，那10000多票这样子投，啊，投出来以后开票开开开开开，我们照我们100票这样子反向推估，开一张票大概好几分钟，
1: 对、
0: 嗯，然后这样推出来，10000票要开5个钟头啊，马上回头报告说对不起，报告长官。我们下午应该没有办法开那个没有办法开什么中央委员会，
1: 所以要分两个投开票所，
0: 不是两个投开票所，而是说
1: 时间要拉长、
0: 嗯、那个中央委员会改期再开，
1: 啊啊啊，
0: 先把今天先把那个票
1: 对，
0: 然后全部都唱完，
1: 对
0: 啊，然后哎，这个就已经变成生活一部分，
1: 是，
0: 你想想看，同样的模式，
1: 嗯，
0: 同样的操作，大家都可靠的事情，它就会到了小学选班代，
1: 对，
0: 然后这个社区管委会
1: 是
0: 好、哦，我们社区管委会也是这样子、啊，
1: 没错，
0: 然后投票，投票完了以后，
1: 对，要唱票，
0: 一张张唱票、啊，
1: 对，
0: 全部变成那个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怎么讲民主社会的一个根本的
1: 是啊
0: 东西啊，你不要去随便破坏它嘛。
1: 是
0: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社区管委会、嗯、突然有一堆人都不住在这里了，
1: 对对
0: 啊
1: 对，
0: 什么不在籍投票，
1: 对不对，他们哎、嗯欸，其实这个很多管委会也曾经有这样的争议啊，
0: 有啊，
1: 然后就告到法院去了。
0: 是啊，
1: 那法院会怎么判决？就判你当时那个管委会那个投票是不成立的。
0: 是啊，
1: 这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
0: 去劝人那一张东西就是你要自己投。
1: 对啊，对啊。啊
0: 你要现场投，然后其他莫名其妙，你要叫别人来帮你投，
1: 代理，
0: 你要授权书，
1: 对，你要授权书，还是一人只能代理一张，你不能一个人代理100张那种的。
0: 对 对,
1: 对，
0: 那个变收身份证
1: 了、
0: 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选举制度的概念，大家不要去追求求新，
1: 嗯，
0: 啊、哦，什么求变，选举制度这种东西呢，是很根本的，
1: 嗯，
0: 它求稳定，
1: 嗯，
0: 求简单，
1: 嗯，
0: 可验证，
1: 嗯。
0: 可检查，
1: 嗯，
0: 好、哦，可修正，
1: 是，
0: 好、哦，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大家就往这个方向走，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年，走了30几年，
1: 是，
0: 都已经慢慢已经非常成熟了，成熟到全世界都来认同的时候，嗯、你不要随便改它，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随便改，麻烦大家击鼓而攻之，
1: 是，
0: 啊，为什么？因为你去把我们最珍贵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啊、哦，给破坏掉
1: 了，对。
0: 破坏掉了以后，结果会什么？就会像韩国一样，
1: 是
0: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争议，
1: 是
0: 有无数的街头要上，
1: 对，
0: 你何必要做这种事呢？
1: 而且韩国的经济，其实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已经在朝鲜地狱当中来生活了，在遇到这件事情，嗯、也难怪他们会上街抗争。
0: 是、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1: 好，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哥，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邀请到七星主厨夏志平出场。
2: 等一下，我怎么什么时候又变成七星主厨了我？
1: 好了，其实这是一个标题了。七星主厨其实不是夏志平本人，
2: 是，
1: 但是呢，他是去参加七星主厨的一个公益活动。
2: 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话说是11年前、
1: 哦、
2: 我们的故事要讲11年前金华酒店这是台北市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五星级的酒店，那它里面有铁板烧，这个铁板烧的行政主厨呢叫做陈春生。那么陈主厨他11年前就被邀请啊去花莲这个偏乡，因为坦白讲这花莲跟台北市来讲相比啦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它就是一个观光一个乡下的地方，那很多资源进不去，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黎明教养院，黎明教养院呢里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院生，他们都是身心障碍者，这些个身心障碍者啊，其实不管是哪一方面啦、啊、跟一般的正常的朋友们相比，其实他们的表达能力也不好，然后呢身上也有很多病痛。于是乎呢陈主厨就被邀请啊要去帮这个疗养院里面的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孩子们，或者是年纪大的这些身心障碍者要烹煮一顿饭。那一开始的时候陈主厨就被说了，说我们要参加一个路跑活动啊，有四位同学要去参加，所以呢请你来煮这个四个人的一顿饭给他们吃。哎，这个陈春生主厨就想说，什么，我是大厨哎，我只帮四个人煮吗？这根本大材小用嘛。于是乎呢讲到最后，他一口气要帮100多个人煮一顿饭。好啊，煮完了以后一直到今年第11年，你知道吗，他总共号召了60多个志工，然后要煮600份的餐点。
1: 从100人变成600人的餐点。
2: 对。
1: 哇，算是做公益就对了，特别到偏乡去煮这些五星级的料理给这一些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吃。
2: 他一个人煮 maybe 是比较累一点，所以他也号召了大概七八位跟他有同样等级的声名的这个主厨的中破塞哈，一起下来，你看这个阵仗有多庞大，七八个主厨，然后带领了60个志工，这还不包括、啊、现场这个黎明教养院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志工也都一起来帮忙，那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个去采访的媒体，那天其实非常非常的热闹。
1: 是，所以志平呢就是属于媒体的代表，对不对？
2: 是有一个媒体人找我一起去共襄盛举。
1: 原本呢志平还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到当地呢也跟大家一起来担任志工，帮忙切切菜啦，洗洗菜啦，摆摆盘啦，但是后来呢发现好像没有机会耶，
2: 我根本帮不上忙。为什么？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上都一把刀，然后呢，切菜的切菜啊，这个切肉的切肉，这个扒皮的扒皮，

0: 然后那个你知道吗？芹菜不是有很多丝要处理吗？哇，那个志工的动作之利落呀。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这些青椒、红椒、黄椒，通通都要切啊，还有很多的食材，哇，那简直就是那个料理的过程啊，其实耗费很多很多的心神。可是啊，哎，我看到了这些个志工，哇，他脸上都是兴奋的不得了，他觉得说我虽然每天在家里 maybe 是家庭主妇哈、啊，这已经要做菜给全家人吃，已经很累了。可是来到那里，他们好像，哎，厨神上身啊，非常令人感
1: 动，做公益就很开心嘛，那整个活力就出来。同时呢，又要这么多人一起做，要做给这么多人吃，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一种动力在啦。
0: 对，然后呢，这个主厨们也是啊，每一个人就负责一道两道菜，然后呢就负责指挥若定。然后那个陈春生主厨呢，他更是啊，这个纵横全场，看到哪里不对哪里过去。不行，怎么样？一定要做个好，那个还有什么呢？碗呢？盘呢？筷子呢？通通要料理齐全。什么什么什么？
1: 有总指挥就对了。
0: 对，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然后呢，哎，好玩的是，今年除了这个义煮的活动之外，还有义诊
1: 哦。
0: 除了义诊，还有义剪。
1: 哇，就剪头发。
0: 对，没错，他们呢，邀请了一位吴医生啊、来到这里帮这个身心障碍者啊，就是这些个院生们啊，一起做一些超音波的一些诊疗。那告诉他，诶，你身上也许有什么慢性病啊，啊，或者是该注意一些细节啊、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诶，你可以好好的追踪下去。另外一点就是啊，诶，每一位这个身心障碍者，也许他们觉得很疏于整理自己的这个头发，对不对？好，今天呢，在这个一检的设计师们大概也有七八位，就在那么一字排开，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围上了围巾之后，先别急，先拿一块大板子，红色的板子，上面有三个非常漂亮的电影明星或者是这个巨星啊，看看这三个发型你要哪一个？
1: 我还可以选，
0: 哎。真的，我告诉你啊，身心障碍者这些孩子们啊，或者年纪大的这身心障碍者，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发型就立刻点下去，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1: 是是是，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公益组啊，除了组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公益呢也结合在一起了。
0: 对，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总共煮了13道菜。13道菜，然后他们又很环保，这些食材通通都要从在地啊，或者是附近的花莲附近像这个小的乡镇，或者是宜兰啊，或者是台东运上来运过来，所以呢其实非常非常的环保。
1: 是
0: 像比如说啊，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中有位志工家里面的桑葚拿来做成桑葚的饮料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蜂蜜要做成桂花冻。哇，那个桂花冻，他们那个志工在切的时候也请餐饮学校的学生来这边服务嘛，切的时候我想哇，这个晶莹剔透啊，你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是什么这么漂亮，然后上面还撒上花朵，哇，非常非常的棒。另外还有一位师傅是从基隆一大早4点多就扛着600份的红烧牛肉汤，就这样子从基隆一路开车过来，你看看多好。然后还有一位大厨，他呢自己发明了这个，他姓秦啦啊，所以他就发明了一个秦家小炒，就是客家小炒，然后加上自己的创意，然后哦也是一样，这个在现场工作要里面切的食材那是最多，那道菜大概有10几个食材要炒在一起。
1: 是，讲得我肚子都饿了。
0: 还有客家油饭，客家油饭上面的樱花虾，我告诉你毫不手软啊。
1: 是是，
0: 真的，那个樱花虾就像整把整把撒上去，然后一个人吃。
1: 哦，真的好幸福，
0: 好香哦。你以为只有台湾的料理吗？那你就错了。还有法式鸭胸，
1: 哇，
0: 法国做法的这个鸭胸，然后呢跟这个红酒跟香橙酱汁要烩煮在一起，所以那个鸭胸啊好柔软，然后呢又有红酒跟橙汁的香味。
1: 哇，那你这次去采访也看了这么多的料理，会不会也回来想说

0: 我试试看咯。
1: 哎，那个真的不简单。因为啊，大厨，每一个大厨都觉得说，好像彼此在较劲一样。这个菜端出来，怎么能输给别人？对不对？不能胜啊。啊，然后呢，所以绞尽了脑汁，一定要说，对，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才可以做出它最高的要求。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蒜蓉鲍鱼粉丝煲，哎，真的就一颗鲍鱼，哎，
0: 哇，
1: 五星级。好，另外呢，这个还有这个蒸蛋，想说蒸蛋没什么，错，蒸蛋里面是要放蟹肉的，还有鲑鱼卵，鲑鱼卵之外也就算了，上面还要有一朵鲑鱼花，
0: 哇，
1: 真的，我跟你讲，好，这个还有港式料理也来了，避风塘大虾，
0: 哇，
1: 根据那个社工来形容啊，他打开冰箱看到这个虾子，觉得哇，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虾子呢，还有汤，法式的这个乡村蘑菇巧达浓汤，因为我会做这道菜，我特别尝了一下。天鹅呀，那简直是，我跟你讲，专业的师傅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0: 是，那这些院生他们吃了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呢？
1: 诶，很棒啊，我特别就问了，因为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可以找院生来访谈、嗯、但是后来呢院方说有些院生不太适合曝光、
0: 嗯、
1: 啊，要顾及他们的隐私，那只讲了两个小故事给我听。这个院生啊因为每一年都会吃到这一顿的非常精美的大餐，于是乎其中有一位表达能力比较好的院生，他呢就帮陈主厨画了一幅画，然后呢就送给那个陈主厨，结果陈主厨接到了那幅画以后眼泪就喷出来，知道吗？这还不打紧，然后这时候那位院生就紧抱着陈主厨，
0: 嗯，
1: 然后好像看到一个很和蔼的老爷爷一样，因为陈主厨头发都白了，
0: 嗯，
1: 对，然后你看他们的表情是如此，还有他们每到了这个时间的附近啊，院生就会问社工哦，嗯，好像是不是要吃五星级大餐了，什么时候，
0: 是是是，
1: 哎，很感动哎，
0: 对他们非常的期待啦、嗯、因为之前已经举办过十年了嘛、嗯、今年是第十一年，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个记忆啊，那一年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好好的来打牙祭，尤其都是这些专业的主厨亲自呢来服务，而且刚才提到这些食材都是一级棒，再加上呢、嗯、这些主厨他们的一流的手艺，天哪，这每一年呢就在等这一个。
1: 还有一位东方文华的大厨，他从这个现场啊就看得出他的功力了，他也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接下来五六月份要去马来西亚参加这个烹饪大赛，他在整个摆盘的过程，所有的这十三道菜通通要经过他的巧思安排，让这整个菜啊呈现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豪华的料理，这就是我传给志毅的这些照片里面就是如此。
0: 是因为志平呢、嗯、这次去采访也非常的认真啊，他拍了将近有1000张的照片吧对，他现在在整理当中，然后呢会传给志毅呢，志毅再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而且不只是拍照片，你们也拍了一些影音嘛。
1: 对，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嘛，啊，原则上呢我们会有一个影音的报道，那会在官网上呈现，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个广播版的报道，会在我的早安台湾节目里面呈现，所以呢可以请大家耐心的期待，因为拍摄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取舍，每一段访谈都很重要。
0: 是是是、嗯、那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啊！我觉得志平真的是很棒，就是已经这么优秀了，然后呢又这么心善，还去参加公益活动原本呢也想要秀出主厨的方面的才华，但是呢现场实在有太多专业的主厨，
1: 真的轮不到，
0: 没有机会发挥，
1: 真的轮不到我真的，我觉得你说要论刀工嘛，在场多少大姐啊，这切菜对他们来讲那简直就是像家常便饭一样。
0: 对，就是说虽然他们并不是专业，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手艺在啊、
1: 嗯、对，
0: 哇，今天听了志平的介绍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原本我们还要想说是不是要来讲这个奇闻异事，看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奇闻异事了啊。对，就展现出了我们台湾人的爱心啊，
1: 是
0: 啊，
1: 真的很难忘。
0: 好、嗯、那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咯，今天要送这个跟吃有点关系
1: 央广的产品哦，
0: 对
1: 哦，这个饮料啊的杯袋，
0: 对，
1: 好吗？
0: 饮料提袋，因为现在手摇饮非常的受欢迎啊。
1: 还有没有两个？我也要，
0: 这个是我最后一个。

0: 对，之前我有曾经送过，那今天刚好下最后一个了。
1: 哦、好好好，来，我们出一道题给大家回答好不好？哎，这一次啊，志平是去到台湾的哪一个偏乡？
0: 对，
1: 刚刚有告诉大家哦，
0: 对，是东台湾、嗯、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个东台湾呢其实这里蛮漂亮，之前的志毅曾经去过这边来直播、
1: 哦、
0: 对，我特别去那个六十担山，就是赤科山那边的、啊、金针花
1: 开的时候，
0: 金针花开的时候，对对对、啊、对，而且还去当地吃了非常很棒的原住民的无菜单料理 哦, 哦，那个也很精彩、哦、
1: 是是是，
0: 对，如果知道是哪里的话，赶紧听众朋友把答案写下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饮料提袋，谢谢志平、
1: 嗯、好的，拜拜
0: 拜拜。

那一天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Nick，希望你今天都好。节目开场的情绪 small talk 过往都是我跟 Andy 一起来聊天，结果呢 Andy 居然找了代班主持，我想说什么意思？不过我也还蛮期待跟他聊天的，因为之前呢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他曾经来节目聊聊他的那一天的情绪，他在聊他身为一个好学生这个标签的困扰嘛。那这一次呢请他来情绪 small talk，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新鲜感，那说不定他做着做着做得比 Andy 好，我们就把 Andy 换掉。开玩笑的，让我们欢迎君瑞。
1: 嗨，大家好，我是君瑞。
0: 君瑞，你知道 Andy 在这个节目要扮演的是主持人的角色吗？
1: 我知道，
0: 所以他其实是会想一个主题来跟我聊天的，你有准备吗？
1: 有，这次好，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是说，为什么我的男朋友都会已读不回我，但是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就经过很大的讨论，然后觉得已读这种东西好像在生活中是很常遇到的事情呢，那也会让人觉得有点困扰。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个调查，是 Carrier 的趣味调查，他说针对通讯软体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行为最 NG， 你会最受不了的？第三名分别是喜欢用在吗或是你有空吗这种开头，这样有点不知道我到底要怎么回应。就是如果我说在吗，你会不会叫我去做一件很奇怪或很突然的事情？你要先讲你要干嘛，再取决于我有没有空。再来第二个就是传一个超过30秒的语音讯息，
0: 就是录那个语音你要播，然后它是声音的，
1: 对，
0: 那一种音档。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第一名。
0: 这个是你的第一名？
1: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要听完你的语言，然后就会有些人一直卡词，就我想一下，这边好，然后就他30秒之后没有一个重点，然后就要再听第二段。
0: OK，
1: 我就觉得好麻烦哦。结果第一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就是已读这件事情。
0: 已读然后没有回应给对方。
1: 对，
0: 我想听没有应该就不太需要跟您介绍一下什么叫已读了，我们生活当中应该都被已读过吧。
1: 对，
0: 君瑞，你会 care 已读吗？
1: 我自己吗？我其实是蛮在意他有没有回讯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如果能正面沟通或是打电话我就不会传讯息的人，因为我觉得讲话会让人有温度嘛，就是你知道我的情绪在哪里。
0: 可是讲话会让人有温度，但你的第一

0: 明确是你很讨厌收到语音讯息。
1: 因为如果他讲得很慢，我就可以说你可以讲重点吗？
0: 你喜欢对话，而不是听别人讲话的单向，你喜欢的是双向的。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0: 我觉得有一个另外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有听说 Gen Z 就你们这个世代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用电话沟通诶。
1: 哦，对，其实我很多朋友都听到，就是我是一个其实蛮爱就是蛮内向的人，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用电话讲事情，所以他们在听到我说哦你喜欢用电话，大家都很震惊。
0: 对啊，因为我不太晓得说就是对于用电话沟通这一件事情忽然间变成一个时代大家不喜欢做的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抓不到那个时间点。但我的确有发现，连我自己好了，我也是以前我们都打电话最常用的可能是定位，但现在都会先看有没有网络可以定位，就是能不要打电话就不要打电话。可是原因好像不是为了省电话钱，就只是觉得不知道欸，我在猜测啊，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是不是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讲电话我得去呈现一个情绪或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用文字，我比较就像我打哈哈，我不一定要真的笑。
1: 对，
0: 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
1: 会不会文字其实是一种应付方式，就是你为了要应付这个话题，或是你要理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的去回应的话，那其实文字可以让你有思考方式，然后你可以包装一下，让那个画面不要那么尴尬
0: 啊。你讲到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对话是即时性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文字是有延迟性的，所以文字可以有思考缓冲甚至收回的功能，虽然听说现在收回的功能要被收回，
1: 对，
0: 但好像有一个这个状态是可以去处理的。哦，你这样讲倒是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件事，因为有时候常常我们会一时冲动讲出让我们后悔的话。
1: 嗯，没错。
0: 哦，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如果大家都喜欢用文字的话，讨厌已读这件事情的心态你自己猜测又是什么？
1: 就是我会传讯息的话，我就是希望收到你的回复嘛，就像我今天讲话我不会突然对着空气讲话然后不希望有人回我了，就是我会跟你对话的话应该是我希望得到你的回应，但是已读就表示哦你看过了但你选择你不回应我，那我就是在跟一个墙壁讲话这样子。哦，
0: 我前阵子有听到了一个说法，我觉得蛮有趣，我想听听看你的想法。就有人说其实通讯软体的功能里面为什么会有已读这件事情，就是通讯软体在帮你做回应，也就是说有人是站在这样的角度看的，哦，他说他觉得已读本身的这个就是一个讯息了，所以当你看到已读两个字，其实就是系统已经让你知道我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不会觉得他没有回应。你懂我那个意思吗？
1: 我懂，我懂，我懂。
0: 你突然觉得，欸，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欸，
1: 这我深有同感，因为我其实虽然说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已读这件事情，但是我其实算是一个很常会已读不回别人的东西。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话题好像结束了，就是他比如说哦好那下次再揪，比如说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哦那你应该是要结束这个话题了，那我就会选择已读然后就不回了。
0: 哦，可是有些人会用贴图啊。
1: 对，就是因为有些人说啊你如果不就是你觉得结束的话你就点两下按个爱心啊，或是传个可爱的贴图啊，那我想说那这样子话题不就没完没有，你传个贴图那我也要传个贴图，至少要有一个人结束这个话题吧，因为我抓到好像就是是时候该结束了。
0: 哦，我觉得那有一个折中方案，其实现在这个功能蛮好的，就是它不会跳通知，但是它会有一个表情符号在下面的那一个，因为有些人他的那个没完没了的考虑是真的有的，因为就像我们讲拜拜然后对方回应拜拜永远都拜不完，就是很像是日式的那种礼貌这样，就是一定要当最后一个结束话题的人，或者是以前有说电话礼仪啊，就说你要是最后一个挂
1: 等他挂电话，
0: 那如果两个人都在等对方挂电话，那这个电话不就都没办法挂嘛。所以后来其实通讯软体出的那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按一个赞啊或是什么的，就是我看到咯，可是我也没有已读你，我做出一个回应，可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不用再继续下去了，那就这样吧。
1: 嗯，所以我现在也在学习按别人那个爱心。
0: 我刚开始在面对已读这件事情会有点在意，反而不是朋友，反而是在工作上，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领域使用通讯软体的时候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礼仪规范，然后我一开始是这样想嘛，所以当我在工作职场上，我就会觉得说，今天跟对方在互动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讲公事、工作上面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对方，例如说我可能问一个问题，君瑞，请问一下你明天可以来录音吗？然后对方已读我，我就会

0: 觉得说，哇，可是那这样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可以还不可以。那如果我后面就是我有其他的规划选择，假设你不可以，我可能要找别人来录音或是什么的，那你迟迟拖在那里，等于是让我后续没有办法继续执行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这个移读其实是让我不是很舒服的。可是如果今天是这样的情况，我后来自己有一个工作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朋友之间就算了，就是如果只是 small talk 我觉得那个无所谓，但如果是工作上是这样，我后来有一个在改变的一个想法是说，那会不会有一种状况是他看了之后忘记回复你，或者他正在忙，所以我后来如果是工作上，我可能会再做一次提醒，就是我会说，诶，你觉得呢？或是哦，有看到讯息再跟我说一下哦，类似像这样，就是会很明白的指出说再跟我说一下。
1: 嗯，因为我真的蛮常遇到有些人是读了，但是真的太忙到忘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贴心的举动，就是不会让对方说啊完蛋没有回啊。如果他发现我已读那么久了，他会不会觉得很生气？就是这是一个主动释出好感，然后也让提醒对方说，欸，你回我一下讯息。
0: 如果是工作的，我可能会用这样的方法啊。如果是我生活当中的朋友，我就算了，因为我就觉得的有各种可能啊，可能就话题结束啦，或者就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然后我以前也会就因为这样很不敢已读别人，所以会采取另外一件事情叫做不读。其实有些人也很 care 不读，欸，因为他可能一次不读可能是三五天，但你怎么可能不读讯息三五天？你一定是有看到讯息，但是你没有点开它。然后你一直不点开，对某些人来说其实是比已读还
1: 讨人厌的，
0: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不读就是你看见但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你不想处理我的东西你就搁着，然后搁个五天六天
1: 就会让时间好像自己结束掉它这个东西。
0: 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1: 对，因为其实我也有找了一个话题是，就是说那你们会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厌还是不读不回比较讨厌？
0: 对啊，
1: 嗯，我就是很常聊的话题，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已读不回比较讨人厌，就是有点像是你看到了让我发现你看到了，但是你选择不回，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要回，那你还不如让我选择我不要看到你已读，我就可以骗我自己说啊，那你可能真的忙到没有办法看讯息这样子。
0: 如果是我的话，我好像早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已读不回，晚一点点的时候我会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因为已读不回我可以用我刚刚讲的那一招，就是在跟他，欸，你再确认一下，提醒他一下，可能他漏掉讯息。可是不读不回我就想说，那我再传一次给他
1: 他会不会再不读一次？
0: 对，如果他一直不读我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后者我好像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吗？
1: 打电话给他，因为我每次都说，每次别人都说，啊，他没有一直被不读，我就跟他说你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0: 啊，嗯，这是一个确实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自己觉得已读不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会觉得像我们说的好像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没有礼貌的行为，还是你会觉得其实是通讯软体已经做了这个功能给你，其实就是像按了一个贴图的符号一样，它就是一个表示的意思了，然后你反而比较在意不读不回呢？今天跟君瑞来聊这个议题，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讯软体已经是太常造成我们在对话使用的工具，跟这个工具可能会衍生的情绪。
1: 对，
0: 有些人连在那个通讯软体上面就会觉得啊，如果我们打字啊，那个后面要加波浪号哦，然后如果是哦，不能用那个哦，要用那个哦，口我不可以是口污。
1: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也有说什么就是。在文字方面的时候，你的亲密度会拉高，比如说很常会出现什么宝啊，但是你会打宝，但是你不会真的在现实中跟他说宝这样子。
0: 会，工作上最常说爱你啊。
1: 对对对，但是你不会现实跟他说爱你这样。
0: 不会，但工作上文字讯息很容易有这个，就是表达感谢时候的用法。因为我觉得中文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含蓄的语言，在我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用比较内敛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意思。特别很多人就说台湾人讲话很容易9弯18拐嘛，根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文字上面我们好像就会比较勇于表达。其实这件事是这样， 那个唱歌的时候歌手很容易唱爱，可是讲话的时候很难有人真的讲爱、嗯、
1: 对，
0: 就很神奇，对不对？所以不一样的媒介它承载着不一样的情绪，也可能会在不一样的互动过程中让你产生一些情绪。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或者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

0: 调试或是和对方互动的时候讲得更清楚，让彼此都舒服自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课题。所以今天跟君瑞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分享给你，欢迎你来说说看你的想法吧。你觉得呢，你是哪一派的，或者你都不喜欢，你会是一个认真负责在三秒钟内就会回人家讯息的人呢？我个人是觉得随着我时间越来越忙，我好像也慢慢的从我以前是不读不回，然后现在是已读不回。我会已读，但是我可能回的讯息时间可能是两三天后，啊，但我会先读取。
1: 对，至少知道你知道了，
0: 就不晓得这样子做好不好哈？听众朋友，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Sneak of Radio S N A K 四哈一二三四四 R A D I O at R T I 的 O R G 的 T W， 这是我们的信箱。有任何节目上面的建议或者节目上面的主题分享，都欢迎来跟我们聊天，来跟我们敲碗，来讲你的心得。今天谢谢君瑞到节目现场来，我们来分享一首歌。你要分享哪一首呢？
1: 这个话题，那我分享这首歌就是很直白，它就是已读不回陈零九的歌。是在讲爱情的事情，但我觉得它就可以延伸到现实中各种你不读不回或已读不回讯息的过程啊，这个情绪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蛮喜欢这首歌的。
0: 来听歌吧，等一下情绪来做客单元继续收听了。

0: 他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跟我们一起继续来讨论的在情绪来做客这个议题当中，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从礼仪上面的想象到你生前对于死亡的想象，我觉得可能都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了，一样是和光里的里长，他是逸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当时在面对处理这个死亡礼仪这件事情，我们要美葬嘛，这个是我们上一集所提到你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发展。可是你入行开始，你有想到你现在还会去管，比方说我们今天会聊到的，例如诶，我们要怎么样叫孩子面对死亡？
1: 我没有诶，我跟你讲，从你在一线做事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说，
0: 是啊，
1: 而且我那时候还那么年轻，坦白说真的没有这么多伟大理想抱负，是一直在挖掘，就看到尸体，然后看到家属，然后我一直去思考说，诶，奇怪，为什么他们在棺材旁边喜欢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奇怪，这句话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讲，就他们喜欢在旁边

0: 讲真心话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生前就讲？然后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这个好像真的是很重要，但也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自己去练习。首先是先跟我妈妈练习起，因为我到日本学的是纳棺嘛，然后我就请我妈妈当我第一个遗体，我觉得那实在是太震撼。那第一呢，我已经有第一层的幸运，就是我看到别人后悔，我知道说哦不行，我要放下很多的怨怼啊什么的，原生家庭啊，小时候的不满啊这些。学完那关之后，在我妈当我的尸体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练习了一个我第一次我跟我妈妈的生前告别。我就有叫我妈说，妈你没有空吗？我有个节目要拍摄。她说那我要干嘛？我说你不用，你就躺在那里就好。他听到他就说哈，你要我去死哦！
1: 他就有 get 到了，
0: 对，他就有 get 到。你知道，但其实我妈在我做这个行业，甚至是我开始推广这种就是生前告别的体验的时候，她其实也还不太能理解接受的。我们家其实也蛮保守，但是我跟我妈以前小时候，我跟她常吵架，关系也不好。然后直到做了这个练习，我觉得实在太震撼了。她躺在那里的时候呢，节目要准备开始开拍了，我说等一下，我就先把她摇起来，因为她太像了。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他在家里睡觉的时候也是，就是嘴巴微开然后眼睛微开这样子，就是我都还会摇他。然后直到那一天要拍摄的时候，他就穿着那个寿衣，然后就日本的那个寿衣，然后躺在那里，我就把他摇起来，就确定他会动作，我就说好，你可以躺回去。然后等到我面对，就是这个纳棺的精髓是你得从头到尾盯着这个亡者表示尊重，就算他离世了，你也是要在家属面前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脸，然后替他服务换衣服这样。然后所以我整个过程我也都是看着我妈，太恐怖了。就是对我来讲，我现在想到其实我也会依然觉得哦太震撼了。就是你看到你每天觉得很平常会活着的人躺在那里，然后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我就马上把他抓起来，然后再抱他。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天哪，他是热的真好，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做了殡葬业，去日本学了纳棺，还有不忌讳这个愿意让你当尸体的妈妈让我可以感受到这些。可是我确信坚信提前面对这件事情是对你的人生是会获得很大的礼物的，所以我希望把我的这个经验复制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一直就是推广这个生前告别体验，一直到现在很多很多人来体验。而且你绝对想不到什么样的族群什么样的人会来参加这个生前告别体验。
1: 我正想问，因为我的直觉好像是比较年轻的学生。
0: 年轻没错，那你觉得他们的契机是什么？
1: 哎，他们的契机是觉得
0: 好玩对不对，
1: 想体验这样吗？
0: Okay, 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呢，坦白说齁，我老实说我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可能也只是因为我是个葬仪社，你知道吗，就是要跟客户取得连结，你知道吗，你要办一些活动嘛。后来发现天哪，来两个人之后我发现不对，来的人呢就是真是他们是真想死耶，他们不是来参加活动而已耶，你知道吗，就是不是你一个礼仪公司还是什么生命产业的人办个什么遗书活动就结束的。然后后面数据显示，所有来体验的人七成忧郁症，七成里面也有一半来自当初没有好好的告别，七成忧郁症里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小孩，18到35岁之间。你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很多 maybe 他不是想死，但是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对，所以何光你办了这个死亡体验，我们收集了摆渡人真的将近2000个在人间搁浅的魂。对，然后后来我们更积极在这两年我们做的事情，也在未来也是，就我们更积极的在铺活下去的解放。就是我们办很多的手作疗愈课，或者是小孩子的生前告别课，然后或者是什么瑜伽、颂钵、插花，各种活下去的方法。因为我们办生前告别体验的这个过程发现天哪，有太多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人。对，然后或者是说他送走他的亲人，他那个悲伤他不知道怎么跨过，那365天或者是那3650天对他来说都非常痛苦难熬，七成忧郁症，七成里面有一半来自没有好好的说再见。就是他到棺材旁边他说的是当时他在棺材旁边没有讲的话，甚至有那种因为告别让他伤离，让他觉得太恐怖了，

0: 敢去看最后一面，可是他一直心里有遗憾。所以很多事情就不管生前还是身后都一直提醒我，就是要给这些不管是死掉的方法还是活下去的可能创造一点不同的解放。
1: 但当你发现来的人都是有一大部分有这样子的念头或者是有忧郁的状态的时候，
0: 我做了什么，对不对？
1: 对啊，你们能怎么做？
0: 我告诉你，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堆沙包。因为一开始我们自己只是在做礼仪，我们办活动，我们很单纯嘛，我就是陪你聊天然后做活动而已。可是当今天牵扯到情绪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在我们这个体验办每两个月的时候，我把我们本来扮演送行者的角色，就是你人间最后一个朋友会跟你聊天嘛，我把这个角色换成专业的人员。因为諮商的这个过程它是不可以在非諮商所以外的场所的，所以我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里面的演员慎选他们的背景，他们都是专业的艺术治疗师或者諮商心理师，他们陪你聊天，可是他们都有专业的背景，他们没在这里进行諮商的活那个服务，可是他们给你的是安全的，
1: 他知道怎么接触你的情绪。
0: 对对对，他有他的专业背景。所以后面我们很常被问到，其实很多人就是都很一定都很想知道说，有没有人来体验之后真的死的。我跟你说有，我们在第一次接到家属来领取遗言的时候，整公司的那个情绪非常的低迷。即便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遇到这种事情，可是你没有想到会这么快。然后也有一丝庆幸，就是他的家人告诉我们说，你们也不要想太多，因为他已经是警察要交代家人24小时陪在身边才可以去上学的小孩。然后他当时来体验的时候家长也有来，后来就是家长跟我们讲说，你们也不用想太多，只是想要知道说他有没有留下其他的只字片，因为他都把他的东西都整理很好，就该准备的都写好了都整好了。然后我们请老师去就是调资料的时候，老师也说确实当时他非常的平静。你就知道齁，真的要死的人齁，他不会有让你有机会阻止他，你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讲说，我们在想要接触的是那些不知道怎么活着的，不是真的想要去死。所以体验的后续我们做了很多活下去的引路。对，所以我能做什么，老师我真没办法做什么，我就只能把我做不到的事情换给可以做的人。因为你知道我们陪这样的人聊天呢，我睡三天起不来。我跟一个人聊天聊半个小时，我要睡三天。在一个小房间，就和光里的小房间里面，我们说它叫记忆保存室。你知道里面会听，你会听到多少？你觉得天哪，这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天哪，他这一路他怎么走到这里的？天哪，那难怪他会想要走来我的棺材旁边。就是那个空间，我以前会在那个空间睡午觉，后来我都不太喜欢去那个空间，我觉得那里就藏了太多秘密。因为我们都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讲的秘密都会安稳的被守在这个人间尽头。如果有一些懂什么能量还是什么的人来参观我们和光里啊，他们都在那房间，他们都自己都哭欸，没有干嘛哦，就我那房间就是纯白什么都没有，就一个棺材。然后他们竟然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好悲伤。
1: 如果可以让这些人的悲伤有一个去处，然后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我觉得生前告别的这一件事情其实可以是一个讨论的。然后这个讨论的过程，我觉得一菲讲到了一个重点，其实专业的人在这里面参与跟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意识到要接触情绪这件事情，它需要非常强大的能量跟知识的时候，那或许我觉得在专业的执行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要更注意的，
0: 这个非常重要。
1: 我们要中间播歌休息一下，我也要喘口气，这个真的是不过我觉得你今天挑的歌好适合现在这个时候播。这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我觉得我一直的工作场合都是在很黑暗的地方，对，但你要想办法 hold 住自己，稳定自己，让自己不要被熄灭。所以这首歌常常我也会自己听800遍。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何光里的一菲，他创办何光里，我发现有一个很起心动念到现在一路以来可能没有怎么变过的事情，是跟人探讨怎么样在活着的时候做出选择跟感受那个活着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让我意识到说，其实前阵子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讨论说所谓的遗书，遗书这个词在过往我们会连接到的可能是哇很沉重，不应该写，或写了这个人就是准备要离开他才会这样子写。可是如果今天在刚刚我们讨论的脉络，显然你们对于遗书这件事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对不对？
1: 其实我们一开始这个计划它叫记忆保存，请你来，就是这个过程沉浸式的90分钟，然后谈完干柴之后呢预录一段遗言，然后这遗言会在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意外来临的时候呢再交到你的家人手中，这样。但我其实不喜欢它叫遗书，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因为遗书好像是就是最后留下来的东西，可是其实情书可以在很多时候都被写下来被表达、对，我不觉得你的生命最后只能留下一封什么遗书，这种东西跟情书是一样的效果的，它的目的不应该是宣告你最后想讲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要留下一些爱的 OK 绷，就如果这封信件真的是你就是真的最后一封的话，那你应该写的真的应该是情书，就是把你最后想要表达的爱没有讲过的话全部讲出来，我觉得那个里面更多的爱跟秘密，我觉得它应该叫情书。遗书给人就是很沉重嘛，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认知的遗书，你如果把它变成是很恐怖，那它可能就会被耽误，就是你要书写的时间啊，或者是你可以留下来的时的内容就会被耽误。举例来说，我想象，你想象如果今天一个妈妈在医院她生病了，你就要写遗书，你不觉得很残忍吗？可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陪伴者的角色，你说妈妈，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留下18封情书，然后是可以给孩子未来的18年，你虽然没有陪伴他在身边，可是你可以提前写下18封祝福他的话，这是遗书吗？我觉得这也不是遗书啊。可是你如果把它写在你认知的遗书里面，它就是很悲伤很痛苦的，可是你如果设定它是情书，就它会起了疗愈的作用。我觉得文字有很大的力量，就像我常常在讲，就是走出来跟走过来只有一个字的差别，可是走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在我的工作的场合跟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是非常相信这世界上不会有走出来的一天的，因为所有的事情发生过了它就是会发生，你一直叫这个人走出来，他就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想办法让自己逃离这件事情，想要让他自己

其实也就是没有发生，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后面自杀的人就是会说我真的走不出来，因为他真的走不出来，他真的很努力的在达成各大家跟他讲你要给他出来啊，你要那啊那，他就是做不到，他就是最后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为什么还是走不出来。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一起走过来，因为觉得你就没有在被逼迫要忘记

0: 再悲伤一点，可是你每天还是要脚抬起来吃饭睡觉工作，你就一直走过来，可是有叫你忘记那件事吗？没有。所以我觉得文字有很大力量，就是不要说它是遗书，你可以说它是一封最重要最重要的情书。
1: 嗯，
0: 对，因为你看遗书里面在讲什么，对不起，谢谢你，我爱你，除了你那银行账号密码不能写，那个叫遗嘱嘛，对不对？那遗嘱以外没有法律效果，其实我觉得它应该都被归类在情书。
1: 我好喜欢你讲的这一段哦，因为告别跟留下听起来是很矛盾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做到情书这件事，其实你是注意到那个留下，欸，我想要留下一点我的存在继续跟你们分享，虽然我不见得真的存在了这个肉身，可是精神的存在，我的这一封书信的存在，或是我录的影像录的声音的存在，其实那都是一个很温暖的陪伴。然后再来才会提到一菲刚刚说的是允许，欸，作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也允许我自己悲伤，我也允许我自己意识到他的肉身的消失，可是我同时也允许自己好好的过生活，然后允许自己感受到他这些精神的存在。
0: 但就是要练习，我觉得这是很需要练习的。你不要讲，不要像我现在好像讲的头头是道，真的换我的时候我做不做得到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每天都在练习，就是像我睡觉前啊，老实说齁，大家都觉得我面对这么多死亡，学了这么多，就是推广那么多，啊，我自己面对我可不可以很淡然？我说没有，其实没有，我反而是那种知道太多的，知道太多的就是反而变得比较焦虑。你知道，如果知道死亡会让你的生活有能够活在当下，那我就是知道太多，
1: 嗯，
0: 就知道太多，你就会变得比较焦虑，
1: 可以想象，
0: 对，
1: 反而
0: 齁，对，所以我每天呢，你知道，我每天要想象一遍我的家人离开，然后想象我自己的心情，然后一阵混乱之后，再想办法让自己平静。就是我真的是很震荡的，你知道，所以很多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其实不是一个很 stable 的人，但我的人生一直在学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对，这是我的人生课题，就是大家觉得啊，好好，嗯，对，很多的幸运，然后看我工作啊，看我得到了一些什么头衔啊，然后看我过得好像不算太差，我的内心也是因为很多幸运的造成很多波澜的。
1: 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那个比较像是说，当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个充满情绪的工作，我们想要保持平静，这个是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你的专业。可是你不可能永远，人的情绪不可能永远都是没有波澜的。所以当你回到你的私领域，当你回到你的生活，回到你自己身份的时候，如果今天还没有任何的情绪起伏，那其实是周边的人要替你担心的事情。
0: 对，你可能就是准备登仙了这样。
1: 不可能。
0: 对，真的真的。我可以说这个工作啊，每次我只要不管是受采访还是怎样，都会很多人问我说，欸，那你推荐年轻人做这个工作吗？我现在想，对，你们可能就是以前都会被那个网络上什么年薪百万啊还是什么的这样。第一呢，你要用你的生活品质去换，就像我现在我要拿我儿子陪伴的时间去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看不见我们这个工作的隐性成本，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你不要看我这样，我从21岁吃了7年的抗忧郁的药我才有办法活着，就是它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就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是。
1: 那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有一件事也非常的重要，因为离世这个身份，或者是说我们在面对死亡的这个仪式，其实总会需要有人陪伴这些在世的人，或者这些离开的人走这个最后这一段路嘛。当面对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可能如果想要踏进来或想要认识这个产业的时候，他可能要拿一些心理素质也好，或者是他要做好的心理准备。
0: 那就是你要接受所有变动，就是你的生活不会有一个节奏。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任何事情都在 on schedule 上面，
1: 永远会有变数。
0: 对，就像我昨天，因为我喜欢拉小提琴嘛，我昨天突然有一个空档，可能就家属的会议延迟，就说哦，今天你不用来我们这边，不用来灵堂这里，这样突然就有个空档，就是想办法，就是儿子睡觉了嘛，啊，儿子如果还没睡觉，我就可以去看他，或者是说哦，今天老师今天有没有晚上可以拉小提琴的老师？是谁会在当天
1: 有办法跟你说有时段这样，对不对？
0: 或者是我要做指甲，还是什么这种漂亮女生就会做的事情？其实像今天等一下一个小时后有个预约吗？

0: 的没有办法在 on schedule 上面，或者是哎，我刚刚才跟我同事讲说，还是我们等一下晚上的飞机去香港，去吃吃喝。他说哈，等一下，没办法，我就刚好这两天的空档。就是你如果做好这种准备，大欢迎
1: 面对这个挑战。
0: 对
1: 啊、哦，我觉得一来是其实这个行业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让大家面对死亡或认识死亡的时候更多想象。刚刚所说的，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本来就是拥有很多不一样的环节跟需求，它都有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做处理，那个专业是平等尊重，同时也是对于这些知识的够理解，这几个部分都是在这个所谓的礼仪师送行者的这个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存在。所以里长还是要继续加油，这句话听起来很像是啊，不关我的事哦，你要加油。可是真的我听完这，因为我们聊了两集嘛，然后我就觉得不是说这个职业有多伟大，我觉得每个职业都有它很辛苦跟很值得佩服的地方，但是这个职业要面对的情绪是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它不是那么容易的被解释跟被理解，
0: 太多了。而且我们跟医生一样高道德标准，你知道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要接的，医生也可以说他不要救你的，我今天太累了，我不想加班救你，其实可以的。但因为怎么样，我们有道德，医生也有医德，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不行了，然后就说、哦、我今天赶不到医院，你看有没有别的医生可以接生可以救他，人家会不会揍我们祖宗十八代，我们家都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来帮忙，然后我们哦，人家命关天，你怎么可以不来救。我们常常遇到的事情是他家也在办丧事啊，但是家属不会知道，还要就是有时候家属情绪来还会洗脸，我们在以前在传统殡葬的时候这些是看不到的，师父在诵经的时候他女儿可能还刚走，但他还在那边帮别人引魂。我最近常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生活都弄不好，我还在那边管别人死的好不好。上一集分享的嘛，我最近的每天都在思考这些事情，所以又延伸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你选择的齁一定是自己很喜欢、啊、很愿意的，
1: 是，
0: 不然那个代价太大。
1: 而我相信这个挑战如果你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成长，但是这个成长他可能会有一些代价，
0: 对，他可能会需要你做一些取舍，可能不是你本来想象的那样。
1: 今天的那天情绪课很开心又可以跟以菲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个祝福是真心诚意的，当我们好好的活着，面对生活的每一天，不是说一帆风顺叫做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这些，
0: 一帆风顺就是没有生命迹象。
1: 对 啊, 对啊，我们今天来 EVA 也非常说，他不是说哦这个行业真的超棒，我跟你讲我理念都这些，然后我都一帆风顺哦，其实没有人是这样的，但是这其实就是活着啊。
0: 对，嗯，没有起伏才是。
1: 对，所以我们祝福彼此好好活着，
0: 加油
1: 加油。谢谢 EVA 到节目现场来，
0: 谢谢大家，
1: 我们那天体育课下次见了，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月我们要谈的专题就是从凯凯案来看，台湾现在的儿少保护的制度跟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到底有没有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有什么方向是可以去做改善的？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王群业王督导来先跟我们大致的介绍目前的儿保机制大概长什么样子。那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邀请到另外一位收出养的社工小 P 来跟我们谈收出养制度，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让他先简短的讲。所以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就这个收出养制度的，不管是过去的脉络到现在实际实行的情况，跟可能因为这个判决而造成的新的影响是什么，用这一集的时间来跟小 P 聊。那小 P，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沿着上个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那请你更完整的说明说，那收出养制度，你上个礼拜也谈到说，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那这中间会出现的是政府委托民间单位去做媒合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如果没有跟其他的制度好好的勾稽跟串联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落差或甚至是漏洞。那要不要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更完整的跟我们说明呢？
1: 好啊，那因为上一次有提到，就是其实它在台湾行之有年，但它比较不是一个法制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就是如果我是早期可能是医疗院所很愿意担任这个中间的角色，他知道了有人可能有困难，他知道有人可能苦于生不出孩子。那他可能会去做这样子的巧接，但是刚刚有提到101年那个儿少权法最大的改革，就在于因为如果是这种私下协议的环境跟文化，其实常常会在最后的司法端出现问题。比如说，可能我现在把我的孩子送给了人家，可是后来我的经济条件变好了，我状况变好了，我舍不得，我想要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争议。又或者是说，收养的人他照顾了这个孩子之后，他发现跟他想的不同，他不要了。也会发生争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金钱上的纠纷，所以其实101年的那个修法最大的目标只是希望能够停止民间文化这一种私下收出养的环境，变成是有一个单位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权利去做主张。因为儿少权法里面，它跟以前早期的儿童少年福利法最大的差别就是它加了权益的概念在里面。所以也因为考量了孩子、儿童的权益这件事情，就好像收养跟出养过去的状况比较像是两边父母的需求在做对话，但是少了这个孩子本身的需求跟权益去做保障。所以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101年之后所担任的角色，有点像是这个孩子的代言人，就是说我去帮忙确认，在这样子的一个媒合过程中，是不是有保障到这个孩子基本的人权。所以当时虽然立了法，把媒合单位都是需要透过跟社家署去申请所谓的媒合许可证，我得拿到这个证，我才能来提供这个媒合服务。这个是101年最大的变化。那也因为这样，许多的网络单位都会认为，那既然民间团体去跟社家署申请了这个许可证，那代表你就是社家署可的专责单位。所以这会是我上一次有分享到，所以即使是县市政府，他在接到电话的时候，他也会有这样子的理解，而把有出养需求的民众提供联络方式，让他到媒合单位去处理这个出养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时间如果再往下走。其实并不是凯凯事件才去做了改制，而是其实早在凯凯事件的前一年，2022年的时候，其实社家署就已经开始在召开会议，因为其实台湾后来有签署那个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每5年都要提供一次国家报告书，在国家报告书的内容里面，我们也要去重新确认跟确保这个收出养媒合单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就发现，其实一个孩子身份的转换， 它好像不是只是委由一个民间团体来做决定就可以的事，它其实一个孩子的身份做转换应该是国家的事。所以2022年的会议其实它早就在召开，找了县市政府，找了媒合单位来讨论，我们是不是得要把这个制度做得更完善，把早期101年后出养跟收养都在媒合单位做的这件事情开始调整成，如果今天这个孩子身份需要转换，他的家需要换，那这件事情理应是国家的责任，那代表国家的就会是县市政府的社工。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中央早就带着大家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只是呢，因为2022年距离那个2012年其实十年的时间，大家已经很习惯有一件事情其实有专责的单位在做，所以对于当时在协议的过程中，其实不止媒合单位，连县市政府要知道说还要再去多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有点接不上，所以当时的会议速度是缓慢的，因为等于就还要帮大家去找到可以对话跟讨论的空间跟方向，结果没有想到就在讨论的过程中就不幸发生了凯凯的事件。那凯凯的事件一发生，大家发现这件事情不能等，所以社家署才会加快它的速度，一瞬间快速的把定位都调好了。就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出养的工作全部都回到县市政府，民间团体所承接的媒合工作就只是负责收养家庭。那有点像是那个分工就变成是媒合单位负责培育有意愿想要成为收养人的父母，我们把他培育好，完成了相关的程序跟动作之后，当他可以符合准收养人资格时，另一端的县市政府会有一点像上一集那个王督导讲的，他可能以家庭为中心去了解了这个整个家庭的处境跟状况，也包含了家里可能有一个孩子养不起的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有符合所谓只剩出养这个选择的必要性。所以当另外一头县市政府他决定了他帮忙判断了这个孩子要往出养方向走的时候，他会通知媒合单位，那媒合单位这一端就是把培育好的收养家庭评估有谁可以接得住这个孩子的名单推荐给县市政府，再由县市政府来召开会议，帮孩子选任最适合的收养家庭。所以如果回到收出养的制度的变化，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有这个需求，只是它的年代的演变是从本来其实是原生家庭养不起孩子，收养家庭需要孩子的这个需求面，进到了2012年，也就是101年儿少权法里面，把孩子的这个权益放进去制度里面，就是我不能只考量到这两边，我还要去注意这个孩子的权益有没有在这两方的需求里面而受损。所以媒合单位当时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要去确保这个孩子的权益不在这个转衔的过程中受损。到2022年中央带着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过程，然后快速的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了现在出养跟收养的分工，变成了国家负责孩子的未来，媒合单位负责了收养家庭的培育，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孩子未来的其中一个选择。那这个是整个制度的变化。
0: 我觉得小 P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你最后还帮我摘要，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再摘要一次。你刚刚其实蛮完整的讲了，就是从一开始从民间习俗进入这个收出养制度进入国家体制之后的变化，包括是101年的这个儿少法改革，那到2022年开始讨论，那因为

0: 凯尔加速确认的这一个出洋的责任由政府来承担，然后民间单位现在只处理培养收养家庭这样子的分工。那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应该算是蛮明确的，而且确实也是因为凯凯案所以有了这样子加速的改革。但是另外一方面，法院的判决是不是也会对你们这一些在现场的社工会造成新的社会压力，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心理上的抗拒呢？就是对现在的这个法院判决来说。
1: 我觉得可能首当其冲最让我们会错愕的地方是，我们其实负责的是刚刚我讲的是媒合的工作，
0: 是。
1: 而凯凯事件最大的问题是在他根本还没进到媒合之前的安置状态中就产生了不适任的照顾者，然后产生了遗憾嘛。那前端的这个安置的服务，其实如果要讲回那个时空脉络的话，那变成当时虽然政府快速的拟定要有媒合单位来代表这个孩子去确认这个孩子的权益，可是呢他没有相关的配套，有点变成就是我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做这件事情的权利，所以这件事情所有相关的事情都要民间团体自己想办法。包含如果孩子在要转移到收养家庭之前，原生家庭已经出现照顾困难的问题，那孩子就会有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
0: 就是安置的问题。
1: 对，那在哪里被照顾的问题，今天如果就像我刚刚讲的，过去十年的时候，其实县市政府认为那是专责单位的事，所以就是他也不会进到所谓县市政府的寄养家庭啦、安置机构啦、亲属安置啦，都不会。可是呢，刚刚我讲的这种比较是安置形态的模式，那也只有政府的社工能够做，民间团体的社工是不可能去干涉。我要把我的孩子安在你的寄养家庭，那是不行的。所以变成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前端这个安置的部分。那有的单位他可能自己有安置中心，那他就会用他自己的安置中心来协助照顾这一群等待要重新找到家的孩子。那没有安置中心的民间团体，他可能就会变成去找坊间有的资源，比如就是保姆系统。对。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我们意识到的是，当其实所有的媒合单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国家的资源不到位，所以那我帮忙你补到位。所以站在民间团体的角色，他比较感觉像是我是在协助协力想办法帮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最终事发的时候，你反过来告诉我说，因为我做了这些事而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会有责任。那当然对我们首当其冲就会是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知道了原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管的。可是知道了的同时，刚好也因为社家属就是赶快要把制度给改变嘛，所以现行其实对于民间团体来讲也没有安置的压力了，因为他已经把孩子需要照顾的这件事情全都移回了县市政府。
0: 所以就刚刚我们说这个2022年开始讨论，然后很快的时间内改革的这一套制度里面，因为政府现在承担了出养的责任，所以安置的这个部分的责任也回到县市政府的社工身上。那所以对民间单位来说，以后就是这件事不关我的事这样子。
1: 可能不会有在这一次的案件审理中也让我们意识到可能不能撇责。因为就像刚刚前面王督导有分享的，就是说其实一组则多协力的意思就会是它是一个你一个事情的完整性，它没有办法只靠一个人。其实对于像我刚刚讲说我们那十年是专责的时候，其实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什么事都是我们要顾的。可是现在变成原来有到就是比如说也有县市政府来帮忙处理，前面有谁处理什么，其实一组则多协力，我想最大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责任的分担。
0: 是。
1: 那责任分担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刚刚说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用顾，我觉得如果站在责任分担的概念里，这个孩子在安置的我举个例子，这个孩子可能现在由县市政府安置，可是因为我要帮孩子找到新的家庭，所以我的角色我要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整体状况，我才有办法去跟要接这个孩子的人 让他理解这个孩子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有可能在工作的前面，就是当今天县市政府告诉我这个孩子需要有家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进去安置的环境去认识这个孩子。那你说我在认识这个孩子时，我要不要也一起来关心跟留意这个孩子有没有相关的状况？我觉得这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对于社工界来说，可能也多了知道，就是这种责任不能撇得那么干净。撇得那么干净，就会变成这一次的事情，大家都觉得跟他没有关系。可是明明就不对。社安网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是交错的，你只有事情跟事情堆叠在一起的时候，有交叠性的时候，你才不会漏掉嘛。你如果都分得很清楚，我做这个，你做这个，那中间就会有洞啊，有洞它不就掉下去了吗？
0: 小 P，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刚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在这里，就是我理解你认为说，在现在尤其我们前一集在谈这个一主责多协力的情况下，是每一个人都要负担一些责任，而不是所有责任都丢给那个主责的社工。但是如果今天这些就是协力的社工，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不管就不关我的事，尤其是像现在出养的责任不在民间单位上，就它会不会造成一种防卫性的心理？你看我现在管了就出事，那不管就不出事，那我要不要不管？或者是有可能是导引成不管出事，其实其他人也要一起负责任。
1: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如果因为社工其实也是人，所以你刚刚说的防卫性绝对会有，因为一定要自保嘛。我一定要先保护我自己，我才能够攻击我的工作嘛。所以自保的结果确实就有可能会出现，譬如说我会过度的去，譬如说他的状况可能还不到，但是我就认为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我就通报。通报案量可能会变多，又或者是说因为避免漏接嘛。对，所以可能因为无法保证或是无法确认，那我可能就在疑似，就是刚刚那个王督导也有分享说筛派，就是相关责任通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如果疑似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有风险，那我可能就要做通报的动作。又或者是说，当然也会有啦，我们确实就是当时知道说，哦，现在换县市政府管的时候，有松一口气说，那还好，我们应该压力就不会这么大。对，谢谢你。就是我前面讲的是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醒思，我们确实心里知道的是，保护自己的部分的重要性。但另一个部分就是，如果只靠保护自己，那这件事情不会不见。就是对。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比较是，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应该的状态是我宁可多做一点，而不是我只做某个部分。但是如果你问我那个事情的影响，我想那个社工的离职潮、社工的担心、社工的压力跟害怕，都是在反映这件事情。
0: 现在正在发生吗？你身边有这样子？
1: 我据我所知的是，事发时其实就已经一波的流动。对。那现在确实，比如说有单位请不到人啊，或者是说就不敢来啊。
0: 你是说像尤其是收出养志工的社工的这一个类型的社工会特别难招人吗？
1: 对，会担心。有的时候不是社工自己担心，是家人会担心。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衍生的一些变化跟状况。那当然司法有司法它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它回到社工界，因为我觉得是隔行真的如隔山。
0: 即使在社工里面彼此比较细微的区分，可能对外人来说感觉不到差异很大，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不一样的类别，这样吗？
1: 对对，因为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要跟县市政府合作嘛，那我们就会变成，我们一定会去留意这个县市政府的社工有没有刚刚我说的那个愿意多注意一点，就大家是交叠的，而不是区分的。如果我感受到那个县市政府的社工的态度是他是分得很清楚的，我交给你就是换你喽，那我们就会有压力，也会害怕。
0: 我
1: 也会在寻找
0: 一个数字的问题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一类的数字，就是我好奇我们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现在在民间跟在政府的人数是多少，然后每个人要负责多少的案量，我好奇你们的工作量。
1: 我不太知道社工的人数，但是我知道有拿到立案许可的单位就是八个单位。
0: 那一般的案量呢？
1: 案量其实，它一定会比县市政府的案量低。 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讲到，原本要做的出养工作，其实它涵盖的面向很广，尤其是我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孩子，我要怎么无缝接轨的到下一个人的家里，我其实要掌握很多的资讯。应该这样讲，它的案量可能不是用服务对象算，就是它不是算几个出养案、几个收养案，它是乘以倍数。因为我要处理一个孩子要不要出养，我还要处理他的父母，就比较像是刚刚督导有提到的那个家庭的概念。所以家庭有几个人，我就要乘以几倍。然后因为一个孩子要出养，除了生父母之外，还有生父母的，就是小孩的阿公阿嬷跟外公外婆。所以一二小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一个社工工就有七个人，一案就七个人。那比如说他乘以五案，啊就35个人啦、啊。可是我们的现场不会这样算，我们现场只会算那就七个案呐、啊，因为是七个孩子要出养，我们不会再去跟人家讲说他后面还有几个人，
0: 那
1: 对，
0: 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新的制度的调整，导致现在的县市政府的收出养志工社工的人数不足的情况下，其实可能造成这个业务的？
1: 县市政府他在接手做出养案件的时候，他不是设专责社工。他目前的设计，他认为他们翠家的社工或是儿保的社工就要负起出养的工作。
0: 那对这些社工来说，第一个是这是他们的专业嘛，第二个这不是增加他们的案量，
1: 你讲的没有错，就是对，
0: 可以从这
1: 但
0: 样
1: 是增加案量跟那个那是现况嘛？那到底那个负荷或状态，我只能说我耳闻知道的是，每一次在跟县市政府讨论的时候，确实都可以听得到他们的为难、跟担心、跟害怕，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样子的概念。
0: 了解
1: 那
0: 了，
1: 现在的环境对联合单位来讲，我就是遇到一个就教一个，遇到一个就教一个。对，
0: 对。
1: 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制度的转变而停下来嘛。那因为停下来就会影响孩子早教的速度，所以我们只能够配搭现在的政策、现在的制度。那没关系，接不上的我们就想办法来让它接上，又或者是我们就是先用补位的方式，哪里不足我就没有到位就下去补位。
0: 了解，所以现在确实正在那个制度的转换期，大家都在适应，对吗？OK，好，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就是要进行，就是譬如说，我要询问王督导。刚刚听完小 P 这样子，对于说出养制度的改变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回应？尤其是我最后再谈说，哎，这已经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现况，那到底县市政府目前的能量或者能力接不接得起来？然后如果接不起来，可能会导致什么样子的问题之类？那是不是已经有出现问题？那有没有人在试着解决这些问题呢？
2: 我想刚刚主持人就有提到说这个负荷的部分，然后那我想先回应一个部分，就是说，事实上其实也不是说所有要出养的案件都是直接由家长来跟收出养机构这边做联系。嘿，如果说这个案件它本身其实是有儿保或催家在案的，通常都会是由我们做转介。好，那转介之后，县市政府的社工绝对也还会是主责啦。对，其实像凯凯案，其实它也一直是新北催家在案的案件。对，那另外提到就是说这个心智的改变，我想，不过这个心智的改变，确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政府必须去思考的哈。因为台湾的政府大概从90年之后开始，大量的一些社福标案哈，就是委外由民间单位来做执行嘛。好，那当然这样子公社民营的模式，这个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过啦。好，那当然好处也是说，可以善用民间资源，而且民间是比较有弹性嘛。哦，可能在执行上或者是一些经费运用上，会比公部门来更加的不受限制。对，但是我觉得在大量的委外之后，可能政府也必须去思考，是说那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真的非常重要，一定是政府自己来执行，而不应该委出去。好，比方说目前现在在讨论的这个收出养的部分，或者是安置的部分。哦，当然安置也不可能说哦，我们让民间这些育幼院啊，或者是有心的寄养家庭，大家都是政府做，但是政府要不要再多一些是？是因为早年其实省府的时候就都有中区啊、北区、南区的儿家这些安置机构哦，但是政府很多年都没有再来做这个公社机构的部分。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因应这个议题，是政府部门应该必须去思考的啦。嘿，因为其实像我们通常在安置上，有时候会面临的困境就是说，诶，因为民间的单位他可能满床，那或者是也有一些单位他可能因为种种的考量哦，那他 或许觉得这个个案不适合放在他们那边，对。但是那儿保社工大家就不知道。

0: 要怎么办？因为我们一定必须要去安置这个孩子，对。但是当然，你公立的，如果你有公立的机构，好，那公立的机构就跟我们儿保社工一样嘛。因为像民间单位，他们接案子，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案量的上限，我们会有契约。但我们公部门是没有这个上限，只要有需求啦，我们就必须去处理。对，那刚刚讲到的负荷，因为我们家是小县市啦，所以目前我们来做出养评估的案件是还算蛮少的啦，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听到大家的一些担忧或反弹啊。但是当然我们也是会担心，是说如果有比较多的案件来，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政府一并要去思考的，就是说在人力的部分啊，对，我觉得刚刚小P有一点讲得蛮好，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台湾或许是就是这种新管理主义齁，因为现在大家都很会算 KPI, 算数字齁，算一个合理的负荷量或怎么样。但是呢却往往其实他们算的可能都只是表面的数字啦。对，因为有时候一个案件的复杂性或者它衍生的议题，对，这个东西其实应该也都要包含在里面。欸，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就比方说早年在算那个高风险的方案委外社工齁，那时候都大概一个社工是载案量是25案，但是中央其实是没有把新案算进来，但是其实一个新案进来你要去调查要去做的比重反而是更高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收出来的工作确实也应该是要由政府部门来做承担，但是可能中央他在思考的也是在于说，那这样子人力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增加，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这个应该是政府要思考。以上，谢谢。
1: 谢谢督导的补充说明哦。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哦，我觉得王硕我们就留到下一集完整的让你陈述法律方面的意见这样。但我觉得督导其实提到两个点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到底这个负担能不能撑得起来，现在县市政府可能对县市政府的状况不一样，量能不一样，可能都还在适应当中。但是第二个我觉得刚刚督导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当如果安置这个业务现在政府必须要承接，那民间的安置机构已经满的时候，政府是有责任要把这一条线补起来。那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讨论这件事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可能在这样子的契机里面开始重新去思考政府到底需不需要设立公立的这种安置机构这样子。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集要先结束在这里。在下一集的节目里面呢，那我们就邀请王硕王律师来从法律的观点谈这个判决，跟他刚刚听到的这个前两集的节目里面，那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议题，从法律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北约太空站齁，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在我们现场齁，我们请黄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来上林老师的节目。
1: 这个慧华老师常常就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想法齁。那太空事业齁，我们知道这个慧华老师在投资股票嘛齁。
2: 那你把我的秘密都讲出来。
1: 航太方面的产业来讲的话是未来真的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或者星盾计划或者是火星或者是 SpaceX 呢，不要看大家看到他特斯拉而已齁。
2: 对。
1: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业其实跟太空事业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会聊北约的太空站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北约在7月7号 ,7 月8号即将在土耳其举行这个高峰会议齁。那据说齁，据 Rubio 讲齁，这个川普总统也会亲自出席哦。你想想看，川普那种就是自视甚高的人哈，会出席一个高峰会议，一定要去骂人的，不然就是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所以这件事情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北约啊，处于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讲的话，就在伊朗的事件之后呢，这个川普就说北约根本就使不上力，你们都在说风凉话哦，那么叫你派个舰要去护霍姆斯海峡，结果偷偷拉拉的，结果。英国首相斯凯尔说要去的时候，川普说不用来了，这个已经打完了，你来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北约到底是少一根筋还是怎么样，到底北约的这个状况怎么样？但是北约也对太空站太空事业那么的关心，显然这个连末梢神经那么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都可以对太空事业那么的关心，就显然这个太空事业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那您就帮我们聊一聊吧，就是你最近这个美伊之间的伊朗的太空事业齁，然后还有它的太空战略另外就是包含北约的这个太空战略齁，那你可能帮我们解析一下吗？
2: 好，其实齁，我为什么会突然要谈太空战略，其实就有一天我遇到一个，这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然后他突然叫住我，他说我有看老师写的日本的太空战略啊，然后他觉得
1: 太夸张了吧。
2: 对，然后然后呢他就
1: 不是
2: 搜寻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只有我写这个，然后他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觉得全台湾大概很少
1: 人，路人甲是不是？
2: 对， 对，然后全台湾大概没有人，很少人理解太空战略是什么。
1: 解放军的
2: 不是
1: 为了第五纵队了，不然怎么会，
2: 不是
1: 平常人会关心这种太空战。
2: 对，所以他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因为他对我就跟他说全台湾大概不知道什么是太空战略吧，然后一般人也不会想要去，也不知道怎么从何理解起，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始谈这个太空战，因为全台湾大概也不知道怎么从何理解起啦，所以那加上因为6月12号是马斯克他的那个 SpaceX 要 IPO 嘛，那么他的业务这当然包括火箭的发射，还有 Starlink 卫星的通讯啊，还有他制造啊，还有他未来可能结合 AI 跟黄仁勋有关系所以他还有一些太空运算资料中心，那这些全部都是商业服务，但是现在的战争之中这个都是要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军民两用那么在这个马斯克的商业版图它表面上是航太以及科技产业，但是它实际上那个火箭的技术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它的人工智慧运算啊，太空基础设施也都是太空战争所需要的一个具备的基本的能力那么因为我们看这个美伊战争他们其实有两个核心，一个就是太空站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不是只有传统的海陆空这个它当然还有延伸到太空领域所以谁能够掌握卫星网络啊太空运输能力以及怎么去 及时的得到这个资料的处理系统，谁就能够在情报领域上这个领先嘛另外还有一个 C4IS 啊，指挥系统啊，无人系统的作战跟通讯都会有在战争中就会有优势。那么我们谈这个议题还是先从北约开始吧那么这个北约当然他们这个太空战略这个他们是从2019年开始就意识到就是他们首先有推了一个整体的太空政策，但是起步比较晚了那因为可能那个和平成平时期太久没办法在面对这个外部变迁的时候他可能反应比较慢所以当然在那时候就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太空竞赛当然也输让输定所以他们也自己推了一个太空政策那后来到了乌俄战争那其中有一个太空站那个当然也是一个乌俄战争其中之一的一个战场啦所以他们在2022年他们在德国设立了太空中心然后法国也有设立太空中心那在那时候美国我第一次把这个海外的太空部队就部署到这个其他地方这个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去那么在2022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第五条集体防卫的范围就延伸到外太空那今年2026年他们要更新他们要更新太空战略而且要组成大联盟它不是单打独斗而且是要这个要用这个所谓的集体防卫的行动来扩大他们的太空的一个发展那么因为这个2026我觉得很值得关注就是说他们的太空战略那他们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因应中国跟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您看好像是今年的中国15的规划里面它有一个未来五年的航太领域发展的路线图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加速这个航太的建设把这个航太产业从国家实力变成一个可以实现这个经济价值的新值生产力的驱动力所以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商机所以这个不管是北约或者是中国大家在这个太空领域上其实都是军民两用的那大家都无论是伊朗也是这样子的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说这为什么他们今年要这北约啦这个为什么要在今年更新太空战略因为他们发现就是从2023年以来中国跟俄罗斯的卫星跟德国军队在这个卫星发生很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那么这些干扰就变成一种干扰所以这个俄罗斯也曾经对地面战队德国军用卫星发出一些干扰的讯号所以这些事情非常的频繁那么另外那还有中国的卫星也曾经这个靠近德国的这个军用卫星所以它也是在做一些干扰的行动那么德国的军方就发现就是他们有野心勃勃的太空计划而且他们有持续的去研发测试地面武器系统想要摧毁卫星的能力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观察就是中国俄罗斯在太空采取的这个行动的模式类似游击战就是所谓的不对称战争的特性那么针对这种通讯或者情报系统的灰色地带的竞争就变成他们想要组成一个大联盟这个强化这个集体安全防御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北约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太空战的能力

0: 很厉害，不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哈、这个太空有太空实力哈，有些国家小国就没有哈、所以他们这当然他们怎么去威责或是防御哈，所以他们也要想办法嘛哈。那么如何要行塑这个集体安全，它其实有一些机制哈，那不是因为我们刚说哈，每个北约国家的实力不同哈，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太空军事能力哈，所以他们要能够在这个太空战略能够整合或者是互通性哈，所以这变成一个他们想要形成一个威则的一个指标。那么随着这个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哈，那北约在这个极地哈，在极地或者是说北欧边境哈，他们的太空跟感知监控哈，就是特别是要来监控俄罗斯哈，所以他们需要补强。那么他们其实除了跟这个北约成员国有合作哈，那他们也跟非成员国，例如说在印太地区有太空军的日本跟纽西兰哈，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安全的战略合作伙伴啊，因为这个北约他们没有太空军哈，那么如果靠这些有太空军的盟国哈，他们可以在印太地区、北欧以及极地地区哈，就进行太空监测、电子作战以及防御的一个建设。那么这种以战略伙伴导向来推动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哈，所以它透过这种多边啊或者是双边的合作机制，它可以去建构集体的安全的防御体系哈。那这个比起单打独斗哈，那他们可能有些国家他们没有那个太空实力可以自己单独去对抗中国俄罗斯哈。那么那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这北约的太空战其实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色彩哈。那其实在往军事领域哈，就是来看的话，这个太空作战哈，它的这个关键指标哈，就是从2022年哈，就是他们有一个2031的愿景，它有涵盖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那么他们有随后有加入了德国跟法国哈，那2023年英国呢，国防部哈也把意大利、日本、挪威正式纳入哈，所以这个就是联合太空作战，它是由情报联盟转向一个区域安全的合作平台哈。那么还有多边的合作也反映在，例如说跟17个国家签署的联盟持久性的太空监视哈。所以这些计划都是透过国家跟商业侦察卫星来强化北约的太空的情报的一些感知哈。那么这个北约的太空战略，它也其实也融，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融合了军民两用，而且商业领域的一个运用。
1: 对，所以就在我们慧华老师跟我们解析北约的太空战略的时候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伊朗。那川普在伊朗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哈，这个痛宰伊朗其实靠的就是卫星，靠的就是太空事业。那我们也看到俄乌战争当中呢，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还有这个在伊朗的事件当中呢，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哦。所以最新的消息是，当这个 SpaceX 要 IPO 上市的时候，其实伊朗也把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星链列为军事目标，准备要予以打击哦。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同样的也会招引来这个所谓的敌方的这种所谓的攻击哈。那现在如果假设这个 SpaceX 的相关的这个产业被攻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算是所谓的对北约的会员国之间的一种攻击的哈？那这个事情哈，可能也是未来北约可能要面临要处理。
0: 所以他没有启动安全防卫机制。
1: 是，那目前为止来讲的话，伊朗有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事情还不知道。但是伊朗也有太空总署的，
0: 有
1: 对，然后伊朗太空总署当中的发射的卫星哦，有些是用像凤凰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很中式的这种名词在命名哦，是不是跟中国之间又有所谓的技术合作关系哦？所以显然这个太空站不是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只是各国的一个太空发展能力，是背后还有所谓的军事结盟的这个概念哦。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微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于北约的太空战略，那为你要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北约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太空站的一个前景，那事实上各国都在发展这样的一个机制，这免不了这个包含这个伊朗啊哈，然后包含中国哈，甚至北韩哈，都想要这个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取得一些一定的成就啊。那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全球都是绕着马斯克在转哈，就是说，怎么会是中国像伊朗或是俄罗斯或者是北韩，没有像马斯克这样的 SpaceX 的公司，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计划出现哈？那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他们是一个国家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了哈。对于私人来讲的话哈，他是不是容许私人去做这件事情？先打个问号嘛哈。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但是这些国家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有些像以前的俄罗斯，他们的技术含量其实还算不错的哈。所以你觉得哈，这个中国哈在半导体方面哈，晶片方面的哈，砸了大钱哈，去做这些事情哦，它未来是不是也是会砸大钱在对于这个太空事业、太空站的部分来进行这个处理了。那您刚刚也提到伊朗也有自己的太空站，那到底伊朗太空站有什么值得看点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1: 其实哈，像俄罗斯跟中国，他们这些都是那个早期这个转型国家，他们的政策跟我们其实跟美国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国家计划在背后在支撑嘛。那他们是砸钱哈，就是不计成本的砸钱，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关键技术的话，你砸再多钱也没有用。
0: 是啊是啊，所以是石沉大海。
1: 对，但是伊朗很聪明，他们没有钱，但是你知道
0: 用别人钱了，
1: 用别人的技术，
0: 所
1: 以他可以用很低成本的方式得到关键技术。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太空战的能力耶，也就是因为这打了这场战争，以色列才知道啊，原来他们有太空战的能力哦。对，那因为他这个国家比较封闭嘛，那例如说他们有太空实力，但是他外界比较难去不知道哈，就不知道说他们有一直都有在做啦。那其实
0: 但是我们就看到这场战争，美国好像也没有第一时间把伊朗的那些卫星打下来，
1: 就是他们对于伊朗的情报掌握的能力其实看起来是有输了。
0: 对，因为你照道理讲，你打掉他的海军，打掉他的一些军事基地，然后现在又说要去打他民生设施，但是问题是你的那个如果照你刚刚讲的伊朗的太空有卫星有什么，应该也是要把它打下来。所以之前传出说什么中国或是俄罗斯提供卫星照给这个伊朗，其实那个是多余的吧，因为伊朗可能自己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了吧。
1: 没有，他还是有提供，
0: 还是有提供
1: 、那么好，这个我们在看这个美伊战争，它不是只有看这个海陆空或者是用飞弹，但是内行的要看门道所以大家看这场战争好像比较会忽略其实要先从太空战开始看起那可能很少人会去看。其实我觉得那个美国说想要摧毁伊朗的核武能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如摧毁他的 C4ISR， 他就不会被攻击了嘛。所以你摧毁他的核武是能干嘛？
0: 所以之前传出这个 MQ9 被打下来那个其实伊朗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他们有啊，所以他们怎么能力怎么来的呢？所以我们非常的好奇啊而且他们还具备4000公里的飞弹打击能力但是他这个基础是从哪里来？是当然就是航太技术啊。好，那这场美伊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军事战略，它就是双主轴来支撑它的威慑的架构，就是飞

0: 弹跟太空、
1: 嗯、
0: 那这种飞弹用太空的双轴架构其实就是他们建立在这个太空或者是航太基础之上哈、啊。那么其中他在执行这个任务是伊朗革命卫队哈，是航太部队。哎、欸，我们台湾都没有太空军了，连他们都有航太部队哦、
1: 嗯。
0: 那么这个部队的。

那么太空体系呢，它就负责提供情报啊、战场的监视以及预警以及通讯的这些能力哦，所以这两个是相互补强的哦。那么伊朗它的资源有限啊，它怎么去建构这个不对称的这个威慑能力，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去研究，因为在作战这个层面上呢，他们其实哈，这不是要跟美国哈正面对决，而是透过这种飞弹攻击以及美国这个盟国的关键设施哈，这个扩散战场哈，它其实是提高哈这个美国以色列攻击他们的成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太空战略，伊朗的太空计划，它其实因为它没有什么钱，但它为什么能够用这种很低成本啊、去发展出它的不对称战略？因为它一样哈、就是有军民两用特色哈、它的技术同时会支撑民用跟军用的能力哈、所以它有一些技术重叠的一个特性。那么它的太空科技，除了靠中国、俄罗斯，它有一部分，因为他们伊朗哈，你知道，我们它也是波斯帝国哎、欸，它还是有这个科学的基础哈、实力哈，所以有一部分它是自主研发了。那么，在美伊开战之前哈，这2023年，他们也是国家计划在推动哈，他们推在2023年推了一项10年的太空计划。他们要变成一个中东区域的太空技术发展中心，好，所以这个项计划也是军民两用啊，那企业政府都能够得到好处。那么虽然说我们知道他被长期被制裁，好像资源有限哈，那他们就想那种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哈、来发展太空计划哈。那么他们在2004年的这个太空总署成立以来，他们就是有国家计划在背后推动哈、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小型卫星发射的能力，而且他们还能够涵盖通讯啊，还有地球观测的用途，而且他们还从那时候就已经军民两用了、那么在那时候他们就有火箭，然后火箭跟卫星技术自主研发体系，所以跟马斯克做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哦。所以他们也自己也发展出一套他的整个跟太空应用的能力。那么伊朗的太空跟资讯站的发展其实跟其他国家啊，就除了中国、俄罗斯，它早期还没有被美国监视的时候，他们还有跟泰国哈、跟泰国也有太空的一个合作哈，只是后来被美国发现，所以他就只能靠中国跟俄罗斯技术啊资源啊。那么中国呢，他们一带一路里面就有航太的一个项目嘛、所以他在这块领域他是提供一些商业的一个业务哈、是推动这个卫星遥测通讯以及相关数据的输出哈、那么这类的技术跟服务不只是能够帮助中国强化跟伊朗的战略连接，而且它其实背后就是有商业利益啊、那么如果从政策面来看的话呢，依照哈这个中国最新的15规划，它把航太产业纳入未来5年的发展重点，而且他们要加速这些太空的建设哈。那么这个政策目标呢，它其实就是想要把航太产业由传统的国家战略哈转为一个能够赚得到钱的新质生产力的哈这个核心驱动产业哈，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庞大的经济跟商业价值啊。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太空站哈，其实不是像外太空啊、就是外太空它也算是一个太空站的一环，但是真正的太空站呢，好是从1991年波斯湾，好那从那时候就开始啊，那时候是现在的战争迈入太空时代一个转折点哈，那代表这个卫星侦测啊，精确的定位跟通讯哈，一直融入这个联合作战体系之中。那之后，我们从2022年的乌俄战争到2026年的美伊战争哈，我们观察这个太空能力在现代的战争的战略价值，它不断的上升哈，它的功能就是提供情报侦察啦，啊，也有通讯，正常的通讯安全跟维护，以及它怎么去

0: 领导武器哈，还有去支援哈，这个打击这些层面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哈，他虽然没钱哈，但是他的太空实力真的也跟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哈。但是照道理说，哎，这个伊朗的太空能力应该要输美国啦哈。但是随着这个侦察卫星啊、预警系统以及相关的太空基础设施的发展哈，那这个太空领域已经变成每个国家哈都要去竞争的一个领域哦。所以太空能力在这个现在的战争中的这个角色哈，对于各国哈这个技术跟系统的投入的发展哈，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未来这个军事作战哈，这个角色都很重要哈。那么好，这个你看看，连伊朗哈，连伊朗这种没钱的国家都可以哈研发出自己的这个航太技术，哎，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呢，是不是应该也，我们台湾也是很有钱啊，应该不能够输给伊朗的太空你看人家连那个太空军都有了，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哈？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哈，这个如何去整合哈这个我们的太空战略哈。
1: 所以你的建议是台湾基本上应该未来朝这个方向去进行。
0: 对啊，因为还是要持续的，
1: 就是它不是只有单独只是航太产业的概念而已，
0: 对对对对，
1: 而是在我们的国防部门
0: 是
1: 应该追加有这些相关的因应的
0: 对啊，
1: 部队之类的，
0: 是
1: 也就是说，除了目前的陆海空三军，还有这个海军陆战队等等以外，你还是认为说，连伊朗都有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为什么我们台湾没有这样的能量？那如果我们有这样能量之后，我们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是什么样的这个潜能呢，才能够去发展这些东西呢？你的建议呢？
0: 除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整体的太空战略啦，那是不是
1: 目前我们中华民国没有整体的太空战略？
0: 对，没错。那么这个可以去思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北约现在就是要组大联盟嘛，那我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很多航太的产业跟公司，例如说今年五月德国经济以及能源部，他们就率领了12家德国企业来谈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无人机跟航太科技以及军民两用技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们现在在组这个大联盟嘛。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加入他们一个联盟体系的一个机会。
1: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北约的太空站。那为您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

0: 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1: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又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的庙宇了。既然要聊到这个主题，当然就要请到我的好朋友，欢迎护理师阿恒。
2: 你好，我大家，我是阿恒。
1: 我觉得相信一定有一些小旅客们想说，为什么我在旅游节目里面要找一位护理师来聊这件事？你要不要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护理师阿恒会跟台湾的庙宇文化有关系呢？
2: 其实这个故事有点长啊，如果大家愿意花时间呢，欢迎请听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 Spotify。也是我的，
1: 他竟然给我偷偷打广告啊，超过分！
2: 打一下嘛，
1: 你先让我长话短说，然后再让我帮你导流过去好吗？请问为何？
2: 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啦，我在医院急诊室工作，遇到的这些俗称的被卡到，俗称的被卡到，然后真的是到这个师姐，然后帮我收金，然后再到铺子配天宫，他说我要去拜妈祖，离我最近就是铺子配天宫，然后拜着拜着。想着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记录一下台湾的这些庙宇文化，因为我受到帮助。那当时手机还有运动相机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负担也可以入手，不会像说以前几十万一台的这些机器。那我就开始去做这一个记录的部分，然后走到现在，就认识了我前面的这一位好朋友涂杰，路上也结识了很多人啊。
1: 真的，其实大家都是因为这个跟神明之间的缘分，然后就聚在一起。其实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要跟我讲说，就是在急诊室里面会看到很多人求神拜佛，我相信一定有，就是大家就是
2: 我跟你讲，跟图也分享一个很夸张，我觉得这时候真的很怪力乱神，在急诊室的陪客椅旁边，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画符，对空画符，然后再对这个家属来冰花，就。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是怪异乱神，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这我以为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
2: 真的出现，我觉得哈，我真的是哈。
1: 那我觉得人真的都是这样，当你到一个状态，你自己没有，你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
2: 你无头苍蝇的时
1: 候，使上力的时候，你就只能寻求说 ，anyway， 什么东西你都会，什么神明你都想试一下。
2: 对，只是我觉得当下那一刻，让我觉得。在这里就在这里就要比划起来了，是不是？
1: 大家可以去隔壁的配天宫，妈祖娘娘会给你明确的指示。
2: 是，
1: 但无论如何，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就踏入了庙会圈，然后也记录了很多台湾不同的庙宇文化，还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在你的频道里面都可以看到，你真的是去挖掘每一间庙里面，我觉得很独特的一些特色。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来介绍庙宇，我们要来聊你的地盘嘉义。
2: 哦，嘉义好厉害呀、
1: 啊！对，好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三间都非常有特色的虎爷。
2: 对，其实宗教信仰虎爷信仰在台湾非常的盛行
1: 。
2: 我们先讲整个台湾好了。图姐，你对虎爷的想法认知是？
1: 我对虎爷的认知，第一个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呢是求财吧，我记得我的状况是这样，求财。然后第三个的话是，如果要拜他的话，要带鸡蛋。对，这应该是
2: 这个就有分等级哦。有些人是拜生鸡蛋，有些人是不拜生蛋的哦。因为虎爷也有位阶。
1: 原来如此，好，这是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最常听到虎爷的传说是，是因为一般虎爷的话，可能都是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然后之前就有人说，大家好像是出巡啊、进香还是绕境的时候，可能就是忘记请虎爷了，然后突然、
2: 对，
1: 然后大家就都不动了，这样子，然后就说，哎、欸，怎么会？哎呀，就是因为忘了请虎爷，就是所以在这中间就会觉得说，哇，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灵验，就是大家会真的很相信，就这个神明其实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保佑我们的，所以这是我对于虎爷信仰的印象。
2: 其实图姐讲到这一个部分，虎爷我们刚刚看到都是在神桌底下，
1: 对，
2: 它有一个专有名词
1: 哦，是什么？
2: 要不要猜猜看？四个字，
1: 四个字，
2: 对，
1: 别有洞天，因为有的时候都是
2: 他住在山洞
1: 裡，对，他住在山洞里面，
2: 對對對
1: 有的时候有的庙大家去看的时候，那个山洞雕超漂亮
2: 的，欸、真的，
1: 对，有够美，就是我蹲下来说想说，哦，你住的地方真的很棒，但不是这四个字，是不是？
2: 是叫下坛将军。
1: 哦，
2: 对，因为他的部分神格位阶就是没有办法到神桌上面，所以他在册封的位阶就是在这个神桌下面。那为什么会这样？

0: 呢？因为它其实虎爷是很多神明的坐骑哦。
1: 啊，原来如此。
0: 对，五财公，然后福德正神，甚至保生大帝。
1: 哎、欸，对耶。
0: 对，那其实福德正神跟保生大帝跟虎爷有一个小故事哦。其实当时福德正神收服虎爷是因为他在林间作乱。然后他去收服他，然后保护当地的这些村民百姓，所以我们有些看到土地公福德正神是有做虎爷的。然后保生大帝的更妙，也是山林间，只是有两个版本，他一个是吃人被人骨卡到喉咙，然后另外一个是吃我，然后另外一个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卡到一只金钗，那保生大帝刚好云游至此，
1: 哦，帮他拿出来吗？
0: 对啊，拿出来之前有条件哦，你要保证你不要再作害人间，所以我才帮你拿出来。
1: Okay,
0: 所以这是一些比较我们民间会听到的这些故事啊，对，所以虎爷信仰其实在我们民间非常的流行。那刚刚讲到嘉义后里嗨，其实不止嘉义啊，像我们离你比较近的新北石碇，他的虎爷就是在神桌上。然后我们台中外埔，他是义虎堂，虎面人身。然后再来就讲到嘉义了，嘉义其实三间图解应该也不陌生，我们新港奉天宫以及埔子配天宫，
1: 是
0: 再来就是大家比较陌生的是埔子古德湾牛挑湾龙安宫，对，这三间的虎爷都在神桌上面，
1: 为什么呢？
0: 哦，这时候就要讲到他们早期皇帝来台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梦中然后被什么魑魅魍魉那边清洗啊，这时候听到一声虎啸，所以呢，醒来之后呢，他就跟臣子们讨论啊，说，哎，我听到了这个虎啸哦，然后再去拜拜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救我的就是这些虎爷们，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民间信仰是很可爱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离现在大家比较很知道就是新港奉天宫金虎爷，
1: 是金虎爷。
0: 金虎爷其实新港的虎爷呢，他有一句俗语啊，本港妈祖妈哼聊老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本港的是一个妈祖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据地，然后另外妈哼聊这个部分是虎爷宫老虎的一个成长的地方，但是这个都是先民当时来这边开垦的时候啊，就是这些自然环境造成的。那虎爷的部分呢，其实他是掌管小孩的这些我们天资聪颖，而且还有一个说法是治疗腮腺炎，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他们会用虎爷然后去帮小孩子的腮腺炎部分可能蒙蒙勒，
1: 我第一次知道耶，
0: 对，所以这很妙啦。那所以每个人就会觉得说啊，这现在看起来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1: 我懂，但是在当年那一个年代，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当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到庙里面找寻对应的神明。
0: 对，那其实刚刚讲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的虎爷呢，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他在梦中救驾有功，然后皇帝看到、感受到他的神威显赫庇佑，把他从我们的A段将军升格成为我们的这个虎将军，在神桌上，而且赐他一对金花，玉饰金花，所以我们在新港奉天宫看到的虎爷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有插金花。
1: 哦，
0: 对，这也是一个象征受到加冕的寓意，然后引申到后面就是四福然后四财的这个好的寓意这样子。
1: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的时候，哇，我说老实话，我觉得蛮惊艳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可能拜的其他的庙宇都是就是下坛将军，
0: 对，
1: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神桌的下面，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往后丢了一下，我说是虎爷是在桌子上吗？
0: 是，
1: 对，我那时候想说哇，所以就是这里的虎将军好特别哦，所以其实马上就会去看说旁边他有解说牌，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新港奉天宫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有办法看慢慢看导览的话，每个地方他都会跟你讲他们的缘由，
0: 他有浓缩版，他有浓缩版。
1: 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盘子是大家可以在那边换钱的？
0: 哦，这个大家比较贪财，这个换钱的这是财水，它有两个状况，就是你可以把拿一个夹链袋把这个里面的财水装回家，
1: 哦，你是说只要装水就可以了？
0: 我会分两个，我自己的话，

0: 把这个柴水装回家，如果家里有那种循环的水盆，你就可以把它加进，
1: 会滚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嗯嗯，
0: 水水这样把它用。然后硬币的部分，记得是用大钱换小钱，你不能拿一块去换十块哦。你
1: 谁会这样子啦？
0: 很多贪小便宜的人都会，
1: 啊，真
0: 的假的？真
1: 的，这个是钱母啊！你干嘛要花更？
0: 所以很妙
1: 啊！
0: 所以你就拿个十块去换一块，然后这个一块呢，嗯，我会把它拿起来装红包袋。放在我的皮包最深处，
1: 哦，
0: 这是一个求财的小秘招啦。嗯，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不喜欢财气、不喜欢求财的吧？
1: 对，一定要的啊，就是
0: 对，
1: 有财就有好生活，
0: 啊，真的真的需要那个经济来源稳定啊。那其实这时候还要再跟图姐问说，你知道新港奉天宫的虎爷有几个形态吗？
1: 哈，你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站着的，然后有趴着的，类似或是坐着的这样子的，这是不同的形态的意思吗？
0: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嗯，哦，我们新港奉天宫开基虎爷，它的前脚两只脚是交叉的，
1: 嗯，
0: 对，然后它的左边就是龙边是大将军，黑色的，它的虎边右边是黄色的，是大将军以及二将军。那近年来又分了一个金虎将军，我没记错的话是在虎年成立的，而且他们会成立这个哦金虎也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庙宇在整建的时候，在神房深处找到早期的那一颗那个符板，这个符板上面有一尊虎爷，他照着这个模板的部分呢雕刻出金虎。那，
1: 哦，
0: 那时候大家就想啊，虎爷就虎爷嘛，
1: 对啊，
0: 但是为什么要用金虎？然后大家就哦，刚好是虎年，然后金后金后金后呀
1: 啊，好棒哦！
0: 对，
1: 台湾人在这个时候使用谐音梗，我就完全可以原谅，
0: 哦，超强，
1: 超棒的，
0: 谐音到一个不行，啊。
1: 对，而且寓意又很好啊，
0: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蛮妙的。为什么啊？应该说我们宗教信仰的很喜欢这些好的谐音梗，那，啊，就是四只蝙蝠。听起来四不好，可是就会变成是四福，嗯，
1: 四福，对啊，很可爱。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前面我有提到，就是说拜虎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拜鸡蛋，嗯。那你有提到说是真的鸡蛋呢，还是熟的鸡蛋，或是拜的不一样，会
0: 有
1: 差？
0: 其实
1: 有。
0: 这时候我要讲说，因为家里有拜五财神，然后他们就是有黑虎将军，嗯，像武德宫的黑虎将军呢是吃素的，他不吃生蛋。
1: 嗯，
0: 对，所以基本上要拜熟食，要素食。
1: 哦，
0: 对，那我们会说下坛将军有些就是比较血性，因为讲一句比较不好意思的，虎爷本来就是一个动物信仰，动物神，
1: 就是，
0: 对他，你要他通人性，其实没有办法那么高阶，
1: 嗯，
0: 所以他还是会吃一些比较血肉的部分，所以在下坛的部分有些还是会拜生肉，但是如果受到册封跟升格的这些庙宇和神明呢，大部分有些会是拜熟食，
1: 嗯，
0: 那其实大家会求一个方便啊，去庙里还是会买生鸡蛋。
1: 对，因为就一盒了啊，
0: 一盒
1: 了，那可以卖茶叶蛋可以吗？
0: 也是可以。我跟你讲，
1: 茶叶蛋就是熟的啦。
0: 我跟你讲，你也可以买健达出奇蛋
1: 啊，或是皮蛋啊、鸭蛋
0: 啊，
1: 这种都已经是熟了的，
0: 对，
1: 可以吗？
0: 对，我觉得熟食都，就 OK 这样。
1: 有人好像会跟我讲说可以拿肉，欸，是也
0: 肉
1: 也是可以的吗？
0: 肉要那个熟的，
1: 对，
0: 但是咱跟我咸类，
1: 哎，
0: 对对，那个要熟肉这样子，不要整块。哇，那个好像现扎现现宰的，就拿
1: 现宰的，
0: 太血淋淋了，太血淋淋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哦，在这些拜拜的部分呢，其实有各有说法，嗯，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拜，你就买你喜欢吃的饼干类，这样是最简单，
1: 哦，
0: 也是最平安的。
1: Okay，
0: 对，
1: 你喜欢，然后相信神明也会喜欢，不然他每天都吃蛋，其实有时候也会腻啦，嗯，
0: 也会腻啊。
1: 我每次都这样讲，我就说，像之前比如说会去拜那种什么泡面土地公，我说他每天都吃泡面，他也很腻了，大家可以拿一点新的东西给他，这样子就一样的概念，
0: 换一个不同的东西，
1: 换个口味。
0: 对，
1: 不过说老实啊，讲这么多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买的那个贡品啊，都是给神明吃的，人自己也蛮饿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拜拜完新港奉天宫的附近会有一些什么可以好吃的推荐吗？
0: 哦，其实有一间就是这个庙前的新港鸭肉羹，
1: 哦，
0: 它真的是
1: 在哪里？
0: 就在香客大楼，
1: okay，
0: 下面那边。哦，这时候就是它的配套，我会去那边吃它新港鸭肉羹，旁边它有一间那个八丈肉粽柴。
1: 嗯，
0: 哦，我会做一个这样一个配套，有饭，
1: 有羹，然后又
0: 有
1: 肉粽，
0: 对对，这样去吃一个配套。嗯，但是它这个好吃，我觉得是它锅气很足够，它大火很香。
1: 嗯，
0: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新港都有一份鸭肉羹的口
1: 味，
0: 鸭
1: 肉
0: 羹，对对，就像台南牛肉汤的概念一样。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就表示至少在。

0: 在这边的鸭肉羹的口味都是一定水准之上的
1: 对，一定水准之上的。就算物价调涨了，你到新港还会是不由自主的走过去，
0: 还是会
1: 吃一碗鸭肉羹。
0: 好，那除了鸭肉羹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其他的店吗？
1: 嗯，城市蒸饺吧。哦，我觉得它是小个短袜。
0: 嗯，
1: 对，我这种吃起来口感，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喜欢那种蒸饺的味道，但是我蛮喜欢它那种蒸笼蒸出来，然后它便宜又大碗，吃起来就是哇开心，然后配个酸辣汤。
0: 哇，欸，我有时候都会想说还是应该要买这个去给虎爷吃，
1: 说明他喜欢
0: 啊。对啊，对啊，
1: 然后拜完我们自己又可以吃，
0: 自己又可以马上吃，
1: 对，
0: 听起来很不错吧，
1: 而且又不会怕摔破，因为有时候蛋你真的很怕不小心啪破掉。
0: 对
1: 对，啊，
0: 真的，这个至少的话，欸，他吃得开心你也吃得开心。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哄爹吧，可以找一些饮料啊，
1: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类型很多啦，其实拜的东西不局限。
0: 嗯，
1: 对，我觉得因为已经衍生到现在很蛮富裕的生活，种类挑选的一定很多，吃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说不定觉得换换口味很开心。
0: 那我说老实，就是我每次去拜拜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以在庙口这边生存下来的店家，或者生存下来的食物，其实一定都还是
1: 又都好吃的，
0: 一定是不错。因为这边人潮来来往往啊，如果你没有吃口碑的，下一次来他就大家都在那边还好，
1: 真的。其实新港还有蛮多好吃的啊，还有那个臭生米也在那个登云路转角，就在臭
0: 生米听起来感觉不太妙耶，
1: 那个是醋的味道
0: 哦，酸的，
1: 对，酸的，对，
0: okay，
1: 大家会听到那个
0: 对啊，你刚讲完之后你要解释吗？
1: 对对，马上送上解释，它会就是这些醋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调味，就是到这边去吃这些美食，你走走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0: 嗯，
1: 它在登云路 7 旁边。
0: 嗯，
1: 对，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0: 就可以找到了。
1: 对，所以你来到新港不会让你失望。对，你求财会求得到，吃饭也吃得饱，
0: 吃得饱。
1: 对，真的是很开心。
0: 完全没有问题，就是符合所有大家的，不论是心里的愿望还是生理上面的渴望，好不好？
1: 真的，
0: 两个口腹之欲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满足。所以第一个新港奉天宫这边的金虎爷算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台湾虎爷的特色之一。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地方我们要看的另外一尊虎爷在，
1: 又回到我的地盘了。
0: 哎呦，
1: 铺
0: 子。
1: 哎，我们铺子呢，我们的侯牙公有三尊。
0: 嗯，
1: 哦，他比较特别，他没有独立一个殿，但是他在妈祖的架前，你进去大殿就看得到有三尊虎爷在对着你微笑。
0: 嘿，所以他也是在神桌之上，
1: 神桌上，神桌上。嗯，那配天宫的虎爷比较特别，他有一个名称叫三军尊神。一般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他应该让我们虎爷在早期，如果我们这样讲哈，早期的原生的这个环境啊，虎爷就是生长在老虎
0: 山里
1: 、对，山中的霸主山君，
0: 哦，
1: 山中的君王嘛，
0: 这里是我管的。
1: 对对啊，那后来演绎谐音之后，他变成统领这些兵马军，带兵带军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又就是协助妈祖斩妖除魔保护神灵啊，有被玉皇大帝看到了解到他。就是救驾有功，帮助妈祖有功，帮他升格了
0: 将军。
1: 将军，对，而且其实这个又讲到皇帝了。
0: 哎哎哎，
1: 他说早期我们嘉庆君由台湾，他来到嘉义这一个区块，遭到强盗打劫，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救驾。
0: 难不成就是
1: 那那嘉庆君就是那碰住配天宫的侯牙公？那时候虎爷还在神龛底下，
0: 是，
1: 对。那就是因为去救了皇帝，然后救驾有功，然后后续帮助妈祖，这样子就升格成将军。而且他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当时呢他的前脚有被当药引，因为早期的卫生环境没有没有很好，
0: 对，
1: 然后很多的可能瘟疫啊疾病啊，当时有降价，就是只是说挖他的这个木头去做药引煎药，
0: 是
1: 去做一个救助大家。那我觉得铺子配天宫的虎爷蛮妙的，就是有救到皇帝，然后也帮助到我们的居民，最后玉皇上帝知道这些居民的情愿，然后也知道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帮他升格这样子。
0: 哇，
1: 对，
0: 哎，所以其实这个就算是非常接地气的。
1: 对
0: 对，不只是说只是救驾到皇帝而已，然后跟当地的居民也非常非常贴近，所以可以感觉出来大家跟他之间其实感情是非常紧密的。
1: 对啊，蛮紧密的。而且他就有三尊，是看天，上达天听，看地、下至地府看人。

0: 看你的人间善恶。
1: 嗯，
0: 所以配天宫的虎爷看的角度不一样，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那这是个题外话，今年嘉义的大型活动嘉义灯会就有睡魔，就是复刻我们配天宫的妈祖千顺将军，还有的我们虎爷都有同对同步的复刻出来，真的超震撼。而且他天地人的这个角度做的超逼真，真的是1:1还原啊。
1: 所以像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奉天宫那一边的虎爷他有刺这个簪花嘛，对不对？
0: 金花
1: 金花金花，
0: 哇，图姐很内行。
1: 对，那铺子这边配天宫的有吗？
0: 有，他是穿龙袍。
1: 哦，
0: 对，一般我们穿神衣的部分呢都是可能我们一些人格化或是天神他们穿蟒袍。
1: 嗯，
0: 对，那因为虎爷这边呢救驾有功受到赐封，他就是也是穿这种蟒袍龙袍的神衣，而且在其他地方虎爷是不会这样穿的。
1: 哇，
0: 我说皇帝很聪明，一个给头上，一个给身体，这样
1: 对
0: 大家都没修机。
1: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想说为什么好像都是虎爷，可是大家请的，有的时候看大家拍照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大家穿的衣服或者是金花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
1: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他是从哪边分灵出来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可以蛮明显感觉得出来。那其实在底座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就会刻是哪里的神明，
1: 哪里的分灵出来的神
0: 明，
1: 这样子。
0: 这样子，
1: 所以在这一边的话，如果我要拜虎爷也一样是熟食咯。
0: 熟食，但是其实看到蛮多信众也是拿鸡蛋去啦。
1: 嗯，
0: 对，那还是那一句话，买自己喜欢吃的就好。
1: 心诚则灵。
0: 对，心诚则灵，真的不是说你买了一堆拜了真的会比较有感，是你的心意到了他感受到你的心意。
1: 是，那不过在铺子配天宫这边，既然是你的地盘，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的时候也有聊了一整集关于铺子配天宫，然后还有妈祖的故事。
0: 对，
1: 我记得你那时候已经有推荐了两个，一个是里面有包油面的春卷，
0: 对，
1: 然后还有他隔壁的麻吉洞。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配天宫你不会就只有这两样可以吃吧？
0: 当然不会只有这样。这时候呢，带大家到庙口一走出去，就有这个粉圆冰。
1: 哎呀，是有，现在这个天气刚刚好，对对对，这个天气嘟嘟好，
0: 真的，你那个吃起来 QQ 弹弹，喝下去生津解渴，有够舒服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就是嘉义或是庙口这种地方吃粉圆冰，你就会觉得说这才是真的我小时候吃到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在台北吃到的就是加了一堆无为某为名，
0: 感觉就不一样。
1: 我赶快，
0: 而且有一次朋友来配天宫进香，我买的那个东伴手礼就是给他们喝。
1: 嗯，
0: 他隔下一趟要来，他说那一间在哪里？就是在斜对面啊。这人家会问，代表他真的是
1: 好
0: 吃、
1: 好
0: 喝。
1: 好喝，
0: 对，我就觉得说哇，蛮棒的。
1: 我懂了，我下一次去配天宫的时候，我要 call 你。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
1: 粉圆冰，粉圆冰外送 ，Uber 咸 ，Uber 咸。
0: 不用外送，我直接带你吃一轮呐。
1: 那除了粉圆冰之外呢，有咸食吗？
0: 我们往前走，往前走，走到我们铺子天宫坛的旁边，有一家真好味。
1: 真好味，真的好吃的意思吗？
0: 对，金和米，他是卖鸭卤饭。我跟你讲，这个已经爆到，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来吃的排队美食。
1: 大家就会跟你讲说，不要再爆了，我当地人都吃不到了。
0: 真的，这句话真的有图可证。我们平常要去吃，之前还没有被爆出来，就是都要排队。现在爆出来，要每次排队都要等一个小时。
1: 哇！
0: 而且他现在没有提供内用了，因为疫情当时的关系，他索性把内用都收起来。全部一律排队，一律外带。
1: 各位，现在让你们更加爆掉的人就是阿贤，是他说的。
0: 抱歉，身为在地人，要让大家吃到这一份好滋味。对，
1: 好，所以有咸的，有甜的，然后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小吃了。如果来到配天宫这一边，我们想要再玩更多，就一整天的时间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体验可以做？
0: 其实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水道头，那个文化园区那边是有一些日式的宿舍改建成的一个。休憩园区，那边有一间咖啡，丽莎咖啡有限定的，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甜点。
1: 哦，好棒哦！
0: 对，我那时候去吃，他们说我们会有推出不一样的这些甜点，而且他们的老板会去进修，会增加就是不同咖啡的这些种类，然后让你来更多的选择。
1: 所以其实呢，大家会想说，来到铺子配天宫，我们这边真的不只是拜拜，我们有现代有传统，把这些呢，这个古今我们通通都融合在一起，可以让大家在嘉义这边好好的玩。 那么最后呢，节目我们要来到第三个，也是你刚刚说大家好像相对比较不熟悉一些些的铺子牛挑湾的龙安宫。
0: 对，
1: 这边的虎爷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这边的虎爷其实应该这样说啊，龙安宫大家一进去哦，它就是一个很传统很古朴的一个地方。那你进去会想说虎爷宫在哪里？
1: 对啊，
0: 它正殿是拜五府千岁，然后因为虎爷宫的身形比较小，它其实就在五府千岁的下面，就在它的座前，
1: 仔细看就可以了，
0: 仔细看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比较就是有趣的传说啊，其实这间庙还没建之前，虎爷宫已经在这边占好这个地理穴位。对，那当时呢盖好庙之后哦，这些人民呢就有去到这个有名的南昆山恭请我们的五府千岁来坐镇。对，那殊不知有收到这个降价的指示，我先来的，所以你们也要把我雕刻金身雕出来啊，所以这边就有五尊的虎爷坐在我们的神桌上。所以其实龙安宫有在拜拜问世，是虎爷用手教的方式，就像拿一张小椅子，
1: 对，我们给指令这样，
0: 对对，然后写出这些指示。对，然后这五尊的虎爷分别都有不同的体态，有往转扭头看另外一边的，也有背上有一个万字号的。对，那当时那个万字号我就一直很好奇，然后我问主委，他们就说我不知道呢。很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不对？我后来广大的网友真的太帮忙了，他说这一尊三虎就是唯一五虎里面有这个万字的记号，是因为他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啊。因为虎爷跑出去打仗受伤了，
1: 这是有道理的。朱老师这样子就连起来了，
0: 对对对，所以我才会讲说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记号在他的背上。原来广大的网友去帮我解答了，他是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整治，所以他跟佛有缘，所以我们到龙安宫拜拜很特别啊，很特别。所以其实你到每间庙宇拜拜会有一些不同的故事，那我挖不到的我真的就是发到网络上请各
1: 位
0: 问大家，不是我们偷懒，是其实牛挑湾这个地方比较乡下，虽然它归属在铺子里面。那为什么叫牛挑湾？因为当时里面有特阿丘
1: 啊，
0: 对，用它特阿丘，然后去把它作为这个牛神，那在这个装饰里面呢去做一个称号啊，就把它是一个名号，就像破阿卡，然后现在变铺子。然后它这边呢因为把它提供作为牛神，然后去做一个挑扁担那种感觉，把它挑起来叫牛挑湾。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前的人呢去取这些地名这些寓意真是蛮特别蛮好玩的，
1: 其实蛮可爱的，就是看了地名之后你再听了解释就会知道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直接的模式跟方法，以前的人想事情也是蛮单纯的。
0: 对对对，就是以形取名然后去给予不一样的称号。
1: 是，那在龙安宫这边最后你有推荐什么可以吃的吗？
0: 这个就需要大家来吃中午刚刚好，它有一个铺子自制的外省面。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口袋名单了，真的很好吃。它是手工制面，然后吃起来的那个麻酱的口感是 Q 弹的，然后再配上一碗这个馄饨汤或蛋花汤，再配上这个豆干卤味。
1: 听你讲完都想吃了，
0: 推一波推一波。
1: 当地人如果吃不到的话还是可以怪阿贤哦，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怪他的话请上 YouTube 频道。
0: 那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在外省面这边呢，因为他刚好在干道旁边，所以在停车的部分呢要注意要小心这样子。对对对，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在民宅其中一间啦。对，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嘉义的三个不同的虎爷他家可以参拜的庙宇，新港奉天宫、铺子配天宫以及铺子的牛挑湾龙安宫。如果大家想要了解里面这些的故事还有更多的细节的话，也可以到阿涵的 YouTube 频道。
0: 不当护理师要干嘛，
1: 或者是大家在参与庙宇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的找寻他咯。
0: 欢迎大家，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哈，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日在厦门举行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参加论坛的台湾人士哈。那王沪宁就说，今年4月习近平会见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张荣恭则表示，今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的会面对话，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联合报的报道是说，去年海峡论坛王沪宁会见前总统马英九，当时候王赞扬马3年来4次到中国寻根参访啊，积极促使两岸青年交流，弘扬中华文化，为了排除两岸交流干扰跟障碍啊，做出了表率。今年年初马英九就被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成说他失智啊，显然是被失智了啊。那这个讲这些啊，那这个在这个之前啊，陆委会6月4日宣布海峡论坛为中共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湾的中央机关、地方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受到海峡论坛邀请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成为首名被政府禁止赴陆参加这个海峡论坛的地方首长。那这个台东县长他是台东县长饶庆龄啊，13日以预录的影片方式参与。自由时报报道，饶庆龄即使是以影片形式参选，也是会认定为涉及交流跟合作的行为接受统战的意思。那如何观察相关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个论坛，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我是杨湘红。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湘红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海峡论坛这样不晓得已经举行多少届了哈。都是由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来处理。那中共的这个福建省委会啦，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统战活动，就是这个从2009年呢开始，由已举办三届海西论坛更名为目前的海峡论坛哈。那举办的地点都在福建省内，主要的场所设在厦门。国台办的发言人张涵6月10日就说，今年的海峡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经举办了海峡两岸龙舟赛哦，所以这是杂耍一大堆了哈。那近千名的台胞友来踊跃参加。那个宋老师你怎么看呢？
1: 海峡论坛今年是第18届了啊，换句话说，他已经办了有18年之多了。那么他跟这个国共论坛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国共论坛它是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的两党的一个交流活动啊。海峡论坛是比较面向于台湾的民间社会还有企业啊，所以他们年年都来

0: 而且年年也都在喊呢、啊，哈、啊。十八年来没有升级啊，然后也没有改版啊，就是当年一套这种，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台湾民间主流民意的一套，我称之为统战八股了啊。
1: 统战八股
0: 啊，统战八股，而且每年办嘛哈、而且每年也都不改掉啊，都同样的那样的一种啊套路啊，说辞也完全照本宣科，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八股统战的一个大拜拜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种每年要向上级交代的一种政治作秀了啊，要交业绩啊，这样的一种背景啊。所以你看这个年年都在办，然后年年都是同样的一套论述啊。那么而且基本上它这个同样的论述有几个呢？看起来就是三个了啊，三个这个统战的套路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演员哈、其实都是啊，舔共的这个二手传播者了啊，不管是民间也好，或者是企业的话，企业很多也就是所谓的红色企业啊。那么剧本的话，就是我称之为假性的大一统论述了啊。所以他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在台上啊，所谓的台湾代表呢，啊，往往就是台湾已经是被主流民意所排斥啊，甚至在这个政坛上都已经是被边缘化的过气的政客嘛，啊，所以你看，你就看今年的名单嘛，有哪一个是当红的这个啊政治人物等等的啊，要么就是特定的买办。就是专门替共产党宣传的那些特定的买办，要不然就是一些对于大陆从存在的一种有不实幻想的那种所谓的样板青年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会就是怎么样，但拿着这个北京哈、因为他网络要宣会宣达嘛哈、所以要经过这个网信办啊。然后呢他这个也是涉台系统所主办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会经过国台办，要经过审查哟啊，你所有的这个言论发言等等的都要经过审查啊。所以在台上发表什么两岸一家亲啦、什么血浓于水啦等等的，那这个其实我们都已经听到了这个耳朵都已经没有什么反应的这种所谓的二手叙事啊。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假的啦哈 就是所谓的、台湾人民渴望统一啊，那么心向祖国啊，然后什么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等等，我觉得就是一种另类时空的幻觉了啊。这是，而且这种八股的论述，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湾社会已经走向这种高度自由啊、法治还有这个公民的素养很高的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啊，非但不能够产生共鸣反而会让人觉得很倒胃口了啊。甚至有时候觉得是呕心想吐啊，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就说把这种八股教条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僵尸性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不仅与台湾的社会现实的脱节啊，可能连他们内部的人啊，都觉得根本就不相信的啊，所以第一个核心的道路就是上去表演的都是二手传播或者是台湾的过气的这个政客了啊。那么剧本就是千篇一律啊，讲了十八年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么第二个所谓的核心套路呢，我认为这个论坛基本上它是不断在讲这个，因为它是面对民间跟企业的，所以它的主轴呢就叫做民间融合经济互利啊。可是啊，大家都可以从新闻上看得到啊，中共的海军最近啊，在这个借用这个日菲划定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这个问题呢，就派了这个海巡什么06、07、08、09一票船到东海来地区来进行专项执法。我在这里要跟各位证明一下，不是专项执法，是专项违法啊。因为无论从国际海洋法公约也好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日台菲的这种三边的关系来看的话，他根本就是连个第三方都不是啊。所以他硬是要来插一脚，其实他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一个战略阴谋，他是来探勘然后绘制台湾东部海峡的海域啊。为什么？因为台湾东部海峡是东部海域是太平洋海沟嘛，最深的地方有6000公尺啊，这个是地方是最好窝藏这个潜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这个也是一种战争的一种彩排了啊。所以你看看哦，他白天谈和平啊，晚上对台威胁啊。所以他统战两手了啊，对，白天在厦门开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峡论坛，然后大谈什么和平发展啊、两岸融合啊等等的啊，然后晚上就用军机军舰啊、清晨啊来对台湾实施这种。

0: 甚至为实体的侵犯了，因为最近它已经侵入到我们东沙海峡的限制海域了，限制海域其实就已经是贴近这个临界区，而且是已经逼近我们的领海，这个就是一种海上的侵略的行动啊。所以海峡论坛基本上就是在宣传一些软性的羞耻啊，然后啊试图来麻醉台湾的社会，
1: 嗯，
0: 来诱发一种啊，我给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和平自来症了啊，所以它就是一种政治麻药啊，麻药生产啊工厂了啊，那么试图让台湾人啊能够解除对威权病毒的啊，我称之为一种免疫的抗体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套路呢就是，它是一个买办体制了，而且形成一种叫做共犯结构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种毫无新意的这种八股论坛能够年年的办下去哈？因为基本上它在两岸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我称之为统战产业链了啊。为什么统战产业链呢？就是台湾的舔共的政客跟中共的涉台的这些啊统战人员啊连成一体嘛哈。另外就是台湾的红色企业跟中共的这种企业或者是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也做一种官商勾结嘛哈，就中共的官勾了我们台湾的商人嘛哈。那么另外就是有些民间的人士啊，对于这个中国充满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憧憬、幻想或者是美梦啊，以至于就是说接受他们这个统战叙事。所以这个统战产业链呢，不仅从思想上啊，还有这个经济利益上来讲，其实过去十八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挂钩的一个状态啊。所以，那么对岸的这些涉台的官僚，他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因为他要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政绩啊，要交差。所以，我证明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对台工作是正确的啊，我们的对台工作是很有效的啊。为什么？你看有很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企业家啊，都纷纷来参与这个节目啊，参与这个盛会啊。所以台湾有少数一些了哈，甘愿扮演这个在地协共者啊，其实他在岛内啊，在我们台湾内部扮演是什么呢？政治秃鹰啊，那么在两岸的经济关系上面，它是一种利益的买办嘛啊，所以这些政治秃鹰或者是利益买办呢，它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向这个北京献忠了啊，来换取大陆啊对于这些啊所谓的红色商人嘛哈，给予他一些经济的特权啦 或者是说有一些过去的台湾政客到那边去寻找另外一个政治舞台啊，就是演舞台戏的那个舞台了啊，来维系他的一种政治的生命等等。所以那么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哈，就是说这个集权体制他是最喜欢在这一个健康的这个宿主的体内来扶植一些什么东西呢？共犯结构啊，或者是所谓的那个病毒的组织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总结的来讲，今天台湾与大陆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哈，这不只是光是主权互不隶属了，其实也是文明并不相干的啊。那么不仅仅是有一个海峡来作为一种物理的隔离，其实我更愿意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它是台湾的文明制度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的病毒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种生物性隔离的个地步了啊。因为宪宏兄你读医学的，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生物性隔离嘛啊，就是把你当作病毒，所以我必须要穿这个怎么讲
1: 抗体
0: 啊，我们体内要有抗体，我身上要穿防疫衣嘛，甚至我要戴那个什么什么空气那个什么防罩啊，什么防毒面具啊等等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台湾作为一个全球已经是不可替代哈，今天我还看到德国一个智库非常正式的认为，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怎么样世界不可失去的岛屿了啊，这个就是不可替代性嘛啊。所以这种不可替代性啊，乃至于今天已经成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一个领航者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意向和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全球性共识了。那么这种海峡论坛坦白讲已经是个歹戏托捧的玩意儿了啊， 在高谈统一的时候大吐这种八股的口水，可是实际上我认为现代台湾公民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不是很满意啊，但是这一种基本的公民素养所形成的免疫的能力呢，我觉得还是不断的在成熟啊。所以这场会议我总结 一句话来讲，

0: 六个字，就是既肮脏又恶心啊。
1: 6月13哦，他这个王沪宁啊，见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公，他还曾经张荣公先生还曾经是我们这个央广的董事长啊，在马英九时代，对，啊，曾经是董事长。那王沪宁就表示说，那个今年4月习近平见了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以后，已经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哈。那张荣公就表示说，今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的会面对话哈，那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呢，他们就是只有一个基础，叫做反台独。
0: 嗯嗯
1: ，OK。那跟美国也是谈说反台独或是不支持台独，
0: 处理好台独
1: 啊，要处理台独。所以我就忽然发现说，他们都是台独的爱用者了。
0: 嗯，台独爱用者
1: 是啊，嗯，都言必称台独。讲，什么问题讲到最后都讲台独，
0: 忠实客户。
1: 忠实客户。我在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啊，尤其高科技，就产生了一种台独供应链。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台独供应链了。
0: 什么意思？
1: 大家都靠台独赏饭吃，那不叫台独供应链，不然我们怎么叫呢？
0: 是，对不对？是。
1: 所以他不管叫做国共论坛啊，或是叫做什么
0: 海峡论坛，
1: 海峡论坛都是在商量如何处理台独供应链。
0: 嗯，
1: 好，当然他们是对抗的，
0: 嗯，
1: 说要对抗台独。可是当他们在对抗台独的时候，我必须问包括王沪宁这些人一句话，今天你没有台湾独立这个议题的话，请问你的位置坐得住吗？
0: 嗯，
1: 又没有你了。
0: 他们也靠台独来吃饭
1: 啊，就是赏饭嘛，就是台独赏饭吃嘛，哈，这个我从哪个地方体会到，我从川普身上体会到。
0: 嗯哼，
1: 川普那一天在那边讲说，哦，台湾有一些人啊主张台独啊，那以为说你主张台独，那美国要帮你打仗，哦，我觉得这个想法啊，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啊。
0: 嗯嗯嗯，
1: 你知道我听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嗯，
1: 他听完习近平的一整套论述，都是以台独做基础，因为没有中国发展的基础了。
0: 嗯嗯，
1: 你看这次习近平跟川普的谈话，一切都以台独反台独为核心。
0: 嗯哼，
1: 那川普就决定说，哦，原来台独对你这么重要，
0: 嗯，
1: 那我们来谈台独好了。
0: 嗯，
1: 所以我才称说新的川普台独供应链啊，其实已经产生了。
0: 嗯哼，
1: 已经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台湾啊真的是还是要努力的生产台独啊，就像高科技的台独是高科技产品啊，
0: 嗯，
1: 啊，非常高科技产品。这个那一些 Computex 来台湾的人，哪一个不希望台湾是独立的？今天台湾没有独立，哪来 Computex 啊？是吧？台湾是独立的嘛，已经事实独立的国家嘛。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今天问宋老师的是说，这些人都靠台独赏饭吃，
0: 嗯哼，
1: 一天到晚对台独这样子颐指气使，偶尔骂来骂去，
0: 嗯哼，
1: 没良心嘞，
0: 嗯，
1: 你觉得呢？
0: 这叫吃里扒外吗？
1: 吃里扒外，我们不主张台独，你有饭吃吗？
0: 哎，对呀，啊，对，他们马上就失业嘛，就谈话有句俗语嘛，叫假挖来矿挖歪嘛，是吧？啊，嗯，你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了哈，就台独产业链这个问题哈。应该我补充演绎了哈，
1: 嗯，
0: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
1: 嗯，
0: 台湾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是所谓的台独问题，那么这个台独是所谓的 legal independent， 所谓的法律性的台独，嗯，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现状不管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还是 in the na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Yeah.
0: 不管这个 ROC， 日本现在在官方的文件，他把 ROC 坏掉改成台湾了。
1: 对，
0: 他不就认为你，他不就认为你台湾就是一个
1: 台湾供应链，台独供应链，
0: 对嘛？台独供应链，而且是所谓 independent 啊，de facto 嘛，就事实上的一个独立哈。可是你要知道哈，过去也许中共方面呢，啊，嗯，他还会去区分一个所谓的

0: 谁会跟你来往嘛？
1: 是啊，
0: 对不对？谁会把你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不管你刚讲的产业链的供应也好，
1: 啊，
0: 或者是一个民主的伙伴关系也好。
1: 这一条台独，我为什么叫台独供应链？但你要叫台湾供应链啊，也可以。可是，台湾供应链是独立的，这个不争吧？
0: 对，
1: 就跟你中共一点关系没有嘛。
0: 对，
1: 或是现在有人说这个叫非鸿供应链，
0: 也可以，
1: 也可以。但是就是这个
0: 意义都一样，
1: 一样一样。但是我只是从这个地方指出说，哎，你们都靠台独赏你们饭吃，哎，我们看你们这么多年的啊，那脸皮也够厚了吧？对不对？今天我们台湾不主张独立的话，你们吃什么？其实讲白就是这样，对不对？好，那谁开始表示出这个态度呢？川普，川普已经显示出这个态度。哦，原来你这么在乎台独，那我这个台湾供应链，我要把它转成台独供应链哈，就可以跟你玩很久啊。那当然了，那个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有联合报报道哈，在讲说这个谈到马英九了。就说王沪宁啊，怎么说马英九啊，然后还说到说啊，这个马英九做了很多好事啊，弘扬中华文化，排除两岸交流干涉啊，障碍，做出表率啊。那年初呢，马英九就被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说他失智。哎，你觉不觉得王沪宁蛮逗的？他说的意思就是马英九被失智了，被说失智。那当然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他那个一月之前啊，的确有失智症状，可是健保中介入以后，我看起来马英九很正常啊。那失智是不可逆的，所以我就怀疑说，哎，那因为中共啊，一向把人家背精神病啊，背肝癌啦，啊，背失智也
0: 不，把别人精神病啊，
1: 对，就是背失智嘛，就是背精神病嘛，背肝癌嘛，就是王小波，刘小波，就是背肝癌嘛。那还有背死亡嘞，背未读啊，那个李克强，
0: 背失踪吗？
1: 那背失踪很多嘛，所以马英九是不是中了中共的毒计？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那个王沪宁在那边说这些话，看起来你刚刚讲说他们这些人很恶心啊，事实上不止，这是非常邪恶。
0: 我一向把王沪宁视为全球少数几个最危险的男人之一了。为什么说他很危险呢？这个人老狐狸啊，他的话里面往往会包覆了第二层、第三层的含义在里面。你如果没有仔细去解析他的话，你还看不出他的阴谋。他为什么说马英九被失职？我觉得他的最主要的含义就是说，我中共当局虽然并没有对于马英九是否失职的问题我有正式的表态，我依据台湾的媒体啊，特别是这个萧旭晨的说法。是萧旭晨说马英九是失智了。其实这整段话你可以讲都不要讲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既然
1: 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要讲？为了讲的原因就是说是他的阴谋是什么东西。那反正马英九已经是用过的卫生纸了嘛。没有用
1: 了。撇清。
0: 撇清了。我们讲说在统战的价值上来讲，他已经连剩余价值都没有了。叫做义务价值嘛。虽然说他肯定蛮有在中国文化等等的这些贡献，中共在两岸关系上面跟你讲什么中国文化，他是在讲统一并吞，然后这一个占领台湾等等的。所以马英九那一套也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中共统战的这一个架构当中，坦白讲也已经过气了啊，他的这个想法也已经是太过于老旧了嘛。因为当然现在还有国民党人在讲什么九二共识，已经没有九二共识了，九二共识变成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嘛。这是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纪念会上明白的一个讲过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像海峡，我们回归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个做法。

0: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可是他又想要不断去包装新的对台阴谋论述的一个论坛，可是他又把这个阴谋论述的表达者放给台湾的一些投机的政客，特别是国民党一些红色的这个政客来替他做什么，做传令嘛。你看郑丽文这次去美国，他就是当习近平的传令兵而已嘛，
1: 是
0: 啊，对不对？而且他还说要建
1: 邮差，
0: 他还说要建，
1: 信还送不到。
0: 他还说要见川普，然后要争取和平奖啊，这个叫做操懂那个本给归狼，用台湾话来讲啊，
1: 人家理都不理
0: 啊，人家理都不理他。
1: 2020年9月10日啊，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李鸿啊，以两岸兵凶战危，这人要来大陆求和做标题啊，说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第12届海峡论坛啊。这海峡论坛都是在玩这些的哈，都是假的。那当时候国民党的那是江启臣就说要求道歉，因为他说啊，这个事件啊有舆论酝酿啊，中国民众在微博上啊，我还挺李鸿，并说国民党昏民就是来穷要饭的，百年烂党，讨饭还要什么尊严呢？OK， 你怎么看啊？那海峡论坛还会跑出国民党要饭吃的？
0: 对啊，所以他既拉拢你又践踏你嘛。
1: 是啊，
0: 所以国民党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分裂还是对方分裂嘛。人家都已经把你当做乞丐，要饭的不就是乞丐吗？
1: 乞丐，把你当乞丐，
0: 已经把你说成是乞丐党啊，然后你这些政治人物都是乞丐啊。把你羞辱到这种地步，还在说什么习近平对台湾有善意？这不是自取其辱，都难以形容
1: 吗？所以除了这个以外，那台东县长饶庆龄啊，还要去啊，他不准他去，他要录影。那这个未来，那这种录影影片参与啊，那恐怕还是难逃这个台湾的。
0: 法律的追究，
1: 法律追究，你怎么看？
0: 那么，这个当然，海峡论坛这个问题，我们谈到它的这个硬体、软体的各种东西了哈。事实上，对台湾的适用性已经不大。但是并不表示中共就会放弃他对台湾统战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会采取新的这个策略。这个新的策略很多一部分是放在台湾的在地协共者来替他。做一种二手的传播啊，那么也许这个问题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来深入的来谈。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
0: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新北市前副市长谢正达以及国民党前立委廖婉儒分别表达婉谢监察委员提名一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晚间表示尊重且遗憾，并强调总统将持续秉持宪政责任，维系监察院的正常运作，也期盼立法院适时行使同意权的宪法职责。郭雅慧表示，谢正达长期投入公共行政、人权及劳动领域，具备深厚的专业与行政历练。廖婉儒参与国会及地方公共事务，熟悉民意脉动与基层的需求。总统提出相关提

0: 您正式借重两位不同领域的专业经验与社会信望，强化监察权的运作，回应人民对公义、廉能政治以及权力制衡的期待。对于两人分别表达了婉谢提名，总统府表示尊重且遗憾。郭雅慧说，对于社会持续关注监察院制度的存废以及宪政改革的议题，总统府充分理解，总统将持续秉持宪政责任，维系监察院的正常运作，也期盼立法院适时行使同意权的宪法职责，更呼吁朝野以国家利益、人民权益为念，让制度改革与宪政运作并行不悖。总统府日前公布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之后，再度引发各界争论监察院的存废。学者刘兆龙认为，监察院属于宪政机关，如果要废除，就应该依修宪及公民投票等正当的法律程序，而非透过冻结预算及否定人事权等方式来达成目的。学者林嘉和也强调，废除监察院的真正核心在于监察权该如何重整。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29位第七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立法院蓝白党团否决人事权以及冻结监察院预算，并讨论启动修宪废除监察院。事实上，关于是否废除监察院，立法院朝野党团过去已争论多时，但对于监察权移转、五权分立调整到修宪门槛过高等问题，始终缺乏共识。随着新一届监委提名名单出炉，废监院议题再度成为朝野攻防焦点。对此，彰化师大公共事务以及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刘兆龙表示，监察院属于宪政机关，若要废除，就应该依循修宪或是公民投票等正当法律程序处理，而非透过冻结预算等方式达成目的。他认为，若是以删减或是冻结预算处理，不仅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破坏制度运作。他说，
2: 他的机关的人事的费用怎么办？业务费怎么办？职权行使怎么办？这些都会是问题哦。这些都不是你把他的预算冻结给就除掉，所以你如果要废掉他不是不可以，你就走正当的法律程序，要不然就是修宪。
1: 刘兆龙表示，朝野政党均曾主张废除监察院，但执政后往往面临现实考量，加上修宪门槛极高，使得相关主张长期停留在政治口号阶段。他强调，若要废除监察院，朝野应该务实推动修宪委员会以及公投，展现改革决心。政治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林嘉和也指出，在修宪废除监院前，若立法院背阁监察院人事权，恐怕会如同之前宪法法庭一样，出现宪政机关停摆的问题。因此，他主张即使支持废除监察院，立法院也不能以此作为拒绝审查监委人事权的理由。至于若废除监察院，调查权以及监察权是否该回归国会，林嘉和表示，废监院本身问题并不困难，真正问题核心在于监察权如何重新配置。他认为，监察权并非全部属于国会，部分功能也与行政权以及司法权相关，若要移转职权，势必涉及多项法律以及组织调整。刘兆龙则认为，若要比照北欧的监察使制度，或是修宪为三权分立，调查权本身就是立法权衍生的监督工具。他表示，国际上已有许多成熟制度可供参考，只要透过法律明确规范调查权的行使范围与程序，未必会产生外界担忧的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落实近期所提出的毒品及毒驾防治作为，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下午召集了检察、警政、调查、宪兵、海巡及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的首长以及教育部的代表，召开打黑反毒指挥小组专案会议，强化查缉及重罚毒驾。纪连成指示，在源头打击贺组方面，请警政、调查及海巡等驻外人员强化跨国情资收集，以及深化国际与跨境缉毒合作，期望能够提升阻绝毒品与境外的成效。在强化查缉方面，纪连成说，请海巡署落实情资通报，持续更新并运用科技方法，精准拦截海上毒品走私。纪连成也说，请各地的检察署、警政、调查系统组成监视扫毒铁三角，务必在短期内展现扫毒的效率以及密度的威慑力量，与政府严打毒枭的决心。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今天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科贝访问团一行。江启臣说明，立法院长韩国瑜将于21号率团

0: 团访问美国华府，台美关系持续紧密发展。麦克贝也说，这次访台就是强调台美强劲的伙伴关系及长期支持，期盼为台海和平稳定尽一份心力。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 CBC 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在16号至20号访问台湾，并在16号上午拜访立法院，由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率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国民党立委陈永康、民主党立委洪玉祥等共同接见。江启臣致辞时首先欢迎国会非裔议员连线来访，他表示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刻，台美关系及双方在各方面的交流可说是持续紧密发展，尤其在经贸关系，去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400多亿美元。如今台湾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另外双方人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2: 更重要的是，这个周末呢，韩院长也会率领我们立院跨党派的委员再次受邀访问美国，当然也会参加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相关活动，同时也会拜会国会还有其他相关的政要。
1: 江启臣也期待双边政府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他认为通过全方面交流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尤其面对新科技、地缘政治环境、 AI 崛起、数位转型等，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就更加重要，这也是未来台美关系持续深化与强化的重要方向。麦克贝致辞时说，台美关系立基于彼此互信、创新与合作，数十年来美国关注稳定的台美关系，并相信台湾区域稳定对美国发展非常重要。
3: My hope is that our visit demonstrates.
0: 我们希望本次访团的来访能够再次强调台湾跟美国之间强劲的伙伴关系以及长期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能够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尽一份心力。台湾跟美国紧密的关系将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
1: 麦克贝表示，访问立法院是非常重要的机会，让台湾跟美国能够再次确认彼此的合作关系，并重申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同时能够进一步探讨彼此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及得到第一手在地的资讯。他并期盼未来有机会能够多来多往，进一步交流。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金管会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适逢端午佳节前夕，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和媒体短暂的座谈。他表示，台湾金融三业过去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为与社会共享成长果实，所研议的金融大回馈指引已经接近完成，预计7月正式对外发布。另外，亚资中心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成效良好，试办期限也将延长1年，到明年的6月30号。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4: 金融大回馈是由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发起的政策倡议，希望鼓励金融业者跳脱传统制式框架，将经营成果实质回馈给员工、弱势客户以及社会大众。为落实此理念，各大金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已经陆续设立专属专区，并配合金管会的方针推出多元的创新回馈行动。彭金龙16号透露，金融大回馈指引金管会已经研议差不多，近期将与金融业者最后沟通，预计于7月正式发布。彭金龙说，
5: 针对我们整个产业，我们希望携手我们的产业，在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到社会信任跟社会这个回馈的投资，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4: 另外，根据金管会统计，从2025年4月1号发布金融业申请进驻地方资产管理专区试办业务作业原则以来，迄今已经核准57家金融机构进驻高雄专区试办业务。彭金龙也表示，为让业者有更充足的时间完善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金管会采纳业者建议，将延长金融机构办理高雄资产管理专区各项试办业务项目期限至明年6月30号，并同步延后试办成果及稽核单位查核结果的报送期限。另外，专区未来也将进一步扩增试办项目范围，初步评估涵盖三大方向，包括扩大银行跨境服务对象，延伸至境内高资产客户，放宽为具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性质境外基金 或引介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时的

0: 99人投资人数限制，以及开放保险商品设置预缴保费专属账户。这些扩大或是新增方向，彭金龙也表示都将于7月尽速对外公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在今天宣布扩大新创专利加速审查机制，推出三大措施，协助新创企业缩短专利的取得时间。其中，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已经与美、日、韩等八国建立了合作机制，有助于新创加速接轨国际市场，提升技术保护与募资竞争力。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社会财产局16日宣布推出三大配套措施，协助新创企业加速取得专利保护，强化技术护城河以及募资能力。智慧局长廖成威表示，专利布局攸关新创竞争力，也是投资人评估技术实力与市场潜力的重要依据。相关方案可以避免因审查期过长而导致创新成果遭模仿。首先，新创产业积极型专利审查方案最大特色在于审查人员将主动面询，并提供修正建议，加速审查流程。以去年来说，平均审查期间仅有 65.8 天，相较一般发明初审达 13.8 个月，大幅节省时间，且核准率高达 93%。 智慧局指出，这项方案已经展现具体成果，累计辅导97家新创企业，以硬体以及医疗保健领域为主，目前已有39家企业获得投资，累计募资金额达 2.98 亿美元，以种子轮以及 A 轮募资案居多。针对发明专利加速审查作业方案，廖成威说明，平均两个月即可获得审查意见，协助新创抢占国际市场以及 ESG 商机。最后，专利审查高速公路等方案，廖成威指出，台湾已经与美、日、韩、以色列等八个国家合作，让新创取得专利之后，能加速衔接海外专利审查程序，布局国际市场。未来期盼进一步与更多新南向国家、欧洲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增加互惠合作国家数量。他说：“
3: 那现在有专利审查高速公路，那专利审查高速公路最主要是你在台湾，我们希望让它走出去。”就是一个国际杯，刚刚很多人也提到，我们八个国家，光我们去年就跟法国跟以色列，那其实法国、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在美在科技上都相当进步，相对的，相信我们有些产业回到这几个国家去布局，也就是说，他在台湾先提出专利申请。
2: 此外，针对新创产业加速审查计划，智慧局锁定 AI、 近邻半导体及高龄科技等重点产业，提供专利趋势报告、案例汇编等情报资源。廖成威表示，报告若委外制作，将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元，相关资料有助企业掌握市场趋势以及专利布局方向，挖掘潜在商机，并降低前期研究成本。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世界排名第一的台湾拳后黄晓雯，今天在世界拳击联盟所举办的拳击 WB 杯中国站女子54公斤级的16强赛，面对印度选手普兰的全场纠缠，仍然艰辛的以3-2获胜，如愿的闯进八强。黄晓雯接下来在八强赛的对手将会是30岁的法国选手拉卡迪利。以上是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两岸我的家，我们这个节目要播出的时候，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到来了。端午节大家会想到什么？不要说你只想到粽子，其实划龙舟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我们邀到的来宾，先前来节目里的时候，我用水中蛟龙来形容他，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他曾经勇渡日月潭几次了？请问？
1: 四次，五次加一次去做志工。
0: 除了勇渡日月潭以外，你曾经还有勇渡过哪里？
1: 新店溪还有外木山。
0: 哦，就是基隆外木山。反正朋友们，你光听韦晴雯讲就知道他是极爱水上活动。他最早是为着那时候还年幼的女儿要学习游泳。
1: 游泳，对。
0: 他也开始游泳。
1: 嗯。
0: 到后来呢还成为水上救生队的一员。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铺陈他在今年首度在端午节要划龙舟啦。划龙舟是头一遭嘛？
1: 我头一次，对，我们救生队召集的。
0: 有没有很兴奋？
1: 蛮兴奋的。我是带着病要去训练的。
0: 因为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才知道他现在身上有荨麻疹哦，那真的很辛苦哎。
1: 对对对，
0: 荨麻疹我也知道，不能晒太阳。
1: 不能晒太阳，可是没办法，必须一定要去下水之前，然后吃着一颗过敏药，然后下去。对。
0: 可是我们知道很多抗过敏药会让人想睡觉哎。
1: 当你下去训练的时候，兴奋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不会
0: 非常的亢奋哦。你们那艘龙舟上面有几个人？
1: 十五个人。是。
0: 你有没有担任什么特殊的角色，比如夺标的啊，或者掌舵的啊？
1: 目前我就是桨手，对，掌舵还没有那么厉害。
0: 也许明年你就变成舵手了。
1: 有可能，有想过。
0: 是，请问，我们都知道，在这么热的天气，划龙舟训练真的很辛苦哦。
1: 还真的蛮辛苦的，现在晒成。他们说我去非洲回来
0: 哎、欸，可是我那天有看到 social media 上面你的一张照片哦。你还都穿长袖哎、欸。
1: 对对，因为我皮肤过敏嘛，皮肤过敏就稍微保护一下。对，其实我每次训练回来，也身上就是我是一直忍着，身上都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
0: 可是你今天坐在这里在聊参加龙舟队训练的时候，你还是微笑，就知道你非常享受水上的活动。
1: 对，我对这一方面我是很喜欢，所以每次有这些活动我都积极的报名参加。
0: 是，请问就像我刚刚说的，勇渡过日月潭，在台北盆地的新店溪，相信啊，碧潭你也一定游过啊。
1: 碧潭游过。
0: 对，然后基隆外木山，海域，其实海水游泳池你也游过了。
1: 有。
0: 当初你学游泳的初衷是为了你的女儿，她现在长大了吧？
1: 长大了，17岁了。
0: 去哪里了？
1: 去加拿大留学。
0: 17岁耶，你舍得啊？
1: 长大了应该要让他去独立了，是有点不舍。
0: 家里唯一的宝贝哦。
1: 对，
0: 现在还在念高中吗？
1: 对，还在念高中。
0: 所以是住在寄宿家庭？
1: 刚开始去是寄宿家庭，现在自己租房子住。
0: 哦，他跟同学吗？还是他一个人？
1: 跟同学一起。
0: 谈一谈吧，我很好奇。从小你就是对他照顾无微不至哦，现在在遥远的加拿大，他会不会常透过视讯跟你联络？
1: 会啊，几乎每天会报平安，去哪里去哪里去滑雪啊，也跟我分享啊，他有什么想法，他想在那边当了游泳教练。 我说 OK， 这一次回来，他下个礼拜就回来，我就给他找了教练，让他去游泳池当那个志工。

0: 去实习，
1: 是，
0: 然后将来考那个证照。
1: 嗯，这一点我觉得晴雯的教育真的是很成功，他不会说孩子你一定要学业成绩多好多好，但是该具备有的能力，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
0: 对对，
1: 从小晴雯就让他学习游泳，那还不是随便玩水而已哦，
0: 是，应该是还蛮专业的。
1: 那个时候学习游泳的地方我就非常羡慕哦，
0: 嗯，
1: 是
0: YMCA
1: 那个教练都是非常专业的、
0: 非常专业的，对，
1: 加拿大纬度比较高嘛，所以他会去滑雪、
0: 在那边他也去游泳，
1: 嗯，
0: 这个他也蛮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游泳然后他就会有那个想法，他就会跟我讲他想当教练，诶，我说很好很好，
1: 嗯，
0: 因为他其实游泳游得不错、之前游泳的同时他也训练过救生自救还有那个救生员的训练过，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次可能回来就让他去实习，
1: 如果可以考证照的话顺便就
0: 考证照，对、
1: 嗯、跟妈妈一样起码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救生员，自救以后就可以救人了，
0: 对对对，没错。
1: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第一故乡在广西柳州的韦晴雯在这里。以前我习惯介绍晴雯就说她是台湾螺蛳粉的鼻祖，还是如此，只不过是我最近发现晴雯她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参加龙舟队的训练，还有知道了她的女儿到了加拿大开始念书了，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的访谈大概都在谈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不忘本的螺蛳粉业者，待会还是要请问晴雯，现在你的螺蛳粉事业在台湾的状况是如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还是要请问晴雯的就是，女儿现在去了加拿大，
0: 嗯，
1: 现在是高中，
0: 高中，对，
1: 她是不是以后也就打算在加拿大
0: 读大学，念
1: 大学？
0: 嗯，
1: 她要跟你分享她想要学什么？
0: 他学很普通，会计。他说：“
1: 哦，你不要觉得很普通。我觉得其实那会计就是很实用的学问啊。
0: 嗯、可是我总觉得他不是很细心。对，
1: 你担心这个？
0: 对，可是他就是信心满满，而且要上多大？
1: 哦，多伦多大学。
0: 嗯，对。
1: 哦，那是名校哎。”
0: 对，他就是跟我讲，我说多大你可以吗？你的成绩可以吗？后来他说我会努力，你相信我，我会努力。然后我真的去问那学校，他说上多大，我说以他的成绩可以吗？然后学校给我回答让我惊讶，他说以他现在的成绩他上多大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请问我们今天在聊天，
0: 嗯，
1: 我们就会想到哦，其实在台湾基本上还是以学生的课业学习为主要评断的标准，
0: 嗯，
1: 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都会讲这个时代所有的学历哦，
0: 嗯，
1: 我们不是讲历史的历、是讲力量的力，
0: 对，
1: 人家会评估这个学生他的语言能力也好，他在平常课外活动的综合表现，
0: 嗯，
1: 都有可能作为他入学的时候评量的标准嘛、
0: 嗯、对对对、嗯、
1: 所以你不要担心，刚刚讲到一半你只是说哎呀因为他很粗心所以他不能学会计，那我就想问请问啊，你心目中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你会想要让他念什么样的专业？
0: 嗯，念什么样的专业？我想他念专业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念护理，我是想让他念护理。
1: 哦，原先他在台湾
0: 要去念护理，我会觉得这个的话，他将来不一定要在医院当护士或者什么。我跟他讲，可以跨到医美行业啊，什么都可以。
1: 但是，请问我们必须说，
0: 嗯。

0: 护理工作的第一线临床工作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虽然你说不一定要走临床工作，我认识很多人都是专业的护理师，我家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当初都是学护理，我会很清楚了。不过又说了，的确学护理有专长，
1: 对，
0: 你要走临床可以，你不走临床也许又有其他像你讲的，也许他会接触到更多医美行业也不一定，总之啊，老母亲的考量是跟孩子有时候可能搭不上嘎。
1: 对对对，
0: 不过没有关系，等他进入多伦多大学之后，念什么专业，也许下次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来聊一聊。
1: 好啊好啊，
0: 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之后呢就要请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清文继续聊一聊他的螺蛳粉事业的现况。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门范崇光。纠正我自己一直以来对他的称号，因为我都称他是台湾螺蛳粉的扛把子韦晴雯。其实早在3年前呢，他开始了制造米粉的事业以后，就不能这么窄的一个称号给他了。我应该说台湾供应米粉的扛把子韦晴雯。这个米粉应该包含的很广吧，种类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格？
2: 有，我们规格就是客制化的，例如四川的有可能他会想用粗一点的或者长度，那我就根据他的要求去做，他要做多粗的多细的我们都有。而且我们现在还有研发了那个蔬菜类的，
1: 哦，就更健康的，就
2: 是，对，健康的。而且我们有做南瓜、菠菜、甜菜根，还有紫薯，天然的这些来做的。
1: 你们发现了，其实现在人对于养生的要求，以前可能就是要吃饱，现在供应给这些米粉业者，他们也会希望客人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你刚刚讲到了四川米粉，
2: 对，
1: 那既然是客制，你可不可以举有哪些省份？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各省来到台湾，有很多业者都会把家乡的特色米粉带来，重点比如四川的粉是如何，还有哪些是你的客户呢？
2: 其实四川的拿去做麻辣的酸辣粉，然后还有贵州的他去做贵州羊肉粉，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同小异，但是各个地方有习惯吃粗跟细的那种规格，
1: 对，
2: 然后就是根据各个地方的这习惯，然后他们要求我怎么做那就怎么做。
1: 能够走出客制化还有差异，这是你在还没有开米粉厂之前应该就已经想到的吧？
2: 有想，一定想。包括目前老友粉你知道吗？广西的老友粉，
1: 广西的老友粉
2: 估计在台湾还没看到几家。
1: 对，
2: 但是我自己店在卖，我自己做了老友粉。我们那是那种扁的米粉来讲，扁的是很少，像河粉，但是它比河粉的口感好。
1: 因为其实老友粉，我们用这个字，就是它容易让汤汁

0: 吸附在粉上。然后我曾经吃过的老友粉最多就是炒粉。
1: 嗯，我们是汤的。 对，
0: 对，但是炒粉也有很多人用老友粉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不要你说商业机密啦。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每天都忙着在蜜粉厂，因为我们知道都还是你自己在操作。
1: 对对对。
0: 平均工时多长？
1: 工时哦，这个讲不定，这个有时候十几个小时，有时候两三天没睡觉有可能。因为机器啊，有时候技术方面啊的问题，其实还是要我去。
0: 真的吗？那个时候去学技术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不多带几个人，你就亲自去。
1: 我觉得我亲自去学这个，亲自了解这个，才真正的能够放心，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及时的解决。
0: 所以你到现在依然是都亲自上阵哦。
1: 对对对，没错。
0: 哎，请问身为 你多年的老友，我要劝你啊，如果我们讲荨麻疹哦，有可能是身体免疫功能的警讯的话，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0: 你要多休息。因为我想你又是一个这么爱运动的人，想到了有荨麻疹，也蛮痛苦的。
1: 真的两个多月了，变慢性了。
0: 现在你主要是寻求西医还是中医呢？
1: 现在我是吃中医中药。
0: 正在吃中药，能够从根本上来调节。可是我说真的，荨麻疹这个痒起来非常痒。
1: 可是很痒的时候，就是我受不了的时候，就去药房买那个过敏的，吃西药先压它下去，然后边先止痒，然后还是边吃中药。
0: 希望韦晴雯你的身体状况健佳，那前提是你要多休息。我们这样讲好了，天下的钱是赚不完的，你已经成为台湾供应米粉的大王了，应该要适时培养有一些专业的人才，你才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啊。
1: 对，也有啦，也有慢慢，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够细心，然后已经其实
0: 我
1: 有交给他们。
0: 能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通病啊。
1: 其实已经，其实我是交给他们，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我总觉得
0: 不能合你意。
1: 对，我总觉得还是我亲自下来我比较放心，感觉我亲自作证的米粉就做得比较漂亮。
0: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美食业者的心声哦。晴雯我还记得多年前在大汉溪畔，你有你的快乐农场，那个时候看到的你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
1: 是是，其实也很累啊，每天也快乐可是也很累，每天要提很多食物去喂我的鸡鸭。
0: 可是看到的你是时时都容光焕发，那这次看到你会心疼因为觉得你就是非常疲劳那样的状态。
1: 没有，还好啦，晒得黑一点加上个荨麻疹，这还好。
0: 你真的是一位顽强好胜的女性
1: 没错没错，你这样形容是没错，我是很好胜。
0: 我们再回归你的创始店，现在依然在营业着吗？
1: 有有，不过下个月要重新改造了。
0: 我就重新装潢，
1: 重新装潢，对，里外全部重新装潢。对，
0: 那就暂时的休息一阵子。
1: 应该会下个月，大概在下个月。
0: 还是坐落在龙山寺的旁边吗？
1: 对对，
0: 同样的店，
1: 同样的店，对。
0: 这个时间饕客就要耐心等待
1: 了，耐心等一下。对，
0: 是
1: 重新装潢，我应该再来就是会开发更多的产品出来。其实这个螺蛳粉的粉拿来炒是非常的好吃。
0: 那现在你店里有供应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都是汤粉吗？
1: 对，我再来就是炒米粉，像蔬菜米粉的话，我拿来做凉拌，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些台湾的传统口味，例如麻酱口味，

0: 例如猪油葱拌的、
1: 就是属于干拌的粉，
0: 对对，
1: 然后也可以炒米粉、
0: 嗯、对
1: 哦，现在又忍不住，一个是刚刚晴雯说了、店里准备要重新装潢，然后又说有新品要推出，倒吸口水啊。嗯，朋友们，在台湾就是因为有晴雯这样努力的美食业者，把在中国各地的美食带到台湾，他又是当中的翘楚。比如从当初在店里面卖米粉，到后来他想进一步的，真的是自己回到家乡广西去学怎么样的制作米粉，现在在台湾成为供应米粉的厂商。刚听到了他的创始店要暂时装潢， Simon 也期待在装潢结束以后，不只是店内焕然一新，品项也更多了，又有健康的米粉加入。祝福晴雯那时候你的健康也恢复了。
0: 谢谢谢谢、
1: 嗯、
0: 好，
1: 当然啦，下次如果有空，在加拿大的女儿有喜讯的时候，也来告诉我们、嗯、跟我们分享 好吗？
0: 好好好，一定。
1: 谢谢晴雯。
0: 嗯，谢谢谢谢。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一头雾水，卓人却走到刘家堂身边，尽释前嫌，装熟的跟刘家堂走向后厅，留下小喽啰不管。
1: 哎，所长啊，这次可是大好机会，我们要好好把握。
2: 啊？什么机会？
0: 刘家堂不解，

0: 主任坐下来开始泡茶，反客为主，替刘家堂斟了一杯茶。
1: 山老鼠的事我听说了，分局长也听说了，如果办得好，我们大家都能上报纸。电视台我已经联络了，他们早一天会来做专访。
2: 但现在不是宝七在主办吗？
0: 刘家堂疑惑，他知道案件的管辖权发生改变，比起死掉的阮文南， Alan 那伙人在干的事更为严重，因此案件朝宝七倾斜。主任靠近刘家堂耳边悄声说道，
1: 就是这样才好啊，如果案子搞砸了，宝七背锅，跟我们没有关系。案子如果破了，我们草山所的女警就漂漂亮亮的上电视，镜头会全在士林这边，谁要看宝七那堆臭男人？
0: 主任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哈哈大笑，千百年没占过这种大便宜了，简直稳赚不赔。刘家堂沉着脸，勉为其难地笑了一下，难以置信。宝七的人正在外面劳苦奔波，长官们却在冷气房里喝茶，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刘家堂没有生气，只是无奈。来到草山所之后，他已经收敛了很多。可怜啊，辛辛苦苦在外办案的李启阳，终究只是长官们权谋的玩物跟升官发财的垫脚石。案子破不破，对高层来说根本不重要，破了有破了的好处，不破也有不破的办法。主任再次拍了拍刘家堂的肩膀说道，
1: 从今天开始，莉莉会一直跟着你们拍照录影，你们假装在做事就好了啊！哎呀，所长，你内行的嘛，笔录翻开来看一看，拍照，下雨的时候出去跑一跑，拍照，警车等一下，我会留一部给你们，有空也坐上去兜兜风，拍一拍。宝七收网的时候，记得全程到场，四个女警察一个都不能少啊！莉莉会帮你们全都录下来的。
0: 主任提点得很具体，刘家堂听得脸都黑了。难道主任忘记他们当初是怎么吵架的吗？
2: 既然这样，干嘛不找士林派出所的人来拍啊？哼，我们连枪都没有哎，不会太假了吗？
1: 哎呀，所长，你们是阳明山上的四朵花嘛，啊，大家要看美女破案，谁要看丑八怪？草山所的用途就是这个，不管过程怎么样，最后就是你们四个人压制歹徒，案件大成功，行动大圆满，士林分局在，女警好证。
0: 主任不自觉地学起了陈洁瑜讲话，用字遣词都很像。他再次提起那个尴尬到极点的标语，没押韵就算了，字数还对不起。刘家堂喝着闷茶，没拒绝也没同意。主任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阵子，然后就带队走了，留下莉莉在现场。莉莉走过来后厅，举起摄影机对着正在喝茶的刘家堂拍了一张照，差一点闪瞎他的双眼。刘家堂不爽地说道，
2: 在室内可以不要开美光灯吗？
0: 刘家堂大可以直接叫莉莉滚，但他没有，他学会了一点委婉和通融，从陈洁瑜那里学来的。他想，这或许也是他该面对的人生课题。刘家堂跟陈洁瑜就像光谱的两个极端，陈洁瑜矫情做作，见人见鬼都可以说出一番屁话，神仙都能被他给拐了去。刘家堂却一根肠子通屁股，立场站得硬邦邦，谁来劝说都没用。李文豪说过的，这样不好。刘家堂注意到小云还在派出所里，便问道，
2: 嗯，小云，你怎么没去故宫？
3: 所长，他们今天封馆消毒。
2: 那你怎么没回游客中心？
3: 你没叫我去，我当然不敢走啊。
0: 小云慌张地立刻解释，草山所的勤务就是这样，主动性极差，既定的行程一旦改动，警员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自然不存在什么硬性的班表。刘家堂收起桌上的东西，准备离开，他说道，

0: 我们去游客中心吧。
1: 啊，我们吗？
0: 对，走。
2: 刘家堂使了个眼色，就带小鱼上楼。他不想继续待在这里，待在这个样板屋，更不想跟那个记者莉莉待在一起。二楼的所长室向外连通阳台，而阳台挨着山壁，底下就是防火巷。刘家堂带着小云

0: 小云都看傻了。
1: 所长，你认真的吗？很危险呢。
2: 哪里危险？
0: 刘家堂淡定说道，朝小云招呼，伸手一拉，把她搂在怀中，三两下就如武侠飞墙一样到了一楼地面。要给他们的警车停在门口，被擦得亮晶晶的。刘家堂压低身子，绕过警车，躲过莉莉的视线，一溜烟就带着小云往山下跑去，跑得不知所踪。故宫博物院内，院长正和两位神秘人在聊天。今天闭馆休息，整座建筑物空荡荡的，也没听见什么清洁的声音，只有各形各色的文物静悄悄地置于保险柜内，好像在看着他们。院长边走路边解释，
3: 民国38年前后，黄金全数抵台，但只有一小部分放在我们这里，到底是不是文物，上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0: 其中一名神秘人摘下帽子，好奇地问道，
4: 不是都已经要押送了？
3: 押送归押送，只是换个地方放而已，不代表已经从文物清单中除名。
0: 这位神秘人是刑事局的高层，但跟昨天来的不是同一批。另外一位也摘下了帽子，他是国库局的高级专员，同样不在昨天的访视队伍里。国库局的说道，
5: 现在的黄金都放在文员，归我们中央银行管，越早移动越好。
4: 但是这几天发生的事……
0: 三人视线交错，显然都知道有山老鼠死在附近。台湾的外汇存底始终维持在世界前几名，中央银行持有超过1000万两的黄金储备，高达5000多亿新台币。这批黄金全藏在新店山区的金库隧道内，名叫文员，内部驻扎了数百名的武装宪兵，防洪防诈，不可能被攻破。国库局的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众人一眼，强硬地说道，
5: 黄金必须如期送往文员，不能耽搁。院长应该清楚现在的情势，这不是我们三个能决定的。
0: 院长沉思着，才刚要说话，某人的手机突然响起，叮铃铃的铃声在博物馆内回荡，仿佛整栋楼都听得见。
4: 抱歉。
0: 刑事局的高层接起手机，到一旁去讲电话。他折下领子，彻底显露脸庞，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届龄退休，言行举止透露出一股市侩跋扈，翻脸如翻书，面对下属跟面对长官全然是不同态度。
4: 不是已经说了，会议请局长过去，还打给我，白痴啊！
0: 他对着手机破口大骂。电话另外一端传来了李文豪的声音，
6: 抱歉，我就问一下，所以副座你大概几点回来？我怕局长问。
4: 滚！
0: 刑事局高层挂断手机，然后直接关机。他走回队伍里，又摆出了恭维的笑容，继续跟着众人走。他是刑事局的副局长，在刑警体系内干了超过40年，人缘不好，但所有科室都待过，尤其是国际刑警科，属于老幕僚了。他的外套底下粘了个不起眼的东西，像是黑色米粒，那是李文豪给他安装的窃听器。李文豪一直在抓内鬼，如今终于有了苗头。
3: 这边请。
0: 院长用他的感应卡开门，带他们进入一间闲置库房。房间内空荡荡的，做了防潮恒温的设置，待着是舒适，却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阳明山地图，天花板没有监视器，众人可以畅所欲言。院长双眼直盯着副局长，直接问道，
3: 那边怎么说？
0: 副局长冷冷地笑了一下，表情瞬间阴沉，伸手比了个割喉的手势。三人都看向了阳明山地图，院长走过去，拿起一枚图钉，

0: 在草山所附近的某个位置，正是草山行馆。他叹了口气说：“
1: 哎，草山行馆是先总统故居，当年有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拍板定验的，直到士林官邸建成。
2: 现在不是怀旧的时刻吧，院长？要怪，就怪那帮蠢货。
1: 我能救文物吗？行馆还放着许多历史性的……
3: 当然不行！你傻了吗？都什么状况了？”
0: 国库局的立刻打断院长，院长闭上眼，犹豫了一下，最后只能点点头。副局长立刻从口袋中掏出另一只秘密手机，转头联络去了。

0: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刘家堂还以为是林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馆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馆着火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连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今年在肯亚举行，台湾的学者应邀出席，却遭到主办单位不友善的对待，并进一步导致海委会取消了参与本届大会。外交部16号对于中国施压肯亚政府拒绝我国学者出席国际海洋学术交流会议，并限制人身及通讯自由等违反人权与国际惯例的野蛮行径，表达强烈抗议以及严厉的谴责。陆委会在16号晚上也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并指出我国长期积极参与全球海洋事务交流与合作，自2015年起持续参与我们的海洋大会，深获国际社会肯定。北京当局持续透过外交打压等方式限缩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如今更将政治黑手深入国际海洋合作与学术交流，排除我方参与，甚至留置我国学者超过20个小时，再次暴露以政治凌驾专业、以威权干预国际事务的霸权心态。中共对台军事威胁不断之际，美国专家近期接受台湾媒体访问。

0: 时表示，中国正在研发机器狼，能够在台海冲突的初期派出机器人而非士兵，用于侦察登陆区、运送物资等。北京恐怕因此认为初期损失的政治成本也会变低。请听以下的报道。
1: 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计划资深主任辛格顿与其团队近日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共军对智慧化战争的拥抱反映其正在系统性的将人工智慧 AI 机器人技术及无人系统整合到前线行动之中。报告并揭露共军正在研发体型宛如大型犬的四足地面机器人，被称为机器狼。这些机器狼不仅能搭载摄影机与光学雷达，还具备运送物资、配备武器，甚至执行集群行动的能力。辛格顿接受中央社专访时分析，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初期的登陆战与城市巷战将会极其危险。中共极可能在战争最初几个小时派这些机器人打头阵进行侦察，绘制地形与清除障碍，让机器承受第一波打击。他警告，这虽然没有消除战争风险，却重新分配了风险，这可能让北京当局认为初期人员伤亡的政治成本变低了，进而改变了衡量战争风险的方式。面对这项新兴威胁，辛格顿建议台湾必须建立可负担的多层次防御机制。由于机器人高度依赖感测器与通讯连结，台湾应投入资源强化电子战与讯号干扰能力，并进行城市反机器人演习，在第一时间瘫痪敌方系统。事实上，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在今年6月初也已经展示了三款衍生研发的机器狗，预计未来可用于前线侦搜与高风险任务。在台美合作方面，辛格顿呼吁美国应协助台湾强化反制无人系统的能力，并强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必须在危机发生前就全面到位。他也点出台湾握有一项关键优势，只要能将全球最顶尖的晶片技术与本土机器人产业成功整合，台湾绝对有潜力开发出比中国更为先进的机器人系统。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旅美中国维权人士向立近日发出声明，公开揭露中共透过对他在中国境内的家人进行施压骚扰，甚至冻结账户等方式，要挟他停止参与反共活动所进行的另类跨国镇压。对此，向立在接受央广访问的时候痛批中共这种株连的做法根本是自秦始皇以来极少见的邪恶手段，完全违背了现代化国家的法治精神，他绝不妥协。而向立的声明一经发布之后，在网络上也引发了巨大回响，强调向立的公开发声正是对这种丑陋恶行最有力的抵抗，因为沉默只会让这套机制更趋精密，更加肆无忌惮。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
3: 1976年出生的向立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经在北京生活，积极参与和见证了一系列的人权事件，并成为了中共709大镇压的受害者。他在2017年流亡东南亚，因为偷渡国境，在泰国监狱度过了7个月的艰难时光，之后被美国政府、联合国和国际 NGO 基于人道主义救到美国，目前在美从事人权相关的工作。向立在接受访问时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国安单位对其家人的骚扰多以约谈、恐吓或是淡化为主，目的就是要求他回国，但从今年4月开始，打压的情况却发生了质变。除了湖北国安开始频繁地威胁他的亲属，强制要求家属必须要透过微信与他联系，希望透过恢复微信的通讯来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控之外，更直接冻结了向立亲属的银行账户，理由是怀疑该账户有资金支持向立在海外的活动。不过向立说自己早已和家人10多年没有任何的资金往来，而中共这种株连的做法完全是莫须有的政治迫害，更是自秦始皇以来少见的邪恶手段，让他简直忍无可忍。他说
4: 就是像冻结账号这个是非常少的，就是说冻结账号是第三方跟我，就是他本身没有任何行动，他只是作为亲属 成为一个株连，这个是秦始皇以来很少有这么邪恶的政府用到的，所以说这种株连是我不能够忍受的。
3: 不仅如此，国安单位甚至要求向立的亲属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宣布与向立脱离亲属关系。而这种被迫与至亲割裂的压力，也让家属感到极度的愤怒与痛苦。

0: 顾。对此，向丽强调，别人会不会这么做他不知道，但他并不赞成，因为这是对共产党的妥协。既然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他就不会因此妥协。他说，
1: 我也不赞同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其实是对共产党的妥协。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我为什么要妥协？至于别人的家属做不做，或者是被威胁的同样的反共人士做不做，这个我不予评论。
0: 向丽说，他的例子并非个案，许多海外反共的人士在中国的亲属也都面临了类似的连坐压力，甚至有部分的人士因为无法忍受亲人受难而被迫选择妥协或是回国。但他认为逃避与妥协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决定发出公开声明，揭露中共此种邪恶的手段。而声明一经发布之后，仅仅几天，点击数就已经破了14万人，引发了巨大的回响。许多海外的反共人士都心有所感， X 平台上更是以此为题发起征文。就有网友写道，专制最大的残忍就是让人必须在自由与亲情之间做选择。也有网友说，这种把亲情当成武器就是中共跨国镇压手段之一。网友也力挺向丽公开的发声，因为这正是对这种丑陋以及恶心恶行最有力的抵抗，沉默只会让这一套机制更趋精密，更加肆无忌惮。对此，中国妇权主席张晶也心有戚戚焉，他呼吁大家应该联合一起向各国的政府以及公共媒体发出声音，因为隐忍不发只会让事情更加的恶化。张晶说，
2: 我的经验就是你就站出来，他做什么你就说什么，像今天的向丽这样子，大家把他说出来，然后呢给你所在的国家，给他们这些信息，还有你能够做的媒体，你都把它公开出来。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你这是堂堂正正的，你做你自己，你不无良心，但是呢你也不愿意害更多的家人。他伤害你的家人对你没有作用，他就不伤害了。如果他对你有作用的话，他一辈子都在伤害你家人，一辈子都在无你的良心。所以这种选择就很显而易见的。
0: 张晶强调，如果受害者选择退缩，夹着尾巴做人，只会让中共的勒索永无止境，最终甚至必须出卖良心成为中共的工具。也因此，为了保护家人也保护自己，他建议绝对不能与家人有经济连结，也不能和中共交易，唯有坚守底线，中共对在中国家人的恐吓才会大打折扣。而向丽则是呼吁海外异议社群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同的面对并反对这种不人道的政治打压。他目前与中国妇权等国际的人权机构正在研究建立联合反制的机制，并保留透过国际法律的途径做进一步的维权。央广记者陈冠后采访报道。
3: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16号发布最新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看守所内存在严重的系统性侵权问题。调查显示，高达70%以上的被羁押者曾经遭受暴力对待，甚至被剥夺会见律师的权利。请听以下的报道。
4: 这份名为《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状况调查》的报告，访问了84名曾被关押在中国19个省市、超过58处看守所的人员。报告揭露了看守所内令人震惊的真实数据。有高达 76% 的受访者表示曾遭受警察、管教或同房人员的暴力对待。同样有 76% 的人指出监室内存在所谓的牢头狱霸，替警方代为实施霸凌与管控。在基本诉讼权利方面，调查指出有 73% 的在押人员曾被阻止会见律师。对此，湖南的庄律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律师是羁押者的救命稻草，长期见不到律师极易导致当事人心理崩溃，进而影响其口供与案件走向。江西的张律师也透露，看守所内的暴力相当普遍，管教人员为了维持秩序或对特定人士施压，往往会默许并指使牢头代为动手。此外，看守所的生活环境也极度不人道，高达 64% 的人无法获得及时的医疗照护，60%受访者表示人均空间不足2平方公尺，大小仅相当于一部电梯，更有近1/4的人从卫户极少被允许到户外活动。 报告强调，看守所属于

0: 审前羁押场所，这些被关押的人员多数尚未被法院定罪，依法理应享有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与律师会见权，但实际执行的情况却与中国现行法规存在巨大落差。保护卫士研究员陈燕婷表示，希望透过这份报告让国际社会看清中国羁押体系普遍侵犯人权的现状，并呼吁民主国家向中国施压以改善其羁押条件。该组织也预告今年夏天将会发布另一份关于中国监狱体系的报告。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南部广东暴雨持续，深圳市部分地区在16号上午累计雨量达到大暴雨的标准，全市更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16号下午，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都停课。深圳当局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部分区域山洪风险大，要注意引发内涝、山洪、滑坡、土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根据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消息，预计16到18号，广东省南部县市有暴雨到大暴雨以及局部大暴雨。根据《明报》等香港媒体的报道，受到天气影响，16号部分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中国大陆的高铁列车班次也取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6号公布了5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疫情结束以来的首度下降。同时，随着房市持续低迷，今年1到5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4.1%， 这是6年来的最大跌幅，与日前所公布的亮眼出口数据也形成了强烈对比。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国出口强劲，但消费投资都宣告萎缩，凸显中国经济发展正日益失衡，反差越来越刺眼。报道提到，相形之下，5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增 4.5%， 比4月增加 0.4 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强劲的出口。对照中国海关总署9号的数据，5月份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年增率高达 19.4%， 远超过预期。报道说，受到美伊战争引发大宗商品成本激增的影响，5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年增 3.9%， 对照同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只有年增 1.2%， 代表中国企业很难将上扬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反映中国家庭需求疲软。报道认为，由于中国今年仍然有望实现官方设定的 4.5% 到 5% 经济成长目标，也意味着即便家庭支出低迷，官方也不太可能急于推出新的经济刺激措施。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哈，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日在厦门举行了，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参加论坛的台湾人士哈。那王沪宁就说，今年4月习近平会见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张荣恭则表示，今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的会面对话。

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联合报的报道是说，去年海峡论坛王沪宁会见前总统马英九，当时候王赞扬马三年来四次到中国寻根参访啊，积极促使两岸青年交流，弘扬中华文化，为了排除两岸交流干扰跟障碍啊，做出了表率。今年年初马英九就被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成说他失智啊，显然是被失智了哈、啊、那这个讲这些哈、啊、那这个在这个之前啊，陆委会六月四日宣布海峡论坛为中共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湾的中央机关、地方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受到海峡论坛邀请的台东县长饶庆林成为首名被政府禁止赴陆参加这个海峡论坛的地方首长。那这个台东县长他是台东县长饶庆林13日以预录的影片方式参与。自由时报报道，饶庆林即使是以影片形式参选，也是会认定为涉及交流跟合作的行为，接受统战的意思。那如何观察相关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个论坛。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生，我是杨秋生。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秀红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海峡论坛这样不晓得已经举行多少届了哈。都是由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来处理。那中共的这个福建省委会啦，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统战活动，就是这个从2009年呢开始，由已举办三届海西论坛更名为目前的海峡论坛哈。那举办的地点都在福建省内，主要的场所设在厦门。国台办的发言人张涵6月10日就说，今年的海峡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经举办了海峡两岸龙舟赛哦，所以这是杂耍一大堆了哈。那近千名的台胞友来踊跃参加。那个宋老师你怎么看呢？
1: 海峡论坛今年是第18届了啊，换句话说，他已经办了有18年之多了啊。那么他跟这个国共论坛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国共论坛它是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的两党的一个交流活动啊。海峡论坛是比较面向于台湾的民间社会还有企业啊。所以他们年年都在办啊，而且年年也都在喊啊。十八年呢没有升级啊，然后也没有改版啊，就是他那一套这种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台湾民间主流民意的一套，我称之为统战八股了啊。
0: 统战八股
1: 、而且每年办嘛啊，而且每年也都不改掉啊，都同样的那样的一种套路啊，说辞也完全照本宣科。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八股统战的一个大拜拜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种每年要向上级交代的一种政治作秀了啊，要交业绩啊，这样的一种背景啊。所以你看这个年年都在办，然后年年都是同样的一套论述啊。那么而且基本上它这个同样的论述有几个呢？看起来就是三个了啊，三个这个统战的套路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演员哈，其实都是舔共的这个二手传播者了哈，不管是民间也好，或者是企业的话，企业很多也就是所谓的红色企业啊。那么剧本的话，就是我称之为假性的大一统论述了啊。所以他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在台上所谓的台湾代表呢，往往就是

0: 台湾已经是被主流民意所排斥啊，
1: 嗯，
0: 甚至在这个政坛上都已经是被边缘化的过气的政客嘛，啊，所以你看，你就看今年的名单嘛，嗯，有哪一个是当红的这个啊政治人物等等的啊，要么就是特定的买办，你就是专门替共产党宣传的那些特定的买办，要不然就是一些对于大陆从存在的一种有不实幻想的那种所谓的样板青年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会议是怎么样？就拿着这个北京哈，因为他网络要宣会宣达嘛哈，所以要经过这个网信办啊然后呢，他这个也是涉台系统所主办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会经过国台办，要经过审查哟啊，你所有的这个言论发言等等的都要经过审查啊。所以在台上发表什么两岸一家亲啦、啊、什么血浓于水啦、啊、等等的，那这个其实我们都已经听到了，这个耳朵都已经没有什么反应的这种所谓的二手叙事哈、啊、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假的啦哈 啊就是所谓的、台湾人民渴望统一啊，那么心向祖国啊，然后什么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等等，我觉得就是一种另类时空的幻觉了啊。这是，而且这种八股的论述，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湾社会已经走向这种高度自由啊、法治，还有这个公民的素养很高的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啊，非但不能够产生共鸣呢、啊，反而会让人觉得很倒胃口了啊。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觉得是呕心想吐啊，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就说，把这种八股教条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僵尸性的这个意识形态啊。
1: 嗯，
0: 不仅于台湾这个社会现实的脱节啊，可能连他们内部的人啊，都觉得根本就不相信的啊。所以第一个核心的道路就是上去表演的都是二手传播或者是台湾的过气的这个政客了啊。那么剧本就是千篇一律啊，讲了18年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么第二个所谓的核心套路呢，我认为这个论坛基本上它是不断在讲这个，因为它是面对民间跟企业的，所以它的主轴呢就叫做民间融合经济互利啊。可是啊，大家都可以从新闻上看得到啊，中共的海军最近啊，在这个借用这个日飞划定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这个问题呢，啊，就派了这个海巡什么06、07、08、09一票船到东海来地区来进行专项执法。我在这里要跟各位哈、啊、证明一下，不是专项执法，是专项违法啊。因为无论从国际海岸法公约也好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日台非的这种三边的关系来看的话他根本就是连个第三方都不是啊，所以他硬是要来插一脚，其实他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一个战略阴谋，他是来划勘探勘，然后绘制台湾东部海峡的海域啊。为什么？因为台湾东部海峡是东部海域是太平洋海沟嘛，最深的地方有6000公尺啊，这个是地方是最好窝藏这个啊潜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战争的一种彩排了啊。所以你看看哈、哦，他白天谈和平啊，晚上对台威胁啊，所以他统战两手了啊。对，白天在厦门开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峡论坛，然后大谈什么和平发展啊、两岸融合啊等等的啊，然后晚上就用军机、军舰啊、清晨了、啊、哈、啊，来对台湾实施这种我称之为实体的侵犯了、啊、哈，因为最近它已经侵入到我们东沙海峡的限制海域了啊，限制海域其实就已经是贴近这个临界区，而且是已经逼近我们的领海，这个就是一种海上的侵略的行动啊，所以海峡论坛基本上就是在宣传一些软性的羞耻。啊，然后啊，试图来麻醉台湾的社会，
1: 嗯，
0: 来诱发一种啊，我给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和平痴呆症了啊，所以它就是一种政治麻药啊，麻药生产啊工厂了啊，那么试图让台湾人啊能够解除对威权病毒的啊，我称之为一种免疫的抗体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套路呢，就是它是一个买办体制了，而且形成一种叫做共犯结构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种毫无新意的这种八股论坛能够年年的办下去哈、啊？因为基本上它在两岸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我称之为统战产业链了啊。为什么统战产业链呢？就是台湾的舔共的政客跟中共的涉台的这些 啊，统战人员啊，连成一体嘛，哈，另外就是台湾的红色企业跟中共的这种企业或者是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也做一种官商勾结嘛，哈，就中共的官勾了我们台湾的商人嘛，哈，

0: 那么另外就是有些民间的人士啊，对于这个中国充满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憧憬幻想或者是美梦啊，以至于就是说接受他们这个统战叙事。所以这个统战产业链呢，不仅从思想上啊，还有这个经济利益上来讲，其实过去18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挂钩的一个状态啊。所以那么对岸的这些涉台的官僚，他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因为他要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政绩啊，要交差。所以我证明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对台工作是正确的啊，我们的对台工作是很有效的啊。为什么？你看有很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企业家啊，都纷纷来参与这个节目啊，参与这个盛会啊。所以台湾有少数一些了哈，甘愿扮演这个在地协共者啊，其实他在岛内啊，在我们台湾内部扮演是什么呢？政治秃鹰啊，那么在两岸的经济关系上面，它是一种利益的买办嘛啊，所以这些政治秃鹰或者是利益买办呢，它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向这个北京献忠了啊，来换取大陆啊对于这些啊所谓的红色商人嘛，哈，给予他一些经济的特权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过去的台湾政客到那边去寻找另外一个政治舞台啊，就是演舞台戏的那个舞台了啊，来维系他的一种政治的生命等等的。所以，那么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哈，就是说这个集权体制它是最喜欢在这一个。健康的这个宿主的体内来扶植一些什么东西呢？共犯结构啊，或者是所谓的那个病毒的组织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总结的来讲，今天台湾与大陆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哈，这不只是光是主权互不隶属了，其实也是文明并不相干的啊。那么不仅仅是有一个海峡来作为一种物理的隔离。其实我更愿意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它是台湾的文明制度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的病毒，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种生物性隔离这个地步了啊！因为宪宏兄，你读医学的，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生物性隔离嘛？啊，就是把你当了病毒，所以我必须要穿这个怎么讲？
1: 抗体
0: 啊，我们体内要抗体，我身上要穿防疫衣嘛，甚至我要戴那个什么什么空气那个什么防罩啊，什么防毒面具啊等等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台湾作为一个全球已经是不可替代哈，今天我还看到德国一个智库非常正式的认为，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怎么样世界不可失去的岛屿了啊，这个就是不可替代性嘛啊，所以这种不可替代性啊，乃至于今天已经成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一个领航者的角色。那么这样的一个意向和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全球性共识了。那么这种海峡论坛，坦白讲，已经是个歹戏托捧的玩意儿了啊！在高谈统一的时候，大吐这种八股的口水，可是实际上，我认为现代台湾的公民，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不是很满意啊，但是这一种基本的公民素养所形成的免疫的能力呢，我觉得还是不断的在成熟哈、啊。所以这场会议我总结一句话来讲哈、啊，六个字，就是既肮脏又恶心啊。
2: 6月13哈、哦，他这个王沪宁啊，见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他还曾经张荣恭先生还曾经是我们这个央广的董事长。啊，在马英九时代，对，曾经是董事长。那王沪宁就表示说，那个今年4月，习近平见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以后，已经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哈。那张荣恭就表示说，今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是个10年的会面对话哈，那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啊，他们就是只有一个基础，叫做反台独。OK， 那跟美国也是谈说反台独或是不支持台独，
0: 处理好台独、
2: 要处理台独。所以我就忽然发现说，他们都是台独的爱用者了。
0: 台独爱用者
2: 是啊，你这言必称台独、讲什么问题讲到最后都讲台独，
0: 忠实客户。
2: 忠实客户，我在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啊，尤其高科技，就产生了一种 台独供应链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台独供应链、啊、
0: 什么意思？
2: 大家都靠台独赏饭吃，那不叫台独供应链，不然我们怎么叫呢？
0: 是，
2: 对不对？
0: 是 是, 是。
2: 所以他不管叫做国共论坛啊，或是叫做什么
0: 海峡论坛，
2: 海峡论坛都是在商量如何处理台独供应链。
0: 嗯，
2: 好、哦，当然他们是对抗的，
0: 嗯，
2: 说要对抗台独。可是当他们在对抗台独的时候，我必须问包括王沪宁这些人一句话：今天你没有台湾独立这个议题的话，请问你那位置坐得住吗？
0: 嗯，
2: 又没有你了。
0: 他们也靠台独来吃饭呢、
2: 啊，就是赏饭嘛，就是台独赏饭吃嘛，哈、
0: 嗯。
2: 这个我从哪个地方体会到？我从川普身上体会到。
0: 嗯哼，
2: 川普那一天在那边讲说，哦，台湾有一些人啊主张台独，啊，那以为说你主张台独，那美国要帮你打仗，啊，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啊，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啊，
0: 嗯嗯，
2: 你知道我听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嗯，
2: 他听完习近平的一整套论述，都是以台独做基础，已经没有中国发展的基础了。
0: 嗯嗯，
2: 你看这次习近平跟川普的谈话，一切都以台独反台独为核心。
0: 嗯
2: 哼，那川普就决定说，哦，原来台独对你这么重要，
0: 嗯，
2: 那我们来谈台独好了，
0: 嗯，
2: 所以我才称说新的川普台独供应链啊，其实已经产生了，
0: 嗯
2: 嗯，已经出来了，
0: 嗯，
2: 所以我的心里想说，台湾啊，真的是还是要努力的生产台独，啊，就像高科技的台独是高科技产品啊，
0: 嗯，
2: 啊，非常高科技产品，这个那一些 Computex 来台湾的人。哪一个不希望台湾是独立的？今天台湾没有独立，哪来 Computex 啊？是吧？台湾是独立的嘛，已经事实独立的国家嘛。
0: 嗯。
2: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今天问宋老师的是说，哎，这些人都靠台独赏饭吃，
0: 嗯哼，
2: 一天到晚对台独这样子颐指气使，偶尔骂来骂去，
0: 嗯哼，
2: 没良心哎，
0: 嗯，
2: 你觉得呢？
0: 这叫吃里扒外嘛？
2: 吃里扒外，我们不主张台独，你有饭吃吗？
0: 哎，对呀、啊，对、啊，他们马上就失业嘛。就谈话有句俗语嘛，叫“假挖来矿挖歪”嘛，是吧？啊，你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了哈、啊，就台独产业链这个问题哈、啊。应该我补充演绎了哈、啊。
2: 嗯，
0: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
2: 嗯，
0: 台湾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是所谓的台独问题。那么这个台独是所谓的 legal independent， 所以是法律性的台独、嗯、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现状不管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还是 in the name of Republic of China、
2: 嗯、
0: 不管这个 ROC 日本现在在官方的文件他把 ROC 坏掉改成台湾了，
2: 对，
0: 他不就认为你台湾就是一个
2: 台湾供应链台独供应链、
0: 对嘛，台独供应链，而且是说 independent、嗯啊、de facto 嘛，就事实上的一个独立啊。可是你要知道啊，过去也许中共方面呢、啊，嗯，他还会去区分一个所谓的事实态度跟法理态度的区别啊。他现在已经不提这个问题了啊，他通通都把你当作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事实，还是不知道是一个法理啊、的一个抽象的态度。抽象就是扩大它的涵盖面啊。
2: 嗯，
0: 所以您刚刚讲那个台独供应链，一方面啊，一方面台独的这样一个。symbol 啊、yeah. 我们讲 symbol， 因为他不去做清楚的界定嘛，这个 symbol 一方面是养活众多国台办人员的一个
2: 是 啊全部靠着台独上
0: 班 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反观我们台湾如果没有所谓的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状态，谁会跟你来往嘛，
2: 是啊，
0: 对不对，谁会把你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不管你刚讲的产业链的供应也好、
2: 啊、
0: 嗯，或者是一个民主的伙伴关系也好，
2: 这一条台独、哦、我为什么叫台独供应链，但你要叫台湾供应链、啊、
0: 嗯，
2: 也可以
0: 更好，
2: 可是、
0: 嗯、
2: 台湾供应链是独立的，
0: 嗯，
2: 这个不争吧、
0: 嗯、对，
2: 就跟你中共一点关系没有吧，
0: 对，
2: 或是现在有人说这个叫非鸿供应链
0: 也可以，
2: 也可以，但是就是这个
0: 意义都一样，
2: 一样一样。
0: 嗯，
2: 但是我只是从这个地方指出说，哎， 你们都靠台独

0: 赏你们饭吃、欸、我们看你们这么多年的啊、嗯、那脸皮也够厚了吧、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今天我们台湾不主张独立的话你们吃什么、
1: 嗯嗯、
0: 其实讲白就是这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好，那谁开始表示出这个态度呢？川普、
1: 嗯、
0: 川普已经显示出这个态度，哦，原来你这么在乎台独，那我这个台湾供应链我要把它转成台独供应链啊，就可以跟你玩很久啊。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当然了，那个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有联合报报道啊，在讲说这个谈到马英九了，就说王沪宁啊怎么说马英九啊，然后还说到说啊，这个马英九做了很多好事啊，弘扬中华文化，排除两岸交流干涉啊，障碍做出表率啊。那年初呢，马英九就被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说他失智。哎，你觉不觉得王沪宁蛮逗的、啊？
1: 嗯，
0: 他说的意思就是马英九被失智了，
1: 嗯，嗯
0: 被说失智，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哦，嗯，那当然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他那个一月之前，啊、哦，的确有失智症状，可是，
1: 嗯，
0: 健保中介入以后，
1: 嗯。
0: 我看起来马英九很正常、啊
1: 嗯嗯、
0: 那失智是不可逆的，所以我就怀疑说，哎、欸，那因为中共啊一向把人家被精神病啊被肝癌啊被失智也
1: 别人精神病啊，
0: 对，就是被失智嘛、
1: 嗯、
0: 就是被精神病嘛，被肝癌嘛，就是王小波、嗯、王
1: 对对对、
0: 欸、对，刘小波、就是、
1: 刘小波
0: 就是被肝癌嘛，那还有被死亡的、
1: 嗯、
0: 被未读、哦、那个李克强、
1: 嗯、被失踪呢、啊、
0: 那被失踪很多嘛、
1: 嗯嗯、
0: 所以马英九是不是中了中共的毒计、哦、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那个王沪宁在那边说这些话，看起来你刚刚讲说他们这些人很恶心、啊、事实上不止、欸、这是非常邪恶，
1: 我对我一向把王沪宁视为全球少数几个最危险的男人之一了。
0: 嗯，
1: 为什么说他很危险呢？这个人老狐狸啊，他的话里面往往会包覆了第二层、第三层的含义在里面。
0: 嗯，
1: 你如果没有仔细去解析他的话，你还看不出他的阴谋。他为什么说马英九被失职？我觉得他的最主要的含义就是说，我中共当局。虽然并没有对于马英九是否失智的问题我有正式的表态，我依据台湾的媒体啊，特别是这个萧旭晨的说法啊，是萧旭晨说马英九是失智的，其实这整段话你可以讲都不要讲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既然
0: 为什么要讲，
1: 你为什么要讲，为了讲的原因就是说是他的阴谋是什么东西，那反正马英九已经是用过的卫生纸了嘛，没有用
0: 了，撇清
1: 撇清了，我们讲说在统战的价值上来讲，他已经连剩余价值都没有了，
0: 嗯，
1: 叫做义务价值嘛，哈、啊。虽然说他肯定蛮有在中国文化等等的这些贡献，中共在两岸关系上面跟你讲什么中国文化，他是在讲统一并吞，然后这一个占领台湾等等的。所以马英九那一套也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中共统战的这一个架构当中、嗯、坦白讲也已经过气了啊，他的这个想法也已经是太过于老旧了嘛，因为当然现在还有国民党人在讲什么九二共识、已经没有九二共识了，九二共识变成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嘛，啊，这是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的这个纪念会上明白的一个讲过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像海峡，我们回归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可是它又想要不断的去包装新的对台阴谋论述的一个论坛，可是他又把这个阴谋论述的表达者放给台湾的一些投机的政客，特别是国民党一些红色的这个政客来替他做什么做传令嘛？你看郑丽文这次去美国。他就是当习近平的传令兵而已嘛，
0: 是
1: 啊，对不对？而且他还说要见
0: 邮差，
1: 他还说要见，
0: 信还送不到。
1: 他说他还说要见川普，然后要争取和平奖啊。 这个叫做操懂那个本给归，然后用台湾话来讲啊，
0: 人家理都不理，
1: 人家理都不理他。
0: 2020年9月10日啊，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李鸿啊，以两岸兵凶战危，这人要来大陆求和做标题啊，说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第12届海峡论坛啊，这海峡论坛都是在玩这些的哈、啊，都是假的。那当时候国民党的是江启臣就说要求道歉，因为他说啊这个事件啊有舆论酝酿啊，中国民众在微博上啊我还挺李鸿，并说国民党昏民就是来穷要饭的，百年烂党讨饭还要什么尊严呢、啊？啊 ，OK。你怎么看啊？那海峡论坛还会跑出国民党要饭吃的？
1: 对啊，所以他既拉拢你又践踏你嘛。
0: 是啊，
1: 所以国民党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分裂还是对方分裂嘛。人家都已经把你当作乞丐，要饭的不就是乞丐吗？
0: 乞丐，对，当乞丐，
1: 他已经把你说成是乞丐党了、啊，然后你这些政治人物都是乞丐啊。把你羞辱到这种地步，还在说什么习近平对台湾有善意？这不是自取其辱，都很难以形容
0: 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那台东县长饶庆宁啊，还要去啊，他不准他去，他要录影。那这个未来，那这种录影影片参与啊，恐怕还是难逃这个台湾的。
1: 法律的追究、
0: 法律追究你怎么看？
1: 那么这个当然海峡论坛这个问题我们谈了它的这个硬体软体的各种、东西了、事实上对台湾的适用性已经不大、但是并不表示中共就会放弃他对台湾统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会采取新的这个策略，这个新的策略很多一部分是放在台湾的在地协共者来替他做一种二手的传播啊，那么也许这个问题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来深入的来谈。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
1: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的是男主所写来的，这次他的信件有一个标题叫做又到一年毕业季。志毅姐好，六月了，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毕业季呢会发生很多故事，今天分享新北小学毕业的一段有趣的事。小新北呢就是男主的儿子啊，那哇时间好快啊，小新北都毕业了啊。他说新北今年小学六年级，之前就很想带着他回宣城拍一张合影毕业照，毕竟新北和宣城的同学们也一起共度了两年的学习时光。不过每次新北聊到这个话题他都说 no， 理由是因为回去之后同学可能都不认识他了，会很尴尬。5月12号班主任沈老师在班级群里通知说14号上午拍毕业照，看到消息因为不确定是不是要回去，所以也没有好意思问沈老师拍照的具体时间。13号的晚上等新北放学回家和他商量，问他要不要回去，他又有点犹豫想回了。14号的早上我起得很早，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又问了

等一下睡眼惺忪的他，新北说回吧。早上六点半，我们便从南京出发，八点半便到了宣城，我们直接就来到了校门口，和小学的门卫说拍照的事，门卫师傅又和沈老师通了电话，确认后就让我们一起进了学校。来到了六年级他们所在的班级教室外，他们班还在外面排队等着拍毕业照，前面已经有三个班级拍完毕业照了。新北有些局促地站在教室外面，等同学们出了教室，忽然听见一声惊呼，那不是吴新北吗？曾经同班的同学，其他的男生从队伍探出头来，眼睛瞪着溜圆，随即爆发出兴奋的喊叫，吴新北回来了，消息像风一样的传开，更多的同学围拢过来，他们还记得这个在三年级突然消失的男孩，记得课间一起追逐的走廊，记得一起共同学习的时光。很快的，新北和小伙伴们就熟悉起来了，他们聊着学习和生活当中有趣的事，毫无想象中见面的尴尬。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同学们在走廊里躲雨，过了会雨停了，轮到他们拍毕业照，又回到教室，同学们拿出了课本和笔，把新北围在中间，让他在课本上空白页上签名。这个时候新北就像是明星一样，拿起一本本同学递过来的课本签上名字。这段经历就像是修补一段被时光截断的友情，原来小朋友们之间纯粹的友情是不会被时光遗忘的。接着志毅姐的即时通节目，祝愿今年广大听友家中有毕业的，不管是大学生 QQ、高中生小珍，还有小学生新北、浩俊，大家都毕业快乐，前程似锦。也要祝愿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包括了霞总的女儿小珍，小朋友们都能够考出理想成绩和学校，祝金榜题名。哈哈哈。好棒的一封信哦，读着男主的信件呢，其实我脑海当中都是呢他所描绘的画面呢、整个嘴角呢也都会跟着要微微的上扬了，心里面好多好多的感动哦。我想这应该是今年毕业季里面呢非常温暖非常美好的一段故事啊。当然首先呢我还是要来赞扬一下男主啊，就是因为男主自己的这种心思的细腻，才能够呢去观察到小朋友之间的这一种情谊啊，也是呢特别的安排，但是呢在安排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强迫新北啊，反而是让新北呢自己能够来做决定，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爸爸啊。那在这里呢我也稍微的补充一下啊，那我相信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应该都知道这一段了，就男主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精进的人啊，虽然已经开始工作了，虽然也都已经当了爸爸，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的去考研究所，而且呢顺利的拿到了硕士的学位，之后呢就从宣城搬到了南京，所以小新北呢算是一个转学生啊，那因此就是变成他的小学有两边的同学了。所以当新北想要回去，但是又很害怕同学都不认识他的那种尴尬的情景，我觉得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还蛮特别的，表示我觉得新北的心思也是很细腻的啊。但是当小新北出现在旧同学的面前的时候，那一句那不是吴新北吗，整个那个生疏还有局促的感觉就一扫而空啊！我觉得小学生的友情就是这么的纯粹，就是这么的直接，完全没有成年人的社交的试探，只有惊喜兴奋跟满满的想念啊！所以看到男主形容新北被同学们围在中间像是一个小明星一样啊，在课本呢来签名，那个画面好美哦，就像是呢男主信中所说的，原来小朋友之间的纯粹友谊是不会被时光给遗忘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呢还都有跟我的小学同学在联络，包括像是我每次在微博当中贴出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还有这些航拍的这个影片呢都是来自我的小学同学啊，真的我们虽然没有常常见面，但是那个小学的情谊啊真的能够维持非常的久，毕竟呢小学同学多半都是自己小时候的这个住家的邻居嘛哈，所以那份感情真的是很特别。
那南竹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我相信已经会成为新北他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宝藏啊！所以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在最后还要送给现在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毕业生，要祝福他们鹏程万里，然后呢也要祝福要继续考高中或者是大学的这些学子们都能够呢如愿以偿，金榜题名。非常的谢谢南竹的这一封信件。随着小新北的长大，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生故事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也期待未来呢南竹能够跟我们来做分享。好，那继续呢

来的，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啊，这封信和心得到底要不要写呢，因为总觉得自己好像也写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试着写写看，要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的情况。去年我曾经分享过自己参加了客家图书影音中心的客语志工小教室活动，那时中心常常会邀请我欣赏客家书院的演出，这是我对于客家书院的初步认识。后来知道他们每个学期都会开设不同的课程，我就在报名期间上网寻找自己有兴趣的内容，最后我选择了海陆腔客语进阶班。这门课程是属于线上课程，只要在上课期间登入教室就可以上学。老师除了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也会带领大家一起读童谣、唐诗和文章，其中有好几篇是语文竞赛的朗读文章，让我们一窥客家文学的发展。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童谣，因为朗朗上口，每次跟着老师练完，虽然心里很抖很紧张，但大部分都能够念得正确。还有之前念唐诗《登鹳雀楼》还有《春晓》也是非常喜欢。一个学期的课程短短18周，扣除我请了几次假，今天写完这封心得时其实还有2次课，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课程，也相信到了下学期一定又会有不同的丰富内容。对了，就在上个星期，也就是大前天，刚好客家书院的学习成果展，这也是我和同学第一次实体见面的聚餐。整体而言，我真的很开心，不论是学到的知识，还是心里的感受，都是满载而归。不过，我心里最期待的，还是能够赶快把身心状态调整好，然后重新去参加八音团或者是其他的国乐团。以前大家一起练团和表演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还是太快乐了。在这里我想特别的提一件事情，其实刚刚开始上这门课，我本来不想揭露自己这个瞎眼蜗牛的视障身份，因为我很想看看在没有任何特殊的调整和协助之下，自己究竟可以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过在某一次课程当中，我还是不得不揭露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天老师采取了比较特别的方式，希望大家一人轮流读一句，可是这样一来我就看不到画面，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接哪一句，所以只好坦白。我很开心的是，在我揭露身份之后，老师惊讶地跟我说完全看不出来，这代表平时我的掩饰忍耐很好。不过之后呢，也不用再纠结这件事情了，因为在成果展的摊位和聚餐上，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相处过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也不晓得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但是也许是吧。最后我觉得客家书院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让我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完全沉浸在客家语的环境里。以前在花莲，我阿公阿婆在家里面都是用客家语对话，所以随时都能够听到日常的客语，但是到了台北之后，基本上要听到客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路上我也不可能呢去问谁是客家人，所以我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客语的接触。刚好客家书院的课程是最稳定的，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一起来上课，让更多喜欢客家话、想要常常听见客家语的人都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好，非常谢谢小敏敏的分享啊！其实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真的是不用想太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分享给大家都可以写啊。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南竹的信件，分享了这个小新北的毕业当中的一段非常令人我觉得温馨的插曲，像这样子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觉得蛮开心的啊。所以每一位听众朋友，这个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不一定呢一定要跟央广有关系，或者是跟央广即时通有关系。当然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你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心得感想，还是可以写信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呢在议题上是没有做任何的限制，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发挥哦。好，
看了今天小敏敏的信件呢，我觉得小敏敏也有一些新的转变了啊，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且呢在这里得到了很多的

收获啊，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客家人，觉得呢自己的母语呢也不能够忘，那很希望能够精进自己，于是呢就会特别的去来做学习。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会觉得小敏敏那种上进心是非常的强大哈。那尤其在这样的课程当中呢，甚至呢要尝试测试自己的能力跟独立和勇敢，没有告诉老师跟同学自己的状况，但是呢当老师同学发现之后呢，对于小敏敏只有更多的佩服跟温暖啊，而且小敏敏其实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看到小敏敏的最后一段提到呢，有机会的话想要重返去练乐团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赶快把自己的身心给调整好啊，重新回到这些乐团去练团去表演。我相信呢，你对于音乐的这份炙热的爱呢，都可以在这里发光发亮啊，因为在音乐里呢，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啊。我们知道小敏敏一个人在台北生活嘛，有的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甚至呢不知道身边谁是客家人。但是只要你走进了练团室，拿起了乐器，大家就可以透过音符和旋律来对话。其实那个是超越语言的哦。那练团呢，我觉得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台北这个繁忙的都市里面呢，音乐它也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让你知道呢你从来都不孤单哦。还有一个人练习呢是温习，大家一起练团才是创造美好啊，因为那种彼此的聆听还有音乐交织出的火花，往往呢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跟快乐，这也是呢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啊。至于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人，我超级有感觉，所以我很喜欢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玩音乐。不一定呢自己一定要多么的厉害或者是优秀，重点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呢是可以享受那种氛围的。而且啊，练团往往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可能是成果发表会啊，或者是呢某一场特殊的演出。那当你的生活有了一个前进的目标，你的日子呢就会变得特别的有盼头，特别的有动力，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去练习，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发现，诶，我进步了啊，会让自己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在这里要祝福小敏敏赶快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刘家堂还以为是灵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馆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馆着火了！
0: 丽丽着急地说道，并且举起胸前的相机往刘家堂咔嚓一声拍照。刘家堂皱眉：
2: 大半夜的，您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住在附近的民宿啊，主任交代我这段时间都要跟紧草山所。哎呀，我们快点过去。
0: 丽丽的脸上表情又喜又悲，看向草山行馆。刘家堂有些不爽：
2: 你是想拍第一手照片吧？那等我干嘛？你自己去不就好了？
1: 你不去我怎么去？

0: 我的任务是拍摄女警的工作，不是抢独家。哎，所长，你不能穿这样，你赶快换上警察制服，我们过去。
1: 莉莉一本正经地说道，牢牢地记着自己的使命。刘家堂才不理他，穿着睡衣就直接上了警车，油门一踩就走了，留下莉莉在原地。
0: 所长，所长！
1: 莉莉着急死了，奔跑着追逐，但追也追不上。当刘家堂赶到现场的时候，草山刑馆还在烧。它是一栋单层楼的木造建筑，作为先总统故居，虽然做过防火措施，烧起来仍然一发不可收拾。阳明山管理处的五哥坐在路边，望着消防队灭火，眼泪竟然流下来。他腿脚本来就不好，住在附近山腰，是一路望着火光走上来的，脚断了也得走上来。刘家堂惊讶地问道：
2: 五哥，你怎么在这里？
1: 刘家堂早上跟小云一起坐镇游客中心，才在那边认识五哥而已。五哥泛着泪光望向刘家堂，既绝望又懊恼地说：
3: 全烧光了，不只是蒋公，裕仁皇太子当年也来过的，现在全没了。
1: 听五哥这么一说，刘家堂才知道还有这层内幕，他十分惊讶，那位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日本昭和天皇，竟然来过台湾。他是唯一一个到过台湾的日本天皇。原来草山刑馆曾经是太子的宾馆。
0: 所长！
1: 莉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她沿路追到了这里，其实并不远。刘家堂露出厌烦的表情，拍拍五哥的肩膀安慰几句，就打算落跑。不料莉莉的速度更快，竟然一下子就跑到他的眼前。莉莉气喘吁吁地交代：
0: 所长，婕妤他们等等就到了，大家一起拍照。
2: 陈婕妤，你认识他？
0: 当然了，我拍了他两年呢。
1: 刘家堂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莉莉举起手中的相机盘算了一下，
0: 应该四个女警都能到齐，谢堂的手机打不通，但将军家的电话有通。
1: 莉莉什么都懂，刘家堂却听得一肚子火，他的情绪在疑惑跟愤怒之间交错，不知道该先处理哪个。这帮搞行销的家伙简直走火入魔，连古迹烧起来都可以当作喜事。拍照是要拍什么呀？庆祝烟火满天飞，好运旺旺来吗？旺谁的运？公关室吗？另外莉莉说陈婕妤会来，怎么可能？莉莉如此说道。
0: 他已经在路上了，拍照的事他永远不耽搁。
1: 原来如此，但刘家堂听完只觉得更加愤怒。消防队还在抢救，但大火一时之间无法扑灭，可能要烧到天亮去了。草山刑馆是一大片建筑群，除了主建物之外，还有院落、池桥跟凉亭，更别提外围还有当年拱卫官邸的随护居所，只要一触着火，整片都会烧起来。谢将军坐着轮椅，在庭院中看着远处的火光，表情冷冽而严肃。老管家俯下身来，搁在他耳边说道：
4: 将军，刑馆走水了，闹得乱哄哄的。
3: 哎，住了70年都没事儿，偏偏这时候失火。
4: 将军，委员长已经走好几十年了，早已不住在这儿了。
3: 我是腿脚不好，不是失智，你当我傻呀？
1: 老管家提起了蒋中正的职称，谢将军不满地瞥了后方一眼。老管家立刻挺起腰杆，退开一段距离。谢将军看着远方，闻着空气中的烧焦味。
3: 刑馆不会无缘无故烧起来，事出反常必有妖。我说叫谢堂过来，

0: 是。
1: 老管家恭敬地点头，消失在黑暗中。谢棠偷走了谢将军书房中的北头镇地图，他不是不知道，那张辖境图是古早的时候北头镇的局部地图，远在台北市升格以前就存在。当时的士林镇跟北头镇都归阳明山管理局所辖，属于天下第一局，是总统官邸所在的地方。如今阳明山管理局被降成了管理处，但草山行馆依然挂在北头区底下，而非士林区。至于他们警察机关怎么划分，谢将军就不清楚了，也不重要。这时老管家带着谢棠出现。
0: 将军，小姐来了。
1: 谢棠穿着睡衣，刚从睡梦中被叫醒，面对满天的火光还浑然不觉。
2: 爷爷，什么事啊？
3: 你们派出所打电话来找你，说有急事。
2: 啊？
1: 谢将军回答，然后大手一挥，连着点滴管线，把谢棠叫来身边，挽住他的肩膀说：
3: 哎，你等一下过去，替我带些话。
2: 什么话？
3: 有不好的东西混进来了，告诉警察局，叫他们搜山。
1: 谢将军看着远处，心里的直觉非常准确。谢棠打了个哈欠，窝在爷爷身旁。
2: 哦，爷爷，我们已经在搜了，搜好几天了，说有山老鼠。
3: 不是山老鼠，请他们搜地道，从行馆底下开始搜，把这一整片都搜干净。
2: 啊？有地道？
1: 谢将军一口断定，指着前方山林。谢棠既纳闷又惊讶，顿时醒了一大半。谢将军摆摆手，老管家立刻递来一样东西，正是已经被谢棠放回书房的辖境图。一看到地图，谢棠立刻缩起身子来。谢将军看着他的样子笑出来。
3: 年轻人嘛，啊，被骗个几次正常，下次不要再被骗了。
2: 你怎么知道？
3: 哎呀，你爷爷我是陆军参谋长退伍，怎么会不清楚你们在干什么？
1: 谢棠十分心虚，谢将军笑道，然后讲回正题，指着地图画圈。
3: 当年为了对付共匪，阳明山有防空炮兵连跟工兵团进驻，防空洞是挖了一个又一个，山都快被掏空了。委员长在行馆底下挖了一座避难掩体，可以防原子弹，一直连通到中山楼去。
1: 谢将军说着说着，在地图上指了又指，原来那些被标记的地方不一定是步道，有的是秘密防空洞的出入口。
3: 哼，人呐，一定是躲在暗道里头，很多地方年久失修，只有这张地图记载，派兵去把他们抓出来。
1: 谢棠瞪着地图看，被震惊得迟迟无法说话。谢将军直接把地图塞到谢棠手里，并且解密。
3: 啊，交给你们所长，我听说他是个正直人。这些打叉的地方不是步道，是防空洞，去跟他说。
2: 嗯，好。
1: 谢棠慎重地拿起地图，颤颤巍巍地就跑走了。老管家随后走过来，扶住轮椅把手，关心地说：
0: 天冷了，先进去吧。
3: 你明天打个电话给汉翔，请他留意一下。
0: 这种小事需要劳烦他吗？
3: 打给他。
1: 谢将军提起了自己的儿子，老管家推着轮椅慢慢走入室内。谢将军斩钉截铁地说道，却也累了，显露疲态。
3: 我年纪大了，管不动了。行馆起火，我竟然是闻到味道才知道。委员长要是在天之灵，岂不得把我骂死，连自家后院都守不住。
0: 哎呀，委员长

0: 不会计较的。哎，我们睡吧。
1: 谢堂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2: 啥？你到？底到？太严重了吧？
3: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2: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1: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堂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3: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1: 陈洁瑜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她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她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她想查个清楚。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要邀请的这位来宾哦，是非常有爱的一位来宾哦。大家等一下呢，可以听一下他的工作还有人生他道路上的一些转换。然后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生化。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的站长谢生化，谢站长。
0: 仁安基金会，对不对？
1: 仁安基金会，
0: 仁安基金会是生化现在的现职嘛？啊、
1: 哦，是
0: 站长这个工作是现职，
1: 是
0: 对这个仁安基金会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聊生化这个人，因为大家听嘛，仁安基金会这个就可以跟我前面所说到，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啊、他的现在的工作呢是在做一个 NGO， 在 NGO 的单位服务的、
1: 是。
0: 然后在此前啊，生化本身是学什么科系出来的？
1: 我是广告设计，那个多媒体数位设计，
0: 多媒体数位设计毕业的、
1: 哦。对对对，
0: 那你在那其实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别啊。
1: 对，
0: 很热门的职业别。那你在这个科系毕业之后，有从事过相关工作吧？
1: 有的。我在三年的下学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夜校。
0: 哦，那我们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夜校是没有安排实习的部分，所以说我觉得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做那个餐饮，做那个服务生，
0: 你说打工吗？
1: 对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有点有点像实习那个实计时的，对对对，然后
1: part time的员工，
0: 对 part time 的员工，对对对，那到了那个大三下学期，我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先有一个实务经验。
1: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你是做那个媒体嘛，
0: 对对对，然后做一些广告啊、包装啊、平面设计这些，那所以说我就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积极的去找一些就是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1: 哦，相关的先给他攻打起来就对了。
0: 所以我在大三下的时候就在保养品公司担任那个美编设计。
1: 哎呦，保养品公司啊，
0: 对对对，
1: 担任美编设计，
0: 对对对。
1: 然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继续延续这份工作，还是先去当兵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先当完兵
1: 哦，当完兵以后才回到夜校，大学夜校去就读，
0: 这样子。是是 是, 是，
1: 那时候比较清楚自己已经在市场上看过一 round 了，然后觉得说，哎，好像多媒体这个未来的出路还不错。还是你本身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相关的科系？
0: 一来也是因为觉得说那个是兴趣
1: 哦，
0: 那二来也是觉得说，哎，他真的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想法跟去搜寻说，我毕业之后可以往哪边去走？对对对啊，所以说。因为在我其实我坦白讲我在前面还没有实务经验的时候我拿着作品集去给人家看看一看之后来说哦那好我们会因为
1: 再跟你联络
0: 对因为再怎样他们就希望说要有实务经验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啊这也很感谢当时那个保养品公司他们刚起步的时候愿意使用我这样子一个白纸因为坦白讲我们有学那个学校课程但是坦白讲没有在
1: 没有实作经验或者是在职场上有这样的一段打磨
0: 对对对
1: 可能会有一点抓不到就是说例如说职场上需要的一些
0: 对
1: 重点
0: 在哪里在工作上就需要从中学
1: 嗨
0: 要有这样企业愿意去有耐心去让一个从中学的人担任设计是
1: 尤其是你又是学习例如说多媒体或者商业设计这一块的
0: 对对对
1: 更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验去累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后你说你继续从事这个工作对不对
0: 对
1: 大概做了多久啊
0: 七年
1: 七年诶其实也蛮长的
0: 很长
1: 七年这个时间算是一个有兴趣又有赚到钱的工作咯
0: 对对对
1: 哦那在这个工作之后不会马上就接到仁安这里了吧还是中间还有一段过程
0: 有一段过程
1: 有一段过程哦
0: 对
1: 那在这七年之后第七年这段时间是什么让你转变了一个思维想要换工作
0: 哦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到了七年的时候
1: 养了
0: 跟
1: 七年之痒
0: 跟公司里面有一些那个理念不一样的、哦、
1: 理念上的相左的
0: 然后就觉得说诶还是说如果说要让自己未来的收入更高一点可能要朝向以那个接 case 的形式去走。
1: 哦做 freelancer 的。
0: 对因为毕竟在人家领那个实薪水就是永远都在固定的。
1: 嗯嗯嗯、
0: 哦。然后所以说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的发展性。
1: 嗯嗯嗯。也许到比较大型的一点的公司或者是说可以根据你的年资或表现。
0: 对。
1: 哦、然后去让你更上一层楼有更高的职位跟薪资所得。
0: 其实是。
1: 目标去炒。
0: 就是说不想再给人家雇佣了。
1: 哦。
0: 当时是就是说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1: 哦你后来就是自行创业了。
0: 对对对。
1: 那一样是做这一块吗
0: 对。
1: 哦一样是做后多媒体这一块然后接商社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等于说就你自己一个人工作室这样子。个人工作室在做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持续在做一直到现在还有在做吗现在。
0: 多少还是有。
1: 多少还是有啦。
0: 询问到啦。那、就是说如果说还比较简单一点我还是可以。
1: 哦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就一直以来到现在偶尔还会在做这样的工作。
0: 是就是多多少少会遇到就是说真的有那个需求好我们就协助。那甚至我现在来任职的这个单位呢也需要我这样子的。
1: 也很需要很多的美编。
0: 啊对。还有。
1: 或者是一些视觉上设计。
0: 拍影片啊剪影片啊之类的。
1: 哦媒体的露出之类的。
0: 是是是是
1: 你都可以帮上很多的忙。
0: 是是 是, 是, 是。
1: 然后后来从你自己个人工作室开始。
0: 嗯。
1: 这段期程等于说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结案。
0: 对，
1: 那中间在这段过程当中，因为毕竟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我必须说，NGO 单位这一类的工作，它还蛮多，其实是相关科系出来的，
0: 是，
1: 它才会比较选择这样的职业别。
0: 是，
1: 你是从自己做 freelancer 以后，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念之后，就去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你现在的工作吗？
0: 哦，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工作室，我们要增加人脉，
1: 是。
0: 扩展一些 那个就是接案子的机会嘛。哦，所以。

0: 我去参加一些商会
1: 哦，
0: 那商会当中
1: 像福伦社那一类的狮子会，
0: 哎、啊、对，还有青年
1: 嗯
0: 那个
1: 青商会、啊、
0: 青商会、嗯、对对对，啊、商会当中也会有一些公益团体，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受到那个商会的伙伴来邀请，
1: 嗯，
0: 说哎、欸、我们到仁爱基金会发餐，
1: 嗯嗯，
0: 给一些需要的人，
1: 嗯
0: 啊，我们需要一个做记录的人，
1: 嗯，
0: 你可不可以来帮忙？
1: 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从一个做记录的角度，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去从旁观察这个 NGO 单位的运行，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从这个切入点去切入，
0: 对，然后
1: 这样去接触到，
0: 对对，然后进而当时的那个站长，嗯、也就是我现在的学长，
1: 哦，
0: 他就邀请说，丰原这样缺一个站长，
1: 嗯，
0: 真的找不到人，
1: 嗯，
0: 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
1: 啊，我就他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0: 对对对，应该也不是说也不是说试试看啊，就是很积极的邀请说，我就真的丰原站没有站长啦、
1: 啊。嗯，
0: 啊，真的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人啦、啊。
1: 那这样我会有点好奇，插播问一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行动，会让你的学长觉得他可以对你提出这个邀约？
0: 那就看高义啊，
1: 看你高义哦，
0: 看高义
1: 啊，看你在做代志就认真的安尼，
0: 对对对，
1: 是吗？就觉得哎、欸，需要一个认真、诚恳、肯负责。
0: 对对对
1: 的人来执行这件事情，
0: 对对对，是是是，
1: 所以他对你提出就是丰原站长这个工作缺的邀约。
0: 那也方便就是说，他看到我这个、嗯、做摄影啊、记录这些的，
1: 哦、好像都可以这样子。
0: 很符合，就是说，因为我们站长还要负责做曝光，
1: 嗯，
0: 要会懂得去怎么运作这样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嗯，这个应该还蛮好的。
1: 对啊，因为很重要的一块，其实 NGO 单位他们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来自各界的善款啦、啊，必须实话实说。
0: 对，
1: 因为有时候这些单位在运作，像你们主要执行的业务内容，
0: 对，
1: 哦，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小聊一下你的这执行业务内容。那后来学长跟你直接邀约，你就答应了？
0: 没有，我也是思考了半年，
1: 半年的时间，
0: 因为我自己接案子工作是执行也一两年的时间的，
1: 对对，
0: 所以说有一些客户群，
1: 那
0: 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哦、这样子真的转跳基金会好吗？
1: 哦，
0: 啊，我如果放弃这些客户的话，那么他们未来需求的话怎么办？
1: Hey, 好好好，
0: 因为坦白讲做设计，
1: 因为还是有一个你自己填饱肚子的考量啊，
0: 对对对、
1: 嗯、生活要怎么过下去的考量，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说做设计也是很伤脑筋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也觉得啊好像也有点累的，
1: 嗯，
0: 或者是然后再就是说我一个人而已，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说我做这个工作室只为自己的填饱肚子，
1: 嗯哼哼，
0: 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呐、
1: 啊。哦，
0: 那觉得说想了半年，好吧，不然我换个跑道
1: 试试看，
0: 有一个不同的人生意义。
1: 好好
0: 好，嘿，
1: 然后就进了仁安基金会，
0: 对对对
1: 的丰原工作站，
0: 对对对，
1: 里面进去就是做站长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进去以后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吗？
0: 差多了。差多了，
1: 那学长现在还有联络吗？
0: 有啊，一定啊，我们就是整个区域啊，
1: 一定要留住他的 LINE 这样子，常常打电话骂他。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1: 老师啊，对
0: 对
1: 对，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啊，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就是像做 NGO 单位的，因为都是大部分是相关，例如说社服，你本来就是念啊、社工系或者是什么哈这一类的，他们会有一些你可以说专业上的训练啦、
0: 嗯、
1: 或者是说一些心智上的训练、
0: 嗯、
1: 我觉得做这一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要心智上特别的坚强，
0: 嗯 嗯
1: 啊，因为很多状况都是面临到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些第一现场的状况、
0: 嗯、对对对，是，
1: 所以也许他们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0: 是，
1: 但是你本人是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因为你是设计多媒体出来的，
0: 对，
1: 然后你一头栽进了社服领域，
0: 是，
1: 好、哦、做了站长，
0: 是，
1: 那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你刚刚说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哦，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像过去就是公益团体啊，我们要定个时间，然后发便当，对不对？
1: 嘿，
0: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哦去那边，然后就拿个便当给他，又或者、
1: 哦、你说你之前在协助的时候，
0: 对，就是我们就拿个便当给他，或者是有一些慰问啊、关心的话，
1: 嘿嘿嘿，
0: 然后去陪伴这样子，
1: 陪他聊聊天这样子
0: 啊，投入到里面的时候，然后都不一样了。
1: 好、
0: 哦，我这个我要发便当，那便当从哪来
1: 啊、
0: 哦？啊，我要发餐，我这些食材从哪来？
1: 嘿，
0: 然后再来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有据点。我要有车子，我要有人，这些能力跟经费从哪里来？
1: 这些东西从哪？

0: 这个仁安基金会它在台湾目前是不是只有单一两个据点吗？
1: 对，
0: 因为刚刚好像我们有聊到嘛，你说现在在全台有27个据点，
1: 对，
0: 然后它大部分的一个募资的平台就是来自一般民间的善款嘛。
1: 对，没错。哦，我们就是会透过，我们会在脸书粉丝团那边做一些那个执行上的一些记录，然后让大众们可以看到，又或者是说办活动增加新闻的曝光，让大众看到然后认同来做捐款，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们站长本人要去做一些像学校的习俗宣导，让小朋友了解到这样子一个弱势的族群，他们的所需要，然后要珍惜他们所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会跟企业团体啊做一些说明会，希望他们
0: 会有善款挹注进来吗？
1: 对，又或者是说他们可以透过人力来担任义工
0: ，OK， 协力你们执行业务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0: 哦，那其实，像因为你刚刚说嘛，我忘记刚刚有没有说，但是你们是一日要负责三餐的，对不对？会有三餐的供餐。
1: 对。
0: 那当然，资金的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大部分都是要来自民间募款，或者是说去看企业，有一些基金会他们可能会有赚善款，算就是专款专用之类的单位，
1: 对对对，
0: 看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们合作。
1: 对。
0: 但是你们一般所接触到这些例如说供餐的对象，他是有经过一些其他单位的媒合吗？
1: 有。
0: 或者是其他单位会你们的前端的单位可能是哪些单位？
1: 应该说其实很多我们来到这方是主动求助。
0: 主动可能就是知道你们这边有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就问说哇也是在来家假崩了，
1: 对，
0: 这样子。
1: 然后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就是说
0: 他的需求是什
1: 么。坦白讲，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身家调查，会去询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然后他应该说会先问说他目前睡在哪边，那是有什么困难，那还有就是说家庭背景如何，那多少就是来到桃园站的话，都是说哦，社会局跟我说。来这边可以领餐
0: 哦，
1: 不然就是说可能家庭中心跟他说这边可以领一些衣服啊物资啊，可以让他带回去可以吃，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就是说街友会互相去有一些资讯会让他们了解，互相知道，
0: 他可能就是他现在知道说哎，这边如果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这边取餐，
1: 对，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有一些新的就是刚好就沦落街头的跑去公园嘛，那公园去睡的时候，那可能他们互相认识慢慢了解之后，然后就会带来，那刚刚说到安置的话，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有计划性的安置，第一个就是要先看他品性，然后再就是说他有没有真的想要工作的意愿，
0: 有没有想要重回社会的打算，
1: 对，然后再就是会当然就是要看他那个身体状况，然后再就是说他意愿如何，那如果说很有强烈的话，那我们才会说，哎，是不是协助帮他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会安置，然后三个月的时间帮他省下这个房租。
0: 其实都会帮他们做，就是只要有心回归社会。刚刚也有说到一个身体状况嘛，因为在，在刚刚还没开麦之前，你也有聊到说啊，可能有一些身体状况不是太好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安养所一样这样子照顾这些就是身体比较有状况无法自理的朋友，
1: 对，
0: 这样，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时候可能他要去找更适合他们的一些社福机构去接受协助他们，这样子。那你们这边主要在做的就是供餐，然后还有提供住宿，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资讯上的互通，
1: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他们在街头上观察到哎。他们通常一个个案就是会有一个人负责好多个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个案可能观察以后觉得诶，这个好像蛮有机会回归社会的，
1: 是，
0: 然后再转接到你们基金会来这边，可能有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也许时辰不等，
1: 是、
0: 的时间，然后让他住宿安排，等于说算是他重回社会的一个阶段，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让他先去习惯，这样。
1: 对，那也相对的是说，因为我们整个基金会的站内啊空间是完全开放的，所以说我们在筛选的部分还是有很高门槛的，
0: 当然，因为说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大部分的善款如果是来自于民间的话，它不是政府单位挹注嘛，因为毕竟是非政府盈利单位，那政府单位挹注的话，当然它是可以做比较整体的规划，但是如果是民间

0: 单位自主性的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当然在预算上面就会很限缩。
1: 嗯，
0: 那当然是有算是各方面评估出来以后都还算不错的这些朋友皆有韩氏们，才有比较有机会去使用这样的资源。
1: 是，
0: 那其他可能只能给他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就是说至少温饱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可能其他状况的话就还要再另外观察。
1: 对，
0: 比较是这样子一个工作模式。
1: 因为我们能力就一个人而已，所以说我们真的
0: 就一个人
1: 没办法去照顾。
0: 嗯，就是主要就是你不算是志工，你算是真正这个单位里面的
1: 执行的人，
0: 执行的人，然后其他的工作者就是可能就是志工或义工之类的。
1: 对，
0: 所以他的人数是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你可能有时候每天在执行的时候也会面对就是义工志工很短缺的状况。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你的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聊一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里面工作的一些可能你自己觉得很开心的状况或者是很挫折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吗？
1: 好，
0: 好不好？那第一首歌曲是大冢爱恋爱写真。
1: 对对对，
0: 来分享这首歌是一个少年时候喜欢的偶像吗？
1: 没错，那是很有历史的一个
0: 大冢爱，蛮有一段时间
1: 就是有时看一个爱情电影啊，日本的爱情电影，
0: 嗯哼嗯哼，
1: 那里面就有他的这个主题曲。
0: 嘿，
1: 我就说这首歌
0: 很轻快，
1: 对，然后很甜，很美好，
0: 很美好。
1: 对，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总是对爱情一些憧憬
0: 啊，有憧憬。
1: 也是因为这个，
0: 那时候有伴侣吗？
1: 没有。
0: 哦，没有。哦 ，OK。
1: 对，然后再就是说，它里面也有讲到摄影啊。
0: 哦。
1: 然后就说哇，就是
0: 写信，
1: 然后跟我的这个所学所喜好的有相关
0: 哦，
1: 对啊，我就觉得
0: 重点是大冢爱很可爱，
1: 很可爱，对，而且歌真的很好听啊，
0: 歌真的很好听，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是你的青春年少，对不对？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很甜、很柔、很美
0: 哦，
1: 我就很喜欢，
0: 很喜欢，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要介绍这首歌《大冢爱的恋爱写真》，一起来听歌。对对对。

0: 其实在跟深化聊天聊到现在的过程呢，我觉得一般做 NGO 单位的这个朋友，我们刚刚有说嘛，有专业的背景，然后刚刚也想到说，诶，奇怪了，就是学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邀约，然后后来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聊的时候，诶，深化说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然后这跟你原生家庭成长背景也有一些关系，是不是？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成长背景的故事吗？
1: 哦，其实就是从国小六年级，就因为爸爸他们那边投资出了状况，然后欠了很多钱，然后甚至黑道啊就会跑到我们家去讨债，然后也常常搬家，所以说我从国小五年级就协助爸爸就是工作，到了16岁吧，我爸妈就离婚，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0: 你是独生子吗？
1: 啊，不是，我是最大的，但我家里面有
0: 四个，
1: 包括我四个，我是最大的，
0: 嗯，
1: 啊，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谁都不想跟，
0: 嗯，
1: 对，甚至就是有一点埋怨我爸妈，
0: 嗯，
1: 对，啊，就16岁就开始一个人在外面生活，
0: 嗯哼，
1: 那我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所帮助这些人，我就觉得说啊，人生是很多无奈的，
0: 嗯哼哼哼。
1: 那我也是觉得说我很庆幸，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第一个工作上没有断掉，然后还可以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在经济上面，虽然说坦白讲了，我也是有常常饿肚子的，饿个两天三天的常有。
0: 你说你个人吗？
1: 个人，我个人，对啊。然后就是说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有坚持说，我觉得我要是完成一个大学，
0: 嗯，

0: 所以说我就去做服务生。那我很清楚说服务生的收支是很差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说我必须要透过服务生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人，
1: 嗯哼，
0: 对，然后所以说常常饿个两三天啊，常有的，那甚至就是说我只能靠着餐厅的员工餐吃那一餐，对啊，如果说有多的再把它打包回家，
1: 嗯，
0: 啊，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就是说，
1: 你懂辛苦，
0: 嗯，
1: 你懂辛苦人的那种无奈，
0: 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遇到比较多就是说，他也是独自打拼，
1: 嗯，
0: 啊，就是说可能在人生经历上面比较没有遇到贵人，或者是比较少得到帮助，然后又或者说发生意外，最怕就发生意外，断了手啊，
1: 几乎没有谋生能力，
0: 对，断了手啊，或者残的腿残了啦、啊，又或者说途中就发生车祸什么的，
1: 嗯，
0: 你一个人在外面，你说发生事故那很可怕，没有一个家庭的体系去支持的话，
1: 嗯，
0: 当你一个人在外面是真的蛮危险的，
1: 嗯哼。
0: 尤其是在经济没有说很好，然后再就是说虽然说没有健保，但是如果说手断了脚瘸了，找工作是难上加难，
1: 是，
0: 那不要说脚残手断了，如果说像发生有重大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嗯、哦，那个也是很也有是有医疗费的问题。
1: 有些人他其实可能也不是不想好好过日子，
0: 对，
1: 但是老天爷可能没有常常站队在他这边、嗯、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他有时候当然有些人的故事可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他们在街头生活，那是迫于一个无奈，
0: 对，
1: 的确是一个无奈。
0: 所以说我觉得说
1: 你很能同理这些人，
0: 对，然后再说我真的是蛮庆幸，我觉得虽然说我生活人生也没有
1: 大富大贵，
0: 对，但是我好像觉得你要跟他们相比，我真的是蛮幸运的。
1: 而且你还要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些人。虽然说听起来齁，其实我听一些社福单位的朋友，他们在工作上其实真的 loading 非常大，然后也都很辛苦。
0: 对。
1: 然后尤其是像面对像刚刚说仁爱基金会，你每天要处理的啊，我这一餐的钱在哪里？
0: 对。
1: 我第二餐的钱在哪？它是接踵而来，每天都会发生的状况。
0: 对。
1: 对。那其实因为你有，但你因为你有这样的成长背景，
0: 嗯，
1: 我觉得听起来你的人格特质是很负责任的，因为你看，你说从爸爸小时候就必须要一直招楼，你在小五这个年纪，大家都还在才小学生呢，
0: 对，
1: 你就会想要去帮忙家里还债，或者是去打工之类的做这个事情，
0: 对，对，
1: 然后一路到16岁，可能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还是会坚持要继续的就学，因为你知道教育可能是你翻身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即便很辛苦啊，嗯、你说在做服务生啊，然后打工这样的状态下，
0: 是，
1: 都还是要坚持把学业完成。
0: 对，
1: 然后最后呢，你还是就是会去体验到这些人的需要，你就是毅然的。在思考半年后转业转职到这个工作，然后面对每天接踵而来的困难，
0: 是
1: 到现在你刚刚说2013年嘛，我们刚刚有聊到2013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工作、嗯、到现在其实已经一轮又一年了耶，
0: 哦，
1: 对不对，
0: 我们是13年民国了，
1: 民国113年开始做，
0: 对对、
1: 哦、我以为2013年、哦、113年开始做，那也有
0: 将近两年，
1: 两年的时间了、
0: 嗯、今年4月份就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在做这个工作。
0: 对对 对, 对。
1: 那在这做这个工作，其实你刚刚说嘛，几乎你是一个人要去搞定前端所有事情。
0: 是。
1: 义工志工他们大概就是帮你在做后端的执行面了。
0: 对。
1: 那前面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观察到一些你们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些运行，他所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开心的也好，或者是比较特别一些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我们会透过一些节庆的活动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1: 嗯哼，
0: 那就是有老人家觉得说啊，儿子
1: 因为某些原因也许
0: 没办法去照顾到他。
1: 嗯哼，
0: 那他很感谢，就是说我们仁爱基金会至少说都有可以让他有地方可以来，
1: 嗯，
0: 然后又有的吃，
1: 嗯，
0: 然后还会办一些活动去关心他，
1: 嗯，
0: 他就算是就是说
1: 他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还有人在

0: 护他们。
1: 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说，我来到家真真正别拜啊呢。
0: 嗯，真正别拜。
1: 嗯，
0: 那有遇到比较
1: 这
0: 特别难忘的，
1: 特别难忘的、哦。
0: 嗯，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
1: 特别难忘的，
0: 或者是借由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例如说开导，或者是说一些陪伴之后，然后他们
1: 嗯
0: 重新回到社会上，嗯、然后又再次，因为有时候善是一种循环哦，
1: 是。
0: 然后他们可能接受了帮助以后，他们也会想要再回归社会之后再去循环，例如说回来做你们的义工或志工之类
1: 的，
0: 他们会愿意回来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就是跟你一样，大家都是同样很有同理心的人。
1: 对，
0: 苦过才知，就是苦过了这一 round 才知道苦的滋味，这样。
1: 对对对，
0: 嗯，
1: 那
0: 其实遇到这种状况应该会很感动
1: 很多啊，因为像我过去在那个、嗯、那个建立那个台中丰原区的丰原站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有收到一些物资，就说、嗯、啊，感谢过去
0: 他曾经在那边受过帮忙，
1: 对，
0: 嗯
1: 啊，然后一点一点东西，希望可以帮助到、
0: 嗯、
1: 帮助到需要的人，
0: 嗯哼哼哼，
1: 然后就有捐一些，然后写个小卡这样子，
0: 嗯哼哼，
1: 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安置的，坦白讲也有安置的人，就是说很感谢我们，说有一个地方遮风避雨。然后也帮他找工作，也很关心他，然后去追踪他的病情啊什么之类的、嗯、也会特别写个小卡片感谢站长怎样怎样怎样的、
0: 嗯、
1: 我觉得说真的啦，就是说
0: 这时候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 对，因为虽然说我们做的也没有说多伟大，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心，就是说我们帮助的不是帮助他一个人，
0: 嗯，
1: 也不是帮助一个群体，而是帮助一个社会、
0: 嗯、对，
1: 一个人的稳定就可以少一个社会问题、
0: 嗯、对，诶，其实真的是，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到我们认识的这个机缘哦，那也是因为我们同在一个群组里面嘛，
1: 嗯，
0: 那这个群组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朋友，
1: 嗯，
0: 那像生化的话或者是其他可能有好几位，
1: 嗯，
0: 哦，这些朋友们他们其实就是第一线的，
1: 嗯，
0: 哦，在这个社会里面做的就是第一线的社福工作，
1: 嗯，
0: 直接面临，直接知道哪些人在哪里，他们需要一些什么需求，
1: 对，
0: 然后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提出他们的需求，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啊，例如说啊，你们可能基金会就会说，可能我今天端午节，然后我需要几份的餐或者是怎么样帮助这些街友寒士去度端午节过三节，让他们获得一些温暖，
1: 是、
0: 哦、也许认购一份500块，那每个人大家至多只能认购2份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可能就是+1+2的这种行为，然后转账，很简单的做这个事情，
1: 是是是。
0: 但是对于像你们这种第一线的像去面对这样直面这样子的困难的人，然后直面这些发现他们的困境，然后去请求协助，然后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我真心觉得很感动、
1: 嗯、
0: 也很感谢、
1: 嗯、对，
0: 因为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其实这是大部分的人不会想到也不会去做的，
1: 对，
0: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来讲，也许大家都蛮自我，也算功利，
1: 对、
0: 哦、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会关心别人的需要，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多帮助是帮助、嗯、因为毕竟哦，你一个人要亲自跑到这里来，甚至开口说我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尊严
0: 有时候不容易，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相信也不是说真的，我们就是说秉持着相信他们真的有需要，
0: 嗯、
1: 哦、然后让他们在真的是迫切的时候得到帮助，
0: 嗯，
1: 让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不会产生其他的社会上的一些，可能就是不希望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0: 有时候在某些时机点，当你觉得全世界背弃你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人对你伸出一只手，他说不定就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轨迹。
1: 对，
0: 哦，我们现在也许有很多的社会状况或社会问题，
1: 嗯，
0: 很多人都会在事后诸葛讨论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对，但其实你们实际上就是在执行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尊敬啊，我必须这么说。我们节目也邀请了，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在 NGO 单位工作的朋友们。我每次都是 我

0: 真心觉得，因为我个人当然我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群组里面，我可以加一加二，
1: 是
0: 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要我去第一线直面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不确定我有那么大的勇气，
1: 嗯，
0: 或者是智慧去面临或处理解决这些问题。
1: 因为他我们站长需要统筹很多方面。
0: 是，
1: 去完成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你第二首歌曲哦。你第二首歌曲很可爱耶，你是很喜欢蜡笔小新吗？
1: 对啊，我觉得很逗趣，很有趣啊。
0: 哦。
1: 哎呀，而且。
0: 你喜欢，你选歌的逻辑都是很直观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一方面会，第一个我是喜欢蜡笔小新这样子一个卡通人物啊，然后他的故事剧情。其实坦白讲，我也是说我家里面就是爸妈离婚嘛，那我就是说他们家庭虽然说
0: 锵锵
1: 很多
0: 的，
1: 锵锵的，
0: 但是
1: 很温馨，
0: 很温馨，感
1: 对
0: 情很好。
1: 啊，会选接下来就是这首歌，也是觉得说我在一个人外面生活的时候，我曾经生了很大病，那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受，
0: 你自己一个人度过那段时间
1: 对，
0: 吗？
1: 然后每个晚上就很难受，
0: 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理
1: 对。
0: 的病？
1: 身体，对啊，就是听到蜡笔小新他这一个背景音乐，哇，我就是说突然就整个人放松很多，啊，那种身体的不舒服降很多，所以说才会选了这首歌。
0: 所以这首歌在你身体很不舒服的那时候安抚了你，
1: 对，
0: 哦，让你有这个一家团乐的感觉，它是一家团乐。
1: 嗯，然后最
0: 它
1: 主要
0: 是
1: 它。
0: 其实是《蜡笔小新》里面一段小小的
1: 旋律，
0: 旋律而
1: 对，
0: 已
1: 我觉
0: 哦。
1: 得旋律很轻很柔，然后会让整个人放松。
0: 然后也是比较明亮一点的节奏跟音乐旋律这样子。
1: 对，
0: 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个《蜡笔小新》的，算是一小段的背景音乐，但它有一个名字哦，叫做《一家团乐》。

0: 那生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仁安基金会现在在台湾有27个据点嘛，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他想要知道一下仁安基金会的一些资讯，他可以在哪里得知呢？
1: 他可
0: 你
1: 以
0: 们有
1: 在，
0: 脸书或者 IG 的粉专
1: 有的
0: 吗？
1: 有的，我们通常只要听众朋友能够在脸书搜寻仁安。
0: 哦，人是就是人类的人，安是安全的安，
1: 对对对，
0: 仁安基金
1: 仁安基
0: 会。
1: 金会。
0: 哦，
1: 那我这边任职的话是那个桃园平安站，对，
0: 嗯
1: 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一些行政，就是说执行上的一些记录，把它 po 上去。
0: 透明化，
1: 对，我们是透明化的，然后就我们会有丢出一些，就是说，哦，可能我们需要八宝粥啦，又或者是蔬菜啊，又或者是说一些泡面，哦，或者
0: 就
1: 是
0: 是
1: 一些，
0: 各种物资的需
1: 对，物
0: 求
1: 资需
0: 都会
1: 求。
0: 及时的 po 在你们仁安基金会的粉
1: 对
0: 砖
1: 对
0: 上
1: 对
0: 面。
1: 对，那再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在三节，就是传统的节庆，中秋、端午、尾牙，
0: 尾牙
1: 都会有一些像我们端午节就是有健康包，它里面就是有日常用品。如果说有民众觉得说，哎，我可以捐这些日常用品，都可以来。
0: 也是有，例如说一个定价，然后认购的方式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然后中秋节也有平安包，
0: 平安
1: 它
0: 包。
1: 也是日常用品的一个部分。那像那个端午那个尾牙的部分，就是有那个可能小红包的一个给他们好过年。
0: 有点像个福袋的概
1: 对对
0: 念
1: 对，
0: 这样
1: 还有
0: 子，
1: 就是我们
0: 让
1: 有
0: 大家也有一点节庆的氛
1: 对，
0: 围
1: 然后
0: 感。
1: 再说过年嘛，我们知道要吃围炉啊，然后就有一些年菜。
0: 也有认购年菜的这种
1: 对
0: 机制，
1: 对对。
0: 但是平常其实就有，等于说有一个划拨账号啦，我帮生化来 announce 一下啊，他的仁安划拨账号是19859690，然后也有爱心专线是03334832五
1: 是的。
0: 啊，零三八三。

0: 3325他8325应该是就是桃园这边的了，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追踪仁安基金会的话，其实也许你在不同的地方哦，可能你就在丰原附近、台中或者是各地的据点附近，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及时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人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哦。
1: 是，
0: 欢迎大家把仁安基金会的粉专 IG 追踪起来、哦、
1: 是，
0: 然后在三节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嗯，像。

0: 1985596950。那桃园基金会的电话是0333348325，但重点就是仁安基金会把它按赞追踪起来啦，
1: 是、
0: 哦、任何及时的讯息都可以知道。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很多很多的善良的人们哦，其实是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道而入，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些事情。那今天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哎，就多了一个管道，
1: 是
0: 可以去在社会上做出你的一份贡献，或者是一份协助，这样。
1: 是是。
0: 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接下来播放你的第三首歌，哎，很跳痛，柯有伦。
1: 零
0: 零啊，
1: 零
0: 零是一个要从零开始的概念吗？
1: 嗯，那一方面也是，
0: 它是很摇滚的一首歌，
1: 很摇滚，
0: 很 tough 的一首歌。
1: 对对对，他、嗯、坦白讲，那首歌就是一个感觉被社会背弃的，
0: 哦、
1: 就是这首歌嘛。我、哦、那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
0: 哦，也是家里状况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听这样子，
1: 然后就觉得说，哇，我有资格去交男女朋友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0: 嗯、
1: 我有那种谈恋爱的资格吗？
0: 嗯哼，
1: 就那觉得说，我人生可能就一个人过完这一生吧。
0: 嗯
1: 啊，然后就那时候其实，
0: 所以你的零其实就是。你那时候觉得你没有配得到这些东西，没有配得感，
1: 对，
0: 就是觉得好像不值得拥有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对于你自己的生命持一个比较否定的态度。
1: 对对对。
0: 那因为那时候的生活状况可能让你比较负面一点。
1: 嗯。
0: 现在有比较好了吧？
1: 现在哦，参半参半。
0: 那至少有参半回来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之前是苦嘛，那现在有乐嘛，就是苦乐参半，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人生就是这样啊，起起伏伏的嘛，是不 是,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生化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咯，
1: 谢谢金小姐，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在生化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息 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s Can 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没错，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
2: 哎，大家好，我是要谢生化，然后目前在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担任站长一职。
0: 站长好。
2: 那我们最主要是提供 早餐、中餐、晚餐，提供给皆有低收、中低收的这些人，穷苦人有一个温饱这样子。那我们有提供沐浴洗澡啊，然后衣物的更换啊，提供物资让他们说可以在外面保持干净，有个体面。那我们也有提供一些规划性安置，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先就业，有得到就业机会，我们有提供安置，省下三个月的房租，
0: 是
2: 让他可以存到钱，然后再找
0: 回归社会之前，
2: 对对对，
0: 的预备动作，
2: 对对对，然后再帮他找租屋，然后让他回归真的平常人的生活，
0: 帮他们媒合这些事情，
2: 对，脱离皆有的状态这样子，对。那我在做这个站长的工作的话，其实看到很多人生百态了，我觉得说在帮助的这部分的话很多面向，吃的维持，然后再就是说
0: 心理上的
2: 关怀，
0: 关怀，然后实际上的陪伴，
2: 对，
0: 或者其实是去帮忙媒合一些其他单位来做协助，
2: 对对对，
0: 这其实都是一种帮忙的方式。
2: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呢、有时候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有些可能没有被特别注意到的角落，如果有朋友们你们自己也发现啊，有些人可能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去试着看看，就是很多的机构跟单位其实都可以去寻求
2: 协助，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是。
0: 那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在这个单元里面你想要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2: 我这边想要分享我们这个是蔡培轩的勇敢站立，
0: 蔡培轩的勇敢站立，
2: 蔡培轩，对对对，
0: 这首歌曲，
2: 对，因为
0: 听起来就好励志，
2: 对。

0: 这首歌会给大家，我就觉得第一个它是真的很有震撼力的一首歌，
1: 嗯，
0: 那而且是真的一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心灵需要慰藉的一个对象，
1: 嗯，
0: 所以说这首勇敢站立的，对我觉得说是一个很棒的一首歌，
1: 嗯，它有激励到你，
0: 对，而且也是透过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关怀，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也可以成为勇敢站立的那个。
1: 嗯，在俄纳斯，各位听众朋友，仁安基金会的粉专给他追踪起来了哈。有什么及时性或者是三节呢？他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需求。大家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呢，欢迎支持一下。
0: 是。
1: 那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蔡佩轩的《勇敢站立》。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会喽，拜拜。

树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打开这个跟经济相关的新闻呢、看到的就是最近这阵子呢，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在 AI 人工智慧的热潮之下股市多头行情全面喷发。也就是说连日来呢，这个股市啊，真的参与的朋友非常的多，然后非常的热闹滚滚。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身边已经有朋友已经赚到了能够买一间房子的钱，但是也有朋友呢，对于这个不断波动的股市啊，也是心存却步，就想说啊，再观望一阵子好了。所以每个人面对财富，面对于透过各种方式致富，有不同的想法，也持着不同的观念。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收入增加了，金钱却始终留不住？有很多人努力工作，但总觉得债务怎么越来越多了。所以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讨论的是财富的能量。而这本财富能量宝典是一本值得大家反复阅读 N 次的一本宝典。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主编刘信宏来跟大家聊一聊。信宏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一本跟钱有关系的书。
0: 是跟钱有关系的书啊，当然这就是这本书呢第一个会吸引我的点。但是呢更加重要的是，当我们手边有钱却留不住这个

0: 钱的时候，那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也是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他描述了很多每一个人对于财富处理财富的一些盲点哦，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耶。好，今天呢我们要跟信宏来聊一聊，那先来讲一下这位作者。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哦，写这个财富能量的宝典，但他本身也不是相关背景或科系，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所以他怎么会来跟大家探讨或研究这个人跟金钱的关系呢？
1: 这个其实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他个人的经验。
0: 嗯，
1: 那他内梅斯这位心理学者，他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他因为他在先在医院工作，那在医院工作之后，他其实就是有想要就是成立个人的一个工作室，
0: 嗯，
1: 跟一个企业一个团体。
0: 是，
1: 那他在整个运作当中其实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人来找他谈关于投资的事情，然后这个涉及到好几十万美金的一笔支出，然后呢其实他那时候就是想说他有考虑过很多层面的问题，他觉得都没有问题，所以他决定要签下那一张支票，他把它签出去。可是他的周遭的朋友其实都是抱持着不好的一个意见跟态度，劝他多谨慎多小心。
0: 嗯，
1: 可是他觉得他一切都考量到很清楚了，那他觉得他还是要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签出去了。可是真的他就是被骗了。
0: 是，
1: 那被骗了以后呢，他其实有一点怨天尤人，但是之后他有另外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媒体来访问他，就是谈关于这种就是一些成功人士被人有点就是说诈骗的一个这种心态的一个过程，然后他想要请这位心理学家来谈一谈这些人的一个心理态度的问题。那你知道说当你说出自己的不堪的过往不堪的经验的时候，其实等于是在揭露自己就是很不好的那一面。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对自己造成伤害。
0: 嗯，
1: 那可是他其实在想没多久，他就是开始就脱口而出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受害者。他就是很坦然的就把他的个人的经验就是跟那个记者讲。
0: 嗯，
1: 然后那个记者就是说你确定要跟我讲这些，然后要我把它写出来吗？然后因为他也明白说当他把它公布于众的时候，其实对这个事件本身的人来讲，可能在他们认知里面是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因为等于说在有点贬低这个人在做事处理决定事情的一个态度问题上是有瑕疵的。那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过后，他反而开始收到了很多人来找他，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临床心理咨商师，那就很多人来找他诉说关于财富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陆陆续从认识的不认识的就开始，他发现到很多人都有跟钱上面的关系都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他把这些案例收集起来，发现说他需要吧，就是说他想要成立一个甚至说开立一个课程，他就是你与金钱的课程的一个问题，然后进一步来做一个课程，然后来去帮大家解决你跟金钱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课程其实也就是这本书《财富能量宝典》的一个前身。那等于说他借由这样子一个个人经历，结果他反而去收获到了很多一些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说会有那么多个案可供参考，可供咨询。然后这些反而就是说他以从一个心理学家的一个角度跟立场来看待这些人对财富对金钱的观念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他从中去厘清了很多一些细节出来，然后他发现说这个财富其实就是一种，在他来定义的话，就是他是一种能量问题，因为他觉得说世界上你有很多事情都是跟能量有关系的，那金钱也是一种能量。那你的事业，你的就是你跟你所有世界上现实生活周遭都是一种能量的流动。那

0: 这种能量的流动如果说顺畅的话，就会当就是变成是所谓的成功人士。那尤其是在财富上面，如果说这个能量是阻塞的，是有缺失的，那反而会造成你的金钱上面、你的生活上、你的人生的定位上面就会产生了一些问题。这本书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如何来找出这些问题，然后来如何进一步帮助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跟金钱跟财富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能量关系存在。
1: 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啊，是从赤字人生到金钱自由的致富攻略与心灵智慧。所以虽然有致富这两个字，但是呢，作者说在这本书里面啊，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投资然后致富，也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积蓄存在哪里，而是呢，他要帮我们厘清的是我们真正渴望的人生，同时呢，在我们运用这个财富的时候呢，能够让我们迈向我们自己的梦想，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本书啊，赋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有力行动的工具。在以往我们的观念中啊，很多人就是会陷入一个迷思，就是说，哎，谈钱啊，我又没有钱，所以有什么好谈钱的呢？或者是说，谈钱很俗气耶，所以我们以前跟财富或跟金钱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这样啊，你不愿意承认。那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倒是利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实验啊，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跟钱是无时无刻不绑在一起的。所以请信宏呢也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24小时之内哦，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笔记，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0: 它其实就是要你随时随地记下你的个人的一个跟金钱的开支有想到，或者说你想到金钱，你只要是想到金钱或是跟财富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看了电视，你看了手机，看了哪一个广告，你看了哪一个报章杂志，只要这个东西让你去跟财富跟金钱有连接到，有观想到，那你就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1: 是，
0: 那一天24小时，你就是随时随地你会，他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很难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造成一个就是排斥，因为他发现他记录不完，
1: 是
0: 因为他会发现他一直不断的都在跟钱有关系的事情，即使是好像看起来无关，但是其实你其实把它认真再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跟钱是有关系的。
1: 对，
0: 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整个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跟钱的关系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1: 嗯哼，
0: 然后我其实当初我们为这本书下了一个标语，就是说你如何看待金钱，你就是如何在过你的人生。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在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目的，就是说要让你真正的去认识说你跟金钱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存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互动性啊，或者是关联性啊，然后这些你要明白说钱在你心目中所占有的分量跟地位是如何，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我跟金钱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存在，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面对。从这种记录里面你会发现到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你会发现到自己本身的一些关于金钱的认知问题是有问题的，那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要正式来面对自己去看待的，然后细部再去挖掘它的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

0: 一切。
1: 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
0: 是。
1: 句话呢，用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上啊，那作者的确也提到了，就是有时候呢，钱财的流失啊，或者是套一句这个作者在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财富能量的流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理财，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你都不知道你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我想作者在这本书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家开始正视怎么样来对待财富这件事。那他谈到了一个愿意，这个我们的心理状态。他说，愿意就是第一步，是我们踏上这个管理我们财富能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好，所以信宏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愿意这个心态。
2: 其实刚刚文心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现在的人其实，当你谈到钱的时候，你其实就不太愿意多去陈述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没赚多少钱，我干嘛去谈这个东西？
1: 对，
2: 那有些人说我根本就不想理财，那我谈这个东西干嘛？就是说，因为有些人他说，那我是过着一个很清高的生活，我根本对这个对钱财视如粪土，所以他不屑谈钱啊，林林总总很多很多。那其实不管如何，不管你是今天是有钱人或是成功的人士，其实在现代这个社会，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面对金钱跟你之间到底是存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作者在这里面提到说，如果你今天当你想到财富，当你想到金钱的时候，对你来讲，你的人生对这个金钱所感受到的是良性的，是好的，那也许你可以不用那么积极的去，哦，就像这本书里面要去探讨说，金钱到底对你造成了多么不好的影响，或者说对你造成了哪些帮助，而是说很多人其实就是因为这是面对多数的人，很多人是不管是有钱或者是没钱，成功的人士其实是有钱的，赚了很多钱，他还是对金钱有存在了很多的一些焦虑跟内在不好的一些心态。那不要谈说那些没有钱的人，那没有钱的人他们是

0: 很积极的想要让自己变成有钱，所以就拼命努力的去，付出他们的真心状态，然
1: 对，
0: 后去工作，去找门路去赚钱，然后就只为了说，哦，我要让我的生活过好一点。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扪心再回问到自己说，你那么积极在面对赚钱这件事情，跟拥有财富这件事情，带给你这个人到底心理上所感受到的是快乐还是恐惧，还是忧郁，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
1: 是。
0: 心态或是情绪？如果说你能够去真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哎，你就可以真的去探讨出一个结果出来。那作者一开始就讲到说，愿意，他说所谓的愿意，就是我们平常说，你愿不愿意怎么样？那很多人回答说好，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说愿意就是说好这个字。那当你愿意去面对自己，去审慎的去评估自己本身跟金钱能量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帮助你这个人不只是生活物质层面，而是它里面有提到所谓的人生意图啊，这个东西上面去达到一个完善。当然不能是说每个人都已经达到最完美的状态，那一定是可以尽量朝着自己想要的那个层面去发展去进行。那这整本书他就把这个历程当成是一个所谓的英雄之旅，那就是说，当你愿意踏上这条路去面对，成为一个人生的真正英雄的时候，你如何跟金钱之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存在？这本书其实终结的本身的目的就是在这里。
1: 是，而且看这本书的过程啊，作者举了一些例子啊，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啊，也是一个蛮大的提醒诶。例如说漏财，漏财这件事，他说呢，漏财哦，就是指钱从你的手中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但你却不知道它去了哪里，甚至你没有意识到它正在流失。例如说，你可能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的钱包有20块钱，睡前发现只剩下2块钱，你完全不知道那个18块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就想，对耶。其实我也是这种糊里糊涂的哦，尤其呢，现在有时候我们有各种的支付的工具嘛，有时候你就觉得，诶，钱包里的钱纸钞还在，但是你可能这边刷一下，那边刷一下，用各种支付工具，钱就不见了。诶，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提醒，诶，真的，我是不知不觉中在漏财，我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漏财耶，
0: 因为没有意识到，那在这本书就是提醒你说，你如何能够去意识到，它就是教你用小笔记本的方式去关注你的所有的开支、你的花费、消费，然后你要去关注说，你每天是不是会养成一种不应该有的习惯，比如说他说，有些人每天上班前就必须固定到巷口的某一家咖啡厅去买一杯咖啡，然后呢，你就算不想喝，你还是每天必须要去喝，然后就是把它当成是每天的一个进行的仪式。可是其实你可能就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可能就是你这一天这一个月来你的一些钱财的疏漏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其实你是刚刚举例，因为书里面提到说是一天，你一天有20块到你晚上睡觉前，你会发现有一些钱不见。可是其实我们很多现代的人，明明这一个月，我月初领了薪水，我到月底的时候有很多月光族，他说我钱就是花完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花到哪里去了。也许你买了衣服，你买了东西，哎，有这个有看得到，但是你有一些娱乐消费，你跟朋友去 KTV 唱歌，唱了一个晚上，然后回来你就花了多少钱，你也没去把它记录。可是当你到月底的时候，你发现说，哎，真的少了一笔钱，然后这笔钱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说到底是花在哪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他有提供一些方法，在书里面提供一些方法，告诉你如何去面对你的疏漏、你的阻塞、你的能量阻塞点、你的能量的疏漏点在哪里，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当你能够找出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开始去正式面对。其实我自己本身在编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不就是在教我好好的为自己做一个账目管理吗？
1: 是。

当你能够真的很认真的去为自己做，如果你真的在乎财富跟你自己本身这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应该好好的去记录你每一笔的支出，你每一个消费，你要问问自己说，我的这一笔支出应不应该对我来讲是好的，是我会花得很愉快呢，还是它是很莫名其妙，就是让我钱就不见了啊？那当你能够去愿意，然后去面对这些，然后仔细的去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会找出那个原因所在，那个点在哪里。

那刚刚信宏提到的，也就是很多理财专家会建议我们要随时有记账的习惯。可是呢，有记过账的人就知道，记账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太容易能够持久。第一呢，真的很麻烦。第二呢，有时候你觉得啊，每天都是流水账，这样记下来有什么意义呢？我到底省这个一块两块钱，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作者来厘清我们跟这个财富能量之间的关系哦。有一点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这些财富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梦想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也就是你要知道这些财富能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谈到人生意图，这个是作者在书里面一直提到的嘛。那刚刚呢，信宏在节目一开始也谈到作者他自己的人生意图啊，他就是希望能够当一位很成功的女企业家，他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

0: 人诊所，他为自己真的画出了一个人生意图的蓝图，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认真仔细的想过。好，所以接下来请信宏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人生意图的重要性。
1: 是，那其实书里面他在解释人生意图的时候，他把定义的可能还需要再做一点意识上的转换，但是我把它讲的直接白话一点，就是说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是
1: 啊，你的人生，你这一生当中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哼，
1: 那当你能够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你有很多东西可能是违背这个意向而做的。
0: 嗯，
1: 当你违背这个意向而做的时候，其实你就算再认真努力，再怎么拼命，或是你做任何事情决定的时候，你都不是快乐的，你都不是愉悦的，因为你是违背你人生的意图这个东西。你想成为那样的人，可是你并不是朝那个方向在进行，虽然你认真努力。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明明就已经很认真，我已经为了这个家，我为了家人，我为了这个工作，我那么努力的认真，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不快乐，有缺失？那就是他没有找到他自己人生意图在哪里，就是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本书里面作者其实通篇就是把人生意图从头到尾就是贯通起来，就是说其实你的所有跟金钱任何的关系互动关系，其实都是为了要达到你的人生意图。当你能够明白自己的人生，就像刚刚前面讲说，作者他是一个心理临床心理师，那一开始是他在医院工作，可是他其实内心他其实就想要当一个企业老板嘛，他就是想要当一个企业老板，那所以他就会想要说自己出来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当一个老板，然后他就必须要达到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就是他一个月至少要有30个人跟一个私人团体的一个所谓的諮商的这个服务个案，不然的话他这个工作室就可能就不是很成功。那但是他其实在运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其实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他开始质疑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就开始他就很多一些不好的声音说他是失败的，他是不成功的。但是呢，当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去做去执行的时候，其实他在做整个流程过程当中，其实他都是为了他想要达到他自己个人心里面真的想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的目的。
0: 嗯哼，
1: 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女企业家嘛。
0: 是，
1: 那其实他的所有的个人的一个努力方向，其实对他来讲都是有意义的。他都是愿意去付出也愿意去做的。
0: 是，
1: 那这个对他来讲在内在里面他是可以获得一种满足跟一种所谓的积极性跟一个主动性，而不是被动的，被驱策的去完成某一些事情。
0: 是，那我们谈到这个人生意图哦，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定义成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例如说我要成为一位科学家，我要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等等。但是作者在书里说，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练习啊，是说人生意图啊，是我们最珍贵的个人宝藏。你可以有几个就好，但是你也可以高达几百个人生意图。而无论你列出多少个，但是当你看清他们的时候，你都会对自己有更深刻的体会。例如说这个清单你可能可以写，我希望拥有一辆新车，我希望写一部畅销小说，我希望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你可以写很多很多你想做的事，比如说我希望拥有一个全新的衣柜等等。但是在这些愿望清单的背后，作者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啊，叫成为。他说你可以检视你列出来的每一项意图，然后问自己说，诶，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啊？它可以满足我什么样的愿望啊？例如说我希望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它可能是满足你希望成为好父母的愿望。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呢列这种希望清单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随手把它列下来。可是作者他以一位这

0: 个心理学专业，它会带我们更加去探索这个背后，我们真正的人生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更加深刻的运用了这个心理学的知识哈。
1: 对，因为他其实里面提到这些练习，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感觉最好最有用的就是那些练习。
0: 对，
1: 然后因为他这些练习可以真的可以帮助你去真正认识到说，哎，你到底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真的成为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吗？还是说这个所谓很有钱的人是想要帮助你完成你的人生中是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杆在那边呢？就可能就是说从这里面去逐步的去发掘去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在那边。那像我自己，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已经做了书籍出版编辑的工作，今年已经做上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我一直都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跟书有关系的工作。可是也许听众很难想象，我在以前高中的时候，我是读高职的，我是学电子的。那是因为说整个大环境嘛，联考的制度，我们成绩不够，就只能去读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呢，其实我的目标就是说，我对文字有关的东西，我想要去接触。那其实你就会开始去花钱赚钱去买书来看，然后会去听一些演讲。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这些，我自己当初不明白，可是到今天我其实看的书，我会明白说，哦，当初我有很多一些作为，我不管我的付出，我的努力，我其实都在朝这个方向在进行。真的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们撇开现实层面、物质层面的所谓的金钱的问题不说，他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如何去面对你，从物质层面去看待你的人生。
0: 是，
1: 然后我是觉得说，从这个角度，尤其是金钱上面来看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让我还蛮惊喜的，就是说我还没有看过其他人从这个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0: 天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财富能量宝典，这位作者呢，因为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所以呢在书中啊有很多从我们的心理学的角度啊来看我们所有的习惯，或者是我们种种对于事物的思考，或者是我们的行为逻辑。那接下来呢要请信宏来谈的是书中提到这个受驱策的行为。到底什么叫受驱策的行为哦？作者说有三个很显著的特征，一个是习惯性啊，再来是有限的满足感跟完美主义。像习惯性，书里面有提到啊，一句话是说，当你一遍又一遍的做着同样的事，却期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是一种精神错乱。真的，我们就习惯性的一次又一次做着同样的事，但是你总觉得说，搞不好这次结果不一样，不会，怎么可能呢？
1: 对啊，对啊，我们其实人就是说，尤其是上班族，那你每天就是很固定的一个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然后你每天固定要怎么样的做什么事情，然后到就是你会很习惯性的去思考，尤其是在当你在这个领域做久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行为模式，你包括你的思维模式，你都会很固定的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像我以最近这一两年来，我们编辑所受到最大的冲击，就是刚刚文馨所讲到，一开始所讲的 AI， 这个 AI 的出现造成了多少人？我相信不只是一个出版业编辑的这个工作领域，其他人应该也是。就是说，只要是跟 AI 有关系的。它可以突破到，等于说突破了很多一些我们之前工作上所谓的旧思维模式，然后去颠覆到你很多一些无法想象，然后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借由它去帮助你，但是呢它也会造成你一些负面的东西，那我们如何中间去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好好的能够来利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变成是当下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管道跟一个模式，必须要去开发，也必须要去建立。那这个其实已经是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所谓的工作经验。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如何能够突破既有的现状，然后去把自己能够去按照自己所想要的去发展出来。那这个是必须要去思考的。
0: 所以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也可以说作者利用这本书的内容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真的要来面对现实，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你跟金钱或跟财富之间的关系啊。作者一直用各种的方式要我们好好的来努力的看清这个我们跟财富之间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受驱策的行为啊，它有时候就是一种惯性。像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突然惊觉到我也是这样诶。其中呢有一位这个你与金钱课程里面的学员，他说我知道我自己负担不起，可是我还是坚持要订阅包含所有频道的有线电视方案。虽然我没有太多时间看电视，但是呢每当我想到我不能随心所欲的看自己想看的电视，我就会觉得

0: 很沮丧。
1: 是，
0: 对，我们也尝试这样，对不对？那我们也
1: 是，
0: 是有 付费，
1: 应
0: 对，
1: 该。
0: 像譬如说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网络平台啊，你都是很习惯性付费，可是
1: 是，
0: 有时候忙到就突然忘记说，哎，对耶，其实我有订这个频道，可是当我想用，哎，它却不能够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沮丧，说，哎，算了算了，反正也没多少钱，就还是让它无限循环的订阅下
1: 对
0: 去好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钱溜走的地方，对不对？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像我们编辑啊，我们做出版的人，我们就对书有一份执着嘛。那我们不只是我们家的书出版的书，我们对别人家出版的书，只要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都会想要拥有一本嘛，至少要看到嘛。那所以，可是呢，其实现在出版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然后我们就会存的是说，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说我现在我没有时间看它，可是呢，我一定要马上买下它，因为我如果不买下它，我下一次我再也看不到这本书的资讯了，我可能就漏掉了。那很多人就是说，宁可说哦，我就是买下来，我先放着，反正我以后还有时间可以看。其实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就是作者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你会有这样的一种固定式的一个循环。那它里面说受驱策这件事情，其实在看这本书，其实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其实都不缺什么，而只是你是被永远不够这个议题给困住了。实际一点就是说，我钱不够，所以我无法去做很多事情。那你可能就想说，我人家看到什么人有，然后我没有，很多美女的衣服我不够，化妆品不够，然后很多妈妈就是说，别人家小朋友都有去上什么双语音幼稚园班，我家小孩子没有啊，怎么办？就是你会陷入那样子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困局里面，然后又去做比较，就是说你有时候你的努力跟你的都是被驱策出来的，而不是你自己真的去认知到说，哎，我应该要这样做，很多情况是这个样子。
0: 而且这个受驱策的行为啊，有时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忙碌成瘾者，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哇，我就是从早到晚哦，我都很忙。但是你到底在忙什么呢？而在这个忙碌的背后，究竟会让你失去什么呢？作者有提到一个例子哦，是一位建筑承包商，他就说，2年前呢，他的妻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而离开了他。那这个承包商就几乎崩溃，他觉得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跟我最好的朋友啊离开我？后来他猛然意识到说，哎呀，其实是我亲手把我的太太给推开的，因为我为了要建立这家公司，我每周6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我告诉自己说，我是为了他，等我赚大钱之后，就能够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了。那所以呢，他的太太。在3年前要求他们去做婚姻咨商，但是呢，这个承包商他拒绝了，因为他说我没有时间。那最后太太就选择离开了，可是他还是继续努力的在工作。所以他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就觉得说，诶，也许我是因为在空闲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独处，所以我就用尽各种的借口，让自己成为一个忙碌成瘾者。所以，这个的确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你不知不觉陷入的一个陷阱，哈，一个上瘾的行为耶。
1: 因为有时候，因为你是因为外在环境，或是你所关爱的人，或是说你在乎的人事物，你因为你在乎他，所以说你就会想要说，从任何层面能够去满足，或者是满足一些条件，或者是说我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然后你就拼命努力。可是你可能就忽略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像刚刚那个例子里面讲的，他目的是想要让他太太好，可是他其实忽略了他跟他太太之间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反而就是在情感上是疏忽了，可是，在物质上，他也许他去满足了他。那其实那里面有提到说，像现在很多父母啊，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教养问题，也是呈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说拼命赚钱，然后提供你 读最好。

0: 好的学校读，
1: 对，
0: 然后但是呢，我都没有去陪伴他。那其实，就像之前的很多小孩子会出问题，然后爸妈说，我都提供给他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他还是这个样子？就回过头来是说自己本身的问题，而不是说在那个小孩子身上。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故事案例，就是有一个爸爸，他给他的小儿子就是买了一个玩具车、模型车，然后有一次，这个爸爸上班的时候，他每次晚上都会交代他儿子把这个车放好、收好。
1: 对。
0: 可是有一天，他爸爸要从车库开车出门的时候、他发现儿子没有把车收好，然后一次他把车那个车压坏了，所以他就怪他儿子说：“我不是交代你要怎么样，然后你都没有做，所以说责任是这样。”可是他其实，他那个单元是在说，你要看清真实的情况、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你压坏的车子，而不是你孩子的问题。就是说，也许你没有去注意到。那所以说，他这本书里面虽然很庞杂，但是呢，他从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去告诉你说，你真的应该要去很多一些细节，真的要去注意、要去留意。然后，当你能够去认真的去面对，去知道问题所在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找到你自己真的想要解决的那个方向，然后具体去行动。
1: 对，就像作者之所以呢会来成立这个你与金钱这个课程哦，也是因为他自己被骗了这么多钱嘛，哦，那他就说本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一直很气的，一直很怨恨的是那个骗他钱的那个人，他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是那个骗他钱的人。可是他自己也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思考跟反省之后，总归一句话就是，哎呀，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太贪心了，
0: 对，
1: 就是贪婪这个念头，
0: 对，
1: 让他即使周遭的人都跟他说，哎，这个文件不能签啦，你这个是骗人的，但他也不相信，所以终于他在经过这番省思之后，回到内心，听到自己真正心里的声音，就说，对啦，其实是我自己，因为签下那个支票就是我嘛，所以其实我不能怪别人，这就是我的错。
0: 是，
1: 所以这种觉悟呢，也就是在今天我们介绍财富能量宝典哦，这本书作者希望呢能够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听到我们内心的声音，来厘清我们跟财富的关系。

0: 那最后请信宏来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财富能量这件事哦。那这个财富当然不是指一定要是一个什么亿万富翁之类的哦。
1: 对对，
0: 重点是能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他说互相支持的力量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单打独斗啊，那但是你可以找很多支持的力量来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的可能。好，那我们最后来谈这个支持的力量。
1: 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提到说，作者在书里面就是他把这个整个所谓的当你面愿意面对、愿意付出、愿意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踏上了一个所谓的英雄之旅。那他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当然说，英雄不是一个独立奋战的英雄。
0: 嗯哼，
1: 那你如果是一个独立奋战的英雄，你到最后可能真的面对的是一个一连串的失败。
0: 是，
1: 然后有很多事情的完成其实都是透过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个共同付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是众人的成功才有可能让这件事情能够完美的去完成。
0: 是，
1: 那这里面就是他有提到一些例子啊。那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吃一碗饭，然后就是觉得说就嫌这个东西不好，嫌那个东西不好。那其实我们是说以前悯农诗里面说只吃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又想要说一碗一碗饭来到你的面前要经过多少人农夫啊，然后这些运输的人，层层层层的人才有可能把一碗饭端到你的面前。
0: 是，
1: 然后如果说没有爸妈，或是没有你心爱的人，或者是你努力以行的去煮好这一碗饭，你怎么可能去吃到这一碗饭？
0: 对，
1: 所以说这里面他所提到的支持系统其实就是要你去找出你的伙伴，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人，然后你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或是一群人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所谓的人生意图，然后能够让你的跟金钱能量跟财富能量的一个互动上面能够更通畅更顺畅。
0: 那最后呢，就以这本书的一开始啊，作者要跟大家讲的话来作为这个结尾啊。作者说，我们跟财富的关系是要求我们去觉醒，去审视我们是如何处理各种能量的，不仅是财富，还包括时间，我们的身体。

0: 体活力、乐趣、创造力以及朋友的支持，并且运用这些启示啊，来丰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好，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个财富能量呢，这本书《财富能量宝典》建议在人生进入不同阶段的时候，都可以参照书本当中的练习步骤，重新的练习一次。
1: 对对对对，其实最主要，其实这本书真的是用来帮助你认识真正的你是什么样子。
0: 是。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主编刘信宏，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财富能量宝典》，是一本从赤字人生到金钱自由的致富攻略与心灵智慧，推荐给大家。好，今天非常谢谢信宏，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知道两岸互动交流从1987年我们台湾开放民众到中国大陆探亲以来就从未中断过，不过这个情况是时冷时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在野党跟地方政府大概从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相对中央官方应该是来得比较热络，原因呢，我想应该是两岸所认知的政治共识并不一致。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坚持九二共识之外，怎么样能够谈出其他可能，我方是持续呼吁，那么到现在还在等待。不过最新的交流来看两岸关系，那么从13号开始为期一周，中国大陆呢在厦门举办第18届的海峡论坛。我们知道台湾有些政党跟民众都被邀请了，但没有受到邀请的，我想特别是政党有可能还是政治立场，政府准许参加与否呢，也显示两岸交流究竟出现哪些变化。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普昭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在6月3号的时候，国台办就已经对外说了，这一届的论坛具有几个主题，就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有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各界人士来参加，人数应该是不少，虽然每年会有一些变化哦。不过在今年好像是首次禁止公务人员、地方首长前往参加海峡论坛。我想在最近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政府也并没有禁止，而且他特别提到就是马英九政府陆委会就把海峡论坛定位为中共的统战平台。我印象所及，历年来地方政府首长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也是稀松平常，那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县市首长都有过，您怎么样来看这次像台东县长饶庆铃我们的政府单位就没有通过让他去参加呢？
2: 是，我想第一个海峡论坛第一届开始启动的时候，这是在马政府2009年的时候，已经也办了18届。这个显然对两岸等于说一个密切交往是从马政府时代开始。那当时每一次的海峡论坛对中国来讲，它可以说是一个年度的大活动，就是大拜拜啦。它是广泛的邀请台湾的各领域的人士过去。除了政治人物外，当时呢，包括每年国民党的国共的，等于是另外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啦。那他把它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他再把它扩张到整个台湾各领域、社会各层面哈。那一次去都是几千人，当时这是每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明确统战活动。那刚才您提到，

0: 过去来讲，不乏各地方政府啦、官员啊、行政官员啊、党政人士之外，哈、那特别这个当时民党过去的人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地方首长、可以说几乎没有了哈。那这时候过去这样的海峡论坛站的一个活动，在马政府那八年，就是说2009到2016结束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热络。
1: 嗯，
0: 2016年520蔡政府上任以后，因为中国的立场就是要求民进党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就也双方在现在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往来几乎就完全的中断嘛。后来开始从这个九二共识加码到体现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政治前提，如果民进党不接受，那两岸是没有任何官方对话的一个空间、所以哪怕是两岸的两会海基会跟海协会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可以正式的互动的机会、那我从这样的讨论就知道说，现在整个海峡论坛在我现在对台的工作的角色已经跟过去是不一样了、过去有官方的加持，好，马政府时代，那在民党执政之后，他已经失去官方对话交流的一个管道，讲的是代表性，好、那既然他已经两岸没有所谓的官方的一个沟通交流的管道之外，我现在讲的是中央哦，现在是两边的中央官方哦，他所以他当然要把焦点锁定在说所谓地方政府，那显然民党政府不是他要对话的对象啊，他更要去锁定的当然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这样的一个沟通管道，如果他只是要去扩大对于国民党执政的一个县市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当然是不安好心啊，他当然是目的是在于要去裂解台湾内部的矛盾嘛，什么样的矛盾，就是中央跟地方的矛盾，而且是不同执政党的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现在民进党是中央执政嘛，那地方多数的县市是国民党执政嘛，他透过这样的分化矛盾只是激烈台湾内部的冲突，我想对于中国，如果对于中共的统战的了解的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我想这个是他统战的方式，那我们常常都会去忽略到他统战的一个逻辑，那都会觉得说、交流啊没有错，交流听起来很正当，可是我们不能去忽略交流背后他的一个目的，他显然就是一分化你嘛，我一直在重复讲分化，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那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疏于去理解他的背后的目的，对他们来讲，他们都会讲说啊，统战不要把它给妖魔化，其实统战就是交朋友啊，聊天嘛，增进感情，对，吃饭聊天增进感情就是他的目的
1: 啊，
0: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是无形当中是在做各种分化，只是他这种包着糖衣的一个外装，让你不知不觉把这样的一个包着糖衣的毒药吃下去的时候，到时候毒发身亡是我们
1: 啊。非常谢谢洪老师您的解析，要提出您的观点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九二共识嘛，哈，要台湾方面接受，还有中国大陆一再重申一中原则，其实它的意涵是什么？两岸的认知有没有一致很重要。那这次的海峡论坛，国民党方面是由副主席张荣恭率团前往参与，他也跟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还有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会面，就提到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去年其实呢马前总统也受邀来出席这个海峡论坛，当时他也跟王沪宁会面哦。那重点提到，那怎么样来看呢？刚刚你有提到统战嘛，哈，这个两岸的交流要去留意他的所谓统战的任务跟政治的风险，这是我们陆委会主委邱瑞正最近接受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政府并非反对两岸交流，重点是要留意他的统战。那我们也常听我们的政府跟陆委会就说希望能够增进相互了解，但是政府这几年来，特别是我们陆委会会告诉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听进去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如果要交流的话，希望是不设前提，希望能够健康有序。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又要怎么样来理解？或者听众朋友会觉得，对啊，我们的官员常常说，怎么样叫做健康有序的交流呢？老师，
0: 是刚你提到，我们刚才讲都把你讲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个共识，事实上现在对中国来讲，你要把这两个挂在一起，它叫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个共识。那什么叫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九个共识？过去来讲，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哦。那现在他把它整合起来，一个中国原则很简单，我们讲的中国原一个中国原则三段，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中国原则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的。那过去讲九二共识，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存在，但是各自诠释，也就是所谓一中各表。这个从中国从来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所说的一中各表，他只讲一中，他从不讲各表。那如今更进一步的说，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把中华民国给消灭掉。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任何的一个交流，如果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前提之上，那就不叫交流。那就叫做消灭。亲子进一步就是消灭。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道理，不是说政府反对交流，而是我们反对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交流。它就犹如病毒一样在侵蚀我们的身体的机能。那等到最后，我们当然就是完蛋了。
1: 所以赖清德总统就任之后强调，我们的立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以中国他来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他觉得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非常谢谢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在今天特别针对这几天在中国大陆厦门所举办的这个海峡论坛，怎么样来看在台湾有民众来参与，我们政府又持什么样的立场，如何才能够达到健康有序的交流哦？那紧接着要来请教老师的是，选在厦门来召开试行之多年哦，那中国大陆跟台湾互动交流，刚有提到就统战这个字眼哦，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更细来看，这么交流到底是由中央所受益的，或是地方的台办呢就来办了？您会怎么样来看？比如说海峡论坛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中央层级来办的吧，但是会放在这个厦门，我想也有它的一个统战的目的吧。
0: 是，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放在厦门，就是常年都是在厦门，第一个方便，可以小三通。你可以从台湾直接搭飞机，你也可以从台湾先到转站到金门马祖，用小三通的方式前往，当然是金门是最近的最方便，到金门过去搭船只要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它当然本来就有一个地理的一个优势，利用这个地理上的近距离，让更多人能够有而且有不同的交通工具的选择，扩大参与的人数。而且它天数多，你还可以去把所谓的人流做分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大型的一个统战活动，也就是只要福音它的一个统战目的可以让它更细腻化，扩大它整个最大的一个效果。不过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7、18年了，那它的一个效果也越来越差了，所以最好的时候是在马政府时代刚开始的任内，2009年到2016年左右。现在在民进党执政以后，第一个民进党是禁止所有相关民进党籍的人员，党是过去的嘛，那现在能够过去的就是一般民众嘛，那再来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一般的党务人士去世当然没有问题嘛，一般民众去都没有问题哦。这次当然是特别针对行政首长，因为民意代表是不受限制，行政首长必须要申请通过才能够前往嘛。过去当然陆委会大多会尊重，你有来申请，那基本上大概就会放心。那这次当然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的相关的施压已经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了2022年 Pelosi 来台湾之后，中国加大对台围台军演之外，每天的军机舰骚扰来没有停止过，去年光军机就5000多架次， 而且都在增加当中。我想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施压，以及政治上对台，不管在国际的组织各种的场合，甚至在他进行中国对外的外交，还要要求他的邦交国在国际散播所谓的一中原则的论调，去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压力一直都是存在，而且是变本加厉。
1: 嗯，
0: 我想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一个意图明白的要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一个政权，那我们还能够再去放任他对台的一个统战的场合，而且是无止境的要扩张。那我想如果政府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说一般民众 OK， 我理解，但是行政首长，尤其地方行政首长，这种行政首长你是有示范效用的。
1: 嗯哼，
0: 哦，我想这样的一个禁止，只是说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单纯的交流，
1: 嗯，
0: 那没有人会去组织你，政府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场。
1: 嗯，
0: 但明显他就是一个政治目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要鸵鸟假装看不见，然后说啊没有啦，人家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交流啊，哪有什么统战的阴谋啊，我们不要用这么负面的角度去解读嘛。我觉得这是有点自欺欺人啦，这不是台湾没有自信，而是我们也不应该让对方利用台湾的民主来反民主。这是中国最大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我们的民主来反对我们的民主。因为在我们这边任何言论
1: 我们都
0: 可以被接受，
1: 接受，对，
0: 哦，
1: 嗯，
0: 但是他们并没有啊，他不是啊，
1: 嗯，
0: 就像武器不对等一样，
1: 嗯哼，
0: 那我们还要再参与这样的一个武器不对等的比赛吗？如果我用这样形容的话，嗯，或许大家就能够更能够去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就说政府不能够没有任何作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要消灭中华民国。那我们刚从老师的这口中听到说要有某种自信，因为过去或许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曾经听到说，哎，统战我们不怕，谁统战谁都还不知道呢。但您刚有提到，就是从2022年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施压是在升级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软硬两手策略嘛，军机扰台几乎是这几年来都是这样子，每天都不间断的，有时候还来个军演。那现在呢，中国大陆他还是持续跟台湾来交流，但是他所规划的跟推动的这个手法不太一样。像今年这个论坛呢，就对外说会加强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等四大板块，有将近60项的系列活动哦，凸显民间性、草根性跟广泛性。那诚如刚才老师所提到的，政府不会进民众去交流的，只是我想呢更关心的是未来怎么走。那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的不少，就是在我们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三庄一清一带一线，那么在这两年我们看到他们提出个手来足，包括第一次到中国大陆你要办这个台胞证呢，这个费用是可以不用的哈，简单的一个小小动作。但整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两岸的交流，但是又没有办法做到所谓健康有序，这些所谓的风险，或说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在今年的3月的政协人大两会，说的不多。那如果再往前看，去年所谓去年是我们如果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来，究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又有哪些的调整或变化呢？
0: 我想刚延续刚刚前一个问题，我把它串起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1: 嗯，
0: 就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一次这个交流，当然他邀请的是广泛的一个地方的这些首长去，我想这也是呈现就是台湾内部主要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看的问题是当然是不同层次。地方可能首长他看到就是说，哎，这邀请我参加很好啊，我过去为什么，我是去推销农产品啊，我可能去推销观光啊，你们赶快放观光过来嘛，各种产业合作啊，这可以促进我的地方发展啊，这是地方首长地方县市的一个角度。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中央政府，他必须要去看到的是国家安全，
1: 嗯，
0: 看到的是对方这是一个敌对国家，对我们施行各种敌对的行为的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看到包含着认知作战跟统战的相关的风险，而且不仅要提示我们的民众，更要去对我们的这些行政人员、行政首长做警示。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内部中央跟地方的一个问题。再来又回到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现在他对台湾基层，特别是年轻人哦，刚才你提到那些海峡论坛的一个项目，他历来大概都是这样哦，他是非常全面广泛的哈。那所谓的三中一清一带一线，这个当然都是他的经过所谓对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况，他随时去更新。在过去他当然是全面的交流，后来我们发现，就特别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他突然发现说：“天哪，怎么台湾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动的情绪？而且甚至还爆发了学运的这样的一个浪潮。”
1: 嗯，
0: 学运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禁忌。那在过去他们八九天安门事变到现在，我们都记忆犹新。
1: 嗯，
0: 那学运这是年轻人，而且年轻人是未来会出社会去执掌各领域的工作，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世代就这样，那可预见的未来的20年、30年，他们已经是还是这样的一个反中情绪嘛，
1: 嗯，
0: 那甚至可能在影响他的下一代。所以他们从2014年之后开始，他们发现说不对，不能这样，我们要赶快重新的去经营，嗯，不管这些三中一清所谓的地方，中南部啦、中低收入户啦等等，这些青年他开始慢慢的，我要从整个年轻一代开始，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把你抓起来。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岸的交流，特别在年轻的交流，已经向下，甚至到小学生嘞，国中生都有。
1: 哦，
0: 你就来，我各种的非的一个各种各类型的轻松的活动，
1: 嗯，
0: 比如说一个运动比赛啊，
1: 嗯，
0: 各种活动啊，就来参观，来祖国参观，带你去看祖国最先进的现代化一个建设，
1: 嗯，
0: 比如说哦，你看我们的高铁多厉害哇，建筑多高大，你看你台湾还有一堆老旧要翻新的铁皮屋，
1: 嗯，
0: 你看祖国现在都是最漂亮的，什么都是祖国，什么都是两岸一家亲，
1: 嗯哼哼，
0: 哦，他用这样一个方式要希望去改变年轻人。然后如果比较大的年轻人，大学生，你来之外，我还要安排你实习的工作的场域，
1: 嗯，
0: 甚至给你提供你未来实践梦想的一个空间，
1: 哦，嗯，
0: 提供各种的一个资助，这是他认为说我要从年轻人开始经营。
1: 哦，所以这几年我们也会看到，像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偶尔有特别会提到台湾的网红朋友到一些地方去参访，会去直播，然后会告诉很多朋友说中国大陆哪里的建设好，所以您指的是像这样子。
0: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首来主计，就是所谓没有来过中国的，
1: 嗯哼，
0: 没有到过中国的台湾民众嘛，
1: 嗯，
0: 因为你去过的你已经有既定印象了嘛，那你已经来了那么多次了，你到底会不会被影响，有没有被影响，我大概也都掌握了啦。
1: 嗯，
0: 我要从新的没有来过的重新建立他的一个观念跟认知。我们看到这几年就是台湾不只是青年啊、宗教啦、啊、体育啊，
1: 嗯，
0: 甚至刚才提到的网红，也就是网络工作者嘛，这些社群媒体的工作者，我透过你来，
1: 嗯，
0: 然后给你新的体验，给你特殊的体验、特质化的体验，让你看到所谓祖国最美好的一面。他用这样的包装改变你的认知，然后借由你的平台再回过头来去影响更多的台湾受众，
1: 嗯，
0: 去做到所谓的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属一宗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让你认同信仰，然后帮他做传播。我们也看到最近提到的，啊，那天国台办人讲的，啊，你看福建要办棒球交流啊，
1: 嗯，
0: 然后穿着台湾的这样的一号一定统，类似像这样的更多的青年实习，透过体育跟宗教，这种是他认为说这是最能够低度，而且能够去穿透所谓的政治的藩篱，用这种更能亲近、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
1: 嗯，
0: 这种网红的名的一个短影音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也都是一样，都可以他那个所谓触及人心。所以他们现在也很灵活。中国的统战是一直在进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哦，过去的请客吃饭已经改变，用其他各种方式，它是一个会进化的现代的一个政权，它不是我们在过去80年前、100年前的共产党，不然的话，它不可能 存在到现在，
1: 越渐灵活了对台的政策工作。所以在海峡论坛的举办期间，我们有看到媒体有一些报道，有影视作品这方面的分享啦。那我就回想到这几年中国大陆有提出一些对台所谓会

0: 财的措施政策做法有非常非常多，各个省市也都有，那其中像影视作品也是有，那希望台湾的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也会来协助在中国大陆看要创业啦，或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机会会协助。我们就陈主刚才老师告诉我们的，就政府不会去禁止你，民众不去，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国家，包括我们最近的就是中国大陆，交流，政府不会禁止，但是我想是要拉长时间，不是一次呢可以知道。因为这次其实我看他们有些新的手法，刚才老师提到的好像有旧的继续在延续，因为就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还有提到十项措施的对接签约会，就是我们的水果啦，凤梨世家啦，文旦柚啦，茶叶啦，石斑鱼，这些农渔产品会来采购。你刚提到的地方政府这个对接的部分，过去这几年这几样的农产品水产品呢都是遭到中国大陆说禁就禁。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还访问过养这个石斑鱼的我们的渔民们呢，他们还说我知道我们这是政治鱼啦，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这样，显得有些无奈。所以说他们的统战手法越见灵活，但是呢旧的这种惠台措施应该也会持续来释放利多，是吗老师你的看法？
1: 我想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很重要，这个对台的农渔产品的采购不是今天不是这一次才开始的，过去常都有，你也提到的这个是经常说采购就采购，说断绝就断绝，一旦你跟他的立场主张说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立刻就断绝。那我们今天你的访问里面我多次提到这个统战的一个部分，那我也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就是说统战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政治说服。他中国当然他不会那么天真的去期待说啊，我今天找来一个台湾人，100个台湾人来参加我这样的一次活动，然后他就会改变他的观念，认同中国啊，统一。真正的统战，他的目的，他是要长期建立关系。我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建立关系，联系上先建立起来，进一步才能够累积信任。当信任累积之后，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最后我才能够去影响你的政治认知。我想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工作，越是长期性的工作，越是能够在无声无息中去蚕食鲸吞啊。我们讲就是说统战指导不是以为只是口号什么的，我想它是一个社会工程，一个改造的工程。我不能去讲说放心啦，我没有问题啦，那统战我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政治敏感度，我不会啦，就是因为它并不会让你感受到它要统战嘛。它是无声无息中的侵蚀你嘛。所以中国的统战工作始终存在，而且它的形式是比过去更柔软更生活化。你刚才所提到这些都是如此。尤其特别对年轻人，年轻人在这一块的免疫力它恐怕是更加的薄弱。我想我们现在甚至疫苗都还没有完全制造出来，所以大家我们的国人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统战病毒是很容易被入侵的，那对我们的身体当然会产生一个，而且它是一个长期性的影响，它潜伏，对爆发，我想这个就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也不因为说我这样好像是把中国妖魔化，那你在那边交流啊，
0: 有些人会这样说，
1: 台湾怎么还去做生意啊，你台湾人还是去读书啊，你还是去旅游啊，我们去年去了几百万人，然后你看这样还，那难道这些几百万人去的就是已经被他统战吗？
0: 对，
1: 说过他当然不是一次性就希望你改变嘛，他没有那么天真嘛，我们也没有那么脆弱嘛，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长期性，慢慢的改变你的认知，最终改变你的行为。那作为政府我们不能不警示啊，不能说政府警示你，你就说是危言耸听啊，好像是狼来的，到时候狼真的来了怎么办？好，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理解，随时随地提醒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想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保护自己应该要有的一个行为。
0: 是，我想中国大陆这个统战的工作，所谓促统，

0: 简单来讲就促统的工作，但如果我们想想它是一个绵密是持续性的工作，那久而久之之后，如果大家想一想，在台湾的我们，想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的护照是这样，未来如果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严肃的问题。好，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让大家去思考。好，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卜兆，今天针对中国大陆呢再度举办这个海峡论坛，明年应该还是会举办，我们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在中国大陆促统的一个目标之下。非常谢谢老师您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那首先呢，先请伍自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老师就用了很多的案例哦，来跟大家一一的解析在 REBT 当中的 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运用。那 A 呢，就是事件，B 是信念， C 是情绪， D 是质疑与挑战， E 是新的想法与领悟。好，接下来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心情哦，很多的女生朋友都会在恋爱当中有这样的盲点。我自己也曾经呢一直生闷气的一点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我。所以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幼稚耶，会想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希望对方证明他是爱我的。好，我们去吃饭，那要吃什么呢？我觉得他如果懂我，他就会知道我今天想吃什么。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吃什么，他就是不够关心我。我觉得这些很多女生都会踩的雷，今天我们要请伍老师来一一的为大家破解。
1: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都是累积了一些，比如说所谓的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东西，好，你相信的道理，相信的标准。
0: 嗯，
1: 那我们往往呢，就是一个 A 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脑筋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就是好像你在关键字，比如桌面你打到关键字，不会就会出现大概100个档案嘛。
0: 嗯，
1: 那我们的脑，人的脑就是这么样的聪明，要不然它不能够生存到现在。在野兽世界里面我们能生存，就是它反应很快。
0: 嗯哼，
1: 它反应很快的意思是说你不经思考你就反应出来了。
0: 嗯，
1: 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来想想看，所以有的时候你配对那个旧档没有更新过，所以这些旧档就会常常左右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定。比如说，我认为只要有爱，我们就会有默契。这听起来很合理。
0: 对呀，
1: 很多人都相信嘛。
0: 嗯哼。
1: 所以反过来想想话，所以人跟人了解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叫爱，对吧？
0: 嗯哼。
1: 你这样想就觉得有点奇怪，对吧？
0: 对。对
1: 啊，可是我们从原来这样想，就是原来的档案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你很习惯。
0: 对啊，大家都这样啊。
1: 所以如果反过来说，所以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只要爱就好。所以爱的越多，就了解的越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你如果反过来，我没有反过来说，如果你不了解，我就证明你不爱我，或者爱不爱我，
0: 嗯，
1: 那么深，
0: 是，
1: 那你就卡住了。那如果我们用低再次想想看，你说一个人跟人相处还是要有相处的条件啊，比如说他要懂你比较多啊，他要明白资讯比较多啊，他要跟你相处比较久啊，或者你要告诉他比较清楚啊，这样这两个人才容易明白，对吧？
0: 嗯哼，嗯。
1: 可是我们往往一个信念就卡住，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愿意去努力，我们就觉得太委屈了。如果我有爱了你还不了解我，那我当然要生气啊！你心中有我吗？
0: 对，
1: 那意思是说我心中有你，我就通灵了吗？那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爱你够深，我看你一眼，对，牛排是这样吗？你的假设不是就这样？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荒谬，可是我们在爱情里面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就变成你常常需要争取那个默契，最后就变成默默的生气。
0: 真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信念。比如说，如果你有把我交代的事情放在心上，你就不会做出这件事。我们就假设原因，这是我们最多很多情绪的来源，就是对方的行为不满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们会 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太甘心就这样接受，我们就会问什么，
0: 是
1: 你为什么今天我只交代你去帮我转账，
0: 嗯，
1: 你会忘记，
0: 嗯，
1: 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会忘记，
0: 是
1: 这个事情如果就我来讲我一定不会忘记，
0: 嗯，
1: 可是你会忘记就表示你没有把我的话当话，
0: 嗯，
1: 你不在乎我的感觉，
0: 嗯，
1: 我的要求你都一点都不重视，那这样你还有爱吗？
0: 嗯哼，
1: 你这样就很能够说服自己对方是一个完全不爱你的人，只因为他今天忘了帮你转账。
0: 对，
1: 那转账忘记转账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他不够爱你吗？可不可以他记性不好？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怨气，是有的时候蛮冤枉的。所以我为什么出这本书，我也是希望说里面有一些格式，我就希望当你卡在这里的时候，
0: 嗯，
1: 用我后面附的那个格式，你就从 A B C D E，
0: 嗯，
1: 想办法走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不爱我的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记性不好的懒惰人。
0: 是，
1: 如果这样想，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糕，那也许你就比较愿意去努力。
0: 嗯，
1: 好，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不喜欢说明白自己的需要，
0: 对，
1: 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说我们的需要，如果被对方拒绝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尴尬，
0: 嗯哼，
1: 我们就觉得很丢脸。
0: 是，
1: 这就是华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其他国家的，我在心理治疗上我们说需要去考虑华人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其实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是不敢说真话，因为付的代价蛮大的。
0: 嗯哼，
1: 比如说当我们跟别人说真话的时候，可能对方就是说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态度啊，
0: 嗯，
1: 你这什么呀，你不感激我吗？我为你做这么多你还这样吗？你看我们话说不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变成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好好说真话，所以我们只好用猜的。
0: 是，
1: 那常常猜错，
0: 嗯，
1: 那猜错就两个都闷，到最后都觉得很有压力，
0: 是，
1: 说不定就分手了。
0: 嗯，
1: 你不觉得太可惜？也许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0: 嗯，
1: 因为他是好意，那我也是好意，
0: 嗯，
1: 可是猜来猜去就算了。
0: 嗯，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可能普遍来讲啊，也都会碰到老师在书里面的这些案例，嗯，会有的这些心态，就例如说，哎，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懂我？你不懂我就是表示你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会普遍的拥有这样的迷思？我觉得正是因为也许是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感受到的学习到的，或者是我们周遭的朋友他们都是这样谈恋爱的呀，他们在爱情中在两性关系中他们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好好的来上过一堂有关于爱情的课，所以大家就是听 A 朋友这样讲， B 朋友在婚姻中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嗯，好像我也是应该这样子来面对我们的两性关系，所以才渐渐的大家都普遍的拥有这些盲点，是不是？
1: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 B 是一个很大的档案，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脑筋的反应，就
0: 是
1: 解释这件事发生是什么意思，就是靠我们过去的档，
0: 嗯，
1: 那我们过去的档呢其实是没有筛选的，那就很说你的反应出来的是你看小说的，
0: 对，
1: 有的时候是看连续剧的，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是小学老师说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我爸爸妈妈以前说的，
0: 嗯，
1: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反映出来这个左右我们人生每天生活反映这个档，不是我们选的耶，
0: 嗯，
1: 是我们记得的，就是我们的档，那有这个疑问我们就拿来用，从来没有怀疑它的真理或者它是不是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在会写这本书，就是我邀请大家读者看这本书，给出一个机会，我重新筛选个档，筛一些档是我对我的幸福对我的快乐有帮助的，
0: uh-huh.
1: 而不是一直反复进入以前那个很自然就是在我脑筋边上那个档，那可能是我妈妈的档，
0: 对，
1: 妈妈可能从小就跟人说你如果是这样人家就会欺负你，其实是这样，
0: uh-huh.
1: 那你这个档就因为记住它就变成你的档了，所以当别人 眼睛这样瞄你，你就说什么态度啊？好，我肥怎样？
0: 嗯，
1: 可是别人可能只是斜视，你了解什么？
0: 我懂。
1: 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你怎么样？我就这个态度啊，那你怎样？你要怎样啊？
0: 嗯，
1: 就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就希望用这个方式来使我们不要面对真相。什么真相呢？有的时候那个真相不是真的像，
0: 嗯，
1: 是我们想象，
0: 嗯，
1: 那个羞耻的一个状况，
0: 嗯，
1: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提出要求，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太过分，
0: 嗯，
1: 比如说如果我说直了我里面的一个想法，可能对方会认为我很愚蠢，
0: 是，
1: 所以我最好不要讲。那但是我又有这个要求，我有这个需要，如果我得不到会失落啊，
0: 嗯，
1: 会难过，那怎么办？我就好用个方式暗示你，可是你又听不懂，抓不到暗示，你的反应又让我挫折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怨，你这样爱我，连我这么明显的你都没有，嗯，不知道，
0: 对，
1: 这时候我就继续激怒他们，你就是这个意思啦，你不要说了，你就是这个意思，嗯，你就是这个意思。那别人说这句话，我们期待什么？如果对方听到这个话，他自动就会变成，哦，你越骂我，我心情越好，然后你越误会我，我心情越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完全了解你了，嗯，我们的期待是这个，这个合理吗？
0: 当然不合理。
1: 所以难怪我们就挫折啊。
0: 嗯，
1: 那可是如果他说好，我就你说的这样，我们高兴吗？我们也不高兴啊。
0: 嗯，
1: 那你要他怎样？
0: 是，
1: 你了解什么？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些让我们自己挫折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希望丢脸。
0: 嗯，
1: 我们不希望被别人说我好像是哀求你。
0: 嗯，
1: 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提供我所要的东西，那我不要费力。
0: 嗯，
1: 那我就不会走到那个丢脸或者觉得被人家批评的地步。
0: 是，
1: 因为我们华人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跟意见，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你丢脸了。
0: 嗯，
1: 这个话不断的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不要做让家，嗯，让我父母丢脸的事。
0: 嗯
1: 哼，那你真话就说不出来，那你猜就过分夸大那个意义，
0: 嗯，
1: 把自己贬低了。
0: 对，
1: 其实常常要告诉自己，我不差的。
0: 嗯，
1: 我没有那么差，
0: 是
1: 我蛮不错的，所以我才会说，在最后会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肯定，我今天失望是因为我有好的要求，
0: 嗯，
1: 所以你有好的希望是没有错的，只是下来要来想，我这个希望是不是和事实人性做不做到，我需不需要调整，嗯，
0: 是，
1: 那当别人如果使我失望的话，我的解释是真的吗？是真相吗？
0: 嗯，
1: 还是我的假定？我有没有夸大呢？我最好去把它搞清楚。我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读者，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错的事情，你要有个心把它搞清楚，
0: 是，
1: 然后再来做决定。
0: 嗯，
1: 像你说。

0: 活里面得到的东西比较会适合你自己的要求或者希望，而不是在那默默的等待，然后最后又挫折，然后最后怨，然后就觉得如此就过了一个怨妇的一生。
1: 是的。

0: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伍自珍老师是一位资深的咨商心理师，也是一位拥有 REBT 理情行为疗法治疗师以及国际督导师证书的华人心理师。那老师在书里面呢，也谈到了在恋爱中，在婚姻中，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为什么好不容易谈恋爱了，可是我却仍然觉得孤单呢？为什么婚前婚后会差这么多呢？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恋爱前恋爱后结婚前结婚后各自有很多这种我们觉得应该一定要或是必须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心情上的落差，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为什么婚前婚后我们会觉得差别这么大，是因为婚前两个在一起的条件跟它的元素跟婚后在一起的元素是不一样的。婚前你就觉得非常新奇啊，非常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是老大的人，那做老大的最羡慕什么？
0: 有人照顾。
1: 对，而且那个人呢是很潇洒的，没有什么责任感，好潇洒，对吧？这种人你就觉得好羡慕啊。可是当你结了婚之后，就平常生活了，这时候就变成你最生气的地方，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啊？那你以前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好，我选他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让我好有这个安全感。婚后你的要求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你的要求原来是要有安全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现在是要好好生活，有情绪就变成是你现在的要求。你发现吗？婚前你要求的东西跟婚后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木头啊？我说的这样你还不清楚啊？所以基本上你选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不是就几乎是跟木头差不多了？可是你婚后又希望这个木头长出花来，了解吗？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就是觉得那个应该就变成我们有些假设，可是从来没有去想它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婚前他应该是非常的木讷，对别的女人不会有很多吸引力，然后又非常专心，然后非常的老实。那么这就是他的优点，他的条件。
0: 对。
1: 可是婚后我就觉得这不够啊，我希望他很浪漫呐、啊。那这个人可以马上就变成很浪漫的人吗？
0: 当然不可能。
1: 所以这就变成说，很多时候我的应该就是说，既然你爱我，你就应该浪漫。可是从来没有想我根据的那个原则跟标准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那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婚前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我们不是都每天黏在一起吗？然后我怎么样？我稍微打个喷嚏，你就给我一个卫生纸嘛，我就希望你一直看着我。可是婚后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就去忙事业，或者有小孩在忙很多事情，你流鼻涕流满面，他都看不到。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就很失望，说怎么了？你不爱我吗？不是，是我们的注意的焦点不一样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就要接受说，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相处的条件，那都有挑战。可是并不表示对方不爱你，或者我不爱对方，只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期待，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我们有不同的需要，不同需要，我们需要做改变。当我们人有另外一个信念，让我们常常不太幸福，就是我应该过一个无忧无虑、不麻烦的日子。
0: 对，
1: 这个就变成我们常常会很烦。我希望我说一句话你就听懂了，甚至我只要眼睛一望，你就照我的意见去做。那么这样，我就日子过得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你就

0: 该这样改变，所以
1: 他
0: 应该改变的根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我比较方便。
1: 嗯哼，
0: 可是人会因为别人方便，他就有能力改变嘛？这个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想，是不是他可能需要我的帮助呢？
1: 是。
0: 那也许这个人他真的会忘记帮我缴电费，我真的生气了。可是我可不可以好好跟他说，然后让他了解说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帮他一点忙，说不定我会要他缴电费的时候我赖给他提醒他，亲爱的不要忘记今天要缴电费哦。
1: 对，
0: 那一定要解决你的问题，不要一直盯在那里，他因为爱我他就应该记住，他不记住那就是对不起我。人生好多事哦，我们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你不是很累吗？
1: 对，
0: 再好的爱情也会磨损光啦，对吧？为了幸福着想，
1: 是
0: 重新定个标准。
1: 嗯哼，
0: 我也想用点时间来，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怎么说话嘛。
1: 嗯，好，好，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那个华人说话很难，因为大家都太敏感。
1: 嗯，
0: 所以在这里要说你的要求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责备他。这一点在华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伴侣。
1: 是，
0: 我在辅导很多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常常都是这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需要，
1: 是
0: 而不会引起冲突或者对方不高兴。
1: 嗯哼，
0: 所以我有在书上有介绍几个步骤，我在这里稍微简略的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你先说你的感受先，然后说他的动机，先不要说他的作为。
1: 嗯哼，
0: 这个蛮重要，让他觉得你不是不欣赏他的动机，不是不感激他，
1: 嗯哼，
0: 只是方式要改变而已。所以你说，今天你送我给我家母鸭，我好感激，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是这么样的想要关心我。你把他好的东西先说，让他先卸下那个敏感性。
1: 嗯，是。
0: 然后第二个再说，可是我现在感冒了，可能姜母鸭太热了，对我是不太适合。好，说完这个要加强一句，可是我真的不是不感激你送我这个姜母鸭哦。
1: 嗯，
0: 好，再让他知道我不是在抱怨。第三个第三句呢，再重复说明一下我的感受，然后我的需要，然后就会说再帮他一点忙。比如说我真的是很难呐、啊，你要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真的很难。下次我告诉你，你就再帮我买好吗？哦，我想你现在知道，说我感冒的时候是不适合吃姜母鸭，对吧？好、哦，我还是很谢谢你这么爱我。到最后再说一个，哇，谢谢你哦，甚至你可以拥抱他一下，这个话还是可以说出来。
1: 是，
0: 可是让对方不会觉得很敏感，觉得你是在怪他或者不感恩。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话还是可以说的。你真话说多了，大家就了解比较清楚的话，你失望的时候就比较少，挫折比较少，那感情就默契越来越好，那挫败就少很多。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对方如果不善于讲话，你可以从你自己开始啊，慢慢学着学着，也许他就懂得下一次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回话你。
1: 嗯，
0: 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华人那个敏感被批评或者不被感激的怨气了。
1: 是，那老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两性之间啊，沟通的艺术真的很重要啊。但是很多的情侣或很多的夫妻真的在相处到彼此都很熟悉的阶段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没有话说了耶。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0: 就是我们常常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它都有阶段性。
1: 嗯，
0: 因为开始的时候要调试，所以冲突比较多。
1: 嗯，
0: 在中间的时候会很忙碌，忙事业忙小孩，所以这个家务事的话题比较多。
1: 嗯，
0: 可是到最后这个家务事慢慢轻松以后，就剩下又重复再过两个人生活的时候，
1: 嗯，
0: 真的会尴尬。
1: 对，
0: 因为没有什么家务事要说，没有什么小孩的议题要谈。
1: 对，
0: 那我们两个要谈什么呢？
1: 嗯，
0: 就会变成有的时候你去餐馆就发现说两个人去很精致的餐厅，他滑手机，我滑手机。
1: 对，
0: 两个人没有话可以说，我就觉得真的蛮可惜的。那这时候就变成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创造话题。
1: 嗯，
0: 这个创造话题的意思是说，我们慢慢学习。

0: 遗憾啊等等。
1: 嗯，
0: 这时候你就发现是蛮有趣的，因为人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话，
1: 嗯，
0: 我都没有人愿意帮我听完我说的话，常常说一半说好不用说了，长话短说，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话没有说完，
1: 嗯哼，
0: 所以很棒的一个爱就是让他把话说完，
1: 哦，
0: 所以让他有点时间专心好好听他说话，
1: 嗯哼，
0: 让他说出他要说的话。其实男女很有意思的，我常常有一句话说，男人像一团沙，只能捧不能抓。男人很怕被控制，但是很希望别人能够欣赏，能够鼓励他，因为他在职场上在各方面他可能没有，他的怎么样表现都没有人好好来欣赏，你可以做一个欣赏者啊。
1: 是，
0: 那女人像条水，只能顺不能堵。女人有很多话要说，你不要来做一个教务主任，男性会陷入常常给意见，也许女人要的不是意见，她只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听她把话说完，把她的委屈说完，你就好好听她说，这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个谈话的氛围，你用另外一个角度让她把她的话能够说完，然后让她觉得被感激，让她很具体知道她的贡献是什么，这是她所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话可以从我们生活的需要变成对方个别的需要是什么，他个人需要是什么，找他的需要帮助他完成。另外一个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可以开始去涉猎一些我们原来很想从事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开始学画画，你要开始学声乐啊，或者你开始两个人去陌生地方自助旅行，尝些新的，那么就有新的话题，而这个新的经验也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活跃起来。所以其实关系就放着它是会越来越冷的，你还是要去操作，或者要用心去把它调整让它活跃起来，那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透过老师在书里的分享，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 REBT 当中的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并且呢借由这五个简单的步骤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在两性关系、在婚姻、在爱情当中能够找到的爱的真相。并且呢老师说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最重要就是要来重塑幸福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不是一本教你放下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在爱里想通的书。好，最后老师有没有一些小叮咛呢？
0: 我觉得就是不要陷入用一天当中的某一件事把它成为一个惊叹号或者一个句点，要把它变成一个逗号。
1: 是，
0: 每一天发生了一件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或者是你觉得不是你期待的事，不要把它扩大解释，这就是你的价值，这就是别人的真相，这就是我的人生，不是，它是一个逗点，好好利用这个逗点往下走，你就有机会每一天的翻新，每天翻新，那个慢慢的逗点就会变成大大的喜悦的惊叹号，也是人生就会有所改变，你就慢慢可以活出你的生活喜欢的调调，你会喜欢的一个关系，甚至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跟你的同事跟朋友的关系，最主要的要爱自己。我只是一个希望很高但挫折的时候有情绪的人，我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也不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我只是一个希望幸福的平凡人。我觉得真的善待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这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的。 谢谢你。
1: 非常的谢谢伍自珍老师。同时呢，我想老师最后的分享啊，也可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0: 即使你现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不在一段婚姻中，你是一个快乐的单身的人，那也要把单身的生活过得快乐又自在。如何做呢？老师在书里面也有一些小诀窍，那欢迎大家来看这本《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这本书。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2018年，有一群剧场各领域的中生代组成了 P 氏 House Piece， 推出了许多具创意的作品。2026新点子实验场有一出《我的宿舍》，是编导吴景贤发展多年的创作。今天就邀请景贤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景贤。
1: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0: 之前P 氏也有成员有来过，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迸发的创意，然后你们又可以一起合作。
1: 对 对
0: 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发现这件事吗？
1: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团长子敬，他的对于团队的一个想法，就他觉得，因为以往可能一般的剧团是以导演为主，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是以他来领导，就是导演这个角色，但他就觉得这个现代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好像每个人都需要创作，就是每个人 不能只是当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特别是以前设计师他们会学习说，我们就是要服务这个作品，我们只是要服务导演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比较不是这个概念，他是觉得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是成为主创者，所以他就很在意大家能不能丢东西出来，或是怎么样去群体的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色。所以他也定义 P 氏不是一个单一的剧团，他是一个所谓的比较现代可能年轻一点世代可能听过叫 Artist Collective，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艺术家，然后这群人我们可以单飞各自发展，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的这样的方式。对，
0: 而且你去年的第一届台北戏剧奖就有很好的成绩，
1: 对，
0: 拿到了最佳音乐剧奖。
1: 拿到谢谢。
0: 你那时候有信心自己会得奖吗？
1: 我没有想过真的。因为其他入围者都是前辈，然后我也没有很看，没有看过其他作，我有看过一两个，但是也不知道评审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因为第一届嘛，完全没有标准，就对于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评审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其他作品也很棒，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规模上是蛮难评断。音乐剧奖这个奖的，因为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我们是什么五个人的演出在蓝，就是北艺中心蓝盒子，但是有些譬如说500的那个在北流，就是我觉得那个规格上，如果从规格来看，我就会不会觉得自己会得奖，所以完全没有想过。对，
0: 那得了之后你会去想到说啊，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剧场啊，然后会想到这么多事情吗？
1: 其实应该说，因为那个奖是团体奖，它是一个这个作品代表，就是全部人的心血，所以我比较不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当然都是很感恩第一次尝试音乐剧，然后第一次做这种青少年的演出，就有这么好的评审的青睐，然后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在这个戏里面很尝试很不一样的音乐。

0: 越剧的方式，因为可能这个戏也不是比较不是一般音乐剧的形式，所以它就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玩法，对啊，所以我就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很开心，对，但就是对，但就是但是因为我学习戏剧的历程是非常长的，我是从小学就开始学表演。
1: 小学，
0: 小学，所以这当然就是会想到以前很多老师的，就是经过真的很多很多位老师，我才会到这个颁奖典礼上
1: 面。小学是你还在澳门？
0: 对对对对。
1: 哦，那个小学就学是在什么场合学？
0: 就是学校的那个，就是课后班，就是兴趣班，哦、学校的
1: 就有戏剧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要比赛的。就是小学会有一个要演15分钟的短剧，然后就比赛、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小四就开始学，就进去了，然后就去做演员这样，然后一直没有停过学习、哦、到了研究所才真的停下来。
1: 才真的停下来。
0: 就是在学习的路程才真的停下来、嗯、哦我不要再学了这样。
1: 哦。
0: 对，因为而且我之前是都是学表演的。就是我都是以演员为，都来到北艺大也是，到北艺大也是，我觉得我想要当一个演员，
1: 嗯，
0: 所以我是主修表演的，
1: 嗯，
0: 是研究所之后才开始当导，哎，转成导演
1: 啊、哦，
0: 对，
1: 为什么研究所会转导演？
0: 一来就是怎么说？其实当然就是我觉得我的语言还不能当演员，
1: 哦、
0: 就是
1: 在
0: 台湾，对，
1: 哦，
0: 然后在。因为其实应该说转成导演，应该说我一直对于创作没有这么的，就是我对于创作很有兴趣。
1: 嗯，
0: 就是我其实从以前刚刚说的学习表演的过程，我就不虽然我是学习表演当一个表演者，但是他们一直要我们思考在剧场里面要做什么议题，做剧场里面要表达什么，就是所以我才会其实我还是很想创作，就是一直有一个创作的心。其实包括我在表演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每一年还是会回澳门做一些戏，但是不一定是只是演员的工作，有时候也会是当导演啊，或是一个计划的主导的人，所以就会比较主动去发起一个创作，所以后来觉得，欸，其实，毕业之后，但也有回澳门一下下，也有继续留在台湾，在寻找自己想要干嘛的过程，或是想要留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欸，好像可以往导演这个路。走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是台湾、澳门两边，
0: 对对对，
1: 都有这样子。
0: 疫情的时候是停了下来，但是其实应该说看看，因为我在澳门没有剧团，所以就是看有没有澳门收，因为那个就是我从小就是在澳门也是很久了，所以也是认识很多那边圈子的人，所以他们都会想到啊，景贤这个导演，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没有到很远。所以邀请回来也可以这样子，所以都会有时候会回去跟他们合作这样。
1: 小时候你就是想要表演吗？真的啊？
0: 对，非常想要。
1: 真的？
0: 对啊。
1: 那个热情一直都没有消减过。
0: 的确没有，就是包括我觉得我在导我的宿舍这出戏的时候，其实那个表演欲就会很容易就回来，因为
1: 真
0: 的是很有趣，跟他们发展表演的过程，
1: 哦，
0: 就觉得。表演应该是可以很好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的宿舍这出戏也是一个很表演为主的一个剧本，就是这个剧本那个表演的跟演员合作的密度是大过于其他环节的，就是可能剧本也是跟演员一起怎么样生出来，这是其实我很从表演的角度出发的这出戏。
1: 我看到资料，你2017就开始发展，
0: 对对对对，
1: 哇，很久了欸，
0: 对对对对，是，但是那时候是应该说从毕业的时候，包括是我来到台湾生活了，就是4-5年。然后才了解到这个地方，哦，原来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们以前教育台湾就是
1: 你们以前认知的台湾，你来之前认知的台湾
0: 是什么样的？就是主流的论述啊，就是中国主流的论述，
1: 哦，
0: 就是密不可分就是不可以，就是我其实当然没有很了解那个历史脉络。我小学的时候来过旅游，也知道，这个地方 好像就是我妈会讲说啊，这个蒋介石怎么样啊，就是会讲那些故事，但其实没有很了解。嗯，就是我以前也会看漫画，看孙中山他怎么、嗯、怎么革命，嗯，然后那时候想说，哎，为什么最后会来到台湾？其实都没有很认知到，因为我们以前学习历史不会，就算中国近代史也不会到台湾这一块，嗯，所以那个历史脉络是很不足的情况下，来到台湾才了解到这边的人的，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嗯，原来你们就是，譬如说我们的同学会教我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是怎么样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下就觉得很有趣，这个政治的角力，嗯，所以就发展了男生宿舍，嗯，而男生宿舍就是关于这个四个男生，就是来自不同四个中港台澳的这个地方，要住在一起的故事，嗯嗯，哦，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隐喻的一个戏，嗯，就是它就是很要用很荒谬的喜剧的角度去看这四个人住在一起。终究还是要分家的这样感觉，嗯，就是闹得很不和这样，然后后来就是2018年就是发展的女生宿舍，嗯，然后这个女生宿舍是首演在澳门，然后那时候也是用台湾的比较历史的故事，就是野百合学运的故事，嗯，就是1990年代的女生宿舍去给澳门人看，就说，哦，以前台湾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哦，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万年国代啊什么那种议题，其实跟澳门现在很像，所以那时候18年就做了这样的故事，嗯，就是给澳门人看。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啦，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过，也没有很了解台湾的这种历史状态，嗯，然后也是用很喜剧的状态去说这个故事，嗯，然后后来也回来台湾演这个演出，嗯，然后我觉得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就是其实对于定位上来说还是某种政治讽刺的一个喜剧，嗯，所以他也我觉得很多观众就是特别很多观众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直接讲政治，嗯，或是某就是一个很隐喻的状态，因为里面都是那些角色的故事，嗯，但好像如果推开来看的话好像又有另外一层意义，就会观众就会看到更多细节这样子，嗯，然后这个戏就一直演，这两个戏就一直演到2022年，嗯，然后今年就会都发展一个新的，就是我的宿舍，嗯，对，然后这个我的宿舍其实是在定位上是关于亲情的，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脉络下来，我觉得反而现在我更关注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现在社会对立的状态，嗯，然后就是他大家好像是很好的亲人吗，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观念是非常不合的，嗯，然后彼此在某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大家没有吵得不可开，嗯，然后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嗯，但是是用这个宿舍里面的这些人的故事，
0: 对对 对
1: 一样是用隐喻的方式这样，
0: 对对对，哦，就是很他们角色都有很多自己的事，哦，对对，看就是有没有很直接的说一些事情，就观众可以进来看看，哦，主要他们还是要有他们很多自己的事情要面对这样子，嗯，对，
1: 哦，所以就是回扣到你刚刚说就跟演员的共同创作就很有关，
0: 对， 对，
1: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大家自己本身或者是周遭的人的一些经历就会放到这个剧本里面，
0: 对， 对，哦，我觉得因为我这一次想要把这个戏不要指向性这么直接，就是我们要讨论是什么样的问台湾的什么样的问题，嗯，所以反而是很回到跟家人之间沟通，因为这个戏就是讲四个兄弟姐妹住，就是有一天晚上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已经是年龄，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的年龄差距比较大，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嗯，就每个人都已经很

0: 不一样的生活的情感被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然后就是很多家人很不合的观念就会出来，然后每个演员每个角色都很多自己的问题这样。而且其实在表演上也是想说怎么从很表演的角度出发，因为可能以往的戏就是以往的比较写实的剧本的话呢，就是一个角色他就会有一个行动跟目标嘛，然后通常都是所有东西都是服务这个东西，去演这出戏，整出戏就贯穿这个行动，但是我这一次就特别安排了每个角色有很多个行动，然后就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他不是一个单一行动的状态，就我们每个人有现在有生活有很多个碎很细节很小的行动，比如说我们身体会怎么样，然后今天哦我在断食，我在做断食的行为，然后我在做工作有什么问题，我的感情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的有什么很龟毛的地方很在意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这出戏其实是很强调他们每个人都要有很多个行动，然后撞在一起，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吵一个问题，譬如说爸爸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又夹住了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没办法很专注的聊爸爸的问题，又开始回到自己的问题上面，然后开始又回到我另外一个生活的问题上，我觉得都是这种状态是比较想要尝试的，就是很我用一个干扰来说，就是这个戏很对于演员来说很干扰，就是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就是一直要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之外，还又要出来别的事情要处理这样子，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对，
1: 哎，这样蛮写实。
0: 对，非常写
1: 实，
0: 非常
1: 现代人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我们通常演员在做那种功课，都会说啊，有一个总目标。
0: 对。
1: 但你可能那个总目标它就是很多个的，
0: 对，
1: 它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目标，
0: 没错。
1: 然后因为现代人的确是这样，
0: 嗯，
1: 可是你这样子在会当初会不会担心说，那这样观众可不可以吃下来？然后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对，因为你一直干扰他，
0: 对，
1: 他表演上会不会觉得很卡？
0: 会、哦、排练的过程他们有点快崩溃，就说我真的太忙了，因为譬如说有些时候。舞台上四个演员，就有三个人会同时跟一个角色讲话，都是三件事情、
1: 哦、
0: 然后就逼他回应，然后他但是他自己还要处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等于有四件事情要同时处理、
1: 哦、
0: 然后这当然都是非常写实的一个状态、
1: 哦、
0: 但是他都说我真的太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哦，
0: 然后我也觉得观众会很吃，因为他的资讯是因为很写实的对话的话、他的资讯不是这么完整的，就你可能知道这个妹妹好像有一个男朋友但不知道什么状态、所以你就要面对到下一件事情，其实他的阅读起来是非常就很碎片化、就是一点点这样累积，你要很专注，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次是四面台，所以有些时候你甚至不会去到很远的那边演员你可能也顾不到、所以我的确觉得观众是一个挑战，就是说观众也一直被干扰、我就说观众也被干扰，然后演员也被干扰，然后在工作这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比以往更强调那个完整性，因为我刚刚提到嘛，他一个人他要处理多少件事情，就是所以他生活习惯是什么、他的所有观念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为什么会吵架？然后他到底吃什？他吃东西是吃什么习惯的？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他工作上或是他学业上有什么问题？都要很完整的盖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角色的建立是比以往任何一出戏我啦都是最完整的状态，因为他太多细节了。
1: 哦，
0: 他任何一个细节都 都对出戏这个戏有影响这样子。
1: 哦，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影响到来了那么多事你会怎么回应他。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演员的那个功课反而他的人要建立得很完整。
0: 对对对对对。

0: 对，包括就是很龟毛的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1: 哦，就是我们什么东西会爆炸，
0: 对对，
1: 就会不一样，
0: 对，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障碍，
1: 嗯，
0: 譬如说啊、吃东西，他们有一场戏是吃东西，然后有一个姐姐要吃辣。有一些人就说不要用餐，不要用那种免洗筷的餐具。
1: 嗯，
0: 然后有些人说我在吃原型食物，我不要吃这个。
1: 哦，
0: 就是会，就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又已经很，就是光吃的这件事情就很、嗯、很多想法。哦，然后就是哥哥就说我在断食，我不要吃，懂吗？就是每个人对于。对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想法，哦，对，
1: 这是新点子实验场嘛，哈，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实验这件事？
0: 我觉得对于我，就是我一直看待表演的写实表演的那个事情，就是从以前宿舍到我中间有一个跟弘扬合作的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戏，嗯，然后一直在写实表演的探索的路程，就想说我觉得现代的写实表演是什么。好像没有台湾，不是台湾，其实这个世界上可能越来越忽略，不是忽略，就是忽略这个字不精准，就是好像都会一直思考剧场为什么要出现写实表演，因为电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电影已经有一个更好说故事、写实说故事的方式，
1: 嗯，
0: 那到底在剧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写实表演，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从疫情后包括现在 AI 那个进来我们生活之后，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种非常不一样其实回到以往的经典文本，我们学校里面读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已经不是，就是我们好像现代已经不是这样生活了。
1: 嗯，
0: 我们现代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工，非常很容易焦虑，很多事情很快速就可以知道结果，因为有 AI，嗯，我们很快速知道资讯，嗯，所以我们那个状态已经是在一个很飞快的节奏里面。然后我就想说，这种生活怎么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的写实表演是什么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在想要在表演里面尝试这一块。
1: 嗯，哦，就是我们常常看很多经典文本，的确很多经典你拿来现代，嗯，可能也可以说现代的某个面向，
0: 嗯嗯嗯，
1: 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用现在在做的剧场作品去讲我们现代当代人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一个表演形式嘛。
1: 嗯，
0: 就是他怎么样可以被这个表演怎么样被我也在一直尝试，就是这种表演对于演员来说可以怎么，就是怎么样可以逼他们做到很精准的表演，就是在这么多事情的处理上，
1: 嗯，
0: 所以也是在尝试这一块，让他们的表演更接近现代人的状态，包括我刚刚说的议题，台湾的，嗯，这个岛内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想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好像又可以应用这个表演形式，就是可能我们在讲沟通，我们在讲对立，我们在讲很多意识形态没办法对话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生活状态太忙了，
1: 嗯，
0: 真的太多事情在干扰了，
1: 嗯，
0: 所以好像是用这种形式可以讨论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嗯，哎，刚好可以合在一起这样子。
1: 嗯嗯。然后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对演员的挑战，对不对？
0: 是 是。
1: 那你截至目前实验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挑战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一些，嗯，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这个挑战真的蛮大的？
0: 我觉得因为这个戏其实一直在发展，
1: 嗯，
0: 然后跟以往排练比较不一样，不是先有剧本的，它是我先有一个很多动作的一个剧本，
1: 哦，
0: 就是都是动作，哦，就是这个人在干嘛，这个人在干嘛，
1: 哦，
0: 然后再从演员一起建立起来那个对话是什么。但是，嗯，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因为他们有时候四个人会一起讲话，
1: 嗯，
0: 然后真的要排得很细很细，就是节奏上，哦，表演节奏上，
1: 哦，
0: 不然的话他们真的会乱掉，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跟演员工作的一个要很长时间工作的一个戏，因为他们真的要练习，一直练习某些状态、某些对话的节奏，然后怎么样可以很精准的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是是我觉得这个是最蛮真的蛮困难，就是四个大家表演要很那个管杆要观感要很打开、
1: 哦、
0: 要真的是很在那个角色里面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排练比较长，时间比较长、然后的确每一天都排都蛮累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还要想要发展一些很好笑的地方、你怎么这要更烧脑了、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些喜剧的点子出现、所以就会啊、好，就是在排练场真的是跟演员耗的蛮久的。
1: 听起来会是一个现在比较不常见的表演方式。
0: 我觉得是，就是虽然宣传上好像是一个很通俗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观众进来看应该会看得蛮累的。因为真的太多太多资讯了、然后大家同时在四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事，然后对于观众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消耗，包括我自己在排练场有时候看完都觉得我需要安静一下、就是因为真的太多事情了、对，
1: 但是不会想因为这样把它再单纯一点，
0: 不会、反而就是我就是要变得很复杂。对，就是要
1: 你想要体感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个
0: 对，而且是被压缩过的时间感、就是大家也很焦虑某些事情要发生了。对，我觉得剧场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可能影视，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影集也想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自己在看的感觉啦、就是有些戏其实也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事情要处理的这样。
1: 你想要让剧场也可以达到这个状态，
0: 我觉得剧场比较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对，因为观众是就是可以同时看四个人
1: 啊，
0: 剧场电影可有对有镜头、你就不会看到其他人在干嘛、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在焦虑，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你不会看到全部人在干嘛。
1: 这个实验蛮有趣的。
0: 对，
1: 你也会应该也会很好奇观众给的 feedback 会是什么。
0: 是、的确是很，所以之前试演，但是之前试演我把整出戏的第一场就演了一次，就是之前去年有一个阶段性的呈现、然后也请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或是外面的观众来看、他们都很喜欢、因为这个状态的确是很他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可能就是当观众要放过自己一点，就是啊，有些东西你只知道它的片刻、或是只知道它片面就好了，不要想要这么快就知道它完整的故事脉络、你知道吗？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观众都会想说啊，她有一个男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发生什么事，我要很快速的知道全部、但可能这出戏真的不会给你知道这么多讯息、你只能知道一些皮毛的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也要慢慢通过整出戏把它连起来、哦，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
1: 哦，
0: 对，
1: 感觉你也是要给观众一些挑战的耶。
0: 是、
1: 想要实验看看
0: 对
1: 最后会怎样。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刚好参加这个新点子实验场，你就是要有一些以前没做过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在表演的尝试比较明确一点点。对、
1: 好像这个是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实验。
0: 没错，就是也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想啊，就是这种观演的体验。
1: 很棒耶。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讯息？
0: 好，这个戏在6月26到28在两厅院实验剧场上演，那个我的宿舍这样。
1: 而且实验剧场又是四面台，
0: 对，
1: 蛮有趣的耶。
0: 对，
1: 就跟演员其实是蛮近的，
0: 很近很近，
1: 我们在看一出家庭里的抓马这样子。
0: 对，包括后面可能 整个舞台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可以期待一下。
1: 哦，对，哦，太好了，很恭喜你又有一个新的实验，希望一切顺利。
0: 好，
1: 谢谢景贤，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议题早已经融入你我的生活，但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可能在无形当中加深对长者的刻板印象？从新闻标题到社群留言，像是交通安全、诈骗事件，甚至世代冲突，都可能出现带有标签的高龄用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网络中的高龄偏见与启示，学习如何用更友善的语言给予引发长者更多尊重与理解。

0: 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呢有一些高龄偏见跟歧视哦，所以呢到底呢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语言才是对我们的高龄是友善的，待会呢我都会请呢怡瑜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怡瑜你好。
0: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弘道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你们有发布了一个叫做网络高龄负面用语的调查报告，为什么当时会有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是有什么样的轨迹可循吗？
0: Okay, 好啊，其实弘道我们大概在2021年开始有推动一个叫做影响力新闻奖，那这个奖其实我们是希望说鼓励所有的媒体朋友一起来共同关注高龄新闻，因为其实过往其实很多时候媒体他们会只要讲到老人的新闻其实就是没有点阅率，没有人要看，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台湾其实就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应该要有更多人一起来关注高龄各方面。

0: 面的议题，所以一开始想说推动这个新闻奖，鼓励媒体人一起来关注。从2021年到现在2025年2026年，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很多的用词语言其实还是会不自觉的带有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我们才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说，那到底现在无论是新闻上的一些用语，或是社群上面到底都是怎么样提到老会用到哪些很负面的用词，我们蛮想要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才跟这个网络温度计一起合作，请他们用他们的大数据一起去做一些分析，然后完成这份调查报告。
1: 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开始调查的？
0: OK， 我们其实是分析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7月这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是用所谓的 Kapo 大数据关键引擎，然后分析了大概有25万个频道的网络资料，然后这里面其实有去运用到他们大数据公司的所谓的 AI 语音分析跟网络情绪判定技术，然后去筛选出大概社群还有新闻上面的大概前30大大家常运用的一些负面用词。
1: 嗯，那为什么只有在2024到2025，那今年就不用吗？
0: 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报告是去年做的啦，去年发起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想要看，所以跟他们讨论之后，我们先抓一年的时间来调查看看，后续会不会其实在持续有做，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假设我们接下来开始有试着去做一些推动的话，也会希望例如可能五年之后再来看看，在整个舆情上面的用词用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基金会呢，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做有关于老人的，你们其实在台湾没有高龄化之前，你们都一直在做了，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些有关于老人的区块的领域当中，这边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稍微小聊了一下，因为您在基金会也待了十几年，所以你看呢，从你自己进去基金会一直到现在，如果我们以十年的时间来抓的话，你个人看到的银发族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尤其在你们基金会，你们做了哪些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银发族的朋友，不管是认识自己，或是让他们自己在学习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一些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呢？
0: 因为我大概是2012年进弘道的，其实那一年其实弘道其实有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整个台湾对于观看面对高龄这块有很大的一个反转，其实那一年就是我们不老骑士纪录片的上映。在2012年以前，甚至在更早，我们带着长辈去骑机车环岛，其实是2007年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提到老人家可能有的想象，甚至是老人家对自己的想象，就是我老啊，我老是没老用，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等死，这是多数人对于老的想象。可是我们从当年2007年开始去透过带着长辈环岛，试着去告诉所有的人说，长辈你老了之后你还是可以有追求梦想的勇气。一开始大家觉得很荒谬，觉得老人家就是乖乖坐在家里不要受伤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鼓励他出门去追梦这些的。可是其实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发现现在追求梦想对老人家来讲已经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对于整个过去的大概有一二十年，我们很积极去推动所谓的不老梦想这一块，其实是对于整个社会在看待长辈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翻转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其实虽然整体的社会对老的想象已经开始有不同了，已经不会觉得老人家就是弱势，一定非常弱势，然后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这个族群，可是开始把这群长辈视为比较平等之后，可能开始会产生了另外一个状况，叫做所谓的世代冲突。
1: 哦，为什么怎么会有世代冲突呢？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会接受这个长者，或是他的父母，或是甚至于他的再长一辈的，都让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一些不老的想法吗？
0: 对，这可能是我们面对家里的部分。可是有时候应该是说，这个其实会提到比较更深层的另外一个整个社会现象问题啊。其实可能有包含所谓的前几年有在吵的所谓年金改革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老人家就是会 占用资源的一群人，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现在生活也是要很辛苦很努力，当某些福利好像都只落在某一群人的时候，那我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
1: 嗯、
0: 所以其实甚至是例如说前一阵子甚至是在我们这个负面用语也可以看得到，也会被拿来很多讨论，其实就是可能不爱做的争议。不爱做的争议它其实也是从一个我们早年的社会就觉得是敬老尊贤、嗯、可是现在慢慢大家会觉得平等化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一个座位都是一个资源，他会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是不是应该用更平等的角色，不是因为你老了，我们觉得你老了可以去追梦，那你老了也不等于你一定要去坐这个位置、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好的，就是我们其实回到一个比较相对需求面，看谁有需求而不是用年纪来划分。可是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有时候很容易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用直接用年龄，他老了就是怎么样，老人都怎么样，直接贴标签的沟通方式是我们会忧虑的，我们会担心这会加深尤其所谓的世代的误解跟世代的冲突。所以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才会想要开始来关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希望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议题。
1: 尽管现在的长者他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呢整个医疗呢都是非常的棒哦，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寿命给延长，
0: 是
1: 再加上刚才呢医院也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者他虽然退休了，可是问题是他的精神体力都很好啊，他可以再继续的工作，因为有他的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他没有呢在家里可能做一些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爱做这个讨论、啊、因为以前的长者，以前年轻人比较多，长者真的比较少、
0: 啊、
1: 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不爱做可能不限于是长者，
0: 是
1: 可能是都需要的人都可以去做，就所以才叫做不爱嘛、哦、那以前我们的不爱是划等号、
0: 嗯、
1: 年纪大，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身体肢障方面需要的话，这样的话对他来讲是真的很费力的，他就可以做这个不爱做。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之一了哈。你们看到呢，尽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社会有变化，各方面都有进步了，可是对于呢这个老人的语言的用语还是不够尊敬，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查。
0: 对，而且不要说不够尊敬、嗯、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人开始出来去提醒大家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尤其现在的网络社群的讨论、
1: 哦、
0: 其实有时候都很容易就所谓很快，然后很容易延上，比较更担心的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它会被持续的扩大，
1: 嗯，
0: 这是我们其实蛮忧虑的一块。
1: 嗯，好，那你不要举例一下你们这次的调查呢，调查到的结果后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好啊，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整个调查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调查大概就分成两大块，一个是所谓的新闻内文大概会用到哪些跟高龄有关的负面用语，第二个是在社群讨论中会被用到。总结出来的话大概有，如果以前三十名来讲大概有三大主题、
1: 嗯、
0: 第一大主题是交通安全议题、
1: 嗯、
0: 大概在负面用语的词中大概会经常被用的那个负面语包括高龄驾驶啊、暴冲、违规等等这些。那第二个是诈骗议题、
1: 嗯、
0: 可能在前十大的负面用语里面可能就会提到诈骗啊、被骗啊、受骗，就只要提到老人有关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世代冲突跟标签化的语言，这一块的话比较多都是在社群中可以看得到，包括提到老人就会用凄凉，但是有可能会用怒骂，或者是长照悲歌、生不如死、脾气差、倚老卖老，都是一些很刻板化很标签化的用语。
1: 嗯，
0: 对，这大概是这三大类型。这样听下应该可以知道，很好奇为什么第一个其实是交通议题，大家如果稍微有点印象，其实大概应该是在2024年、2025年这一年中其实有发生两三起蛮重大的高龄长辈驾车的一些造成比较重大的意外、嗯、那当然其实这种事件本来其实就会造成社会上面的讨论，所以其实刚好在这里面这个事件比较多人讨论，所以他就冲上来。在这个高龄负面用语里面，我们觉得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出，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高龄驾驶我们先抛开所有的情绪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用词，它其实是描述所谓的高龄者在驾驶嘛，所以高龄驾驶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可是经过了那几件车祸跟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高龄驾驶竟然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用语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说其实如果有些新闻事件，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去用特定的词汇然后去赋予它一种负面的情境的话，一个本来中性的词语它就变成负面用语了。现在只要提到高龄驾驶、嗯、大家就打叉啊、不安全、危险、 糟糕、自私，对，就大家听到这个词，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所以其实我们就也会透过这个调查，就会发现很深刻的感觉到，所谓事件型的新闻会很明显的影响社会的讨论焦点。
1: 那因为那你觉得依照你们的立场来讲呢，你觉得应该要它有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位呢高龄驾驶的朋友呢？
0: 应该是说，如果你回到过去的整个报，因为大家已经是直接把它简化了，就直接叫高龄驾驶，它确实是高龄驾驶，可是。其实假设我们回过头来，其实后面我原本就有一个想要举一个例子。

0: 只是说，假设我今天直接讲的是一名70岁有什么样状况的男子或老翁，刘姓男子之类的，因为什么事故然后发生了冲撞，他其实没有特别把它贴上所谓的高龄驾驶标签，那大家就可以去理解的是所谓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族群。我直接举一个我原本准备好的例子，可能讲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假设我们今天新闻在讲一个公寓大火，我今天的标题写说公寓大火，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听到我们科技脑袋里面的印象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1: 对，
0: 所以就会加深我们觉得哦，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危险或者是弱势者。可是当我今天很具体的把它写出来是说公寓大火，一名90岁且坐轮椅的长者逃生不及，葬身火海，这时候我就理解哦，我听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因为年纪真的90岁很大，
1: 行动不便，
0: 坐轮椅，所以我脑袋输入的时候也是哦，这是一个个案，我不会把他画上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不会把这个行动不便跟所有的老人族群都画上等号，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异啊。我觉得可能假设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大概不太会去注意到，可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很担心这种东西就是很潜移默化，
1: 对，我觉得立场不同，所用的标签不同。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句话一个标题都可能影响社会如何看待高龄者，从新闻标题到网络留言，许多习以为常的用词可能在无形当中就加深了对长者的刻板印象。当社会快速的高龄化，我们该如何以尊重取代标签，并且能够打造一个更友善的世代共荣的社会？红豆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他说，
1: 然后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负面感，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
0: 因为呢，你们都是关注在这个英法族的朋友，所以你们希望在用语上面要给予尊重。可是呢，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呢，它就要亮眼，就要吸引你的听力跟你的眼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讲高龄驾驶。其实立场是不一样，不是所有的高龄驾车都会出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那天的精神状况不好等等。
1: 是，
0: 可是我就像怡瑜讲的，就是他说，譬如说一位70岁的驾驶者，他到哪个路段呢没有注意哦，碰的，
1: 对，
0: 其实不是有高龄驾驶，只要任何人没有小心，也都是会出车祸的哦。所以我想你们的用意是在这里，不要把这个标签化，认为他就是高龄者就会容易出事情，
1: 没有错，
0: 任何人都会容易有这种状况。
1: 因为像我记得前一阵子还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写一个他在做一个专利，他其实也是想要探讨高龄交通议题，可是他标题直接写说高龄驾驶经危险，他就直接在标题里面下了这样的一个，虽然后面是打一个问号，可是他其实就再一次去强化，大家之后听到高龄驾驶就把整个族群都画上危险
0: 对
1: 等号了。
0: 原来是这样子。你们这样的调查之后呢，你发现呢这样的一个反应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吗？我想这应该是蛮两极化的，有没有人觉得说，哎，没错没错，是应该这样，有些人说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高龄驾驶啊，所以我们现在超过70岁以后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检测一次吗？
1: 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以刚刚您提到高龄驾驶检测这块部分，其实我们跟很多长辈询问过跟接触过，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蛮乐意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机制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因为其实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安全的驾车，其实重点不是他是年纪，而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对，所以应该说这大半年来的关注点是在讲毒驾。今天一个吸毒的年轻人跟一个80岁的老翁，精神每天去那个跑步的老翁，你觉得哪一个可能驾车比较安全？
0: 他那个
1: 对80岁每天在跑步练身体的老翁，一定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说，重点其实是制度怎么样设计，而且其实就我们的接触，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乐于配合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如说每3年换一次驾照，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每3年的一次检测，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机能。对，他其实一个蛮好的判断点。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想要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就说哦，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

0: 或者是个人的因素。
1: 其实啊，我认为台湾从去年开始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市场上呢，又加上我们的少子化，大家都很推崇就是所谓的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就开启他们的第三人生。所以很多呢，他具有经验或是呢他状况都非常好的长者，他还是可以回到职场上。就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企业或是餐饮业会用这些的长者，他或许呢可能会让他在后台或是前台的话可能各方面反应是不错的。在这方面你们有做一些调查吗？
0: 中高龄就业这一块我们目前是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做比较细的调查，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基金会本身也是有在做推动中高龄就业这一块，而且我们在台中就有一个餐厅就叫做不老料理人餐厅，里面的都是全部是长辈，包括每天要煮哪些食物，然后包括服务员全部都是由65岁以上的长辈来担任。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会去跟一些有些兴趣的单位去做分享，所谓中高龄再就业有需要做什么样的所谓的职务再设计，因为其实这些还有能力的长辈他们确实是希望再继续贡献，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希望自己还是保有经济能力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安全感。但是其实我们在做中高龄就业这块我们也会依照职务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例如可能我们的长辈他们上班的时间可能就不会是一天8小时，可能是一天4小时到6小时这样去做调整。然后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餐厅服务员你永远只能站着，可是其实我们会考量到长辈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稍微坐着，所以其实在一些工作设计上面是让他们是可以坐着的部分。
1: 欸，我觉得不错耶，职业在设计哦，
0: 对，职务
1: 哦，职务在设计哦，
0: 对对对对，
1: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的体力的确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哦。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第一个他们自己本身有历练过他们怎么这样去做一些原厂的处理，哦，
0: 对，这很重要，
1: 对，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是摆个脸色，因为现在年轻人谁也不服谁哦，那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服务态度不好，那反正长者他们可能还会在这方面呢比较圆融的处理方式。所以在你们那个不老餐厅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0: 应该是说我们外场的服务人员就全部都是长辈，那其实长辈他们就都是笑眯眯的，然后笑眯眯来问你说哎，今天餐点还怎么样吗，客人就会看到，一个长辈都这么笑眯眯的来问我来服务我了，客人其实那个感受也会是很温暖的，所以其实是有办法很带动那种整个职场的氛围是很温馨然后很欢乐的部分。
1: 在那边用餐的人有一些在语言上面的就是你根据你们这一次的对于这个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呢，会吗？
0: 不敢说一定没有，经常其实会听我们这些不老料理们的大姐们的一些分享，其实感觉他们是非常乐于在这个整个职场服务中，他们有时候会跟他们聊聊有没有一些辛苦或什么，他们举的例子可能都还是自我要求啊，怎么样精进菜色，这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们遇到说难搞的客人这一块。
1: 我想愿意进入不老料理餐厅的人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人哈。
0: 嗯，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很好，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餐厅，所以目前这样的餐厅只有在台中一家。
0: 我们知道目前在全国各地其实有越来越多是以长辈为主去开设的，可能咖啡厅然后或者是一些服务单位，因为像例如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像素食业者其实也开始有一些长辈的部分，然后像我们在台中的那个场域里面有一个咖啡连锁咖啡店进驻，那我们当时让这个咖啡店进驻的一个约定之一是希望他们可以聘用一名中高龄的长辈也一起来担任这个咖啡店的人员一起去投入，所以其实目前感觉是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反而是看中就像您刚刚提到再回国的这群中高龄就业，他们更有热情然后可能更有过往的一些工作经验，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饭店业者他们也开始喜欢运用这些中高龄就业者。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哦，因为刚才呢莹莹也有提到说呢，因为你们这次做这个调查呢就是在网络当中的高龄偏见跟歧视的友善语言的推动呢，你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哦，那还有没有在其他的例子或者是日常的用语的例子呢？
0: Okay， 好吧，每次大家讲说你们要推动什么高龄友善语言这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听不懂的时候，我最喜欢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定经常听到，就是这几年因为台湾要面向所谓超高龄社会嘛，大家经常会听到说台湾即将面临的 高龄问题，其实我们都觉得说为什么要讲说高龄就是问题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就好，高龄议题问题、
1: 啊、是真的耶。
0: 对，我从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
1: 嗯、
0: 感觉带有负面感，觉得好像是带来一个麻烦的感觉，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
1: 可以探讨、
0: 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
1: 嗯、
0: 这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字的改变，它其实就转换了整个用句用词带给人的感觉。

0: 摇钱，负面形象的绑定。第二个呢，你不知道他的开车状况怎么样，你直接说他就是危险驾驶。对，然后第三个呢，为什么说他是在玩命呢？就是用一个很强烈很煽动的字眼来形容一个80岁还在开车的老人叫做在玩命。其实这整件事情呢，应该是假设我们试着重新，如果看完内容，他确实讲的其实是，我记得是在美国，他们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长者，他们其实需要继续的工作，因为他们好像美国的保险不像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好，
1: 对对，
0: 他如果没有工作，他可能保险就会马上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会持续的去开一些大车的问题。所以这个新闻假设我先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诶，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十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他不要，他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他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警徽下，对，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同样这样谈了之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语汇的这个专注上面，或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长者英法族，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强烈，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0: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它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但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语言不是表达工具，更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社会迈向高龄化，尊重每个年龄的阶段，从一句友善的话开始。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的分享。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玲。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哇，我们台湾的茶叶改良厂，他们最近呢有发表了一个，说这是全世界首创的一种技术，咖啡香气印制技术，听说也有人把它叫做熏制技术，但是因为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独特，为台湾的咖啡窗开创了全新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让我们台湾的咖啡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多了一项独特的竞争力。那因为这项技术是由茶改厂加工技术科这边所负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呢负责这一项研发的，这是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这是我们的邱乔松副研究员。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1: 是，我觉得你的名字真的很适合在茶改厂内，因为那个松是很高的山嘛，是不是？
2: 是。
1: 然后又乔松，哇，好，我先请问一下副研究员，就是说最近看到你们发表这个，我很好奇，因为你们的那个单位名称叫茶叶改良厂嘛。
2: 其实我们在民国112年改制了，我们现在叫做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
1: 所以不是只有茶叶，是还有包含其他饮料，难怪。所以现在咖啡也归你们管就对了。
2: 对，包含就是只要可以拿来喝的东西都可以，是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一些香草、草本啊，还有木本，然后水果啊、花卉，还有杂粮。这些
1: 你们
2: 都有。都变成我们的业务范围，
1: 你们业务范围变大了呢，
2: 对，
1: 只是住海边管得真的很宽这样子。
2: 我没有住海边，我住在山
1: 边。好，那个，所以这是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啦，但是我们还是会简称茶改厂。
2: 对，我们当然现在简称茶改厂。
1: 是，可是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因为最近发表了这项咖啡香气印制技术，有的人说要念，您说可以念印也可以念熏，是不是？
2: 就是目前根据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教育部的国语字典，
1: 可以有两种念法，
2: 有两种念法，对。
1: 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项技术之前必须先了解这个字，这个字很有趣哦，它是一个穴，洞穴的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音，声音的音，然后呢，这个不管念印或熏，请问一下，这个字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如果你是练印的话，是代表就是阴凉的一个地下室或地窖的意思。
1: 所以它上面有那个洞穴的穴，还真的是有那个地窖的感觉。
2: 对对，那因为传统我们讲这个印制或者熏制技术，其实在茶叶界已经有的技术。
1: 所以我们听以前听过什么花茶、茉莉花茶，是不是？
2: 对，
1: 它其实那就是用熏的，不是吗？
2: 应该说，这个印制技术或熏制技术，它在茶叶本来就已经有。那像我们一般熟知的茉莉花茶，
1: 对对对，
2: 它就是运用这种，就是把茶叶跟花去做一个混合之后，
1: 去做一个结合嘛，
2: 对，然后让茶叶去吸收吸附这个花的香气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印制或者是熏制。
1: 所以才会说这个字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念法，
2: 对，那在印的念法，因为印早期的像茉莉花茶，他们在吸附的过程，它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所以它叫印，也可以叫印，对，对，那但是一般其他的花茶类也有用高温

0: 的过程，
1: 下去烘焙的过程当中，
0: 对、哦、对，所以它也可以念成熏。那熏这个本意，因为它有四点火，
1: 对，
0: 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
1: 哦，
0: 对。
1: 但是如果是阴的话，它就是比较凉的方式，不会用到火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
0: 就是在比较常温的状况下。
1: 哦，常温的状况下，然后呢？
0: 室温的状况下，这样子。对。
1: 过去在茶叶有这种花茶的制作，但是他们是会用加温的方式去把它香气这样结合出来吗？
0: 像我们的茉莉花茶，它就是用在比较阴凉的，就是在室温下去做吸附的过程。
1: 哦，做吸附的过程。
0: 那另外其他的茶类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花东，以前的花东，它有一个那个叫做柚子花茶，
1: 有，嘿，
0: 对，那它传统的做法，他们是放在烘箱里会稍微加温。
1: 哦，所以可以是加温的，可以用加热的方式，也可以用阴这个比较凉的室温下的情况。
0: 对，当然就是要看那个花的种类，还有它的香气类型去做调整。
1: 哦，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到要把这样的印制技术用在咖啡上？
0: 因为台湾的咖啡，基本上台湾也有种咖啡嘛。
1: 对
0: 对，那台湾的咖啡一般大部分还是会以精品咖啡为主。
1: 哎，没错。
0: 对，那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它是有它一定的特色。对，对，对。那这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取决很多的面向因素。对，那
1: 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以前就访问很多咖啡的专家嘛，他们说咖啡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的当然有的是品种本身就有一些特殊性哈，然后也有就是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香气，有的可能是果香，也有那个花香，这个算是技术。但是我很好奇，如果说咖啡原本就有这样的，那跟你们现在做这个有什么差别？
0: 应该说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很多因素影响，那第一个当然是品种，
1: 对，
0: 那像我们常见的品种，比如说像波旁，或者是逸记，或者是还有什么铁皮卡，或者是 SL34 哦这些哦，那当然它每个品种的风味特色当然就会不一样，
1: 嗯，
0: 哦，那再来第二个是会受到那个就是后制过程，比如说日晒，
1: 对，
0: 或者水洗，或者密处理，或者厌氧，
1: 有
0: 这些。
1: 看你处理的方式也会影响到它风味的不同。
0: 对，那像一般日晒的风味它可能就会比较强劲，比较有层次。
1: 哦，
0: 对，那水洗的话就会是就是比较一个干净的风味，然后比较一个就是比较清扬的，
1: 干净，比较，或者有的人说那个会不会比较优雅一点哦？
0: 对，就是比较优雅的，
1: 或者是比较单纯吗？它就不会那么复杂的一些气味吗？
0: 当然这取决于，当然它会取决于很多的加工过程啊。那当然它的很多因素都会去影响。那当然除了后制过程之外，还有它的烘焙程度。比如说浅焙、中焙跟重焙，那个风味也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那我们一般说喝到的那个花香、果香，那其实是就是取决于在这几个阶段的形成。
1: 所以原本咖啡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过程里面，它产生的香气就会，它就会产生一些天然的香气嘛。齁，那你们这跟你们现在用的这所谓的印制的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它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因为我们传统的咖啡的风味是取决于在品种、后制跟烘焙。
1: 对，
0: 那这个在这个它有一个阶段过程，叫做咖啡的发酵过程。
1: 哦，
0: 对，那这个发酵的过程是靠的就是它的一些酵素，或者是它的内部的一些微生物，

0: 哦，去做一个转换，对，风味的转换。那这个发酵的过程，也就是会取决于它的，比如说日晒或水洗，它的方式不一样，它的发酵出来的风味就会不一样。对，那这是传统的一个方式。哦，那有时候。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气候比较不稳定
1: 不
0: 的
1: 稳定哦，
0: 地区，
1: 你说你如果要走日晒的，万一遇到下雨，这是怎么办？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子
0: 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比
1: 啊，
0: 较一些限制吧。对，那有时候在这个发酵过程，它的一些风味，当然现在的咖啡农的技术可能都很厉害，它可以调控得很好。对，那这是，可是，在有时候，如果受到一些天候因素影响，可能它一个发酵条件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它的风味就会不一样。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有比较多不可控的因素啦，哈。
0: 或者是在烘焙过程，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
1: 哦，
0: 它那个风
1: 对，
0: 味又会不一样。
1: 不小心打瞌睡怎么办？
0: 对。对。对，那。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咖啡农的技术都非常厉害。那我们是想说，哎，那与其就是受到这种天因素影响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方式，去赋予它的香气？那就是我们就想说，哎，那茶叶有用这种抑制激素，去吸附香气，那咖啡豆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是这样来的。
1: 是这样来的。只是我很好奇，那种吸附因为同样这个感觉有点像料理，你知道哈？就是香气可以是，如果吸附的话，感觉是在比较表层。但是跟我可能比如说咖啡，我透过烘焙的方式，感觉它会不会那个比较深入一些，会有这样差别吗？
0: 烘焙的过程其实是，就是一个香气转换的过程。它，比如说咖啡在这，因为烘焙是在高温下进行嘛，那高温的过程，它可能会有一些香气的低沸点的香气的挥发，或者是一些酶那反应的参与，产生了一些就是咖啡的那个烘焙香的一个过程。对对对，我们这个技术呢是就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是在后端的去做吸附，就像茶叶一样，我们也是在茶叶
1: 已
0: 它变
1: 经
0: 成
1: 做好
0: 干
1: 变
0: 燥泡
1: 成茶叶了，再去进行香气的
0: 去的
1: 加
0: 吸
1: 入。
0: 附，对，
1: 哦，那我
0: 那我
1: 了
0: 们就
1: 解，
0: 是咖啡豆，就是已经烘焙好的豆子，再
1: 是，
0: 去做一个香气的吸附的过程。
1: 有这个，待会我会请文副研究员仔细来介绍，因为它有分不同阶段还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些过程。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原本这个技术等于在茶叶的。花茶技术上就有了所以你们想说，那把它拿来运用在咖啡上，它的好处是因为我可以不受天候的影响，是指这样吗？
0: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咖啡豆已经变成烘焙过了嘛，那基本上它的品质是已经相对稳定
1: 就
0: 的。
1: 稳定了
0: 对，那另外来说，我们透过我们的香材去做吸附，那它其实不管我是在阴天雨天，我其实都可以做。
1: 都可以，而且就是可以很稳定的，那个品质也会很稳定，这样子啊。
0: 对，就是你的条件如果控制好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很稳定的吸附它的香气。
1: 那太好，只是我很好奇哦，你们从发想，想说那这样你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应用在咖啡，到你们真正实际成熟，这个有花很长时间吗？
0: 花很长的时间嘛，基本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像这个技术是去年发表的，那其实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是一直在尝
1: 还
0: 试新
1: 在
0: 的。
1: 努力，再更进一步新的这样实
0: 对，
1: 验这样。
0: 比如说从原料的，就是那些香气原料的筛选还有你要怎么让它更快的吸附进去啊？或者是从后端的萃取的方式怎么让它萃取出那些香气那个就是我们一直还在尝
1: 意
0: 试。
1: 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希望它能更加精进了， 那只是我好奇是说，那前段因为有时候一个新的技术，有的从无到有，它可能是要花比较多年的时间嘛，就跟那个品种新品种培育是一样的嘛，哈、哦。但也有这种，因为听起来就是茶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技术了，会不会说转过来咖啡的这个部分，一开始其实就是衔接上，就是时间不用花太长，你们就已经有办法做到让咖啡也可以去印制这样的一个香气呢？
0: 应该说，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其实现在坊间有流行那个叫做浸制咖啡，
1: 浸、
0: 哦、它就是把咖啡拿去泡果汁、泡酒，对，或者去
1: 先泡吗？是说新鲜的、还没有烘焙过的豆子吗？
0: 有不同的方式都有，有的用生豆，也有用熟豆都有。
1: OK， 但是他就把它直接泡在那个果汁里面，然后呢？
0: 果汁或者是酒类啊，就是这些液体有香气的部分。对，然后之后再把它拿去做烘焙跟透制的过程。
1: 哦，哎，这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呢，哈。
0: 对，那另外也有人把它就是在生豆，就是或者在咖啡前端的过程会加一些水果。
1: 嘿嘿，
0: 比如加一些芒果啊，或者凤梨 啊这些，
1: 这
0: 些水果下去，再跟咖啡豆一起做发酵。
1: 哦哦，这也是就是不同的阶段，其实都可以就是把那个香气导进来这样。可是即便是这样，也跟你们做的是也是不一样，就对了。
0: 对，那因为我自己的测试的过程，那就是我们发现，哎、我们用这种浸泡的方式或者是加水果的方式，它因为咖啡生豆它最后要做一个过程叫做烘焙嘛。
1: 对。
0: 那烘焙是在高温下去进行。
1: 哦。所以有可能会被破坏掉吗？
0: 对，那有时候这个香气的成分可能会经过高温的时候可能就会被破坏掉。
1: 啊。
0: 对，然后另外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如果加水果下去，或者有一些糖脂，这有含糖的这些成分，像果汁，这些含糖的成分下去浸泡的时候，虽然它会吸附进去，可是，在烘焙过程，因为这个糖在高温下也会变成一个酶蜡反应或者碳焦糖化反应的一个的物质，所以有时候这个风味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哦，也有可能改变了它原本那个香气嘛，对不对？
0: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尝试，其实这我们有尝试过很多方法，就是包括坊间的一些浸泡的方式，以及加水果下去的方式。
1: 嘿，
0: 哦，那后来试的结果都好像觉得
1: 效果没有你们要的那样子的效果，
0: 对
1: 不对？
0: 对，那所以后来，经过我们其实我们发展了研发了大概尝试的技术，大概尝试了大概半年以上。
1: 哇，
0: 对，但所以才最后才会发现用这种印制的方式，好像效果就会
1: 可能是目前你们试过的你们觉得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就是没有像之前那种直接添加果汁或水果的，
1: 对呀，
0: 那种方式好像就是它的香气保留度好像比较高。对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们最后就决定，那就用这种印制的技术，然后来做一个发展，哈、哦。那就是说，从你们确定这种方式，然后到你们发表这样子，需要很长的过程吗？还是很快就转换过来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研发大概半年以上嘛，
1: 半年哦，
0: 从技术上的微调一直调整大概半年以上，然后包括原料的选择啊，
1: 是、
0: 哦，对啊，然后要怎么去烘干啊，这些就是整个过程。
1: 好，那重点是说，最后你们做出来这一项技术，它做出来的咖啡会是什么样的？它的一个特性会是在哪里？
0: 我们咖啡豆的特色其实跟传统制程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过程叫做破壁。
1: 哦，破壁，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其实有几个不同阶段嘛，好， 然后这个过程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仔细来听一下我们邱乔松副研究员介绍他们这整个咖啡香气印制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哈，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那最后做出来那个风味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目前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技术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教咯。

刚才这首歌很轻快，叫做散步喝咖啡，它是台语歌，向慧玲所演唱，叫做散步喝咖啡。这个现代人哦，每一天的醒来可能就有一杯咖啡的香气，然后希望带给你好像苏醒比较美好的一个心情。台湾最近这几年在咖啡产业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除了我们栽种技术、烘焙的技术，那现在呢，我们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他们也首创了一种叫做咖啡。

0: 非香气印制技术，让天然的水果花卉香料的香气说可以完美的吸附在咖啡豆里哈。这个全部的过程纯天然哈，哇，重点是纯天然，而且但是呢，这里面技术真的也蛮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请教哈，就是在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特别负责这项研究的副研究员，这是邱乔松副研究员哈。好，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就是说你刚刚说这个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其实它有分不同阶段嘛？
1: 好、哦，
0: 我们从最开始，哎，你最开始是不是先从咖啡豆的选择啊？咖啡豆的选择对你来讲重不重要？
1: 基本上经过我们这样试验下来的结果，
0: 嘿嘿，
1: 其实咖啡豆的选择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0: 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咖啡豆，它都有办法做到这样就对了。
1: 对，那、
0: 哦、
1: 其实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咖啡笼它不用特别改变它前面的制程，
0: 嗯嗯嗯，
1: 它可以，它不管它前面是用什么制程的方式，或者是
0: 你说它可能用晒的，有可能用水洗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它前面的
0: 制程，
1: 它不用特别改变的，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它可以做到生豆这个阶段，它都不用
0: 它做到生豆，然后再加上你们的技术，后面就可以完成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那我们技术的特点是在生豆阶段，我们会做一个叫做破壁的处理，还有一个洁净跟破壁的处理。
0: 壁是指的是细胞壁的意思吗？
1: 对，那因为咖啡豆印制过程它其实会有一个困难点，是因为它不像茶叶，像茶叶经过加工烘干之后，它的组织结构它是呈现多孔性的，它里面有个孔隙会比较多。
0: 哎哎哎，
1: 对，那这个孔隙多的时候，它在吸附香气的过程，这个香气的成分就会透过这些孔隙跑到孔隙里面去。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感觉哈，我想到是那个茶叶蛋，你知道吗？那个要煮蛋的时候，不是要把它稍微敲开，让它裂开那个壳吗？然后那个比较入味，我们想的是入味，但你说香气，因为茶叶里面它是有比较多孔隙，所以香气是比较可以进去的意思啦，齁。
1: 对，所以其实在茶叶的印制过程它相对简单。
0: 哦，
1: 对，那咖啡豆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咖啡豆它结构是很紧实的。
0: 对对
1: 对，那在这个紧实的方式，你要怎么让香气吸附进去？这个就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方式处理。
0: 哦、你让我想起一首歌，不是我们说的一种现象，说你必须先有裂缝，光才能够透进来嘛。
1: 好、
0: 哦，类似像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咖啡豆如果太紧实，我香气想要进来，我都没有办法。
1: 对，
0: 好、哦，所以要先让它裂开之类的嘛。
1: 对，就是让它。就是产生孔隙之后，它的香气吸附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咖啡豆会产生孔隙的部分是在那个烘焙的过程。哦，但因为烘焙过程，咖啡豆受热之后，它会最后会慢慢膨大。
0: 嗯嗯嗯。
1: 那这个过程，它里面的水分会，因为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细胞要撑开。
0: 嗯嗯。
1: 哦，就跟我们爆米花也是一样的概念。
0: 哎。
1: 对对，就是它里面的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要把结构撑开。
0: 嗯，
1: 对，
0: 嗯，
1: 那这时候它会有一个破壁的效果。哦，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实验，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生豆阶段做过破壁的过程，
0: 嗯，
1: 它的香气吸附的效果会比没有破壁的还要好。
0: 嗯，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破壁。破壁是有很多种，也是有不同的方式啊。你们是怎么个破壁法呢？是就是所谓的破壁，就是让那个咖啡豆的表面裂开，这样子它的细胞壁就会被破，就是会裂开的意思吗？只要做到这样吗？
1: 我们会透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去让它破壁，但是实际的方式，这因为这是牵扯到我们的 know-how。
0: 哦哦，了解了解，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让那个咖啡豆，我会看到它裂开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1: 哎，我们是让它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它里面有裂开。
0: 哦，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里面其实已经有缝隙出现了，就对了。
1: 对对。
0: 哦，那这真的蛮厉害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很多人喜欢喝果汁哈。它果汁就是它把，其实就是把那个细胞壁，水果一细胞壁它打破之后，其实它认为它很多营养素会更多跑出来。好、哦，那你们这种所谓的破壁的方式，最主要是要让这个咖啡豆它产生一些缝隙，然后让香气可以进去。好，所以第二阶段破壁就很重要。那第三个阶段就来到硬质
1: 的。我补充一下，就是您刚提到那个什么果汁破壁啊？
0: 对，不一样吗？
1: 现在市面上有那种什么蔬果的破壁器、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对他们其实把它搅碎，
0: 搅碎不见得能破坏细胞壁吗？
1: 假设当然是增加一个表面积嘛，
0: 对，
1: 增加表面，那当然就是可以增加它一些成分的溶出，
0: 嘿
1: 对, 对，但是我们的破壁不是把咖啡豆搅碎，
0: 哦哦哦，对，您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它看起来像完好如初，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重点是里面它出现了一些你肉眼看不到的孔隙，这才是你们要重点哈。所以它跟那个你要打果汁，你变成都把它裂了哈，那是不一样的。哦，
1: 是
0: 好，
1: 对，
0: 所以这个破壁这个是也非常技术层面的一个阶段。那再到了第三阶段，就要来到硬质了。那这时候是怎样？就跟熏茶一样，把那个花一些香气的来源，就跟咖啡豆摆在一起就可以吗？
1: 是，对，最后的硬质就是我们就是模仿茶叶的硬质的方式，就是让咖啡豆跟那些香料才这叫什么香气的原料，
0: 嘿，
1: 去把它做混合，对。但是这边有很多美感
0: 啊，
1: 对，就是不是、哦、
0: 对，不是说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它就一定可以混合的很好，你指的是这样？那
1: 对
0: 哦，这个里面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是数量，还有就温度，是吗？
1: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原料的选择，它哪些原料它很适合应用在这个硬质的原料，这是第一个。
0: 哦，也不是所有有香气的都适合拿来放就对了。
1: 对，但就是有些原料它就特别好吸附。
0: 比如说什么是比较好吸附的？
1: 像我们现在已经测试过大概十几种原料了。对，那我们发现很多像花卉的话、
0: 啊
1: 像我用过柚子花、它就很好，这种丁香科花、它很好用、
0: 柚子花因为它香气很浓烈，它基本上就跟那个肥皂的香气很像，对不对？
1: 对，然后像还有一些香草类的草本、也对，
0: 所以听起来水果的香气没有那么浓，是不是？
1: 水果类的话、我们有测试过像橘子。
0: 哦哦哦，柑橘类。
1: 柑橘类。
0: 它因为 对它的味道也是可以比较深入的。
1: 那最近我们也有在测试其他的水果，像芒果啊，还有在、还有像桃子啊。
0: 哦，
1: 对，都一直在尝试原料，
0: 就是你们还是要一直找。第一个就是，也不是说已经完成破壁之后，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有香气的这些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就有效，还是有所差别。哈、哦，
1: 对，因为它的香气的类型，可能有些香气，它跟咖啡豆的，
0: 哎，对，合不合啊？八字合不合？
1: 对，它可能有些原料的跟它的一些化学键结很容易。它有些香气成分就不好，
0: 对，
1: 这个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部分。
0: 哦，
1: 对，所以它有很多美感要去那个。再来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用量，你的原料的用量，
0: 比例对不对？哦，这个是真的也很重要的美感了哈。
1: 对，还有它的温度啊，还有它的那个水分参数啊，哦，这个都会去影响。
0: 哦，这个真的要用到你们专业的部分了哈。
1: 对，
0: 哇
1: 对，所以不是说它只要放在一起就会有效果。
0: 对呀、因为感觉上，我感觉上茶叶的熏茶会不会比较容易一些？
1: 哦，茶叶如果跟咖啡比起来，茶会简单太多。
0: 它真的简单，因为人家你说它做成茶之后，它本来就比较多的孔隙嘛，
1: 对，
0: 而且茶叶的材质感觉上它是怎么讲？感觉因为它比较

0: 轻薄，比较就是通透哈、哦。那咖啡豆感觉就这么大一颗哈、哦，你真的要让香气进去的话，那也不容易。
1: 对，而且咖啡豆它会经过一个烘焙的过程，但烘焙过程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烘焙的挥发性成分出来，就是烘烤的一些香气出来。那这个香气要怎么跟原料搭起来，这也是个就是要有经验，对。
0: 对，要有经验，还有你就说让是什么香气跟它搭。可是像玫瑰啊、桂花这些，算是在花的那个气息里面，它算是比较浓郁的。哦，那你们也用玫瑰或那个桂花去试过吗？
1: 桂花我们也有试过，玫瑰我们有试
0: 嘿，
1: 过。对，那
0: 那。
1: 当然每个花的原料的吸附程度就会不一样。
0: 哦，我看到你们还有用万寿菊，哎，是吗？
1: 对，万寿菊就是一种香草了。对，
0: 是香草，但是万寿菊，我印象中万寿菊的那个香气也是非常独特哦，哈。
1: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百香果的味道。
0: 那您刚刚在前面讲说，一般就是说，你看到民间的一些做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咖啡豆它可能去浸泡水果果汁啊，哈，或浸泡一些香料之后，它遇到高温烘焙过程当中，有时候就被破坏掉了嘛，哈，反而闻不到。还有就是，也有的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个之间香气啊，可能跟咖啡也没有那么合得来哈。那你们这样透过现在你们推出了这样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我很好奇最后的这个咖啡的一个成果，你觉得它跟传统那样烘焙的咖啡，它的会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
0: 嘿。
1: 民间的他们那个方式，我们他们在民间，他们有民间的考量了。对，
0: 因为
1: 那
0: 他们没有你们的技术啊，对不对？
1: 我们不能说他的技术就是不好或怎样，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制程。对，所以我们就是他们依照他们的需求，当然他们每个技术都是好的啦。
0: 对，
1: 对，我们不能
0: 就
1: 去
0: 每一个
1: 否
0: 技
1: 定他们
0: 术，
1: 的技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以前就是说咖啡它透过它的一个烘焙的技术嘛，最后做出来我们喝的那个咖啡，那也有的它本来可能就有天然的一些果香花香了嘛，哈。但是你们现在透过你们这样一个印制技术做出来的咖啡，它的风味或者它这个香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其实我们做出来，其实我们从文献上去看，哈，
0: 嘿
1: 就
0: 嘿。
1: 是从一些就是分析咖啡挥发性的成分的文献，去看，就是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的成分跟果香的成分，好像会有落差，就是文献上所描述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跟我们一般认为。茶叶的花香、果香的，或者是那些香料、香材的挥发性的成分会
0: 变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对，会好像就是我们从文献上看到，就是咖啡我们认为的那个花香、果香的成分，认为我们应该认为，比如说像我们认为的一些花香成分，像方樟醇或者是一些橙花醇这些香气成分。那咖啡有一些少量的方樟醇，它不会像那个一般的花或水果，它的成分就很高。
0: 那么高，
1: 对，对，那它的成分大部分都是一些烘焙的成分比较多。对，对，那这些烘焙的成分就是跟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果香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这个技术经过香气吸附之后呢？我们去一样去做那个挥发性的成分分析，对，那会发现，就是我刚讲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它在原本咖啡豆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经过吸附之后，它就有了。
0: 它就出现了
1: 对，
0: 哦，这是你们可以透过那个实验的方式去分析嘛？但
1: 对，我们
0: 是
1: 会通过
0: 我
1: 分析
0: 站在
1: 成
0: 一
1: 分。
0: 个消费者哈，就是我好奇说，哦，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我是很好奇喝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点？
1: 当然你现在不在现场喝，我们可能没办法。
0: 您可以转播一下你喝的感觉，你自己喝的感觉。
1: 我自己喝感觉不准啊，要给消费者喝。对，那当然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去年有在就是有发表出来了嘛。那当然在一些推广的场合我们也都有做。
0: 那你觉得有喝到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1: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奇。
0: 哦，惊奇说。
1: 对，因为他们没有喝到这样的味道过。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嘿。
1: 对，就我目前的，但这会有两极化的评价啦。当然就是对于喝精品咖啡的人，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技术是。是，
0: 因为我们说那个我们香气的感觉，有的人喜欢淡淡的若有似无的，他们觉得就是有的人喜欢这样，也有的人喜欢那种、
1: 就是、消费族群不一样，
0: 对对对，明显的哈、哦，我就是要喝到什么样的香气的，而且不是那种透过什么香料调或者是香气说泡进来调进来的。不是加进来的，而是那个咖啡豆本身它就
1: 传统传统的做法的那一种。
0: 对对，所以
1: 那当然就是消费者的一个喜好度的一个表现了、啊。那其实对我来说，当初会研发这个技术，其实本来就会受到一些挑战嘛。
0: 哦，挑战是说这个香气，因为
1: 是
0: 香气
1: 接受度的问题。
0: 哦哦哦，了解。
1: 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就不是咖啡啊。
0: 哦，你说闻起来，那反而喝起来会有咖啡没有的味道，是不是？
1: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这个香气太强，就不像传统的咖啡。
0: 不对哦，所以我就是说有分啊，有的那个喜欢若有似无的，是吧？哈、哦，有的会喜欢这种，我觉得我就是要非常比较浓烈的哈、哦。哦，那对于可能
1: 对，那当然目前我们。就是，但一般的消费受众，他其实是觉得蛮惊奇的、而且像国外的业者，他也就是有些国外的人喝到，他也觉得很，
0: 他也觉得很惊讶哈。但我们说，因为有不同的消费族群嘛，哈，我绝对相信你们推出的这种方式，也有他的一个喜好者啦，一定会啦。
1: 对，那这只要就一般年轻族群，他好像比较偏多了。
0: 哦，对，年轻族群对那种若有似无的，他比较没共，或者他的感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强哈、哦。真的有时候必须要有一点年纪啊哈、哦。但是那这代表他在市场上也有他的一个优势啊，不是吗？
1: 对啊，因为当初我们会想要做这，我会想要做这个是，因为刚讲过嘛，台湾咖啡就是还是以精品咖啡为主。
0: 对，
1: 那我们希望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咖啡结合国内的一些农特产品呢、啊？
0: 哎，
1: 去创造出另外一条咖啡的路嘛？
0: 就是大家更加分，彼此都加分了这样子哈。
1: 但是我们没有否定传统的产品
0: 哦，那当然，
1: 对啊，我们是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可以再走咖啡的
0: 让大家多一个新的选择哈。
1: 是，
0: 我觉得多一个新的选择是很棒的，因为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哦、大家可能对饮食的一个需求喜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可能现在有一些人他搞不好，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咖啡的那个香气可能他对他来讲他觉得没有那么丰富，也许有的人会因为多了这样一个香气印制的技术变得诶，这个咖啡喝起来跟一般的咖啡不太一样、哦，说不定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喜欢，然后开始去喝咖啡、哦、
1: 其实我的概念就是说，我喝咖啡我不要看风味的。
0: 啊，
1: 对，我不用。
0: 我了解。
1: 我不用花了老半天去看。
0: 因为精品咖啡，坦白讲，从咖啡豆的栽种、哦、整个那个制作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讲究技术的、哦、
1: 是。
0: 当然，让我们讲说更前端，不是所有咖啡豆品质都能够那么好的。如果说可以让比较一般的、普遍的哈、哦，这个咖啡豆，但是它最后也可以变得其实是还蛮吸引人这样咖啡。那我觉得这一项技术是真的， 蛮值得去尝试的啦，哈。
1: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喝到我马上就可以连接到说这是什么样
0: 这是什
1: 的
0: 么香
1: 香气，
0: 气的咖啡？
1: 这是什么水果的香气，对。

0: 哇哦，
1: 对，
0: 真
1: 要么
0: 的是，
1: 再看风味轮，老半天说，哎，我喝到什么样的风味？
0: 其
1: 对，这是
0: 实
1: 我的发想。
0: 了解了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的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在茶改厂这边，他呢在加工技术这，还有关于茶的一些技术，我们要来跟他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周末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哦，这首听起来真的华丽哦，风味也非常多元的歌曲，叫做《花茶》，这是于丁密的版本。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邱乔松副研究员。因为呢，他们最近发表一个关于咖啡香气印制技术，等于让咖啡跟香气结合，也许会让，尤其让年轻一辈的消费者，他们有喝到了跟他印象中这个咖啡的味道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为市场上增加一种可能啊。那因为我们这个邱乔松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呢，在茶改厂这边，他的专业里面，当然就是

0: 茶叶的这个部分哈，也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哈。那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就是说以现在的茶叶的加工哈，我看到你们有把那个所谓的嘎巴乌龙白茶，然后到花茶，然后就是去精进一些它的一个加工技术哈。我先请教一下，什么叫嘎巴乌龙啊？
1: 嘎巴乌龙茶其实是、其实这个茶类的起源于日本。
0: 哦，日本啊。
1: 对，他其实是日本一位那个 大学教授，他其实在研究茶叶保鲜的过程。
0: 嘿嘿，
1: 他把他茶叶放在一个无氧的环境。
0: 哦，没有空气，那会怎样？
1: 对，那结果他无意间发现，就是茶叶在无氧环境下，它那个茶叶里面会累积这个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伽巴的这个成分。
0: 这是一种风味吗？还是？
1: 它是一种就是
0: 物质
1: 氨基酸。
0: 哦，
1: 对，但是
0: 一种氨基酸。嘿，
1: 这个成分呢，它其实就是根据文献啊，它其实有指出它有一些生理的效机能。就比如说它可以有些降血压或者是放松的
0: 哦，就说在养生保健方面啊，
1: 对对，那就是日本人就觉得这很有趣嘛，所以他就开始发展这种茶类。对，那其实早期的嘎巴茶它是以绿茶为主，因为日本是喝绿茶的国家。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他们的产制的方式其实都是以绿茶为主。
0: 嗯嗯，
1: 对，可是台湾人是以喝乌龙茶的国家。对，所以风味上它传统的绿茶风味它可能就无法接受，台湾人就无法接受，
0: 所以你们就把那个乌龙茶拿来哦，用嘎巴等于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也算是一种技术嘛。
1: 我们就用乌龙茶的制程下去进行改良
0: 啊，
1: 就让台湾人可以更接受这样的风味，所以我们叫做嘎巴乌龙茶。
0: 所以因为它在等于没有氧气，等于是真空的状态嘛，齁、哦、它保存真空的状态，然后它会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氨基酸，这样子啊。
1: 对，就是叫做伽马氨基丁酸。
0: 那是不是跟你前面那个咖啡印制技术一样，就是什么咖啡都不是重点，就是换过来，意思就是说你用绿茶也好，你用乌龙茶也好，甚至用红茶，其实都有可能用就是做出这种嘎巴的效果吗？
1: 日本他们主要做的就是绿茶的模式嘛。
0: 对
1: 对，那台湾的我们改良成乌龙茶的模式。
0: 哎，
1: 对，那基本上都会可以提升那个茶叶中的那个伽巴氨基丁酸的含量。
0: 哦，提升那个，因为那个氨基酸等于对身体是好的哈、哦。
1: 对、哦，
0: 所以那你喝了以后，就是说风味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是不是？
1: 风味上来说的话，我们改良过的伽巴乌龙茶，它其实它会就是会比较偏向就是乌龙茶的风味，它就比较带有花香或者是水果香。
0: 哦，
1: 对，那你。发酵度越高的茶类，它的果香的特征，酸果香的特征就会更明显。
0: 哦，这样子，那是不是一样？它的香气就会比较明显，指的是这样吗？
1: 当然，不同的制程，它的香气的表现当然是不一样。
0: 嗯，
1: 对。那我们以我们厂里的做法，我们是做重发酵的乌龙茶类为主。
0: 哦、
1: 所以我们的风味会比较偏果香。
0: 哦，果香。
1: 对。
0: 所以用这种技术做出来跟一般的台湾其他的乌龙茶，是说它的香气会特别明显吗？还是怎样？
1: 它会带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吧。
0: 哦，风味上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就对了。
1: 对对，那个可是那个接受度就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其实喜欢，有些人就不能接受、
0: 哦、那也是因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嘛，哈、
1: 嗯，
0: 但是总会找到喜欢他的人啊，哈，
1: 是
0: 哦，这是嘎巴乌龙。那白茶到花茶，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加工吗？
1: 白茶的话，基本上因为白茶其实是中国大陆它有一个茶类叫白茶，
0: 对对
1: 对。那因为如果我们台湾也做白茶的话，其实无法 就是。

0: 我们在成品上的风味会带有甜香跟果香。
1: 这个是跟传统白茶比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点啊，哈。
0: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白茶的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在琢磨了，我们就是发展新的陈茶这个茶类。
1: 那再来花茶，花茶种类就多了。那你们在花茶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技术吗？
0: 花茶呢，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印制花茶嘛。对，这就是我们，那我们的技术，第一个我们，因为现在的花茶它其实会有几个需要辨别的缺点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第二花的成本比较高，对，它需要人工去采花，那花的
1: 对，
0: 成本比较高，然后再来是在印制的过程也需要靠人力去翻动，对，然后就是他们如果要强调香气越浓的话，他们会印，就是这个印制的过程会很多次，对。那每一次就是一个成本，一个工，
1: 就是人工的成本也高，时间的成本也高，还有相关的一些费用也高，
0: 对，对。那我们茶盖厂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降低这些成本嘛，所以我们近年来的花茶印制花茶的技术，我们就是一直开发，就是节省成本的方式。对，哦，比如说像茶叶的部分，我们也运用了破壁的技术。对，我们用破壁的技术处理茶叶之后呢，再去跟那些花去印制嘛。那其实经过这样的处理方式之后，我们去分析它的成品的那个香气成分，我会发现就是经过破壁的方式，它的香气的吸附效果也会更高。
1: 就是感觉会更进去、更深入啊。我们就是跟做菜，感觉那个入味会比较深哈、
0: 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我要印制2次，那经过我们处理之后，我可能印制1次就
1: 因
0: 好
1: 为
0: 了。
1: 香气已经足够了，所以就不用那么忙，不用做那么多
0: 对，
1: 遍的意思。
0: 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节省了成本，这样子。
1: 那我知道了。而且因为这个就是不是透过添加的方式，用天然的方式，所以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香气会比传统的茶，它会更加浓郁，所以可见你们的锁定的族群应该是比较偏年轻的族群哦。
0: 其实我们不会去特别设定要给哪个族群啊。对，那当然有些比较年长的族群也会喜欢这个茶，其实都
1: 这
0: 会有。
1: 样子，
0: 对，那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是改良这些技术，让这些加工成本降低。
1: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加工成本降低，然后品质稳定嘛，你说的比较不用受天候影响，还有就是为市场的选择多一种可能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来喝看看透过这种印制技术，不管做出来的是花茶还是这个咖啡也许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邱桥松副研究员，谢谢。
0: 好，谢谢。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议题早已经融入你我的生活，但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可能在无形当中加深对长者的刻板印象？从新闻标题到社群留言，像是交通安全、诈骗事件，甚至世代冲突，都可能出现带有标签的高龄用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网络中的高龄偏见与启示，学习如何用更友善的语言给予引发长者更多尊重与理解。

0: 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呢有一些高龄偏见跟歧视哦，所以呢到底呢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语言才是对我们的高龄是友善的，待会呢我都会请呢怡瑜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怡瑜你好。
0: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弘道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你们有发布了一个叫做网络高龄负面用语的调查报告，为什么当时会有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是有什么样的轨迹可循吗？
0: Okay, 好啊，其实弘道我们大概在2021年开始有推动一个叫做影响力新闻奖，那这个奖其实我们是希望说鼓励所有的媒体朋友一起来共同关注高龄新闻，因为其实过往其实很多时候媒体他们会只要讲到老人的新闻其实就是没有点阅率没有人要看，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台湾其实就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应该要有更多人一起来关注高龄各方面的议题，所以一开始想说推动这个新闻奖鼓励媒体人一起来关注。从2021年到现在2025年2026年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很多的用词语言其实还是会不自觉的带有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我们才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说那到底现在无论是新闻上的一些用语或是社群上面到底都是怎么样提到老会用到哪些很负面的用词，我们蛮想要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才跟这个网络温度计一起合作，请他们用他们的大数据一起去做一些分析，然后完成这份调查报告。
1: 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开始调查的？
0: OK, 我们其实是分析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7月这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是用所谓的 KPO 大数据关键引擎，然后分析了大概有25万个频道的网络资料，然后这里面其实有去运用到他们大数据公司的所谓的 AI 语义分析跟网络情绪判定技术，然后去筛选出大概社群还有新闻上面的大概前30大大家常运用的一些负面用词。
1: 嗯，那为什么只有在2024到2025那今年就不用吗？
0: 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报告是去年做的啦、哦、去年发起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想要看，所以跟他们讨论之后我们先抓一年的时间来调查看看后续会不会其实在持续有做，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假设我们接下来开始有试着去做一些推动的话、嗯、也会希望例如可能五年之后再来看看在整个舆情上面的用词用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基金会呢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做有关于老人的、哦、你们其实在台湾没有高龄化之前你们都一直在做了，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些有关于老人的区块的领域当中，这边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也稍微小聊了一下，因为您在基金会也待了十几年哦，所以你看呢、哦、从你自己进去基金会一直到现在，如果我们以十年的时间来抓的话，你个人看到的银发族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尤其在你们基金会你们做了哪些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银发族的朋友，不管是认识自己或是让他们自己在学习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一些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呢？
0: 因为我大概是2012年进弘道的，其实那一年其实弘道其实有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整个台湾对于观看面对高龄这块有很大的一个反转，其实那一年就是我们不老骑士纪录片的上映。在2012年以前甚至在更早我们带着长辈去骑机车环岛其实是2007年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提到老人家可能有的想象甚至是老人家对自己的想象就是我老啊我老是没老用，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等死， 这是多数人对于老的想象。可是我们从当年2007年开始去透过带着长辈环岛，试着去告诉所有的人说，长辈你老了之后你还是可以有追求梦想的勇气。一开始大家觉得很荒谬，觉得老人家就是乖乖坐在家里不要受伤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鼓励他出门去追梦这些的。可是其实过了10年20年，我们发现现在追求梦想对老人家来讲已经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对于整个过去的大概有10年20年，我们很积极去推动所谓的不老梦想这一块，其实是对于整个社会在看待长辈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翻转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其实虽然整体的社会对老的想象已经开始有不同了，已经不会觉得老人家就是弱势，一定非常弱势，然后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这个族群，可是开始把这群长辈视为比较平等之后，可能开始会产生了另外一个状况，叫做所谓的世代冲突。
1: 哦，为什么会有世代冲突呢？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会接受这个长者，或是他的父母，或是甚至于他的再长一辈的，都让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一些不老的想法吗？
0: 对，这可能是我们面对家里的部分。可是有时候应该是说，这个其实会提到比较更深层的另外一个整个社会现象问题啊。其实可能有包含所谓的前几年有在吵的所谓年金改革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老人家就是会占用资源的一群人，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现在生活也是要很辛苦很努力，当某些福利好像都只落在某一群人的时候，那我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所以其实甚至是例如说前一阵子，甚至是在我们这个负面用语也可以看得到，也会被拿来很多讨论，其实就是可能不爱做的争议。不爱做的争议它其实也是从一个我们早年的社会就觉得是敬老尊贤，可是现在慢慢大家会觉得平等化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一个座位都是一个资源，他会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是不是应该用更平等的角色，不是因为你老了，我们觉得你老了可以去追梦，那你老了也不等于你一定要去做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好的，就是我们去回到一个比较相对需求面，看谁有需求，而不是用年纪来划分。可是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有时候很容易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用直接用年龄，他老了就是怎么样，老人都怎么样，直接贴标签的沟通方式是我们会忧虑的。我们会担心这会加深尤其所谓的世代的误解跟世代的冲突。所以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才会想要开始来关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希望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议题。
1: 尽管现在的长者他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呢整个医疗呢都是非常的棒哦，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寿命给延长，
0: 是
1: 再加上刚才呢医院也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者他虽然退休了，可是问题是他的精神体力都很好啊，他可以再继续的工作，因为有他的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他没有呢在家里可能做一

0: 其实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爱做这个讨论啊，因为以前的长者，以前年轻人比较多，长者真的比较少。啊、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不爱做，可能不限于是长者，可能是都需要的人都可以去做，就所以才叫做不爱嘛。哦，那以前我们的不爱是画等号，年纪大，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身体肢障方面需要的话，站的话对他来讲是真的很费力的，他就可以做这个不爱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之一了哈。你们看到呢，尽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社会有变化，各方面都有进步了，可是对于呢这个老人的语言的用语还是不够尊敬，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查。
1: 对，而且不要说不够尊敬，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人开始出来去提醒大家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尤其现在的网络社群的讨论，其实有时候都很容易就所谓很快，然后很容易延上。比较更担心的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它会被持续的扩大。这是我们其实蛮忧虑的一块。
0: 好，那你们要举例一下，你们这次的调查呢，调查到的结果后，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好啊，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整个调查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调查大概就分成两大块，一个是所谓的新闻内文大概会用到哪些跟高龄有关的负面用语，第二个是在社群讨论中会被用到。总结出来的话，大概有，如果以前三十名来讲，大概有三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交通安全议题，大概在负面用语的词中，大概会经常被用的那个负面语包括高龄驾驶啊、暴冲、违规等等这些。那第二个是诈骗议题，可能在前十大的负面用语里面可能就会提到诈骗啊、被骗啊、受骗，就只要提到老人有关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世代冲突跟标签化的语言，这一块的话比较多都是在社群中可以看得到，包括提到老人就会用凄凉，但是有可能会用怒骂，或者是长照悲歌、生不如死、脾气差、倚老卖老，都是一些很刻板化很标签化的用语。对，这大概是这三大类型。这样听起来应该在可以知道，很好奇为什么第一个其实是交通议题。大家如果稍微有点印象，其实大概应该是在24年、25年这一年中，其实有发生两三起蛮重大的高龄长辈驾车的一些造成比较重大的意外。那当然其实这种事件本来其实就会造成社会上面的讨论，所以其实刚好在这里面这个事件比较多人讨论，所以他就冲上来。在这个高龄负面用语里面，我们觉得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出，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高龄驾驶我们先抛开所有的情绪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用词，它其实是描述所谓的高龄者在驾驶嘛，所以高龄驾驶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可是经过了那几件车祸跟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高龄驾驶竟然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用语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说其实如果有些新闻事件，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去用特定的词汇然后去赋予它一种负面的情境的话，一个本来中性的词语它就变成负面用语了。现在只要提到高龄驾驶，大家就打叉啊，不安全、危险、糟糕、自私，对，就大家听到这个词，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所以其实我们就也会透过这个调查就会发现，很深刻的感觉到所谓事件型的新闻会很明显的影响社会的讨论焦点。
0: 那因为那你觉得依照你们的立场来讲呢，你觉得应该要他要怎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位呢高龄驾驶的朋友呢？
1: 应该是说如果你回到过去的整个报，因为大家已经是直接把它简化了，就直接叫高龄驾驶，它确实是高龄驾驶，可是其实假设我们回过头来，其实后面我原本就有一个想要举一个例子，是说假设我今天直接讲的是一名70岁有什么样状况的男子或老翁，刘姓男子之类的，因为什么事故然后发生了冲撞，他其实没有特别把它贴上所谓的高龄驾驶标签，那大家就可以去理解的是所谓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族群。我直接举一个我原本准备好的例子，可能讲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假设我们今天新闻在讲一个公寓大火，我今天的标题写说公寓大火，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听到我们科技脑袋里面的印象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0: 对，
1: 所以就会加深我们觉得哦，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危险或者是弱势者。可是当我今天很具体的把它写出来，是说公寓大火，一名 90岁且坐轮椅的长者逃生不及，葬身火海。这时候我就理解，哦，我听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因为年纪真的90岁很大，
0: 行动不便坐轮椅，
1: 所以我脑袋输入的时候也是，哦，这是一个个案，我不会把他画上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不会把这个行动不便跟所有的老人族群都画上等号，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异啊。我觉得可能假设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个议题的人，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句话一个标题都可能影响社会如何看待高龄者。从新闻标题到网络留言，许多习以为常的用词可能在无形当中就加深了对长者的刻板印象。当社会快速的高龄化，我们该如何以尊重取代标签，并且能够打造一个更友善的世代共荣的社会？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他说，
1: 然后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负面感，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
0: 因为呢，你们都是关注在这个英法族的朋友，所以你们希望在用语上面要给予尊重。可是呢，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呢，它就要亮眼，就要吸引你的听力跟你的眼力，所以他就会讲高龄驾驶。其实立场是不一样，不是所有的高龄驾车都会出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那天的精神状况不好等等。
1: 是，
0: 可是我就像怡瑜讲的，就是他说，譬如说一位70岁的驾驶者，他到哪个路段呢没有注意哦，碰的，
1: 对，
0: 其实不是有高龄驾驶，只要任何人没有小心，也都是会出车祸的哦。所以我想你们的用意是在这里，不要把这个标签化，认为他就是高龄者就会容易出事情，
1: 没有错，
0: 任何人都会容易有这种状况。
1: 因为像我记得前一阵子还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在做一个专利，他其实也是想要探讨高龄交通议题，可是他标题直接写说高龄驾驶经危险，他就直接在标题里面下了这样的一个，虽然后面是打一个问号，可是他其实就再次去强化，大家之后听到高龄驾驶就把整个族群都画上危险等号了。
0: 原来是这样子。你们这样的调查了之后呢，你发现呢这样的一个反应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吗？我想这应该是蛮两极化的哈。有没有人觉得说，哎，没错没错，是应该这样？有些人说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高龄驾驶啊。也说我们现在超过70岁以后，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检测一次吗？
1: 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以刚刚您提到高龄驾驶检测这块部分，其实我们跟很多长辈询问过跟接触过，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蛮乐意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机制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因为其实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安全的驾车，其实重点不是他是年纪，而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对，所以应该说这大半年来的关注点是在讲毒驾。今天一个吸毒的年轻人跟一个80岁的老翁，精神每天去那个跑步的老翁，你觉得哪一个可能驾车比较安全？对，80岁每天在跑步练身体的老翁一定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说，重点其实是制度怎么样设计，而且其实就我们的接触，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乐于配合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如说每3年换一次驾照，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每3年的一次检测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机能，对，他其实一个蛮好的判断点。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想要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就是说，哦，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
0: 其实啊，我认为台湾从去年开始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市场上呢，又加上我们的少子化，大家都很推崇就是所谓的二度就业或是3度就业，就开启他们的第三人生。所以很多呢他具有经验或是呢他状况都非常好的长者，他还是可以回到职场上。就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企业或是餐饮业会用这些的长者，他或许呢可能会让他在后台或是前台的话，可能各方面反应是不错的。在这方面你们也有做一些调查吗？
1: 中高龄就业这一块我们目前是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做比较细的调查，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基金会本身也是有在做推动中高龄就业这一块，而且我们在台中就有一个餐厅，就是叫做不老料理人餐厅，里面的都是全部是长辈，包括每天要煮哪些食物，然后包括服务员全部都是由65岁以上的长辈来担任。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会去跟一些有兴趣的单位去做分享，所谓中高龄在就业有需要做什么样的所谓的职务在设计，因为其实这些还有能力的长辈他们确实是希望再继续贡献，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希望自己还是保有经济能力，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安全感。但是其实我们在做中高龄就业这块，我们也会依照职务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例如可能我们的长辈他们上班的时间可能就不会是一天8小时，可能是一天 4小时到6小时这样去做调整。然后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餐厅服务员你永远只能站着，可是其实我们会考量到长辈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稍微坐着，所以其实在一些工作设计上面是让他们是可以坐着的部分。
0: 我觉得不错呀，职业在设计哦，
1: 对，职务
0: 哦，职务在设计哦，
1: 对对对，
0: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的体力的确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哦。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第一个他们自己本身有历练过他们怎么着去做一些原厂的处理，
1: 对，这很重要，
0: 对，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是摆个脸色，因为现在年轻人谁也不服谁哦，那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服务态度不好，那反而长者他们可能还会在这方面呢比较圆融的处理方式，所以在你们那个不老餐厅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1: 应该是说我们外场的服务人员就全部都是长辈，那其实长辈他们就都是笑眯眯的，然后笑眯眯来问你说，今天餐点还怎么样吗？客人就会看到啊，一个长辈都这么笑眯眯的来问我，来服务我了。客人其实那个感受也会是很温暖的，所以其实是有办法很带动那种整个职场的氛围是很温馨，然后很欢乐的部分。
0: 在那边用餐的人有一些在语言上面的，就是你根据你们这一次的对于这个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呢，会吗？
1: 不敢说一定没有，经常其实会听我们这些不老料理们的大姐们的一些分享，其实感觉他们是非常乐于在这个整个职场服务中，他们有时候会跟他们聊聊有没有一些辛苦或什么，他们举的例子可能都还是自我要求啊，怎么样精进菜色之类，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们遇到说难搞的客人这一块。
0: 我想愿意进入不老料理餐厅的人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然后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很好，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餐厅，所以目前这样的餐厅只有在台中一家。
1: 我们知道目前在全国各地其实有越来越多是以长辈为主去开设的，可能咖啡厅，然后或者是一些服务单位，因为像例如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像素食业者其实也开始有一些长辈的部分，然后像我们在台中的那个场域里面有一个咖啡连锁咖啡店进驻，那我们当时当这个咖啡店进驻的一个约定之一是希望他们可以聘用一名中高龄的长辈也一起来担任这个咖啡店的人员一起去投入，所以其实目前感觉是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反而是看中，就像您刚刚提到再回国的这群中高龄就业，他们更有热情，然后可能更有过往的一些工作经验，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饭店业者他们也开始喜欢运用这些中高龄就业者。
0: 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哦，因为刚才呢怡宇也有提到说呢，因为你们这次做这个调查呢就是在网络当中的高龄偏见跟歧视的友善语言的推动呢，你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哦，那还有没有在其他的例子或者是日常的用语的例子呢？
1: Okay, 好吧，每次大家讲说，你们要推动什么高龄友善语言，这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听不懂的时候，我最喜欢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定经常听到，就是这几年因为台湾要面向所谓超高龄社会嘛，大家经常会听到说台湾即将面临的高龄问题，其实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讲说高龄就是问题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就好，高龄议题。问题
0: 是真的，
1: 对，我从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感觉带有负面感，觉得好像是带来一个麻烦的感觉，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
0: 可以探讨，
1: 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这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字的改变，它其实就转换了整个用句用词带给人的感受。
0: 其实呢除了刚才讲那个驾车的新闻之外啊，还没有其他的新闻呢也是呢跟这个所谓的你们的语文推动跟网络的高龄的偏见有关系。
1: 好，我想分享一则，这也是我应该是去年底看到的一则，这是台湾的新闻，但是它是讲国外的，我那时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气到火冒三丈。
0: 为什么？
1: 我念一下这个标题，新闻的原始标题叫做下流老人变危险驾驶问号，82岁阿公玩命开砂石车月薪10万。这整个用句里面第一个呢，下流老人，他直接把老人去做了一个很负面的标签，负面形象的绑定。第二个呢，你不知道他的开车状况怎么样，你直接说他就是危险驾驶，对。然后第三个呢，为什么说他是在玩命呢，就是用一个很强烈很煽动的字眼来形容一个80岁还在开车的老人叫做在玩命。其实这整件事情呢，应该是假设我们试着重新如果看完内容，他确实讲的其实是我记得是在美国，他们其实有 越来越多的长者，他们其实需要继续的工作，因为他们好像美国的保险不像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好，
0: 对对，
1: 他如果没有工作，他可能保险就会马上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会持续的去开一些大车的问题。所以这个新闻，假设我今天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诶，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十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他不要，他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他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金灰象，对，就是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同样这样谈了之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与会的这个专注上面，或者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人长者英法族，那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强烈、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1: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它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但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哦，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语言不是表达工具，更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社会迈向高龄化，尊重每个年龄的阶段，从一句友善的话开始。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的分享。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

0: 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伊消息。美国近日与伊朗同意终止包括黎巴嫩冲突在内的中东战争后，伊朗军方16号扬言对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4人死亡一事作出严厉回应。伊朗军方还称，自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后，以色列违反该协议多达84次。美国总统川普16号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中已明确规定，德黑兰将不得发展核武。同时，他也指出，在解除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的武装上，叙利亚比以色列更适合执行这项任务。伊朗一直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黎巴嫩的停火，并要求以色列从当地撤军。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则表明，只要有对付真主党的需要，以军就会持续留守黎巴嫩南部。川普表示，他已经向以色列提出建议，叙利亚总统夏拉或许是处理真主党问题的最佳人选。美国与伊朗近日宣布达成重启霍姆兹海峡的协议后，市场对原油供应恢复的预期升高，国际油价16号收盘重挫超过 5%。 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7月交割价重衰 5.8%， 收报每桶 76.05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8月交割价大跌 5.1%， 收在每桶 78.96 美元。另外，在美国与伊朗14号传出达成结束交战的战时协议后，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包括许多的共和党籍议员，都表示对协议内容大致不知情。川普对此表示，他愿意将协议送交国会审查，但还想等到协议19号正式签署后再行动。根据瑞士外交部向法新社证实的消息，该和平协议预计19号将在瑞士山区的布尔根施托克度假村签署。伊朗方面将由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出席，华府则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作为代表。赖清德总统昨天16号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总统表示，官指部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充分展现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导入新兴科技的具体进展。针对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总统也重申，我们不会放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端午节将至，赖清德总统16号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胡兆燮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总统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及电战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致辞时表示，他稍早到阳明山的空军第三雷达中队以及海军松山雷达站，看到国军全天候监控空中动态，掌握北部海域目标识别以及情资传报，对于整体防卫应变提供最及时最精准的支援。而官指部的后山营区肩负台北都会区的防卫重任，透过全天候编组的淡水河防战备以及台北战斗队执行反渗透、反特工以及反突击等任务，守护区域安全。他要代表全体国人向国军捍卫国家安全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总统指出，官指部将在下个月编成无人机中队。他也看到这个月初实弹射击成绩优异的 Altis 600M 攻击型无人机，充分展现出国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导入新兴科技的具体进展。总统强调，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坚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透过各种方式提高国防预算，支持国军。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最后指出，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够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心。

0: 权，让国家稳健前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今年在肯亚举行，我国学者应邀出席，却遭到主办单位不友善对待，并进一步导致海委会取消参与本届的大会。外交部昨天16号对于中国施压肯亚政府拒绝我国学者出席国际海洋学术交流会议，并限制人身及通讯自由等违反人权与国际惯例的野蛮行径，表达强烈抗议与严厉谴责。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表示，我国学者应今年我们的海洋大会主办国肯亚政府邀请，于14号前往肯亚城市蒙巴萨出席会前学术交流会，并发表专业研究报告，但学者前往会场办理入场登记时，遭主办单位以不承认我国护照为由拒绝核发入场证，肯亚移民局更强行介入，虽经我方极力交涉，仍扣留护照、手机，并留置超过20小时后才同意放行搭机离境。由于有此突发状况，外交部指出，海委会原本循例组团前往参与，但考量肯亚政府极不友善的举措以及团员人身安全，我方决定取消与会。外交部表示，我国作为全球推动海洋永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自2015年开始参与我们的海洋大会，除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原则，积极推动国际海洋事务交流与合作外，也鼓励学术界参与分享我国致力海洋生态保育的努力与研究成果。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3: 肯亚作为 OOC 主办国，自甘沦为中国的政治打手，公然违背 OOC 所接书的包容与合作的原则，外交部对此表达强烈的抗议。
2: 外交部指出，肯亚政府恨遭中国强力干预施压，罔顾我国多年来与会惯例与卓越贡献，排除我方参与，更留置与会的我国学者，再次暴露中国蛮横霸道的外交行径以及政治凌驾海洋永续专业的政治思维。陈怡君说，
3: 外交部对于中国打压我国际参与到了近乎流氓为事的行径予以严厉的谴责，并且严正要求中国停止野蛮而且损及全球海洋事务合作的行为，同时呼吁友盟国家予以正视，共同遏阻中国变本加厉的霸凌外交。
2: 外交部强调，台湾作为海洋国家，一向积极参与全球海洋生态养护保育及环境永续发展，不会畏惧，也不会屈服于中国专断跋扈恶行，仍将继续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致力推动全球海洋事务合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中国外长王毅与尼泊尔外长西西尔在会谈时贬损我国主权的内容，外交部昨天16号予以严正驳斥与谴责，并正告尼泊尔新政府应严肃正视中国长期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且附和中国用来损害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中原则，对尼泊尔有害无益。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企图贬损台湾主权地位的不实论述都无法改变这个不争事实。外交部同时强调，台湾愿意与所有支持自由、民主及人权的国家持续合作，共同坚定守护台海和平安全，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稳定。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昨天16号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的访问团一行人。江启臣说明，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在21号率团访问美国华府，台美关系持续紧密发展。国会非裔议员连线的副主席麦克贝也说，此次访台就是强调台美强劲的伙伴关系及长期支持，期盼能够为台海的和平稳定尽一份心力。请听央广记者赵万纯的采访报道。
4: 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 CBC 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在16号至20号访问台湾，并在16号上午拜访立法院，由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率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国民党立委陈永康、民主党立委洪玉祥等共同接见。江启臣这次时首先欢迎国会非裔议员连线来访，他表示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重要时刻，台美关系及双方在各方面的交流可说是持续紧密发展，尤其在经贸关系，去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400多亿美元。如今台湾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另外， 双方人民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5: 更重要的是，这个周末呢，韩院长也会率领我们立院跨党派的委员再次受邀访问美国，当然也会参加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相关活动，同时也会拜会国会，还有其他相关的政要。
4: 江启臣也期待双边政府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他认为透过全方面交流有助于提升双边关系，尤其面对新科技、地缘政治环境、AI 崛起、数位转型等，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就更加重要，这也是未来台美关系持续深化与强化的重要方向。麦克贝致辞时说，台美关系立基于彼此互信、创新与合作，数十年来美国关注稳定的台美关系，并相信台湾区稳定对美国发展非常重要。
6: My hope is that our visit demonstrates.
7: 我们希望本次访团的来访能够再次强调台湾跟美国之间强劲的伙伴关系以及长期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能够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尽一份心力。台湾跟美国紧密的关系将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基础。
4: 麦克贝表示，访问立法院是非常重要的机会，让台湾跟美国能够再次确认彼此的合作关系，并重申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同时能够进一步探讨彼此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及得到第一手在地的资讯。他并期盼未来有机会能够多来多往，进一步交流。央广记者周婉纯采访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与美国缉毒署合作，破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查扣高达281公斤的海洛因砖。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16号表示，毒品犯罪是全球性挑战，必须结合国内跨部会合作与国际联防机制共同因应。此案展现台美打击不法合作的重大成果，行政院也将持续支持缉毒人力、装备及科技设备，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法务部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结合屏东县调查站、台北宪兵队等单位组成专案组，在报请新北地检署、屏东地检署指挥以及美国缉毒署密切合作下，在2025年12月3号凌晨，在琉球屿西南方海域查获天发财38号渔船走私毒品案，从渔船搜出第一级毒品双狮地球牌海洛因砖740块，以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340包，并拘提3名台籍嫌犯以及7名外籍船员，成功阻绝价值数百亿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调查局北基站16号举行查获重大毒品破案记者会，现场展示查获的281公斤海洛因砖。由于此案的查量超越我国各年度全国查获量，堪称跨国缉毒史诗级的突破。行政院长卓永泰表示，本案再一次见证台美双方在情报分享、科技交流、打击不法的合作上展现相当大的成果。他指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反毒战争，需要国内所有单位以及民主盟友一起合作，区域联防与国际合作缺一不可。他要感谢美国缉毒署给予的各项协助，行政院未来对于缉毒人力、装备、预算也将全力支持，盼台湾装备能快速接轨国际水准，全力迎战这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战争。
8: 那我们希望我们从装备、从各种的科技设备上面能够快速的来接上国际先进的水准跟先进的装备，因为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非常狡猾但是充满了进步的一些代价，所以在行政院会对于整个缉毒所有的人力、装备、预算全力的支持，希望大家站在第一线，维护自己的安全，也维护国家的安全。
0: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也出席记者会，见证台美合作打击不法的成果。他表示，美国在台协会下的各个执法机关非常珍惜与台湾坚实的合作关系，在国际执法合作领域上，调查局始终是杰出的典范。此次查获毒品的成果，正是强大伙伴关系创造卓越成果的最佳证明。古立言也强调，毒品的危害从来都不受限于单一的地区，而是跨越国际影响全球。美国与台湾共享的不仅是合作关系，也共享核心价值，并坚信法治精神。他相信唯有台美携手合作，才能有效对抗缉毒以毒品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继新北市前副市长谢正达昨天16号发布书面声明表示，决定婉拒监察委员的提名后，另一名监委被提名人国民党前立委廖婉汝也发出声明表示，经过审慎思考后，他决定婉拒监察委员的提名，作为对立法院提出废除监察院修宪主张的支持。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昨天晚间表示，对于两人分别表达婉谢提名，总统府表示尊重与遗憾。总统府日前公布第七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后，再度引发各界争论监察院的存废。学者刘兆龙认为，监察院属于宪政机关，如果要废除，就应该依照修宪及公民投票等正当法律程序，而不是透过冻结预算及否定人事权等方式达成目的。学者林佳和也强调，废除监察院的真正核心在于监察权该如何重整。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29位第七届监察委员提名名单，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立法院蓝白党团否决人事权以及冻结监察院预算，并讨论启动修宪废除监察院。事实上，关于是否废除监察院，立法院朝野党团过去已争论多时，但对于监察权移转、五权分立调整到修宪门槛过高等问题始终缺乏共识。随着新一届监委提名名单出炉，废监院议题再度成为朝野攻防焦点。对此，彰化师大公共事务以及公民教育学系副教授刘兆龙表示，监察院属于宪政机关，若要废除，就应该依循修宪或是公民投票等正当法律程序处理，而非透过冻结预算等方式达成目的。他认为，若是以删减或是冻结预算处理，不仅无法解决问题，也可能破坏制度运作。他说，
2: 他的机关的人事的费用怎么办？业务费怎么办？职权行使怎么办？这都会是问题哦。这都不是你把他的预算冻结给就除掉，所以你如果要废掉他不是不可以，你就走正当的法律程序，你要不然就是修宪。
1: 刘兆龙表示，朝野政党均曾主张废除监察院，但执政后往往面临现实考量，加上修宪门槛极高，使得相关主张长期停留在政治口号阶段。他强调，若要废除监察院，朝野应该务实推动修宪委员会以及公投，展现改革决心。政治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也指出，在修宪废除监院前，若立法院背个监察院人事权，恐怕会如同之前宪法法庭一样，出现宪政机关停摆的问题。因此他主张，即使支持废除监察院，立法院也不能以此作为拒绝审查监委人事权的理由。至于若废除监察院，调查权以及监察权是否该回归国会，林佳和表示，废监院本身问题并不困难，真正问题核心在于监察权如何重新配置。他认为，监察权并非全部属于国会，部分功能也与行政权以及司法权相关，若要移转职权，势必涉及多项法律以及组织调整。刘兆龙则认为，若要比照北欧的监察使制度，或是修宪为三权分立，调查权本身就是立法权衍生的监督工具。他表示，国际上已有许多成熟制度可供参考，只要透过法律明确规范调查权的行使范围与程序，未必会产生外界担忧的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端午节即将到来，金管会昨天16号举行例行记者会。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湾金融三业过去交出亮眼的成绩单，而为了与社会共享成长的果实，研议的金融大回馈指引已经快要完成，预计7月正式对外发布。另外，亚资中心高雄资产管理专区的成效良好，试办期限将延长1年至明年的6月30号。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金融大回馈是由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发起的政策倡议，希望鼓励金融业者跳脱传统知识框架，将经营成果实质回馈给员工、弱势客户以及社会大众。为落实此理念，各大金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已经陆续设立专属专区，并配合金管会的方针推出多元的创新回馈行动。彭金龙16号透露，金融大回馈指引金管会已经研议差不多，近期将与金融业者最后沟通，预计于7月正式发布。彭金龙说，
4: 针对我们整个

0: 产业，我们希望携手我们的产业，在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到社会信任跟社会这个回馈的投资，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另外，根据金管会统计，从2025年4月1号发布金融业申请进驻地方资产管理专区试办业务作业原则以来，迄今已经核准57家金融机构进驻高雄专区试办业务。彭金龙也表示，为让业者有更充足的时间完善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金管会采纳业者建议，将延长金融机构办理高雄资产管理专区各项试办业务项目期限限制明年6月30号，并同步延后试办成果及稽核单位查核结果的报送期限。另外，专区未来也将进一步扩增试办项目范围，初步评估涵盖三大方向，包括扩大银行跨境服务对象，延伸至境内高资产客户，放宽未具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性质境外基金或引介投资私募股权基金时的99人投资人数限制，以及开放保险商品设置预缴保费专属账户。这些扩大或是新增方向，彭金龙也表示都将于7月尽速对外公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台湾综合研究院昨天16号发布2026年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受惠于全球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中心需求的持续扩张，带动半导体、AI 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的出口大幅成长。台湾今年经济表现优于预期，将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上修至9.33%。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台综院指出，尽管今年以来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高，美伊冲突推升能源价格，为全球经济增添不确定性，但 AI 产业需求持续强劲，成为支撑全球经济的重要动能。台湾凭借完整半导体与资通讯产业链优势，出口、投资与工业生产同步成长，成为推升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受访时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率高于原先预测，最主要原因就是 AI 产业快速发展。他说，
4: 第一个 AI 产业的发展，第二跟 AI 产业有关联的材料业的发展，第三因为 AI 业的那个薪资所得都很高，所以也影响到我们国内的消费水准也提高，所以经济情况是蛮不错的。
3: 在内需方面，台综院认为受惠企业获利改善、薪资调升、股利发放增加以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今年民间消费渴望温和回升，预估实质民间消费成长率为 3.51%。 民间投资则在 AI 高效能运算及资料中心建设需求带动下持续扩张，预估实质民间投资成长率达 6.16%。至于股市后市的展望，刘太英表示，目前台湾资金相当充裕，基本面仍然稳健，因此对股市维持偏乐观看法。不过他也提醒，台股深受国际情势影响，包括全球经济变化及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牵动市场波动。面对台湾出现 K 型经济、产业发展不均的问题，刘太英表示，传统产业低成长但相对稳健，高科技产业虽成长快速，但也较容易受到国际景气波动影响。他认为21世纪迄今仅过1/4，全球经济变化速度已远超过过去数个世纪，不确定性将成为未来常态，无论企业或政府都必须提高因应能力。台综院也提醒，台湾今年虽受惠 AI 需求带动出口与投资大幅成长，但仍需留意 AI 商业化进程不如预期，美中科技竞争、关税政策调整以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等变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突破20%。卫福部今年启动独老普查，将独老的定义根据其风险分为1到4级，需求等级最高的4级独老，每年最多可以获得新台币88,800元的补助，涵盖每天送餐、关怀访视、紧急救援装置等服务。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5: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突破 20%。 行政院今年推动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 2.0， 其中一大重点锁定独居长辈关怀，

任性条例特别预算已编列新台币62.5亿元经费，由卫福部跟内政部合作进行全面性独老访查，类似人口普查，主要掌握家庭支持情形，根据其健康情况、自我生活能力等，将独居长者进行风险分级。卫福部长石崇良16号出席活动前受访指出，随着人口结构跟家庭结构改变，独老、老老相依的双独老越来越多。

0: 第四级需求等级最高，由中央补助地方政府提供各项服务。石崇良表示，地方政府将依服务对象需求等级提供不同频率的关怀访视、电话问安、生活协助、就医协助等服务。
1: 举例而言，四级的，那你就是每周关怀；那么三级的，就是每两周一次；那么二级的，就是每个月一次；一级的，就是一年一次。还用这样的方式滚动的来做关怀分级的协助辅导。那里面的服务项目呢，包含了除了 routine 的关怀之外，也包含了送餐，包含了紧急的这个救援装置的补助。这过去我们只对这个中低收入户，那这一次的话是全面性，只要你是二级以上，那么都可以有这样的补助。
0: 根据卫福部社家署2026年度扩大独居老人服务实施计划，独老普查中的独老定义，除了65岁以上独居老人，还扩大纳入同居配偶年满65岁、同住者无照顾能力、直系血亲被亲属未居住在同一县市者等共四类人。以需求等级最高的第四级为例，如果是经济弱势，每日将补助一餐，每餐新台币150元，每人每年最多补助6万元；紧急救援装置补助每年最多补助14400元，加上关怀访视，每年最多可获得88800元的服务补助。基于人力有限，独老普查计划将分两阶段推动，今年首年锁定75岁以上独老，明年则放宽到65岁到75岁独老。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16号早盘股价约上涨 6%， 延续上个礼拜创纪录 Apple 之后的涨势，市值一度超越微软，跃居全球市值第四大企业。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 SpaceX 在16号上午交易时段市值一度达到 2.94 兆美元，超过微软的 2.93 兆美元市值，短暂成为美国市值第四大企业，同时也是全球第四大。目前 SpaceX 位居全球市值第五大，以超车市值约 2.66 兆美元的亚马逊，但要进一步追上市值全球第三大的苹果，仍需跨越更高的门槛，因为苹果市值已经超过了 4.3 兆美元。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天16号下午5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规模 6.3 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已知地震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综合新华社与中国地震局消息，截至昨天晚上6点40分，海西地震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四人受伤。震央附近的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当中。大和报报道，同样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10号下午也曾发生规模 3.3 的地震，这意味着这个地区7天内已经发生了两次地震。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礼拜三。我们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今天早。

上呢，志平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了。鸿章现在坐在我的右手边，待会儿我们要跟他进行访谈。今天我们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各位，最近你一定常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就是中共的这个海警船不断的骚扰台湾的东部的海域。哎，那这个从前大概都是台湾海峡吧，对不对？那怎么现在到了东部海域去了呢？这些个问题我们都会值得跟您来讨论。另外还包括了，如果有时间，我们看看第一架的 F-16V Block 70，哎，将会这个抵达台湾，就在九月份的时候预定了预定。那么记得曾经在节目中跟您介绍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如果有时间，多说一些有关于 F-16V。好，在跟鸿章进行访谈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台电大亏啊，那么中华邮政3000亿要救火，美伊战争造成了国际油价巨幅的波动，行政院为了稳定物价，不准中油跟台电反映成本，那么导致了中油跟台电的亏损扩大了。那么为了解决台电累计亏损超过3600亿元的财务压力，根据这个国外路透这个媒体的报道啊，经济部打算要复制五月上路的中油模式，协调八大公股银行，并且运用中华邮政的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的专案融资给台电。经济部虽然只表示会协助台电向行政院争取改善财务，但是呢，财政部已经向公股银行表示了，好，希望能够支持台电的专案贷款。另外，联合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啊。就是美商的这个美国商会啊，昨天公布了这个2026年台湾白皮书。那么同样这则消息也刊登在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我们来看看它的内文啊。台湾美国商会昨天发布了2026年台湾白皮书，再次关切能源议题。那么强调呢，能源跟电网问题已经从产业议题上升到国安层级了。那么呼吁啊，政府要提出更透明而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能源路径图，提升这个供电的可预测性，并且维持合理的电价，确保产业的竞争力。这样一则消息今天刊登在联合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也很有意思啊，这个第11届的我们的海洋大会，简称 OOC， 6月16到6月18号在肯亚举行，由行政院海委会组成的8人代表团获邀出席大会跟周边的会议，那主办方却以不承认我国的护照为理由，撤销了获准的电子签证。然后呢，撤销签证啊，已经抵达的这个学者跟外交部的官员2人被扣留在机场留置室超过20个小时，护照跟手机也被扣。那么所幸最后都能够平安返台。外交部昨天发表了声明，严厉谴责中国施压肯亚政府拒绝我国学者出席国际海洋学术交流会议。这是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7:04了。好，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展开跟鸿章的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每逢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开现场直播。这个礼拜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聊新闻时事。鸿章早安。
1: 志平早，各位听众观众早。
0: 是，我们先跟鸿章借用一分钟时间跟听众打声招呼啊，在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每次啊这个都是这么早啊的能够在这个我们直播的栏位上面留言。另外中国大陆上海的董文俊也谢谢你，还有东京的 Seiya， 还有在菲律宾的洪湖黄家口，谢谢你，谢谢你。好的啊，也跟大家来问候早安。这个我们每个礼拜

0: 三的直播啊，真的是受到很多很多的远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的支持。志平在这里献上由衷的感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呢，就是有关于中共的海警船最近频频的骚扰台湾东部的海域。好，这个话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洪章，我想先首先请教你，就是这一次海警船，中共的这个海警船在绿岛、在兰屿的外海啊执法巡查，那么跟过去在金门水域的侵扰相比，有没有哪些新的一些战略意图呢？
1: 他这次其实为什么之前不声称说我在东部，台湾的东部海域执法？其实过去他们一直重点是在这个台海西面这边，就是说台湾的西面。也就是台湾海峡，还有例如说像钓鱼台海域，因为跟台湾、日本刚好都有所谓重叠的部分嘛，就是所谓的这个主权争议的部分。但是对中国来讲，他不认为这是争议，他认为这就是他的啊，钓鱼台就是他的，台湾也是他的，所以台湾海峡、钓鱼台海域基本上都是他的，所以他好像觉得说，我只要处理好这一边就可以了，可是东部这一次是。刚好日本跟菲律宾
0: 是
1: 要商量这个专属经济海域的这个事件，这个权益的问题。因为其实说真的，如果你大概在这个太平洋，尤其是南太平洋，然后以及菲律宾海这边都有去实地去了解过的话，应该你都知道说，其实日本在战后二次大战之后，他们经济慢慢复苏之后，其实就已经把合作渔业合作的触角都伸展到这边来了。那甚至到例如说马绍尔群岛，你都可以看得到，日本很早期就已经投入了政府的合作计划，跟马绍尔群岛政府一起合作的，包括他们的码头的修建，还有相关配套设施，例如说你渔货上岸之后怎么办，你要冷链嘛，要储存，然后甚至会有相关的加工厂。那这些东西是对当地这个国家来讲，对马绍尔群岛，我们就举例哈，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的来源，
0: 是
1: 因为它也帮助了他们的渔民，不是只有日本渔民获利，是马绍尔的人民渔民都获利。那这种东西是一个合作跟互惠，说是外交也好，说是经济上的合作也好，其实都是一起的。外交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利益叫做外交啊，
0: 是。
1: 其实我必须要讲，过去我们华人社会或中国经常讲说啊，礼仪之邦啦，兄弟之邦啦，其实那都是废话。讲白了，你互相没有利益，当然利益不是只有钱可以衡量啊。
0: 是，
1: 那没有利益，我为什么要跟你来往？除非是你是坏人，我不想跟你来往，然后我想方设法拒绝你跟我来往，或是拒绝你跟我接触，那不叫来往嘛？
0: 是，
1: 那是一个拒绝的态度，拒绝的方法。那既然是要来往日本跟菲律宾，因为说真的，如果200海里划出来的话，大家不要忘记了，日本在最西南的部分有一个叫与那国岛，距离台湾也才100多公里。
0: 是，
1: 那如果从它往外延伸，我们从领海基线以外啊，12海里以外再往外划200海里，那就划到哪里了？
0: 哦，不言可喻啊。
1: 对，所以一定会涵盖到台湾的东部海域，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是菲律宾反之亦然，往北划也一样，因为它有巴丹群岛，
0: 是
1: 它也是蛮北的，
0: 是
1: 其实离我们的鹅銮鼻也大概是100多公里，
0: 嗯，
1: 就大概那个概念，
0: 对，
1: 所以双方互划一定会重叠的时候，刚好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海域，那有点尴尬。事实上有点尴尬，但是你总不能三方完全搅在一起谈，然后而且说真的，这次的主动权是他们两国，对台湾来讲其实是应该说我们是无辜的第三方，
0: 是
1: 那刚好划定的会在我们这边，
0: 但
1: 是因为又是公海的海域，你又不能禁止人家去作业，
0: 是
1: 对，如果说他其实说真的，专属经济海域不是划在你的领海里面，也不是划在刻意要划在你的，例如说你的临界区里面，不是，它是一定会经过你的临界区，
0: 是
1: 在24跟12海里之间，它一定会通过的，
0: 是，
1: 只是说你必须跟管辖国有主权的国家打招呼。
0: 洪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我曾经跟其他的学者和受访者讨论过。菲律宾跟日本两个国家讨论这个专属的经济海域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找台湾一起来做？嗯，事实上啊，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讲是灰色地带，
1: 对，
0: 但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如果说对于至少我们来看看日本跟菲律宾对台湾是这个目前状况来讲是友好的，相对这个中国来讲其实是友好的，但如果他们真的把这个台湾找去商量这件事情的话，哎呀，那完蛋了。这个等于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动作呢可能会对于这个日本跟菲律宾的外交关系上有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1: 直接冲突到了一个中国原则。
0: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么所以呢很多的听众会义愤填膺啊，这在志平的脸书上也好，或者很多义愤填膺的表示说，为什么没有找台湾？怎么不可以啊？什么？事实上，真的，请大家要体谅这个外交上的这个处境啊，不得不如此。
1: 是是，而且最主要是说，除了因为不得不如此，第二个是原来台湾跟菲律宾、跟台湾跟日本都各有渔业权益的条约跟这个协定在，所以所谓的我们真正给予的。你说主权也好，你说渔权也好，有超越这个吗？主权我刚刚讲过了，临街区24海里到包括你的领海12海里，这两段的海域其实我们都完全有管辖权，我们的海巡跟我们的海军都各自都有责任，都可以要守得住。
0: 是，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所谓的所谓的叫做交通专项执法的公务船海警船要进来我们的24海里，说要来进来执法啦，什么纠错啦，什么的点验啦，
0: 是
1: 就被我们海巡赶出去。
0: 是，
1: 为什么？那表示我们有主权啊。
0: 是，没错。我如果提到海巡的处理方式，洪章可不可以也评论一下？
1: 是，这次来讲，因为过去没有他们中国海警没有这么大动作来到这边，他其实之前有到东岸过。东部海域过，但是没有这么大的动作，而就是敲锣打鼓说专项执法，然后待那么多天哦。他们可能是通过，或者说去那边所谓的用科研船之类的公务船去那边做一些探勘，但是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待在那边，然后这么大动作说要在那边去就从他们叫做点验，就是说点名啦，通过了海的这些商船渔船，他都要点名，
0: 是
1: 啊，就呼叫。然后说这是这个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域什么的，然后就被我们的海巡纠正。所以这次的做法就是说，很明显，既然你敲锣打鼓说要来我家门口执法，那我就要告诉你这是我家门口。所以海巡就是一对一盯上去，然后完全没有在怕。也就是说，不论我今天出去巡逻的船，这个舰艇吨位多少，对方吨位多少，我不管。我就是顶上去，
0: 是。
1: 然后其实这个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就有写过说，其实海上执法最主要是专业，不是吨位大小。
0: 是，
1: 你在操作这个舰艇的时候，你如何在安全的专业的情况下去执行你的执法行为？例如说对方就要往我们的海域冲，那怎么办？他们现在有个技术，基本上就是先并航，
0: 对对对，
1: 先跟你平行，但是如果你的航向，就是说你的航向是真的要冲进来的话，我不会让，也就是说我先跟你平行了，其实已经告诉你说，你没有权阻挡我的去向，
0: 是，
1: 但我有权在这里执法，如果你碰撞我的船的话，其实是责任在你。这海上也是一样，海上其实就算商船也一样，如果刚好一个航道两艘船要并行，
0: 是
1: 一样也是要告诉对方说我现在跟你并行，那他会透过无线电跟广播说我现在跟你并行，然后我的航向多少，我的航速多少，请你注意我，然后对方可能也要注意，要么就放缓，要么就是说确定你的航向两个不会重叠，或者是要避让，但是在执法上面没有避让的权利，
0: 是
1: 我们不想避让，也不会避让，所以就是顶到底。
0: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一次中共的海警船啊，在台湾东部海域的一个骚扰的行动，那么台湾的海巡他的这些回应，他的阻挡啊，其实是很适切的，而且我们兼顾到专业，同时也兼顾到相关人员的安危啊，安全这件事情也兼顾到，所以真的是很不简单。
1: 是，没错。
0: 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那么请鸿章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已经是早上7:16:50了。每逢礼拜三早上的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我们分别为您邀请受访者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重要的时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首先我们先聊的是有关于中共的海警船近期以来一直不断的台湾的这个东部的海域啊骚扰。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径呢，其实我们的海巡署处理的非常的得宜啊，但是呢我必须也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要请大家体谅啊，目前的台湾的处境，那么在网络上也许有很多很多的谩骂，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表达不同的意见，这些我们都尊重，但是呢你真的要考量到，如果你就是执法人员，或者你的家人就是执法人员，那么你在现场应该怎么办啊？还要考量国家的立场，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再跟鸿章借用一下时间，就是在网络上，我们在脸书上面啊，Dennis 好，这个黄丹尼跟大家打招呼，还有 Crown， 谢谢你，柯朗大哥。另外还有就是弥勒熊，哎呦，熊哥来了，呵呵，谢谢你。好，另外还包括了在西班牙的梁琦，谢谢你梁琦，谢谢啊，这个真的是验证了一件事情，早安台湾的听众遍布在全世界各地角落，我们感觉到与有荣焉。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除了海巡的话题之外，哎，最近看到这个消息其实还蛮真的是我必须用这句话来形容，就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犹抱琵琶半遮面。怎么回事呢？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全新的 F-16 Block 拐动了战机，那么第一架预计在9月份交付。好，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鸿章他在哪里现身？然后呢真的9月份会回来吗？
1: 所以前天被拍到他是在这个乔治亚州的西德马丁的这个工厂的他跑道起飞，
0: 美国、
1: 然后而且他装配好了上面，比如说他机背上的视讯油箱，然后因为会感觉到他变得比较粗壮，有肌肉感，
0: 是
1: 其实他是增大他的这个航程，包括加了很多燃油，
0: 是，
1: 也就是说他的航程可能增加快要一倍，也就是说相对的是跟原来 F-16 是靠机翼下面的这个副油箱来增加航程，
0: 是，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身上还可以自己原来就多带油箱，就是这个燃料，
0: 是，
1: 所以可以飞得更远。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里面装载的最新的 LQ-254 的电站系统，这边特别要讲，不是夹舱，也就是它不是在挂在机外的一颗一颗的，这个像豆荚这样的东西，不是，
0: 是，
1: 很多包括某位这个国防委员会的赵伟都讲错，他一直讲夹舱，没有夹舱啊，它这个系统已经分散装置在机内了，机身内。
0: 是，
1: 但是因为这是全新开发的电站系统，那可以因应更新的威胁，所以他必须先飞到加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进行这个电站跟飞机整个系统的测试。
0: 是，
1: 所以他不是那天起飞就要冲回来，外面有人误解，说以为他一飞3天就回来了那其实的确，他如果真的要回来3天就到台湾了，因为他如果增加了这个他的所谓的视讯油箱的这个航程增加了之后，它可以不用一直在空中加油，然后当然它停靠的点也必须要还是要考量到安全，
0: 是，
1: 那飞行员也需要休息，所以还是会例如说先从美国本土飞到夏威夷，如果真的要回来的话，夏威夷再休息一下，然后整补跟确定飞机的状况，那再继续飞，

0: 接下来可能就到关岛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未来的这一批 F16 Block 70，也就是说所谓的 VGO 型了啊、哦嗯，这个 VGO 型其实是厂商自己的称呼。那对于美军来讲，它是 F16C 就是单座 ，F16D 就是双座，然后批次就是 Block 的我、哦、第七十个批次，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称号啊、哦，当然它不是直接一二三四五一直加上去的，它是十，然后再加一个尾数在二。如果说是这个双座型，它可能是72 Block 72、嗯、但是我们都统称 Block 70了啊、哦。
1: 是，
0: 那 Block 70的话，它这个就可以直接为配备到这个台东的七连队，它是整个连队都接这辆 Block 70新的飞机，
1: 嗯，
0: 所以它会直接飞到台东制航空军基地。
1: 是，我可以简单的请教一下，因为很多的听众也许并不是那么对军事话题不是那么的熟悉啊、哦，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了，万一台海有事，
0: 嗯、
1: 好，万一台海有事，那么这个 F16V 可以在这个整个战事里面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它的性能带来什么样的优势？
0: 第一个，我们是先讲防守好了。
1: 嗯、是
0: 我们台湾现在最压力最大的空防来讲，其实当然第一个还是战机啊、哦，
1: 嗯，
0: 因为毕竟战术弹道飞弹拦截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方法，那当然你不可能百分之百覆盖，现在要做的，我们如果讲战术弹道飞弹的话，要做的不是有没有飞弹去打它、
1: 嗯、
0: 而是如何有效率的去拦截它，这就是前面在政院跟这个国防部版提出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的时候就强调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有 AI 辅助的这个防空体系决策系统、
1: 嗯嗯嗯、
0: 然后由这个来支撑新的整合的防空系统，
1: 是
0: 就是所谓的某一个厂商的名称可能是 IBCS， 那但是如果不是，就算不是 IBCS 也是同等功能的系统，它必须要让不同的感测器，也就是雷达或者是其他的，比如说包括卫星侦测的时候，它不需要只给它就旁边直接连通的这个发射架，
1: 嗯，
0: 飞弹发射架，而是说如果这个发射架打到的效果不好，我可以给别的发射架去打。
1: 哦，
0: 也就是说如果我发现这枚飞弹会落在东部，
1: 嗯，
0: 假设就是刚刚讲制海空军基地，
1: 嗯，
0: 会去袭击我们的 F16 新的飞机，或者袭击它的基地，袭击它的跑道的话，那我其实西部的雷达早就发现了，因为它飞弹从西边过来嘛，
1: 嗯，
0: 那我早就发现了，可是我用西边打如果没打到，或者是打的角度不好，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最高层的萨德飞弹，
1: 是
0: 没有到100公里以外的这个拦截、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它稍微往下来一点才能打，
1: 嗯，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已经通过了台湾海峡，这个台湾海峡跟这个中央山脉的上空，
1: 嗯，
0: 所以我的射角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我原来发射架如果是朝西，它已经跑到我头上，甚至跑往东跑了，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当然是用东部的飞弹架去打它，
1: 是是，
0: 所以才需要这个系统、嗯、那这是第一个，
1: 是
0: 如何有效率改善我们的防空飞弹的拦截，这是第一个，
1: 嗯， 嗯哼，
0: 它也可以拦飞机，但是最主要是针对飞弹啊，
1: 嗯，
0: 优先处理飞弹，为什么飞弹会先来？
1: 是
0: 再来，如果飞机过来的话怎么办？
1: 嗯，
0: 我的飞机要先上去吧，
1: 是，
0: 或者是赶快上去吧。
1: 嗯，
0: 那你有足够的飞机那么多吗、
1: 哦？
0: 所以一定要买这一批嘛，66架一定要回来，
1: 嗯，
0: 要不然基本上不够。
1: 嗯哼，
0: 现在靠的是，应该说，如果是以 IDF 来讲，它速度不够快，
1: 嗯，
0: 所以它在西面还算可以，
1: 是，
0: 也就是说，我让它做战备征询，我让它，例如说一大早先上去，
1: 嗯，
0: 因为对方。说真的，如果他对方夜航的话，夜航的代价就是你晚上已经飞了一批，你的人就少了一批，
1: 嗯，
0: 你白天就会少人，
1: 嗯哼，嗯哼，是
0: 因为飞行员大家都一样，都是很难训练，
1: 是，
0: 所以你大概就是这些飞行员，就算你毕业了，你还有一段时间还要再熟悉，然后转换机型，
1: 嗯，
0: 然后再熟飞才能上来做战备，大家都一样，所以基本上某种程度是公平的，游戏基本上是公平，但是不公平的是数量，对方的飞机数量远大于我们，
1: 嗯，
0: 不管什么飞机、哦、先不要讲苏凯30什么歼15歼16都不要管，只要是战机它就会上。

0: 来，他就算把老战机飞上来，你也没办法，你还是要去应对它，也不能认为它没有威胁。所以我们必须有 F-16V 构型，包括现在的 Block 70以及 Block 20升级改的 V 构型，现在两种飞机如果都来的话，它有比较好的雷达，更先进的雷达可以先侦测到对方，甚至它有上面有其他的光学的感测器，可以抓到像所谓逆中战机，也就是说雷达上比较不容易发现的中共的战机，像歼20或者是所谓的歼37啊这一类的，或者歼36这一类的，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讯号迹象可以侦测到，我们就可以先反制它。如果真要开火，就可以击落它。
1: 好，我们这样来说好了。其实，我刚刚那个前提就是，万一台海有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F 十六战机可以在这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一个战力？在整个这个万一有事的前提之下，各种各式各样的武器都会出现，而我们今天讨论的 F 十六 V 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啊，非常非常小的环节的一个，但是它很关键啊，所以我们要请今天我们的受访者、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来到节目里面，跟大家一块来聊这个话题，有关于台湾的这些军事的武力的一些话题。我们从鸿章的分享当中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见解，或者是看到很多的学习到一些知识啊。我必须说，这么多的国防的准备，通通是在为了台湾的安全而做出来必要的一些的动作。那如果你也认同这一点的话，请千万记住，一定要支持这些国防预算啊。那么在怎么样，在一个非常健全的环境之下，或者是一个健康的审查之下，让这笔预算赶快通过，台湾的国防的安全才可以有所保卫。这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台湾的安全没有办法获得保障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各位，你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岛上面很平安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要提出来一个问题。
0: 最主要是你的生活方式不要被改变。
1: 对，
0: 这一天，这个 Meta 整个社群平台大宕机，包括脸书跟这个还有 Threads 都宕了，然后甚至很多人就直接被列为说是这个机器人，他不让你发任何 的图文，然后甚至也禁止你跟人家加朋友。很多人现在哀鸿遍野，
1: 是
0: 不是只有名人啊？
1: 是
0: 一般人都这样。
1: 是。
0: 那很多人就说，例如说像101大楼的董事长这个张永杰就说，哇，好不容易恢复了，终于知道说自由的重要啊。
1: 哎，这句话语意深长啊，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特别谢谢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台报主任记者郭鸿章，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两个重要的话题。那么我们也感谢Crown 红湖黄家口啊，还有黄丹妮，还有 Alice， 还有文俊对不起，罗文俊，对不起，还有就是这 Seiya， 好，还有这个弥勒熊熊哥，谢谢你们，还有西班牙的梁琪，哇，这个非常感谢，每次我们开直播，你们都这样大力的支持，跟大家说拜拜，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2018年，有一群剧场各领域的中生代组成了 P 氏 House Piece， 推出了许多具创意的作品。2026新点子实验场有一出《我的宿舍》，是编导吴景贤发展多年的创作。今天就邀请景贤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景贤。
1: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0: 之前P 氏也有成员有来过，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每。

0: 一个人都有各自迸发的创意，然后你们又可以一起合作。
1: 对对，
0: 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发现这件事吗？
1: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团长子敬，他的对于团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因为以往可能一般的剧团是以导演为主，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是以他来领导，就是导演这个角色，但他就觉得这个现代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好像每个人都是要创作，就是每个人不能只是当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特别是以前设计师，他们会学习说，我们就是要服务这个作品，我们只是要服务导演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比较不是这个概念，他是觉得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是成为主创者，所以他就很在意大家能不能丢东西出来，或是怎么样去群体的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色，所以他也定义 P 是不是一个单一的剧团，他是一个所谓的比较现代可能年轻一点世代可能听过叫 Artist Collective，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艺术家，然后这群人我们可以单飞各自发展，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的这样的方式。
0: 而且你去年的第一届台北戏剧奖就有很好的成绩，拿到最佳音乐剧奖，拿到。
1: 谢谢。
0: 你那时候有信心自己会得奖吗？
1: 我没有想过欸，真的，因为其他入围者都是前辈，然后我也没有看过其他作，我有看过一两个，但是也不知道评审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因为第一届嘛，完全没有标准，就对于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评审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其他作品也很棒，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规模上是蛮难评断。音乐剧奖这个奖的，因为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我们是什么5个人的演出在蓝，就是北艺中心蓝盒子，但是有些譬如说500的那个在北流，就是我觉得那个规格上，如果从规格来看，我就会不会觉得自己会得奖，所以完全没有想过。对，
0: 那得了之后你会去想到说啊，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剧场啊，然后会想到这么多事情吗？
1: 其实应该说，因为那个奖是团体奖，它是一个这个作品代表，就是全部人的心血，所以我比较不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当然都是很感恩第一次尝试音乐剧，然后第一次做这种青少年的演出，就有这么好的评审的青睐，然后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在这个戏里面很尝试很不一样的音乐剧的方式，因为可能这个戏也不是比较不是一般音乐剧的形式，所以它就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玩法，这样，所以我就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很开心，对，但就是对，但就是但是因为我学习戏剧的历程是非常长的，我是从小学就开始学表演，
0: 小学，
1: 小学，所以这当然就是会想到以前很多老师的，就是经过真的很多很多位老师，我才会到这个颁奖典礼上
0: 面。小学生，你还在澳门？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个小学就学是在什么场合学？
1: 就是学校的那个，就是课后班，就是兴趣班，学校的
0: 就有戏剧了。
1: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要比赛的，就是小学会有一个要演15分钟的短剧，然后就比赛。然后我那时候就小四就开始学，就进去了，然后就去做演员这样，然后一直没有停过学习，到了研究所才真的停下来。
0: 才真的停下 来，
1: 就是在学习的路程才真的停下来。哦，我不要再学了，这样。对，因为而且我之前是都是学表演的，就是我都是以演员为，都来到北艺大也是，到北艺大也是，我觉得我想要当一个演员，所以我是主修表演的，是研究所之后才开始当导，哎，转成导演。对，
0: 为什么研究所会转导演？
1: 一来就是怎么说？其实当然就是，我觉得我的语言还不能当演员，
0: 就
1: 是
0: 在
1: 台
0: 台
1: 湾，
0: 湾
1: 对。然后在 因为其实应该说转成导演，应该说我一直对于创作没有这么的，就是我对于创作很有兴趣。
0: 嗯，
1: 就是我其实从以前刚刚说的学习表演的过程，我就不，虽然我是学习表演当一个表演者，但是他们一直要我们思考在剧场里面要做什么议题，做剧场里面要表达什么，
0: 嗯，
1: 就是所以我才会，其实我还是很想创作，
0: 嗯，
1: 就是一直有一个创作的心。其实包括我在表演，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每一年还是会回澳门做一些戏，但是不一定是只是演员的工作，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是当导演啊，或是一个计划的主导的人，
0: 嗯，
1: 所以就会比较主动去发起一个创作。所以后来觉得，欸，其实毕业之后，但也有回澳门一下下，也有继续留在台湾，在寻找自己想要干嘛的过程，或是想要留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欸，好像可以往导演这个路走这样子。
0: 嗯，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是台湾澳门两边，
1: 对对对，
0: 都有这样子。
1: 疫情的时候是停了下来，但是其实应该说看看，因为我在澳门没有剧团。
0: 嗯，
1: 所以就是看有没有澳门收，因为那个就是我从小就是在澳门也是很久了，所以也是认识很多那边圈子的人，所以他们都会想到啊，景贤这个导演，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没有到很远，所以要请回来也可以这样子，所以都会有时候会回去跟他们合作这样。
0: 哦，小时候你就是想要表演吗？
1: 嗯，
0: 哦，真的啊？
1: 对，
0: 哦，
1: 非常想要，
0: 啊，真的，
1: 对啊，
0: 哦，那个热情一直都没有消减过，
1: 的确没有，
0: 嗯，
1: 就是包括我觉得我在导我的宿舍这出戏的时候，其实那个表演欲就会很容易就回来，
0: 哦，
1: 因为真
0: 的
1: 是很有趣，跟他们发展表演的过程，
0: 哦，
1: 就觉得表演应该是可以很好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的宿舍这出戏也是一个很表演为主的一个剧本，
0: 嗯，
1: 就是这个剧本。那个表演的跟演员合作的密度是大过于其他环节的，就是可能剧本也是跟演员一起怎么样生出来，这是其实我很从表演的角度出发的这出戏，
0: 嗯，我看到资料你2017就开始发展，嗯，
1: 对对对对，
0: 哇，很久了欸，
1: 对对对对，
0: 哦，
1: 是，但是那时候是应该说从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包括是我来到台湾生活了就是4-5年，然后才了解到这个地方，哦，原来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们以前教育台湾就是
0: 你们以前认知的台湾，你来之前认知的台湾是
1: 什么样的？就是主流的论述啊，就是中国主流的论述，
0: 哦，
1: 就是密不可分就是不可以，哦，就是我其实当然没有很了解那个历史脉络，我小学的时候来过旅游，
0: 嗯，
1: 也知道，欸，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我妈会讲说啊，这个蒋介石怎么样啊，就是会讲那些故事，
0: 好，
1: 但其实没有很了解，
0: 嗯，
1: 就是我以前也会看漫画，看孙中山他怎么革命，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想说，欸，为什么最后会来到台湾，其实都没有很认知到，因为我们以前学习历史不会，就算中国近代史也不会到台湾这一块，
0: 嗯，
1: 所以那个历史脉络是很不足的情况下，来到台湾才了解到这边的人的，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0: 嗯，
1: 原来你们就是譬如说我们的同学会教我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是怎么样啊，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下就觉得很有趣，这个政治的角力，
0: 嗯，
1: 所以就发展了男生宿舍，
0: 嗯，
1: 男生宿舍就是关于这个四个男生，就是来自不同四个中港台澳的这个地方要住在一起的故事，
0: 哦，嗯，
1: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隐喻的一个戏，
0: 嗯，
1: 就是它就是很要用很荒谬的喜剧的角度去看这四个人住在一起终究还是要分家的这种感觉，嗯，就是闹得很不和这样，嗯，然后后来就是2018年就是发展的女生宿舍，
0: 嗯，
1: 然后这个女生宿舍是首演在澳门，然后那时候也是用台湾的比较历史的故事，就是野百合学运的故事，
0: 嗯，
1: 就是1990年代的女生宿舍去给澳门人看， 就说、哦哦以前台湾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哦，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万年国代啊什么那种议题，其实跟澳门现在很像。

0: 那时候18年就做了这样的故事，就是给澳门人看。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啦，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过，也没有很了解台湾的这种历史状态，然后也是用很喜剧的状态去说这个故事，然后后来也回来台湾演这个演出，然后我觉得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就是其实对于定位上来说还是某种政治讽刺的一个喜剧，所以他也我觉得很多观众就是特别很多观众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直接讲政治，或是某就是一个很隐喻的状态，因为里面就是那些角色的故事，但好像如果推开来看的话，好像又有另外一层意义，就会观众就会看到更多细节这样子，然后这个戏就一直演，这两个戏就一直演，演到2022年，然后今年就会就发展一个新的，就是我的宿舍，对，然后这个我的宿舍其实是在定位上是关于亲情的，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脉络下来，我觉得反而现在我更关注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现在社会对立的状态，然后就是他大家好像是很好的亲人吗，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观念是非常不合的，然后彼此在某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大家没有吵得不可开，然后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但是是用这个宿舍里面的这些人的故事，
0: 对
1: 一样是用隐喻的方式这样，
0: 对、哦、就是很他们角色都有很多自己的事、
1: 哦、
0: 对看就是有没有很直接的说一些事情，就观众可以进来看看、
1: 哦、
0: 主要他们还是要有他们很多自己的事情要面对这样子、对
1: 哦，所以就是回扣到你刚刚说就跟演员的共同创作就很有关，
0: 对
1: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大家自己本身或者是周遭的人的一些经历就会放到这个剧本里面，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因为我这一次想要把这个戏不要指向性这么直接，就是我们要讨论是什么样的问台湾的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反而是很回到跟家人之间沟通，因为这个戏就是讲四个兄弟姐妹住，就是有一天晚上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已经是年龄，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就每个人都已经很不一样的生活的情况，被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然后就是很多家人很不合的观念就会出来，然后每个演员每个角色都很多自己的问题这样，而且其实在表演上也是想说怎么从很表演的角度出发，因为可能以往的戏就是以往的比较写实的剧本的话呢，就是一个角色他就会有一个行动跟目标嘛，然后通常都是所有东西都是服务这个东西，去演这出戏，整出戏就贯穿这个行动，但是我这次就特别安排了每个角色有很多个行动，然后就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他不是一个单一行动的状态，就我们每个人有现在有生活有很多个碎很细节很小的行动，比如说我们身体会怎么样，然后今天哦我在断食，我在做断食的行为，然后我在做工作有什么问题，我的感情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的有什么很龟毛的地方很在意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这出戏其实是很强调他们每个人都要有很多个行动然后撞在一起，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吵一个问题，譬如说爸爸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又夹住了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没办法很专注的聊爸爸的问题，他们就是又开始回到自己的问题上面，然后开始又回到 我另外一个生活的问题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种状态是比较想要尝试的，
1: 嗯，
0: 就是很我用一个干扰来说，就是这个戏很对于演员来说很干扰，就是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就是一直要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之外，
1: 嗯，
0: 还要。啊，又要出来别的事情要处理，这样子，嗯，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对，
1: 这样蛮写实。
0: 对 对, 對，非常写实，非常
1: 现代人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对 对, 對，
1: 我们通常演员在做那种功课，都会说啊，有一个总目标。
0: 对对对对对。
1: 但你可能那个总目标，它就是很多个的。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它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目标。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因为现代人的确是这样。
0: 嗯嗯
1: 嗯, 嗯。可是你这样子在会当初会不会担心说，那这样观众可不可以吃下来？然后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对，因为你一直干扰他，
0: 對對對，
1: 他表演上会不会觉得很卡？
0: 会会，哦，排练的过程他们有点快崩溃，就说我真的太忙了。因为譬如说有些时候。舞台上四个演员，
1: 嗯，
0: 就有三个人会同时跟一个角色讲话，都是三件事情，
1: 哦，
0: 然后就逼他回应，然后他但是他自己还要处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等于有四件事情要同时处理，
1: 哦，
0: 然后这当然都是非常写实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他都说我真的太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哦，
0: 然后我也觉得观众会很吃，因为他的资讯是因为很写实的对话的话，嗯，他的资讯不是这么完整的，
1: 嗯，
0: 就你可能知道这个妹妹好像有一个男朋友，但不知道什么状态，
1: 嗯，
0: 所以你就要面对到下一件事情，其实他的阅读起来是非常就很碎片化，
1: 嗯，
0: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累积，你要很专注，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次是四面台，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你甚至不会去到很远的那边演员，你可能也顾不到，
1: 嗯，
0: 所以我的确觉得观众是一个挑战，就是说观众也一直被干扰，
1: 嗯，
0: 我就说观众也被干扰，然后演员也被干扰，然后在工作这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比以往更强调那个完整性，因为我刚刚提到嘛，他一个人他要处理多少件事情，就是所以他生活习惯是什么，
1: 嗯，
0: 他的所有观念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为什么会吵架？
1: 嗯，
0: 然后他到底吃什么？他吃东西是吃什么习惯的？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他工作上，嗯，或是他学业上有什么问题？都要很完整的盖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嗯，这一次的角色的建立是比以往任何一出戏我啦都是最完整的状态，因为他太多细节了。
1: 哦，
0: 他任何一个细节都对出戏这个戏有影响，这样子。
1: 哦，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影响到来了那么多事，你会怎么回应他？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演员的那个功课，反而他的人要建立的很完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包括就是很龟毛的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1: 哦，就是我们什么东西会爆炸？
0: 对对，
1: 就会不一样。
0: 对，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障碍？
1: 嗯，
0: 比如说吃东西，他们有一场戏是吃东西，嗯，然后有一个姐姐要吃辣，有一些人就说不要用那种免洗筷的餐具，
1: 嗯，
0: 然后有些人说我在吃圆形食物，我不要吃这个，
1: 哦，
0: 就是会就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又已经很就是光吃的这件事情就很多想法。哦，然后都是哥哥就说我在断食，我不要吃，懂吗？就是每个人对于，对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想法，哦，对，
1: 这是新点子实验场嘛，哈，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实验这件事？
0: 我觉得对于我，就是我一直看待表演的写实表演的那个事情，就是从以前宿舍到我中间有一个跟洪洋合作的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戏，嗯，然后一直在写实表演的探索的路程，就想说我觉得现代的写实表演是什么。好像没有台湾，不是台湾，其实这个世界上可能越来越忽略，不是忽略，就是忽略这个字不精准，就是好像都会一直思考剧场为什么要出现写实表演，因为电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电影已经有一个更好说故事、写实说故事的方式，
1: 嗯，
0: 那到底在剧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写实表演，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觉得我 从疫情后，包括现在 AI 那个进来我们生活之后，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这种非常不一样，其实回到以往的经典文本，我们学校里面读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已经不是，就是我们好像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生活了。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工，非常很容易焦虑，很多事情很快速就可以知道结果，因为有 AI， 我们很快速知道资讯，所以我们那个状态已经是在一个很飞快的节奏里面。然后我就想说，这种生活怎么应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的写实表演是什么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想要在表演里面尝试这一块。
1: 就是我们常常看很多经典文本，的确很多经典你拿来现代可能也可以说现代的某个面向。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用现在在做的剧场作品去讲我们现代当代人的生活？
0: 对对对，就是一个表演形式嘛。就是它怎么样可以被这个表演怎么样被我也在一直尝试，就是这种表演对于演员来说可以怎么，就是怎么样可以逼他们做到很精准的表演，就是在这么多事情的处理上。所以也是在尝试这一块，让他们的表演更接近现代人的状态，包括我刚刚说的议题，台湾的这个岛内的状态，然后我想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好像又可以应用这个表演形式。就是可能我们在讲沟通，我们在讲对立，我们在讲很多意识形态没办法对话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生活状态太忙了，真的太多事情在干扰了，所以好像是用这种形式可以讨论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哎，刚好可以合在一起这样子。
1: 然后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对演员的挑战，对不对？
0: 是。
1: 那你截至目前实验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挑战，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一些，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这个挑战真的蛮大的？
0: 我觉得因为这个戏其实一直在发展，然后跟以往排练比较不一样，不是先有剧本的，它是我先有一个很多动作的一个剧本，就是都是动作，就是这个人在干嘛，这个人在干嘛，然后再从演员一起建立起来那个对话是什么。但是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因为他们有时候四个人会一起讲话，然后真的要排得很细很细，就是节奏上，表演节奏上，不然的话他们真的会乱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跟演员工作的一个要很长时间工作的一个戏，因为他们真的要练习，一直练习某些状态，某些对话的节奏，然后怎么样可以很精准的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是我觉得这个是最蛮真的蛮困难，就是四个大家表演要很那个管杆要观感要很打开，要真的是很在那个角色里面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排练比较长，时间比较长，然后的确每一天都排都蛮累的。对，而且我们还要想要发展一些很好笑的地方，你怎么这又更烧脑了。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些喜剧的点子出现，所以就会好，就是在排练场真的是跟演员耗得蛮久的。
1: 听起来会是一个现在比较不常见的表演方式。
0: 對，我觉得是，就是虽然宣传上好像是一个很通俗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观众进来看应该会看得蛮累的。因为真的太多太多资讯了，然后大家同时在四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事，然后对于观众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消耗，包括我自己在排练场有时候看完都觉得我需要安静一下。就是因为真的太多事情了。对，
1: 但是不会想因为这样把它再单纯一点。
0: 不会、反而就是我就是要变得很复杂。对，就是要 就是
1: 你想要体感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个时候
0: 对，而且是被压缩过的时间感、啊，就是大家也很焦虑某些事情要发生了。
1: 嗯，
0: 对，我觉得剧场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可能影视。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影集也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1: 嗯、
0: 我自己在看的感觉啦、
1: 嗯、
0: 就是有些戏其实也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事

0: 有镜头，你就不会看到其他人在干嘛。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在焦虑，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你不会看到全部人在干嘛。
1: 这个实验蛮有趣的。
0: 对，
1: 你也会应该也会很好奇观众给的 feedback 会是什么。
0: 是是是，的确是很，所以之前试，但是之前试演我把整出戏的第一场就演了一次，就是之前去年有一个阶段性的呈现，然后也请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或是外面的观众来看，他们都很喜欢因为这个状态的确是很他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可能就是当观众要放过自己一点，就是啊，有些东西你只知道它的片刻，或是只知道它片面就好了，不要想要这么快就知道它完整的故事脉络，你知道吗？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观众都会想说啊，她有一个男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发生什么事，我要很快速的知道全部，但可能这出戏真的不会，给你知道这么多讯息。你只能知道一些皮毛的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然后慢慢通过整出戏把它连起来哦，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
1: 哦，
0: 对，
1: 感觉你也是要给观众一些挑战的哎，
0: 是是是是 是, 是、
1: 哦，想要实验看看，
0: 对，
1: 最后会怎样？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刚好参加这个新点子实验场，你就是要有一些以前没做过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哦，对。在表演的尝试比较明确一点点，对，
1: 好像这个是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实验，
0: 没错，就是也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想啊，就是这种观演的体验，
1: 哦，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讯息？
0: 好，这个戏在6月26到28在两厅院实验剧场，上演。那个我的宿舍这样，
1: 而且实验剧场又是四面台，
0: 对，
1: 蛮有趣的，
0: 对对 对, 對，
1: 就跟演员其实是蛮近的，
0: 很近很近，
1: 我们在看一出家庭里的抓嘛，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包括后面可能整个舞台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可以期待一下，
1: 哦，太好了，很恭喜你又有一个新的实验，希望一切顺利，
0: 好，
1: 谢谢景仙，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2: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讨论的话题是从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来看印太安全的这个部分。那首先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哦。这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还有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一个年度论坛，2002年首次举办，之后每年的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在新加坡市中心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所以就名为香格里拉对话。那么参与论坛的包括有亚太地区28个国家的国防代表、军方将领还有政界人士等等。这个论坛主要是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互信。那么2013年5月31号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